0: 因为就我曾经监督柯文哲的这个角色，以及我后来参加2016年参加政治的进入国会当助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说有必要要从声量这种网络新的对于媒体对于政治人物对于人的观察的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政治，看待政治人物的本身所以我大概在2018年左右开始成立这个粉专。那刚好那时候我的朋友其实就是前一阵子很那个被国民党欺敌的就是那个沈伯阳的网络之那个的协办的那个朋友啦叫石梦黑墨那等于是说他有一套声量的系统，那我透过这个声量的系统我来解译，我来看趋势这样子
1: 对，那我想就是那个你刚举的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柯文哲而且的确就是没有错，就是大概2010年之后全世界的这样一个民粹的取向那当然就是台湾由柯文哲开始带头，那美国当然是川普对，然后那个英国就是伯里斯江省所以变成说各地方的这种民粹风向起来了然后到今天除了柯文哲之外王国昌了然后国民党很多人，那当然其实也不只是蓝白其实很多绿营的人也似乎也想走这样一个民粹路线那这个民粹路线到底是怎么样变成说就是有关这个声量跟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怎么样一个操作。所以当然最近当然很多人忧心的就是自从2024年之后很多政治观察者就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除了民众党他柯文哲王国昌以及一些人竞相走这样一个民粹哗众取宠的路线之外那国民党里面有些人也开始在仿效这样一个路线有人说这个是炒话，那到底这个趋势这个趋向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0: 我认为这个当然跟网络时代的变迁其实有关系，因为网络造成了很多人其实可以不用再透过大众媒体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后跟民众更接近，所以这个跟其实在那个二战结束的时候那个电视广播开始流行起来那个民粹主义的这个风潮包括了就是甚至纳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二战的这个期间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新的媒体出来之后，那政治人物为了要重新跟民众跟人民结合这个权利，他用的方式是我赶快用这一套新的模式来贴近民众，那以至于那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时代，当然偏锋的方式就是我用一些比较突兀的言论哗众取宠的这种方式，然后讲干话这种方式越 sensational 的就跟媒体逻辑就越 sensational 的东西，他们越能够让民众唤起那个政治情绪的，就是越炒作越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基本逻辑
1: 对，那我想又是在台湾当然随着整个这样一个网络媒体的一个发达之后然后当然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大概从其实应该说从本世纪开始这个所谓的蓝绿划分之后然后变成说到了差不多2008然后到了尤其是到了2010年代以后这个蓝绿泾渭分明那接下来尤其是柯文哲所带领的这个所谓的白色的群众就是这个白色力量也成为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所以蓝绿白交锋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网络世界里面互相彼此之间你攻我伐这个现象差不多尤其是大概2016、17、18之后

0: 哦、应该是更为明显吧。
1: 是、
0: 哦、所以 我想就是说这个尤其是白色力量的问题、哦、大概是差不多没有错，就是刚讲的原先是说是在这个洪仲丘事件之后啊，然后他带动了啊，让柯文哲可以第一次在那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2014年他可以顺利当选，然后甚至2018年他之所以当选也是靠着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力量的一个形成当然就跟柯文哲有关，而这个人的确在台湾政治史上有他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普遍来说好像似乎是负面的比较多、哦、但是仿效他的人特别多、哦、所以他的特性、哦、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跟听众朋友好好的分析一下。
1: OK， 我所看到的柯文哲、哦、他是一个勇于把自己、哦、所思所想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各种，他勇于突破就是从正面来讲好了，他很勇于突破当下政治环境的那些言论的限制。好，他比如说他可能早期的时候他以前可能蓝绿因为焦灼了这二三十年的过程之中，所以彼此可能讲的话可能彼此之间有所保留，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完全讲到底。那柯文哲他作为一个非蓝非绿出身的政治人物，他一开始讲的话其实通常就是我知道民进党爱讲的话是什么，我知道国民党爱讲的话是什么， 那个支持者爱听的话是什么，所以他为了要先上位，他跟民进党合作的时候他先讲让民进党支持者愿意听喜欢听，而且甚至吹捧他的话，而且他讲的越 sensational， 讲的越突兀，讲的越尖锐啊，越深入民进党支持者的泛绿支持者本土派支持者的 人心，他越得到力量跟位置。那随着他在第二次的选举他逐渐跟民进党分家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他不再分家他可能就没有新的希望跟可能性，因为他展望的不是只有第二次2018后的 那四年而已，他就是想要选2020嘛，所以他就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是我开始要接近国民党、哦、那我觉得就是他因为知道要投其所好，所以他都用非常close 这些民众的话，我就尽可能的把你们的心声从我的嘴巴讲出来，这个是他最基本的概念跟那个 sense。
0: 对，所以我们就以柯文哲作为一个例子好了，从2018年应该说从那个他创立这个台湾民众党是2017嘛
1: 2019
0: 对，然后2019然后开始变成说真正跟民进党切割
1: 是
0: 然后那个从2019到现在你看已经七年了
1: 是
0: 然后这个七年这个党原先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开玩笑，我想那个应该是事实的，这个所谓的台民党根本就是要献给郭台铭，希望郭台铭出钱出力来支持然后那个背后是实际上由柯文哲在操弄，就是柯文哲不想出钱
1: 是
0: 然后让那个，那结果问题是郭台铭不上当对，然后所以变成说他只好继续的撑下去然后撑下去之后然后逃到了那个2024年那个柯文哲因为这样一个金华城案然后被拘押然后换成另外一个由时代力量过去的一个黄国昌
1: 是
0: 然后现在变成说很多人就讲说这个台湾民众党里面柯文哲跟黄国昌这个两个太阳之间的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在网络

0: 声浪，那个声量世界里面，这两个人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虽然都是以那个明翠哦，以这个刺激哦，他的那个群众支持者的这种方式，但是两个人似乎又不太一样，而效果也似乎有一些差距。那这个东西，你跟听众朋友好好分析。
1: 我觉得柯文哲跟黄国昌两个人的差异，我觉得相同当然就是说他们通常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区隔出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嘛，那相一点我觉得其实这样，柯文哲其实比较是他其实比较深谋远虑，他懂得顾全大局，他知道他要站在什么位置上对他有利，可是黄国昌不见得这么想，黄国昌的他的做法是线下这个当下对他有利的局势是什么，他不会看得很长远，所以他要么就是直接我当下这个当下这个场景立法院的场景我要骂民进党是对我最有利的我就骂他，也不考虑后面是怎么样子，所以对于民众党来讲，其实黄国昌他是一个超短线的人，他是一个不是那么瞻前顾后的人，他只要他这个当下他能够被众人所看见，被众人所仰望。可是柯文哲不是啊，柯文哲他是一个知道我要布局五年十年，但是我在这五年十年之内他想要成为是一个有头有脸然后有实力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他其实关键就在于他怎么去看待他线下当下这个人的位置跟他这五年十年之间的布局是什么，这两个这个差别差很大。
0: 对，那你刚刚讲说这两个差异之间然后从2024到现在
1: 是
0: 这个党啊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冲击啊，
1: 是，
0: 那你的观察是不管从那个黄国昌不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之间那个声量的变化对于那个他们的支持度对这个党或是对不管说是对柯文哲或是对黄国昌的支持度有产生什么样一个影响？
1: 我觉得是因为声量这种东西其实某种是一种他们当下操作每一个事件它的一个 KPI，所以但我虽然从那个时候一直看到现在，其实他们一直在等于是其实是一种内耗，他们想要把每一个当下都把抓住，把每个当下都把握住的情况是越抓越好，就是你看到的每一次起来每一次的波峰马上都变成波谷，马上都变成波谷，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像柯文哲他为了要去处理他的这个金华城案，他制造了那么多的事件，可是最后越制造反而越适得其反，以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那黄国昌呢，黄国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做，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咆哮，那一样啊，不断的咆哮每个人的情绪被他召唤起来，可是情绪他不会是一个长期的情绪，他是短期的被消费的情绪，所以你每操作一次情绪 每高潮一次下一次的这一个可能性就越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趋缓越来越趋缓，等于是说他们不断的在操作这个民众党自己支持者的情绪的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民众党支持者自己的情绪也会越召唤越累，那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自己人也会看清楚他们两个人的或是看他们两个人的行事风格是什么，对
0: 对，所以就你那个从声量上来看，就是这几年下来这个党他的支持度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1: 我觉得从可能最高点可能2020年那个就是柯文哲在选举的那个过程，这前面那一段时间他们在炒作社会的冲突，因为他们必须要透过社会的冲突分化他们才能够被彰显自己嘛，那个时候大概当然从民调来看是20%嘛，

0: 啊，现在看起来是剩下7-8%嘛，哈，啊，这个是民调的部分。那我觉得声量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有这个趋势啦。就是从声量以前黄国昌跟柯文哲随便讲一句话，随便干掉一声，都是那个声量第一名的。可是当然声量有正面声量、负面声量嘛。对于黄国昌、对于柯文哲来讲，负面声量也是一种声量，所以他们没有去顾及这件事情，等于是现在看到他现在是甚至连负面声量也快要没有了，那才是悲哀。
1: 你刚刚讲说这样这两个人的那个我们放在现在2026年整个下半年了，已经其实下半年了，
0: 是
1: 你感觉到就是说那像目前为止就是蓝白之间谁的声量最高？
0: 以目前来讲是蒋万安啦。那我其实我跟沈柏阳其实看法很像，就是大家都觉得柯文哲、黄国昌这种咆哮的方式可以让民进党却步，可以让民进党摸摸鼻子怎么样之类的，所以大家都在效法这件事。因为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因为民进党因为这个状况吃了蛮多次的，当然也随着譬如说短影音的操作，我只要剪个30秒-40秒的短影音，我知道谁在咆哮，谁在吃瘪，这个 image 看出来，那个很让一般或者是说对政治冷感的人，他就会去接受到这个讯息，说咆哮的人有理，然后官员吃瘪，这个形象一出去所以不管是蓝还是白，基本上都往这个方向前进。那以现在来看，蒋万安，你看从独游世界一直到现在，他就是开始去接这一招，玩这一招的，最精彩的一个人嘛。对，
1: 有关蒋万安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们还是继续就谈这个台湾民众党的问题，就是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以及接下来几个重要幕僚，譬如像陈志涵然后譬如说现在要参选各地方议员的，譬如像林智宇，据我所知道在板桥林智宇似乎民调还是最高的我不晓得你怎么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就是针对这些民众党的这些幕僚或是次要人物或是要参选者，他们当然一定是仿效他们的组织不管说是柯文哲或是黄国昌，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比例有多高？
0: 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地方议员的选举稍微是复杂了一点当然也要看他地方经营如何那我以现在的局势来看，我觉得民众党的小鸡们能够存活的存活率其实是有限为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是他们的太阳自己本身状况很多啦然后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嘛，那情绪性的很多所以他们自己要透过自己的方式去那个突破重围譬如说像前一阵子柯文哲到处帮小鸡们辅选，可是最后因为柯文哲的特性就是帮谁辅选谁倒那因为主要就是帮他自己辅选那所以呢这些小鸡们最后还是得靠自己那可是当然民众党的资源有限，那小鸡民众党的小鸡通常是很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被看出自己的一片天的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坦白来说台北市的这几只小鸡通因为基本上都是在之前其实是有一些声量的或许他们还是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在超过台北市以外的我觉得不容易
1: 对，这似乎也是很多观察家的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说除了台北市这几个之外然后其他能够有突出一两个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大概就是今年度的一个观察。那好，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就是到了国民党这个部分。过去我们始终认为说国民党是一个百年政党，虽然非常官僚

0: 非常封建哦，但基本上他们有保持，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一个泱大党哦，不会说哦要搞这样一个民粹的走向啊什么的。但是看到柯文哲哦这种走法，当然其实重点我想其实还是要看到从这不是个人的一个问题，而是这是一个世界趋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2010年啊，整个世界，即使是所谓的民主大国，美国、英国也都充满了整个民粹风啊，所以才会有川普，才会有 Boris Johnson 啊。然后你说像那个之前啊，巴西不是现任总统了啊，是前任啊，那个右翼总统哦，他也是一个民粹人物啊。然后当时前任的菲律宾总统。哦，也是一个民粹人物，所以然后其实印度总统、印度总理啊，莫迪他也是一个民粹人物，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潮流。而在台湾，最明显当然就是2018年的韩流韩国瑜竟然让他当选了高雄市长，然后从而他的气势。使得他成为2020年的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是最近他又那个形象又有一个重大一个转变，他似乎变成一个正常国民党里面的正常人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但是就我想我们先还是先从一个韩流角度来谈，就是。我相信你那时候你应该有观察到他当时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
1: 他其实有做一些形象操作啦，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对比小英的那个水灾的一个视察的那个照片所开始颠覆的嘛。那韩国瑜当然他个人特色啊，个人特色他其实也是一个嘴巴蛮多变化的人，然后就是他都讲也是讲好听话，然后会引经据典的。虽然他跟柯文哲某种程度上就是嘴巴厉害啊，所以然后某种程度上其实那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基本上是讲一些讨人欢心的话嘛。那所以呢，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当下，因为以前高雄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人，就是一板一眼的居多嘛。那所以那时候给他一个缝隙，让他出头天。那可是到了后来，那就是因为他的状况其实又更，就是那些那就是很突兀的状况，其实是都也被大家所检视。那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就是说，以前的操作手法他知道不行了，那现在大家都在玩这一套，他当然不适合再玩同样的那一套，所以他反操作。我先回来当一个国民党正常人，因为知道现在国民党的趋势是状况是不好的，所以他反操作，反而获得了一些被看见的机会。
0: 对，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观察到说，哎，他在8月12号，那个变成说在立法院里面飙骂傅昆萁，我不晓得说他之后造成了这样一个声量的变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是怎么样？
1: 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刚刚讲的反操作嘛，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区隔黄国昌、区隔蒋万安、区隔卢秀燕的这样区隔郑丽文的这样的模式，因为他是立法院长的位置，他必须要权衡时事嘛。如果说做不到这件事情，其实他就没有位置，就没有得玩了啦。他所以要做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更清楚一点，如果说他真的是国民党按照那个蒋万安的那个说法说倒戈的话，那这个位置立法院长的位置就没了。对啊，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也是为了自救那我想有关这个。韩国瑜的变化其实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你想想看，在2018年他以这种哗众取宠然后这样一个不断的讨好民众这样一个方式这样一个促成了这个韩流的兴起，甚至到了2020。

0: 2020年哦，那个参选总统，其实一样也是哦，花招百出，他竟然还可以有500多万的那个支持者啊、哦。那虽然后来因为这样子哦，他被那个高雄市民把他罢免掉，
1: 对
0: 啊、哦，但是到了2024年哦，他竟然也成为立法院的啊、哦、那个院长哦，然后从2024哦到现在。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变化啊！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那反正就是，最后1分钟啊，你就那个有关，至少是先从这样一个民众党的一个走向哦，当一个声量来看，大概你得出一个什么心得？
1: 民粹化哈、哦、是当下现在的趋势，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回到一个重新检视民主的时代，那其实就是大家要努力。
0: 好，那有关声量的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静堂。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esehatan juga.
4: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rry, saya tanya nasto, mampu. Kombo yang mana mungkin?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这礼拜我们仍然呢邀请李厚成老师继续跟我们聊上周应该要再继续深入的包含中国的这些地方债的问题，还有中国出口跟中国包含最近很火红的大家在讨论 AI 产业的问题。
2: 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的相关情况。
1: 好，我想我们就从上礼拜我们聊到的中国的投资的部分，你那时候分为两块，一块是房地产的投资，一块是地方基础建设的投资。那我想无论是哪一个部分，其实在现在中国国内都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很大的困境。在房地产的部分，我想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当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如果变成所谓的鬼城，这个地方假设是地方政府过去释出很多的土地来盖这些房地产，那他就没有这个偿债的能力，所以地方的财务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里的地方活动如果变少了，居住的也变少了，消费活动也变少，地方的这个税收也一定会变少。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怎么看？
2: 对，我们可以从这个聊起啊。每个国家都有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分配，中国呢从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啊，是把这个地方财权全部释给地方。
1: 对，
2: 当时有这个地方包税制，比如说我是浙江省，我经济非常好，我每年给中央说一个数额，这个数额以上全是我省可以结余的。
1: 是
2: 这个东西呢发展到90年代，导致中国的这个税制啊，中央税就捉襟见肘。
1: 是，
2: 所以在这个96年朱镕基94到96时代，朱镕基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央地税制的分配改革，让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的税收，地方拿到了很少的税收。所以从这之后呢，地方的这个收入啊就开始锐减。但是之后做了这个房地产商品化之后呢，中国废除了分房体制，进行商品化体制，地方找到了另外一个财源。这个呢其实是向香港学习的，因为中国是这个土地国有而不是土地私有，所以中国按理说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的，所以国家就可以用商品房出售这个土地来获得财政。所以这个呢逐渐成为了中国地方政府不合理的高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到我刚才讲的16年棚改货币化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到省一级50%最

0: 高的能到70%多的地方收入完全来自于房地产卖地收入。所以地方不管是高铁、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还是地方公务员的大面积扩招等等等等，都要从这个钱袋子来出。那么21年是这个收入的高峰，现在呢已经降到了2年的1/4，腰斩再腰斩。
1: 对，
0: 那么对于比如说过去如果你50%的收入来自于这个房地产来讲啊，你可能地方政府就要损失

0: 制的长期欠薪，蔓延到医疗保险很难给药厂和医院给付资金，蔓延到很多城市不得不停掉公交系统，因为政府没有钱去维护公共交通的运转。
1: 所以像地方欠薪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0: 啊，当然是，而且是非常大面积的事情。
1: OK，
0: 甚至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这个事情的解决高峰是2023年底，中国做了这个10万亿化债，广义债务。这个债务不只是政府欠的债，所谓的广义化债就是这还包括政府欠企业的钱和政府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是老师和医生的钱。但这个钱呢，10万亿分到全国其实没有多少，很快这个钱就不够用了。那这笔钱的到期是2028年，那中国2028年要不要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化债，那又会大幅度的挤占，包括影响人民币的信用啊，影响中央政府的进一步的发债能力啊，等等等等。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这个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就是指中央政府每年给地方政府的钱，这笔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依靠中央政府发债来维持，而不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所以在这个程度之上，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加速的入不敷出的状况。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财政是有危机，包括前两年穆迪和标普也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嘛。
1: 是，
0: 但今年上半年穆迪又把中国调回来一点点啊。但前两年下调的原因就是看到这个趋势，就整个这套财政运转体系其实已经很难再维持了。
1: 是，
0: 对，
1: 我想确实中国它现在源头如果像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因为过去这些土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那他的税收的权利被收回去以后，变成可以卖房地产，变成他很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你现在又发生了这个房地产的债务危机，你就会使得他这个收入来源就不见了。
0: 对，
1: 那不见以后呢，他就有可能对于这个公家单位，无论是医院，无论是各级学校，那他就会产生这些欠薪的问题，甚至地方的交通也会因为这样子就消失了。
0: 对，
1: 那甚至很多的这个如果地方在支应了这些地铁，他也没有能力再发那么多的班车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看起来整体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0: 对啊，
1: 那假设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就维稳其实是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嘛。那这样地方会不会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就好比我们最近在台湾也会看到一些中国的相关的新闻，就是某一些地方他还盖个焚化炉或盖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垃圾场直接上
1: 街，对，他就会很多民众就会出来，居民就会出来抗议。那当有越来越多人出来抗议的时候，整个社会变得不稳定，这应该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会非常非常在意的吧。
0: 对，但是现在啊，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欠薪，
1: 是，
0: 但确实没有听说过警察欠薪。就是中国的整个维稳机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可能如果按宽口径算能照 GDP 2%，当然很高了，很多国家军费就是到这个，也就是这个规模。但对于中国来讲，2%其实尤其是对于行政安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还是会长期维持下去的。
1: OK，
0: 所以现在在中国并没有看到维稳机器有任何的松动，包括互联网上的和线下的。但最近半年确实有很多的上街抗议事件，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导致上街。更恐怖的事件是中国最近半年有很多的无差别的袭击事件，比如说开一个汽车在一个路口直接冲撞行人，导致多人死亡，这个也是非常高发的。那么这种呢都是在维稳体系之外的，就是你在常规化维稳手段是没有办法预测和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到达中国的社会治理和这个根本的城市的执政遭到冲击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
1: OK，
0: 但现在呢，就是能够感觉到，不管是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就是民众的不满和民众的压力在逐渐变大。包括互联网上，过去有很多人愿意配合国家的表演，那现在更多转化为对于国家的冷嘲热讽啊，因为中国也不能直接批评国家嘛，所以更多的是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啊，这种也越来越多。
1: OK，
0: 所以这个经济还是实际影响到了民意和社会基本治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阶段还完全没有冲击到维稳体系的收入和维稳体系的规模，甚至我认为还在加强。对于政府来讲，
1: 确实是。我想刚李老师提供一个很重要观察指标，就是警察或公安体系
0: 对
1: 这些薪酬，它其实不会有欠薪的问题，因为如果连这一群人你都欠薪的话，
0: 那就要出问题了，
1: 不会有人去帮你了。所以这时候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更大。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些 地方这些债务的问题，然后会影响到地方治理。另外一方面，就像刚刚

0: 就是在上礼拜其实有提到像中国这些新三样啊、
1: 嗯、
0: 那去补贴民众去加速更换所谓的家电或这些新能源
1: 车、嗯、
0: 其实都是中国在这几年持续努力的这个方向、
1: 嗯、
0: 但是另外一个是最近期我想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就中国即便面对了这个美国的管制，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强调，比如说中国的华为它的晶片研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嗯嗯、
0: 或像中国的这个 Kimi 3那这样的一个 AI 的软体、嗯、AI 的语言模型它建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可能去替代掉美国的这些厂商，你怎么样来看中国这些 AI 产业？
1: 嗯，我觉得这里面可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中国不管是官方宣传还是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觉得中国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奇迹，就中国这个国家是能够产生经济和技术奇迹的
0: 啊、
1: 哦。像中国以前经常讲啊，我从无到有建立了原子弹、氢弹啊，但其实上最开始都是苏联人给的技术了、
0: 嗯、
1: 就是包括 AI 一样，中国人说美国封锁了我们的芯片，但我们一样研发出了芯片，我们一样搞出了跟美国一样强的 AI， 反复这个物理规律和这个科技经济规律对中国不起效， 对吧？
0: 对，
1: 这就是如果转化为学术语言，这叫中国例外论，经常有这么讲、
0: 嗯、
1: 中国例外论。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有实际生活经验啊，
0: 对，
1: 我的观点是没有例外论，中国依然是一个受到科技技术等等边界严格限制的国家、
0: 嗯、
1: 那么我们转过来讲，中国不管是芯片和 AI 也是一样，中国芯片当然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但这个进展不是依靠在其他国家线性的能够看到纳米数越来越少导致集成管密度增加、
0: 嗯、
1: 产生算力增加，那中国就是靠这个重复显影和所谓的这个堆叠技术来完成、
0: 嗯、
1: 但这个技术路线我觉得这里不讲细节了，但意思是说这个路线不能像七纳米、五纳米、三纳米、两纳米一样、
0: 嗯、
1: 能够稳步的增长、
0: 嗯、
1: 这个技术路线一旦你消化掉了你现在所使用的重复显影和堆叠，要再往下进展就变得很难了、
0: 嗯、
1: 它就不像三星和台积电可以把这个制程工艺快速往前推进、
0: 嗯、
1: 所以中国完成这一步呢，就是2425年完成之后、
0: 嗯、
1: 那这步消化按照华为现在内部的产品路线图，
0: 对，
1: 到2028年其实华为的这个 Ascent 这个芯片并不能取得长足的增长、
0: 嗯、
1: 但是那边就是英伟达那边从过去的 H 到 B、
0: 嗯、
1: 就 Brickwell、
0: 嗯、
1: 到 Rubin 架构、
0: 嗯、
1: 其实增速是很快的、
0: 嗯、
1: 所以按照双方的现在的技术路线来讲，如果中国不发生新的科技奇迹、
0: 嗯、
1: 那实际上这两年芯片的制程差距和算力差距是在拉大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首先芯片上没有奇迹，第二我觉得 Kimi K3 其实也没有奇迹、
0: 嗯，
1: 但这个涉及到对 AI 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就是 AI 是一个它跟过去的其实人工智慧早就有了， AI 人工智慧跟过去人工智慧的最大区别就是 AI 我们训练一个 base model， 这个 base model 可以来做写文章、聊天、心理咨商、会计、编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中国我就最简单的来说，中国 Kimi K3 厉不厉害？很厉害，但 Kimi K3 是一个非常偏科的模型，
0: 是
1: 它在编程和一些 agentic 的任务方面有优势，但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artificial analysis 的评分、
0: 嗯、
1: 那么一个好的模型像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它实际上每一个指标之上都比较好，但中国的模型你都明显看到在其中四五个指标之上它非常好，
0: 对，
1: 但在其他指标之上甚至要掉车尾，
0: 对，
1: 你就能看到这些模型它的训练是高度偏科的，但偏科这个事本身就不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AI 的技术路线上应该出现的、
0: 嗯、
1: 所以中国这些 AI 的成绩是靠大量的后训练，就是 base model 训练完之后
0: 对
1: 做这个增强训练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后训练去实现的，这是不是成就？这当然是成就，但这是不是代表中国的 AI 已经拉近了和美国的差距？我觉得其实不 是，
0: 是
1: 我可以举一个梁文峰，就是中国可能最有名的 AI 公司 DeepSeek， 他最近泄露出了一个他跟投资人的聊天记录，就是整个投资人会议的记录非常详细，梁文峰自己认为中国 AI 跟美国 AI 还有两年的差距。我觉得梁文峰说的很实在，他就认为没有什么奇迹，他说美国现在的模型每一个 token 激活的参数是800 billion， 中国现在是50 billion， 但其实 Kimi K3 是104 billion， 其实也是有数量级的差距。梁文峰就认为这个差距是一个根本的差距，而这个差距呢，就是你算力不够，你训练数量不够所带来的。
0: 嗯，
1: 所以梁文峰自己预计有两年的差距，
0: 嗯、
1: 所以我会觉得最近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美国，
0: 嗯、
1: 当然，其实美国来吹中国 AI 是有政策语言的，对吧？
0: 嗯，
1: 就美国公司吹中国 AI， 其实像黄仁勋经常讲 ，nanosecond away， 他其实是说都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放开管制吧，反正没有用，我们去赚钱。 那美国的 AI

0: 公司说中国 AI 已经赶上了，是说你们就不要再限制美国 AI 了。如果国务院再限制美国 AI， 中国就要超过我们。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去高估或者说中国 AI 或中国芯片厉害，其实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和政策要素。我觉得台湾民众也不能照单全收，
1: 是
0: 我们听美国人说中国 AI 厉害，就觉得真的做到了。
1: 我想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在这段时间确实大家在看到一些中国产业发展新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确实最后还是要看市场机制所决定，
0: 对，
1: 而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强，就你真的有多强。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刚刚我们提到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房地产以及地方债务，其实在现在很重要一个就是上礼拜其实李老师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中国现在看起来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似乎都建立在它的出口身上。那在去年虽然他面对川普所谓的关税解放日这种对等关税，其实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还创新高，
1: 对，10000亿美金，
0: 对，
1: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0: 对，那到今年，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贸易顺差还是继续在累计。那刚刚李老师也提到这个出口它还是持续在增加，是不是可以请李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到底集中在哪些产业身上，那它创造哪些就业，那这些就业才有可能会带进它的税收嘛？
1: 对，中国从好的角度来讲啊，中国真的完成了出口领域的产业升级，因为过去中国也是一个以劳动性密集型出口的国家，包括家具啊、玩具啊、服装鞋帽啊、基本的机械加工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领域。但中国从过去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能够到50%以上，到今年上半年可能只占30%，而出口的主力部分已经全部成为机电出口了，就是高技术的机电出口。现在高技术机电出口应该能占到63%，但是呢，今年上半年出口这么暴涨，其实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如果看韩国和台湾，那个出口数据涨得更加的恐怖，对吧？所以中国当然也搭上了整个 AI 的这一班车。虽然中国不是核心的芯片的产地的国家，但是相关的机柜产品啊、路由器产品啊、一些成熟制成的芯片啊，包括电力系统啊，整个机电所需要这一套，其实中国都是主要的供应商。所以中国上半年跟 AI 链相关的增速在70%-80%，肯定没到韩国和台湾这样翻番的水平啊，但它的总量很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增长。所以说再加上上半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增速也相当的喜人，原因是因为第一它真的足够便宜，就算欧盟加了关税也很难真正，欧盟加了30%多嘛，也很难真正遏制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再加上像巴西啊一些南方国家对于中国电动车的这个接纳，也导致电动车的这个增速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出口从好的一方面来讲啊，中国出口确实这些领域技术水平也很高等等等等的。好，我们来说它的问题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不赚钱。比如说中国的光伏产品每年出口都在增长，但中国的所有光伏公司从2024年开始亏损，亏到现在，而且亏损的额度在增大。
0: 对，
1: 这就是产能过剩的原因。
0: 是
1: 因为产能过剩，你不只在自己的国内打价格战，你还要把价格战打到国外去，
0: 就是产能过剩的输出啊。
1: 对，你看中国的这个汽车出口这么厉害，但中国所有汽车企业的利润加到一起啊，还不到丰田，就丰田能形成财富效应，不能形成辐射，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些领域在中国，就是国外一直在说中国有产业补贴，
0: 对，
1: 中国说你们也有啊，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补贴。比如说美国可能也会为这个，尤其加州会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提供购买补贴，但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是从锂矿的开采一直补到销售端，中间每一个环节都有税收和环节的补贴，
0: 是
1: 整个补贴的成本能够占到新能源汽车总成本的30%左右。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财政的巨大负担。
0: 是
1: 我算过一个数，中国现在有5个新技术产业最厉害的，包括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池、风电，包括医药，包括电气化，就是像逆变器啊等等。这5个产业

0: 是现在中国发展增速最快的五个产业。
1: 嗯，
0: 但这五个产业它占到 GDP 的比重能到10%，已经小于很多人的想象了啊。
1: 加起来
0: 加到一起 GDP 10%，对，在 GDP 10%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拉动1.15%的就业。
1: 对，
0: 因为这些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它带来的财政贡献是多少呢？是-0.52%，就说它非但没有财政贡献，它是财政拖累项。
1: 对，
0: 因为这些产业都有出口退税。
1: 嗯，哦，
0: 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征收的最大一笔税叫这个增值税。
1: 对，
0: 那增值税项目在出口时候要全退掉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是比亚迪，我今年在国内的汽车销量是20%的速度下降，我在海外是20%的速度上涨。代表有20%的产量过去是能收得上增值税的，因为在国内卖，现在这次税道退掉，所以说中国汽车就是国内的销量其实是崩溃式的下跌，今年上半年20%的下跌，国外20%的上涨，听上去好像一来一往好像填平了这个国内的窟窿，但实际上对财政上创造了一个更巨大的窟窿，
1: 负的效果
0: 是一个负效果。
1: 嗯，
0: 所以中国第一，这些新的领域有没有竞争力在全球？绝对有，这个不可以否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新领域，第一，它的比重不到。中国过去房地产产业，一个房地产产业上下产业链能够占 GDP 35%，最高的时候能占35%，这五个加到一起占10%，其实是没有到那个产业规模的。
1: 是，
0: 再加上它的劳动力和税收，你比如说房地产在中国税收能占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啊，
1: 对
0: 吧？那么这些新产业在税收上是负的贡献，
1: 是
0: 在就业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
1: 嗯哼，
0: 所以说中国习近平把所有的经济压在这上面，创造了很多亮点，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亮点，中国国内还是一团糟的一个根本原因。
1: 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已经在国内对这些新能源车、这些汽车产业已经有很大的补贴了。那你卖到外国去还多了一个出口退税，所以就数字上来讲其实会非常的好看，
0: 对，
1: 就是我的出口非常的亮眼，但是就中国本身来讲，其实它就卖一台赔一台啦，
0: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它对于整体中国的一个出口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大。
0: 嗯，
1: 那再加上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稍微提过，像逆变器、像风电、像新能源汽车这些，包含美国、包含欧盟，其实都慢慢在进了。
0: 对，
1: 那虽然欧盟它对于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有采取所谓的反补贴的政策，但其实没多久以后，它又定了一个价格底线。
0: 对，
1: 可是它如果没有对中国的立场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的话，他很容易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国内就会面对刚刚讲的中国生产过剩输出，然后让这些国家他们的价格就会一直往下掉，那进而伤害这些生产汽车的主要国家他们的研发诱因。
0: 嗯，
1: 所以就中国这一点来讲，影响是蛮大。那虽然中国在这一些产业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出口优势，可是也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进了，
0: 嗯，
1: 他去年其实对美国的出口都是衰退的。
0: 对，现在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只有10%了。
1: 是，
0: 对，
1: 那像现在美国的进口来源国里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已经是美国第四大，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进口来源国。
0: 嗯，
1: 那第一大就是墨西哥，第二大就是加拿大，第三大就是中国。
0: 嗯，
1: 那我们跟中国的差距也在接近。好，那如果照这种大家所讲的机体电路或者是 AI 相关的这些伺服器机壳的出口，那很有可能它很快就会有可能会超过去的。
0: 台湾在去年已经有一个月还是有一个季度
1: 12个月，第12月、
0: 第12月，
1: 十二月的时候已经超过
0: 中国了。
1: 对，但是这个必须要看时间的累积，因为有时候这个变化还没有到那么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中国的出口在增加，但是它现在高品质的市场几乎在减少，
0: 嗯，
1: 它往非洲国家或往这个南方国家去，其实这些南方国家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也都很大。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刚刚你提到那个税收的问题，
0: 对，
1: 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有可能是我卖出去的货有可能会收不回来，这个货款有可能会收不回来，那这些南方国家其实当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出口企业呢也会变差， 那到时候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往下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如果看比亚迪的财报或者这些出口导向企业的财报，能看到应收账款周期是在拉长的。那应收账款周期拉长和应收账款规模扩大，就能看到它的海外销售很多是要去抵账销售的，而不是直接销售的，这个是一个危机。但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危机，更大的危机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产业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对其他国家国内就业和生产很大的冲击。所以现在欧盟包括亚细安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你一定要来我这里卖，
1: 是
0: 就比如说泰国现在的规则就是你要在泰国卖一辆进口的汽车，你必须在泰国本土生产两辆，你生产这两辆卖出去出口去我不管，
1: 是
0: 反正你一定1:2的速度。
1: 是
0: 那巴西现在从七月份开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过去是免税的，现在加到35%。那么像匈牙利啊，欧盟也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在塞尔维亚设厂等等等等，都是这样。我觉得更大的危机是这些国家，因为现在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嘛，尤其是对于大的制造业，这些国家会都要求中国企业去那边设厂。但设厂之后，其实这部分就业和税收就变成了匈牙利的税收、印尼的税收、
1: 对
0: 泰国的税收。
1: 对，
0: 那么中国在现在出口这一部分，你虽然说这个就业还比较少啊，占比低，但至少还能够拉动国内的就业。但未来如果因为这样的压力都要去国外设厂，实际上国内就进一步的掏空了国内的制造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日本其实也是一样啊，日本泡沫经济刺破之后，这些企业在全球设厂，但日本比较好的是它有通过股票来把这个利润和这个财富向国内分配的一些手段。但中国其实是缺乏这样的在国内分配的再分配的手段的，因为中国的居民的整个投资里面这个金融资产的比重比日本当时要少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就中国就算这些企业都出海，就算赚得盆满钵满，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也没有很大，但也没有办法反哺国内。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危机是这些企业纷纷要去海外设厂，
1: 是
0: 来对国内的就业和这个税收的掏空。
1: 对，我想确实是。其实我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举三峡大坝的例子。为什么会举三峡大坝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为了要盖三峡大坝，然后把整个三峡沿岸的古迹
0: 都
1: 几乎全部都淹掉，都摧毁了，
0: 人都迁走，迁好几百万人走。
1: 对，那如果今天假设大家在讲日本，过去很多人很喜欢讲日本失落20年、30年，但不要忘了，日本有非常多的古迹，它其实是可以让外国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旅游，像这种服务业的观光的输出，其实是先进国家它最常做的事情，包含欧盟很多国家，美国其实也都是。我们到优胜美地公园，你到大峡谷这些地方去，其黄石公园都是他们的服务业的输出。但在中国，它现在其实如果看到我们今天这两个礼拜聊下来的议题，看起来短期内，即便中国的产业最终有一天有可能会恢复，经济有可能会慢慢的起来，但是短期内在3-5年之间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啦，
0: 不可能。
1: 那对，那如果看不到这样的结果，那以中国目前它的政治体制又颁布非常多的法令，非常多的法律工具，其实不管是对外国的投资人，或是外国的企业，或者是这一些这个外国观光客，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的，这个都会使得中国的一个经济有进一步往下的风险。那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在现在其实假设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这一些中国厂商，如果他搬出来，他绝对不会想要再回去。
0: 对，
1: 他如果搬出来可以好好生产，他一定就留在海外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几乎就是看不到新的解放？
0: 从短期看真的有很大的挑战。
1: 是，
0: 其实有一个解方，从去年开始国内的经济学家 IMF 世界银行不断在给中国讲，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要做内需，
1: 是
0: 要向居民端分配，在最次也要提高这个养老金和这个医疗保障水平，
1: 是
0: 来让居民敢消费，这是所有人直觉上给中国非常明确的一个解方。但是这个解方政府一直拒绝实施，这跟中国的一个全能国家，就集权国家是有关系的。
1: 是，
0: 那如果中国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想说从这三驾马车上来讲啊，其实最近几年可能到30年都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在讲最大的一个严重问题啊，到30年，这是跟人口结构有关的。中国最近几年人口数量大幅度的下降，
1: 是。
0: 那么到30年到33年，中国会出现一波大量大面积的人口进入养老，
1: 是，
0: 就是文革之后婴儿潮出生的那批人，
1: 对，
0: 会在那个时候进入 退休周期，
1: 对，
0: 中国会出现大量的养老人口，而新补进的劳动力人口

0: 和新的消费者，因为最近几年就是从一八年开始整个生育率腰斩又无法补充上，所以说如果现在问题不解决，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危机和人口负担又会加速推进到市场、
1: okay.
0: 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1: 是，我想确实中国的问题非常多，那每次聊都会发现新的问题、哦、那我想下次我们有机会再邀请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来接受我们访问。那非常谢谢李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方时间》，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0: 谢谢大家。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阿木。
1: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2: 凤归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1: 破碎的幻觉与现实交杂，分不出晴朗还是落雨。眼前是手植的桂树或野生的相思树，脚下是平静水池还是急流，空气中飘散的是鱼腥还是血腥味。巨大声响震撼着他迷茫的脑海，对着自己的冒烟枪管，视线快速翻动，朝向枝叶与天空，随之而来的是紧揪心脏的坠落感。
3: 难道我中枪了？
0: 阿木，
2: 小龟儿子。
1: 他感觉自己落入冰冷的水中，意识跟着身躯越沉越深。

0: 我已经死了啊，所以失去记忆才会看得清楚墨虫啊，我就是活鬼，活鬼已经死了，验证的方式就是去死，活鬼死了，立社就不会内讧，世人不会再被害死，对吧？我的生命无足轻重，但是
1: 在这种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寥寥的声音，
2: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0: 可是我已经死了吧，没有活着的理由了，除了我想再见你一面，不想丢下身边的人，我还是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
1: 阿木坐起身高喊，口中吐出一大口水，坐在一旁的幼春松了一口气。

0: 太好了，你没事。
1: 吃仙则取笑着说：
2: 哇嘞，你是喝了假酒发疯啊，忽然就跑出去跳下水，幸好悠悠把你拖上岸了。
1: 阿木旁边有一只正在整理羽毛的白额大雁，是吃仙的食鸟。幼春问着：
0: 要不要叫大夫？
3: 不，我没事了，对不起，惹了麻烦。
1: 冠元问：
4: 阿木，你可以解释一下刚才的异常行为吗？
3: 哦，我看到了一些画面，应该是以前的记忆，我好像被日军开枪打过。
1: 阿木低着头，坦诚心中的推测：
3: 我怀疑自己就是活鬼。
1: 悔之皱眉说：
5: 啊，你认真？
3: 哼，
5: 第一次听到有人怀疑自己。
1: 官员理性的分析：
4: 这个可能性不能否认，只是你无亲无故，谁会把你复活呢？
1: 幼春温柔地说：
0: 目前你是不是活鬼难以证明，但我愿意相信你不是。
3: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相信，搞不清楚了，我到底是谁？怎么证明自己活着？
0: 阿木，活鬼的特性是脱离了过往，没有未来，只存在于此刻反复的假象。你对于过去和未来都很迷惘，但是这些日子不是渐渐有了些线索与方向吗？如果有了成长，或是生命找到了延续的价值与意义，那就可以作为不是活鬼的证明。刚刚你说了想要活下去，对吧？
3: 嗯。
0: 活鬼则是不想死，你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吗？
3: 哦，不想死和想活下去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0: 不一样，那个差异就是生与死。总之我相信你，而你也要努力找到过去、未来以及现在的意义来证明自己。
3: 嗯，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会努力的。
1: 这一刻阿木也相信自己是真的活着，即使过去曾濒死失忆，但心中高呼想活下去的心情是未曾有过的。
4: 看来出了些事情。
1: 说话的正是返回的贺婷。
0: 啊，你回来了。
4: 嗯，我把立社严格制带过来，路上也看了社员过世的记录，可是无法找出蹊跷。
0: 关于这点我有个想法，如果是被篡改，原本死亡的记录应该会被改成其他文字，比如先前妖变成笑这一类，所以重点应该要放在死亡以外但是看起来文具不自然的小地方。
4: 有道理。
5: 来，那一起看吧。
4: 来看一看。
1: 众人就这样在飞商醉月亭围着书本翻阅讨论。怀廷苦笑着建议说：
6: 我说不必那么急吧，先放轻松，从容回到五桂楼里慢慢看。
1: 幼春起身接着说：
0: 也是，放唐姐夫一人在里面顾着磨笔和金蛋也不好意思。
6: 等一下。
1: 怀廷忽然制止幼春并抢过书本。悔之没有办法理解地问：
5: 哎，刚刚催我们进去，你现在又把书抢过去，在搞什么？
6: 那个贺廷兄
4: 啊，
6: 你这一板一眼的人会用这样有诗意的表达吗？
4: 什么？
6: 你看这里并古文
4: 啊。
0: 啊，
1: 幼春与冠元相视，似乎想通了。
0: 该不会本来是
4: 病故？
5: 啊，哎呦，第一次十方文法阵失败，第二次却成功，你记得两个

0: 次有什么差异吗？
1: 慧芝想到了什么而颤抖，痴仙则是傻笑地说：
2: 我好像找不到笔呀、啊。
0: 不，不止这个。
1: 幼春点名了：
3: 施法的人不同，

0: 厚安独自在五桂楼里等待，于是随手拿起魔笔端详着。
1: 啊！
0: 忽然，他感觉到一阵刺痛，笔掉在地上。
1: 啊！怎么回事？
0: 他看着自己的手，那古怪的疼痛感似乎来自体内。
1: 啊！这……
0: 桌上的金蛋突然震动着。
1: 啊！不！啊！不行！
0: 厚安手触碰的瞬间，金蛋砰然粉碎。
2: 厚安，
3: 厚安，
1: 厚安！
0: 幼春等人撞开了门，冲了进去。
1: 不，别过来！控制不住，我就是活鬼。
0: 厚安身后的大漠高举四条尾巴，而他双手无力下垂。厚安被吸入大漠体内，四尾卷起的魔笔撞破五桂楼的窗户逃走。
3: 追，快追！
1: 啊！活鬼竟然是吕厚安吗？
0: 阿木难以置信。幼春一面追击一面解释，
4: 很难接受，但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是唐姐夫施法，对四尾墨虫都会失效。没想到活鬼竟然能够使用文灵力，现在恐怕又成为前所未见的墨鬼。
0: 众人追出去，却见漆黑的身影跃入小溪池。池仙打趣地说，
5: 怎么谁都要跳一下水吗？
0: 漆黑的身影在水中拉长变形，纺锤状密布细鳞的躯体像一尾超过五公尺的大鱼，古怪的头部口吻拉长如巨鳄颅骨，双腿指尖伸出了蹼，树根骨棘构成的尾鳍间依然有四条大尾巴，末端分别牵着四只人骨魔笔，高高举在水面之上。
5: 嘿嘿，好大呀！
0: 眼窝处睁开一对又红又圆的大眼。
1: 啊，这就是后安化成的红眼墨鬼吗？
0: 幼春解释着，神情十分凝重。
4: 后安字李廷，曾以鲤鱼图为标志，所以他并非是逃跑，而是在水中更能够发挥力量。
3: 大家小心，这跟我们以往见过的不一样，不但体型最大，而且具有文灵之力。
0: 诡异的咆哮声在水池扬起波澜，也震碎了吝啬诗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屏障。幼春恍然大悟，
4: 啊，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池仙手中的酒壶掉落在地，诗神呆然而立。
5: 哇嘞，原来我们做过这些事。
1: 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慧芝也垂着头，
4: 深呼吸，还是无法冷静啊。
0: 怀廷如此说着，而贺廷沉重地说出结论。
3: 引起这所有事端的人骨魔笔是出自我们自己之手，所以木和尚才会有林家的标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林希子。嗨，你好。
2: Hello， 冠佑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希子。
1: 继续要来介绍你的这张第二张专辑了。
2: 是，
1: 我披着世界转动。那这张专辑从一开始 intro 介绍到我们上次的最后一首歌曲 Stay With Me，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展开到另外一个篇章了，
2: 是
1: 这张专辑的下半段。那这张专辑你在曲目的设计上有这样子的安排吗？
2: 嗯，就是每一首歌的这个前后顺序确实是都有精打细算，就有特别安排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样子。
1: 嗯，因为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就是你很喜欢戏剧的东西，在你的作品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2: 嗯，
1: 所以从一开始那个阶段的林希子，就是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是会挽留对方，这样子的心情，一直到现在我们进展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2: 对，
1: 这样子进展到这样程度好像已经是进化了。而且这个歌名也太长了吧。
2: 对，
1: 已经创下了华语的这个流行歌曲的字数最多的这样的记录了。
2: 没错，
1: 有21个字。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是刻意要创记录的吗？
2: 哎，算是。
1: 那时候精心安排。
2: 对，那时候跟玉林老师讨论，因为这首歌其实写得很快，我也写得很顺，然后就写完之后我就跟老师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歌名怎么取比较好，哎，就是到底怎么样会比较有亮点。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在想，他就说嗯，还是这样子，我们来取一个最长的歌名来当华语乐坛最长的那个，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哇，好像可以耶。然后我们就来想了一个，对，刚好歌名其实真的也就是我这首歌最主要想要传达的那一件事情，然后就把它放在我的歌名当中。
1: 是，就是其中的一段歌词。
2: 对，
1: 就是变成歌名。
2: 对对对对，
1: 的确是唱着唱着这个歌名也就是记住了。
2: 对，没错。
1: 哎，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广播前辈刘玉林老师。
2: 是，
1: 哎，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2: 他是我的大学的大三大四选修课的老师。
1: 哦，
2: 嗯，就那时候认识。
1: 是他的得意门生这样
2: 啊。是，希望是。
1: 他就把你签下来。
2: 对， 对对对对，
1: 成为你的经纪人。
2: 是，
1: 嗯嗯，一开始我以为你的专辑都是募资，因为现在很多新生代歌手可能都是募资完成的
2: 啊。对，
1: 结果这张不是哦。
2: 对，
1: 哇，是刘玉林老师跟你一起来之完成的。
2: 是，没错。嗯，
1: 真的了不起呢。
2: 对，谢谢老师。然后他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
1: 是是。那这张专辑完成之后你有没有安排一些演出呢？
2: 有，就陆陆续续一直都有在各式各样不同场合的演出，然后就持续进行中。
1: 从这张专辑发行是在今年的
2: 3月
1: 的时候。
2: 对，
1: 三月陆续都去表演。
2: 对，就慢慢的开始一直有。
1: 哦，那时候跟你敲通告的时候好像说你去美国，是去表演吗？
2: 哦，没有，那时候刚好是因为亲戚结婚。
1: 哦，我还想说哇，你已经接到美国的演出。
2: 哇，能的话该有多好啊。天哪。
1: 哦，原来是美国的亲戚里面。
2: 对。
1: 哦，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就是一个人好像反映出你真实的个性，就是蛮 chill 的。
2: 对，
1: 就像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就可以睡着了。你是这样很容易睡的人吗？
2: 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睡，所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人的状态。
1: 哦，
2: 就是当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繁忙，然后让你这么的烦恼，不论是你可能现在在上班在上课，或者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以为你忙完之后啊，你回到家你可能又有其他家事要处理，哎，那边还有什么，哦，小孩可能要怎么样，哦，可能爸妈怎么样等等的，你突然发现你怎么永远都忙不完，一直在忙，直到睡觉的那一刻你真的是整个人关机之后，隔天早上醒来你重新再忙一次，你就发现现在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发现大家都在如此忙碌的状态，我更想要传达出就大家其实都非常需要那个 把很多烦恼忘掉，先放在一旁，然后静静的待着，然后很多事情你可能看它发生，但你不要一直去焦虑，你不要一直去思考，然后你很多事情就听，你可能就听过去，你不要让那些让你很烦恼或者让你愤怒让你有不好情绪的东西留在你的脑袋里，听着等着，你有时候可能在等一个机会，或者是你就是放空的在那边待着，最后睡着，我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睡着，你可能真的睡着你很放松，但同时可能是你放过自己了，所以你非常的舒服。
1: 这样我就懂了，我觉得这首歌原来在讲那种心流状态的一首歌。
2: 哦，可以这么说。哦，对，
1: 不一定真的睡着，但是其实在心流状态的时候是接近于那种宁静的状态。
2: 对对对。哦，
1: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会独处，尤其在这个时代，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世界太纷乱了，
2: 是
1: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人让自己能够静下来。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无法让自己静下来，尤其是离不开手机，
2: 是
1: 即使独处也都在滑手机。
2: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2: 我觉得那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比方说今天可能同学会啊、朋友聚餐，哎，总是有人在滑手机呢。我们不是在聊天吗？你为什么在滑手机？
1: 对啊。
2: 然后，但是那个人好像又是用耳朵在跟你参与话题，他一边在看手机，一边还会回你讲话。
1: 很厉害，
2: 就想说对你真的蛮厉害，但你不能把你的焦点放在我们现场这些人身上吗？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1: 他是这种多功模式。
2: 对啊，现在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哎，
1: 真的是这样哈，因为现代人也是蛮厉害的。
2: 对，
1: 那你自己会这样吗？
2: 如果是有现场有实体人类，那我其实不太会想一直滑手机。对，会想要真的就是跟当下现在的人类在相处，
1: 真实的交流。
2: 对，除非可能很急的事情或什么工作的需要即刻处理，那可能才会用手机。不然我越来越觉得你真的要把握当下的每一刻，因为它真的是稍纵即逝，你一不注意你就发现你可能就失去了某一个你觉得非常美好的瞬间，你就没有去注意到。所以这张专辑我才更想要把一些生活上小小的东西把它写出来。
1: 我本来想说这是一首写一个人独处的一首歌，原来它有更深的意义，就是一个人要达到一种心流状态的一种过程跟向往。
2: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手机的确是会有焦虑感。
2: 对，
1: 你会有这样焦虑感？
2: 会啊，我怕有工作找我，我接不到。这样接不到就很可惜啊。
1: 是，没错，我之前也是有同样经验，就是尤其是配音这个工作，
2: 对，
1: 绝对不能 miss 掉。
2: 没错，没错，
1: 不能断掉，断掉就没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所以现在人也真的蛮可怜的哈。
2: 对啊，但应该说这个职业模式可能就会这样。如果一般是上下班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会好一点。
1: 那你会为自己安排独处的时刻吗？
2: 现在会，以前都不会。
1: 是一天当中，还是说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子？
2: 一天当中能有的话就尽量，不能的话就是一定让自己在某一个时间区段内去安排自己的独处时间，不然真的会很容易就整个能量耗尽，其实你甚至连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整个状态都会不对劲。
1: 对啊，那你独处的时候都会做什么？
2: 也要看我的个人状态。如果说这一次的状态可能比较好一些些，我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比方说我非常喜欢看漫画。
1: 哦，真的啊？
2: 对，
1: 同好同好。
2: 漫画很好看，我很喜欢看漫画的时候去感受故事里面的很多的情感，然后甚至其实在看漫画的时候那些情感有时候会变成我的创作的灵感。
1: 没错，
2: 对，所以我很喜欢看，但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好像很需要整个就是空掉，你不要有任何那种情绪上的干扰。有时候我会听音乐，但是我就不会听有歌词的音乐，因为有歌词你有时候不小心去听，哇，你整个情感又连接进去了。
1: 对， 对， 对，
2: 对，可能就会放一些爵士或是古典音乐，就是纯音乐在旁边这样子播，然后我可能就是放空。也许我真的很脑袋很乱，我就在那边打扫，我就到处在那边打扫，就让我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会一直走路，我会工作结束之后我可能就走，假设好了就可能天气还不错，哎，像央广这边也许我就走到大直捷运站，可能有点距离没有错啦，但就是我很喜欢走路， 然后只要是能走不会走一走可能突然上国道这种，那我就都会走路这样子。
1: 你会不会走着走着就进入一种心流状态？
2: 也会耶，你会蛮可怕，就是你会突然不会感觉到那种任何的车水马龙，
1: 是，
2: 然后你就很在自己的状态里。虽然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这种事也不常发生啦。
1: 嗯，
2: 但就是当我自己非常需要沉淀或者是需要独处的时候，走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1: 那你最近一次的心流状态发生在什么时候？
2: 我在工作的时候吗？
1: 对，有时候工作会这样子哦。
2: 嗯，就是好像我在想什么工作的时候想到非常非常的进去，嗯，然后脑袋可能在组织，对，组织很多东西，嗯，然后甚至我可能脑袋也还多工处理，我很专心眼前当下，可是我脑袋顺便把一个什么东西组织起来，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顾到旁边我们家那只小猫咪在旁边找我这样子，
1: 哦，
2: 对，所以就是真的会
1: 专心的那种，
2: 嗯，很专心在那个状态里。
1: 其实心流状态不一定就是完全空，有时候就是你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全心的灌注，
2: 对
1: 对，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嗯，接近你就睡着了，
2: 对，是一种很奇妙的状态。
1: 好，这歌名太长，请你来念一次。
2: 好，这首歌曲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希望听众朋友没有睡着不可能的啦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
1: 还蛮轻快的
0: 是你在编曲上刚刚那首歌的编曲你那时候是想要呈现那样的编曲呢
1: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带有一点爽清爽的感觉就他不要闷闷的沉沉的好像就是一个人独处到觉得很累、嗯、我想要他是轻快的因为独处或者是这个状态他可以是很放松很开心的所以呢我就想要用吉他来呈现、嗯、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弹这么多比较复杂的那种封闭和弦所以我大概就是弹了一些内容然后把和弦都想好之后我就请伙伴帮忙这样子
0: 嗯，刚刚那首歌曲是有真实的就是有乐手来完成的
1: 对、欸、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几乎都有
0: 就有上次你说你独自完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你自己用合成器
1: 对用电钢琴然后把那东西就写进去、
0: 哦哦、其他都是有乐手参与的
1: 基本上都有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你自己完成的吧因为这是一首 demo
1: 啊，是的没错
0: 第几首歌
1: 对
0: 为什么会放一个 demo在这张专辑算是第七首
1: 是因为其实就是这首是那个 demo 初心版、嗯、我觉得当初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同时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算是情绪最下来的歌、嗯、它是会比较有一种静静的在说话的感觉那当初我写完这个版本之后我就是觉得哇它其实很有我想传达的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钢琴它的钢琴其实甚至是蛮简单的可是它就是我很想要传达的那个情绪那当然后续可能会再把它编得更完整只是因为这个版本的情绪是我非常喜欢很想要把握的、嗯、所以那时候就跟玉林老师讨论他说欸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 demo 初心版留下来
0: 哦、嗯，然后放到这张专辑里面
1: 对
0: 因为你很喜欢爵士乐但是你唱歌并不是属于那种很 jazz 的那种唱法
1: 对
0: 当初在设想你的声音的 vocal 的表现的时候你有想过怎么样呈现吗你有跟老师学过唱歌吗
1: 有我以前小时候我其实待过那种小朋友的合唱团、哦、后来长大之后我其实还有学习美声声乐这样子、哦、对然后后来辗转着呢我就是继续在学流行是真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点长大之后我才想说哎，我很想要学习如何唱流行歌曲但是呢我的老师也一直跟我说你要唱流行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喉咙唱坏毕竟我也是靠声音工作所以他说如何运用声音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学习这个唱法的时候我也是用了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不是那么像这样子讲话声音的方式在唱歌但是我也是从中发现说诶这样子的声线其实像我在唱 R&B 或者是一些其实流行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有自己的特色在
0: 是其实唱歌跟讲话是完全两回事
1: 是
0: 发声的位置跟肌肉其实都不一样
1: 对、
0: 哦、你学过声乐所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偏中低频的声音
1: 哦
0: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1: 哦、好开心哦
0: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中低频的声音
1: 是
0: 所以我对这样的声音比较敏感
1: 哦
0: 你自己觉得呢
1: 因为我以前声音很高
0: 哦，
1: 我以前没有那娃娃音但是就是我以前声音就讲话都高高的、哦、然后可能是一个习惯我就
0: 比较高频的声音
1: 对然后那时候也有被很多同学想说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话然后再加上又比较字正腔圆一点、
0: 哦、
1: 他们就会觉得我讲话怪怪的、
0: 哦 okay、
1: 后来我就自己有

0: 是因为我如果用比较偏高一点的声音讲话，通常都会被称赞说哦很好听
1: 哦，是这样子、啊、
0: 对，所以我觉得不知不觉我就一直觉得说 哦声音要高才是好听。
1: 那为什么你后来会想要转为比较中低频呢？
0: 因为发现这样讲话好像一直被同学觉得我很奇怪、我开始就去探索不一样的声音的这个使用方式。
1: 那你喜欢比较高频的自己还是中低频的自己？
0: 中低频的、
1: 这样其实讲话比较轻松是吧？
0: 对，一来轻松，二来是我也比较自在。
1: 嗯，没错，自在很重要。
0: 对，
1: 嗯，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嗯，那我可以听一下你高频的声音吗？
0: 其实可以，可是因为我当年的声音会再更稚嫩一点、哦、就是不会这么成熟的声音，但如果说声音高点的话、嗯、我可能像以前讲话我就会都比较高高的，然后就是会比较可爱一点点，然后就是摆在上面这样子。
1: 了解。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林希子有在做广告嘛，对，就广告配音、嗯、有时候广告真的需要那种很高频的，
0: 对，
1: 他们那种叫卖，有一种那种叫卖式的广告，
0: 对对对，那种 SP 或者是可能他就是刻意要你演你那种、
1: 很激动，
0: 对，很激动的女生，你就不能用这种声线。
1: 是，我可以想象你演那样的角色是什么声音了。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着第几首歌。
0: 是，
1: 这首歌曲是 demo、嗯啊、是讲初心版。
0: 对，
1: 其实讲的是关于
0: 感
1: 情,
0: 没错。
1: 你是一个恋爱脑的人吗？
0: 我原本觉得我不是，后来发现我好像是，所以我不是很想承认，但对，我应该是。
1: 我觉得这首歌一听就是真的，这个就是个恋爱脑。
0: 对啊，然后第几首歌，其实这首歌曲整个想传达的意境也跟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有关，就是我在每一个、很重要的人对我来说，他可能都会有一个歌单。那今天以爱情来讲的话，这个人他就会，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也许他很喜欢什么歌，那我就把它加到这个歌单里，或者是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很符合哪一首歌，我就把它加进去，所以后来这个歌单就会越来越长。那到底发生到哪一首，后面其实如果你们感情不好，那就是一些难过的歌这样子，所以第几首歌大概是有个这样的由来。
1: 这真的有点职业病。
0: 哎、欸，真的是哎、欸，
1: 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想象。
0: 对啊。
1: 好，来听着第几首歌。

0: 你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希子，
2: 是关佑哥好，大家好，我是希子。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张专辑的《云端漫步》这首歌，
2: 是
1: 《云端漫步》里面就有这句歌词，就跟专辑同名的这个歌词，
2: 对对对，
1: 披着世界转动。 我们都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云端的世界，
2: 是，
1: 所以你这首歌的创作有这样子的意象吗？
2: 对，其实这首歌啊，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它有一个前身，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词。
1: 哦，完全不一样的词。
2: 对，完全不一样的词。
1: 那这首歌的创作是词曲是分开的？
2: 这首歌它后来现在的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就是我重新写的词，然后也是专门给桃园市青年局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歌曲。但在这首词之前的那个词，其实我想描绘的一个现象就是关于云端硬碟这件事情。
1: 是，
2: 大家肯定很纳闷，想说啊，云端硬碟有什么好写的？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写歌的那一阵子，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学校的云端原本是无限制的让你使用，后来关掉了。就这件事情，对于还有持续在使用学校云端的各位毕业的校友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哇，完蛋，我们里面一堆资料怎么办？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要整理资料，可是一来我又很懒，后来我又想说，那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我可以做连接？所以呢，我就是有点讨价，我就这样子连，想说啊，应该可以再把它连进去，我就没有把资料都下载下来。结果时间到，就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1: 啊，
2: 一个都不在，
1: 完蛋了。
2: 对，我什么都找不到。然后但是我后来回头想想啊，我不见什么，我也不知道欸。所以其实你就发现，那你纠结那些不见的东西干嘛？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见啊。
1: 欸，这很有道理耶。
2: 对，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然后去写了之前的版本的歌词，有点像是说很多东西你就是放过之后，你发现你根本也不需要去在意，不需要去执着，因为事情还是会继续往前走，人生会继续往前。那些不见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那就 let it go， 你干嘛要把它一直纠结在心上？
1: 是，真的就呼应了这张专辑的名称，披着世界转动。
2: 是，
1: 有时候就继续转动，继续走就对，往前走就对了。
2: 嗯，
1: 就像我们在存，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像去旅行好了，拍了一大堆，最后存到云端，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
2: 嗯，
1: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2: 没错，我相信其实像可能拍照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对于某些时刻，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人，就是我是那种会走在路边，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就对面很认真的拍，拍完看看真的好看，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那种。
1: 那你拍完之后，你会放在哪里呢？
2: 如果我很想分享，我可能就发在 IG 限时动态跟大家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一直留在手机里面，然后把它加到我的喜好项目，然后偶尔拿出来看看，
1: 然后存到云端。
2: 哎，就存在手机了，那应该也是云端的一种啦。
1: 应该要上传云端吧，不然的话你手机不见的话就没了吧。
2: 有，也是有，有买云端。
1: 好，OK。因为之前发生过嘛，
2: 对，
1: 虽然说你也不知道不见的是什么，
2: 对，但照片我是不喜欢不见的啦。
1: okay，
2: 这个我就比较介意了。
1: OK，
2: 对，
1: 好，所以这种云端漫步就是讲那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故事。
2: 哦，但现在这个词当然不太一样，其实讲的我觉得大致上还是很跟这种云端往前是有很重要的这个连接的感觉，但这首更目前写的是那种，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阻碍，但是只要往前，你会发现你都做得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些困难好像达不到，但其实我们都太小看我们自己，对，所以呢，其实大步的向前走，你会发现啊，其实是海阔天空。
1: 没错。所以让专辑越走越后面，就是越海阔天空的感觉。
2: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1: 好，一起来云端漫步。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走了多久，这是一首爵士 Jazz，
1: 它也带有一种我觉得会有那种 Norah Jones 的那种感觉 的一个爵士，比较稍微再更轻松一点点。
0: 嗯，
1: 对，
0: 这也是您喜欢的最喜欢的音乐形态了。
1: 是没错。
0: 嗯，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种你终于看懂了爱的那种释然。
1: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因为走了多久这首歌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说你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或者是你真的实际的在走路，那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在心上，什么东西你慢慢的能够让它放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那它需要时间，这不是你说你要这么做就有办法做到的。
0: 嗯，
1: 对。
0: 然后你说类似 Norah Jones 这样的歌。

0: 可见你也很喜欢 Norah Jones。
1: 他很喜欢，小时候也听蛮多的。
0: 所以你在唱这首歌有这样子的想象吗？
1: 有，我觉得会想到他的一些 MV 我看过的画面，然后会做那种画面的连结，然后再配合我自己的一些画面这样。
0: 是，现在歌曲画面感真的很重要。
1: 是，
0: 所以你在做一首歌的时候是先有画面吗？
1: 我觉得不论是词还是曲还是编曲，对我来说它都会有我想要传达的画面。所以确实画面好像会跟着这些东西一起诞生，但我不一定是看到一个画面会有一个画面之后为它而写，就有时候可能是当下的某种情感，你就把它写出来这样子。但对我来说以结论就是画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是词曲同时发生？
1: 每一首状况不太一样。
0: 哦，不太一样。
1: 对，有些词先，有些曲先，有些甚至是编曲先，有时候还会同步出现。
0: 是，那既然你是流行音乐科系科班出身的嘛，
1: 是，
0: 所以你对于 AI 的使用应该也很了解。
1: 有了解，但是目前使用上还没有到这么的自如，因为它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在新一点，所以需要再怎么样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去试试看。
0: 所以你对这个是不会排斥的？
1: 我对于如果是没有思考的直接把东西丢到 AI 生出来，会觉得太可惜了。但我觉得还是保持开放心态，慢慢去理解，毕竟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
0: 理性的去运用。
1: 对，没错。
0: 果然是水瓶座的，对未来是热情的拥抱，对无限可能啊，这个选项是绝对是正面的选项。
1: 毕竟未来如果是这个趋势，如果你不跟着这个世代走，你就是退步的那一个，
0: 就被淘汰了。
1: 对啊，就也不太想让自己变成这样的状态。
0: 是，没错。那我们现在听这首《走了多久》。

0: 好，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演奏曲《Outro》，
1: 是
0: 终于要淡出。但是我觉得这首很澎湃，这个完全不像是要走的感觉，
1: 嗯，
0: 反而是一个另一个开始的那种感觉哦。
1: 对，
0: 我听这首《Outro》真的有科幻大片的配乐，
1: 这确实也是我脑袋的画面
0: 哦。真的吗？
1: 对，我脑袋的画面，我觉得应该有蛮明确的，就是用音乐表达出来、
0: 嗯、
1: 就是那个一开始的那种车身啊，火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0: 对，很多音效，
1: 对，你好像仿佛就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之后
0: 是车身吗？我还听成是像太空船的声音。
1: 哦，真的吗？
0: 海浪声
1: 啊，
0: 或类似，就是那种轰然的那种声音。
1: 哦，后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像是有一点那种幻灯片在切换的感觉、哦、你好像仿佛就在那个世界，你在那个世界，它是一直在转、啊、一直在换，
0: 很多音效的切换，
1: 对对对，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下雨打雷，然后呢等等各式各样的声音、
0: 哦、对对对，
1: 最后呢你好像又再次回到一个现实、嗯、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现实跟想象，真实跟虚幻这样的重叠跟交叉，
0: 哦，虚实交错的那种感觉、
1: 嗯、对，
0: 嗯，那配乐上这种电子的节奏，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形态
1: 哦、
0: 嗯、所以听到最后，哇，终于有一首歌，哎，这个电子真的是完全是我最爱的，
1: 哇，太棒了，
0: 感觉有一种 happy ending 的感觉、
1: 嗯、
0: 你电子音乐比较少尝试，
1: 对，我觉得可能跟我学古典跟爵士有关、
0: 哦、
1: 就是那种真实乐器的世界对我来说好像更有画面，但我也觉得说就是这些电子的声音它就是因为是电子，所以它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广大，
0: 对，
1: 也更因为这样子好像可以去玩什么、
0: 哦、
1: 我就希望说未来我可以再去多尝试，我也很想去玩它，
0: 哦，难怪，所以我说这首歌听起来不像结束，而像另外一个开始，
1: 嗯，
0: 所以你将来有可能会尝试电子音乐的创作，
1: 对，我觉得什么类型我都很想试试看，
0: 哦，是抱着开放的态度、嗯、
1: 对，没错，
0: 嗯，好，希望下一张专辑可以听到你电子音乐的创作，
1: 好，努力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林希子再次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披着世界转动》，
1: 嗯嗯，谢谢冠佑哥，谢谢大家。

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叶向林。他是一个创业家，他同时也是一个理工男，他更是聪明又善变的双子座。那么他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焦虑哦。透过呢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迷航狐狸梦，他跟孩子来说说人生的道理，也希望教孩子如何寻求快乐。其实聊到这位充满活力的叶向林，他自己的创作有迷航系列，有三本书啊。第一本的迷航乌托邦，他描述他在矽谷跟台湾追逐梦想的经历。那么迷航游乐园是讽刺的那些令人摇头的社会跟竞争的游戏。而最近的迷航狐狸梦呢，他特别聊到了他打算明确给出建立在科学根据上面的答案，让大家有机会用更永续的方式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也找到快乐的方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就跟叶向林聊到了，在求学的阶段呢，经常在晨会的时候，那么校长就会带领我们说到了青年守则有12条，其中有一条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确实也有人认为能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事情。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快乐的定义会不一样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叶向林将用科学的方法，也用他个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如何寻找快乐。他并不是告诉你什么叫快乐，而是如何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这位年轻的创业家，也是热爱运动业余的拳击手叶向林，跟你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还有见解。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叶向林 Noah。 那我之前都在科技业打滚，然后后来就是这个职业变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向。一个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基金，是在所谓的 wellness 健康的这个产业里面去做基金。第二个我自己也是这个业余的拳击手，然后我也做美式足球教练。那迷航狐狸梦也是我最新希望可以写给我自己的孩子的著作这样。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哦。不过看到他，我稍稍的跟此时收听节目包括透过网络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形容一下。那么叶湘琳呢，他自己因为拳击的关系，这是业余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受伤是拄着拐杖来上节目
1: 没错
0: 而且是上节目之前的前一天还受伤，我说他是不是太紧张没有啦，其实像你自己本身呢做的工作非常的多，比方说一开始您特别聊到说在科技业工作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又以健康为议题做了很多的一些发想，包括你自己创作了一系列的书，迷航其实就是你系列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迷航狐狸梦，刚才呢叶湘琳还特别跟注意说到，这是迷航的最后一部曲，是不是？
1: 对，
0: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哈。好，先问候叶湘琳，湘琳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是，湘琳，我看到您的介绍，其实您的经历相当丰富哦。你也是超级杯中文的主播，也是美式足球运动员，是业余的拳击手，甚至你还是台湾首位进驻美国帕森设计学院的全球高管硕士学程的学员呢。你是一个很好动，而且您的那个跳跃思想是特别多的人吗？
1: 我应该算是我很容易被兴趣拉走。
0: 你双子的吗？
1: 我双子的、
0: 哦、难怪
1: 双子座 AB 型，
0: 你们太快了反应我们都赶不上你们的幽默感，你们的敏捷的反应，甚至说你们对一件事情的好奇心，
1: 是，
0: 可是有些好像都不会太持久，是吧？
1: 对，没错，我自己也赶不上我自己然后就变成下一个兴趣了。但我现在我发现在追逐兴趣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有发现一些方法。
0: 怎么
1: 说？就是当我有十个兴趣的时候，我当然十个都会去尝试嘛。但是我会在尝试这些兴趣的时候去看一下哪一些有比较可以让它自动自发自然的可以去持续产生的动力。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要做的久啊，像对我来说因为很容易分心嘛。所以一件事情要做的久，我必须要让它可以自然成型，成为生活里面的习惯。那我去做十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八件都就是一下子就
0: 没了，后来就无疾而终。
1: 对，就无疾而终。不管是因为生活里面的原因或时间的压力或者什么，但总是有一两件的事情是我好像不管怎么样我都还会去继续做的，不管是因为进入门槛比较低还是兴趣比较高、但这些事情我就会持续让它在生活里面去有一个位置，那时间久了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其实写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0: OK， 好，写作可能就是让你比较持久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运动像拳击，
1: 对，
0: 应该也是让你可以持续的事情。
1: 是，
0: 好，即便是拉伤了还要继续的玩下去。
1: 对，不过我觉得像运动跟写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写作是非常个人的事。
0: 对，没错，
1: 但是运动是有一些同伴的，所以比如说像运动美式足球啊或什么，总是有一些人，就是你觉得哦好像差不多，总是有些人会把你给拉回来、所以这种每一个兴趣或每一条方向或赛道的成因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了解，好，你说写作是一个蛮独一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讲真的，因为我弟弟也是双子座，所以我完全了解双子座的性情的变化极大哦。他此刻可能跟你很幽默的聊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他对一些议题的看法哦。但是下一刻他可能完全就不理会你了。
1: 对对对，就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0: 对对对，当你在不理会人的时候，就是你创作的时候吗？
1: 对，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老婆也是这样，我老婆也是双子的、所以我们
0: 孩子好辛苦啊。孩子什么星座？
1: 孩子是母羊。
0: 母羊，哇塞，那也是很爆冲的耶。
1: 对对对，没错。
0: OK， 所以你现在就透过这本书先把孩子用台语来共性阿罗对是吧？
1: 对，
0: 因为你们控制欲很强。
1: 没错没错，先把他的先给他一些方向。
0: 你讲的很客气，但是我实在很担心你孩子承受两个双子座，因为你们的反应真的很快。
1: 是，
0: 但是你们又很不利于跟大家分享你们对人生的观察。
1: 是是，感谢。
0: 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们既乐观又悲观呢。我在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当中，我看到了你讲到快乐如何来定义它，但某些程度上来讲，我又觉得你好像蛮担心孩子没有办法享受或者不能理解你给予他的一些价值观，是吗？
1: 对，我觉得快乐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我在里面当然是写了一个定义，但是 快乐这件事情是蛮难定义的，这个不是只有我是这样讲，我前一阵子

0: 去了这个所谓的在欧洲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高峰会，
1: 嗯，
0: 那就是全球的所有在学习正向心理学的学者全部都在那个高峰会里面。
1: 是是，
0: 那这所谓正向心理学，其实他们讲英文的话就是 well-being， 然后也就是快乐，原则上就是快乐这件事情。但即使是在那个场合，他们讨论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仍然是因为所有的国家在衡量快乐这件事情的方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挪威很北欧通常都是世界快乐报告前面的几名嘛。
1: 对，前几名。
0: 那他们衡量出来的这叫他们的快乐定义叫 HUGA，
1: 嗯，
0: 就是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是满足的。
1: 啊，哈哈。
0: 那但是这样的概念在美国就不会 work。
1: 快乐是什么呢？你得到的答案。
0: 对，所以美国人他会很，他不能只是满足于现状或满足于我有个良好的福利制度或基础设施。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要去追逐美国梦。
1: Okay，
0: 他需要有冒险，他必须要有成功，他必须要有进展在他的人生里面。但是对东方来说又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即使是在，即使是像世界快乐报告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有公信力 的组织，
1: 嗯，
0: 他们最近其实有一个新的报告出来，这个新的报告叫做Global Flourishing Index， 就是所谓的全球圆满指数。它的圆满的这两个字其实是相对于快乐，它更注重于意义的找寻，人生意义的找寻。但是在这个的排名里面，北欧人的排名就没有这么前面。
1: 嗯，
0: 前面反而是比如说墨西哥，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像是印尼，就是他们在整个国家里面，他们的这个叫什么社交的网络比较紧密，比如说他们都会多带住在一起，
1: 嗯，
0: 等等，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是，
0: 那反而是他们的排名比较前面。所以即使就不只是我，全球对于整个学术界或全球任何地方对于快乐的定义也都不太一样，那
1: 差很大耶，
0: 差很大。那对，嗯，回过头来对于台湾来说，快乐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OK， 好，所以不断的透过你自己的书写，或者说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寻求什么叫快乐哦。
0: 嗯，
1: 那现在如果问的比较快，我请教叶湘玲，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呢？
0: 对，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会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讲的其实是我怎么去
1: 寻找快乐吗？还是
0: 对，应该说在追寻快乐的路上，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陷阱。
1: 嗯，
0: 有五个比较大的陷阱。嗯，那书里就是用五个故事来讲这些，
1: 嗯，
0: 来讲这些陷阱。那这五个陷阱是什么？然后跟，但是排除掉这些陷阱并不代表说我真的找到快乐。但是我现在对于快乐的定义其实是人生每天都会丢新的课题给你嘛，
1: 是是，
0: 那么你每天面对的事情也都不会一样。但是如果他不管丢什么食材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好好煮出一顿饭的话，那也许就是一个，然后这个饭我们还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快乐的情况。那他其实有几件事情，怎么样可以煮出一顿就是 OK 的饭。
1: 那
0: 其实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在保护我们的底线。因为像在所有快乐的这个，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还是是那个身心灵的好了，他们其实都有比如说 像去做感恩的练习，我每天写一下感恩日记，或者是我每天去做一个这个冥想好了，或者是我在面对某些挫折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改变我去想这件事情的观察方式或者是想法。这些其实在心理上的变化或在思考上的变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还能维持一个正向的情绪。但我们毕竟不是圣人嘛，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等等，他们在这些事情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等级。但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今天在这个财务上或者是在健康上是有问题的话，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任何问题来的时候的挑战都会更难。所以第一个支柱其实是所谓的情绪纪律，就是我怎么做感恩练习这些。那第二个是我怎么去保护我这个人生的底线。那我人生底线其实呢，就是所谓的我的财务的底线，我的这个健康底线，至少不要让人家会来不要让这些事情变成我生活中一直不断发生的困扰，
1: 嗯，
0: 去打扰我的快乐的途径。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在所谓的正向心理学里面，以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

0: OK， 在20年以前的心理学，其实在处理的问题都是忧郁症，都是这些躁郁症，这些比较相对比较负面的
1: 精神疾病。嗯，
0: 精神疾病。
1: 嗯，
0: 那可是如果把心理想象成是一个花园的话，
1: 嗯，
0: 当我们把所有的杂草除掉之后，它也没有长出花嘛，它就是一片空地而已。
1: 嗯，
0: 可我们要怎么长出正向的东西？怎么是长出花？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建立彼此建立好的关系，然后或者是怎么去找到人生中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挑战，我怎么去找到这些意义，那我怎么让我的人生觉得是可以持续前进的，那大概就是这五件事：情绪纪律，然后保护我的底线，那跟怎么去在这个花园上面去长花。但这几件事情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有一个有限的资源，就是时间。所以如果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让我的财务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我的人生可能就没有值得让我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关系，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1: 好。

0: 好的，在这里呢，我想回应刚才叶向林您讲述了对快乐的认知，希望我赶得上双子座他的表达跟他的反应、哦、
1: 对，不好意思不会要讲太多。
0: 没有 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哦、因为我是五年级生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所谓的青年守则，我不晓得年轻的你那个时候求学的阶段有没有要背青年守则、哦嗯、12条
1: 要背，
0: 对对，
1: 但是我 一条都想不起来
0: 我永远记得了学校老师，尤其是在那个早上的那个晨会的时候，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啊，
1: 是是、
0: 哦，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你陪着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过马路，那也是一件可以很快乐的事情。但感觉上听刚才呢叶向林你的说明之后，这好像比较粗浅一点点，那比较是那种外在的观察咯。但是你刚才特别讲到，比方说在情绪上的，在你自己设定的底线当中，这个底线不管是财务或者说您的健康等等因素，甚至你说找寻我觉得就好像在花园当中如何种下栽种下快乐这件事情、嗯、它让快乐更多元了耶，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可以。我觉得其实在即使比如说青年守则这12条其实是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的、嗯、但是因为
0: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有疑问
1: 没有我觉得以前的大家的但是以前的那个讲法跟包装跟那个讯息、嗯嗯、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我们会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它老派，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沟通的方式、
0: 嗯嗯嗯、
1: 但是就是回过头来，像我这本书的尝试其实就是我可不可以用更科学的方法、
0: 嗯嗯、
1: 然后把这些研究都整理起来，然后重新来讲一件这件事情，重新给一个框架，或者是我用寓言或故事的方法让大家对这个小狐狸或里面主角的故事或他会碰到什么事情有兴趣，所以他可以在里面去学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重新去翻译以前的这些智慧而已。
0: OK， 其实刚才在跟这个我们的作者叶向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说到了这个民航的小狐狸呢，这个创作其实也跟孩子有关，对不对？那我本来以为孩子已经开始可以透过你们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读得懂，也可以了解故事当中想说的内容没有耶、欸、才3个月
1: 对，没错，这因为这本书是Emily 怀孕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我在想这个小朋友的未来，因为 AI 的关系，因为这世界变得很快的关系、
0: 嗯、哼，
1: 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他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
0: 嗯、
1: 所以在他上幼稚园之前，上小学之前，其实我这一代的尝试可能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挑战跟上一代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父母大概可以告诉我说、
0: 嗯、
1: 你必须要去上好的学校、
0: 嗯、
1: 然后你好的学校之后可以找他，可以给你一个，他们可以给我
0: 范本、啊、
1: 对，有个范本、哦、
0: 就大家大概有一个标准就对了，
1: 对，然后到了我长大的时候、嗯、这个范本多半还不是，就当然还一定有其他路，但是这个范本多半还不是错的、
0: 嗯
1: 对不对，他至少还有他的道理在。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孩子的范本，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到了他上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0: 哦、okay ，
1: 就是他的教育可能不是我们现在 的教育，他到底还需不需要工作？
0: 嗯，
1: 台湾的政治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回过头来，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应该要教他什么，
0: 嗯、
1: 或者是我可以留给他什么？我自己。的这个40年的生活学到的东西，那最后我觉得可以留给他的其实就是这个怎么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保持快乐，然后这都可以保持那个你人生的韧性，然后不管碰到任何改变都可以找到出路，这样。
0: 了解，我记得我的我刚刚讲到嘛，我们这4-5年级生呢，小时候在求学的阶段呢，家长通常要求孩子就说，要不然你就去当个老师，女生通常就是当个老师、嗯、对不对，那个很好的职业，稳定嘛，还有放寒暑假嘛，那对于男生来讲可能就是当一个公务人员呐、啊。哦，那这是一般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甚至当医生，如果你的成绩还不错的话，那在你的话，因为你应该是7年级生吧，6年级啊，7年级。OK， 7年级生的你哦，当初您的父母对你的要求，应该已经到了可以当一个很好收入很高的工程师吧？大致上是这样，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一开始就是往商业的方向去发展嘛，学学行销，学学设计，学学产品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那在我到这个年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错，也
0: 好像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本，
1: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本，对。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在追逐这条路嘛，
0: 嗯，
1: 对。但是就近期就可以感觉到，慢慢感觉到开始改变了。
0: 对，其实我自己虽然结婚，但是没有孩子哦，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个压力，我比较没有责任感哦，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哦。但是其实跟亲朋好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其实 这整个大环境是瞬息万变，不只是台湾了，全球都是。像资讯时代的来临，像 AI 的介入之后呢，我们在获取资讯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如何厘定我们的价值观这件事情，跟过往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对于这一个反应特别的快，而且未雨绸缪的双子座的叶湘琳来讲，你想的就特别的多了。好，我先假设一个问题请教叶湘琳，一加一等于什么？你会给我怎样答案呢？
1: 就能够大于二，最好，但是大概是等于二。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假日的时候呢，我特别请了两个小朋友来上节目，一个是升上去小六，一个是要念高一哦。那他们上的是新竹的一个实验小学啊。
1: 对。
0: 那阿公就说，哎，你知道吗，我的孙子说一加一不等于二耶。我说那不等于二会是什么？你跟我的求学阶段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后来要升高一的孩子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一加一不是二，是一。我说一加一怎么会是一呢？他说一个蛋白一个蛋黄就等于一颗蛋，所以叫做一。然后那个小学的小孩说一加一等于三，哇，这个答案就很厉害了。我说为什么是三呢？他说一只公鸡一只母鸡生了一只小鸡，那不是三只吗？
1: 对，
0: 你看，所以你刚才举那个例子非常的好，欸，
1: 是
0: 就是说过去知识的我们认为在教育体制给我们的答案已经没有办法套用到未来孩子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所思考所得到的讯息了耶。
1: 没有错，而且 我觉得像我们是那个我们大概都可以努力去了解这个时代给我们知识，因为它毕竟是人想出来的。
0: 嗯，
1: 那可是有些如果以后比如说像 AI 在神经科学领域好了，或者是脑科学领域它有了一些突破，或者什么折叠蛋白质啊这些，它有了一些突破，可能它的确突破了，我们也看到结果了，但就像我们现在看 AI 模型，其实我不知道它是怎么 works 一样，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突破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大部分的知识变成是所谓的大宗商品的时候，但是有很多的知识却是我们以后出来这些知识是我们人类很难以理解的时候，就是那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也有点难想象。
0: OK， 你刚才用理解，但有人会用说 AI 所研发或者说他们所发展的成果呢，可能人类未来没有办法驾驭哦。有人是比较紧张用驾驭两个字来写

0: 形容，但理工男的你呢，你用理解这件事情哦。其实谈到你这本创作当中，迷航狐狸梦，其实在创作的元素是您个人的一些想法，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也特别聊到孩子的妈，她是一个甜点的作家，对不对？她也写作，对，她也喜欢美食哦。那你们在创作这个小狐狸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间的沟通吗？怎么样来创作这个故事当中想分享的你们的想法呢？
1: 懂，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起心动念是我自己嘛，然后所以我就稀里哗啦就把这本书那个写出就开始写了。但那个时候就在想说那这本书里面的，因为像我之前总共三本书嘛，这三本书其实每一章节它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隐喻，或者都有自己的主题。第一本书是说他到了各种不一样的乌托邦里面去的时候，第二本书是如果我去玩了所有的不同游乐场里面游乐设施，那这一章是我去吃了不一样的这个甜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什么反应。那个时候甜点这个 idea 就是因为它是糕点师傅，所以才想说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 OK， 那多巴胺最容易表现多巴胺的这个甜点可能是什么，那或者是最容易去最像是这个追逐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去盖这些那个成就的高塔的时候，它的最适合的甜点又是什么。所以我们中间有了很多这样的讨论啊，那也非常的有趣的。
0: 了解，你的意思是说呢，因为您的这个夫人就是孩子的妈，本身是一个糕点的师傅，甜点的推广者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因为吃了他的甜点，或者觉得说在故事当中，甚至可以有什么样一些结合吗？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没错。所以很有趣的是，像其中有一章在讲我们怎么去盖自己成就的楼梯嘛，楼梯的重点就是要一直往上盖。可是它的每一阶的楼梯
0: 都是一个甜点吗？
1: 都是一个甜点，它都是但这个甜点叫做那个费南雪，然后费南雪的英文叫做 financier 是以前在欧洲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银行家，他出来银行家喜欢去吃的，在银行工作里面的人喜欢去吃的甜点，因为它长得像是金砖，它长得像是砖块像是金块一样，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financier， 就是所谓的金融家的，但是它长得又像楼梯，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像楼梯一样的一直往上去盖的东西，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元素。
0: 了解。其实我翻到了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篇章，就说呢费南雪阶梯，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好像您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人生常见你刚才讲的五个快乐的陷阱嘛，包括了成瘾、成就、归属、完美，还有呢我觉得快乐这个如何界定，真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而且生长的环境也不同。
1: 对，
0: 就好像刚才您特别说到你在参加那个全球的内向的会议当中，我极为讶异耶，没有想到印尼竟然是一个对于快乐这件事情圆满的指数那么高。哎，
1: 对，没错。
0: 所以代表他们人跟人的连结互动是比较多的，
1: 人跟人连结互动比较多。其实台湾在整个全世界的排名其实非常前面，就在世界快乐报告里面，他去年的排名应该我没记错不是26就是27。26-27的概念其实他是东亚的第一名。就是我们比日本、韩国、新加坡什么在世界快乐报告的框架里面我们都比他们快乐的多。但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就是台湾的各项指数，因为他们是六个大的指标，那里面当然也包含 GDP 啊什么东西，就是这种。大家有多愿意去做捐款啊什么，它反正有六个指标这样。
0: 是是。
1: 那这六个指标跟快乐的相关性都很高，主观的快乐相关性都很高。但台湾有一个东西非常低，是它在英文里面叫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 就是我去做人生选择的自由。
0: 讲得太棒了。
1: 对，这个很神奇。我们这个虽然说台湾的排名很前面，在东亚是第一名，但所有去问朋友啊去问台湾 大家好像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的快乐。
0: 我觉得你想的有道理耶，
1: 是
0: 因为这个全球指标当中评定的这一个项目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按照你自己人生的规划或想法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的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是被压抑的耶。
1: 对，没有错。
0: 对，其实我举个 很有趣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医生啊，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他希望他的孩子接续他的衣钵，那孩子考上了国防医学院啊，他跟老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哦，
1: 是
0: 就用着车把孩子带到了国防医学大学的大门口，然后看着他拎着行李进去报到。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孩子打电话给他爸爸：“你来接我，我已经办退学了。”
1: 这么快？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指标部分台湾是低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家长容易把自己达不到的或自己想要的目标设定在孩子身上。
1: 我想我们这一代有很多的，就不管是家长给的还是社会给的，有很多的人生的剧本，然后这些剧本是大家必须要去 follow 的。但是
0: 觉得达到这个目标才叫好，
1: 对，
0: 才叫完美，
1: 没错没错。但是当我们像现在小朋友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去竞争完，我去学习，去努力，然后那个走到 一定位置的时候，却发现在三十岁上下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卡住了，因为台湾的薪资很难上去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就会很常态的有一个不上不下被卡住的这个感觉。那我想这个感觉其实回过头来可能就是 the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 这件事情。
0: OK， 好。

0: 我想请教叶向林，像您以现在目前的你来说，还开心吗？
1: 我自己蛮开心的，因为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走的都是自己想走的路，然后也还活着，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抱怨的。
0: 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你在生命当中比较感兴趣的，对不对？
1: 对，但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是就比如说像在书里说，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有
0: 很，你有卡到吗？
1: 有很多的焦虑，所以我的失眠情况很严重。然后到了，其实到了现在，我的失眠情况也还是会失眠，但是我的焦虑相对就有点像是进化了，变成了因为阶段不一样，就变成另外一件事。二三十岁的时候，大部分在焦虑的事情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做到我想要的影响力，我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位置，我想要的。但当时就是我在中间一直有很多的挣扎的原因，当然也有是我在没有去达到我要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当我在旧金山把公司卖掉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比较快乐，就是它中间在每个阶段就是达到之后，其实都有其他的焦虑会来的，像是比如说像影响，因为影响力这件事情有点 tricky， 就是好，所有的科技创业者好了，我都说我想要发挥我最大的影响力，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个可以影响这个社会。但是这个影响力可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脸书有很大的影响力， Instagram 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这个影响到底是好是坏，或者是它可能有好有坏，有多少的是我本来意图想要产生的正向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
0: 被误解的，
1: 被误解，或者是所谓的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就是我没有预期到的结果
0: 啊，
1: 就是像脸书 Instagram 现在的问题，就
0: 是
1: 像 Mark Zuckerberg 他当年要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铁定没有想说我要创造全世界青少年的焦虑嘛，的比较焦虑，这不是他的 intention。但是当你的影响力大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你真的你可以去控管的，你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发挥的，或者是在你在一个 corporate 框架里面，整个董事会都希望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去那个获得更多的利润，获得更多的注意力的时候，那让青少年一直不断的卡在手机上，一直去滑，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整个世代的产品经理，科技产品经理学到都是你怎么让使用者可以持续的在你手机上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嘛，所以像这样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延长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卡在手机上面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
0: 没有，我想问叶向林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特别讲到的，因为网络时代的来临嘛，然后现在几乎人人手上都有一只手机，对不对？
1: Yeah.
0: 我们其实对于资讯的渴求非常的急迫，我们也希望能马上知道任何事情我们想要理解的答案哦。那我问的比较快一点，虽然你的孩子目前才三个月，你预计要让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手机，接触到网络呢？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但我觉得铁定是越晚越好。
0: 越晚越好，有没有大概设定一个目标在哪里？
1: 我现在没有设定什么目标，因为像那个我的Emily 的妹妹的小孩到现在

0: 啊，就是充满电子器材的时候，充满荧幕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国外有一些学校就开始说我不要用任何的电子设备，因为这些电子设备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学校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用 AI？ 因为当你用AI 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那我就跳过了那个思考跟挣扎的流程。
1: 没错，
0: 那当你没有，
1: 马上有，
0: 对，你没有思考跟挣扎的流程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学习，然后你就只是把那个答案给递出去了。
1: 是是，
0: 就是我们自己用 AI 的时候，那请他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也很快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变笨了。虽然我答案给出去了，但是我并没有理解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我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好好的用一个论述说我到底是怎么达到这个答案。那这个就是问题。那所以像学校这件事情就应该变成是它本来就是以后应该也要持续是思考的所谓的训练场，对不对？而不是说那个只是一个让你去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变得太容易了。
1: 真的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也像您特别说到的，在我求学的阶段呢，其实老师只是要我背答案，对不对？你只要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哦、那所以经常会被说到亚洲的学生，尤其像台湾的学生，在求学的阶段我们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其实并不强哦。那当然也比较容易接受了这个师长啦，家里头的长辈给予你的要求、训练，我也可以这样讲了哦。
0: 没错。
1: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我们好像也透过台湾9年的义务教育啊，我们也希望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在台湾各地的实验小学纷纷的成立。那这些实验小学强调所谓的让孩子有思考的能力哦，但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但网络时代像 AI 又及时给予了他们答案，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矛盾呢。你不要说孩子迷航了，这个小狐狸迷航了，我也很迷糊怎么办呢？我可以了解你的急切。
0: 对，没错。
1: 你很急切，因为孩子你到底要给他什么东西？
0: 对啊，所以我到底要教他什么？因为像我们会知道思考是重要的，社交是重要的、然后你自己的人生的韧性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就是这些非常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掌控可能还可以教他的东西，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但
1: 极为有限的齁，
0: 就有限、然后他再往前走，他再碰到什么挑战，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预知的。
1: OK、所以我可以理解了，迷航狐狸梦呢就是让你快乐不迷航，但是你其实不是告诉孩子你要怎么样，一你要什么，二你要什么，你是告诉他你可以怎么样寻找你的快乐了。
0: 没错，他是完全正确，他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其中的这五个陷阱只是告诉你说这五个方向已经以前已经有很多人追逐过了、但是他并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所以至少不是这五个方向，但是你自己的快乐还是得自己去追寻、
1: 是。可是像您，其实我在拜读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当中呢，我又觉得这好像你自己也在找答案呢。
0: 是没错、
1: 更多时候其实你在思索你一生当中碰到的一些寻找快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像其实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三本书有个有趣的地方，是因为第一本是乌托邦嘛，第二本游乐园，第一本在对第一本在讲说追逐梦想对于我来说找到自己快乐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因为最终目的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快乐的人生这样。追逐梦想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第二个游乐园其实是在讲说我在那个跟大家玩所谓的商业游戏，然后跟社会的游戏、权力的游戏的时候，我从中间获得了什么，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那第三本是讲比较内心层面的东西。但在这三本书的进展的结局，我觉得其实是个渐进式的，就是我在第一本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主角到最后只是反过去看说哦，我以前好像做的这些事，这些事好像有一些好处。到了第二本的时候，他开始慢慢自己有一些主控权。到了这一本的时候，才是真的他找到了自己。因为之前他进入每一个梦境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所谓的有角色叫做小沙人，他会去帮他去建立这些梦境。可是他最后掌握了自己的主控权，说我要怎么去建立我觉得是好的梦境。就至少他在人生的这个故事，在人生的叙事上， 当他掌握主控权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主控权，有这个自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生就不

0: 样，你不只是是一个接受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必须要躺在这边接受人，而是我可能可以主动去改变我的周遭，我的自己，然后跟这个，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或世界的人这样。
1: OK， 其实在你的迷航狐狸梦当中呢，前半段其实用这个文本的方式还有图画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创作，但后面有几大部分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一些写照，你聊了你自己的很多的观察嘛哦。那你会建议我们在欣赏这本书的这个大小朋友，比方说家长如何跟孩子来做一些分享呢？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
1: 床边故事嘛，
0: 床边故事可能是可以的，
1: 这是在小朋友的部分。
0: 对，因为我像我们时报在出这本书的时候，这个类别叫做大人国，就是它就是出给大人看的童书。那像这样的故事，其实也稍显有一点点，对小朋友来说，可能稍显有一点点悲伤。但是我想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小朋友是可以看得懂这些故事。那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当大人或父母要讲这些故事给小朋友的时候，如果可以知道后面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或为什么小狐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个主角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跟他可能可以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如果有一个context， 就是有一个上下文，然后再去讲这个故事的话，我相信这个故事对大人跟小孩子的沟通会很不一样，你也对父母来说也更能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挣扎，或者是他不理解的地方是什么，也那个能够提供更多的答案跟解释。

0: 叶向林。我觉得你的创作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分为两个区块，对不对？
1: 对，
0: 我从左边开始看呢是讲给孩子听的哦，就是有绘本的部分，有文字的部分，这是用故事来叙述每一段故事在讲一件事情哦。
1: 对，
0: 但是从这个右半段开始来看的话，其实是叶向林你自己很多的人生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看到你这边写到一段话很有意思诶，你可以不支持社交网络，但是你要支持网络这件事情哦。我就不由得想到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向林特别跟我说到了，其实在创作里也透过 AI 去找寻很多的一些有趣的论文，然后给你更多的一些思考的空间呢。这是蛮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他们的疑问哦。就说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一些坊间呢，一些学者专家觉得我们不可以太仰赖所谓的网络的时代啊，找寻的答案不一定正确，但是向林其实给过我一个不同的一些思考了。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验证，而透过 AI 提供给我们在不管是创作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帮忙，是这样子吗？
2: 我觉得不管是写任何东西也好，在未来不用 AI 是不可能的。对，我们就跟写程式码一样，我可能以后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再去写了， AI 是可以帮我写的。但是不管在写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背后的意图是什么，然后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跟这个整件事情的主干到底是什么，这些还是得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然就是对于作者来，因为作者 的希望 我相信那个 intention 应该一直都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看到我的想法，然后可以回过头来交流嘛。那当那个想法是有完全是有 AI 产生的时候，那他回过头来他就没有办法跟你交流了。
0: 对，他没有办法互动，不知道你的想法。
2: 对，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像我会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故事全部都是我自己用手写的，那他就没有任何 AI 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个是因为我相信在整个故事里面的情绪，它也不是一个很长篇的故事，很长篇故事我可能还是会请 AI 帮忙一下，但是它因为它是相对一个短篇的故事，那它每一个文字里面的情绪或者是它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你给 AI 写的时候有时候就歪掉了。所以那个是 AI 当然可以帮助很大，但是它很难去抓住
0: 收集资料的功能而已，是不是？
2: 对，但它不能完全帮你去做表达。
0: 是，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字里行间的所谓的 intention 跟意图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有太多的小细节是 AI 没有办法抓到，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写

0: 作的时候，也只有写到某一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所以这个也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今天写的是工具书的话，因为不是故事的另外，从另外一边翻过来，其实都是理论背景的书，那我就会相对比较大量的去用 AI 去说，我去收集资料，确认这些资料是对的，我自己读完这些论文，然后再想说我要怎么来讲这个章节的内容，然后给这个章节内容一个起承转合，一个骨干，然后那个确定我最后有 deliver 的，最后写的这个讯息是我想要表达的讯息。那这后面当然会经过什么100次的修改，跟 AI 的对话，然后这样最后才生出这样的文章。所以这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应该要有不一样去使用 AI 的方法。那回过头来是看作者的动机跟意图到底是什么，这样。
1: 我想请教向您，向您其实在您自己用大人的方式、大朋友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就是说几个跟孩子相处的建议哦。
0: 是，
1: 当然，你的小朋友才3个月，
0: 对，
1: 那还谈不到那个阶段，对，
0: 对，没错，
1: 他
0: 所
1: 也
0: 以
1: 完全不能够理解。
0: 他也完全不能，我现在只能把他就是没事戳戳他的脸啊，这样，所以这些这。我觉得这些建议原则上是透过搜集的所有的研究跟理论，然后去找出来可能解法。比如说像多巴胺好了，多巴胺当然会就会建议说，小朋友可以去做多巴胺戒断，你就是一阵子让自己无聊，然后让不要给他荧幕，不要给他什么这样。但是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到？我现在就是我知道那件事情对的，但怎么做到？我现在还没有
1: 你还
0: 经
1: 在
0: 验
1: 找
0: 可以
1: 答
0: 来
1: 案？
0: 分享。对对对，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一个教大家怎么带小孩的书，而这本书是一个列出了我们在人生中间，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会碰到的5个快乐的陷阱。你可能觉得你应该去追逐，但是你追逐的很多人都去追逐了，告诉你说那个东西其实带不了快乐的这个事情，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告诉你说最后的 fact 是什么。但是当然，就是因为我刚好有生孩子，所以我也给了自己一些建议，大概就是这样。
1: OK，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你也特别写了一段话，你说，快乐不一定是完美。我们一直会认为说快乐就是人生就是圆满了，对不对？是完美的。但是在这里，你有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嘛。那问的比较好奇的问题，冒昧请教你：现在的你，当然你觉得你按着你自己的步骤在往前走，去寻找快乐，对不对？而且用科学的方式来寻找快乐。那从小对于你寄予厚望的长辈，如何看待现在的叶向林所做的事情呢？
0: 对，
1: 放手了吗？
0: 我先回，早就放手，不放手不行。
1: 没有办法管不住了
0: 对，前面我觉得前面的这件事情是，像前面讲完美嘛，这个 concept 也有点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我有点忘记那个在佛经里面有讲极乐世界，然后那个时候极乐世界说就是最完美的世界是一个很丰衣足食世界，比如说。我出门就有很多的各种的物产，我吃喝都不用担心。然后女子如果到了就是自立自主，所以到了50岁都不结婚也没有关系。我有点忘记那个实际的字句是什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其实这就是现代社会啊，出门到处都是便利商店，然后这个大家的结婚率跟小朋友的出生率也越来越晚，越来越低嘛。但是这个是不是极乐世界？铁定还不是。我们现在不会说自己在一个极乐世界里，所以完美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永远都会一直不断渐进的定义啦。所以它是一个永远，就像乌托邦一样，你是，我们没有不要去追逐乌托邦，我们应该要让世界越来越好。但是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应该要到达的地方，对，它
1: 不
0: 没
1: 是
0: 有，
1: 每一个人的目标就对了。
0: 它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因为那个终点也是像在写第一本《迷航乌托邦》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回去找那个乌托邦的第一个写《乌托邦》这本书的人，Thomas More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形容了一下乌托邦。那个乌托邦呢，其实就是他在一个岛上，然后这个岛的中间有个楼层，然后所有的田都在几里之外，所有的 这个工匠都在几里之外，然后每天的每一个时间要做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你如果仔细去想这件事情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
1: 真的，
0: 对不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规范，它很完美啊，但是它所有东西你不，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想要生活。

0: 活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所以当然那是一个想象中好的情况，但它并不是用来让我们去达到它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目标我们只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比目标最重更重要是这样。然后回过头来再回答你，我爸妈对我现在就是完全放手，就没有任何，就是至少活着就好了，是没什么。
1: OK， 就好像刚才特别讲到，在底线这个部分，你还做得蛮好的。
0: 对对对，底线
1: 在经济上没有让他有压力，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养不起他的孙子、哦。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呢，很多人写到说呢，当初你们要生孩子的时候呢，人家讲的不是恭喜，而是担忧。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两个那个控制欲很强，而且反应很快的爸爸。爸爸妈妈如果带领这个母羊座的小孩，
0: 还好旁边人都很帮忙，
1: 真的、
0: 这个、
1: 好，其实要、结束访谈之前呢，我自己突然间在跟叶湘琳的对谈当中有一种领悟、欸、我觉得那个快乐每个人的界定的标准不一样、
0: 嗯、
1: 你不要去要求做到人家认为快乐的事情，你只要寻找心中的快乐。或许您自己、也特别说到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快乐，这是可以思索的方向，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也不要为你的孩子去寻找很多很多的答案，让他自己去摸索、
0: 嗯、
1: 是这样子吗？
0: 对，没错，帮他把底线拉好。
1: OK、
0: 这个那个、
1: 底线拉好，这是一定要做的。
0: 是，
1: 好，最后请教这个叶湘琳一个问题。在这本书当中，迷航狐狸梦，那么当然在大人的部分是快乐不迷航嘛、哦嗯、你会建议家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大朋友啦，他应该先看这个快乐不迷航，还是先阅读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呢？
0: 我觉得迷航狐狸梦的故事蛮有趣的，可以先从迷航狐狸梦开始。
1: 那是你的影子吗？
0: 对对，那是我的影，那也是我的影。我希望大家先看过，然后他们再去看理论的话，可能可以比较晚再睡着。
1: OK， 好的，希望未来孩子有机会听你说床边的故事，对不对？好，一段一段的跟他分享。
0: 好的，
1: 也谢谢叶湘琳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你的新的创作哈。那期待有一天你真的在上我节目谈到说，我真的找到我想要的快乐了。
0: 嗯，
1: 还在寻找当中吗？
0: 也许那就是个不应该被达到的目标。谁知道、
1: 欸、我觉得我赞同你的想法、欸、
0: 对，
1: 你刚才讲到乌托邦我们都觉得很美，对不 对，
0: 对，
1: 一个那种就好像那个上帝旁边的那个花园呐、啊。
0: 对，
1: 你会觉得什么都很圆满，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想，你没有摔倒，你怎么会知道爬起来那种喜悦？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们都应该享受过程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应该尝试从中去找到乐趣，而不是就是这个快乐跟痛苦可能都是大部分都在心中啊，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感受它。
1: 了解，我喜欢您讲的，我们享受的是那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 对， 对不对？好，我们在今天呢特别请到了叶湘琳跟大家分享她的快乐不迷航，还有迷航狐狸梦。好，迷航系列算告一段落了。
0: 告一段落。
1: 好，期待你的下个系列的作品，不晓得是几部曲了。
0: 对，希望下个系列不要迷路。
1: 谢谢湘琳。
0: 感谢主持人。
1: 期待下次再会。
0: 感谢感谢。
1: 拜拜。

透过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这位充满变数又喜欢学习新知的叶向林，他的分享迷航狐狸梦，还有就是呢给大人的这个分享快乐不迷航，我相信你可以了解叶向林他的想法了。他就在刚才聊到了，他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焦虑跟不快乐，但科学的指引确实让他远离许多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就提醒大家，要有个快乐的人生，而且要靠自己，这一切都要从理解开始。而他自己创作的迷航狐狸梦，他说到了写给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其实孩子还没出生他就着手来创作了。他也特别提到想写给同样面对孩子即将来到世界的父母，这是读给孩子听的第一本快乐科学书，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不会踩得哇哇大叫。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感受到他的分享还有他的关切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寻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即将告一段落，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欢迎你的分享，期盼大家把你认为的快乐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说说聊聊好吗？你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吴祝玉联络，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别忘了哦，要记得找你的快乐，属于你自己的快乐的方法。拜拜喽。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的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有网络影响力的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哈、啊。他早期都介绍地方文史，现在只用很批判的风格做他的 YouTube 节目，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跟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课题啊。他的观点都会引起两岸网友激烈的交锋。他是八九哈、啊、百万网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台湾的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啊，在对岸。现在吵得风风火火的事就是揭阳望望案，未满14岁的男童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铁丝勒颈纵火焚烧一只温驯的流浪母狗望望，那其刚出生的3只幼犬甚至这个边施暴边嬉戏的录影哈。面对全球铺天盖地的谴责，中共官方第一个反应就是全面封杀言论，封锁陈乔恩等艺人的发言啊，包括施暴者，甚至于警告人民不准网暴。那这一个连保护基本生命、推动动物保护都视为敏感体制威胁的政权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一场集体破防这个闹剧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谭真麟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想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YouTuber 的频道有133万人次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广东揭阳的这个市民未满14岁的少年啊，虐杀旺旺这个狗的家族哈，他母子，影片手段之残忍啊，连大批中国内部的网友都崩溃，有人失眠。那您长期啊，这个观察中国社会的经验，这种未成年人极端暴力，甚至拍片炫耀流量，反映的中国内部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1: 我觉得家庭教育的缺失啊，
0: 家庭教育，
1: 还有那个学校对孩子的缺失，就是可能都是家长是放任管，因为没时间管，全部都丢给老师管嘛。中国学校的这个环境又是比台湾来说很恶劣的，恶劣很多的。有一个台湾电影叫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啊，这个在大陆在中国是爆冷门的，在台湾是就是票房很高嘛。但中国那边去，我有看一些影评，它下面的影评是说，这可能是摆拍吧，这是台湾的大外宣吧，大内宣跟大外宣吧，怎么可能台湾的监狱跟我们的大学是差不多的，就可能比我们稍微差一点而已，就是那个水平没有差到很多，可能 maybe 10% 之类的。那你就知道他们的大学跟他们的国高中是什么样的衡水模式的管教，对吧？那你这样长期高压之下，其实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以前小时候被欺负，那我长大我不会欺负别人。可是更多的人是我被欺负了，我受到这样的环境，我看到比我更弱小的，我会去欺负他。我是一个补偿的心态啊，在不好的环境，大部分出来的人就是那样子，想

0: 保护。
1: 这个巴总，你讲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起我大概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是1984-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记者，但是那时候台湾的动物保护啊还没有立法，那所以台湾流浪狗非常多，流浪猫也很多，但是那些流浪狗、流浪猫在公园里头都有人每天去喂养。可是后来就有所谓的捕狗大队，那捕狗大队后面接着的手段当然就是一定是要把它处死嘛，
2: 对，
1: 把它烧死，把它喂毒药啦，怎么样都有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说，那这个不要弃养，要做这个不要弃养的工作，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认养流浪狗。那这个事情现在其实你可以知道台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过去的确是有问题。在1980年代，那时候有一天啊，当时我是做记者嘛，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不是太有钱的 NGO 组织就来找我说，因为我报道了，就那时候只有我在报道，那所以就变成找我帮忙，说想要开个记者会。记者会目的啊，第一是不要弃养，第二就是动物要接扎，不要生了一大堆你没办法，
2: 对，
1: 第三就是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组织把流浪狗收下来以后，如果你要养狗，你要养猫哈，来这里认养，就是不要再去买，这样啊，就是这几个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但是这个不是政府做的，这是 NGO。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打电话给谁，那时候台湾人权促进会哈的秘书长是陈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开记者会啊，可是这些人哈根本就没钱，就是我们连租一个地方哈都没有多余的经费。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去用台湾人权促进会，因为他那个促进会当时候是在新生南路那里嘛，他有一个固定开记者会的空间呐。那我问了一下他，那一天他们没用嘛，我要去借。那陈菊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人权组织啊，啊你是要为狗猫说话也要来这里啊。我说菊姐，我跟你交换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的人对猫跟狗的权利我们的手伸得够长，你的人权一定是在保护。
2: 是啊，
1: 我说是不是这样，
2: 是啊，
1: 所以保护猫狗其实也就是让人权延伸。他听完了以后说，哎，就你这个观念不错，那我愿意。就是我们有趣的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跑到台湾人权促进会去为猫狗权利开了一个动物保护的记者会，我觉得那是一个里程碑啦。
2: 是，
1: 现在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今天中国的问题，我刚问你第一句话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其实就是人权没有保护。
2: 是啊，
1: 因为猫狗的权利都不被保护的时候，这个手伸不够长的时候，人权受害，同意吗？
2: 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发现，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内的各大城市看板都有在做这个声援旺旺的这种活动，然后才延到海外啊，什么台湾啊、纽约之类的。其实早在这个事情的前一个多月吧，重庆也有发生类似的事件。山姆打包哥，他是一个网红，男网红，然后他长期是假借啊我很爱猫很爱狗的形象，然后去骗领养，骗来这些狗啊猫啊，他有时候还会当他老婆或是他儿子的面把他弄死。然后这一次是因为被发现了，原来他长期人设都是假的，引发了1-2000个外省来四川重庆那边去抗议的，然后在他们家的社区门口安营扎寨抗议，高达了好像5天的样子还是7天的样子吧。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荧幕很触动，是竟然有那种救灾的那种厨师过来，好，我免费给你们煮饭，你们继续在这边安营扎寨抗议。当然最后中共就是派了很多大巴驱离，然后这件事情完之后过一个多月就结阳的事情了，
1: 就来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脉相承，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如果动物权都保护不了的话，那
1: 人权也失守，
2: 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也没有人权啦。因为你说真人权，中共会直接抓你，就直接定罪。但是你说，
1: 所以为猫狗说话其实是为人说话。
2: 是啊，
1: 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我就讲了那个故事哈。那我们那个是故事是相反的，当时的台湾人权其实已经有一点进展了，那抗议国民党残害人权嘛，可是到最后猫狗这个事情啊，一旦成为社会的风气，大家都认

0: 我应该保护猫狗的时候，无形中那手伸够长，人权就在保护。那我觉得他们正在走我们一九八几年之前，还有吃猫肉、吃狗肉，什么狗肉香肠、猫肉香肠，
1: 玉林节，
0: 那个时代很恐怖的哈。那也有人分析啊，中共跟近年来在校园跟网络上啊，一直都在推这种狼性教育、反西方仇恨教育啊，让一个社会不断灌输仇恨。必然会导致年轻一代就根本不会有基本的同理心、同情心，那把动物当成生命，那这个暴力之气就是弱者互相加害。所以其实这个当时我也讲了一个这个问题，一个最残酷的社会是弱者互相加害，就是最大的那个最恐怖，你不敢对抗他嘛，
1: 对，
0: 结果弱者与弱者之间互相加害，最弱的就是这些动物，流浪的被弃养动物，那就直接虐杀。其实虐杀那个动物的那些年轻人，那十四岁那些人，其实他不是什么强者啊，
1: 对，
0: 他是弱者。
1: 当然，
0: 所以这种最残酷的社会就是弱者互相加害，那这个强者高高在上，封锁不准你报
1: 道，
0: 就这些东西继续压迫这些人。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社会？这怎么可以走得下去了？
1: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看中国这两三年来各地张献忠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官啊、村干部啊，或是什么市委、省委之类的就官嘛。我说你真的走投无路，那你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向普通老百姓，甚至比你更弱的底层人？你们都是被压榨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就跟你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像的。
0: 弱者互相加害。
1: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可以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年人来呼吁这个猫狗权益最后一代嘛，少子化嘛。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对，他说啊，这就是我小孩啊，你杀我小孩怎么办？你就算不杀我小孩，那是别人家的小孩，那可能是我朋友家的猫小孩啊。
0: 就表示人心没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人心没有死了。
1: 我觉得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还是蛮严重的，
0: 很严重，
1: 尤其是疫情之后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基本盘也是还是比较多了，粉红的那种基本盘。
0: 粉红的就是觉得我是流氓，我怕谁？习近平这种流氓做到这么高位，所以我做流氓，我就有习近平的可能。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
1: 是这样的、啊？刚才讲说，你们中国那个所谓的民意代表、人大政协啊，官员财产啊，怎么财产都不用公布啊什么的。他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他认为自己以后也可以
0: 有一天我也不公布，
1: 对，有一天我也可以贪污几百亿，
0: 对，
1: 像贪几百亿怎么了，我也可以。
0: 我跟你讲，我讲这个故事是1984，我受邀到美国，去谈一个就是 democratization of media， 就是民主化与媒体的，除了台湾以外，他邀了很多有这个议题的，就那时候中国不认为有 media。根本跟 democratization 也没有关系，所以没受邀。来的都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来主持这些会。印象最深刻的，那新加坡也受邀了，其他的哈，那东亚国家，还有就是台湾受邀，像蒙古啦，或是这些哈少数民族的地方，欧洲有一些国家都来了。我记得那时候受邀的，就我们做一个圆桌。都是有二十几个国家来谈，那台湾当然是一个当时候被很重视，就是台湾那时候正在抗议嘛，虽然是专制1984、1985年嘛，那个还没有解除戒严嘛，台湾的媒体已经风起云涌，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当然也跟反对党当时候的党外是有关系嘛，所以我去讲什么是党外，专制独裁底下如何依靠这种非暴力的这种抗议的活动，这种东西，那我认为那也是民主化之前的一种气氛嘛。结果当时候听到那个泰国的记者来讲，他说泰国的媒体打贪哦，打得很厉害，那也有非常多人打贪，都非常努力的打贪，可是贪污继续。而且很多都是原来打贪的人后来贪污。那我们就很有兴趣说打贪到最后变你贪污，他说这不就是逻辑吗？你贪污为什么是你贪污，为什么不是我？
1: 对
0: 泰国的那个记者讲了，他说我们那个揭发贪污啊，那一种各种手段都出来，一定要把你打下来，打下来以后换我，故事是这样，所以这是泰国的情况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 impressive。 中国呢， 现在是这样吗？
1: 应该说这片土地一直都是这样子，
0: 都是
1: 不是只有中共的
0: 问题，不是只有中共，就以前朝代也是这样，
1: 对对，大清大明也是。
0: 所谓的起义革命的目的是说，为什么是你做皇帝，
1: 啊、
0: 为什么不是我？
1: 对啊，
0: 没并没有要把权力还给人民，人民嘛，反正就是一群被养的猪，我就上去做那个。那一只猪，
1: 你看朱元璋以前是一个乞丐和尚，
0: 是
1: 就是一个平民啦、啊，
0: 一个平民。
1: 后面他们家王爷他的子嗣，哇，那明末养了多少王爷子嗣，而且王爷子嗣爵位又不能开除，这也是造成明末的一个财政巨大的压力。
0: 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揭阳哈，是恶魔哈、
1: 嗯，
0: 那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就抨击这个事情啊，结果相关内容就被中共啊官方。降热度来删除，甚至于连本就是很多发声的博主啊都被炸好。为什么中共连普通人对虐狗这同理心怒火都要严厉禁止？他们害怕什么？
1: 他们害怕的是不可控，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你们还要呼吁我修法。大家可以回想几年前有上百成千的律师叫709律师呼吁人大政协去修法，带头了几百个被关、被入狱，甚至有些被旅游嘛，
0: 对
1: 对吧？
0: 我知道，
1: 对对对对，所以从那个时候
0: 然后还被精神病，
1: 是啊，
0: 到最后抓进去都喂药，
1: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他们就是不准人民去讨论，中共不想讨论，因为不受控。你们会觉醒，你们会发现人性的善应该怎么走，那中共就会失去他的影响力，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人性的恶勾出来。
0: 这对他的风险很大、欸、
1: 不大啊，因为就像你讲啊，为什么不是我贪是你贪？
0: 问题就是现在你坐在那个贪的位置上、嗯、你就理论上你就会被那些说为什么是你贪不是我贪的人打下来啊。
1: 这个期间就是互相博弈利用的时机了、
0: 嗯、
1: 那他也认为我自己可以控制你们啊，啊下面的人也会觉得说、嗯、那我当个司马懿龟孙子20年我也可以弄死你啊，
0: 我弄死你，
1: 对啊，那他也觉得你弄
0: 不死我。这个仇恨社会其实是大家都不安全，
1: 是的
0: 啊、他们就活在这种
1: 高风险高报酬
0: 高风险高报酬的社会、啊、有趣极了。那当国际社会或台湾大众抨击中共虐待动物的时候，小粉红最常说的洗白话术是中国还有很多人啊吃不饱饭，我们人人的权利都管不好，管什么狗。
1: 那说得很好啊，你说得很好啊，你都吃不饱，你还天天宣扬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这个话就是自己无形中暴露了他们生活其实不好。
1: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虐待这件事情、欸、
0: 是
1: 不是在讨论说什么狗应该可以什么、要合法结婚啊，他们应该有一个证我们不要讨论这种东西、欸、
0: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
1: 啊、我们讨论是
0: 虐
1: 待，
0: 不要
1: 虐
0: 待而已，
1: 对啊，任何事物都不应该虐待。好像前一两个月有看到在微博上有一条影片，是有一个人拿打火机烧毛毛虫，然后后面还拿喷灯，然后下面的留言蛮多是阻止他，但是我还看出一个现象，更多人阻止他的是说，你如果要杀他，你就一巴掌把他拍死，不要虐杀他，不应该是没有理由不要去弄这只毛毛虫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需要一段时间去转化这个概念。
0: 所以其实非常值得探讨这样的社会、啊、
1: 对啊，
0: 在恶的循环里头，阻止善，引善扬恶，
1: 嗯，
0: 这样的社会。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怎么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延续下去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会有报应吗？
1: 劣币驱逐良币吗？你看这关于他们的狼性教育什么也是这样啊、嗯、人这么多内卷，你一定只能内卷把你弄死嘛，不然人这么多我怎么争这个岗位，而且现在经济又下行，岗位就更少了。
0: 那当然这个事件以后啊，发生在广东啦，全球都有很多动保人士就直接啊做广告画传单，请关注广东揭阳旺旺事件啊。这民间自发的国际串联在全世界其实很常见的啊。回传这个墙内的时候，会不会被中共说是境外势力递刀子抹黑中国形象？
1: 嗯，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我目前没有看到中共有说这个广东揭阳是境外势力递刀子，但
0: 没有，不敢，
1: 对，但不排除他会这么做嘛，
0: 不排除，
1: 对，不排除，因为他对每个事情他的红线都很弹性的。
0: 嗯，我在90年的时候、嗯、我跟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保组织啊，
1: 嗯，
0: 我们在做也是有某种程度是虐杀保护动物， 的这个东西。但这中间呢，当然还有就是跟绿色和平当时候也在关心说，台湾说吃鱼刺啊，那吃鱼刺的时候都不是全鱼整条鱼，都是在海上把鱼刺切下来又把鱼丢回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当时候绿色和平还用秘密摄影，还用那个空中哈、搭直升机去拍摄，让你抬不掉。当时候很多都是台湾船嘛，所以台湾后来受到很大的谴责，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这是扩及到这个象牙啊，然后这个各种保护动物啊，犀牛角，然后包括后来的鱼刺，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那个杀害的那个台湾哦，被写成是死亡之岛屿，台湾
1: 哦
0: ，D 不是 T 字高开头，那非常多呢。我那时候都参与，就是这种境外敌对势力。那当时候是国民党执政
1: 嘛 ，OK，
0: 那被打得很歪腰。然后后来我自己还拍了一个影片，丢到那个美国《地球日》去，就是台湾在澎湖的地方啊，猎杀海豚，集体猎杀海豚，整个港口全部。
1: 为什么要杀海豚？
0: 他们说补充营养啊。
1: 哦，是哦。
0: 在1980几年的时候，就是台湾其实是有过这个历史，猎杀海豚，那被我用秘密摄影把它摄影了。那我把它丢到那个美国去，这个总统府啊。当时候在1990年代，总统府收到全世界抗议的明信片啊，很多。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嘛，那我又是李登辉当时候的朋友，那后来他们就搞清楚是我搞的，那李总统就说：“哦，嘿，真厉害呢，嘿，总统府打港龙的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动保后来就过了，就不能不保护嘛。那当时候。这就是联络境外敌对势力就搞台湾，所以我那一些事情我每站每一笔犀牛角象牙鱼刺然后包括沙海豚
1: 是
0: 啊，全部。所以比较起来，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我们1990年代那个
1: 样子
0: 可是政府的反应不一样，政府反应不可以讲。另外这就是你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1: 其实他自己才是境外势力啊。
0: 是啊，
1: 是马列中共。
0: 那当时候我就是佩服李登辉的原因，就是说他当时候派农委会主委跟我谈
1: ，OK，
0: 说我们怎么做你才不会把这个影片继续公布？我说不会，我会继续公布。大家公平嘛，我说 你没有去做，我说你这个一定你要找刑法，要找什么东西就可以的。你或是你们农委会你去劝导嘛，劝导渔民不要再做这个事，因为你在说台湾的营养已经够了，哪有是吃海豚肉来补充嘛？以前可以理解嘛，就食物不够时代，蛋白质不够时代，所以有这个习惯，在过年这个期间围杀海豚
1: 嘛。哦，是
0: 啊，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就等到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海豚围进来开始杀，我就开始拍了。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叫胡一梦，胡一梦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把影片放给她看，当场大哭，哭到不能停，她觉得台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我就说，那请你出来，站在那里告诉大家停止猎杀，说你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我后来跟胡一梦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八九你在经历这事情，我们都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台湾经历。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表示台湾能够后来可以民主化，我觉得大部分是李登辉，对他，因为他基督徒，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他压根在他自己基因里头就认为是不对的，被我们揭发了以后，他就顺势。他就觉得应该要做，只是他会跟我说：“哦，足厉害呢，你发动吼，美国呀、澳洲呀，寄来明信片抗议台湾那里吼，的代志吼，我接不完了。今嘛我有叫人都要赶紧走，无这个抗议信，台湾的形象就起不来。
1: 欸”他们那时候还知道要寄台北总统府哦，
0: 知道
1: 寄北京哦，
0: 台湾是独立的、啊。
1: 当时的年啊，他们这时候就分得很清楚了啊，要建交就分
0: 不清楚了。你头脑好，有。我跟你讲，北京也收到不少，
1: 真假的？
0: 因为寄到台湾的东西先送到北京去。
1: 哎、欸。
0: 对，那时候台湾的很多信件都被送到北京去，
1: 哦、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送去北京说这嘎是跟我什么关系
1: 啊？
0: 这是台建的事、
1: 啊，不是你的吗？
0: 有没有？那时候我们有发现，就是北京也收到不少，他、
1: 哦、
0: 是要写台湾嘛，
1: 嗯
0: ，Republic of China，
1: 哦哦，
0: 他们一看 China 就送北京去，那北京大量推荐。所以台湾跟我无关，
1: 原来如此。
0: 所以心里头是认为台湾是独立的，
1: 是是是是是。
0: 这个我讲的是1990年代啊，1990年代的事情，嗯嗯，很有趣吧？
1: 嗯，蛮有趣的、
0: 哦。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讲哈、哦，台湾也有很不堪的过去，
1: 是啊，
0: 我们不讳言。可是那个不堪的过去，就是因为即便是我们推翻的国民党，
1: 嗯，
0: 里头也有人心里头是大家有一致性的对这个道德水准，
1: 嗯，
0: 正义主张还是有相同的见解，
1: 是，
0: 所以不会去继续为恶，就不会隐善扬恶，
1: 嗯，
0: 是我们叫隐恶扬善，
1: 嗯，
0: 就是把恶压制掉。所以你一直用善恶这个观念去看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就看出两岸的差别了。
1: 是，
0: 那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学会台湾，尤其是李登辉时代的这个 一路改，从猫狗问题一直搞到整个宪法，
1: 嗯，
0: 修宪，还给人正确的权利哈、哦？你觉得很远吗？这个路目前看起来是 last inch 还是 last mile？
1: 这很难说哎、欸，你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活到150岁啊。
0: 习近平啊，
1: 对啊，
0: 我们
1: 他会修宪的，一直修有利自己家族的宪法这样子。
0: 就如果上帝不许就是了，
1: 是啊，
0: 所以哪一天他就被收回去了。
1: 嗯，希望
0: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不会是一个长命的，
1: 嗯，
0: 他是每天活在这种恐惧的世界里头，
1: 对，
0: 哦，所以他命不会太长。
1: 嗯，
0: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觉得说帮他延一点寿，因为只要他存在一天，台湾就会独立的比较快。
1: 嗯、
0: 哦、因为他其实是台独的最大的帮助者。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一点八九你同意吗？
1: 我同意，他同时也是带动东南亚经济又崛起的一个一个成因啊。
0: 这个成因嘛，因为他的那个全部订单都被东南亚他赶走嘛，他赶走订单。
1: 对对。哎，我们台日股韩股也是有一波也是靠他了。
0: 是哦，今天台湾的股市冲成这个样子，上海这么惨。就是因为没有人原来要投资中国的钱，
1: 嗯，
0: 股市了哈，
1: 对啊，
0: 都跑到台湾跟日本跟韩国、嗯、所以这个我们是应该要高兴还是要觉得
1: 对中国人民
0: 很复杂，
1: 很难过了，
0: 很难过嘛，
1: 对。
0: 但是我看只要习近平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个荣景啊，就会继续没有办法停了，
1: 嗯，
0: 这个骨牌已经倒出去了。
1: 对
0: 对，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从猫狗的问题谈到人的问题，谈到国家善恶的主张的问题哈、
1: 嗯，
0: 其实这都是牵涉的，不要以为这是猫狗问题，
1: 是的，
0: 这是基本的人的善恶的选择问题哈。谢谢八炯
1: 哈，谢谢，
0: 他是133万人的 YouTuber， 关心中国的议题，我们常常会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析哈。谢谢八炯，
1: 谢谢杨大哥。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谈到中国在台湾，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主要还是两岸关系以及互动交流有什么样的变化，尤其这几年中国经济的衰退情况有没有好一些呢？由于它跟美国的竞争以至于关系的好坏也都是观察的角度，当然也因为它牵动两岸关系，那么特别是在下个月九月的时候，美中两位领导人有可能会在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的会面，那目前美中关系是如何呢？这是稍后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谈的第一个议题。另外要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大陆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2号病逝，享其寿98岁。那近年中国大陆官员因为涉贪遭到调查，那么相对这位在推动经济发展，虽然外界可能对他评价不一，如果从贡献来说或许是有的，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引发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也是在今天我们要来探讨这位名人官方跟民间大致有哪些反应。我们要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请嘉荣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嘉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议题先来谈川习会哦，因为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啊，美国总统川普他访问中国大陆，那跟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也因为这场川习会就敲定了习近平应该是会在九月回访美国，但现在官方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消息，但是相关的动态外界都极为的关注。不过这几个月呢，美中两国在经贸当然对外战略也是会有一些情况了，领域还是有不少竞争对立哦。那我想从学者观点来看好了，就是会怎么样来看美中两国怎么样朝他们五月份达成一个朝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像最近就有一些你来我往，美国也不让，那中国也不甘示弱，是吗？您可以从最近的一些情况来看，那中国大陆学者你也特别去请教了他们怎么看现在的一种氛围呢？
2: 就是可能下个月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访问美国啊。那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美中的竞争经贸方面就是再次有一些矛盾嘛，就是美方以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为由，就是禁止进口43家中国企业的产品嘛。那随后不久，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中国也宣布了一连串的反制措施，比如说可能会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然后也将一些美国的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等。那这样的氛围好像是不太利于就是双方的领导人会面嘛，所以我就是去请教大陆这边的一些学者。那我访问了两位教授，一位是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老师，那他还是很笃定的跟我讲说，从各方面迹象来看，那中国还是希望能够在九月的时候在华盛顿可以举行美中峰会，然后也没有迹象显示说美方排除这个峰会的可能性啊。所以他大致上认为是说，这种可能是属于小打小闹的这种相关的制裁，它不会影响美中领导人的接触。那他也评价说，在这个互相的你来我往当中，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制裁规模其实是如中方官方所讲的制裁是比较小一点啊。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他们是以一个大背景之下来探讨说，就是尽管美中的竞争他们是越演越烈，可是他们双方的领导人还是会想要见面做一个管控。对，那我另外一位我访问的教授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峰老师，那他也是认为说，就相关的这种竞合关系，其实对后续的

中美领导会晤应该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中方所做的这个制裁觉得比较克制，然后规模有限嘛。那其实关键还是就是双方在互相竞争、互相制裁的同时，他们还是会想要有一个可控的发展呢。所以这个我想就是9月的会面应该还是会可望举行吧。

0: 月习近平前往美国访问，应该是他2015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这样的氛围，应该是会继续维持吧。因为在最近也观察到了，就是美中他们的幕僚人员也展开了一些作业，那应该会朝这个方向来安排这次川西会。那对于九月可能登场的川西会，您访问的学者，他们会怎么样来看？究竟有哪些议题是中国想跟美国商谈的？在台湾我们有机会请教台湾的学者，是观察比如说经贸税的问题有可能是很重要的啊。当然还有就是上次五月份的时候川西会，那之后大家要观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川普总统是不是签了那笔军售案，但目前还是观察的焦点。中国大陆学者会怎么样的观察中国想跟美国谈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应该也是差不多，就是经贸嘛。我想不管是学者或者是这边的官方，他们一定会觉得台湾的议题应该是会想要跟美国进行一些讨论嘛，就是可能希望他们重申原本既有的一些立场等等的。我觉得这些议题应该都逃不掉了。
0: 好，我们现在只是在观察，所以中国大陆学者应该讲的也是还不太确定，但是大概就是两岸议题跟经贸的议题嘛。那中国商品减征大概300亿美元的关税，这是有媒体做一些报道的。那到底会不会谈？还有就是中国可能会跟美国采购大豆嘛，这也是大家所观察的一个点。那国际上的议题究竟有哪些呢？我想这真的是要到九月份的时候才会确定哦，就是川西会官方对外宣布。那好像有人说9月24号吧，但这个消息都还没有被证实，但是相关的议题都已经被外界呢有不同角度来观察。这是针对有关美中两位领导人在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今年以来第二次的会面，触及的议题是什么，美中关系的氛围可以观察的点又是什么。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在节目一刚开始跟我们谈这个议题。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日前病逝。我想这位名人呢在台湾的我们其实在获得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也有不同角度的观察，从台湾所关心的角度，还有从我们现在所看到中国大陆的比如说经济面啦它的一些发展呢，总是会想象中国大陆相关包括官媒的反应或者是说民众究竟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节目稍后请嘉荣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ING节目。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特别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持续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的消息。我想。

0: 这个在跟我们台湾处理的新闻有什么不一样？从记者角度先来说起好了。那嘉荣，你得知这个病逝的消息，我想官媒是很重要的，正式发布才确认。其实名人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三的求证。那在官媒发布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有被流出来吗？还是
1: 对，其实那个消息其实是先在 X 上传的嘛，就是那个社群平台 X 有一个算是评论时政的网红，突然说会有消息出来，就是好像朱镕基离世嘛。我看到的时候大概就是12号的下午4点左右，我就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如果要发布这个时候，大概应该会落在6点到6点50。这个时候因为去评估的话，因为之前我们记得就是好像是江泽民还是哪一个领导就是那种上车，也是大概在落在这个时间，然后李克强那个时候是早上8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那时候也在北京。然后就觉得说应该就是一个整点，然后有央视会发出一个这个讯息，所以在流传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不敢写，但是已经开始有点在预备说好像有这件事，因为好像他会有一个预感啊。因为有时候他们网络上外网在传嘛，
0: 对，
1: 有时候传的你看的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可是这一次传的那个感觉上要好像这个是真的啦。那所以就2个小时的时间大概预备一下嘛。那果然就是当天6点的时候，央视啊、希望老师就发出了那个讣告，那就正式的确定就是朱镕基离世嘛，然后享年98岁。那个讣告我想应该也是之前都已经中国官方应该已经有拟好了，就是写了他的整个人生在中国官方动作啊等等的这些。
0: 整体你看起来在第一时间，我觉得真的跑新闻要很有经验，要很有嗅觉哈，就是在外网有发布就开始留意，但还是要等官方正式发布的时候才可以写新闻了，否则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哈，就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了哈。那我们就是等央视在确定之后就对外发布。那你刚刚提到中国的官方在写这讣告的时候，这通篇看起来它是一个肯定的措辞比较多呢，还是怎么样？你刚刚有说谈到生平啦，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想有些是年长者，但是也有些更年轻，可能不太清楚朱镕基。
1: 他们讣告一定是肯定他的吗？因为他是一个第三代集体领导一份子嘛。讣告里面我想比较值得留意的是他在写他的人生生平的时候，比如说1949年啊，加入共产党啊，然后1951年、52年啊，53年、58年，大概做了什么？一路到就是他主政上海嘛，然后国务院副总理嘛，然后国务院总理。那他有一个地方，他就是比如说在写历史方面，他们可能会去除掉一些东西，比如说，朱镕基他以前他就是。有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他在1958年的时候，在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右派了，还有下放劳动。
0: 对，
1: 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被进行劳改。这个部分他们就比较不会去多所琢磨，就是说他被放坏右派啊，这个没有的。就是说，其实他一开始的政治生涯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嘛，因为他那时候跟毛泽东的政治氛围有关呐、啊。就他的讣告有写，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那他有做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在上海他建立证券交易所，然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是一个奠基者啦，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些措辞这样。那也有讲到他在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啊，然后主力推动改革开放等等的这些。都是给他一些很正面的评价，我也有讲到他的性格嘛，就是说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只肯硬独头，就是他比较软性的一些描写啦。那朱镕基还提到就是国企改革嘛，下岗潮啊，还有分税制这些，还有加入WTO， 就是中国加入 WTO，这都是他们那段时间的领导人推动的事情。那的确这些都不容易，这样子。那也造成有人会觉得他是掌握经济权力很强的一个总理嘛。那他的改革，就比如说像分税制，那他。

0: 调动的地方的积极性嘛，然后中央的财税税收比例增加，可以做更多宏观调控啊，或者是国有企业，你看原本中国大陆他们是那种共产的公社的嘛，就是大家四大国法，还要让国企整个活络起来，要让一些要倒的一些企业要倒掉，其实那些也是引发了比如说东北人有一些民众的不满，其实这些都是会造成社会震荡，然后跟改革的一些代价嘛。那他还是做了这样子，但我其实有问过一些学者，就他们认为其实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当时还是有一些比较老的干部，他们其实还是有那个毛泽东时期的那种思想，觉得说好像这两个江泽民跟朱镕基让中国入市好像是违反了，就是好像要把国家给卖掉了那种感觉。对，其实在里面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我有听一些学者这样讲，但是之后看起来是让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嘛，然后重塑了一些世界经贸格局啊。所以有些人他推动一些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是影响了中国内部民众，
1: 对，
0: 还蛮深远的啦，
1: 影响还蛮大的。像现在我们提到美中的贸易战，其实也有人提到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吧，中国他加入了世贸组织，台湾就晚中国几天，这个也蛮有政治的考量的哈。就说在那个时候加入对中国来说可是一件大事哈。我看到一些讯息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终于加入了，朱镕基对外说他们历经了13年左右吧，十几年的一个谈判终于能够加入 WTO， 那台湾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这个两相对照，有时候觉得走过过往，其实这中间过程需要很多沟通，或说你有前瞻性的眼光吧。那现在通过了之后，那有没有落实？就刚才我有提到美中贸易战这个部分啊，所以在经济方面的作为好像相当的多。刚刚你有提到在地方有分税制的一个改革，我就不免冒出最近这几年他们地方债问题不是很大嘛？对
0: 对，
1: 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就是在经济方面，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念的是理工的，可是你看他所从事的改革，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是国务院的总理嘛，对不对？然后他金融方面也有蛮多作为的。他当时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3到1995在之前，然后所以在经济方面的采取的一些做法还挺多的。所以从这个讣告当中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外号，我看你的报道当中特别有提到，他是所谓的经济沙皇，是吗？
0: 对对对，好像就是他的形象就是雷厉风行啊，大刀阔斧啊，所以在经济上面有很多个发言的权力啦。那江泽民比较是在政治外交上嘛，两厢的分工还蛮明确的。
1: 有人说朱镕基是邓小平提拔上来的，对不对？
0: 有这个说法，
1: 有这个说法。那也有人报道邓小平还说过，现在的中共领导层不懂经济，只有朱镕基懂经济。这个都是有很多不同角度的一个报道啦。其实刚才一刚开始有提到，就是这几年中国大陆在打贪腐嘛，然后我就看到也有媒体把它整理出来，朱镕基过去所讲的话，他说我讲很多话不是吓唬老百姓，我只是吓唬贪官污吏。我就觉得这个有蛮多，这个不能说金句，但就是说华人说盖棺论定的时候，当然现在评价有很多啦。其实来看这位他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所为中国大陆经济推动他成长发展到底做了哪些事，所以这是官方的一个部分了。那民间的部分呢，反应怎么样？我倒也感到好奇，或许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呢。
0: 我看了一些大陆朋友的一些反应，我觉得他们可能相较起来会怀念那个比较宽松的年代啊，或是那时候

0: 因为的确受益于比如说加入 WTO 啊，国际释放那种可以自由并发的那种经济活力啊，
1: 嗯
0: 等等的，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起来，可能他们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或者是那个领导人的个人风格，因为他们的个人风格好像比较接地气，比较亲民。
1: 哦、
0: 然后我想的是说，其实现在这些领导人好像接受民国政府时期的教育，就国民政府教育，好像他也是嘛，他是在1949年以前念大学，那时候还是中华民国还在大陆，一直都在，但是就是在大陆有执政的那个，就那时候还是可能国民政府教育，我想他们的英文也很好，然后也蛮多才多艺，我觉得应该都跟那段时间比较自由的那种开放的那种教育氛围有关啊。然后朱镕基台湾人比较知道，就是他在2000年台湾选举的时候他讲就是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什么好下场，就是他讲的这句话就是恫吓嘛，恫吓台湾人，但是就是让台湾就是完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嘛，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台湾人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他到底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的体制下生活过嘛，所以他好不好其实还是由大陆民众大陆的中国的历史学家以后去论定啊。
1: 是，谢谢嘉荣提出你的观察。刚刚提到朱镕基讲那句话，就是不管谁上台呀、啊，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没有在跑新闻，还在看新闻的那个年代，看到这个画面哦，因为我也获知朱镕基病逝的消息，然后我就想说，他给我的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电视上画面播出来他的那个样子，讲话就觉得很严肃啊，然后就觉得说到就做到这样子很严厉。但是三天之后，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这也是到之后呢，我们如果从政治面看，都会谈到说中国大陆如果一说话的话，对台湾的选举有所干预或影响的话，或许可能也适得其反。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朱镕基的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说模糊也，但是那一次看电视画面却非常的清楚到现在。好，那中国大陆民众就是感觉就是比较相对了，好，那是一种相对性，会比较怀念过往的那种开放或比较宽松。那所以在得知朱镕基病逝之后，他们可能有一些缅怀或悼念的行动吧。
0: 好多就是在微博上很多了，然后也有人专门去他的老家祖居去祭奠他嘛，就是送花什么的。可是他我看那个网络上，就好像那边还是要有人去安排，就是相关的一些秩序啊。那网络上也好像也有嘛，就是有一些管控这样子。
1: 哦，好，所谓管控就是说，可能还是在某种程度制约下，可能也许你想做什么还是不太允许的这样子。
0: 对，
1: 他的老家是在湖南哦这边。
0: 对，然后比较特殊的是那个日本官方就是有做悼念嘛。那我看到微博就是日本的驻中使馆就也降半旗致意啊。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留言，很多人就是说啊，愿中日友好，愿中日友好。其实这个也在这种日中关系就是比较复杂矛盾的时候，好像双方可以有一点点的暖意跟转机啦。对，
1: 好，这中日关系可以来观察，因为日本是释出友善的一个讯息哈。那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回应？这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一段时间，就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提到台湾有事论这个发言引发中国大陆的不满，那也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日关系呢是显然是并不是很好。但今年可以观察的点呢，就是 APEC 在深圳举行，那
0: 对
1: 高市早苗有没有可能来参加或两个人会面甚至握手，这也是外界现在所关注的焦点。至于中国大陆民众在悼念朱镕基的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是缅怀很多微博上看到的非常多。那我想在今天谈了这么多，因为中

0: 中国大陆这几年经济下行，所以真的总的来讲，对比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进行来个对比哦，当时也许是比较宽松美好的年代，现在也许民众就是一个怀念。但是我一刚开始有说了，这个评价很难说哈。那朱镕基12号在北京去世，我想是引发许多民众的悼念的。那18号的时候有个告别式，那我想这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些消息毕竟是比较封闭的，跟台湾是不太一样。但媒体会怎么样来报道？我想这也是后续我们在来观察的一个焦点。
1: 他因为其实说实在，因为他也已经消失在那个政治视野很久了，那他有没有一个引发那种大规模的那种怀念潮啊？其实会有悼念，可是因为他真的已经是20年前的那种领导人，其实不像之前李克强那样子，就是因为他很近的卸任，很近卸任然后就过世，那个感觉比较强烈。那因为他也是98岁嘛，98岁离开，所以在那个生死观念里面，可能也是算很年长的离去，也蛮自然的感觉。所以这个话就只能说，那个时代好像过去了这样子。现在的民众他们会怀念吗？那怀念好像现在也不能做什么。我觉得是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啦。
0: 是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嘉荣你的分享。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在跑新闻他当总理的时候，但是就是看一些报道，我也想说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我们所想的，因为后来也是有机会去跑，不过那个时候朱镕基也不在总理的位置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从一些报道当中我们做一些整理，也让听众朋友了解。谢谢嘉荣啦，至少微博上有蛮多中国大陆的民众呢会谈他们的一些感受。另外中日关系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好好来关注一下未来的一些发展。好，我们在今天针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九月可能会登场的川西会，会触及哪些议题？那目前中美关系的氛围是如何呢？还有中国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那么中国大陆的官方民间大致有哪些反应？投射当前哪些社会现象跟民心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非洲国家乌干达执行一中政策而阻挠持用我国护照的国人入境，中国国台办借此发表矮化我国主权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20号对此回应表示，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方借机政治炒作无法改变台海客观现状，而且更凸显其威权本质。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乌干达机场移民官员在我国人入境时扣留护照，并以所谓一中政策提出无理要求。中国国台办在回应此事时再提其一中原则，并指台湾同胞是中国公民，如果有台胞需要协助，可随时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外交部严正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政权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这是国际客观公认的事实。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中方借机政治炒作，企图矮化我国主权的谬论，完全无法改变台海客观现状，更凸显其对外施压的威权本质。
2: 萧光伟表示，我国国人入境乌干达遇到阻挠的事情发生后，外交部第一时间就责成监辖乌干达的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密切掌握，并与乌干达台湾商会共同全力协处，积极与乌方沟通。乌干达机场移民局已于当地时间8月19号将遭留置的四本我国护照全数发还。萧光伟呼吁各国政府应秉持专业与务实原则，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扰，尊重我国合法护照与旅行文件，以确保双边正常经贸及民间交流权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19号宣布，自今年7月1号起增加国军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新台币4000元。对此，民进党立委都表示支持，认为有助于改善国军待遇和招募人才。国民党立委则质疑，政府在选举年接连释放利多，具有选举考量。记者郑佑汉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19号视察国军联兵第234旅时宣布，经国防部完整评估后，考量到作战需求以及勤务专业特性，自今年7月1号起，在既有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之外，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让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官兵每月新增新台币4000元加级。对此，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示，现代战争考验的不只是第一线作战能力，也取决于部队能否维持长时间作战，包含战伤医疗、化学、工兵、宪兵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守备等单位，都是维持作战持续力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次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过去未完整纳入的支援以及守备部队纳入照顾，更符合实际任务需求。他说，
5: 现在日益严峻的这个区域安全情势，我们的国军除了要肩负日常的战备，那他们要投入像是最近的汉关演习，那些实兵实地实装的操演哦，那情务是非常的繁重的哦，所以我们希望说，合理的提升国军待遇，那对官兵的专业，对他们的付出来去实质肯定，这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
4: 陈冠廷强调，在少子化以及人才竞争环境下，提高待遇不只是福利政策，也直接关心国军招募、留才以及整体战力。对于战斗部队义务役士官兵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他表示支持，认为只要承担相同任务与风险，就应该得到合理的待遇。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则认为，肯定政府提高民众福利以及军公教待遇，但政府接连宣布育儿政策，明年度军公教加薪 4% 以及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等措施，质疑民进党政府在选举年大撒币，大放政策利多，已开始为2028年选举布局。他说，
6: 政府应该同步推出鼓励企业加薪的政策，让全民更有感。第二，民进党已经在为2028大选准备政策的银弹，用人民的纳税钱买选民手上的选票，大撒币代表民进党2028选情告急，更将赖总统连任视为政治生命的保卫战， 但是效果将相当的有限。
4: 李恩秀指出，军工教条新可能带动部分民间企业跟进，政府应该同步推动鼓励企业加薪政策，让薪资成长效果扩及更多劳工。他也提醒，在政府支出增加之际，也应该注意资金大量流入市场可能带动物价以及通膨压力，政府必须提前因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总统府原本要向庇护工厂订购的 1.5 万盒中秋礼盒订单，因为国务机要费遭煽动而卡关。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20号领军，协助推广公益。

0: 中秋礼盒，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国人踊跃采购。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蓝白在立法院联手通过国民党立委翁小麟的提案，全数删动今年度总统府国务机要费新台币3000万元。总统府原定向37家庇护工厂以及身障团体采购的1.5万盒中秋礼盒也遭受波及。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20号邀集14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在总统府场厅举行记者会，协助推广身心障碍朋友制作的月饼及秋节礼盒，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国人踊跃采购，以实际行动支持弱势稳定就业。潘孟安表示，总统府要向庇护工厂以及弱势团体致歉，国库机要费遭到政治性煽动，导致今年中秋礼盒订单受到影响。他呼吁国人共同支持总统府过去合作的60多家社福团体，透过预购月饼以及礼盒，让弱势团体的就业机会不因预算煽动而受到冲击。
2: 蛋糕也好，一份的月饼也好，都是证明了他们对这个家庭、对团队、对团体或者对社会的一份的贡献，是支持他们进步的动能。所以在这边呢，特别啊，借由这个场地的记者会，来呼吁国人同胞呢，啊，即刻赶快下单，赶快来做预购，让所有的爱不会因为有政治性的煽动而有所停滞。
1: 多个社福团体也表示，过去总统府的采购具有金字招牌的背书作用，除了直接挹注订单，也带动其他企业以及民众采购，但今年订单取消后，业绩受到约30%影响。他们强调，庇护工厂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希望维持基本营运，让身心障碍者有自力更生、稳定工作的机会，呼吁各地方政府能踊跃下单，也希望地委重新思考预算煽动对弱势团体造成的实际冲击。总统府强调，政府采购庇护工厂产品是长期制度，并非临时创造的用途，更不是以公帑做人情。依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69条，政府机关、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以及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透过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对于翁小麟呼吁赖清德总统自掏腰包采购社福礼盒，潘孟安则强力回击，形容这就像纵火者跑到火警现场去责问消防队员如何救灾，或是杀人犯跑到医院看医生如何抢救，直指翁小麟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潘孟安也说明，总统府过去每年约采购700万元的中秋礼盒，转赠给弱势以及老人机构，虽然今年经费遭到煽动，但赖总统仍将自掏腰包20万元采购公益礼盒。他强调，政府官员做公益不需要大声张嚷，但疼惜弱势者绝对是所有从政者应有的初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近年来，由于社会接纳度高和诊断敏感度提升，医疗端辨识出越来越多具有情绪行为障碍的儿童。精神科医师李俊宏表示，过动症、自闭症和童年创伤等等都可能造成情绪行为障碍。除了透过专业心理治疗，家长的应对策略也很关键。他建议放慢脚步，允许时间改变，才不会加剧亲子冲突。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台湾面临少子化问题，儿童心理健康更显重要。卫福部桃园疗养院副院长、精神科医师李俊宏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儿童常见的心理与精神问题包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自闭症、焦虑症、忧郁症等，以及童年创伤记忆，如儿虐、家暴、霸凌等，都可能在情绪或表达上出现障碍，统称为情绪行为障碍。儿童情绪行为障碍常见表现包括经常情绪失控、暴怒尖叫、打人摔东西、反抗跟冲动，以及社交退缩、过度焦虑、畏惧，或出现身体不适如头痛、肚子痛，也可能反映在学习跟适应，显得做事没有弹性，无法接受规则改变，人际关系困难。 以生活中常见的过动症为例，李君宏指出，过动是情绪行为障碍的风险因子，但过动不一定会出现情绪行为障碍。有些个案并非冲动型，而是容易分心、恍神、无法专注。约有七成个案会合并情绪或行为障碍问题，但情绪调节困难也不一定外显，有些是苦在心里。所以部分过动症儿童后续会衍生出忧郁、焦虑问题。李君宏表示，面对儿童情绪行为障碍，必须透过个别或团体心理治疗介入。对于有创伤经验的儿童，必须先进行创伤知情照护，让孩童理解创伤对自身造成的身心影响后，再进行情绪调节、生活与社交技巧练习。至于亲职与家庭介入方面，李君宏指出，临床上常见许多父母把自己逼得很紧，此时亲子间的冲突就会越剧烈。他建议父母放缓脚步，允许更多时间产生转变。
4: 所以第一个是要先告诉自己说，很多事情的发展它都有一定的脉络跟时间，那既然它已经是一段时间产生的现象了，我们要处理它跟解决它相对上也需要时间，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太紧的时候会变成是亲子之间的冲突会越来越烈这样子。
3: 李君宏表示，许多父母常习惯责怪自己哪里做错了，他呼吁家长放自己一马，将想法改为如何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更贴近孩子的需求，调整好心态才能走得长远。此外，李君宏也指出，受到 3C 产品跟社群网络影响，孩子过早沉迷于网络世界，导致牺牲学习表达情绪跟行为控制的机会。所以家长必须引导孩子辨识自己的情绪，成功辨识情绪才能逐渐进展到行为控制，这部分可透过专业团队协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美国政府19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国债已经首次突破40兆美元大关，速度超出先前预期。国会预算处先前预估，美国的整体借款金额将在2026财政年度结束时达到 39.4 兆美元。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18号一度攀升至 5.34%， 创19年新高，随后在财政部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后回落。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扩大长天期国债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充足的流动性支援。财政部将10年至30年期美债回购规模提高一倍，由每次最高20亿美元增加至至少40亿美元，实施期间为9月9号到11月4号。英国媒体19号晚间报道，在卸下在职王室成员身份的6年之后，英国哈利王子与他的妻子梅根将在近期返回英国居住，而他们的两个孩子，7岁的雅契王子与5岁的莉莉贝公主已经注册英国学校，将在9月初入学。根据报道，哈利与梅根打算在月底前离开美国，定居在一处伦敦郊外并且不是王室的私人住所。英国联合社报道，当国王查尔斯三世得知他们夫妇打算返回英国生活的消息时，表示他很开心有机会在私下与更多家人见面，但两人的身份不会有所改变，这对夫妻仍不是在职王室成员。在回国消息传出的前几周，哈利与梅根才刚在7月初带着孩子短暂造访英国，期间还与查尔斯私下会面。哈利去年表示，他希望能够与父亲和解。查尔斯在2年前被诊断出罹癌，自那之后就一直在接受治疗。目前还不清楚哈利的哥哥威廉王子与他的妻子凯撒琳是否知道这个消息。这对兄弟据称已经形同陌路，不再交谈。王室事务评论员费兹威廉斯表示，这是非同寻常的发展。他认为这对夫妇是因为没能够在好莱坞成为 A 咖名人，在美国混不下去之后才回来英国。哈利夫妇在2020年与 Netflix 签了传闻价值1亿美元的天价合约，但他们的许多企划却没有赢得观众青睐。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客机今天上午在十点过后，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准备起飞的时候，有人向消防单位通报，确认马航的飞机左侧

0: 的发动机后方冒出了黑烟。成田机场起飞用的 A 跑道目前已经关闭。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警方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认有伤者，黑烟已经熄灭。成田机场公司说明，这架班机编号是马航89号，原定从成田机场飞往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不料在准备起飞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日本电视台报道，成田机场事务所表示，这架飞机目前仍然是停留在 A 跑道上。成田机场起飞的 A 跑道目前已经是关闭，以利相关人员检查。新闻焦点回到台湾，今天是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100天，中选会正式的发布选举公告。中选会主委游云龙表示，九合一的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预计选举人数大概是1965万人，手投族超过了60万人。这场选举将会一次产生11051名的民选公职人员。他并且表示，为了避免声位影音冲击到选情，中选会也特别成立了声位影音防治专业小组，未雨绸缪。记者陈念仪报道。
1: 中选会20号发布今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中选会主委游银龙表示，这场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预计将选出11051位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18244个投开票所，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如果加上公投，选务工作人员将超过30万人。以选务工作的复杂程度而言，堪称是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游银龙表示，声位影音冲击选情的事件曾在世界各地上演，不管是任何民主国家、任何城市的选举都戒慎恐惧。中选会近期也跟最高检察署以及国安单位密集开会，研商如何有效防止声位影音伤害民主选举。最后，中选会怀抱着未雨绸缪的心态，成立了声位影音防治专业小组。中选会法政处处长蔡金告并说明，中选会在数发部的协助下，会建制一个方便候选人向网络平台业者通报声位影音的线上平台，以加速声位影音的移除速度。据国会14号最终通过三项公投案，游银龙表示，由于中选会是在18号傍晚才接到立法院来函，准备开会的时间不够，来不及在21号委员会开会讨论，因此将延期到28号审议这三项公投案。
2: 所以没办法排除三个都被否决的可能性嘛。中选会是合议制，必须要八个委员一起开会然后讨论之后决定所以目前不会有任何的结论。
3: 所以你在那个公投审议的时候，你会投票，你自己算不算？
2: 我是主席，大概如果有需要我投，我就投；如果不需要我投，我就不投。基本上我并没有定见。
1: 针对国民党立委提出修法，主张将多项公投案整合在同一张公投票，游银龙表示，近日他已率团拜会朝野三大党团，希望国会能暂缓公投法一票多案的立法，从长计议。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观光署今天宣布，国旅补助将从9月1号上路，包含平日住宿奖励，每人是每晚新台币800元，连续住第二个晚上1200元，而生日住宿金1200元则是从今天开始开放民众登记，9月9号会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而为了带动旅客平日出游，交通部观光署规划五大优惠的方案，在国际行销则是有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以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的支持方案等四项。在国际行销方面，10月10号开始到明年的3月31号实施国际旅客重游加码的奖励， 从10月1号上午10点，这是台湾时间，开放线上登录，适用今年10月10号之后入境的重游国际旅客。而重游的定义是2023年1月1号之后曾经入境来台湾的国际旅客，其中曾经来台湾的自由行旅客有机会获得储值消费金新台币5000元，西办来台湾者最高是8000元，这包含了中奖的重游客5000元，再加上同游的亲友3000元。而针对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观光署表示，实施的期间是9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3月31号。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者是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的观巴半日或者是一日游行程，以及台湾 Pass 的高铁版。台北股市今年以来受惠 AI 高科技产业以及国际资金带动，指数屡创高点。由于近期台股剧烈震荡，不少人关注是否带动股市获利了结的资金转向房市。国泰金今天发布8月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其中在买房的意愿指数仍然是呈现负值，但是却创下了2021年11月 COVID-19 疫情以来的近5年新高。请您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4: 随着美伊两国在霍姆兹海峡军事冲突升温，美国升息风险提高，且韩国股市频繁熔断，加上市场对于 AI 发展再度出现担忧，投资人情绪转趋保守，台北股市也随着国际股市出现较明显的波动。素有数名指标的国泰金控国民经济信心指数20号发布8月最新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下降至36.2，回到今年3月的水平，风险偏好指数则下降至29.1。股市近期修正让民众对于台股的乐观指数和风险偏好也跟着回档，不过和房市热度相关的买房意愿指数却持续走升。8月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在买房意愿指数达到-36.2，虽然仍呈现负值，但却是2021年11月COVID-19 疫情以来的近5年新高，是否呈现股转房的现象？国泰金控经济研究处协理陈清奇认为，应不会只是股市获利资金转房市的单一情况，包括央行在房市信用管制松绑以及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政策持续，都让民众在买房的意愿上有所提升。陈清奇说，
5: 最近这一年最低大概就是去年，比如去年8月的-50.5嘛，那的确就是从-50.5以来这一段时间的确是有呈现一些全年看起来是一个改善的趋势了，就是全年看起来买房意愿是有在增加了。那至于说是不是股市的钱跑去这边，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难这样单一论断。
4: 另外，本月实事题也询问民众未来6个月内最想投资的股票市场，结果有57%的民众最想投资台股，24%的民众想投资美股，仅约2%的民众想投资日股和中国股市，1%的民众想投资欧股，有16%的民众表示没有任何投资意愿。若进一步询问想投资各国股市的原因，有30%民众想增持的原因是因为看好成分股企业可以持续获利，25%的民众认为国家经济体质稳健，经济前景佳，20%的民众则考量分散投资风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中东的局势反复，国际油价近期又站上了每桶90美元的水位。学者今天表示，原油运输替代方案逐渐的发挥了作用，霍姆兹海峡封锁效应已然淡化，可以缓解油价上涨压力。而近期油价上涨主要是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学者认为，即便国际油价短期冲破100美元，应该只是短期，中长期来说仍会回到100美元以下高档震荡。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6: 美伊战事延烧近半年，冲突仍旧难解。美国总统川普已宣布对伊朗发动全新的重大经济制裁，并扬言将对任何协助伊朗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祭出极为严重的经济惩罚。另一方面，尽管传出美军已经在

0: 在荷莫兹海峡建立一条秘密航道，每天运送千万桶石油。不过，近期国际油价随着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而再度冲高。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19号收在每桶85.83美元，涨幅1.1%；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91.62美元，涨幅0.7%。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20号分析，近期国际油价上涨，主要是受到美伊双方互相叫板的消息面影响，而自美伊战争爆发、荷莫兹海峡封锁影响的原油供给约每天2000万桶，占全球比重近20%。但随着半年来各项替代方案纷纷出炉，海峡封锁的效应已然淡化，加上近期期货市场的预期等表现来看，油价要持续冲高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1: 期货市场的净多单最近两个礼拜呢是在减少中，对油价稳定呢应该是有帮忙的。那所以我整个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油价在未来应该上百元的可能性哈，应该是如果发生也时间不久了，大概是可能性比较低的。
0: 梁启源也提到，观察目前支撑油价的因素，除了消息面外，还有美国能源情报署最新预测仍认为，今年全球原油仍有300多万桶缺口，供需失衡结构没有改变，以及美元近期走弱，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探等。因此，接下来国际油价较可能落在100美元内做高档震荡。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在以色列当局针对约旦河西岸超过1200栋住房公开招标之后，英国19号表示已经召见了以色列驻英国临时代办，并要求停止一项在这个地区的大型屯垦计划。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企图在耶路撒冷东部被称为是伊万的敏感土地上面新建住宅。以色列过去通过了这项伊万计划，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这项计划将进一步把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分隔开来。东耶路撒冷遭到以色列占领以及并吞，当地的居民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联合国曾经表示，这项计划将切断约旦河西岸南北区域，严重的破坏实现一个可行的连续的巴勒斯坦国的前景。英国外交大臣米勒班则称这是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具有破坏性的行径，表示此举危害到两国方案的可行性。米勒班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必须要立即停止伊万计划，撤回招标，并且停止所有的扩大屯垦区的计划。米勒班表示，他已经将这项讯息直接传达给以色列的外长萨尔，并且召见了以色列驻英国的临时代办。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今天表示，北韩估计大概拥有80到120枚核武。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才刚刚表示，北韩拥有57枚的核武。安圭博告诉国会议员，我们通常估计在80到120枚左右，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川普19号表示，他预期将在今年稍晚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川普在白宫告诉记者，和金正恩相处好是重要的事。他并且罕见的精确的评估，平壤现在拥有57枚威力非常强大的核武。最后看到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19号公布7月的会议记录，显示许多决策官员认为，若通膨没有能够下降，将有必要升息，此举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未来将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农。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对政治

0: 子之所以会感觉到厌烦，就是啊，好像有些人哦，就一直就为了要博声量，然后大放厥词啊，然后讲出很多很荒谬的话啊，然后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似乎也不在乎，哎，这样子会造成一个负面形象啊，因为重点只要说有声量啊，似乎就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很多人就认识他哦，然后因此。在政治上啊，他的那个声量就会提高。那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台湾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以前基本上就是，当然哗众取宠的始终会有啊，但是不会说像在网络时代里面啊，好像这么夸张啊，这么样变成是一个很普遍，一大堆政治人物哦，竞相仿效啊。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来好好讨论啊！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林敬堂啊，敬堂好。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简介一下他啊，敬堂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声量粉专，声量看政治小编啊，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的一个经验啊，长期以观察媒体时事跟政治人物啊，然后聚焦探讨人性心理。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跟社会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就先从你个人的一个心得，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声量与政治的这个问题做研究啊，然后得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1: 其实我早在2014年柯文哲刚开始选举的时候，那时候我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流行在讨论声量这个问题了。那我也一直跟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工程师界的朋友，有一些联络跟往来。那等于是说，在2014年到2018年，柯文哲那时候当红的时代的时候了哈。那我觉得也因为就我曾经监督柯文哲的这个角色，以及我后来参加2016年参加政治的进入国会当助理的这个过程哈，我觉得是说有必要要从声量这种网路新的对于媒体啊，对于政治人物，对于人的观察的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政治，好，看待政治人物的本身。啊，所以我大概在2018年左右，开始成立这个粉专。那刚好那时候我的朋友其实就是前一阵子很那个被国民党起底的哈，就是那个沈柏洋的网络之那个的写版的那个朋友了哈，叫石梦黑墨。哦，那等于是说他有一套声量的系统，那我透过这个声量的系统，我来解译。我来看趋势，这样子。
0: 啊，对，那我想就是那个你刚举的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柯文哲，而且的确就是没有错，就是大概2010年之后，全世界的这样一个民粹的取向，哦，那当然就是台湾哦，由柯文哲开始带头，那美国当然是川普啊，对，然后那个英国叫布里斯·江森啊，所以变成说各地方的这种民粹风向啊起来了，然后到今天哦，除了柯文哲之外啊，黄国昌了啊，然后国民党很多人，那当然其实也不只是蓝白啊，其实很多绿营的人也似乎也想走这样一个民粹路线啊，那这个民粹路线哦，到底是怎么样变成说就是有关这个声量跟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怎么一个样一个操作？所以当然最近当然很多人忧心的，就是自从2024年之后，很多政治观察者就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除了民众党哦，他柯文哲啊、黄国昌以及一些人竞相走这样一个民粹哗众取宠的路线之外，那国民党里面有些人也开始在仿效哦这样一个路线啊，有人说这个是草化，那到这个到底这个趋势这个趋向，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0: 纳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二战的这个期间，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新的媒体出来之后，那政治人物为了要重新跟民众跟人民结合这个权力，他用的方式是我赶快用这一套新的模式来贴近民众。那以至于那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时代，当然偏锋的方式就是我用一些比较突兀的言论啊，哗众取宠的这种方式，然后讲干话啊，这种方式越 sensational 的就跟媒体逻辑啊，就越 sensational 的东西，他们越能够让人民众唤起那个政治情绪的，就是越炒作越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基本逻辑。
1: 对，那我想又是在台湾啊，当然随着整个这样一个网络媒体的一个发达之后，然后当然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大概从其实应该说从本世纪开始这个所谓的蓝绿划分之后然后变成说到了差不多2008然后到了尤其是到了2010年代以后这个蓝绿泾渭分明那接下来尤其是柯文哲所带领的这个所谓的白色的群众就是这个白色力量也成为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所以蓝绿白交锋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网络世界里面互相彼此之间你攻我伐这个现象差不多尤其是大概2016、2017、2018之后应该是更为明显吧
0: 是
1: 所以 我想就是说这个尤其是白色力量的问题大概是差不多没有错就是刚讲的原先是说是在这个洪仲丘事件之后然后他带动了让柯文哲可以第一次在那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2014年他可以顺利当选然后甚至2018年他之所以当选也是靠着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力量的一个形成当然就跟柯文哲有关而这个人的确在台湾政治史上有他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普遍来说好像似乎是负面的比较多但是仿效他的人特别多所以他的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跟听众朋友好好的分析一下
0: OK 我所看到的柯文哲他是一个勇于把自己所思所想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各种他勇于突破就是从正面来讲好了他很勇于突破当下政治环境的那些言论的限制好他比如说他可能早期的时候他以前可能蓝绿因为焦灼了这二三十年的过程之中所以彼此可能讲的话可能彼此之间有所保留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完全讲到底那柯文哲他作为一个非蓝非绿出身的政治人物他一开始讲的话其实通常就是我知道民进党爱讲的话是什么我知道国民党爱讲的话是什么爱听爱那个支持者爱听的话是什么所以他为了要先上位他跟民进党合作的时候他先讲让民进党支持者愿意听喜欢听而且甚至吹捧他的话而且他讲的越 sensational讲得越突兀讲得越尖锐越深入民进党支持者的泛绿支持者本土派支持者的 人心他越得到力量跟位置那随着他在第二次的选举他逐渐跟民进党分家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他不再分家他可能他没有新的希望跟可能性因为他展望的不是只有第二次2018后的 那四年而已他就是想要选2020嘛所以他就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是我开始要接近国民党那我觉得就是他因为知道要投其所好所以他都用非常 close 啊、这些民众的话。

0: 我就尽可能的把你们的心声从我的嘴巴讲出来，这个是他最基本的概念跟那个 sense。
1: 对，所以啊，我们就以柯文哲作为一个例子好了啊。从2018年，应该说从那个他创立这个台湾民众党啊，是2017嘛啊？
0: 2019
1: ，对，然后2019啊，然后开始变成说，真正跟民进党啊切割。
0: 是
1: 啊，然后那个从2019到现在，你看已经7年了啊。
0: 是，
1: 然后这个七年，这个党哦，原先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开玩笑，我想那个应该是事实啊。这个所谓的台民党，根本就是要献给郭台铭，希望郭台铭啊出钱出力来支持啊，然后那个背后是实际上由柯文哲啊在操弄，就是柯文哲不想出钱
0: 是
1: 啊，然后让那个那结果问题是郭台铭啊不上当啊对，然后所以变成说他只好继续的啊撑下去啊，然后撑下去之后然后逃到了那个2024年啊，那个柯文哲因为这样一个金华城案啊，然后被拘押啊，然后换成另外一个由时代力量过去的一个黄国昌
0: 是、
1: 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很多人就讲说这个台湾民众党里面、哦、柯文哲跟黄国昌这个两个太阳之间的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在网络声浪那个声量世界里面，这两个人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虽然都是以那个民粹哦，以这个刺激哦，他的那个群众支持者的这种方式，但是两个人似乎又不太一样，而效果也似乎有一些差距。那这个东西，你跟听众朋友好好分析。
0: 我觉得柯文哲跟黄国昌两个人的差异我觉得相同，当然就是说他们通常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区隔出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嘛，齁。那相异点我觉得其实这样，柯文哲其实比较是他其实比较深谋远虑，他懂得顾全大局，他知道他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最他有利，可是黄国昌不见得这么想，黄国昌的他的做法是线下这个当下对他有利的局势是什么，他不会看得很长远，所以他要么就是直接我当下这个当下这个场景，立法院的场景，我要骂民进党是对我最有利的，我就骂他，也不考虑后面是怎么样子。所以对于民众党来讲，其实黄国昌他是一个超短线的人。他是一个不是那么瞻前顾后的人，他只要他这个当下他能够被众人所看见，被众人所仰望。可是柯文哲不是啊，柯文哲他是一个知道我要布局5年10年、但是我在这5年10年之内，他想要成为是一个有头有脸然后有实力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他其实关键就在于他怎么去看待他线下当下这个人的位置跟他这5年10年之间的布局是什么。这两个这个差别差很大。
1: 对，那你刚刚讲说这两个差异之间然后从2024到现在
0: 是
1: 这个党啊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冲击啊，
0: 是，
1: 那你的观察是不管从那个黄国昌不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之间那个声量的变化，对于那个他们的支持度对这个党或是对不管说是对柯文哲或是对黄国昌的支持度有产生什么样一个影响？
0: 我觉得是因为声量这种东西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他们当下操作每一个事件它的一个 KPI、所以但我虽然从那个时候一直看到现在，其实他们一直在等于是其实是一种内耗，他们想要把每一个当下都把抓住，把每个当下都把握住的情况是越抓越好。就是你看到的每一次起来，每一次的波峰马上都变成波谷。 马上都变成波谷、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像柯文哲他为了要去处理他的这个金华城案，他制造了那么多的事件，可是最后越制造反而越适得其反、啊、以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那黄国昌呢，黄国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做，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咆哮。那一样啊，不断的咆哮，每个人的情绪被他召唤起来，可是情绪他不会是一个长期的情绪，他是短期的被消费的情绪、啊、所以你每操作一次情绪， 每高潮一次，下一次的这一个可能性就越，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趋缓，越来越趋缓、啊、等于是说他们不断的在操作这个民众党自己支持者的情绪的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民众党支持者自己的情绪也会越召唤越累。那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自己人也会看清楚他们两个人的货色，看他们两个人的行事风格是什么。
1: 嗯，
0: 对
1: 对，所以就你那个从声量上来看，就是这几年下来、哦、这个党、哦、他的支持度哦、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0: 我觉得从可能最高点可能2020年、那个就是柯文哲在选举的那个过程，这、前面那一段时间他们在炒作社会的冲突，因为他们必须要透过社会的冲突分化、他们才能够被彰显自己嘛。那个时候大概当然从民调来看是 20% 嘛，那、现在看起来是剩下 7-8% 嘛，那、这个是民调的部分。那我觉得声量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有这个趋势啦、就是从声量以前、黄国昌跟柯文哲随便讲一句话，随便干掉一声、都是那个声量第一名的、可是当然声量有正面声量负面声量嘛，对于黄国昌对于柯文哲来讲负面的声量也是一种声量，所以他们没有去顾及这件事情，等于是现在看到他现在是甚至连负面声量也快要没有了，那才是悲哀。
1: 你刚刚讲说这样这两个人的那个我们放在现在2026年、整个下半年了，已经其实下半年了，
0: 是
1: 你感觉到就是说那像目前为止就是蓝白之间谁的声量最高？
0: 以目前来讲是蒋万安啦、啊。那我其实我跟沈柏阳其实看法很像，就是大家都觉得柯文哲、黄国昌这种咆哮的方式可以让民进党却步，可以让民进党摸摸鼻子怎么样之类的哈、所以大家都在效法这件事，因为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因为民进党因为这个状况吃了蛮多次的。当然也随着譬如说短影音的操作、我只要剪个30秒-40秒的短影音，我知道谁在咆哮谁在吃瘪，这个 image 看出来，那个很让一般或者是说对政治冷感的人，他就会去接受到这个讯息说、咆哮的人有理，然后官员吃瘪、这个形象一出去、所以不管是蓝还是白基本上都往这个方向前进。那以现在来看蒋万安，你看从独游世界一直到现在，他就是开始去接这一招、玩这一招的最精彩的一个人嘛。 对，
1: 有关蒋万安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们还是继续就谈这个台湾民众党的
0: 问题，
1: 就是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以及接下来几个重要幕僚，譬如像陈志涵、然后譬如说现在要参选、各地方、议员的，譬如像林智宇，据我所知道在板桥林智宇似乎民调还是最高的、我不晓得 你怎么观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就是针对这些民众党的这些幕僚、或是次要人物、或是要参选者，他们当然一定是仿效、他们的组织、不管说是柯文哲或是黄国昌、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比例有多高？
0: 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地方议员的选举稍微复杂了一点、当然也要看他地方经营如何。

0: 那我以现在的局势来看，我觉得民众党的小鸡们能够存活的存活率其实是有限。为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是他们的太阳自己本身状况很多啦，然后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嘛，那情绪性的很多，所以他们自己要透过自己的方式去那个突破重围啊，譬如说像前一阵子柯文哲到处帮小鸡们辅选，可是最后因为柯文哲的特性就是帮谁辅选谁倒，那因为主要就是帮他自己辅选，那所以呢这些小鸡们最后还是得靠自己，那可是当然民众党的资源有限，那小鸡通在民众党的小鸡通常是很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被看出自己的一片天的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坦白来说台北市的这几只小鸡通因为基本上都是在之前其实是有一些声量的，或许他们还是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在超过台北市以外的我觉得不容易。
1: 对，这似乎也是很多观察家的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说除了台北市这几个之外啊，然后其他啊能够有突出一两个啊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这个大概就是今年度的一个观察。那好，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就是到了国民党这个部分。过去我们始终认为说哦，国民党哦是一个百年政党，虽然非常官僚哦，非常封建哦，但基本上他们有保持，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一个央大党哦，不会说哦要搞这样一个民粹的走向啊什么的。但是看到柯文哲哦这种走法，当然其实重点，我想其实还是要看到从。这不是个人的一个问题，而是这是一个世界趋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2010年、哦、整个世界即使是所谓的民主大国美国英国也都充满了整个民粹风、哦、所以才会有川普，才会有波里斯·江森、哦、然后你说像那个之前、哦、不是现任总统了、哦、是前任、哦、那个右翼总统、哦、他也是一个民粹人物、哦、然后当时前任的菲律宾总统、哦、也是一个民粹人物，所以然后其实印度总统 印度总理、莫迪他也是一个民粹人物，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潮流。而在台湾、哦、最明显当然就是2018年的韩流，韩、哦、国瑜、哦竟然让他、哦、当选了高雄市长，然后从而他的气势使得他成为2020年的、哦、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是最近他又那个形象又有一个重大一个转变，他似乎变成一个正常国民党里面的正常人。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但是就 我想我们先还是先从一个韩流角度来谈。
0: 是，
1: 就是我相信你那时候你应该有观察到、哦嗯、他当时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
0: 他其实有做一些形象操作啦，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对比小英的那个水灾的一个视察的那个照片所开始颠覆的。那韩国瑜当然他个人特色啊，个人特色他其实也是一个嘴巴蛮多变化的人、啊、就是他都讲也是讲好听话，然后会引经据典的。虽然他跟柯文哲某种程度上就是嘴巴厉害，啊，所以然后某种程度上其实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基本上是讲一些讨人欢心的话、那所以呢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当下，因为以前高雄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人、啊就是一板一眼的居多嘛、那所以那时候给他一个缝隙、哦、让他出头天、哦、那可是到了后来，那就是因为他的状况其实又更就是啊那些那就是很突兀的状况其实是都也被大家所检视，那以至于到现在

0: 在，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就是说，以前的操作手法他知道不行了，那现在大家都在玩这一套，他当然不适合再玩同样的那一套，所以他反操作。我先回来当一个国民党正常人，因为知道现在国民党的趋势是状况是不好的，所以他反操作，反而获得了一些被看见的机会。
1: 对，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观察到说，哎，他在8月12号，那个变成说在立法院里面飙骂傅昆萁。我不晓得说他之后造成了这样一个声量的变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到是怎么样。
0: 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刚刚讲的反操作嘛，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区隔黄国昌、区隔蒋万安、区隔卢秀燕的这样区隔郑丽文的这样的模式，因为他是立法院长的位置，他必须要权衡时事嘛。那如果说做不到这个事情，其实他就没有位置，就没有得玩了啦。他所以要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更清楚一点，如果说他真的是国民党按照那个蒋万安的那个说法说倒阁的话，那这个位置立法院长的位置就没了。
0: 是啊，是
1: 啊，对啊，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也是为了自救那我想有关这个韩国瑜的变化其实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你想想看，在2018年他以这种哗众取宠然后这样一个不断的讨好民众这样一个方式这样一个促成了这个韩流的兴起，甚至到了2020年那个参选总统，其实一样也是花招百出，他竟然还可以有500多万的那个支持者那虽然后来因为这样子他被那个高雄市民把他罢免掉，
0: 对
1: 但是到了2024年。他竟然也成为立法院的那个院长然后从2024到现在，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变化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反正就是最后一分钟你就那个有关至少是先从这样一个民众党的一个走向到一个声量来看，大概你得出一个什么心得？
0: 民粹化是当下现在的趋势。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回到一个重新检视民主的时代，那其实就是大家要努力。
1: 好，那有关声量的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靖堂。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推荐一本在纽约时报被列为是年度最佳的

0: 惊悚小说。通常呢，读这种惊悚小说、推理小说，就要一口气从头读到尾。而这本书呢，真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阅读经验。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三彩文化的主编李志煌来为我们推荐。好，我们先请主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煌。
0: 这本书呢，它是《渺小一生》这本书的作者盛赞的一本书。
1: 没错，
0: 嗯，
1: 他说是极致享受的阅读体验。我想说，嗯，好像真的蛮厉害的。如果在人际房里面能够极致的享受这件事情，那应该是一个夏天很适合让大家感受背脊发凉的感觉。
0: 嗯，好，那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叫《童言杀机》。童呢是儿童的童，所以从这本书的封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书中的两位主要的人物。好，那我们请主编来跟我们聊一聊
1: 这个封面。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啊很多讨论、啊。那当然最后定案是这个，就是你会看到说他在一个游泳池，然后他是一个像是电影里面的场景。你会看到其中一个画面是有一个小男生拿着游泳池在游泳池里面，而且还戴着眼镜，不知道为什么游泳还要戴眼镜啊、哦？就是他回头看着岸上有一个阿嬷。然后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他，然后就发现，诶，原来这两个人好像有点在对峙，有点就是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你会觉得充满了紧张跟张力的感觉。
0: 为什么要戴眼镜呢？
1: 嗯，
0: 我猜了啊，
1: 是
0: 因为在书中描述这个小男孩，他叫佐奥托，
1: 对，
0: 他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但是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啊，他是早产，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呢，身体不好，然后也有各种身体上的问题。那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调养，在书里面有描述，他戴着这个厚厚的镜片的眼镜，而且呢，他一只眼睛是棕色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
1: 对，
0: 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描述，所以在封面上有特别的点出这个孩子的一个特色吧。
1: 没错，他的眼睛值得一看，然后他的整个场景其实是发生在埃及、
0: 嗯、
1: 埃及就是大家会想象是那种充满异国色彩，然后在沙漠里面，所以非常的热。然后他的整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我们先前被那个大疫时代、
0: 嗯、
1: COVID-19 的那个疫情封城，然后大家所有的产业活动停摆的那个期间，这个作者是带领大家回到那个封锁的时代。然后主角是这个阿嬷，阿嬷的名字叫做玛姬，就是 Maggie 那个玛姬，她已经81岁了。然后她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逃来埃及、
0: 嗯、
1: 在这间某某大饭店里面常住，就变成是那种已经退休了，他其实没什么事情做、uh-huh, 然后就是每天在那边观察哪里客人啊，或是跟可能那些饭店的经理啦柜台小姐都非常熟的那种。你想像那种住很久的国外的阿嬷，他每天在那边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是这个画面就是呈现出他跟这个小孩子好像关系不是很好，可是又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
0: 从封面上我们看到这个81岁的阿嬷为什么还有一头黑发，这一点呢，还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会非常羡慕说，81岁的美国老太太竟然有一头黑发、
1: 嗯、
0: 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如果读完了这本书，你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一种自我伪装，还有为什么他要常住在这个皇家卡纳克宫廷大饭店。这其中就开始了一步一步越来越惊悚的情节。
1: 对，这本书它是用一个这个阿嬷她的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她用我来叙述说，我住在这个地方，我这边怎样，每天早上我都要去哪里哪里，我第一个进饭店吃早餐，就是像这样，就是用一个主观的视角来带到看到的一切。但是这本书有另外一个大家很推崇的点啊，柳原汉雅，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渺小一生》，《渺小一生》的作者很推崇这本书，说它是很多书都自称具有海史密斯风格，但这本书呢才是真正的海史密斯的形式。很多引人入胜、情节曲折的辛辣讽刺，都是这些心理惊悚的本质。
0: 所以呢，谈到这里，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柳原汉雅。柳原汉雅呢，他是出生于夏威夷的一位日裔的作家。那《渺小医生》是他的第二部的小说，所以他其实在国际间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作家。
1: 没错，
0: 所以就是说有《渺小医生》的作者柳原汉雅的极力推荐，
1: 对，
0: 让这本书的可读性就更高了。
1: 没错，所以我们才把它放在你看书腰上，有讲说他来推荐说是极致阅读的享受。
0: 嗯，
1: 欸，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他说的这个点吧。他说海史密斯风格，那什么是海史密斯风格？大家，哎，其实我也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才开始去研究说什么叫海史密斯风格。
0: 是，
1: 哎，他其实是一个美国心理惊悚作家的名字。
0: 是，
1: 他是一个女生，她叫做
0: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
1: 对，嗯，
0: 他在美国呢是一位很知名的犯罪心理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啊有着独特的心理惊悚美学。有一部电影就真的是很多朋友就算你没看过你一定听过，嗯，
1: 就是天才雷普利。
0: 对，嗯，
1: 但我就是也是有看过天才雷普利的小说，看过天才雷普利的电影，包括他现在在 N 台 Netflix 上面上映的这个黑白版的新的影集我都看过了，但是我都不知道作者其实就是这么厉害的海史密斯小姐。
0: 嗯哼，
1: 她其实创造了一种风格，就是这本书被推崇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童颜杀机就有被说它很具有正宗的海史密斯风格。那什么叫海史密斯风格？最主要就是不可靠的叙事者。我们刚刚讲了这本书是主角 Maggie 这个老阿嬷，她用她的视角去展开她看到了些什么，但是你就渐渐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先入为主的觉得说叙事者一定是好人，他一定就是我们的 hero， 就是那个主人公，他一定就是一个整本书你或是 heroine， 你是 女主角，是就是一定是好人，他一定遇到什么事情他克服了困，他其实被虐待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最后还是克服了，所以他才来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嘛。但其实这本书我有点被吓到，就是没有想到说这个 Maggie 他虽然不太可靠，可是我一直看到结局就没想到不可靠成这样啊，原来你自己，因为中途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说，你的观念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吧，为什么你要做到这种程度，可是某方面你又可以了解其实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就会有很多我觉得值得探讨的议题。好，那这是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海史密斯风格他会标榜出一个具备不可靠的叙事者的一个风格。
0: 所以海史密斯风格AI 给我的答案是啊，他所创的这个独特的心理惊悚美学，它的核心呢在于并不是让这个凶手遭到缉捕，而是呢他着重在描写这个犯罪者的幽微的心理还有道德模糊的界限，就是即使是反派但他可能也有他的理由，他可能也有他的迷人之处。
1: 没错，
0: 还有在这整个惊悚推理的过程中会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所以如果以这几点来讲的话，
1: 对，
0: 这本书真的很符合所谓最正宗的海史密斯风格。
1: 完全可以体会 Maggie 的焦虑或者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其实也是有他不得已的一面，因为他已经81岁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去接着去谈剧情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他的一些做法虽然不合法但是好像可以理解，那如果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会不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去反思的。
0: 这个跟年纪有关吗？
1: 我觉得越大会越焦虑。
0: 嗯，
1: 尤其是他经历了，但我们不能爆雷了，他其实经历了他丧偶了，丧偶这件事他一开始就有提到，他的老公已经过世了，而且不是因为疫情，是在疫情之前他就已经因为一些意外所以离开，
0: 因为工作实在太过劳累，
1: 没错，
0: 所以有一天就算是过劳，
1: 对，
0: 就昏倒了，
1: 没错，
0: 然后也昏迷了7个月的时间。那 Maggie 也就是这位伯克哈德太太哦， 他对于他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啊，我觉得很符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海史密斯风格，是着重在犯罪者的一种幽微的心理。因为在这本书一开始，作者的铺陈他就说，为什么

0: Maggie 会来到这个大饭店。他说啊，我从这个阿尔卑斯山逃亡，然后在过去的5年旅行的时间里，我已经住过了18间的饭店。那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给自己合理的解释，他说我已经决定呢，要用我在地球上仅存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发挥用处，就是我要让那些不知道自己在人生里卡住的人获得自由。所以他想做任何事情，他就觉得我其实是为你好，欸，因为我要让你获得自由，我要解救你，
1: 觉得自己是那种神仙教母吧，对，神仙教母，然后走上歪路，
0: 对，
1: 去修正别人的人生，然后他会觉得说，我可能经验老道，我知道怎么做，就是 Mom always know the best， 就是，哦，不要在那边自己，我觉得遇到这种人有点可怕，而且其实生活当中蛮多这样子的人，但这个时候，其实跟年纪就没有太大关系，可能他年纪轻轻就来这边去干涉你的人生。总之他就是就是不可靠的，因为他虽然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他其实做的事情用一般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就觉得干你什么事，你为什么去拆散人家，你甚至去设局让别人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但是这就是不可靠的叙事者。然后你会看到他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必须隐藏的，所以他也会怕被抓到，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他会不会就是等一下就被俩包了，或者是知道他过去的人出现了要来堵他，他这个人还记得他吗？虽然他染了黑发，所以这种焦虑感，你会跟这个犯罪者站在一起，然后体验那种很惊悚的很焦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这本书很棒的一个给人的阅读感受。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这本书2024年啊，美国推出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也有很多的推荐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给这位作者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这个纽约时报的书评家啊，他就说这本书的内容呢，就是残酷又美妙，作者以机智又优雅的笔锋描写了两个看似天南地北却又旗鼓相当的对手之间越演越烈的意志较量。那洛杉矶时报说，童言杀机这本书呢，将这位作者克里斯多夫·波伦推上了惊悚大师之位耶、
1: 嗯、
0: 哇，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耶，
1: 他可以变成戏剧考课一样惊悚大师、哦、这种或者是像史蒂芬金这样子，
0: 嗯，
1: 应该还是值得期待他后续的作品。
0: 但这是这位作者啊，就是克里斯多夫·波伦他的第六本书了，那台湾是第一本中文翻译本、哦、主编是不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呢？也许我们有些读者们是读过原文版，那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它原文的书名是什么？
1: 我们刚才讨论一下这个英文怎么发音Havoc， 虽然它是 H-A-V-O-C， 但那个 O 不知道为什么就念成 A 的音 Havoc， 它的意思叫做浩劫、
0: 嗯、
1: 浩劫当然就是像这个饭店里面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老奶奶跟这个小朋友的对峙啊，他们就斗智斗狠，一直到最后闹出人命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浩劫。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除了发生在这个饭店，它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我刚刚有提到它是在那个大疫时代 COVID-19 的时期，
0: 嗯，
1: 所以它应该也是在讲这件事，它有点双关，讲说是这个大疫时代跟这个饭店里面发生的这个浩劫。
0: 那这本书一开始啊，作者给这位81岁老奶奶的角色设定啊，让我们真的一点都想不出她会是做出那种事那些事情的一个老太太。作者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老太太就是因为她非常的想念去世六年的先生彼得，他们已经结婚了54年了。伯克哈德太太就说，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难分难舍，我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甚至呢在他过世的时候，我剪下了一束他的头发，然后我随身都带着。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好深情的老太太，她为什么要在五年之内旅行这么多的国家，住那么多饭店？其实是因为丧夫之痛让她一直想要逃避那种痛苦。
1: 没错，
0: 这一开始的确是很让人觉得哇，好心疼这个老太太哦。
1: 你就觉得她一切很合理嘛，她就只是怕触景伤情、嗯、然后在同一个地方住久了她就离开。我觉得这也没有错，他的确是因为这样，对、嗯、他在住这些地方的同时，他就做了一些、嗯、我们刚刚讲那个神仙教母走歪路的事情、嗯、所以逼得他不得不离开，是一个长情的人，但是也是一个焦虑的人、嗯、然后又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0: 嗯，
1: 然后我会觉得他的道德是有些问题的。那当然其实到最后答案我们当然不能爆雷，但是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 Maggie 从一开始就坏掉了。他是一个拒绝去承认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拒绝到他甚至觉得那我这样做就好了。
0: 嗯，
1: 他就是一个坏掉的人，然后但是因为你知道最后才知道，所以会觉得说竟然被骗了。好，这就是这个海史密斯风格的一个做法。你也看到他的焦虑原来是来自于这些事情。
0: 这个美国81岁老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1: 对。
0: 而这一切就是从这个8岁的奥托出现之后，一切

0: 就变掉了。
1: 对，他遇到对手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小朋友他，我不确定他有什么心机，但是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不择手段吧。
0: 嗯，
1: 因为你后来会发现他有一些剧情，就是你会感觉他，当然前面我已经提到他是一个早产儿，就是后来是 Maggie 有跟这个妈妈聊天，就是奥托的妈妈稍微聊了一下之后，发现，原来他其实出生之后就有一些缺陷，因为早产儿可能就会不是那么健全，所以他可能除了外表之外，心理的发展上一路都有被诊断出是需要特别的保护的。那当然也不是给人家贴标签的，只是会觉得说，那如果像这样的小孩，是不是就要特别注意一下？本来你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要多关怀他，那这种小孩我就是可能啊，多陪陪他，或是讲话特别温柔一点。像我这种不喜欢小孩的人，我都会觉得啊，好，那可能就要特别礼让他一下。可是就发现，其实这个小孩，他里面就有讲到一段，就是他们 Maggie 就是很多管闲事嘛，他就带着这个奥托的妈妈加奥托，他们三个人就跑去那个帝王谷啊，对不对？这个描述也很棒，就是在那个撒哈拉沙漠一个深处，就是埋了很多法老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叫帝王谷，它就是帝王们的墓穴。他就带他进去看，然后就是奥托就在那边不受控，一个人跑前面，然后 Maggie 就赶快追上去。然后他本来只是想要跟他说："你不要跑那么快哦，我们这边可以带你看很多厉害的地方。"结果奥托就回头就跟他说："我看到了你昨天晚上做了那件事，讲就是Maggie 又帮了另外一队人，就是他又在那边出任务去解救了别人的人生。然后这件事情就是留了一个小线索，就被奥托发现。他说："我看到你做了那件事了。"然后就说："我要讲出去。"你就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恐怖，就你看一个小朋友童言童语在那边提出了一个威胁，他说："我要讲出去。"然后 Maggie 就说："讲出去。"讲什么意思？就好像他讲的不是英文，就在那边复述，因为他就真的
0: 讲给谁听？
1: 对，就是吓到，怎么会？我本来以为你就只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怀的小孩，你今晚攻击完围来搞威吓，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 Maggie 当下的那个想象一定非常可怕。然后 Maggie 还企图挽回，就说："你如果要什么东西，因为奥托就威胁他，就说如果你不帮我买那个什么什么。"电动游乐器的那个什么什么，或者我妈妈要个什么什么东西，你不买给我，我就讲出去。所以完全确定是要在威胁他，然后他就还企图挽回说："你是不是？如果你要什么东西，我可以买给你，但不是用威胁的方式哦。"就还企图在那边要教育他，但是这个奥托就是真的很认真的说："你不帮我买，我就要讲出去。"然后就是两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妈妈就走过来了，说："你们在干嘛？"然后就奥托就立刻变脸呢，在那边就大哭说："他刚拉我耳朵，然后这样，然后就冲过去抱住妈妈。"然后妈妈也很疑惑，就因为她也觉得 Maggie 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才对。就是这一段，我就觉得就是奥托第一次出招嘛，我就觉得原来就是这，我觉得很可怕。
0: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想到的是说，我们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某一些人，我们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例如说，你说81岁的老太太能坏到哪里去呢？
1: 对，
0: 然后她又是一个好像在这个饭店住了3个月，跟经理也像家人一样，跟所有人都处得那么好，就是一个很无害的老太太。
1: 没错，
0: 那这个奥托呢，八岁的小孩能坏到哪里去啊？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啊？不会的，他不会骗人的。他说你打他，你就打了他。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对啊，我们对人就会有这种所谓印象的分数，就觉得他不会了，他八岁，他懂什么啊？但是像这个他的妈妈泰斯在描述，后来描述他儿子的种种行径啊，
1: 对，
0: 这个小孩从2岁的时候其实就
1: 有一些暴力倾向，
0: 4岁的时候整他的外婆，也好像有一些的部分是我们觉得孩子的确在他出生之后，你要花更多的心思去对他有所观察。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透过泰斯这个妈妈的这些描述去让读者知道说，原来奥托也有不为人知的过去。像他中间其实因为是疫情期间嘛，那作者的设定是说，泰斯跟奥托他们是从法国过来， 然后爸爸留在法国继续拍片，爸爸是什么有线影集的什么导演、对对，反正就是关系很不好，然后就 Maggie 就又觉得说啊，关系很不好，那我是不是应该帮你们弹射一下，让你们可以就是解脱这段关系。然后我觉得有点巧妙的是，因为英文就会讲 he 嘛，就是男生是 he、所以他就说他就是他当时在封城的期间他变得很暴躁，然后动不动就是有一些拳打脚踢的行为，那让我觉得非常困扰。然后这个时候 Maggie 自然会想说啊，那所以这个丈夫不仅冷淡不顾家还会家暴啊，那我非帮不可。可是他后来你知道就是有去揭露，像文馨刚刚讲什么两岁的时候就怎样，四岁就怎样，这然后泰斯才用比较你误会了的心情去跟 Maggie 澄清说，不是我当时讲的那个 he 不是温安，不是我老公，是在讲奥托。所以你就会才压抑到说，哦，原来这又再被骗一次，你会觉得这小孩子怪怪的。然后妈妈的确也讲了他怪怪的，但是就 Maggie 的视角，你就会发现啊，其实当时我会以为是那个有暴力倾向在法国拍片的老公，其实不是你就觉得作者其实都有跟你讲线索了，只是你没有去想到，你就觉得又被作者骗一次，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享受。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叫《童颜杀机》啊，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刚刚节目一开始呢，也跟主编讨论到了这本书的封面，我们中文版的封面的设计啊，就是这一老一少彼此的这种对峙。
1: 没错。
0: 可是在书中呢，作者一开始在描述他们两个人的相遇的时候啊，当这个 Maggie 啊发现奥托无意中看到了他的秘密，也就是他在拯救某一家人的时候他所做下的一些事情，竟然被这个8岁小孩看到了。那这个 Maggie 当时啊，其实你就赶快搬走嘛，搬离这个饭店啊，你就不用怕他在威胁你嘛，但他并没有这样做。那作者在书中也讲了，他说这个 Maggie 呢，当时在看到这个奥托发现他的秘密的时候，他心里想，他说在那个当下，我就打从内心知道奥托和我注定要成为朋友。而他们两个人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都没有朋友。
1: 哦，对，
0: 就是他们都是两个孤独的灵魂。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可能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突然找到一个跟我气味相投的人，原来聪明如我可以找到一个对手。哎，
1: 棋逢敌手，然后
0: 是另一种陪伴吗？
1: 相知相惜，
0: 是不是？
1: 只是他们都在一个不对的路上。
0: 对，
1: 就是至少就法律的观点来看，你就是会影响到别人生命安全，或者是造成别人的很多困扰。像他里面有讲到一对是男同志的伴侣，也是被他们整得很惨啊。就是奥托他是一个小孩子，然后男同志因为就是没有小孩嘛，所以其中一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那个男同志的那个情侣，他就是有把自己当成爸爸哦，然后就在那边泳池跟他玩怎样怎样的，然后最后就也是被整得很惨。我就是不要跟大家爆雷。
0: 但是像这段的描述里面啊，也会让我们发现说，很多我们看似非常平和或美满或幸福的关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破口，一旦呢让人可以趁虚而入的时候，这整个美好的假象顿时之间就被打破了。
1: 没错。
0: 而且书中有一段描述啊， Maggie 他说，瓦解一个人的生活，你要去瓦解一个人生活，其实从来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费事。
1: 对，
0: 只要有猜疑存在的话，就表示呢那颗种子已经在土壤当中了，然后慢慢发芽的过程中，只要你稍微做那么一点手段，原本的这个生活美好的假象就可以被瓦解。所以就是后来呢，从这对同志朋友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们貌合神离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1: 因为就是太熟了，所以就可能有点各玩各的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会有一种默契，就是虽然好像我们没有表面那么亲密，我们只是一起出席各大场合，然后各玩各的。后来其实发现，哦，原来这就是他们相处模式。然后当然到最后他们也有遭到一些毒手啦，就是奥托有下手去做一些可怕的事。但是可以跟大家爆雷的是，他们挺过了这个难关。就是即使最后就情况严重到可能会有生命安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赶过来去解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这本书里面算是比较有好结局的。
0: 不过最后也是被整得蛮惨的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讲到另外的一个对 Maggie 来说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让他有家的感觉的这个阿赫梅德经理。
1: 对，
0: 他觉得我好久没有家的感觉了，我已经没有家人，我也没有朋友，我没有家可以回了。那种心情请主编来跟大家聊一下。
1: 其实他有一点我觉得也是个假象。欸，就是他怎么讲，我觉得孤独太久了。就是我还蛮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虽然好像不应该给人家贴标签，但是这老人老无所依的这个是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我也会跟着焦虑的一个点。就是虽然我现在才40岁嘛，但是就80岁好像也不远了，已经一半了。就会开始想象说，如果我到他这个年纪我会如何。然后我刚刚说是假象，是因为你已经孤独太久了，所以你会不自觉的去放大 别人给你的善意。
0: 哦，
1: 欸，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经理嘛，就是他可能就只是为了做生意啊，又或者是因为那是一个封城，然后就是大疫时期，所以没有什么客人，好不容易有人来，然后你还住那么久，也，算是长期的那个顾客，那我对你好一点有什么不对嘛？这不是很合理嘛？那当然，后来这中间剧情有让他做出一些，除了是服务业本身，因为他就有男生就有邀女生去家里吃饭，然后 Maggie 就这样啊，难道真的是已经获得家人的认可了吗？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幻想，但最后证明阿赫梅德这个经理先生是没有其他想法的。
0: 他本来就没有其他想法，
1: 对啊对啊，所以这就是 Maggie 自己的幻想啊，就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大，但是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会觉得那真的蛮可悲的，就是因为他太孤单了，他的老公已经过世了，然后书里面也反复提到他的唯一的女儿也走了，真的就是没有家，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像家的地方，那我都已经住那么久了，然后经理又对我这么好，那你这个奥托，你这个对，你就叫什么乞丐赶庙工嘛，你要把我赶走，我才不甘心，就会有这种心情。
0: 对，因为至少这个经理呢，在每天早上，在他所住的这三个月的每天早上，都会说：“啊，你今天起晚咯。”
1: 对，
0: 即使是真的没有，但就像是我们的一个问候语，说：“哎，吃早饭了没呀？”这样，真的孤独久了之后，你会很渴望有一个人在每一天固定的时候，对你有一句很亲切的问候。
1: 对，
0: 那是一种温暖。
1: 我觉得 Maggie 已经就是怎么讲，因为我也曾经有自己在国外待过的经验，所以我会有像他那样子会把人家善意放大这种事情，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所以我会比较清醒，我觉得说啊，反正我迟早会离开这里回来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可是 Maggie 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还有未来吗？我既然现在可以感受这一切，有这个善意，我当然就拥抱他。然后这就是又扣回我很想讲的，我就觉得如果人老变成像这样子怎么办，然后你会觉得他很迫切的，用个网络用语叫什么，刷存在感，他就很想要去让大家说，我在这里哦，像他里面有提到说，因为埃及嘛，就是尼罗河，然后有旁边有金字塔，那个落日很美啊，什么很红色，什么鲑鱼色的那个天空，看了就很想要去看看真正的这个长相是怎样，他就会变成自告奋勇的说：“大家来看那个日落哦！”他就是那个日落报时器，人肉报时器，就跟大家说：“锵锵锵锵，敲那个杯子，说赶快来，赶快来看日落。”他就是很想要去把这边变成自己的一个归属。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其实是假的，他已经年纪大到不至于去分辨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只是过客，那你却把他认真到这种程度，就是认真就输了。
0: 在书里面有一段描述啊，他说人老了之后呢，最怀念的并不是陌生人的青睐，而是你看见自己眼中的愉悦，就是你会怀念说你在照镜子的时候还发现说，其实我今天气色蛮好的，可是当你老了之后，你就不敢再照镜子了，
1: 没错，
0: 因为你在镜中看到的自己就是一头白发或垂垂老矣的一种

0: 几个月。我是觉得哦，但我是新人嘛，当然还是会尊重前辈。
1: 嗯，
0: 然后除了主管之外，我还有两个同事，就是男生，他们都小我将近一轮以上。那我就觉得发生什么事了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跟我刚推进来的女生啦，就是好像年纪差不多，好像稍微安慰一点，但我还是年纪最大。就觉得哦，怎么曾几何时的那个当时的对出版界有一些憧憬懵懂的那个人，现在究竟是怎么活到41岁？怎么变成是这种焦虑？我开始感受到了，所以我对于 Maggie 的这些焦虑、他的害怕，或者是他不择手段的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不要变成像他这样。例如说，你可能就。不要管别人，那你管他有没有什么人生的困境，是不是按下发射键让他逃走，不关你的事就不要管，这样会开心比较多。
1: 诶，我觉得这或许啊，是作者也对于自己自身的一个投射。因为呢，这个作者啊，克里斯多夫·波伦，他是1975年生的，所以他刚满50岁。
0: 对，50又刚好是半百，又比40更靠近那个很老的地方。
1: 所以说明这就是他50岁对于老的一种感叹。
0: 对，
1: 就是人到了这样的年纪的时候，
0: 对，
1: 我到底还能够做什么？我还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我还有没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对对，就是一个不需要被人家需要的那种被抛下的感觉吧。
1: 嗯，
0: 那我如果可以了，如果可以对 Maggie 喊话，我会跟他说，关注一下自己吧，回归到自己，让自己就是把自己顾好。像他可能有讲到一些他的皮肤开始会长一些斑啊，老人，然后怎么什么膝盖很痛啊，脚底怎样怎样的。我觉得你有时间去那边做奸犯科，你还不如可能吃一点，有他有在服药啦，可能或是做一些运动吧。好像没有看到他运动欸。
1: 有啊，他每天早上都起来运动啊。他不是做了一个什么转身的那个转身操吗？
0: 比较简单的，比较温和的，
1: 对对对，
0: 那
1: 伸展运动啊。
0: 想说老人家应该也可以重训吧，或者是可能就是请教练。就是、
1: 你81岁的时候，你 line 我，你告诉我你还在重训。
0: 欸，我应该可以哦。就是一定会有教练
1: 啊，
0: 给你一些比较客制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你就不如把你的关注点放回自己身上，因为我就觉得老后这件事情应该是整个台湾，像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大家都应该关注的点。那不要，那 Maggie 就是一个借镜，不要变成像他这样子，就是你老了没事做，然后那边干涉别人，然后把自己也毁了。然后我觉得不管有没有 Otto 这个角色出现，他到最后都一定就是 Maggie 到最后一定还是会走上那一条，就是我觉得结局很可怕的那条路，就是你就是。就是时候未到而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就你这边做坏事，你迟早有一天会被抓到。那不要推给 Otto， 不要说什么童言教唆我去怎样怎样，不是这个，是你自己本来就坏掉了，一直讲 Maggie 坏话。我觉得这是主角是不 OK 的，那大家不要变得跟他一样。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童颜杀机这个惊悚的小说。谈到惊悚的这个部分啊，为什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没有太多的琢磨？因为推理小说、惊悚小说就是很难拿捏那个爆不爆雷的这个尺度。
1: 对，
0: 但你要真正的享受到这个推理的乐趣，那是要自己真的来读一下这个实体书。
1: 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这本书里面的确有人丧命，然后就是蛮，我们不要讲具体的动作啊，因为这是要有一个儿少的关怀的法令。有人丧命，然后有动物丧命，然后有人被陷害，有人被抓走，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既然是这、就是为什么警察抓不到人呢？就会有这种不堪心的感觉。可是这就是很棒的阅读体验，因为你是用 Maggie 这个犯罪者的视角在看待这一切。所以你会觉得很害怕，很怕被抓到，然后最后你自己是下不了台的。
0: 那这本书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它的英文书名哦，那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它的英文版的封面，跟我们中文版着重的焦点好像不大一样。英文版的封面呢，就是那种很古老的建筑，然后我们可能从那个楼顶啊，可能你从那个最高楼也许是30层楼往下看，
1: 对，
0: 你会看到那个楼梯是一圈一圈又一圈的。那这个是这本书的英文版的封面，它所着重的焦点。我就想到说，那可能是因为在书中很多的情节啊，你都会看到这个 Maggie 啊非常慌慌张张的，
1: 对，
0: 就是拖着他那个81岁的身躯，然后非常匆忙的跑上跑下楼梯的那样的场景，是一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1: 好，我觉得这个英文版的这个意象当然的确是着重在这个跑上跑下，因为这应该就是饭店的楼梯啊，它就是那种老派的，有那种螺旋的感觉，但是它是四方形的这种螺旋。我觉得它营造出一个那种很让人焦虑然后很紧张戏剧考课式的，哇，很多东西堆叠到你眼前，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从这个楼梯上掉下去了，因为好像就是那个视角是从俯瞰的角度看下去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英文版的封面的。
0: 但我觉得中文版的封面啊，点出了在这本书当中这一老一少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
1: 没错，
0: 让两个人的对峙开始更加的白热化，就是你要整我，好，我一定要表现出我比你更聪明。于是两个人的一来一往，就让这个情节更加的紧凑，更加的惊悚，更加的让大家产生那种好奇。

0: 接下来会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中文版的封面点出了一个他们两个人关系最紧张对峙的那个时刻，
1: 对，主要最多那种 很有冲突的点是发生在啊，我记得我们当时有讨论到这个设计理念呢，因为外方有要求我们提出一些送审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有特别讲说，诶，泳池感觉是欢乐的，然后可以放松啦，躺在那个飘飘船上之类的，可是竟然把它做成一个是对峙有紧张的，可能有杀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反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有跟外方说明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像这样，那当然最后有顺利的通过送审，变成是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样子。
0: 那这个小说呢，除了获得了高度的评价之外哦，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有很多延伸的部分。例如说，这部小说呢，获得了这个《渺小一生》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柳原汉雅的高度推崇。那《渺小一生》这个作品是此生必读的巨作之一，但是据说就读的过程中，很多人会有一种比较不舒服的感觉，你可能会想哭啊或什么的哦。那就是有很多我们因为阅读了《童颜杀机》，有很多其他延伸的部分，大家可以去了解。
1: 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延伸书单的感觉。如果既然有作者这么推崇，其实这么厉害的作者，那你会觉得说，那你的笔法是不是跟他差不多？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写出比他更厉害的东西？也推荐大家去看《渺小一生》，又是另外一种不舒服，但是会觉得很过瘾的感觉。
0: 就是非常深刻的描写人性，
1: 对，
0: 描写四个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也可以呼应到这本书。这位作者呢，他虽然也描写了这一老一少他们的人性，但是也谈到他们之间很微妙的那种，我很孤独，然后你是我的对手，但是用另外一个解释，你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是同类的人。
1: 对，我们是同类，然后同样的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可是彼此又站在对立面的那种时候，你说可能可以组成一个犯罪集团吗？一老一少，如果是这种情节，也许就可以有出续集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啦，不是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0: 结局当然就不能说嘛，
1: 不能跟大家讲，
0: 但结局真的是一个蛮大的翻转。
1: 对，
0: 最后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梦回大义时代了吗？当时我们做了什么呢？
1: 我觉得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耶。
0: 有那么久吗？
1: 但其实诶，也五六年了吧，2020，然后现在已经2026了。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那时候台湾还三级警戒嘛，然后就是都不能开，这小吃店都不能开，然后就这本书的背景是在当时最严峻那个时候，所以埃及好像是相对比较宽松一点，所以有钱人都跑来这边，然后又可能又觉得说天气那么热，可能病毒又死光了吧。这本书当然没有描述太多说里面有谁什么确诊的怎样怎样的，但是我觉得它也算是把这个人类史上至少这一辈的人比较有印象的这个浩劫给记录下来。其实我还蛮感谢这本书的。
0: 当然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新闻啊，又说疫情似乎又回来了，确诊的人数呢，每一天也看到很惊人的数字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似乎呢又有了一些连结吧。
1: 可是好像我觉得大家还没有到，应该说是有一点经验在了，然后就会觉得说政府还没有宣布要什么全面戴口罩之前，都应该还好。所以我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0: 我觉得应该是从疫情当中啊，大家也学习到了怎么样跟艰困的环境共存，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找到了继续的生存之道，所以感觉上心里比较有一点点的
1: 没那么怕的。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童颜杀机》这部小说所设定的地点，就是在埃及，在非常炎热的埃及，所以如果你要去任何的景点，只能够建议早上去，因为下午呢，就是可能已经到了41度。41度现在对我们来讲也还好，我们差不多台北有39、38度。
1: 体感可能好像埃及体感会超过60吗？

0: 还是
1: 什么印度啊，可能
0: 在沙漠中啊、
1: 就是好像到最后都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0: 好，总之在节目中呢，主编为我们选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美国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Green Day 年轻岁月，这个摇滚乐团的一首很有名的名曲叫九月结束时叫醒我。最后要说一下为什么选这首歌吗？
1: 我觉得就是到九月都还很蛮热的啊，所以大家可能九月结束之后再来从事一些活动嘛，当然是你没有那么好福气了，就还是要上班啊。像我刚刚幸好今天好像因为台风接近，所以有下一点雨，
0: 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
1: 但我现在就是都会带雨伞，这也是 Maggie 教我的，就是书里这个 Maggie 他就说他在埃及出去玩，然后白天很热，刚文心讲的那个状态之下，他都会记得撑伞，因为可能老人皮肤又比较脆弱吧，他就知道一定要撑。那我现在40岁啊，皮肤应该还算坚韧，但是就是要防晒才会让皮肤比较健康了，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所以幸好带了伞，所以才没有淋到雨。那再回到刚刚的提问，为什么要九月呢？因为夏天好像是不是到10月都还蛮热的，但是太阳会比较小啦，我觉得7、8月是最毒的，那到9月差不多。
0: 不过这首歌啊，我觉得特别选在我们谈这个主题的时候，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来为大家分享这首歌，还有一个意义是说，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啊，最主要的就是诉说除了夏日的消逝，还有对父亲的怀念。因为这首歌最主要的就是这位主唱他的父亲在九月的时候因为癌症而过世了，所以他的歌名才会有九月结束时叫醒我。这首歌就是要表达一种他对于父亲的怀念，而且歌词里面呢，我觉得有几句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介绍这个童年杀机这个 Maggie 他的心情。
1: 是
0: 因为他里面说，当我的回忆开始停止，我还是无法忘记那些我所失去的，所以请在九月结束的时候叫醒我。那这本书从一开始，作者就不断地提醒我们， Maggie 会做这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就是他一直在想念着他的先生彼得，他一直很难去熬过那个他认为的丧女之痛。
1: 没错，
0: 他唯一的女儿就是茱莉亚，因为失去了茱莉亚，我失去了生存的这种动力。这种心情我觉得跟这首歌主唱要表达的真的非常的符合。
1: 那我歪打正着我真的就觉得天气很热然后就可以就是在九月说凉一点，结果竟然还有这个寓意有扣到这就是Maggie 的一个召唤吗？所以我这么关心他，他有给我一些回馈。
0: 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听众朋友播放的这首歌是这个美国的摇滚乐团 Green Day 所演唱的《九月结束时叫醒我》。

0: 今天节目中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渺小一生》的作者都盛赞的一本书《童言杀机》。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三彩文化的主编李志煌。最后主编有没有对于读者要来说一些话呢？
1: 嗯，
0: 因为刚刚提到这本书也会可能有年龄层比较低一点的读者，
1: 嗯，
0: 所以在书中有很多比较惊悚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在这里分享了。
1: 嗯，这本书当然是没有到十八禁的程度了，我们就是都可以自然的翻起来，然后当然就是请大家翻一翻，要记得把书拿去柜台，要记得结账。而且现在是暑假，那我是觉得好像阅读的风气有回来一点，尤其是恐怖啊惊悚小说最近市场有回温一些，那就很推荐给放暑假然后你想要读书的尤其是学生的朋友。我觉得这书是画面感非常的精彩。我们有提到说他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影视版权已经确定卖给那个派拉蒙影视哦，所以他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很像在看电影，因为就是很多镜头就跃然纸上这样子，所以可以抢先在电影或是 maybe 是影集上映之前，我们不确定要拍成什么样的形式嘛，但是先阅读这本小说是很值得的。
0: 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主编李志煌跟大家所做的分享，谢谢，
1: 谢谢文馨，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先要来回复的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映入心节目的主题是迎向心中的光，开头呢有播出蔡依林的日不落，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是到了英国伦敦实景来拍摄的，很浪漫，切合这一首歌的意境。日不落的音乐录影带的男主角是冯德伦，特别帅，当时的蔡依林和冯德伦真的是俊男美女，很甜蜜，看上去呢就是完美的一对。节目中播出的乐曲在晨曦来临前很舒缓宁静，听到这首曲子使我想起了早晨日出前的情景，天际线泛起了鱼肚白，等待那一轮红日升起。许慧君所演奏的《曙光》很疗愈，很温暖。以前我还没有听过许慧君的作品，我上网查了之后，了解到许慧君的作品是以疗愈系、睡眠轻音乐、古典摇篮曲及电影配乐改编为主要的特色。他的钢琴风格细腻温暖，很适合用于放松、冥想、胎教，还有儿童启蒙的场景。节目当中另外播出的萤火虫的作品《日光印象》给人很放松的感觉。戴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日光和月光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我觉得很有道理。小时候画画，画太阳都是画一个圆圆的太阳，画月亮却是一般都画弯弯的月亮。节目当中许曼选演奏的微笑的阳光是用古筝展现出温暖的阳光，听了使人活力满满，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陶笛阿志演奏的暮光天际线也很好听，通过阿志的演绎，陶笛可以完美的呈现各种主题。在节目最后的音乐厨房间小单元有播出邱振泽的歌曲《太阳》，这个小单元的开头听到的是志平哥的声音。我自己也很喜欢阳光，特别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正是有太阳的照耀，才有了地球上的各种动植物，有了美好的世界。每当收衣服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闻到衣服上面留下来阳光的味道，在冬天晒棉被之后，睡觉时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听了戴老师的说明，我了解到最好在收被子的时候还要拍一下，这样子才能够消除掉尘螨，以后我也会试试。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这听节目真的好认真哦，听完之后呢还会去上网找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研究的精神，非常的感谢乐祥哦，把每一首所播出的曲子呢大概都已经形容了一下。确实其实志毅在做新入音乐音入新节目的时候呢，比较倾向于就是在曲子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比较不会呢特别去强调这位演奏者啊，通常呢我只是会简单的做介绍，并不会像以前志毅在做音乐 MIT 的 DJ 音乐盒单元当中啊，可能会特别介绍一张新出版的演奏专辑，那我就会比较仔细的来跟大家做这个演出者还有就是音乐的这个背景的部分哈。那因为来到新入音乐音入心呢，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有关于音乐跟心理学的关联，所以对于音乐的演奏者啊都不会说特别的去详细的做介绍，那包括了像是许慧君啊，他这个名字的君呢应该是雷霆万钧的君嘛，好，那我也没有特别的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一般来讲女生会用到这个君字呢比较少，可是呢乐祥写的是完全的正确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古筝的演奏家同时也是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更难了，都要查字典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念，他的名字叫做许曼选啊，言无许这个没有问题啊，他的曼呢就是慢慢来的慢的竖心旁改成女字旁啊，他的选更特别了，应该就是恒星的恒的一体字，那恒星的恒的一体字呢就是右边的部分呢是上面一横，中间是一个日，下面呢又是一横啊，然后呢要把这个恒星的恒的竖心旁呢改成了火字旁。好，这个字呢其实我一开始拿到CD 的时候也不认识，好，所以特别 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但是呢，就是因为查过之后，对于这个字呢，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徐曼璇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时代的音乐创作者啊，他有好多的作品呢，都很值得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自从呢，就是在《新入音乐音入心》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今年度除了流行歌曲之外呢，我们希望能够播放更多跨界的音乐作品啊。其实这些作品呢，都很赞，也很棒。就好像乐翔说的，陶笛阿志真的是很成功的用陶笛去诠释不同的主题。因为陶笛阿志呢，从出道到现在啊，我想他出的专辑应该也不下20张了啊，所以曲目相当的多。当我们要找任何主题的时候，很容易呢就能够把他的音乐作品入选了。其实他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陶笛的推广哈。所以我对于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也是很喜欢，因为陶笛这个乐器听起来它的音色呢，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啊。那乐翔还提到了，就是在单元的小片头有志平的声音，没错啊。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小单元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请不同的主持人来帮我们录制啊，这样子呢才可以跟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做一些区隔。所以基本上呢，在片头啊或者是小片头，我们都比较喜欢找其他的人来帮我们录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多一点层次跟变化感。好，这是乐翔这封信的第一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段。上次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狂野季风分享台北飞讯，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也收到过，时隔那么多年重新看到这一份台北飞讯，特别的开心。其中海外来红的部分看到了美国的陈华先生、马来西亚的曾松维，还有日本的渡边美玲，还有树树、嘉颖、瑶瑶、福琴等听友的来信。福琴呢，在这一段信文当中回顾了他来到日思夜想的央广与志毅姐、淳哥、文哥见面的情景，还有参观淡水分台。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但是现在这一段呢，还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台北飞讯当时还有介绍21点听台湾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来宾，其中戴老师是当时的周三的来宾。记得那个时候宛如和戴老师还有一起获得金钟奖吧，可惜宛如后来离开了央广。我始终觉得宛如姐是一位非常专业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感谢狂野季风分享了这一份台北飞讯，很珍贵。其实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有收到台北飞讯啊，在那个网络呢还没有像现在社群网站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们很认真制作了这个台北飞讯啊，而且每一期呢都有寄给听众朋友。那我比较意外的是啊，2018年到现在呢都已经这个过了将近有8年的时间呢，还收藏的这么好，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如果听众朋友在你身边呢还有一些央广的老资料啦，或者是早年收到的一些纪念礼物啊，其实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把它拍下来啊，传到志毅这里来，我就可以把它放在微博上，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味啊。就有点像是呢文哥啊在看得见真情的直播系列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很多人寄了礼物给文哥，他其实也是收藏的好好啊，所以我们希望呢现在开辟这样的园地，让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来回忆过往的这些点点滴滴。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走后门的来历，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走后门原来是褒义，北宋时期的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告状，后来包公发现原因是官府大门守卫森严，老百姓不敢来官府，于是包公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真的是为百姓着想的包青天啊。但是后来走后门变成了贬义。感谢景斌先生的说明，之前好久没有听到景斌先生的万事万物的由来，最近重新听到感觉特别的开心。是啊，景斌先生可能现在呢有点忙啊，忙着呢这个含饴弄孙啊， 就是之前他的女儿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那我就在这个微博还是抖音吧，就看到了景斌先生有 PO 出这个照片，好，所以可能要照顾小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及时来录制啊。那连续三个礼拜我们都有听到景斌先生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那现在缺货咯，景斌先生要是今天听到了节目的话呢，赶紧要补货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啊，最近看到了贾轩拍摄上海、苏州、常州、淮安的风情，其中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就是原来上海第17棉纺织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万人大厂，后来工厂外迁，经过改造之后呢，就成为了新的景点。还有常州的天宁塔高达153米，是世界第一佛塔，真的太壮观了。如果登上塔顶，常州风光尽收眼底。贾轩游览了好多景点，而且都是深度旅游，感谢他的分享。是啊，贾轩呢应该是一个很爱旅游的人哦。从以前他在念书，尤其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出去走走啊。生活是可能因为在念书的时候也要去采集吧，尤其可能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报告啦，都是要亲自去参与啊。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也都会顺道的去旅游。重点是呢，我觉得贾轩他每次逛的这些景点啊，都是很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哈，比方说他会去博物馆，或者是呢他每次贴了这些照片给志毅的时候呢，同时他也会把这些景点的相关的背景特别把它找出来传给志毅啊，那志毅呢就会很方便的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觉上呢就跟乐祥一样，也是一个很喜欢做学问的人。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贾轩已经进入到了职场啊，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呢，他也顺便呢可能到了这些景点呢，那最棒的是呢，他到了这些景点都会不忘呢把这个照片拍下来传到志毅这里来，而且他是一个相当心细的人哦，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其实拍的照片累积非常非常的多，但他从来不会一口气全部传给志毅，因为他可能会担心就是太多之后呢我没有办法处理啊，或者是照片呢会有这个名字跟实景的图弄错的情况哈。虽然呢他已经做了分类，我还是有出过包哈，不过还好贾轩都有提醒我，那就再来做一个修改啦哈。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忙，没有到这个私讯去看啊，贾轩呢都会提醒我说前面还有一些没有发啊，等到我贴完之后呢他才会再贴新的照片给志毅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相当贴心的做法，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贴了很多也不太会记得说这个到底发过了没有啊，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保证说前面的我通通都已经发了以后才会呢寄给志毅，那我就不会担心有漏掉或者是重复的情况了、啊、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在跟志毅互动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小心思放进来啊，真的是很感谢，毕竟啊我一个人脑袋也不是多么的灵光所以很容易出错，然后如果真的有出错的时候那就麻烦大家指正，那也就多见谅一些，好，那这样子呢我也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好啦，不管怎么样很感谢这么多听众朋友，好，还是愿意呢把这些照片传过来，甚或是呢有一些可能平常并没有经常来到微博的朋友们，只要呢他出去旅游或者是看到不错的这个景点呢，也都会记得拍照传到志毅这里来，这也就证明了虽然可能平时家庭工作都很忙啊，但是呢只要拍照的时候应该就有连结到我们这里的一种想法这让我呢也感到呢非常的窝心啊毕竟最近这个微博的冷清度啊真的是会让志毅有点吓到的感觉，所以好在还有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啊才有办法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当然了，最近因为志毅呢有分了一些心到这个抖音上去啊，所以在微博有的时候回复会稍微慢一点，也请听众朋友见谅，但是只要有空有时间我一定呢会回来寻一下啊。那如果呢有一些什么私讯还没有回的话，就尽量的再提醒志毅，那志毅呢只要看到有这个提醒的话呢还是会回来看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回复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
1: 阿木。
2: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3: 凤龟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2: 破碎的幻觉与现实交杂，分不出晴朗还是落雨。眼前是手植的桂树或野生的相思树，脚下是平静水池还是急流，空气中飘散的是鱼腥还是血腥味。巨大声响震撼着他迷茫的脑海，对着自己的冒烟枪管，视线快速翻动，朝向枝叶与天空，随之而来的是紧揪心脏的坠落

0: 难道我中枪了？
1: 阿木，
2: 小龟儿子，
3: 他感觉自己落入冰冷的水中，意识跟着身躯越沉越深。

0: 我已经死了，所以失去记忆才会看得清楚墨虫啊，我就是活鬼，活鬼已经死了，验证的方式就是去死，活鬼死了，立社就不会内讧，世人不会再被害死，对吧？我的生命无足轻重，但是
1: 在这种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寥寥的声音，
2: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0: 可是我已经死了吧，没有活着的理由了，除了我想再见你一面，不想丢下身边的人，我还是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
1: 阿木坐起身高喊，口中吐出一大口水。坐在一旁的幼春松了一口气，
3: 太好了，你没事。
1: 痴仙则取笑着说，
4: 哇嘞，哈哈，你是喝了假酒发疯啊，忽然就跑出去跳下水，幸好悠悠把你拖上岸了。
1: 阿木旁边有一只正在整理羽毛的白额大雁，是痴仙的食鸟。幼春问着，
3: 要不要叫大夫？
0: 不，我没事了，对不起，惹了麻烦。
1: 冠元问
5: 阿木，你可以解释一下刚才的异常行为吗？
0: 我看到了一些画面，应该是以前的记忆，我好像被日军开枪打过。
1: 阿木低着头坦诚心中的推测，
0: 我怀疑自己就是活鬼。
1: 慧芝皱眉说，
6: 啊，你认真？哼，第一次听到有人怀疑自己。
1: 官员理性的分析，
5: 这个可能性不能否认，只是你无亲无故，谁会把你复活呢？
1: 幼春温柔地说，
3: 目前你是不是活鬼难以证明，但我愿意相信你不是。
0: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相信，搞不清楚了，我到底是谁？怎么证明自己活着？
3: 阿木，活鬼的特性是脱离了过往，没有未来，只存在于此刻反复的假象。你对于过去和未来都很迷惘，但是这些日子不是渐渐有了些线索与方向吗？如果有了成长，或是生命找到了延续的价值与意义，那就可以作为不是活鬼的证明。刚刚你说了想要活下去，对吧？
0: 嗯。
3: 活鬼则是不想死，你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吗？
0: 哦，不想死和想活下去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3: 不一样，那个差异就是生与死。总之我相信你，而你也要努力找到过去、未来以及现在的意义来证明自己。
0: 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会努力的。
1: 这一刻阿木也相信自己是真的活着，即使过去曾濒死失忆，但心中高呼想活下去的心情是未曾有过的。
5: 看来出了些事情。
1: 说话的正是返回的贺婷。
3: 啊，你回来了。
5: 我把立社严格制带过来，路上也看了社员过世的记录，可是无法找出蹊跷。
3: 关于这点我有个想法，如果是被篡改，原本死亡的记录应该会被改成其他文字，比如先前妖变成笑这一类， 所以重点应该要放在死亡以外，但是看起来文具不自然的小地方。
5: 有道理哦。
6: 好好，那一起看吧。
5: 好，来，
4: 是，
5: 来看一看。
1: 众人就这样在飞商醉月亭围着书本翻阅讨论。怀廷苦笑着建议说：
4: 我说不必那么急吧，先放轻松，从容回到五桂楼里慢慢看。
1: 幼春起身接着说：
3: 也是，放唐姐夫一人在里面顾着磨笔和金蛋也不好意思。
4: 哎，等一下。
1: 怀廷忽然制止幼春，并抢过书本。慧芝没有办法理解地问：
6: 哎，刚刚催我们进去，你现在又把书抢过去，在搞什么？
4: 那个贺廷兄
5: 啊，
4: 你这一板一眼的人会用这样有诗意的表达吗？
5: 什么？
4: 你看这里，病骨文
5: 啊。
4: 啊，
1: 幼春与冠元相视，似乎想通了。
3: 该
5: 不会
3: 本来是
5: 病故？
6: 啊！哎呦，第一次十方文法阵失败，第二次却成功，你记得两次有什么差异吗？
1: 慧芝想到了什么而颤抖，痴仙则是傻笑地说：
4: 我好像找不到笔呀。
6: 不，不止这个。
1: 幼春点名了：
3: 施法的人不同，

0: 厚安独自在五桂楼里等待，于是随手拿起魔笔端详着。忽然他感觉到一阵刺痛，笔掉在地上。
1: 怎么回事？
0: 他看着自己的手，那古怪的疼痛感似乎来自体内。
1: 这
0: 桌上的金蛋突然震动着。
1: 不行！
0: 厚安手触碰的瞬间，金蛋砰然粉碎。
2: 厚安，
3: 厚安，厚安！
0: 幼春等人撞开了门，冲了进去。
1: 不，
2: 别过来！
1: 控制不住，我就是活鬼。
0: 厚安身后的大漠高举四条尾巴，而他双手无力下垂。厚安被吸入大漠体内，四尾卷起的魔笔撞破五桂楼的窗户逃走。
3: 追，快追！
4: 活鬼竟然是吕厚安吗？
0: 阿木难以置信。幼春一面追击一面解释，
5: 很难接受，但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是唐姐夫施法，对四尾墨虫都会失效。没想到活鬼竟然能够使用文灵力，现在恐怕又成为前所未见的墨鬼。
0: 众人追出去，却见漆黑的身影跃入小溪池。池仙打趣地说，
6: 怎么谁都要跳一下水吗？
0: 漆黑的身影在水中拉长变形，纺锤状密布细鳞的躯体像一尾超过五公尺的大鱼，古怪的头部口吻拉长如巨鳄颅骨，双腿指尖伸出了蹼，

0: 树根骨及构成的尾鳍间依然有四条大尾巴，末端分别牵着四只人骨魔笔，高高举在水面之上。
1: 嘿嘿，好大呀！
0: 眼窝处睁开一对又红又圆的大眼。
2: 啊，这就是后来化成的红眼墨鬼吗？
0: 幼春解释着，神情十分凝重。
3: 后安字李廷，曾以鲤鱼图为标志，所以他并非是逃跑，而是在水中更能够发挥力量。
4: 大家小心，这跟我们以往见过的不一样，不但体型最大，而且具有文灵之力。
0: 诡异的咆哮声在水池扬起波澜，也震碎了立设诗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屏障。幼春恍然大悟，
3: 啊，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池仙手中的酒壶掉落在地，诗神呆然而立。
1: 哇嘞，原来我们做过这些事。
2: 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慧芝也垂着头。
3: 好，深呼吸，还是无法冷静啊。
0: 怀廷如此说着，而贺廷沉重地说出结论。
4: 引起这所有事端的人骨魔笔是出自我们自己之手，所以木和尚才会有林家的标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诗人，从1997年一路创作至今，他以诗直面女性的命运与身体，也反复凝视死亡、痛苦与孤寂。凡是我所爱的人，收录他20多年来的创作，从父亲、情人、猫到女性受伤的历史，都展现他独特而深刻的书写。今天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让我们认识这位女诗人，透过她几首的代表作，走进乌昂的诗歌与世界，也听见被谱成歌曲的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诗人是叫做乌昂。
1: 对，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一位代表性的诗人哦。其实这个下半身诗歌运动呢，就是大概就是从1990年代哦，就非常的盛行哦，主要是在对抗所谓学院派的诗人，比较文艺性的诗人。那这下半身就觉得说，我们诗其实你不需要去搞那些传统、那些典故、那些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源流，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间直接取材。那昨天就出了几位其实也蛮知名的诗人，比如说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的像阎立川、也是其中之一。那今天呢，乌昂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过。
0: 对，没有。
1: 他最近出了几本诗选、都是他的过去的一些诗作的一些解禁这样、那我看到其中一本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我读了之后觉得乌昂不一样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乌昂他生于1974年、他以前当过记者，后来写诗写小说等等，甚至他还创立过一个写作中心，就是在教写作。那么他以往的诗其实就是可以说非常的泼辣，非常的女性中心这样、那现在呢，我看到他选出来这些诗呢，这个旧时的那个锋利还有，但是他多了很多时光的痕迹，多了很多回顾的时候他反省，可以说这个时间带给他的一些礼物在他的作品里也呈现出来。所以我特别想说，我今天就用这一集来介绍一下乌昂在他不同的年代里面他所写作的关于一名女性成长的这样一种内在跟外在的历程。
0: 所以因为老师刚刚有讲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就是说他是70年代的诗人，那在同时期台湾的这些诗人跟他的这个诗会有一些不同吗？
1: 应该说他的这个下半身诗派哦，就90年代起来的时候，在当时台湾还没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可能有一些白话诗，有一些政治诗，但是像他们那种就是直接去书写感官，甚至不必粗俗的去写，我觉得他们还是跑得很前面的。所以当然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啦，就是有很多的讨论啊，也有很多人的不同意不满等等都有，但是他的确了引起了一个民间写作的一股风潮。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有受到这个下半身写作的影响。对、
0: 好啊，我们来看看呢这位呢中国大陆的诗人乌昂他的作品以前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1: 那我们先读一首呢他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作品是他2000年写的，也就是说他26岁的时候。那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呢，把女人的一生都写完了，从这个两岁一路写到88岁。那你讲那时候他才26岁。
0: 对呀、
1: 但是他看过他的母亲啊，看过他祖母啊，他可以透过这么一种身为女性的感觉去写，我觉得这个写得很直白，很有力量。他的诗名叫做回忆录的片段之四，就是他写了一系列回忆录的片段，但这个之四呢，这一首是特别的脍炙人口，大家不断的传颂。那我想先介绍这一首诗。
0: 好，我想写一本书叫做乌昂被伤害的历史。两岁在医院里输液，一个护士找不到我的血管，在我手上打了一下。4岁，做梦看到桌子上摆了一把红雨伞，醒来却一无所有。7岁，上学途中遇到一条蛇，它没咬我，我放声大哭。11岁，在和一个人谈恋爱，他后来成为长途货车司机，从此把我放弃。17岁，想上一所离家近的大学，没有成功，成了个假男人。22岁，看到一个人眼睛长得像食草动物，他娶别人为妻。24岁，筹备自己的婚礼，没有丈夫，被迫在网上贴出征婚启事。26岁，成为可耻的第三者。28岁，脚下的楼梯有些松动，被夹了一个脚趾头，送到附近的精神病院。31岁，没有理由再拖下去。我在附近的郊区医院做了一次人流，出血无数。35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黄色小说，买了一点钱，变成很有名的女人。38岁，坚持己见，被单位领导强行开除。46岁，

0: 的时候被同事撞上。67岁，左边瘫痪，右边又不管用，眼睛出现了异影。75岁，孙子在门前摔了一跤，和媳妇儿反目成仇。88岁，在一夜无眠后，终于下定决心。老师说那个时候他才26岁。
1: 对对，但是他可以想象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一个女人是怎么成长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用语啊，比如说一开始他说在2岁在医院里输液嘛，就输血嘛。
0: 对对对、
1: 哦。他又说到这个31岁他做了一次人流，就是人工流产嘛。
0: 可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嘛，除了在26岁以前的事情发生了。
1: 对对对，彭华被送到精神病院啦、啊、做人工流产啦、啊。亲生女儿例假不正常，表示她也怀孕了嘛。
0: 对、
1: 哦。等等，然后加入丧偶俱乐部啊等等。还有出版黄色小说啊。哦、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这条生命之流啦。当然到他现在他大概50出头了嘛，他不见得是照着这样的轨道在走了、但这个诗本身也不见得是写他自己，虽然他说我这本书叫做巫王被伤害的历史、他写的应该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女人从小到老是怎么样的被伤害一次又一次。
0: 哦，他要把那种当时这些女性或是甚或于他所认知的女性的那个时候的社会，他把它写出来。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也是看到他的祖母，看到他母亲可能也是这样子状况，
1: 多少有点，或者他的母亲祖母不像他这么叛逆了、
0: 这可能是重点，
1: 会写黄色小说或什么不过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可以想象他自己是这么样的成长，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说他既然写了这个诗，他应该就不甘愿这样的成长。
0: 对
1: 对，他应该就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出路。
0: 没错，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介绍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
1: 对，这就是他的一个诗选集。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首，就叫《凡是我所爱的人》。
0: 好，
1: 在刚刚那首诗里面呢，他有说到说就是他跟一个人谈恋爱，那个人长得像食草动物嘛。
0: 对
1: 对，食草动物是什么？大概像牛啊马啊这种、就是应该比较老实的人、对不对？那凡是我所爱的人呢，这首诗很短，只有4行，他也是讲一个食草动物。来，我们来看看。
0: 好，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有一双食草动物一样的眼睛，他注视着我，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
1: 对，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所以人家很老实，但是呢巫王不是一个那么乖的女孩。人家看了他就觉得你是一棵不听话的草，但是我只吃草怎么办，就代表他喜欢这样的男人，但这样的男人驾驭不了他。
0: 应该呢也不可能成功就对了。
1: 对，也很难成功、这样。那再下一首呢，就是他写一个家暴的经验、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首。
0: 我的家我的父亲，考虑到心是完整的，出口入口拐角缺一不可，这颗心的主人曾属于我的父亲，他磨好了家里所有的刀，为了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的弟弟和顽固不化的我。我的家是个刀具陈列馆，收门票为了让刀闪闪发光，凶手和血迹有专门的房间，卫生间供游客使用，他们进去的时候若无其事，出来时一脸张狂。我的家秋天收获花生，夏天种下成片成片的冷空气，带笑的刚强的冷空气，弯腰的人要提防腰，走过的人请抬头看，我的父亲他有时站在房梁上。
1: 哇，
0: 房梁上，
1: 对，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像个门神或像个杀手哦。就是他通过一个很意象化的方式在描写一个肃杀的家庭哦。
0: 对，
1: 他说什么样人的家里会是一个刀具陈列馆呢、家里陈列都是刀。他说这个父亲呢磨好家里所有的刀，
0: 有点恐怖、
1: 为了这个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就是航空模型的
0: 弟
1: 弟跟顽固不化的我，也就是他随时准备宰我们，随时准备我们 一个不听话的话就准备、哦、要受他的暴力。但他写的很有趣，你知道，就是非常的超现实。他说，诶，这个刀具陈列馆还可以收门票。

0: 让大家进来参观，这家进来的时候若无其事，出去的时候一脸张
1: 皇，
0: 就是都吓得哦。
1: 真的很有趣，他想象力好丰富。
0: 对，我觉得这很形象化的写一个很有威权的父亲，家里只有他说了算，
1: 哦，
0: 对不对？所以会说呢，你都觉得他随时带一把刀要砍你，虽然他不见得真的砍下去，
1: 嗯，
0: 可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他的允许，不然你就好受了。
1: 哦，觉得最后一句蛮恐怖的，站在房梁上。
0: 对呀，啊，就讲这种威胁性啊，就是你
1: 高处看下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0: 没错。
1: 那还好我们都不是生长在这种家里。
0: 对，但我想很多人的家庭是这样，不见得他写这么夸张了，哦，但就是一个比较有威权的父亲，哦，家里好像只有他说了算，嗯，对不对？其他人的意见都不是意见。
1: 诶，那我也很好奇，他父亲居然管得这么严格，他的文学的这个想象力还是很丰富啊。
0: 我觉得就是可能越高压底下会出来越叛逆的小孩。
1: 但我好奇他弟弟那个做航模的人会不会也是这么的叛逆。
0: 可能就努力考上这个空军，然后飞上天，再也不要管爸爸。
1: 就可以离家远一点。
0: 对。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呢短诗哦，上面这首写父亲嘛，那下面这首呢写情人，那这首叫做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
1: 好，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看鸽子只需要抬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开春后请拿回去，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0: 人不要来
1: 人不要来。
0: 你看这是写给情人的，这个就比较晚，这2013年的作品哦。所以重点在他第三行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就哦，所以是来你这边跟你好过的睡跟你睡觉的这个男人离开了，然后哎衣服落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写给朋友的信嘛，就所谓的朋友就以前的男朋友嘛，对，他也不想讲前男友或者反正就是朋友。这一行什么，就是开春后请拿回去，就你现在不要来找我，我懒得理你这样，但是春暖花开了哈，那个大雪没有封路的时候你可以来，但是拿回去呢你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1: 哇，他意思就是他也不想看到他律师了。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帅极了，这个女人
1: 很酷
0: 对，非常酷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吧，就是说我当家做主了、虽然我跟你好过，但是 你并不就是我的主人，我并不一定要迎合你讨好你，或者哎，你的衣服落在我这里你要不要再来这里、我还想见你一面、因为他衣服落在这里可能是他还想再来嘛、但是这个女人已经不想见他了、就是说那你那
1: 快刀斩乱麻，
0: 对对对、
1: 她是一个非常现代女性的哦，
0: 没错、那再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吴王的名作、叫做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1: 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温暖过我，张开的双臂漩涡一样黑暗和冰冷。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对雨水抱着深深的敌意。到处都是糜烂的生活，清晨醒来床上的珍珠变成坚硬的贝壳，孤独的羊角永远是无用的装饰，日复一日地站在山崖上的不过是块石头。到处都是贫穷的生活，节日之前他们被驱赶出城，只剩下酒吧里优雅的人们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到处都是崭新的生活，古老的职业渐渐消失，说书人加入了殡仪馆的行列，种种名贵的消遣从遥远的地方移居本地。到处都是半生不死的生活，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离开安全的巢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和林中的柴火，我们划下地铁口，

0: 就好像华夏地狱，一个丑角的梦想剧场，在城市的中央高高耸立，高过盲歌手的喉咙，高过一只鸟跌落时尖利的惨叫。到处都是生活，到处都是生活的残余。
1: 这首诗其实很有一种民谣风哈、哦，它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到处都是什么什么的生活，
0: 对对，
1: 孤寂的生活，糜烂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崭新的生活，半生不死的生活，然后最后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哦、
0: 对，
1: 到处都是生活，可是这些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只是生活的残余。那这是由于他的民谣风啦、所以他其实有被一个乐团改编过，这个乐团叫做把我漂泊、的一个乐团，听起来是很漂泊的一个乐团。好，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0: 好。

0: 你看哦，他就说这个生活呢，让人不像人哈，人就是一块木头，或者甚至是只是一块石头。嗯、他说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哦。就好像你在这个生活里，你只是日复一日的过着，但是你要发展，你要成长，你要变成一棵参天巨木，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嗯，
1: 就有点麻木的生活嘛。
0: 对，麻木的生活啊、哦嗯。但他里面用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巧妙的比喻啊、哦，比如说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就是这边好像还在那边死撑着的这种生活
1: 哦、就是，这样子没希望的感觉吗？
0: 对，没希望的感觉。其实会写诗的人多半都生活没什么希望，他才能够写诗来自我发泄或者自我疗愈哦。那如果生活有希望的人，可能就在忙他的生活去了。所以写诗的人常常是一些有闲工夫去思索生命、思索生活、思索我想要的是什么而我要不到。
1: 那说我们要谢谢这些诗人吗？
0: 对，他至少写出了这一整代年轻人的彷徨哦。因为你看，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因为他写作是1999，也才20几岁嘛。
1: 对，
0: 他理应是充满阳光或充满干劲，没有，他看到是这么荒唐的颓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所以呢，在每个诗的诗人的他的作品当中，可以知道说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境是如何，然后他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0: 对，不过我们看吴王的这几首诗哈，不管哪个年代写的、你都感觉到好像一种百无聊赖，一种萧索，一种对生活的漠然，甚至是无情啊。但是呢，他有一首诗是比较晚近写的，2019年写的、叫做猫。他对于猫呢倒是展现了非常丰厚的感情
1: 哦，所以他应该有养猫咯。
0: 对，看起来是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首很不一样的吴王、
1: 好，
0: 猫。
1: 我养过两只猫，但没有一只死在我这里。第一只应该已经死了，我没去打听。第二只，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屎是成团的，尿湿漉漉地湿润着万事万物。那只是猫，那只猫很朋克，它反对一切，它期待一切反对它。他从厨房的天窗跑出去，在旷野上破坏旷野的一望无际。他不高也不胖，随着音乐的节奏，他只会蹦恰恰。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才刚说了他很朋克，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对，朋克其实就我们说朋克了哈。
1: 哦，
0: 对，这个猫很朋克哦。怎么说猫很朋克呢？就是他反对一切，而且期待一切反对他。就是我觉得这个诗人一方面把自己的个性投射在猫里面，就我养过两只猫，一只应该已经死了，这样。另外一只呢，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表示呢，他还活得好好的。这个诗人跟这个猫有一种认同感，所以他会说这个猫很朋克，就是这个猫很桀骜不驯嘛，所以他喜欢这个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猫跟他自己很像。所以他写猫呢，等于也写他自己，他会在原野上蹦蹦跳跳、等等，然后他会说，可是呢最后他跟猫又分离了。他说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会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
1: 尖
0: 就是说这个猫由于它是天不怕地不怕，它也没有任何道德意识，也没有任何羞耻感，没有任何什么、就是它只是看到说，哎，这主人怎么躺在那边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它就用它的睾丸去弄在它鼻尖，
1: 逗它，
0: 对对对、然后让这主人就心花怒放，就开心了，就我说吧，它很朋克，这样它逗引主人的方式也跟其他的猫不一样对。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在朗读的时候，都一只猫跑出去一望无际，我觉得感觉像说他自己，他其实
0: 他很
1: 想
0: 要，
1: 嗯，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0: 他也投射在这个猫上面，所以他跟这个猫会这么好，因为这个猫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猫，对，可是他又是有真正的感情的。
1: 对，没错、哇，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我呢，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女诗人吴昂她的作品，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
1: 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借由洪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的诗人乌昂，她的确是一位很酷的女诗人。节目最后，我们依然再来聆听她的这首《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感谢洪洪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5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跟张国荣。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三位影星，虽然被称为是影帝，但他们的唱片销售量却是远远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林子祥，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林子祥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2: 祖籍广东新会，1945年生于香港的林子祥，那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那林家，世代行医，林子祥的爷爷、父亲跟四叔公都是医生，爷爷甚至还是这个纳达素医院的院长，那父亲林达志是元朗妇产科的医生。但是，林子祥才只有几岁大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婚，他跟弟弟就随着母亲了。1960年，林子祥，在拔萃男书院读中医的时候，母亲就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两兄弟便开始寄宿生活，直到1965年再被安排到英国读了五年书。那虽然，林子祥的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离婚，但他父母，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尤其母亲，喜欢唱歌，所以林子祥，早在母亲腹中时就已经接触音乐了。小时候，也是在充满音乐的环境里成长，因而，对音乐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林子祥自小就已经发展了这个音乐天赋，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唱出猫王屁势力的这个歌曲。那少年时林子祥，到英国读书，还曾经跟朋友自组乐队担任主音跟这个吉他手。当时的林子祥的乐队，还参加过很多小型表演，但这都只是学生组成的业余乐团，把一般这个志同道合者集合起来表演，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那他们都认为，只要有机会演唱就已经很开心了。
1: 1975年林子祥从英国返回香港，加入了玉石乐团，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 Lamb， 正式展开他的音乐路。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港产电视剧开始出现，电视剧主题曲也都大受观众欢迎，粤语歌得到大众的喜爱。林子祥于是就顺应这个粤语歌潮流，从1978年开始转为唱粤语歌。短短两年，在1980年，林子祥就凭着《在水中央》以及《分分钟需要你》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连夺两首金曲奖，也由此站稳了乐坛巨星的地位。
2: 媒体上，曾经报道林子祥，天生就有着强劲的歌喉，那他的音域超阔，一副极具冲击力跟爆发力的嗓音。媒体上说，这种他的歌喉就叫做特别呛，那别人，几乎无法模仿。那例如林子祥的代表作《男儿当自强》、十分十二寸、那个数字人生等这些歌曲，都是别人，难以翻唱的那种类型歌曲。那尤其是数字人生的这个副歌里有一段，要连续唱出64个音两次，被普遍认为是，最能够展示林子祥歌唱能力的作品。那就唱歌时的音域来说，林子祥拥有男中音应有的全部条件，那高音区，又可以延伸上去一大截。那一般的歌手遇到高音的时候，总是用假音把它拉上去，那有些即使用真音拉到高音区，他的嗓音也会变得尖细单薄，很难像林子祥那样即使把高音拉到极限仍然是饱满有力。那另外林子祥的低音，表现的也是相当优异，他确实是一位声乐奇才。
1: 曾经接触过林子祥的人都会知道，台上高声歌唱的他，台下说话时却是温言细语，声音不大， 必须靠近它才能够听得清楚。很多人都以为哦，这是林子祥的养生秘诀，但是呢，林子祥却在受访时坦承，轻声说话并不是为了保护声线，而是自己不喜欢跟别人大声说话，甚至呢，当自己听到大声讲话时就会跑开。从这里看来，林子祥算是一种很另类的歌手吧。
2: 林子祥在受访的时候确实曾经提到，他是天生安静，因此私底下喜欢小声说话，那讨厌吵闹跟这种大声喧哗。无奈自己却娶了一位讲话很大声的太太叶倩文。而叶倩文也说，他本来就最讨厌这个留胡须的男人了，但是最后两个人反而结婚了，而且迄今三十年还相知相惜。那他们夫妻的个性跟外在充满着奇妙的反差。黄沾生前也说过，他认为香港乐坛只有两个人的唱功符合天才的标准，也就是不论给他们多难唱的歌，他们都能够唱出来，而且还能比你期待的更好。那这两位天才歌手，一个是罗文，一个是林子祥。林子祥的高音精准，中音清澈，低音沉稳，更难得的是他唱的都是真音，不是假音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9月由陈乐融作词，林子祥作曲，钟定一编曲，林子祥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第七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0: 1970年代，香港兴起了粤语歌的风潮，取代了从1950年代起流行的国语歌。当时香港人唱的粤语歌，一部分是来自香港人的创作，另一部分则是改编日语歌曲。但林子祥却是特例，他演唱的歌曲，国语歌的比例很低，粤语歌则分为两种，一类是他自己的创作，另一类则是来自翻译西洋歌曲，而且大多是欧洲歌曲。林子祥从扮相到选曲都太欧洲化了。
1: 这个确实是香港人比较喜欢谭咏麟却不喜欢林子祥的原因呢。谭咏麟大量唱这个日文翻唱的粤语的歌曲，跟香港消费者的品味是比较接近的。那是林子祥所唱的歌啊，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国，尤其是欧洲，体现了一种异国异域风情哦。那香港的消费者听不懂也听不惯，那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香港的报纸都写说这个叫假洋鬼子啊，就是讲林子祥。那幸好林子祥啊后来也到了台湾呢，唱了一些国语歌曲，才顺利打入了这个中国跟东南亚的华语歌市场。
0: 林子祥来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这张唱片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虽然飞碟唱片也是大力推广，但成效似乎有限，并没有让林子祥爆红。但专辑中收录的第十一首歌《男儿当自强》，这个是1991年香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改编自古琵琶曲《将军令》，由黄沾填词，林子祥主唱，这才是让林子祥真正爆红的原因吧。
1: 根据电影《黄飞鸿》的配乐人黄沾，在访谈的时候提到，1940年到1970年代，黄飞鸿的粤语长片系列大多以古琵琶曲《将军令》为主题旋律。那黄飞鸿的导演徐克，于是特别指定要沿用《将军令》。黄沾，说他接到这份工作时认为《将军令》枝蔓横生，不符合当时听众的习惯，必须去芜存菁了。于是黄沾改编了五个版本，但是徐克，都不满意。这时，刚好这个时候那个华纳唱片的高层，这个黄伯高的口中，就得知讲说当时属于华纳唱片公司的歌手林子祥，他一直想要唱《将军令》，黄沾因此就觉得讲说救星从天而降，一天内便写好了歌词的定稿。那由于当时林子祥要赶往美国，只好先在简单的这个电子琴伴奏下分别录了国语粤语的人声音轨。那至于后来唱片里的这种中乐团伴奏音轨，则是后来补录的。徐克还透露讲说，林子祥录完人声音轨后，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首歌这么难唱。那林子祥也说，录音的时候，没有人要求在这个结尾，要唱高八度，但他自己投入了感情，即兴自然的就唱高了八度。
0: 1981年刘德华刚出道时，在跟林子祥合演电影《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之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怎么样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1: 刘德华在受访时候就曾经提到，他说我真的可能是太幸运了。1982年，我参加这个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投奔怒海》，男主角林子祥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更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我很喜欢他的歌，也喜欢他的人。于是，我就常常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希望他重视我，还有时间，在他面前听我唱他的歌。那有一天，林子祥就跟我说，嘿小孩，你喜欢唱歌吗？我跟他说喜欢，他说喜欢就唱。就因为这句话，我出了第一张唱片，结果没人买没人听，大家都讲说，你刘德华为什么要去当歌手，好好演戏不就好了吗？那没办法，我只好再跑去找林子祥问说，你是不是看走眼了？但他却对我说，你还喜欢唱歌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你喜欢就唱，但是我感觉我输了。林子祥却说，你还在比赛，你还在跑，所以你还没有赢，但你就认输了吗？刘德华说，于是我就一直唱，唱到今天，我要唱到大家都喜欢我为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一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样爱过你》。

0: 林子祥除了唱歌以外，他在电影跟电视剧方面也有不俗的成绩，只是他在音乐上的表现完全盖过了他在演戏这一方面的成就。
1: 林子祥年轻的时候曾经演过很多部电影，1978年他参演的首部电影处女作各施各法，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后来他拍了许鞍华的这个投奔怒海，在片中他扮演这个日本左派记者，表演的非常杰出。那1983年他凭着电影投奔怒海中精湛的演出，在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里获得了提名。可惜这部电影在台湾没有办法上映。那关于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刘德华那一集里面已经详细提到了，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在拍完这个投奔怒海之后，林子祥又主演了猫头鹰与小飞象还有三人世界等让台湾观众印象深刻的电影。那另外在电视剧方面，林子祥也曾经在无线电视跟汪明荃合作过不是冤家不聚头或是四季情这样的电视剧集。
0: 2003年5月3号林子祥担任汪明荃演唱会的嘉宾，却因为舞台中央的圆形升降台过早降落，舞台上出现一个有如陷阱般的洞口，林子祥在高唱男儿当自强时不慎跌下深达8尺的洞口受伤，由于撞击到右耳跟脑部，造成林子祥右耳骨碎裂，脑部也出现血块，并一度昏迷送医。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1: 林子祥在舞台上发生意外之后，在妻子叶倩文的陪同下送到了九龙圣德勒沙医院。那在四位脑部专科医生会诊之后，入院三天就从加护病房转出，8天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那在2003年底叶倩文返台宣传新专辑时提到，林子祥在意外之后这个右耳严重耳鸣，仅可听到单声道。那林子祥也曾经因此专门拜访国外的耳机专家，尝试用针灸跟外科疗法也利用这个耳机辅助。那为了耳部的复健林子祥就减少了公开演出，只有在2003年11月担任梅艳芳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的嘉宾。那在演唱会上两个人闲聊的时候，林子祥不但以自己的耳机开玩笑逗这个梅艳芳梅艳芳也在暂时离场稍事休息之前更特别提醒了这个舞台机关还有安全区的位置，以免林子祥再次悲剧重演。那后来梅艳芳提示另外一位嘉宾李克勤讲说这个舞台机关要特别小心时，李克勤还回应了一句讲说红磡体育馆从开幕以来只掉下去过一个人讽刺林子祥在舞台上失足的意外。不过因为这是梅艳芳去世之前他自己办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所以大家也都认为应该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桥段，不是故意要糗林子祥。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二首歌，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选择》。

0: 选择这首歌是由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经典情歌，不但是华语乐坛的男女对唱神曲，也成了两人爱情长跑后在1996年结婚的写照。但这段感情的背后也包含了林子祥、叶倩文以及林子祥前妻吴正元三人之间一段轰动娱乐圈的往事吧。
1: 吴正元啊，是1950年代香港的知名演员，他演过《长相》啊、《青春儿女》等电影。那1970年代起，吴正元就担任这个香港华纳唱片的总经理，大力栽培新人林子祥。1980年呢，与林子祥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现在香港歌手的儿子林德信，还有女儿林德义。台湾歌手叶倩文在1980年代后期到香港来发展，当时他一句粤语也听不懂，那香港华纳音乐总经理这个吴正元就安排自己的丈夫林子祥担任叶倩文的粤语老师兼这个声乐老师。结果林子祥跟叶倩文有了婚外情，1994年呢，林子祥跟吴正元离婚。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跟叶倩文结婚，那迄今30年仍然是夫妻。但是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外人也没有办法评论了。
0: 2025年10月，林子祥跟叶倩文合体，携手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五场白头到老 We Are One 演唱会。当时77岁的林子祥跟63岁叶倩文结婚已经29年了，是歌坛知名的银色夫妻档。但他们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金报早已经分居多年，原因是生活习惯大不同，但背后仍有隐情吧。
1: 林子祥在访问中却笑说，这个白头到老 We Are One 的演唱会啊，只是演唱会的名称取得很甜蜜，但是他的实际经验啊，婚后要维持良好关系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房睡，甚至啊分开楼层居住。那林子祥坦诚跟叶倩文虽然结婚多年，但夫妻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哦，生活习惯也不同。林子祥还透露啊，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安静，那个叶倩文却喜欢在晚上看电视用电脑，尤其是看电视的声音真的太吵。那林子祥说，他曾经建议老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戴耳机，但是叶倩文就觉得不行，最后两个人只好协议分房睡。那叶倩文则表示，林子祥对自己的私人物品非常重视，身为妻子的他也不敢逾越，那就怕另一半生气。他们先前是分房，那现在则是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楼层，林子祥住在楼上，但叶倩文住在楼下，保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0: 叶倩文在受访时坦言，两人婚后没有生育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叶倩文不喜欢小孩，觉得孩子吵闹又难以控制，但叶倩文呢，却又超级疼孙女的。在接受采访的录影现场，林子祥跟前妻所生的儿子林德信带着宝贝女儿一同到场探班，叶倩文对孙女的疼爱溢于言表，与孙女的互动亲密又自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1: 叶倩文对于自己不生小孩，她坦率表示，我不喜欢小孩子，最讨厌宝宝大叫。那林子祥也补充讲说，他一向不喜欢大声喧哗，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共同选择不生子啊，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那至于叶倩文之所以对孙女格外的疼爱，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透露说，他相信这个孙女是母亲转世。他会说，当他得知这个媳妇怀孕的时候就吓一跳，因为很接近他母亲过世的时间。那原本叶倩文推测讲说，孙女会在母亲生日的3月15号那天出生，结果提早了4天，跟叶倩文父亲生日3月11号是刚好一样。那叶倩文更透露，有一个更神奇的事情是，孙女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根本还不会说话，却在看到他已故父母的照片时指着大喊妈妈，让叶倩文惊讶不已。因此他坚信孙女就是自己的母亲转世投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台湾观众比较熟悉的男儿当自强的版本是电影黄飞鸿第二集由港星成龙唱的国语版，但这个是改编过的版本，演唱的难度没那么大，在气势上跟林子祥演唱的第一版，也就是粤语版，显然就差了一点吗？
1: 不只是差了一点，是整整差了8度音。林子祥的唱法就是高亢激昂，中气十足，充满了强烈那种震撼力跟霸气，成为无可取代的经典。那至于成龙的

0: 唱功，他虽然有年幼时候京剧武生训练的那种中气，还有直白的穿透力，但是他缺乏这个流行唱法的换声，还有精致技巧，纯粹只是跨界玩票的水准而已啊。尤其是成龙啊，只能以这种戏曲的底子支撑中气，但是他的音准跟技巧跟林子祥的唱功相比，实在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了。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接着林子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原本从事设计的他，28岁离开花莲玉里，走过了中国大陆与香港30年，因为母亲的身体因素回到故乡，从儿童创意美术、书法教学，到发现家乡石头的独特之美，他用创意重新解读了大自然，也在与石头相遇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领悟大自然就是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振龙老师的艺术创作之旅。

0: 青出于蓝啊，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堆的颗颗都是宝。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萧振龙老师，在台湾的花莲出生跟成长，但是28岁的时候离开台湾旅居海外将近30年之后呢，他近年呢又回到花莲哦。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秀，所以今天也非常开心老师呢远从花莲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创作。他目前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主理人，特别请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创作。首先我们先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好，谢谢许小姐的邀约。各位听众大家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边聊天。
1: 老师其实呢在访问之前呢给我他许多的资料，哇，他的创作呢是非常的有设计感。他是一位设计师，他回来台湾之后呢开始从事一些的艺术创作，尤其啊他的书法写得极好。一般来讲呢很多的书法家可能是专研一项哦，可是呢他每一种书法都写得非常好，行书、楷书、隶书等等哦，佩服老师。萧老师您在28岁的时候离开了花莲到深圳生活还有北京两边哦，所以你工作将近有30年了，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会决定让您到大陆去工作然后又回来台湾呢？老师
0: 还没回答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说因为我们是艺术工作者啊，表达能力都比较差，所以说如果等一下说的不好、请大家多包涵。因为结婚生子哈、都在深圳啊，主要就在深圳、也不是国外、就在深圳生活将近30年。后来是因为妈妈生病了，比较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就必须回来照料她，所以说就有这个因缘机会回来故乡。回到故乡以后7年了有7年的在老家花莲义里，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去过那个很朴实的一个乡下，
1: 非常棒的地方、
0: 是从大城市到回到自己的故乡，这7年来整个乡下嘛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山河依旧哈、但是呢人事已非，照顾老妈、这7年呢这碰到好多好多事情。比方说我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在深圳其实就挨着香港，我就在香港也工作过2-3年，我一回来开始反送中完以后就闹疫情等等等等，那这2-3年呢、家里面呢至亲吧总共送走了5个、我妈妈后来也走了嘛、我大姐、我弟弟、我岳父、我大姐夫，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人生的这7年啊经历过好多好多事，甚至就这1-2年突然之间整个台湾进入另外一个 AI 的全世界风暴中心，会不会冲击到各行各业？那绝对会的。那是不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敏感的人就想到说，那我们这种艺术工作者啊，未来是怎么处理去面对，就是一句话，山河依旧人事前非，怎么去面对新的，但是要抱着积极正面的态度来探讨啦。
1: 哇，那看来呢其实老师呢一直呢都是在深圳香港这个地方大概连续有30年的光景、还好您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可以用你的艺术创作、让你的情绪可以舒缓一点哦。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然后到玉石艺术的创作者，在过去您呢从事有礼品设计、家具的设计，也曾经呢教授书法跟儿童美术，这些不同的经历呢希望能够改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石的创作呢。老师
0: 刚才提到以前我在大陆的工作呢，后期啦，以前是设计师嘛、后期从事于儿童的创意美术课程、还有书法课程，那都在大陆啦，深圳、我的课程呢都属于比较原创的课程，这个人比较喜欢标新立异，不会跟着人家 的感觉去创作，而且我就觉得应该要给学习的学员有一个新的人的体悟的地方。比方说我的课程儿童创意美术，小朋友要比方说你是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设计师，儿童创意美术我是让小朋友这50节课、他其中有几节课比方说、有建筑设计让他写 所以小孩子是要写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店面设计、玩具设计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店面设计，你打算如果你有一家店，你想开什么店，你的店面要怎么设计招牌，你在先让引导看看别人的招牌是这样的表现，你要设计怎么招牌，你要画出来，画的好不好其次，但是就是要让他有这个接触。比方说建筑设计，让他看全世界最厉害的迪拜的高楼长什么样，101为什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你要设计怎么一栋楼
1: 啊、
0: 类似这样子。甚至书法课、就是不是单单就是在座位上写书法练书法、
1: 那是怎么样，
0: 像我在大陆的小朋友，当然是小朋友，大人呢还有大人的课程、小朋友要欣赏唐诗，要吟唱唐诗。

0: 要唱唐诗，最后去了解唐诗的美，它的意义在哪里，再写那个唐诗。
1: 哇、哦、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后再去书写这个书法。哇、
0: 那个、
1: 所以是创意教学。
0: 、所以说类似这样子，开始玩我的山川水研艺工作室，开始玩这个石头的创作的时候，也就是要让它有新意，让石头活起来，怎么让这个石艺的作品啊、比较有

0: 象力去创造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当然我要引导他可以用这些什么石头表现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个是一个广播节目就看不到我的作品。其实他们创作出来都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啊，这一点呢，就是我的工作，哈哈，就是这样。
1: 给老师教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哦，创意满满，让他们把实体像是玩的方式呢，旅游的方式呢，让他们在乐在其中的学习哦，真的是不容易。刚才老师有提到说呢，您现在目前也有在教学啊，那您现在也有在富里国小的书法课程哦。其实老师给我看他的书法课程，我觉得好棒哦。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写生、绘画才有户外写生，书法。还可以呢，户外可以去写书法哦。当你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哦。金老师设计的方式得奖，也得了蛮多的奖项哦。华东地区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天然的景观美景是非常多的哦。孙老师，您自己本身呢，也在花莲的玉里成长哦。您看到这个玉石呢，现在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哦。那您后来是把石头给活起来了。其实呢，老师特别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成品送给。我就是用是这个算是石头吧，
0: 这只也算是鹅卵石了。
1: 鹅卵石哦，老师把它做成一个有形状的哦，那上面还写我的名字哦。老师刚才有提到说呢，您第一次发现呢花东玉石的魅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感动了您呢？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花莲台东的石头是最漂亮的，
1: 对、
0: 除了也有宝石以外，就单单河边的、海边的石头，但现在不能乱捡是没有错。我小时候就在那边长大的，但是就会想当然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石头就是那么应该五颜六色啊。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最后颗颗都是宝。说个开玩笑，刚才徐小姐问说是什么样因缘动机啊，让我去当石头啊，开始跟他接触。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我再回到河边再去看那些石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遍地都是现金呢、那边50块，那边100块都有，哎，满地都是啊！因为那石头就觉得很漂亮嘛。不瞒你讲，我真的是一开始最早那个大概是5、6年前，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就找漂亮的，就拿去台中一个市集，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处理就摆起来。我、这个是就爆棚了，全部都被买光了，一颗30的也有，50的也有，就这样给我很大的动力。哇，这个石头真的是可以点石成金呐、于是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再让它吸引人更有生命力，所以才开始玩石头的。第一次我到河边看到，哇，这石头从大陆回来，当然我们走过大陆的大好河山嘛，我就在河边里面堆出了桂林山水，我就桂林，然后拍视频给大陆的朋友看，你看我这边有桂林山水，都是很漂亮的石头啊，都很有景观，就开始觉得哎，就是这种感觉，不是说很有艺术情怀啦，真的是被生活所逼。因为回到乡下，乡下也不能教书啊，乡下的小朋友啊，真的还比三枪还少，那怎么去教小朋友开课啊？开始啊，跟石头、跟这些玉石啊有了接触。
1: 所以呢，其实老师呢，把这个石头的精华，对我们来讲，一般人呢就是它是个石头，可你把它点石成金了哦，而且把这个石头的精神或是它的灵魂的魅力给展现出来。其实呢，您常常会结合一些漂流木啊、树根啊、玉石啊，还有雅石呢这些天然的素材呢，重新去构图。在创作之前呢，老师您是先有故事呢，还是会看到一个石头之后有一些不同的发想呢？您自己本身的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都有啦，比方说看到多一个其实奇怪的石头，那个特别奇特的石头，因为它的纹路也好，它的造型也好，它颜色色泽也好，吸引了我。但是我虽然说没有想到我能帮他做什么，我就先捡回去了嘛，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回去再说话。第二种，脑海里面先已经有一个画面啊，我要做一个相关的讲说、桂林山水，那我要怎么样的一个石头去表现那些山山水水，
1: 对对，
0: 那我就要去找，就是这样、这就是两种的状况都有。
1: 所以那您把它设计出来桂林山水都是用在海边捡下来的石头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它呢？
0: 海边的石头，像我家在义里嘛，秋姑兰溪就 有很多奇奇怪怪造型的奇石可以捡。我家河对面就是去固兰溪嘛，所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时都可以，因为你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那边找到相应的石头来完成你的作品
1: 那是要看得懂那像我们这种看不懂的圈对我们来讲就

0: 是一个石头，但是老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艺术的创作。
1: 如果有机会上我的课，你就比我更厉害了。
0: 因为老师上的课呢，都是把艺术跟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谈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禅学呢。其实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刚才还有跟我说呢，在一般教学的时候呢，这个成人的书法的时候，他会放置檀香，让人有这个意境当中在里面，才开始去学书法。所以您自己本身也学佛，而且研究佛学多年了，对您来说呢，作品呢常有一方天地的这种的意境，那禅学呢是怎么样来影响您的创作的思维？那您希望观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 很重要，这其实问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漏打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七年来回到台湾的这七年多来，有怎么样最大的心情的转变？我讲到说，至亲的一走了以后，碰到什么疫情也好等等的，还有什么碰到 AI 时代，其中还有一点我漏说了，我回到了家乡，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的地方，那么刚好义里就有一个密宗的
0: 禅修的地方，
1: 禅修的地方、
0: 哦、好好，
1: 然后我加入以后开始研读，跟着大家去研读经书啦，后来对我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的影响，甚至人生的三观也改变了，所以说都会表现在我的作品上。刚才你说研究佛学多年、确实是很重点，不管是自己的感受也好，还是欣赏者的感受也好，对我来说，我所领悟到的佛学最后表现出来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从各种宗教啊，基督教我也去涉猎啦、我在大陆也到处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佛学会啦、好像都不是我要的。后来因为那些都带了太多主观的东西啊，那不是释迦牟尼想告诉你的东西。那么到了密宗，我们就整天就是看这些经典，那个释迦牟尼佛祖留下的经典，于是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要的。我从两三千年前大圣人哈、思想里面，我真的也佩服他，让你会参透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佛教的经典。我觉得大自然就是佛，所谓润物细无声，什么都不用说，你要看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起起落落，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佛性，就是在那里了。其实大自然跟你成为互动，你就是佛了，你心里面有那个大自然，你就是佛。于是乎我最欣赏的诗人就是唐朝的王维啊、他那个诗佛诶，他都没有说什么大道理诶，他的诗里面全部都写大自然诶。
0: 对，没错。
1: 那甚至你要跟他问敏锐的问题，他都会给你避开，他不是说晚年为耗尽吗？万事都不关心吗？你要问我什么长策、我都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到山里面去看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啊，那个就是佛跟世间的纷纷扰扰要看淡那要看那个大自然。张大千为什么那么有名？水墨一泼出来，那个境界就是佛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于是我的作品可能会更表现于那山山水水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得奖无数的三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不仅为许多企业设计产品，更曾为台积电电力厂创作作品，从一颗宛如台湾的石头到刻上护国神山，展现他独特的创意。老师也以山水白云与石头创作出白云深处有人家，从石头的形状发现意象，赋予他新的生命，一路创作也让他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并且随着研读经书，他对于艺术与人生又有了更深的体悟。我们继续聆听萧振龙老师的石头艺术世界。他说
1: 哦，那个作品哈，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这用石头来表现的画，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0: 那老师，刚才讲到呢，这个大自然就是佛，那您还记得您去禅学的时候呢，自己本身的第一部的作品，在玉石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还记得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作品吗？
1: 这个我记得哦，那个作品哈，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哇，
1: 这个好像也是王伟的诗，真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那有松柏的树，然后有山，有一个我用石头慢慢去刻的一个古厝在那里。
0: 古厝
1: 这是老房子，这就是像山水画一样。为什么要做这个？一个初心的原因是说，我要用手用石头去做，不是画，是做山水画，那是我第一个作品。做起来甚至我那个还可以盛水啊，很大很重，做起来太重了，太笨重了，被客人硬买走了，我都舍不得卖，硬买走了，我真的很舍不得啊。后来我还真的写了字画，我说这个是送给我这个初次的作品，跟他一起啊送给他的，就写白云深处有人家第一个作品大概是这样。
0: 老师，您认为石头会说话吗？那您自己曾经也说过呢，赋予石头新的生命，不是改变石头，但怎么样来读懂每一颗石头的特色，把它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呢？
1: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石头它都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只是我们的那个时间观是不一样，我们人类可能就是百年的一个观感，就觉得石头从静悄悄好像都没有生命一样。
0: 对，
1: 如果你从亿万年来看待的话，它有生有死的，一样的，就好像细胞可能一天之内就它的生死就已经结束了。其实所以说每一个石头就好像每个人都一样，都在修炼，我们是不是也要修炼呢？当然有些人不修炼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啊，修炼好一点就可能就是变宝石啊。什么修炼？有些人修炼成设计师，有些人修炼成那个节目主持人，有些人修炼成市容工商都不一样，石头也是一样啊，他也在修炼啊，他在修炼适合表现怎么样的啊，刚柔并济的石头什么都可以表现啊。所以说你要去欣赏石头，看到它的本质，来让它替你说故事。就好像你若是导演，你要拍一部电影，你要去选男主角女主角啊。
0: 所以老师，当您自己看到一颗石头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说这颗石头适合做什么样的创作，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艺术的创作也有跟企业做结合，因为你也曾经为台积电电力厂设计了艺术的作品，那企业委托创作跟您自己个人的艺术创作有没有最大的不同？那对方这个企业主他们有一个想法会请你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吗？还是没有呢？
1: 他要看到我这样那个的作品，然后我就说帮他创造。重点是我刚才讲说石头都是有生命，它有灵性的嘛，就像我们人也是有生命有灵性一样的，几乎万物万事万物我觉得都是有灵性的，哪怕是晶片，是不是晶片它如果你不要看到是有机台把它做出来，否则它是从有到无，生命就是这样，从有到无，
0: 没错。
1: 于是晶片跟石头跟人是不是跟这个大自然都有灵通的地方？比方说我那个作品没有说什么台积电，刚好就捡到有一个石头就很像台湾，然后我在上面呢把它写护国神山，那石头啊我就认为框架就是简单把它表现，它是浮起来的，就浮在半空中，台湾护国神山底下是一个电厂
0: 哦。
1: 那个电厂的名称在那来，它的背景其实是山山水水、啊、就是这样子。
0: 这个意境很好。所以老师，您自己本身在作品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的故事，像譬如说您展出的吉野八十八道、
1: 啊、是
0: 这个特别呢是赠送给吉安乡公所的，这一件的作品的代表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涵，那您又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祝福呢？
1: 当时这个作品、啊、送给吉安乡公所的作品吉野有道八十八，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花莲的一个景点，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花莲县吉安乡，吉安乡在100多年前日据时代啊，日本时代啊，它的旧名叫吉野，确实有这个地方啊，在日本奈良那一带就叫吉野。吉安乡当时100多年前是东部日本啊非常重视台湾的开发，尤其是东部的开发，所以说它有很大一个屯垦区，就设在吉安，很多很多的日本移民过来的开垦的都住在吉安，当时他的命名这个地方叫吉野，后来才改名叫吉安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神社啊的庙啊佛教的庙、啊、就引过来，
0: 是
1: 那他目前就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延续以前到现在很值得大家去参观的地方，叫吉安的庆修院，里面有88个从日本带过来的石头菩萨，88尊哦。哎，为什么要88尊？因为日本的佛教当时在唐朝的时候，这不是我很厉害啊，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还说不齐写的。在唐朝的时候，有3位算和尚了、啊，到了唐朝拜师学佛以后，把佛教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一个叫做空海和尚的。

0: 空海大师的，
1: 是
0: 他回到日本以后就创造的。我所现在所信的密宗啊，就是真言宗啊。真言宗呢，他就在四国哈、啊，四国这个地方呢出生的当地人，他有88座庙，他都是这样行脚的去朝圣去走过这88个庙宇。到目前为止，若应该很多人去过日本的，去过这些
1: 徒步，
0: 徒步可能很远的，参拜过这些庙，这些庙到目前为止这88座庙，听说都还非常香火鼎盛，到现在都很鼎盛。这88尊佛像啊，就从这个各自的庙里面呢、啊，请过来的石头菩萨，这样就是摆在那个庆修院。当时我做这个作品呢、啊，上面有8颗而已了哈，一个表示送给相公所做纪念，因为当时我在相公所啊办了一个展览，回谢相公所的，底下我还送了一个字画佛。吉也昔日有道88，
1: 嗯，对，没错没错。老师您自己本身也曾经说过呢，因为透过创作可以传达花东土地的情感，在您眼中呢，花东呢最珍贵的不只是玉石，会是什么呢？对你来说、
0: 刚才我有提到说佛是什么，就是大自然，
1: 对，
0: 就是大自然、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清泉石上流，我们整个台湾的后花园不就剩下花莲的花东的最后净土吗？
1: 对，
0: 于是我觉得说台湾不单单是意识，它重点是它是一个我们最后心灵的最深处的地方的感觉，应该是也是最适合你禅修的地方。欢迎大家如果觉得苦闷或觉得不足的时候啊，哎，可以到花莲来走一走，或许你就通畅了，
1: 心情就很好、
0: 啊、就得到佛的那个洗礼。
1: 哦，所以花莲可以当成一个心灵解忧一个地方、哦、
0: 是的是的，真的那个花莲真的尤其东海好漂亮，都没有任何工业破坏污染，
1: 对，
0: 多美的一个大自然，
1: 所以是最后一块净土、
0: 是是。
1: 好，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每一件的作品呢都需要经过一些构思啊、选材还有组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个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一件的作品是让你比较难忘的呢？
0: 这个作品很难忘的作品，你知道这个作品用石头做的山水画，我表现的是我们义理、义理以前旧名叫普斯格，这幅作品多大呢？重20几公斤啊，
1: 重20几公斤，
0: 因为石头做的，有山有水有重谷有海岸山脉，甚至有我们的秀姑峦溪等等的，那个都照着那个位置来表现的，所以说甚至河里面还有鱼，那个是我们的秀姑峦溪河边还有很多漂亮的石头等等的，还有漂亮的我们的田野。这幅画呢，就单单这幅画、我
1: 做了多久？
0: 差不多一个月。是
1: 是
0: 是，我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好几天都坐在他，因为很大嘛，我就坐在他前面欣赏好久，我自己欣赏孤芳自赏。因为当时我是在镇公所那边办一些 DIY 活动，最后有个参国展，最后我要跟所有学员讲说，你们一定要来参观，老师最后会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看。这个作品啊，镇长还没来之前，我就用一块红布把它遮起来，很大嘛，遮起来。镇长一来啊，所有学员都急着想看，说等镇长来，我们就把它掀开来大家看。一掀开的时候，哗的一声哈、哇，那个一个多月的辛苦就得值得了。
1: 哇，
0: 甚至我们镇长都啊，在这个太棒了，这个表现我们当地的石头啊，他会努力去争取啊，所有学员呐、都来参加，都来创作，带着肖老师来带领，然后以后你们的作品呢、我带你们去国贸参展，甚至到国外去参展。
1: 哇，
0: 你听到说最难忘的作品应该是这一作，后面我都想到我要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说用石头来表现的画，都是大型的，这到时候甚至在什么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1: 哇，其实老师给我看的叫做普石阁，因为刚才老师有提到呢，玉里以前的名称普石阁，哇，这名字也取得很美。这幅画呢，其实它不是画，它还包括花莲的石头，把它堆砌成一幅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时间过得好快哦，非常感谢山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玉石的创作。老师在中国大陆跟香港担任设计师，直到7年前因为母亲的身体才回到台湾来，也创作了不少作品，同时也带领很多的学员去认识我们自己家乡的石头、家乡的美。就如同刚才老师讲的，大自然就是一个艺术，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把所有的零零种种的创意都注入在里头。非常谢谢萧振龙老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萧振龙老师的访谈，感受到他丰沛的创意与无限的想象力，也让我们重新看见石头的不同可能。老师更分享了花莲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让艺术与土地彼此交汇。再次的感谢萧振龙老师远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这礼拜我们仍然呢邀请李厚成老师继续跟我们聊上周应该要再继续深入的，包含中国的这些地方债的问题，还有中国出口跟中国，包含最近很火红的大家在讨论 AI 产业的问题。
2: 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再次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经济的相关情况。
1: 好，我想我们就从上礼拜我们聊到的中国的投资的部分，你那时候分为两块，一块是房地产的投资，一块是地方基础建设的投资。那我想无论是哪一个部分，其实在现在中国国内都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很大的困境。在房地产的部分，我想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当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如果变成所谓的鬼城，这个地方假设是地方政府过去释出很多的土地来盖这些房地产，那他就没有这个偿债的能力，所以地方的财务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里的地方活动如果变少了，居住的也变少了，消费活动也变少，地方的这个税收也一定会变少。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怎么看？
2: 对，我们可以从这个聊起啊。每个国家都有中央跟地方的财政分配，中国呢从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啊，是把这个地方财权全部释给地方。
1: 对，
2: 当时有这个地方包税制，比如说我是浙江省，我经济非常好，我每年给中央说一个数额，这个数额以上全是我省可以结余的。
1: 是
2: 这个东西呢发展到1990年代，导致中国的这个税制啊，中央税就捉襟见肘。
1: 是，
2: 所以在这个1996年朱镕基1994到1996时代，朱镕基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央地税制的分配改革，让中央拿走了大部分的税收，地方拿到了很少的税收。所以从这之后呢，地方的这个收入啊就开始锐减。但是之后做了这个房地产商品化之后呢，中国废除了分房体制，进行商品化体制，地方找到了另外一个财源。这个呢其实是向香港学习的，因为中国是这个土地国有而不是土地私有，所以中国按理说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的，所以国家就可以用商品房出售这个土地来获得财政。所以这个呢逐渐成为了中国地方政府不合理的高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到我刚才讲的2016年棚改货币化之后，很多地方政府甚至到省一级50%最高的

0: 到70%多的地方收入完全来自于房地产卖地收入，所以地方不管是高铁、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还是地方公务员的大面积扩招等等等等，都要从这个钱袋子来出。那么21年是这个收入的高峰，现在呢已经降到了2021年的1/4，腰斩再腰斩。
1: 对，
0: 那么对于比如说过去如果你50%的收入来自于这个房地产来讲啊，你可能地方政府就要损失40%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字。
1: 对，
0: 这个在中国已经导致了地方的治理危机，比如说很多城市因为这个原因，非编制的公务员、编外人员的工资会长期欠薪，后来蔓延到医生和教师的长期欠薪，蔓延到医疗保险很难给药厂和医院给付资金，蔓延到很多城市不得不停掉公交系统，因为政府没有钱去维护公共交通的运转。
1: 所以像地方欠薪都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0: 啊，当然是，而且是非常大面积的事情。
1: OK，
0: 甚至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这个事情的解决高峰是23年底，中国做了这个10万亿化债，广义债务。这个债务不只是政府欠的债，所谓的广义化债就是这还包括政府欠企业的钱和政府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是老师和医生的钱。但这个钱呢，10万亿分到全国其实没有多少，很快这个钱就不够用了。那这笔钱的到期是28年，那中国28年要不要再进行更大规模的化债？那又会大幅度的挤占，包括影响人民币的信用啊，影响中央政府的进一步的发债能力啊，等等等等。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这个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就是指中央政府每年给地方政府的钱，这笔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依靠中央政府发债来维持，而不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维持。所以在这个程度之上，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加速的入不敷出的状况。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财政是有危机，包括前两年穆迪和标普也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嘛。但今年上半年穆迪又把中国调回来一点点啊。但前两年下调的原因就是看到这个趋势，就整个这套财政运转体系其实已经很难再维持了。
1: 是，
0: 对，
1: 我想确实中国它现在源头如果像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因为过去这些土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那它的税收的权利被收回去以后，变成可以卖房地产，变成它很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你现在又发生了这个房地产的债务危机，你就会使得它这个收入来源就不见了。
0: 对，
1: 那不见以后呢，它就有可能对于这个公家单位，无论是医院，无论是各级学校，那它就会产生这些欠薪的问题，甚至地方的交通也会因为这样子就消失了。
0: 对，
1: 那甚至很多的这个如果地方在支应了这些地铁，它也没有能力再发那么多的班车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看起来整体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0: 对啊，
1: 那假设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就维稳其实是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嘛。那这样地方会不会不稳定，或者是说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就好比我们最近在台湾也会看到一些中国的相关的新闻，就是某一些地方它盖个焚化炉或盖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垃圾场直接上街，
1: 对，它就会很多民众就会出来，居民就会出来抗议。那当有越来越多人出来抗议的时候，整个社会变得不稳定，这应该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会非常非常在意的吧。
0: 对，但是现在啊，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欠薪，但确实没有听说过警察欠薪。就是中国的整个维稳机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可能如果按宽口径算能占 GDP 2%，当然很高了，很多国家军费就是到这个，也就是这个规模。但对于中国来讲，2%其实尤其是对于行政安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还是会长期维持下去的。
1: OK，
0: 所以现在在中国并没有看到维稳机器有任何的松动，包括互联网上的和线下的。但最近半年确实有很多的上街抗议事件，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导致上街。更恐怖的事件是中国最近半年有很多的无差别的袭击事件，比如说开一个汽车在一个路口直接冲撞行人，导致多人死亡，这个也是非常高发的。那么这种呢都是在维稳体系之外的，就是你在常规化维稳手段是没有办法预测和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的。但是这个有没有到达中国的社会治理和这个根本的城市的执政遭到冲击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
1: OK，
0: 但现在呢，就是能够感觉到，不管是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之中，就是民众的不满和民众的压力在逐渐变大。 包括互联网上过去有很多人愿意配合国家的表演，那现在更多转化为对于国家的冷嘲热讽啊，因为中国也不能直接批评国家嘛，
1: 嗯，
0: 所以更多的是阴阳怪气、冷嘲热讽啊，这种也越来越多。
1: OK，
0: 所以这个经济。

0: 还是实际影响到了民意和社会基本治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阶段还完全没有冲击到维稳体系的收入和维稳体系的规模，甚至我认为还在加强。对于政府来讲，
1: 确实是。我想刚李老师提供一个很重要观察指标，就是警察或公安体系
0: 对
1: 这些薪酬，它其实不会有
0: 不会受
1: 欠薪的问题，因为如果连这一群人你都欠薪的话，
0: 那就要出问题
1: 了，不会有人去帮你了。所以这时候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更大。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些地方这些债务的问题，然后会影响到地方治理，另外一方面就像刚刚就是在上礼拜其实有提到像中国这些新三样啊，那去补贴民众去加速更换所谓的家电或这些新能源
0: 车，
1: 其实都是中国在这几年持续努力的这个方向。但是另外一个是最近期我想全世界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就中国即便面对了这个美国的管制，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强调，比如说中国的华为它的晶片研发到什么样的程度，或像中国的这个 Kimi 3那这样的一个 AI 的软体 AI 的语言模型它建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有可能去替代掉美国的这些厂商。你怎么样来看中国这些 AI 产业？
0: 我觉得这里面可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中国不管是官方宣传还是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觉得中国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奇迹，就中国这个国家是能够产生经济和技术奇迹的
1: 啊。
0: 像中国以前经常讲啊，我从无到有建立了原子弹、氢弹啊，但其实上最开始都是苏联人给的技术了，就是包括 AI 一样，中国人说美国封锁了我们的芯片，但我们一样研发出了芯片，我们一样搞出了跟美国一样强的 AI， 反复这个物理规律和这个科技经济规律对中国不起效， 对吧？
1: 对，
0: 这就是如果转化为学术语言，这叫中国例外论，经常有这么讲，中国例外论。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有实际生活经验啊，
1: 对，
0: 我的观点是没有例外论。中国依然是一个受到科技技术等等边界严格限制的国家。那么我们转过来讲，中国不管是芯片和 AI 也是一样，中国芯片当然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但这个进展不是依靠在其他国家线性的能够看到纳米数越来越少导致集成管密度增加产生算力增加，那中国就是靠这个重复显影和所谓的这个堆叠技术来完成。但这个技术路线我觉得这里不讲细节了，但意思是说这个路线不能像七纳米、五纳米、三纳米、两纳米一样能够稳步的增长。这个技术路线一旦你消化掉了你现在所使用的重复显影和堆叠，要再往下进展就变得很难了。它就不像三星和台积电可以把这个制程工艺快速往前推进。所以中国完成这一步呢，就是2425年完成之后，那这步消化按照华为现在内部的产品路线图，
1: 对，
0: 到2028年其实华为的这个 Ascent 这个芯片并不能取得长足的增长。但是那边就是英伟达那边从过去的 H 到 B 就 Brickwell 到 Rubin 架构其实增速是很快的。所以按照双方的现在的技术路线来讲，如果中国不发生新的科技奇迹，那实际上这两年芯片的制程差距和算力差距是在拉大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首先芯片上没有奇迹，第二我觉得 Kimi K3 其实也没有奇迹。但这个涉及到对 AI 一定程度的了解了，就是 AI 是一个它跟过去的其实人工智慧早就有了， AI 人工智慧跟过去人工智慧的最大区别就是 AI 我们训练一个 base model， 这个 base model 可以来做写文章、聊天、心理咨商、会计、编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中国我就最简单的来说，中国 Kimi K3 厉不厉害？很厉害，但 Kimi K3 是一个非常偏科的模型，它在编程和一些 agentic 的任务方面有优势，但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artificial analysis 的评分，那么一个好的模型像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模型，它实际上每一个指标之上都比较好，但中国的模型你都明显看到在其中四五个指标之上它非常好，
1: 对，
0: 但在其他指标之上甚至要掉车尾，
1: 对，
0: 你就能看到这些模型它的训练是高度偏科的。但偏科这个事本身就不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AI 的技术路线上应该出现的，所以中国这些 AI 的成绩是靠大量的后训练，就是 base model 训练完之后，
1: 对，
0: 做这个增强训练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后训练去实现的。这是不是成就？这当然是成就，但这是不是代表中国的 AI 已经拉近了和美国的差距？我觉得其实不是。我可以举一个梁文峰，就是中国可能最有名的 AI 公司 DeepSeek， 他最近泄露出了一个他跟投资人的聊天记录，就是整个投资人会议的记录非常详细。梁文峰自己认为中国 AI 跟美国 AI 还有两年的差距。我觉得梁文峰说的很实在， 他就认为没有什么奇迹。

0: 他说美国现在的模型每一个 token 激活的参数是800 billion， 中国现在是50 billion， 但其实 Kimi K3 是104 billion、
1: 嗯、
0: 其实也是有数量级的差距。梁文峰就认为这个差距是一个根本的差距，
1: 是，
0: 而这个差距呢就是你算力不够，你训练数量不够所带来的、
1: 嗯、
0: 所以梁文峰自己预计有2年的差距、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最近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美国、
1: 嗯、
0: 当然其实美国来吹中国 AI 是有政策语言的，对吧？
1: 嗯，
0: 就美国公司吹中国 AI， 其实像黄仁勋经常讲 nanosecond away， 他其实是说都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放开管制吧，反正没有用，我们去赚钱。那美国的 AI 公司说中国 AI 已经赶上了，是说你们就不要再限制美国 AI 了。
1: 嗯，
0: 如果国务院再限制美国 AI， 中国就要超过我们。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去高估或者说中国 AI 或中国芯片厉害，其实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和政策要素。我觉得台湾民众也不能照单全收，
1: 是
0: 我们听美国人说中国 AI 厉害，觉得真的做到了。
1: 我想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在这段时间确实大家在看到一些中国产业发展新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确实最后还是要看市场机制所决定，
0: 对，
1: 而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强，就你真的有多强。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刚刚我们提到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房地产以及地方债务，其实在现在很重要一个就是上礼拜其实李老师有特别提到一个重点，中国现在看起来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似乎都建立在它的出口身上。那在去年虽然他面对川普所谓的关税解放日这种对等关税，其实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还创新高，
1: 对，10,000亿美金，
0: 对，
1: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0: 对。那到今年，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贸易顺差还是继续在累计，那刚刚李老师也提到这个出口它还是持续在增加，是不是可以请李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到底集中在哪些产业身上，那它创造哪些就业，那这些就业才有可能会带进它的税收嘛？
1: 对，中国从好的角度来讲啊，中国真的完成了出口领域的产业升级，因为过去中国也是一个以劳动性密集型出口的国家，包括家具啊、玩具啊、服装、鞋帽啊、基本的机械加工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领域。但中国从过去这些劳动力密集型能够到50%以上，到今年上半年可能只占30%，而出口的主力部分已经全部成为机电出口了，就是高技术的机电出口。现在高技术机电出口应该能占到63%，但是呢，今年上半年出口这么暴涨，其实也不是中国的专利。如果看韩国和台湾，那个出口数据涨得更加的恐怖，对吧？所以中国当然也搭上了整个 AI 的这一班车。虽然中国不是核心的芯片的产地的国家，但是相关的机柜产品啊、路由器产品啊、一些成熟制成的芯片啊，包括电力系统啊，整个机电所需要这一套，其实中国都是主要的供应商。所以中国上半年跟 AI 链相关的增速在70%-80%，肯定没到韩国和台湾这样翻番的水平啊，但它的总量很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增长。所以说再加上上半年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增速也相当的喜人，原因是因为第一它真的足够便宜，就算欧盟加了关税也很难真正，欧盟加了30%多嘛，也很难真正遏制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再加上像巴西啊一些南方国家对于中国电动车的这个接纳，也导致电动车的这个增速非常非常快。所以说出口从好的一方面来讲啊，中国出口确实这些领域技术水平也很高等等等等的。好，我们来说它的问题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不赚钱，比如说中国的光伏产品每年出口都在增长，但中国的所有光伏公司从2024年开始亏损，亏到现在，而且亏损的额度在增大。
0: 对，
1: 这就是产能过剩的原因。
0: 是
1: 因为产能过剩，你不只在自己的国内打价格战，你还要把价格战打到国外去，
0: 就是产能过剩的输出啊。
1: 对，你看中国的这个汽车出口这么厉害，但中国所有汽车企业的利润加到一起啊，还不到丰田，就丰田一个汽车企业的利润比中国所有汽车企业利润加到一起还要多，就是说明中国汽车的利润是多微薄，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利润不存在或者利润非常非常少是中国出口产业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利润少，你就没有足够的利润能够分配给你的员工，所以你这些产业很厉害，但却不能形成财富效应，不能形成辐射，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这些领域在中国，就是国外一直在说中国有产业补贴，
0: 对，
1: 中国说你们也有啊，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补贴。比如说美国可能也会为这个，尤其加州会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人提供购买补贴，但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是从锂矿的开采一直补到销售端，中间每一个环节都有税收和环节的补贴，
0: 是
1: 整个补贴的成本能够占到新能源汽车总成本的30%左右。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财政的巨大负担。
0: 是
1: 我算过一个数，中国现在有5个新技术产业最厉害的，包括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电池、风电，包括医药，包括电气化，就是像逆变器啊等等。这五个产业是现在中国发展增速最快的五个产业。但这五个产业它占到 GDP 的比重能到10%，已经小于很多人的想象了啊。
0: 这加起来
1: 加到一起 GDP 10%。在 GDP 10%的基础之上，它只能拉动1.15%的就业。
0: 对，
1: 因为这些都是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它带来的财政贡献是多少呢？是-0.52%，就说它非但没有财政贡献，它是财政拖累项。
0: 对，
1: 因为这些产业都有出口退税。
0: 嗯，哦，
1: 也就是说，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征收的最大一笔税叫这个增值税。
0: 对，
1: 那增值税项目在出口是要全退掉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是比亚迪，我今年在国内的汽车销量是20%的速度下降，我在海外是20%的速度上涨，代表有20%的产量过去是能收得上增值税的，因为在国内卖，现在这次税调退掉，所以说中国汽车就是国内的销量其实是崩溃式的下跌，今年上半年20%的下跌，国外20%的上涨，听上去好像一来一往好像填平了这个国内的窟窿，但实际上对财政上创造了一个更巨大的窟窿，
0: 负的效果
1: 是一个负效果。
0: 嗯，
1: 所以中国第一，这些新的领域有没有竞争力在全球，绝对有，这个不可以否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新领域第一它的比重不到，中国过去房地产产业，一个房地产产业上下产业链能够占 GDP 35%，最高的时候能占35%，这五个加到一起占10%，其实是没有到那个产业规模的。
0: 是，
1: 再加上它的劳动力和税收，你比如说房地产在中国税收能占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啊，对吧？那么这些新产业在税收上是负的贡献，
0: 是
1: 在就业的贡献完全不成比例。
0: 嗯哼，
1: 所以说中国习近平把所有的经济压在这上面，创造了很多亮点。但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亮点，中国国内还是一团糟的一个根本原因。
0: 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已经在国内对这些新能源车、这些汽车产业已经有很大的补贴了。那你卖到外国去，还多了一个出口退税，所以就数字上来讲，其实会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我的出口非常的亮眼。但是就中国本身来讲，其实他就卖一台赔一台了，
1: 对，
0: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他对于整体中国的一个出口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大。
1: 嗯，
0: 那再加上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稍微提过，像逆变器、像风电、像新能源汽车这些，包含美国、包含欧盟，其实都慢慢在进了。
1: 对，
0: 那虽然欧盟它对于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有采取所谓的反补贴的政策，但其实没多久以后它又定了一个价格底线。
1: 对，
0: 可是它如果没有对中国的立场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的话，它很容易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它自己国内就会面对刚刚讲的中国生产过剩输出，然后让这些国家他们的价格就会一直往下掉，那进而伤害这些生产汽车的主要国家他们的研发诱因。
1: 嗯，
0: 所以就中国这一点来讲，影响是蛮大。那虽然中国在这一些产业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出口优势，可是也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进了，
1: 嗯，
0: 它去年其实对美国的出口都是衰退的。
1: 对，现在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只有10%了。
0: 是，
1: 对。
0: 那像现在美国的进口来源国里面，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已经是美国第四大，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进口来源国。
1: 嗯，
0: 那第一大就是墨西哥，第二大就是加拿大，嗯，第三大就是中国。
1: 嗯，
0: 那我们跟中国的差距也在接近。好，那如果照这种大家所讲的集体电路或者是 AI 相关的这些伺服器机壳的出口，那很有可能它很快就会

0: 有可能会超过去的。
1: 台湾在去年已经有一个月，还是有一个季度，
0: 十二个月，第十二月，
1: 第十二月，
0: 十二月的时候已经超过
1: 中国了。
0: 对，但是这个必须要看时间的累积，因为有时候这个变化还没有到那么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中国的出口在增加，但是它现在高品质的市场几乎在减少。
1: 嗯，
0: 它往非洲国家，或往这个南方国家去，其实这些南方国家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也都很大。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刚刚你提到那个税收的问题，
1: 对，
0: 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有可能是我卖出去的货有可能会收不回来，这个货款有可能会收不回来。那这些南方国家其实当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差的时候，就有可能使得中国的出口企业呢也会变差。那到时候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往下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如果看比亚迪的财报或者这些出口导向企业的财报，能看到应收账款周期是在拉长的。那应收账款周期拉长和应收账款规模扩大，就能看到它的海外销售很多是要去抵账销售的，而不是直接销售的，这个是一个危机。但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产业对其他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对其他国家国内就业和生产很大的冲击。所以现在欧盟包括亚细安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你一定要来我这里卖，就比如说泰国现在的规则就是，你要在泰国卖一辆进口的汽车，你必须在泰国本土生产两辆，你生产这两辆卖出去出口是我不管，
0: 是，
1: 反正你一定1:2的速度。那巴西现在从七月份开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过去是免税的，现在加到35%。那么像匈牙利啊，欧盟也，比亚迪在匈牙利设厂，在塞尔维亚设厂等等等等，都是这样。我觉得更大的危机是这些国家，因为现在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嘛，尤其是对于大的制造业，这些国家会都要求中国企业去那边设厂。但设厂之后，其实这部分就业和税收就变成了匈牙利的税收、印尼的税收、
0: 对
1: 泰国的税收。
0: 对，
1: 那么中国在现在出口这一部分，你虽然说这个就业还比较少啊，占比低，但至少还能够拉动国内的就业。但未来如果因为这样的压力都要去国外设厂，实际上国内就进一步的掏空了国内的制造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日本其实也是一样啊，日本泡沫经济刺破之后，这些企业在全球设厂，但日本比较好的是它有通过股票来把这个利润和这个财富向国内分配的一些手段。但中国其实是缺乏这样的在国内分配的再分配的手段的，因为中国的居民的整个投资里面，这个金融资产的比重比日本当时要少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就中国就算这些企业都出海，就算赚得盆满钵满，虽然现在看起来可能性也没有很大，但也没有办法反哺国内。所以我觉得更大的危机是这些企业纷纷要去海外设厂，
0: 是
1: 来对国内的就业和这个税收的掏空。
0: 对，我想确实是。其实我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常常会举三峡大坝的例子。为什么会举三峡大坝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为了要盖三峡大坝，然后把整个三峡沿岸的古迹
1: 都
0: 几乎全部都淹掉，都摧毁了，
1: 人都迁走，迁好几百万人走。
0: 对，那如果今天假设大家在讲日本，过去很多人很喜欢讲日本失落20年、30年，但不要忘了，日本有非常多的古迹，它其实是可以让外国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旅游，像这种服务业的观光的输出，其实是先进国家它最常做的事情，包含欧盟很多国家，美国其实也都是。我们到优胜美地公园，你到大峡谷这些地方去，其黄石公园都是他们的服务业的输出。但在中国，它现在其实如果看到我们今天这两个礼拜聊下来的议题，看起来短期内，即便中国的产业最终有一天有可能会恢复，经济有可能会慢慢的起来，但是短期内在3-5年之间绝对不可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啦，
1: 不可能。
0: 那对，那如果看不到这样的结果，那以中国目前它的政治体制又颁布非常多的法令，非常多的法律工具，其实不管是对外国的投资人，或是外国的企业，或者是这一些这个外国观光客，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的，这个都会使得中国的一个经济有进一步往下的风险。那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在现在其实假设刚刚李老师所提到的这一些中国厂商，如果他搬出来，他绝对不会想要再回去。
1: 对，
0: 他如果搬出来可以好好生产，他一定就留在海外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几乎就是看不到新的解放？
1: 从短期看真的有很大的挑战。
0: 是，
1: 其实有一个解方，从去年开始，国内的经济学家 IMF 世界银行不断在给中国讲，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要做内需，
0: 是
1: 要向居民端分配，
0: 嗯，
1: 在最次也要提高这个养老金和这个医疗保障水平，
0: 是
1: 来让居民敢消费，这是所有人直觉上给中国非常明确的一个解方。但是这个解放政府一直拒绝实施，这跟中国的一个全能国家就集权国家是有关系的。
0: 是，
1: 那如果中国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想说从这三驾马车上来讲啊，其实最近几年可能到30年都没有机会，没有机会我再讲最大的一个严重问题啊，到30年，这是跟人口结构有关的。中国最近几年人口数量大幅度的下降，
0: 是，
1: 那么到30年到33年，中国会出现一波大量大面积的人口进入养老，
0: 是
1: 就是文革之后婴儿潮出生的那批人，
0: 对，
1: 会在那个时候进入退休周期，
0: 对，
1: 中国会出现大量的养老人口，而新补进的劳动力人口和新的消费者，因为最近几年就是从2018年开始整个生育率腰斩又无法补充上，所以说如果现在问题不解决，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危机和人口负担又会加速推进到市场、
0: okay.
1: 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0: 是，我想确实中国的问题非常多，那每次聊都会发现新的问题、哦、那我想下次我们有机会再邀请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1: 谢谢，
0: 来接受我们访问。那非常谢谢李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方时间，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1: 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的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有网络影响力的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组的原住民青年哈、啊，他早期都介绍地方文史，现在只用很批判的风格做他的 YouTube 节目，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跟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课题啊，他的观点都会引起两岸网友激烈的交锋，他是八九哈、啊、百万网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是台湾的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啊，在对岸呢现在吵得风风火火的事就是揭阳望望案哈、啊，未满14岁的男童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铁丝勒颈啊，纵火焚烧一只温驯的流浪母狗望望。那其刚出生的3只幼犬呢、啊，甚至这个边施暴边嬉戏的录影哈、啊，面对全球铺天盖地的谴责，中共官方第一个反应呢、啊，却是全面封杀言论，封锁陈乔恩等艺人的发言呢、啊，包括施暴者，甚至于警告人民不准网暴。那这一个连保护基本生命、推动动物保护都视为敏感体制威胁的政权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一场集体破防这个闹剧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想讲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YouTuber 的频道，有133万人次，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广东揭阳的这个市民未满14岁的少年啊，虐杀旺旺这个狗的家族哈，他母子，影片手段之残忍啊，连大批中国内部的网友都崩溃，有人失眠。那您长期啊这个观察中国社会的经验，这种未成年人极端暴力甚至拍片炫耀流量，反映的中国内部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1: 我觉得家庭教育的缺失啊，
0: 家庭教育
1: 还有那个学校对孩子的缺失，就是可能都是家长是放任管，因为没时间管，全部都丢给老师管嘛。中国学校的这个环境就是比台湾来说很恶劣的，恶劣很多的。有一个台湾电影叫什么《阳光女子合唱团》啊，这个在大陆在中国是爆冷门的，在台湾是就是票房很高嘛。但中国那边去，我有看一些影评，那下面的影评是说，这可能是摆拍吧，这是台湾的大外宣吧，大内宣跟大外宣吧，怎么可能台湾的监狱跟我们的大学是差不多的，就可能比我们稍微差一点而已，就是那个水平没有差到很多，可能 maybe 10% 之类的。那你就知道他们的大学跟他们的国高中是什么样的衡水模式的管教，对吧？那你这样长期高压之下，其实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以前小时候被欺负，那我长大我不会欺负别人。可是更多的人是我被欺负了，我受到这样的环境，我看到比我更弱小的，我会去欺负他。我是一个补偿的心态啊，在不好的环境，大部分出来的人就是那样子，想要报复。
0: 那个八炯，你讲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起我大概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是1984、8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记者，但是那时候台湾的动物保护啊还没有立法，那所以台湾流浪狗非常多。流浪猫也很多，但是那些流浪狗流浪猫在公园里头都有人每天去喂养啊，可是后来就有所谓的捕狗大队，那捕狗大队后面接着的手段当然就是一定是要把它处死嘛，
1: 对，
0: 把它烧死，把它喂毒药啦，怎么样都有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觉得说，那这个不要弃养，要做这个不要弃养的工作，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认养流浪狗。那这个事情现在其实你可以知道台湾已经做得很好，但是过去的确是有问题。在1980年代，那时候有一天啊，那时候我是做记者嘛，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不是太有钱的 NGO 组织就来找我说，因为我报道了，就那时候只有我在报道，那所以就变成找我帮忙，说想要开个记者会。记者会目的啊，第一是不要弃养，第二就是动物要接扎，不要生了一大堆你没办法。
1: 对，
0: 第三就是如果有流浪狗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组织把流浪狗收下来以后，如果你要养狗，你要养猫哈，来这里认养，就是不要再去买，这样啊，就是这几个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但是这个不是政府做的，这是 NGO。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打电话给谁？那时候台湾人权促进会哈，秘书长是陈菊，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地方开记者会啊，可是这些人哈根本就没钱，就是我们连租一个地方哈都没有多余的经费，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去用台湾人权促进会，因为他那个促进会当时是在新生南路那里嘛，他有一个固定开记者会的空间，那我问了一下他，那一天他没用嘛，我要去借。那陈菊忽然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是人权组织啊，啊你是要为狗猫说话也要来这里啊？我说菊姐，我跟你交换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的人对猫跟狗的权利，我们的手伸得够长，你的人权一定是在保护。
1: 是啊，
0: 我说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所以保护猫狗其实也就是让人权延伸。他听完了以后说：“哎，就你这个观念不错哎，那我愿意。”就是我们有趣的是，在1980年的时候，跑到台湾人权促进会去为猫狗权利开了一个动物保护的记者会，我觉得那是一个里程碑了。
1: 是。
0: 现在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兼中国的问题，我刚问你第一句话，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其实就是人权没有保护。

0: 因为猫狗的权利都不被保护的时候，这个手伸不够长的时候，人权受害，同意吗？
1: 同意，因为他们自己也发现哈，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内的各大城市看板都有在做这个声援旺旺的这种活动，嗯，然后才延到海外啊，什么台湾啊、纽约之类的哈。其实早在这个事情的前一个多月吧，重庆也有发生类似

0: 他长期是假借啊我很爱猫很爱狗的形象，然后去骗领养，骗来这些狗啊猫啊，他有时候还会当他老婆或是他儿子的面把他弄死。然后这一次是因为被发现原来他长期人设都是假的，引发了一两千个外省来四川重庆那边去抗议的，然后在他们家的社区门口安营扎寨，抗议高达了好像五天的样子还是七天的样子吧。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荧幕很触动，是诶竟然有那种救灾的那种厨师过来，好，我免费给你们煮饭，你们继续在这边安营扎寨抗议。当然最后中共就是派了很多大巴驱离，然后这件事情完之后过一个多月就结阳的事情了，
1: 就来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脉相承，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如果动物权都保护不了的话，那
1: 人权也失守，
0: 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也没有人权啦。因为你说真人权中共会直接抓你，就直接定罪，但是你说
1: 所以为猫狗说话其实是为人说话，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讲的那个故事哈，那我们那个是故事是相反的。当时的台湾人权其实已经有一点进展了，那抗议国民党残害人权嘛。可是到最后，猫狗这个事情啊，一旦成为社会的风气，大家都认为应该保护猫狗的时候，无形中那手伸够长，人权就在保护。那我觉得他们正在走我们一九八几年之前，还有吃猫肉、吃狗肉。什么狗肉香肠、猫肉香肠、
0: 玉林姐，
1: 那个时代很恐怖的哈。那也有人分析啊，中共跟近年来在校园跟网络上啊，一直都在推这种狼性教育、反西方仇恨教育啊。当一个社会不断灌输仇恨，必然会导致年轻一代就根本不会有基本的同理心、同情心哈。那把动物当成生命。那这个暴力之气就是弱者互相加害，所以其实这个是当时我也讲了一个这个问题，一个最残酷的社会是弱者互相加害，就是最大的那个最恐怖，你不敢对抗他嘛，
0: 对，
1: 结果弱者与弱者之间互相加害，最弱的就是这些动物，流浪的被弃养动物，那就直接虐杀。其实虐杀那个动物的那些年轻人，那十四岁那些人，其实他不是什么强者啊，
0: 对，
1: 他也是弱者，
0: 当然，
1: 所以这种最残酷的社会就是弱者互相加害，那这个强者高高在上，封锁不准你报道，
0: 是，
1: 就这些东西继续压迫这些人，
0: 是，
1: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社会，这怎么可以走得下去呢？
0: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看中国这两三年来各地张献忠的事情也是很多，很多都是因为官啊、村干部啊，或是什么市委、省委之类的，就官嘛。我说你真的走投无路，那你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向普通老百姓，甚至比你更弱的底层人？你们都是被压差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就跟你刚刚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像的。
1: 弱者互相加害。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可以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年人，来呼吁这个猫狗权益最后一代嘛，少子化嘛？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对，他说啊，这就是我小孩啊，你杀我小孩怎么办？你就算不杀我小孩，那是别人家的小孩，那可能是我朋友家的毛小孩啊。
1: 就表示人心没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人心没有死了。
0: 我觉得现在中国两极分化也是蛮严重的，
1: 很严重。
0: 尤其是疫情之后，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基本盘也是还是比较多了，粉红的那种基本盘。
1: 粉红的就是觉得我是流氓，我怕谁？习近平这种流氓做到这么高位，所以我做流氓，我就有习近平的可能。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
0: 是这样的、啊？跟他讲说，你们中国那个所谓的民意代表、人大政协啊、官员财产啊，怎么财产都不用公布啊什么的，他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他认为自己以后也可以。
1: 有一天我也不公布，
0: 有一天我也可以贪污几百亿。
1: 对，
0: 他贪几百亿怎么了？我也可以。
1: 我跟你讲，我讲这个故事是1984，我受邀到美国，去谈一个就是。Democratization of media 就是民主化与媒体的。除了台湾以外，他邀了很多有这个议题的。就那时候中国不认为有 media， 根本跟 democratization 也没有关系，所以没受邀。来的都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来主持这些会。印象最深刻的，那新加坡也受邀了，其他的哈，那东亚国家还有就是台湾受邀，像蒙古啦，或是这些哈。少数民族的地方，欧洲有一些国家都来了。我记得那时候受邀的，就我们做一个圆桌， 都是有20几个国家
0: 嗯
1: 在谈。那台湾当然是一个当时候被很

0: 重视，就是台湾那时候正在抗议嘛，虽然是专制1984、1985年嘛，那个还没有解除戒严嘛，台湾的媒体已经风起云涌，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当然也跟反对党当时候的党外是有关系嘛，所以我去讲什么是党外，专制独裁底下如何依靠这种非暴力的这种抗议的活动，这种东西，那我认为那也是民主化之前的一种气氛嘛。结果当时候听到那个泰国的记者来讲，他说泰国的媒体打贪哦，打得很厉害，那也有非常多人打贪，都非常努力的打贪，可是贪污继续，而且很多都是原来打贪的人后来贪污。那我们就很有兴趣说，打贪到最后变你贪污，他说这不就是逻辑吗？你贪污，为什么是你贪污？为什么不是我？
1: 对对对对对。
0: 泰国的那个记者讲了，他说我们那个揭发贪污啊，那一种各种手段都出来，一定要把你打下来，打下来以后换我。故事是这样，所以这是泰国的情况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 impressive。中国呢，现在是这样吗？
1: 应该说这片土地一直都是这样子，
0: 一直都是这样，
1: 不是只有中共的
0: 问题，不是只有中共，就以前朝代也是这样，
1: 对对，大清大明也是。
0: 所谓的起义革命的目的是说，为什么是你做皇帝，
1: 对啊，
0: 为什么不是我？
1: 对啊，
0: 并没有要把权力还给人民，人民嘛，反正就是一群被养的猪，我就上去做那个。那一只猪，
1: 你看朱元璋以前是一个乞丐和尚，就是一个平民啦，
0: 一个平民。
1: 后面他们家王爷他的子嗣，哇，那明末养了多少王爷子嗣，而且王爷子嗣爵位又不能开除，这也是造成明末的一个财政巨大的压力。
0: 是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揭阳哈是恶魔哈，那很多艺人在微博上就抨击这个事情啊，结果相关内容就被中共啊官方降热度来删除，甚至连本就是很多发声的博主啊都被炸好。为什么中共连普通人对虐狗这同理心怒火都要严厉禁止？他们害怕什么？
1: 他们害怕的是不可控，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你们还要呼吁我修法。大家可以回想几年前有上百成千的律师叫709律师呼吁人大政协去修法，带头了几百个被关、被入狱，甚至有些被旅游嘛，
0: 对
1: 对吧？
0: 我知道，
1: 对对对对，所以从那个时候
0: 然后还被精神病，
1: 是啊，
0: 到最后抓进去都喂药，
1: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一直以来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他们就是不准人民去讨论，中共不想讨论，因为不受控。你们会觉醒，你们会发现人性的善应该怎么走，那中共就会失去他的影响力，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人性的恶勾出来。
0: 这对他的风险很大，
1: 不大啊，因为就像你讲啊，为什么不是我贪是你贪？
0: 问题就是现在你坐在那个贪的位置上，你就理论上你就会被那些说为什么是你贪不是我贪的人打下来啊。
1: 这个期间就是互相博弈利用的时机了。那他也认为我自己可以控制你们啊，啊，下面的人也会觉得说，那我当个司马懿龟孙子20年，我也可以弄死你啊，
0: 我弄死你。
1: 对啊，那他也觉得
0: 这个仇恨社会其实是大家都不安全。
1: 是的。
0: 啊、他们就活在这种
1: 高风险高报酬
0: 高风险高报酬的社会、啊、有趣极了。那当国际社会或台湾大众抨击中共虐待动物的时候，小粉红最常说的洗白话术是中国还有很多人啊吃不饱饭，我们人人的权利都管不好，管什么狗。
1: 那说得很好啊，你说得很好啊，你都吃不饱，你还天天宣扬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这个话就是自己无形中暴露了他们生活其实不好。
1: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虐待这件事情，
0: 是
1: 不是在讨论说什么狗应该可以什么要合法结婚啊，他们应该有一个证我们不要讨论这种东西，
0: 我们不是讨论这个、
1: 啊、我们讨论是
0: 虐待， 不要
1: 虐
0: 待而已。
1: 对啊，任何事物都不应该虐待。好像前一两个月有看到在微博上有一条影片，是有一个人拿打火机烧毛毛虫，然后后面还拿喷灯，然后下面的留言蛮多是阻止他，但是我还看出一个现象，更多人阻止他的是说，你如果要杀他，你就一巴掌把他拍死，不要虐杀他，不应该是没有理由不要去弄这只毛毛虫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需要一段时间去转化这个概念。
0: 所以其实非常值得探讨这样的社会、啊、
1: 对啊，
0: 在恶的循环里头，阻止善，引善扬恶，这样的社会 那这样的社会怎么会

0: 怎么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延续下去呢？他难道不知道这会有报应吗？
1: 劣币驱逐良币吗？你看这关于他们的狼性教育什么也是这样啊，人这么多内卷，你一定只能内卷把你弄死嘛，不然人这么多我怎么争这个岗位？而且现在经济又下行，岗位就更少了。
0: 那当然这个事件以后啊，发生在广东啦，全球都有很多动保人士就直接啊做广告画传单，请关注广东揭阳旺旺事件啊。这民间自发的国际串联在全世界其实很常见的啊，回传这个墙内的时候会不会被中共说是境外势力递刀子抹黑中国形象？
1: 嗯，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我目前没有看到中共有说这个广东揭阳是境外势力递刀子，但
0: 没有，不敢。
1: 对，但不排除他会这么做吗？
0: 不排除。
1: 对，不排除，因为他对每个事情他的红线都很弹性的。
0: 嗯，我在九几年的时候，我跟海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保组织啊，我们在做也是有某种程度是虐杀保护动物的这个东西，但这中间呢，当然还有就是跟绿色和平当时候也在关心说台湾说吃鱼刺啊，那吃鱼刺的时候都不是全鱼整条鱼，都是在海上把鱼刺切下来又把鱼丢回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当时候绿色和平还用秘密摄影，还用那个空中搭直升机去拍摄，让你抬不掉。当时候很多都是台湾船嘛，所以台湾后来受到很大的谴责，就是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这是扩及到这个象牙然后这个各种保护动物犀牛角然后包括后来的鱼刺啊，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1: 对，
0: 那个杀害的那个台湾哦，被写成是死亡之岛屿，台湾
1: 哦
0: ，D 不是 T 字高开头啊，非常多了。我那时候都参与，就是这种境外敌对势力。那当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嘛
1: ，OK，
0: 那被打得很歪腰，然后后来我自己还拍了一个影片，丢到那个美国。地球日期就是台湾在澎湖的地方啊，猎杀海豚，集体猎杀海豚，整个港口全部。
1: 为什么要杀海豚？
0: 他们说补充营养啊。
1: 哦，是哦。
0: 在1980几年的时候，
1: 哦，
0: 就台湾其实是有过这个历史，猎杀海豚，那被我用秘密摄影把它摄影了。
1: 嗯，
0: 那我把它丢到那个美国去，这个总统府啊。当时候在1990年代，总统府收到全世界抗议的明信片很多。那时候总统是李登辉嘛，那我又是李登辉当时候的朋友，那后来他们就搞清楚是我搞的，那李总统就说：“哦，还真厉害呢，还总统府打港龙来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动保后来就过了，就不能不保护嘛。那时候。这就是联络境外敌对势力就搞台湾，所以我那一些事情我每战每一币犀牛角象牙鱼刺然后包括沙海豚
1: 是
0: 全部，所以比较起来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有我们1990年代那个
1: 样子
0: 可是政府的反应不一样，政府反应不可以讲，另外这就是你是这个颠覆国家政权，
1: 其实他自己才是境外势力啊。
0: 是啊，
1: 是马列中共。
0: 那当时候我就是佩服李登辉的原因，就是说他当时候派农委会主委跟我谈
1: ，OK，
0: 说我们怎么做你才不会把这个影片继续公布？我说不会，我会继续公布。大家公平嘛，我说你没有去做，我说你这个一定你要找刑法，要找什么东西就可以的。你或是你们农委会去劝导嘛，劝导渔民不要再做这个事，因为你在说台湾的营养已经够了，哪有是吃海豚肉来补充嘛？以前可以理解，就食物不够时代，蛋白质不够时代，所以有这个习惯，在过年这个期间围杀海豚。
1: 哦，是
0: 啊，那我知道有这个事情，就等到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海豚围进来开始杀，我就开始拍。我记得当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明星叫胡一梦，胡一梦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0: 我把影片放给他看，当场大哭啊，
1: 嗯，
0: 哭到不能停哎，
1: 嗯，
0: 他觉得台怎么会有这种事？那我就说，那请你出来，
1: 嗯，
0: 站在那里告诉大家停止猎杀，说你有一定的影响力，嗯，所以我后来跟回梦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八九你在经历这事情，我们都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在台湾经历，可是我觉得这也就是表示台湾能够后来可以民主化，我觉得大部分是李登辉，对，他因为他是基督徒，
1: 嗯，
0: 所以他对于这种事情他压根在他自己基因里头就认为是不对的，
1: 嗯，
0: 啊，被我们揭发了以后他就顺势他就觉得应该要做，
1: 嗯嗯，
0: 只是他会跟我说哦足厉害呢，嘿，你迄发动吼，嘿，美国遐啊，澳洲遐寄来明信片抗议台湾那呢吼，的代志吼，我接不完啦。今嘛我有叫人都要赶紧走，啊，无这个抗议信，台湾的形象就起不来。
1: 哎，他们那时候还知道要寄台北总统府哦，
0: 知道
1: 寄北京呢，
0: 哦，台湾是独立的，啊。
1: 当时的年，哎，他们这时候就分得很清楚了啊！要建交就分不清
0: 楚了。你头脑好，有，我跟你讲，北京也收到不少，
1: 真假的？
0: 因为寄到台湾的东西，先送到北京去。
1: 哎，欸，
0: 对，那时候台湾的很多信件都被送到北京去，
1: 哦，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送去。北京说：“这嘎是跟我什么关系
1: 啊？
0: 这是台建的事，
1: 啊，不是你的吗？”
0: 有没有？那时候我们有发现，就是北京也收到不少。
1: 哦，
0: 他是要写台湾嘛，
1: 嗯
0: ，Republic of China
1: 哦。哦
0: 他们一看 China 就送北京去，那北京大量退件，说你台湾跟我无关。
1: 原来如此，
0: 所以心里头是认为台湾是独立的。
1: 是，
0: 这个我讲的是1990年代啊，1990年代的事情，很有趣吧？
1: 嗯，蛮有趣的。
0: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觉得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讲哈，台湾也有很不堪的过去。
1: 是啊，
0: 我们不讳言。可是那个不堪的过去就是因为即便是我们推翻的国民党，
1: 嗯，
0: 里头也有人心里头是大家有一致性的对这个道德水准，
1: 嗯，
0: 正义主张还是有相同的见解，
1: 是，
0: 所以不会去继续为恶，就不会允善扬恶，
1: 嗯，
0: 是我们叫允恶扬善，
1: 嗯，
0: 就是把恶压制掉，所以你一直用善恶这个观念去看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就看出两岸的差别了。
1: 是，
0: 那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学会台湾，尤其是李登辉时代的这个 一路改，从猫狗问题一直搞到整个宪法，
1: 嗯，
0: 修宪，还给人正确的权利哈，哦？你觉得很远吗？这个路目前看起来是 last inch 还是 last mile？
1: 这很难说哎，你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活到150岁啊。
0: 习近平啊，
1: 对啊，
0: 我们
1: 他会修宪的，一直修有利自己家族的宪法这样子。
0: 就如果上帝不许就是了。
1: 是啊，
0: 所以哪一天他就被收回去了。
1: 嗯，希望。
0: 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不会是一个长命的。
1: 嗯，
0: 他是每天活在这种恐惧的世界里头。
1: 对，
0: 哦，所以他命不会太长。
1: 嗯，
0: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觉得说帮他演一点寿，因为只要他存在一天，台湾就会独立的比较快。
1: 嗯，
0: 哦，因为他其实是台独的最大的帮助者。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一点八九你同意吗？
1: 我同意，他同时也是带动东南亚经济又崛起的一个一个成因啊，
0: 一个成因嘛，對對對，因为他的那个全部订单都被东南亚他赶走嘛，他赶走订单。
1: 对 对，哎，我们台日股韩股也是有一波也是靠他了，
0: 是哈，哦。今天台湾的股市冲成这个样子，上海这么惨。就是因为没有人原来要投资中国的钱，
1: 嗯，
0: 股市了哈，
1: 对啊，
0: 都跑到台湾跟日本跟韩国，嗯，所以这个我们是应该要高兴还是要觉得
1: 哎，对中国人民
0: 很复杂，
1: 很难过了，
0: 很难过嘛，
1: 对。
0: 但是我看只要习近平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个荣景啊，就会继续没有办法停了，
1: 嗯，
0: 这个骨牌已经倒出去了，
1: 对
0: 对。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从猫狗的问题谈到人的问题，谈到国家善恶的主张的问题哈，
1: 嗯，
0: 其实这都是牵涉的，不要以为这是猫。

0: 果问题。
1: 是的，
0: 这是基本的人的善恶的选择问题。谢谢八九，
1: 谢谢。
0: 他是133万人的 YouTuber， 关心中国的议题，我们常常会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析。谢谢八九。
1: 谢谢杨大哥。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叶向林，他是一个创业家，他同时也是一个理工男，他更是聪明又善变的双子座。那么他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他非常的焦虑哦。透过呢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迷航狐狸梦，他跟孩子来说说人生的道理，也希望教孩子如何寻求快乐。其实聊到这位充满活力的叶向林，他自己的创作有迷航系列，有三本书啊。第一本的迷航乌托邦，他描述他在矽谷跟台湾追逐梦想的经历。那么迷航游乐园是讽刺的那些令人摇头的社会跟竞争的游戏。而最近的迷航狐狸梦呢，他特别聊到了他打算明确给出建立在科学根据上面的答案，让大家有机会用更永续的方式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也找到快乐的方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我就跟叶向林聊到了，在求学的阶段呢，经常在晨会的时候，那么校长就会带领我们说到了青年守则有12条，其中有一条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确实也有人认为能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事情。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对快乐的定义会不一样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叶向林将用科学的方法，也用他个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如何寻找快乐。他并不是告诉你什么叫快乐，而是如何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的，废话不多说，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这位年轻的创业家，也是热爱运动业余的拳击手叶向林，跟你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还有见解。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叶向林 Noah。 那我之前都在科技业打滚，然后后来就是这个

职业变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向。一个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基金，是在所谓的 wellness 健康的这个产业里面去做基金。第二个，我自己也是这个业余的拳击手，然后我也做美式足球教练。那《迷航狐狸梦》也是我最新希望写，可以写给我自己的孩子的著作，这样。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哦。不过看到他，我稍稍的跟此时收听节目包括透过网络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形容一下。那么叶向林呢，他自己因为拳击的关系，这是业余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受伤是拄着拐杖来上节目
1: 没错
0: 而且是上节目之前的前一天还受伤，我说他是不是太紧张没有啦，其实像你自己本身呢做的工作非常的多，比方说一开始您特别聊到说在科技业工作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现在又以健康为议题做了很多的一些发想，包括你自己创作了一系列的书，迷航其实就是你系列书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迷航狐狸梦，刚才呢叶向林还特别跟注意说到，这是迷航的最后一部曲，是不是？
1: 对，
0: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曲哈。好，先问候叶向林，向林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向林，我看到您的介绍，其实您的经历相当丰富哦。你也是超级杯中文的主播，也是美式足球运动员，是业余的拳击手，甚至你还是台湾首位进驻美国帕森设计学院的全球高管硕士学程的学员哦。你是一个很好动，而且您的那个跳跃思想是特别多的人吗？
1: 我应该算是我很容易被兴趣拉走的一个人。
0: 你双子的吗？
1: 我双子的、
0: 哦、难怪
1: 双子座 AB 型，
0: 你们太快了反应我们都赶不上你们的幽默感，你们的敏捷的反应，甚至说你们对一件事情的好奇心，
1: 是，
0: 可是有些好像都不会太持久，是吧？
1: 对，没错，我自己也赶不上我自己然后就变成下一个兴趣了。但我现在我发现在追逐兴趣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有发现一些方法。
0: 怎么说？
1: 就是当我有十个兴趣的时候，我当然十个都会去尝试嘛。但是我会在尝试这些兴趣的时候去看一下哪一些有比较可以让它自动自发自然的可以去持续产生的动力。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要做的久啊，像对我来说因为很容易分心嘛。所以一件事情要做的久，我必须要让它可以自然成型，成为生活里面的习惯。那我去做十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八件都就是一下子就没了。
0: 后来就无疾而终。
1: 对，就无疾而终。不管是因为生活里面的原因或时间的压力或者什么，但总是有一两件的事情是我好像不管怎么样我都还会去继续做的，不管是因为进入门槛比较低还是兴趣比较高、但这些事情我就会持续让它在生活里面去有一个位置，那时间久了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其实写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0: OK， 好，写作可能就是让你比较持久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运动像拳击，
1: 对，
0: 应该也是让你可以持续的事情。
1: 是
0: 好，即便是拉伤了还要继续的玩下去
1: 对，不过 我觉得像运动跟写作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写作是非常个人的事
0: 对，
1: 没错，但是运动是有一些同伴的，所以比如说像运动美式足球或什么，总是有一些人，就是你觉得哦，好像差不多，总是有些人会把你给拉回来所以这种每一个兴趣或每一条方向或赛道的成因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了解。好，你说写作是一个蛮独一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讲真的，因为我弟弟也是双子座，所以我完全了解双子座的性情的变化极大哦。他此刻可能跟你很幽默的聊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他对一些议题的看法哦。但是下一刻他可能完全就不理会你了。
1: 对对对，就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0: 对对对，当你在不理会人的时候，就是你创作的时候吗？
1: 对，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老婆也是这样，我老婆也是双子的、所以我们
0: 孩子好辛苦、孩子什么星座？
1: 孩子是母羊。
0: 母羊，哇塞，那也是很爆冲的耶。
1: 对对对，没错。
0: OK， 所以你现在就透过这本书先把孩子用台语来共性阿乐对是吧？
1: 对，
0: 因为你们控制欲很强。
1: 没错没错，先把他的先给他一些方向
0: 你讲得很客气，但是我实在很担心你孩子承受两个

0: 双子座，因为你们的反应真的很快，
1: 是，
0: 但是你们又很不利于跟大家分享你们对人生的观察。
1: 是是，感谢。
0: 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们既乐观又悲观呢。我在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当中，我看到了你讲到快乐如何来定义它，但某些程度上来讲，我又觉得你好像蛮担心孩子没有办法享受或者不能理解你给予他的一些价值观，是吗？
1: 对，我觉得快乐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我在里面当然是写了一个定义，但是快乐这件事情是蛮难定义的。这个不是只有我是这样讲，我前一阵子去了这个所谓的在欧洲的一个正向心理学的高峰会，那就是全球的所有在学习正向心理学的学者全部都在那个高峰会里面。那这所谓正向心理学，其实他们讲英文的话就是 well-being， 然后也就是快乐，原则上就是快乐这件事情。但即使是在那个场合，他们讨论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仍然是，因为所有的国家在衡量快乐这件事情的方法都不一样。挪威很北欧通常都是世界快乐报告前面的几名嘛。
0: 对，
1: 那他们衡量出来的这叫他们的快乐定义叫 HUGA，就是说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是满足的。那但是这样的概念在美国就不会 work。
0: 快乐是什么呢？你得
1: 到的答案。对，所以美国人他会很，他不能只是满足于现状或满足于我有个良好的福利制度或基础设施。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要去追逐美国梦嘛。他还需要有冒险，他必须要有成功，他必须要有进展在他的人生里面。但是对东方来说又完全不一样。那即使是在，即使是像世界快乐报告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有公信力 的组织，他们最近其实有一个新的报告出来，这个新的报告叫做Global Flourishing Index， 就是所谓的全球圆满指数。它的圆满的这两个字其实是相对于快乐，它更注重于意义的找寻，人生意义的找寻。但是在这个的排名里面，北欧人的排名就没有这么前面了。前面反而是比如说墨西哥，然后比如说像是印尼，就是他们在整个国家里面，他们的这个叫什么社交的网络比较紧密，比如说他们都会多带住在一起等等，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是
1: 那反而是他们的排名比较前面。所以即使就不只是我，全球对于整个学术界或全球任何地方对于快乐的定义也都不太一样，那
0: 差很大耶，
1: 差很大。那对，回过头来，对于台湾来说，快乐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OK， 好，所以不断的透过你自己的书写，或者说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寻求什么叫快乐哦。那现在如果问的比较快，我请教叶湘玲，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呢？
1: 对，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会因为在这本书里面讲的其实是我怎么去
0: 寻找快乐吗？还是
1: 对，应该是说在追寻快乐的路上，其实在现代社会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陷阱，有五个比较大的陷阱，那书里就是用五个故事来讲这些陷阱。那这五个陷阱是什么，然后跟，但是排除掉这些陷阱并不代表说我真的找到快乐。但是我现在对于快乐的定义其实是，人生每天都会丢新的课题给你嘛，那么你每天面对的事情也都不会一样。但是如果他不管丢什么食材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好好煮出一顿饭的话，那也许就是一个，然后这个饭我们还可以跟人家分享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快乐的情况。那他其实有几件事情，怎么样可以煮出一顿就是 OK 的饭。
0: 那
1: 其实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在保护我们的底线。因为像在所有快乐的这个，不管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还是那个身心灵的，好了，他们其实都有，比如说像去做感恩的练习，我每天写一下感恩日记，或者是我每天去做一个这个冥想好了，或者是我在面对某些挫折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改变我去想这件事情的观察方式或者是想法，这些其实在心理上的变化或在思考上的变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还能维持一个正向的情绪。但我们毕竟不是圣人嘛，我们不是达赖喇嘛等等，他们在这些事情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等级，但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今天在这个财务上或者是在健康上，
0: 嗯。

0: 有问题的话，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任何问题来的时候的挑战都会更难。所以第一个支柱其实是所谓的情绪纪律，就是我怎么做感恩练习这些。那第二个是我怎么去保护我这个人生的底线。那我人生底线其实呢，就是所谓的我的财务的底线，我的这个健康底线，至少不要让人家会来，不要让这些事情变成我生活中一直不断发生的困扰，去打扰我的快乐的途径。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在所谓的正向心理学里面以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 OK， 在20年以前的心理学，其实在处理的问题都是忧郁症，都是这些躁郁症，这些比较相对比较负面的
1: 精神疾病，
0: 精神疾病。
1: 嗯，
0: 那可是如果把心理想象成是一个花园的话，
1: 嗯，
0: 当我们把所有的杂草除掉之后，它也没有长出花嘛，它就是一片空地而已。
1: 嗯，
0: 可我们要怎么长出正向的东西，怎么去长出花？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建立彼此建立好的关系，然后或者是怎么去找到人生中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挑战，我怎么去找到这些意义，那我怎么让我的人生觉得是可以持续前进的，那大概就是这五件事，情绪纪律，然后保护我的底线，那跟怎么去在这个花园上面去长花。但这几件事情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有一个有限的资源，就是时间。所以如果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让我的财务情况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我的人生可能就没有值得让我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关系，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1: 好。

0: 好的，在这里呢，我想回应刚才叶向林您讲述了对快乐的认知，希望我赶得上双子座他的表达跟他的反应、哦、
1: 不好意思不会要讲太多。
0: 没有 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哦、因为我是五年级生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所谓的青年守则，我不晓得年轻的你那个时候求学的阶段有没有要背青年守则、哦嗯、12条
1: 我要
0: 背，
1: 但是我 一条都想不起来
0: 我永远记得了学校老师，尤其是在那个早上的那个晨会的时候，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啊，
1: 是是、
0: 哦、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你陪着一个老先生老太太过马路，那也是一件可以很快乐的事情。但感觉上听刚才呢叶向林你的说明之后，这好像比较粗浅一点点，那比较是那种外在的观察咯。但是你刚才特别讲到，比方说在情绪上的，在你自己设定的底线当中，这个底线不管是财务或者说您的健康等等因素，甚至你说找寻，我觉得就好像在花园当中如何种下栽种下快乐这件事情、嗯、它让快乐更多元了耶，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1: 可以。我觉得其实在即使比如说青年守则这十二条其实是有很多的、嗯智慧在里面、嗯、但是因为
0: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有疑问
1: 没有我觉得以前的大家的但是以前的那个讲法跟包装跟那个讯息、嗯嗯、可能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我们会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它老派，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沟通的方式、
0: 嗯嗯嗯、
1: 但是就是回过头来，像我这本书的尝试其实就是我可不可以用更科学的方法、
0: 嗯嗯、
1: 然后把这些研究都整理起来，然后重新来讲一件这件事情，重新给一个框架，或者是我用寓言或故事的方法让大家对这个小狐狸或里面主角的故事或他会碰到什么事情有兴趣，所以他可以在里面去学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重新去翻译以前的这些智慧而已。
0: OK， 其实刚才在跟这个我们的作者叶向林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说到了这个迷航的小狐狸呢，这个创作其实也跟孩子有关，对不对？那我本来以为孩子已经开始可以透过你们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读得懂，也可以了解故事当中想说的内容没有耶、欸、才三个月
1: 对，没错，这因为这本书是Emily 怀孕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想我的想法是我在

0: 想这个小朋友 的未来，因为 AI 的关系，因为这世界变得很快的关系，
1: 嗯哼，
0: 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他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
1: 嗯哼，
0: 所以在他上幼稚园之前，上小学之前，其实我这一代的尝试可能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挑战跟上一代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父母，
1: 嗯，
0: 大概可以告诉我说，你必须要去上好的学校，
1: 嗯，
0: 然后你好的学校之后可以找，他可以给你一个，他们可以给我
1: 有个范本，啊，
0: 对，有个范本，
1: 哦，就大家大概有一个标准就对了，
0: 对，然后到了我长大的时候，嗯，这个范本多半还不是，就当然还一定有其他路，但是这个范本多半还不是错的，
1: 嗯，
0: 对，他至少还有他的道理在，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孩子的范本，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到了他上小学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1: oh, okay.
0: 就是他在他的教育可能不是我们现在 的教育，他到底还需不需要工作，
1: 嗯，
0: 台湾的政治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回过头来我就在想说，那我到底应该要教他什么，或者是我可以留给他什么，我自己的这个四十年的生活学到的东西，那最后我觉得可以留给他的其实就是这个怎么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保持快乐，然后这都可以保持那个你人生的韧性，然后不管碰到任何改变你都可以找到出路，这样。
1: 了解，我记得我的我刚刚讲到嘛，我们这四五年级生呢，小时候在求学的阶段呢，家长通常要求孩子就说，要不然你就去当个老师，女生通常就是当个老师，嗯，对不对？那个很好的职业，稳定嘛，还有放寒暑假嘛。那对于男生来讲，可能就是当一个公务人员呐，啊，哦，那这是一般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甚至当医生，如果你的成绩还不错的话，那在你的话，因为你应该是七年级生吧。六年级啊，七
0: 三年
1: 级。OK， 七年级生的你哦，当初您的父母对你的要求，应该已经到了可以当一个很好收入很高的工程师吧？大致上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其实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是一开始就是往商业的方向去发展嘛，
1: 嗯，
0: 学学行销，学学设计，学学产品这样，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那在我到这个年纪到目前为止也没有错，也
1: 好像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本，
0: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范本，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很多人都在追逐这条路嘛，
1: 嗯哼，
0: 对，但是就近期就可以感觉到慢慢感觉到开始改变了，
1: 对，其实我自己虽然结婚但是没有孩子哦，所以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个压力我比较没有责任感哦，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样的价值观哦。但是其实跟亲朋好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其实 这整个大环境是瞬息万变，不只是台湾了，
0: 嗯，
1: 全球都是，像资讯时代的来临，像 AI 的介入之后呢，我们在获取资讯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如何厘定我们的价值观这件事情，跟过往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对于这一个反应特别的快，而且未雨绸缪的双子座的叶向林来讲，你想的就特别的多了。好，我先假设一个问题请教叶向林，一加一等于什么，你会给我怎样的答案呢？
0: 就能够大于二最好，但是大概是等于二
1: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假日的时候呢，我特别请了两个小朋友来上节目，一个是升上去小六，一个是要念高一哦。那他们上的是新竹的一个实验小学啊，
0: 对，
1: 那阿公就说，哎，你知道吗，我的孙子说一加一不等于二，我说那不等于二会是什么，嗯，你跟我的求学阶段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
0: 对。
1: 结果后来要升高一的孩子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讲一加一不是二是一，我说一加一怎么会是一呢，他说一个蛋白一个蛋黄就等于一颗蛋，所以叫做一，然后那个小学的小孩说一加一等于三，哇，这个答案就很厉害了。我说为什么是三呢？他说一只公鸡一只母鸡生了一只小鸡，那不是三只吗？
0: 对，
1: 你看，所以你刚才举那个例子非常的好，欸，
0: 是
1: 就说过去知识的我们认为在教育体制给我们的答案已经没有办法套用到未来孩子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所思考所得到的讯息了耶。
0: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像我们是那个我们大概都可以努力去了解这个时代给我们知识，因为它毕竟是人想出来的，
1: 嗯，
0: 那可是有些如果以后比如说像 AI 在 神经科学领域好了，或者是脑科学领域，它有了一些突破，或者什么折叠蛋白质啊这些，它有了一些突破，可能它的确突破了，我们也看到结果了。但就像我们现在看 AI 模型，其实我不知道它是怎么 works 一样，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突破到底是怎么出来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大部分的知识变成是所谓的大宗商品的时候，但是有很多的知识却是我们以后出来这些知识是我们人类很难以理解的时候，就是那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也有点难想象。
1: OK， 你刚才用理解，但有人会用说 AI 所研发或者说他们所发展的成果呢，可能人类未来没有办法驾驭哦。有人是比较紧张用驾驭两个字来形容，但理工男的你呢，你用理解这件事情哦。其实谈到你这本创作当中民航狐狸梦，其实在创作的元素是您个人的一些想法，对不对？
0: 是。
1: 那刚才也特别聊到孩子的妈，她是一个甜点的作家，对不对？她也写作，对，她也喜欢美食哦。那你们在创作这个小狐狸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间的沟通吗？怎么样来创作这个故事当中想分享的你们的想法呢？
0: 懂，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起心动念是我自己嘛，然后所以我就稀里哗啦就把这本书那个写出就开始写了。但那个时候就在想说那这本书里面的，因为像我之前总共三本书嘛，这三本书其实每一章节它都有自己的所谓的隐喻，或者 都有自己的主题。第一本书是说他到了各种不一样的乌托邦里面去的时候，第二本书是如果我去玩了所有的不同游乐场里面游乐设施，那这一章是我去吃了不一样的这个甜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什么反应。那那个时候甜点这个 idea 就是因为它是糕点师傅，所以才想说把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是 OK， 那多巴胺最容易表现多巴胺的这个甜点可能是什么，那或者是最容易去最像是这个追逐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去盖这些那个成就的高塔的时候，它的最适合的甜点又是什么。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啊，那 which 也非常的有趣的。
1: 了解，你的意思是说呢，因为您的这个夫人就是孩子的妈，本身是一个糕点的师傅，甜点的推广者嘛，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因为吃了他的甜点，或者觉得说在故事当中，甚至可以有什么样一些结合吗？是这样的概念吗？
0: 对，没错。所以很有趣的是，像其中有一章在讲我们怎么去盖自己成就的楼梯嘛，楼梯的重点就是要一直往上盖。可是它的每一阶的楼梯
1: 都是一个甜点吗？
0: 都是一个甜点，它都是但这个甜点叫做那个费南雪，然后费南雪的英文叫做 financier 是以前在欧洲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银行家，他出来银行家喜欢去吃的，在银行工作里面的人喜欢去吃的甜点，因为它长得像是金砖，它长得像是砖块像是金块一样，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financier， 就是所谓的金融家的，但是它长得又像楼梯，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像楼梯一样的一直往上去盖的东西，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元素。
1: 了解。其实我翻到了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个篇章，就说呢费南雪阶梯，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就好像您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人生常见你刚才讲的五个快乐的陷阱嘛，包括了成瘾、成就、归属、完美，还有呢我觉得快乐这个如何界定，真的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而且生长的环境也不同。
0: 对，
1: 就好像刚才您特别说到你在参加那个全球的内向的会议当中，我极为讶异耶，没有想到印尼竟然是一个对于快乐这件事情圆满的指数那么高。哎，
0: 对，没错。
1: 所以代表他们人跟人的连接互动是比较多的，
0: 人跟人连接互动比较多。其实台湾在整个全世界的排名其实非常前面，就在世界快乐报告里面，他去年的排名应该我没记错不是26就是27。26-27的概念其实他是东亚的第一名。就是我们比日本、韩国、新加坡什么在世界快乐报告的框架里面我们都比他们快乐的多。但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就是台湾的各项指数，因为他们是六个大的指标，那里面当然也包含 GDP 啊什么东西，就是这种。 大家有多愿意去做捐款啊什么，它反正有六个指标这样。
1: 是是。
0: 那这六个指标跟快乐的相关性都很高，主观的快乐相关性都很高。但台湾有一个东西非常低，
1: 嗯，
0: 是它在英文。

0: 里面叫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 就是我去做人生选择的自由。
1: 讲得太棒了。
0: 对，这个很神奇。我们这个虽然说台湾的排名很前面，在东亚是第一名，但所有去问朋友啊，去问台湾，大家好像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的快乐。
1: 我觉得你想的有道理耶，因为这个全球指标当中评定的这一个项目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按照你自己人生的规划或想法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的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是被压抑的耶。
0: 对，没有错。
1: 对，其实我举个 很有趣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医生啊，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他希望他的孩子接续他的衣钵，那孩子考上了国防医学院啊，他跟老婆是一个高中的老师哦，
0: 是
1: 就用着车把孩子带到了国防医学大学的大门口，然后看着他拎着行李进去报到。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孩子打电话给他爸爸：“你来接我，我已经办退学了。”
0: 这么快？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指标部分台湾是低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家长容易把自己达不到的或自己想要的目标设定在孩子身上。
0: 我想我们这一代有很多的，就不管是家长给的还是社会给的，有很多的人生的剧本，然后这些剧本是大家必须要去 follow 的。但是
1: 觉得达到这个目标才叫好，
0: 对，
1: 才叫完美，
0: 没错没错。但是当我们像现在小朋友花了一辈子的力气去竞争完，我去学习，去努力，然后那个走到 一定位置的时候，却发现在三十岁上下的时候，他好像有点卡住了。因为台湾的薪资很难上去嘛，所以就会很常态的有一个不上不下被卡住的这个感觉。那我想这个感觉其实回过头来可能就是 the freedom to make life choices 这件事情。
1: OK， 好。

0: 我想请教叶向林，向林，以现在目前的你来说，还开心吗？
1: 我自己蛮开心的，因为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走的都是自己想走的路，然后也还活着，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抱怨的。
0: 对，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你在生命当中比较感兴趣的，对不对？
1: 对， 但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其实是就比如说像在书里说，我二三十岁的时候有
0: 很，你有卡到吗？
1: 有很多的焦虑，所以我的失眠情况很严重。然后到了，其实到了现在，我的失眠情况也还是会失眠，但是我的焦虑相对就有点像是进化了，它变成了因为阶段不一样，就变成另外一件事。二三十岁的时候，大部分在焦虑的事情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做到我想要的影响力？我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位置？我想要的，但当时就是。我在中间一直有很多的挣扎的原因，当然也有是我在没有去达到我要的位置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当我在旧金山把公司卖掉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比较快乐。就是它中间在每个阶段，就是达到之后，其实都有其他的焦虑会来的，像是比如说像影响，因为影响力这件事情有点 tricky， 就是好，所有的科技创业者好了，我都说我想要发挥我最大的影响力，我的人生志向就是个可以影响这个社会。但是这个影响力可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脸书有很大的影响力， Instagram 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这个影响到底是好是坏，或者是它可能有好有坏，有多少的是我本来意图想要产生的正向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
0: 被误解的，
1: 被误解，或者是所谓的英文叫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就是我没有预期到的结果
0: 啊，
1: 就是像脸书 Instagram 现在的问题，就
0: 是
1: 像 Mark Zuckerberg 他当年要创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铁定没有想说我要创造全世界青少年的焦虑嘛，的比较焦虑，这不是他的 intention。但是当你的影响力大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你真的你可以去控管的，你的影响到底是怎么发挥的，或者是在你在一个 corporate 框架里面，整个董事会都希望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去那个获得更多的利润，获得更多的注意力的时候，那让青少年一

0: 直不断的卡在手机上一直去滑，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整个世代的产品经理科技产品经理学到都是你怎么让使用者可以持续的在你手机上用的时间越长越好嘛，所以像这样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延长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卡在手机上面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
1: 没有，我想问叶向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说你刚才特别讲到了，因为网络时代的来临嘛，哦，
0: 对，
1: 然后现在几乎人人手上都有一只手机，对不对？
0: Yeah.
1: 我们其实对于资讯的渴求非常的急迫，哦，我们也希望能马上知道任何事情我们想要理解的答案，哦
0: 嗯，
1: 那问的比较快一点，虽然你的孩子目前才三个月，哦，
0: 对，
1: 你预计要让他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手机，接触到网络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但我觉得铁定是越晚越好，
1: 越晚越好。有没有大概设定一个目标在哪里？
0: 我现在没有设定什么目标，因为像那个我的Emily 的妹妹的小孩到现在他们每天可以接触手机的
1: 时间是限定的，
0: 时间是限定的，
1: 嗯，
0: 可以接触荧幕的时间是限定，嗯，不管是什么样的荧幕，
1: 嗯，
0: 所以我想他到了九岁十岁我们都还可以控制，但是当学校就是充满电子器材的时候，
1: uh-huh.
0: 充满荧幕的时候，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嘛。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国外有一些学校就开始说我不要用任何的电子设备，因为这些电子设备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那学校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用 AI， 因为当你用AI 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那我就跳过了那个思考跟挣扎的流程，
1: 没错，
0: 那当你没 有,
1: 马上有，嗯，
0: 对，你没有思考跟挣扎的流程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学习，然后你就只是 把那个答案给递出去了，
1: 是是，
0: 就是我们自己用 AI 的时候那请他给我们答案的时候，嗯，我也很快就觉得哎，自己好像变笨了虽然我答案给出去了，但是我并没有理解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我也没有办法清楚的好好的用一个论述说 我到底是怎么达到这个答案，那这个就是问题。那所以像学校这件事情就应该变成是它本来就是以后应该也要持续是思考的所谓的训练场，对不对？而不是说那个只是一个让你去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变得太容易了。
1: 真的没错，其实回应刚才呢叶向您特别说到的，在我求学的阶段呢其实老师只是要我背答案，对不对？你只要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可以了，哦，那所以经常会被说到亚洲的学生尤其像台湾的学生在求学的阶段我们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其实并不强，哦
0: 嗯，
1: 那当然也比较容易接受了这个师长啦家里头的长辈给予你的要求，
0: 嗯，
1: 训练我也可以这样讲了，
0: 哦，
1: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我们好像也透过台湾九年的义务教育啊，我们也希望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在台湾各地的实验小学纷纷的成立，那这些实验小学强调所谓的让孩子有思考的能力，哦，但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但网络时代像 AI 又及时给予了他们答案，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矛盾呢，欸。
0: 对，
1: 你不要说孩子迷航了，这个小狐狸迷航了，我也很迷糊，欸，怎么办呢？
0: 对，
1: 我可以了解你的急切，欸。
0: 对，没错，
1: 你很急，欸，因为
0: 急切，
1: 孩子你到底要给他什么东西？
0: 对啊，所以我到底要教他什么？因为像我们会知道思考是重要的，社交是重要的，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的人生的韧性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就是这些非常我们可以现在可以掌控可能还可以教他的东西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但
1: 极为有限的，
0: 就有限，然后他再往前走他再碰到什么挑战，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预知的。
1: OK，嗯，所以我可以理解了迷航狐狸梦呢就是让你快乐不迷航，但是你其实不是告诉孩子你要怎么样，一你要什么，二你要什么，你是告诉他你可以怎么样寻找你的快乐了。
0: 没错，他是完全正确，他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那其中的这五个陷阱只是告诉你说，
1: 嗯，
0: 这五个方向已经以前已经有很多人追逐过了，
1: 嗯，
0: 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所以至少不是这五个方向，你但是 你自己的快乐还是得自己去 追寻、啊，
1: 是。可是像您其实我在拜读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当中呢，我又觉得这好像你自己也在找答案呢，欸。
0: 嗯，是没错，就是，
1: 更多时候其实你在思索你一生当中碰到的一些寻找快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像其实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三本书有个有趣的地方是因为第一本是乌托邦嘛，第二本游乐园，第一本

0: 在乐园、嗯、
1: 对第一本在讲说追逐梦想对于我来说找到自己快乐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嗯、因为最终目的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快乐的人生、嗯、追逐梦想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第二个游乐园其实是在讲说我在那个跟大家玩所谓的商业游戏、嗯、然后跟社会的游戏权力的游戏的时候我从中间获得了什么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到底是

0: 到最后只是反过去看说，哦，我以前好像做的这些事，这些事好像有一些好处。到了第二本的时候，他开始慢慢自己有一些主控权。到了这一本的时候，才是真的他找到了自己，因为之前他进入每一个梦境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所谓的有角色叫做小沙人，他会去帮他去建立这些梦境。可是他最后掌握了自己的主控权，说我要怎么去建立我觉得是好的梦境，就至少他在人生的这个故事，在人生的叙事上，当他掌握主控权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主控权，有这个自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生就不一样。你不只是一个接受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必须要躺在这边接受人，而是我可能可以主动去改变我的周遭，我的自己，然后跟这个，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或世界的人，这样。
1: OK， 其实在你的迷航狐狸梦当中呢，前半段其实用这个文本的方式还有图画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创作，但后面有几大部分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一些写照，你聊了你自己的很多的观察嘛哦。那你会建议我们在欣赏这本书的这个大小朋友，比方说家长如何跟孩子来做一些分享呢？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
1: 床边故事嘛，
0: 床边故事可能是可以的，
1: 这是在小朋友的部分。
0: 对，因为我像我们时报在出这本书的时候，这个类别叫做大人国，就是它就是出给大人看的童书。那像这样的故事，其实也稍显有一点点，对小朋友来说，可能稍显有一点点悲伤。但是我想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小朋友是可以看得懂这些故事。那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当大人或父母要讲这些故事给小朋友的时候，如果可以知道后面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或为什么小狐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个主角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跟他可能可以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如果有一个context， 就是有一个上下文，然后再去讲这个故事的话，我相信这个故事对大人跟小孩子的沟通会很不一样，你也对父母来说也更能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挣扎，或者是他不理解的地方是什么，也那个能够提供更多的答案跟解释。

0: 叶向林，我觉得你的创作当中呢非常的特别，分为两个区块，对不对？
1: 对，
0: 我从左边开始看呢，是讲给孩子听的哦，就是有绘本的部分，有文字的部分，这是用故事来叙述每一段故事在讲一件事情哦。
1: 对，
0: 但是从这个右半段开始来看的话，其实是叶向林你自己很多的人生的经验的分享。我觉得看到你这边写到一段话很有意思，哎，你可以不支持社交网络，但是你要支持网络这件事情哦。我就不由得想到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向林特别跟我说到了，其实在创作里也透过 AI 去找寻很多的一些有趣的论文，然后给你更多的一些思考的空间哦。这是蛮多现在的年轻朋友他们的一些疑问哦。就说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一些坊间一些学者专家觉得我们不可以太仰赖所谓的网络的时代啊，找寻的答案不一定正确，但是向林其实给过我一个不同的一些思考了。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验证，而透过 AI 提供给我们在不管是创作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帮忙，是这样子吗？
2: 我觉得不管是写任何东西也好，在未来不用 AI 是不可能的。对，我们就跟写程式码一样，我可能以后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再去写了， AI 是可以帮我写的。但是不管在写什么东西的，这个东西背后的意图是什么，然后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跟这个整件事情的主干到底是什么，这些还是得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然就是对于作者来说，因为作者 的希望 我相信那个 intention 应该一直都是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看到我的想法，然后可以回过头来交流嘛。那当那个想法是完全是由 AI 产生的时候，那他回过头来他就没有办法跟你交流了，
0: 对，他没有办法互动，不知道你的想法。
2: 对，所以在创作的过程中，像我会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故事全部都是我自己用手写的，那他就没有任何 AI 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个是因为

0: 哎，我相信在整个故事里面的情绪，它也不是一个很长篇的故事，很长篇故事我可能还是会请 AI 帮忙一下，但是它因为它是相对一个短篇的故事，那它每一个文字里面的情绪，或者是它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你给 AI 写的时候，有时候就歪掉了，所以那个是 AI 当然可以帮助很大，但是它很难去
1: 收
0: 抓
1: 集
0: 住。
1: 资料的功能而已，是不
0: 对，
1: 是？
0: 但它不能完全帮你去做表达。
1: 是
0: 我
1: 是。
0: 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字里行间的所谓的 intention 跟意图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有太多的小细节是 AI 没有办法抓到，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只有写到某一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所以这个也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今天写的是工具书的话，因为不是故事的，从另外一边翻过来，其实都是理论背景的书。那我就会相对比较大量的去用 AI 去说，我去收集资料，确认这些资料是对的。我自己读完这些论文，然后再想说我要怎么来讲这个章节的内容，然后给这个章节内容一个起承转合，一个骨干，然后那个确定我最后有 deliver 的。最后写的这个讯息是我想要表达的讯息。那这后面当然会经过什么100次的修改，跟 AI 的对话，然后这样最后才生出这样的文章。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应该要有不一样去使用 AI 的方法。那回过
1: OK，
0: 头来是看作者的动机跟意图到底是什么，这样。
1: 我想请教向您，向您其实，在您自己用大人的方式、大朋友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啊，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例，就是说几个跟孩子相处的建议哦。
0: 是，
1: 当然，你的小朋友才3个月，
0: 对，
1: 那还谈不到那个阶段，对，
0: 对，没错，
1: 他
0: 所
1: 也
0: 以
1: 完全不能够理解。
0: 他也完全不能理解。我现在只能把他就是没事戳戳他的脸啊，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些建议原则上是透过收集的所有的研究跟理论，然后去找出来可能解法。比如说像多巴胺好了，多巴胺当然就会建议说，小朋友可以去做多巴胺戒断，你就是一阵子让自己无聊，然后让不要给他荧幕，不要给他什么这样。但是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到？我现在就是我知道那件事情对的，但怎么做到？我现在还没有
1: 你还
0: 经
1: 在
0: 验
1: 找
0: 可以
1: 答
0: 来
1: 案。
0: 分享。对对对，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并不是一个教大家怎么带小孩的书，而这本书是一个列出了我们在人生中间，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会碰到的5个快乐的陷阱。你可能觉得你应该去追逐，但是你追逐的很多人都去追逐了，告诉你说那个东西其实带不了快乐的这个事情。然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告诉你说最后的 fact 是什么。但是当然，就是因为我刚好有生孩子，所以我也给了自己一些建议，大概就是这样。
1: OK，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你也特别写了一段话，你说，快乐不一定是完美。我们一直会认为说快乐就是人生就是圆满了，对不对？是完美的。但是在这里，你有很多的爬树跟整理嘛。那问的比较好奇的问题，冒昧请教你：现在的你，当然你觉得你按着你自己的步骤在往前走，去寻找快乐，对不对？而且
0: 对。
1: 用科学的方式来寻找快乐。那从小对于你寄予厚望的长辈，如何看待现在的叶向林所做的事情呢？
0: 对，
1: 放手了吗？
0: 我先回，早就放手，不放手不行。
1: 没有办法管不住了
0: 对，前面我觉得前面的这件事情是，像前面讲完美嘛，这个 concept 也有点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我有点忘记那个在佛经里面有讲极乐世界，然后那个时候极乐世界说就是最完美的世界是一个很丰衣足食世界，比如说。我出门就有很多的各种的物产，我吃喝都不用担心。然后女子如果到了就是自立自主，所以到了50岁都不结婚也没有关系。我有点忘记那个实际的字句是什么，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其实这就是现代社会啊，出门到处都是便利商店，然后这个大家的结婚率跟小朋友的出生率也越来越晚，越来越低嘛。但是这个是不是极乐世界？铁定还不是。我们现在不会说自己在一个极乐世界里，所以完美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永远都会一直不断渐进的定义啦。所以它是一个永远，就像乌托邦一样，我们没有不要去追逐乌托邦，我们应该要让世界越来越好。但是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应该要到达的地方，
1: OK，
0: 对，它
1: 不
0: 没
1: 是
0: 有，
1: 每一个人的目标就对
0: 它
1: 了。
0: 对，它没有一个所谓的终点，因为那个终点也是像

0: 写第一本《迷航乌托邦》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回去找那个乌托邦的第一个写乌托邦这本书的人 ，Thomas More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形容了一下乌托邦。那个乌托邦呢，其实就是他在一个岛上，然后这个岛的中间有个楼层，然后所有的田都在几里之外，所有的这个工匠都在几里之外，然后每天的每一个时间要做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你如果仔细去想这件事情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
1: 真的，
0: 对不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被规范，它很完美啊，但是它所有东西，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所以当然那是一个想象中好的情况，但它并不是用来让我们去达到它的，对。所以这个目标，我们只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比目标最重更重要是这样。然后回过头来再回答你，我爸妈对我现在就是完全放手，就没有任何，就是至少活着就好了，是没什么。
1: OK， 就好像刚才特别讲到，在底线这个部分，你还做得蛮好的。
0: 对对对，底线
1: 在经济上没有让他有压力，觉得这孩子可能养不起他的孙子。
0: 没错，
1: 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呢，很多人写到说呢，当初你们要生孩子的时候呢，人家讲的不是恭喜，而是担忧。
0: 对对对，没错。
1: 他两个那个控制欲很强，而且反应很快的爸爸。爸爸妈妈如果带领这个母羊座的小孩，
0: 还好旁边人都很帮忙，
1: 真的
0: 哈。
1: 好，其实要结束访谈之前呢，我自己突然间在跟叶向林的对谈当中有一种领悟，我觉得那个快乐每个人的界定的标准不一样，你不要去要求做到人家认为快乐的事情，你只要寻找心中的快乐。或许您自己也特别说到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快乐，这是可以思索的方向，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也不要为你的孩子去寻找很多很多的答案，让他自己去摸索，是这样子吗？
0: 对，没错，帮他把底线拉好。
1: OK，
0: 这个
1: 底线拉好，这是一定要做的。
0: 是，
1: 好，最后请教这个叶向林一个问题，在这本书当中，《迷航狐狸梦》，那么当然在大人的部分是快乐不迷航嘛，你会建议家长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大朋友啦，他应该先看这个《快乐不迷航》，还是先阅读你的这个《迷航狐狸梦》呢？
0: 我觉得《迷航狐狸梦》的故事蛮有趣的，可以先从《迷航狐狸梦》开始，
1: 那是你的影子吗？
0: 对对，那是我的影，那也是我的影。我希望大家先看过，然后他们再去看理论的话，可能可以比较晚再睡着。
1: OK， 好的，希望未来孩子有机会听你说床边的故事，对不对？好，一段一段的跟他分享。
0: 好的，
1: 也谢谢叶向林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你的新的创作哈。那期待有一天你真的在上我节目谈到说，我真的找到我想要的快乐了，还在寻找当中吗？
0: 也许那就是个不应该被达到的目标。谁知道？
1: 我觉得我赞同你的想法。你刚才讲到乌托邦，我们都觉得很美，对不对？一个那种就好像那个上帝旁边的那个花园呐、你会觉得什么都很圆满。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想，你没有摔倒，你怎么会知道爬起来那种喜悦？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们都应该享受过程嘛。就是现在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应该尝试从中去找到乐趣，而不是就是这个快乐跟痛苦可能都是大部分都在心中啊，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去感受它。
1: 了解，我喜欢您讲的，我们享受的是那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 对不对？好，我们在今天呢特别请到了叶向林跟大家分享他的快乐不迷航，还有迷航狐狸梦。好，迷航系列算告一段落了。
0: 告一段落。
1: 好，期待你的下个系列的作品，不晓得是几部曲了。
0: 对，希望下个系列不要迷路。
1: 谢谢向林。
0: 感谢主持人。
1: 期待下次再会。
0: 感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这位充满变数又喜欢学习心智的叶向林，他的分享迷航狐狸梦，还有就是呢给大人的这个分享快乐不迷航，我相信你可以了解叶向林他的想法了。他就在刚才聊到了，他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焦虑跟不快乐，但科学的指引确实让他远离许多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就提醒大家要有个快乐的人生，而且要靠自己，这一切都要从理解开始。而他自己创作的迷航狐狸梦，他说到了写给出生才三个月的儿子，其实孩子还没出生他就着手来创作了。他也特别提到想写给同样面对孩子即将来到世界的父母，这是读给孩子听的第一本快乐科学书，让这些孩子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不会踩得哇哇大叫。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你感受到他的分享还有他的关切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寻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好的，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即将告一段落，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欢迎你的分享，期盼大家把你认为的快乐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说说聊聊好吗？你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吴祝玉联络，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别忘了哦，要记得找你的快乐，属于你自己的快乐的方法。拜拜喽。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提到经济问题，让许多国家在位者政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挑战，也许是如坐针毡吧。比如说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希，他最后就让出白宫宝座给了克林顿。那现在的川普总统，其实他再度入主白宫，最新的民调像路透社跟易普索八月份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民主党的经济施政能力是优于共和党，那川普总统是共和党的哦，这也是十年来首见。那因为这个通膨的压力，那最近看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民调呢，也因为他的房市政策支持率呢逐渐下滑。那同样是民主制度的台湾，我们知道我们也推出第七波信用管制，这两年来房市也没有再像以前那么的热络了，所幸我们的 AI 出口很畅旺，所以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渴望达到 11.05%， 这创下39年来新高。至于对比中国大陆，也就是在今天我们要探讨重点，是不是渴望达到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 4.5%-5% 之间呢？也就是今天我们会特别来谈中国大陆经济跟房地产的问题，有没有还是深陷泥淖呢？好在被外界形容是经济沙皇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日前离世之后呢，房地产的老问题又被摊开来检视。那回顾当时究竟有哪些做法，那么现在有哪些解方呢？我们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长期观察两岸房地产的德明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梦和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庄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时隔三年，过去针对中国大陆房地产的一些政策跟做法有请教老师，那三年过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好像下行依旧，那房地产的问题是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不过在回首过去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我想有很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有些带来了经济快速成长，但是或许也有一些冲击吧，一些后遗症。您观察究竟有哪些做法使得这个房地产呢为日后的泡沫呢隐忧埋下因子？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最近的泡沫，那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这样的词也被提起来，老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2: 我想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他们一直坚守着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事实上你要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矛盾点了，尤其是社会的问题。刚刚讲到民主的这些经济，包括南韩等等，政治、经济跟社会啊，其实脱离不了关系的。你要经济好，那之前中国大陆经济还算是蛮强的哈，曾经成长率最高有超过20%哈。为什么呢？那是基期低，然后刚刚开始，然后接触国际社会，那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土地的价格便宜啊，劳动力也便宜，甚至环保意识啊规范也不够嘛哈，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2010年之前，台商去中国大陆投资是非常的多了哈，那之后2018就是因为美中贸易战嘛，那川普把关税提高到了25%，那台商一看也不对劲啊，然后中国大陆那种制度一直没有办法改过来嘛，所以基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资本主义刚刚讲到朱镕基这个时代，它事实上有一点偏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任内有签订一个CEPA， 也就是说它跟香港之间更紧密的自由贸易的协议。那个时候全世界认为是不是中国大陆呢改革开放啊，1992邓小平之后，那改革开放的脚步会快一点，那是不是世界各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事实上之前大概全球500大的企业 有超过一半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哈。
1: 嗯哼哼，
2: 那为什么要产生25%的这个税的问题啊？那主要是2017、2018陆续有美国的一些企业、国际企业一直跟川普讲说，我们去中国大陆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资金，但是中国要求你说，你必须在5年内把你的 know how 转移给中国大陆本地的企业哈。
1: 嗯，
2: 啊，这个是外商哈最不能忍受的哈。他所有的这些 know how 如果一旦被他们拿去了。那对全球的经济，对美国经济影响非常大。
1: 嗯哼
2: 哼，所以那个时候川普一想也不对呀、啊，那降下来怎么办呢？更何况在后期的时候，他们更讲说2030年中国经济要超越过美国。那这个在川普的眼中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岂不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会被中国宰制吗？
1: 对、啊，
2: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25%的关税的问题，
1: 嗯，
2: 啊，当然之后还有一些变动了，
1: 对，
2: 这个看在台商的眼里，最大的问题是说，那的利润全部都没啊，
1: 嗯哼，
2: 哦，赚了多少，到最后都不确定，还有外汇管制等等哈，
1: 嗯，
2: 那更严重的是后面一直发生了以前的保证企业、保证鞋业啊，
1: 嗯哼，
2: 2014年就查税啊，罚款。然后还有社会保险的差额要补啊等等啊，
1: 嗯，
2: 后来丰泰的企业包括徐旭东中国大陆的投资啊，包括土地都被没收啊，
1: 嗯，
2: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吴思忠啊，西林电子啊，
1: 哦，是最近也有所感慨，哦，对，
2: 为了打官司，当时是李鹏邀请他去的啊，嗯，结果后来好像周永康跟这些官二代想办法把他们拿走了，打官司西林电子打赢了，但是拿不回一毛钱
1: 了，
2: 所以那个时候的资金就开始往东南亚移动了，
1: 对对，没有错，
2: 再加上几任的，我们你看那个总统啊，李登辉是在1988到2000，陈水扁是2000到2008嘛，
1: 嗯，
2: 那朱镕基是1998到2003，
1: 对，
2: 之前是副总理嘛，
1: 嗯，
2: 所以刚好是李登辉跟陈水扁，
1: 跟陈水扁主政时期，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些政策，台商西进嘛，曾经还有借机用人政策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但是台商过去的，现在有些台商有一些感触了哈，因为实际上，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就打贸易战嘛。跟中国大陆，那就有一些台商，还有一些外商，包括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的企业有一些转移生产的基地，就到东南亚了嘛。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曾经有高到20%几，能够维持这样几十年来也是非常不容易。但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嗯，可以解决吗？所以接下来或许我们从朱镕基，因为提到朱镕基，我们就来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到总理期间哦，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哦？就说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探讨房地产，光是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涉蛮广泛，包括地方债、地方的财政的问题，那么国家怎么样处理，人民到底有没有房子可以住，牵扯的其实是很紧密的。所以在1998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开放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有一纸房改通知文件，要彻底改变旧的制度，开拓新的未来。那邓小平担任领导人期间，他有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一些，所以他们早就遇到了怎么样让民众能够有得住的一个问题。老师你怎么样来看朱镕基在任内对于中国的住房制度他执行了哪些呢？我看见相关报道有什么福利分房啦、住房分配货币化等等，老师你看到的是哪个面向呢？
2: 其实朱镕基任内所做的啊，
1: 嗯，
2: 那政府的政策有调整，
1: 嗯，
2: 而且鼓励一些民间的投资，对于民间企业的控制啊，有一点放松，啊，然后就是吸引了很多投资嘛，啊，
1: 嗯，
2: 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住房的问题，
1: 对，
2: 其实我们早期去那边的时候，有跟他们建议，嗯，你可以仿照美国啦，或者台湾啦，其他国家的啊，你看看哪一种比较合适，
1: 嗯，
2: 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土地是国有没有错。啊，国有是随时可以给你收回，
1: 对，啊，他们没有拥有这个地上权，就是
2: 标到的土地，
1: 嗯哼，
2: 哦， 那你要分期开发嘛。
1: 嗯，
2: 啊、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哈、哦
1: 嗯。
2: 他就会啊、哦、认为说，哎，你什么地方逃漏税？这么久没有开发，就是买了地以后等增值晒太阳嘛哈、
1: 嗯。
2: 就有很多理由，就是政府政策虽然是对的，但是执行单位有问题啊。
1: 嗯，
2: 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出问题，就是土地财政的问题。
1: 嗯，
2: 啊，你看房地产价格大幅暴跌以后，所有的企业，房地产的企业周转不灵了、啊，然后你政府有什么能力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盖那么多房子，
1: 对，
2: 然后没有人住，主要呢跟你所得有关系，要跟你就业有关系，跟你出口有关系，这又牵涉到整个的经济的成长的动力，消费、投资、出口，现在只是出口比较好。
1: 对，
2: 投资是不正的，社会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所以这个支付能力就有问题啊。
1: 对，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他们可以盖那么多的房子哈、哦，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拼命的加速的盖，是因为它可以为地方政府税收带来一大笔钱，可以这么说，是吗？
2: 哦、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1: 嗯。
2: 其实我是很早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哈，
1: 嗯，
2: 我们去上海开会，他们呢安排我去看浦东，那他认为说我们世界各国也看了不少台湾等等，这个经验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1: 嗯，
2: 那到了浦东的时候，一看傻眼了
1: 啊，怎么说？
2: 嗯，石头路，
1: 哦，它还没有被开发嘛，对不对？
2: 非常早非常早的时候了。
1: 嗯哼。
2: 偶尔几栋而已了哈，
1: 嗯嗯，
2: 奇怪，这么荒凉的地方怎么开发？
1: 嗯，
2: 就是后来朱镕基讲说他要把浦东开发哈，让它上来，经济把它带动啊，这个政策应该是对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做法是什么样？就是用土地滚动的开发策略来带动浦东的发展。
1: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把浦东划成八个还十个的开发区。
1: 嗯，
2: 然后用资本主义那个概念，就是哎，每个区都有总经理、董事长这样，
1: 嗯，
2: 然后对外去招商，然后前期所招商所得到的这些利润等等哈、啊，都不必上缴，
1: 哦，
2: 就是由你这个地方哈、啊、自主去继续开发，
1: 嗯，
2: 所以非常的快哈、啊，吸引台商啊等等呢、啊、哈去投资，就是2010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最大的。那一年、
1: 嗯、
2: 啊，就是83.8%的啊海外投资嘛、嗯，那现在是变成剩下3.75%，也就是说20年之间前后一对照吓死了、
1: 嗯、
2: 啊，本来荒芜一片，
1: 对，
2: 结果有一天在那一栋那个饭店的大楼那边，饭店那边吃早餐，
1: 嗯、
2: 一颗1000多块，我说哎，比台北还贵，
1: 贵、啊，物价已经是这样子，
2: 对、啊、因为外商也进去了嘛，哈、啊，
1: 对。
2: 租金提高了，这个房价也提高了，经济活络了，所以他们趾高气扬。
1: 嗯，
2: 以前他会很虚心的向你求教，开发商哈。其实您刚刚讲到朱镕基的儿子朱运来，
1: 嗯，
2: 曾经有到台湾来开研讨会。
1: 真的吗？谈的也是房地产或是其他的问题？
2: 应该是经济方向。
1: 经济哦，
2: 不很低调，他很低调哈、
1: 哦哦。
2: 我当时想说好事，因为如果能够。两岸的经济学者专家，
1: 嗯，
2: 啊，交流该多好哈、啊
1: 嗯！
2: 那我们去大部分呢、啊，都是碰到开发商、博鳌论坛啊、那北京啊等等、
1: 哦。
2: 我去的是很早、
1: 嗯哼哼，
2: 也许你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开放探亲之前我就去了。
1: 哦，
2: 那时候是由香港在中国大陆去，
1: 嗯，
2: 你的护照上面呢、啊、不能盖章。他在香港贴一张纸、啊、香港的海关盖个章，出来的时候还是要经过香港，那一张撕掉，等于你没有去过大陆。
1: 因为政策没有正式开放了，但是他们觉得哎，两岸还是可以交流就对了。
2: 没有，那时候觉得说专家学者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1: 啊、是啊是啊
2: 问题，但是当时是很单纯的、啊、哈、嗯、我到了北京那边去帮他们上房地产那个、
1: 嗯、
2: 哦，在饭店里面、哦
1: 嗯、
2: 人山人海
1: 哇、
2: 啊、我说恭喜你们、哦、房价会上涨、啊、他们每一个人都笑翻天，包括前面几个的教授也是一样，
1: 怎么可能、
2: 哦哎哦、你看看我们这什么粮票，我们都按照配给人哪会有那个什么发展、啊哦、房价会上涨，
1: 嗯，
2: 我说别高兴，物价、哦、说不定会一涨冲天、哦
1: 嗯、
2: 他们都不觉得这是 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
2: 那后来哈，你看一坪多少多少，上海最高的房价，
1: 嗯，
2: 一坪超过500万呢、啊，豪宅哈、啊，那这比台湾还要贵啊、哦。
1: 您是说台币啊，人民币？人民
2: 币，台币。
1: 嗯、
2: 哦，然后照他们所得来看。是不应该这样，不过那是
1: M 型社会嘛，哈，所以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他们的建商哦，金融机构愿意贷给他们，国家支持，那房子的价格那么贵哦，那就是说民众也把这个当成他们投资的一个管道是吗？
2: 哦，有钱人哦，他的做法呢，比较不在乎说，就像我们讲说社会住宅。
1: 嗯，
2: 哦，你要建商盖社会住宅，他不想盖，赚不了钱嘛。
1: 嗯，
2: 高级住宅，他们卖给海外的人士，
1: 嗯，
2: 赚得最多。
1: 哦，
2: 卖给企业人士，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把钱放到海外。
1: 哦，把钱藏起来。
2: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中国大陆出了一个政策，说我要追讨这些高资产的阶层把钱藏在海外的，包括企业。
1: 嗯嗯，
2: 就像我们某某公司后面一个 KY 有没有
1: 啊？
2: 开曼群岛啊那些哈、
1: 啊，嗯
2: 哼，就是避税、啊、
1: 避税的天堂，对。
2: 然后他追溯你25年、嗯，所以很多人去中国大陆，他资产的配置很多是配置到海外，透过贸易的体系、嗯、三角贸易，然后把资金转出去嘛。
1: 嗯 哼，
2: 那你转出去，他现在透过银行的汇款查你的金流。
1: 哦。
2: 哦，所以你看，美国一讲说要公布你们那些高官啊等等在美国的资产，大家都吓死了，经不起一查嘛。
1: 那就是一些企业家他们赚很多钱嘛，那自然会有藏钱的管道。那我看相关有关朱镕基房地产的情况，是有个角度在看，就是说他曾经啊，在2011年的时候，应该是他已经离开总理的这个位置哦、啊，他在一项座谈的时候说。当时呢，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啊，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刚才老师大概也有讲出几个情况，为什么会衍生这个问题呢？哈，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时间来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对房地产祭出3道红线，简单来说就是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那么陆陆续续有些新闻就爆出来，一些建商他们出现了债务呢还不了的问题，暴露出最新的一波房市的问题，是不是有泡沫的疑虑，或者这个泡沫已经很大，是不是被戳破的？那这个三道红线，我想请教老师，当时习近平出手是太慢了吗？还是来个措手不及，所以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他们的经济成长好像都被拖累？
2: 应该说是任何的政策都缓和渐进了，冲击不是很大。你刚刚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1: 嗯，
2: 啊，就是你就是所谓的土地的出让嘛，你标售出去那个钱都地方政府去统筹运用，
1: 嗯，
2: 然后地方政府的官员常常要跟银行勾结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影子银行 Shadow Banking， 就是影子银行。很多的开发商你要去银行借钱借不到，
1: 嗯，
2: 然后呢跟他们有熟，他说你到上面看看，上面就是他们的影子银行了、啊、
1: 哦，
2: 去那边你就带得到啊。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政府的税收，他因为一开始用租税滚动的方式普通的开发，然后这个模式觉得哎不错啊，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没有上缴没有关系，但是地方繁荣外资投资，但是这个中间每个环节没有控管的很好的时候，就造成漏洞百出嘛。
1: 哦，
2: 所以他们就开始动手脚。所以朱镕基是经济政策有某些部分是非常好，
1: 嗯，
2: 也吸引了外资，也跟香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做法哈、
1: 哦。
2: 但是他这是万万年没有想到说中间的贪污腐败就从这边开始。
1: 哦，所以
2: 对外的接触是资金流动，
1: 嗯，
2: 像台湾一样哈、啊。所以台湾就抓得很紧、
1: 哦、
2: 所以 台湾到现在你看到第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的央行的做法，就是银行自主管理，我只是针对着金管会包括报表，你每个月各银行的报表一定要到中央银行来，我就跟你检查报表有没有什么问题，专门挑你毛病。那中国大陆不是啊，是官大学问大，就是各个银行也不理你，一出问题就是大刀阔斧，那就影响到经济。刚刚讲的那个泡沫问题，其实中国大陆的泡沫，刚刚讲的开发商的负债问题，那是严重到不得了的问题。大概十年来我都有提到那个鬼城，现在你统计数字最少会有6500万户了，到8000万户，什么鄂尔多斯啊、新疆等等都是这样。然后更夸张的是，他们尤其对那高楼的建筑没有去控管，全球100大的高楼大厦，中国大陆占了52栋。
1: 哇！
2: 所以你的资金太过于集中在那边，那你如果粗制滥造，50年后，70年后你怎么办？那中国大陆，你看他们现在没水没电等等，就是鬼城嘛，以后即使复工以后，你怎么住呢？是不会漏水什么，这问题一大堆的。那你刚刚前面讲到住房改革很好啊，他们也有什么公积金什么基金，他不像新加坡嘛，88以上土地国有，但是他有中央公积金来支援。所以年轻人只要你一上班几乎就有机会买房子，因为土地起码都占70-80%的价格嘛，那你只是那个造价，然后你要卖出去要先还给新加坡政府了，那这样就没有炒作机会。那中国大陆不是啊，土地也炒作他透过外商，比如说透过台商，A 台商买了地，然后再转给 B 台商，这个钱呢可能在海外转了，在 C， 所以这样一直在那边转。我一个朋友了，就不要讲哪一家公司，他在上海他有一天告诉我说，哎呀，我买到这块土地多便宜大概60几亿的台币的他好高兴我说你怎么那么有这个机会而且只有你一家去投标，
1: 他
2: 不是很多家，但是他们地方政府会给你敲了这次你标，下次他标，这样子
1: 这样子。
2: 他亲自告诉我的印象最深刻是2012年那个阶段，到新竹的交流道那光复路沿线好几栋大楼，他们都要卖，都预先送到中华邮政这边来评估，以后再去勘察。那我就问那个业主说：“你们这一栋还不错啊，为什么要卖？”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们2010年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台商的研发总部全部都搬走了，搬到中国大陆去，所以2012年左右那些大楼都要卖掉。但是卖不掉，之后。”台商回流，现在又反转了。
1: 怎么反转？是，
2: 你会看到说，台商的流动，然后再到东南亚国家，再到印度啊等等。
1: 是。
2: 那刚刚讲到说资金的变动问题其实当中国大陆资金在外流的时候，蔡英文时代有一个很好的政策，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1: 汇回资金，对对对对，
2: 还有资金汇回转法，这个都是造成台湾正好有这个优势，刚好 AI 也上来了，
1: 对，所以我们把钱也留下来或带进来了。那 AI 发展现在台湾的出口非常的好嘛，所以政策也真的还蛮重要。刚刚提到这个新加坡，那中国大陆也这么做，但会有一些贪腐的问题，那新加坡可能配套措施也做得好，就没有当初朱镕基他其实在对他们住房的制度的时候，他有一套做法，刚刚提到什么福利分房等等这些，他也有去参考新加坡的经验，但是没有全部就 copy 的，就是还是有用一套，但是最后还是衍生一些问题啊。
2: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阶段，在北京，他们一些教授也是来听我演讲嘛，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讲，哎呀，这个住房你不用担心，像我们你看那大学教授退休，福利很好啊，然后政府有拨的土地那你退休金就刚讲那些什么住房基金啊等等这些然后加一加的话，他们就是后面的生活无忧无虑的，他们一直觉得他们的制度是很好，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个，说实在的是 水准很低啦。
1: 哦，
2: 那种的生活的水准比较低的情况觉得很好啦。
1: 嗯嗯嗯，
2: 如果你生活水准提高，所得提高以后，就会觉得哎呦，那个是实在是蛮基本的部分而已。
1: 嗯，
2: 而且那是指教授啊，哈，
1: 嗯嗯，
2: 有个教授什么协会，
1: 嗯，
2: 然后有一点像让你去自立自建那种感觉啦，国家哈，啊，资金帮你等等啊，让你去盖啊。
1: 嗯，
2: 那住房的部分是讲一般老百姓可以买，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用户籍来跟你控制。
1: 哦，不能够跑到城市里头去了哈。
2: 对，
1: 其实要看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市问题，很多的政策一直在推，就是要刺激买房等等，但是好像呢，如果从他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估值的一个设定一直往下调，就不难看到这个房地产呢应该还是带动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了，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相当的复杂，还不是很快就能够解决，但他们还是必须要对外开放，让他们经济好转，可以这样说。
2: 这样讲了哈，嗯，你刚讲如果以房地产来讲哈，它也是消费的一种，
1: 对对，
2: 把我的消费，但是你先要有就业机会，
1: 是啊，
2: 所得要提高了。
1: 嗯，
2: 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台湾像那个台南为什么这样子，忽然间房价冒出来那么高，
1: 嗯，
2: 涨了好几倍啊，
1: 嗯，
2: 那就是高科技产业嘛，
1: 没错，即将，
2: 哦，那你所得提高，大家有机会嘛，
1: 嗯，是是，
2: 我想一定要这个问题。那中国大陆现在只有出口好，
1: 嗯，
2: 出口今年也许又是超过1兆美元的顺差，
1: 嗯，对
2: 啊，哦，但是你连消费跟投资都不振，外资也，进去的，
1: 对，这样外资还在往外流，还没有回流呢。
2: 啊，
1: 嗯，
2: 对对对，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啊。至于说，你看习近平的话哈，我会觉得他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说，经济是要为什么服务？他们是为政治服务啊。
1: 嗯，
2: 哦，那经济真正讲解是为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嘛。哦，
1: 嗯，
2: 这观念不太一样。
1: 嗯
2: 啊，所以他们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差异性太大。
1: 嗯，
2: 然后他一直对台湾就是口出恶言啊，包括朱镕基，
1: 嗯，
2: 什么搞台独没有好下场啊，什么的，吓死一大堆台湾人，大家啊，什么都可以，但是总不能跟钱过意不去吧。
1: 嗯，
2: 啊，所以那习近平的政策就是怎么讲，你会台，
1: 嗯
2: 啊，然后又飞机船舰在围台绕台，这是绝对是矛盾的嘛。
1: 嗯嗯，
2: 你不要说我们国人哈，什么蓝绿的问题，
1: 嗯，
2: 你从海外一看太清楚了嘛。
1: 嗯，
2: 现在的资讯，中国大陆是把资讯都封锁掉了，表面是开放的，资金进来，但是大家已经知道刚讲茶税啊等等这些问题，
1: 这些还是没有改变啊。
2: 没有，
1: 这个外资是不会轻易再进去。
2: 对内的宣传，
1: 嗯，
2: 对外14亿人口哈。你要填饱肚子已经不容易了，
1: 非常不容易，
2: 再加上老百姓看到他们的上面的人啊，
1: 嗯，
2: 常常在那边斗争啊。我们早期的经济发展是有请很多的国外的那些顾问的，
1: 嗯，
2: 早期有什么美军顾问团啊，其他经济顾问，所以我们才有经建会到现在的国发会嘛，
1: 国发会
2: 都是有很多这些机构在从旁协助收集资料等等啊。
1: 嗯，
2: 那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我觉得他们有其名但是没有其实啊，
1: 哦，
2: 就是没
1: 有
2: 真正
1: 落实
2: 去做，嗯，
1: 落实去做啦，
2: 这个我觉得很可惜，
1: 嗯，
2: 是这样的啦。
1: 嗯哼，好，我想老师这番话是真的是发人深省哈。今天聚焦的这个中国大陆房地产的问题，时空环境不太一样，今天谈这个议题，那或许有些人会感叹，难不成当时朱镕基所做的是错的吗？也未必，也不是昨是今非，应该说凡事没有绝对，但老师点出个很重要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呢跟这个市场经济其实中间就充满了很多矛盾，还有怎么样来执行落实也是至关重要的。非常谢谢德明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孟翰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各位听众，哦，谢谢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领文创实习，
2: 共领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原本从事设计的他，28岁离开花莲玉里，走过了中国大陆与香港30年，因为母亲的身体因素回到故乡，从儿童创意美术、书法教学，到发现家乡石头的独特之美，他用创意重新解读了大自然，也在与石头相遇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领悟大自然就是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振龙老师的艺术创作之旅。

0: 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这颗颗都是宝。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萧振龙老师，在台湾的花莲出生跟成长，但是28岁的时候离开台湾旅居海外将近30年之后呢，他近年呢又回到花莲哦。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秀，所以今天也非常开心老师呢远从花莲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创作。他目前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主理人，特别请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创作。首先我们先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0: 好，谢谢许小姐的邀约。各位听众大家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边聊天。
1: 老师其实呢在访问之前呢给我他许多的资料，哇，他的创作呢是非常的有设计感。他是因为设计师，他回来台湾之后呢开始从事一些的艺术创作，尤其啊他的书法写得极好。一般来讲呢很多的书法家可能是专研一项哦，可是呢他每一种书法都写得非常好，行书、楷书、隶书等等哦，佩服老师。萧老师您在28岁的时候离开了花莲到深圳生活还有北京两边哦，所以你工作将近有30年了，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会决定让您到大陆去工作然后又回来台湾呢？老师
0: 还没回答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说因为我们是艺术工作者啊，表达能力都比较差，所以说如果等一下说的不好、请大家多包涵。因为结婚生子哈、都在深圳啦、主要就在深圳、也不是国外、就在深圳生活将近30年。后来是因为妈妈生病了，比较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就必须回来照料她，所以说就有这个因缘机会回来故乡。回到故乡以后7年了、有7年的在老家花莲义里，我相信也很多人去过那个很朴实的一个乡下。

0: 棒的地方。嗯，
1: 是从大城市到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七年来整个乡下嘛，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山河依旧哈。但是呢，人事已非，照顾老妈。这七年呢，这碰到好多好多事情。比方说，我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在深圳，其实就挨着香港，我就在香港也工作过两三年。我一回来开始反送中，反送中完以后就闹疫情，等等等等。那这两三年呢，家里面呢，至亲吧，总共送走了五个。我妈妈后来也走了嘛，我大姐。我弟弟，我岳父，我大姐夫，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人生的这七年啊，经历过好多好多事，甚至就这一两年，突然之间整个台湾进入另外一个 AI 的全世界风暴中心，会不会冲击到各行各业？那绝对会的。那是不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敏感的人，就想到说，那我们这种艺术工作者啊，未来是怎么处理去面对？就是一句话，山河依旧，人事前非，怎么去面对新的？但是要抱着积极正面的态度来探讨啦。
0: 哇，那看来呢，其实老师呢一直呢都是在深圳、香港这个地方，大概连续有30年的光景。还好您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可以用你的艺术创作，让你的情绪可以舒缓一点哦。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然后到玉石艺术的创作者。在过去您呢从事有礼品设计、家具的设计，也曾经呢教授书法跟儿童美术，这些不同的经历呢，希望能够改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石的创作呢。老师
1: 刚才提到以前我在大陆的工作呢，后期啦，以前是设计师嘛，后期从事于儿童的创意美术课程，还有书法课程，那都在大陆啦，深圳。我的课程呢都属于比较原创的课程，这个人比较喜欢标新立异，不会跟着人家 的感觉去创作，而且我就觉得应该要给学习的学员有一个新的人的体悟的地方。比方说我的课程儿童创意美术，小朋友要比方说你是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设计师，儿童创意美术我是让小朋友这50节课啊，他其中有几节课比方说有建筑设计，让他写，所以小孩子是要写建筑设计啊，服装设计、店面设计、玩具设计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店面设计，领导啊，如果你有一家店，你想开什么店，你的店面要怎么设计，招牌你先让引导看看别人的招牌是这样的表现，你要设计怎么招牌，你要画出来，画的好不好其次，但是就是要让他有这个接触。比方说建筑设计，让他看全世界最厉害的迪拜的高楼长什么样，101为什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你要设计怎么一栋楼
0: 啊，
1: 类似这样子。甚至书法课就不是单单就是在座位上写书法练书法，
0: 那是怎么样？
1: 像我在大陆的小朋友，当然是小朋友，大人呢还有大人的课程啊。小朋友要欣赏唐诗，要吟唱唐诗，还要唱唐诗，最后去了解唐诗的美，它的意义在哪里，再写那个唐诗。
0: 哇，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后再去书写这个书法。哇，所以是创意教学。
1: 所以说类似这样子开始玩我的山川水园艺工作室，开始玩这个石头的创作的时候，也就是要让它有新意，让石头活起来，怎么让这个石艺的作品啊比较有新意。甚至我现在在我们乡下办了很多老少咸宜的 DIY 课程，但主要的就是石头啦，还有天然材质啊，还有乳母等等，这些学员啊，老少咸宜的小朋友也都参加，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当然我要引导他可以用这些什么石头表现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个是一个广播节目就看不到我的作品，其实他们创作出来都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这一点呢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这样。
0: 给老师教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哦，创意满满，让他们把实体像是玩的方式呢，旅游的方式呢，让他们在乐在其中的学习哦，真的是不容易。刚才老师有提到说呢，您现在目前也有在教学啊，那您现在也有在富里国小的书法课程哦。其实老师给我看他的书法课程，我觉得好棒哦。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写生绘画才有户外写生，书法还可以呢，户外可以去写书法哦。当你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其实老师设计的方式得奖也得了蛮多的奖项哦。华东地区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天然的景观美景是非常多的哦。所以老师您自己本身呢也在花莲的玉里成长哦。你看到这个玉石呢现在很多

0: 有人会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哦。那您后来是把石头给活起来了，其实呢老师特别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成品送给我，就是用这个算是石头吧，
1: 这只算是鹅卵石啦，
0: 鹅卵石哦，老师把它做成一个有形状的哦，那上面还写我的名字哦。老师刚才有提到说呢，您第一次发现呢花东玉石的魅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感动了您呢？

0: 会想当然了，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么应该五颜六色啊。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最后颗颗都是宝。说个开玩笑，刚才徐小姐问说是什么样因缘动机啊，让我去当石头啊，开始跟他接触。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我再回到河边再去看那些石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遍地都是现金呢、欸，那边50块，那边100块都有、欸，哎，满地都是啊。因为那石头就觉得很漂亮嘛。不瞒你讲，我真的是一开始最早最早那个大概是5、6年前，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就找漂亮的，这样拿去台中一个市集，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处理就摆起来，我、哦、这个是就爆棚了，全部都被买光了，一颗30的也有，50的也有，就这样给我很大的动力。哇，这个石头真的是可以点石成金呐、啊！于是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在。让它吸引人更有生命力，所以才开始玩石头的、哦。第一次我到河边看到，哇，这石头从大陆回来，当然我们走过大陆的大好河山嘛，我就在河边里面堆出了桂林山水，我就跟人然后就拍视频给大陆的朋友看，你看我这边有桂林山水，都是很漂亮的石头啊，哦、都很有景观，就开始觉得，哎，就是这种感觉，不是说很有艺术情怀啦，真的是被生活所逼，因为回到乡下，乡下也不能教书啊，乡下的小朋友啊，真的还比三枪还少，那怎么去教小朋友开课啊？开始啊，跟石头、跟这些意识啊有了接触。
1: 所以呢，其实老师呢，把这个石头的精华，对我们来讲，一般人呢就是拿这个石头，可你把它点石成金了哦，而且把这个石头的精神或是它的灵魂的魅力给展现出来。其实呢，您常常会结合一些漂流木啊、树根啊、玉石啊，还有雅石呢这些天然的素材呢，重新去构图。在创作之前呢，老师您是先有故事呢，还是会看到一个石头之后有一些不同的发想呢？您自己本身的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都有啦，比方说看到多一个其实奇怪的石头，那个特别奇特的石头，因为它的纹路也好，它的造型也好，它颜色色泽也好，吸引了我。但是我虽然说没有想到我能帮他做什么，我就先捡回去了嘛，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回去再说啊。第二种，脑海里面先已经有一个画面啊，我要做一个相关的讲说、桂林山水，那我要怎么样的一个石头去表现那些山山水水，
1: 对对，
0: 那我就要去找，就是这样、这就是两种的状况都有。
1: 所以那您把它设计出来的桂林山水都是用在海边捡下来的石头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它呢？
0: 海边的石头，像我家在义里嘛，秋姑兰溪就有很多奇奇怪怪造型的奇石可以捡，我家河对面就是秋姑兰溪嘛，所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时都可以，因为你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那边找到相应的石头来完成你的作品
1: 那是要看得懂、那像我们这种看不懂的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石头但是老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艺术的创作、
0: 如果有机会上我的课，你就比我更厉害了
1: 因为老师上的课呢都是把艺术跟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谈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禅学呢，其实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刚才还有跟我说呢，在一般教学的时候呢，这个成人的书法的时候他会放置檀香、让人有这个意境当中在里面才开始去学书法。所以您自己本身也学佛，而且研究佛学多年了，对您来说呢，作品呢常有一方天地的这种的意境，那禅学呢是怎么样来影响您的创作的思维？那您希望观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很重要，其实问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漏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7年来回到台湾的这7、8年、7年多来、有怎么样最大的心情的转变，我讲到说至亲的一走了以后，碰到什么疫情也好等等的，还有什么碰到 AI 时代，其中还有一点我漏说了，我回到了家乡，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的地方，那么刚好义里就有一个密宗的
1: 禅修的地方，
0: 禅修的地方、然后我加入以后开始研读，跟着大家去研读经书啦，后来对我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的影响，甚至人生的三观也改变了，所以说都会表现在我的作品上。刚才你说研究佛学多年啊、确实是很重点，不管是自己的感受也好，还是欣赏者的感受也好，对我来说，我所 领悟到的佛学最后表现出来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从各种宗教啊基督教我也去涉猎啦，我在大陆也到

0: 出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佛协会啊，好像都不是我要的。后来因为那些都带了太多主观的东西啊，那不是释迦牟尼想告诉你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到了密宗，我们就整天就是看这些经典，那个释迦牟尼佛祖留下的经典。于是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要的。我从两三千年前大圣人啊思想里面，我真的越佩服他，让你会参透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佛教的经典。我觉得大自然就是佛，所谓润物细无声，什么都不用说，你要看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起起落落，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佛性就在那里了。其实大自然跟你成为互动，你就是佛了，你心里面有那个大自然，你就是佛。于是乎我最欣赏的诗人就是唐朝的王维啊，他那个诗佛诶，他都没有说什么大道理诶，他的诗里面全部都写大自然的。
1: 对，没错。
0: 那甚至你要跟他问敏锐的问题，他都会给你避开。他不是说晚年为好静吗？万事都不关心吗？你要问我什么长策，我都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到山里面去看中间照，清泉石上流啊，那个就是佛跟世间的纷纷扰扰要看淡，那要看那个大自然。张大千为什么那么有名？水墨一泼泼出来，那个境界就是佛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于是我的作品可能会更表现于那山山水水的感觉。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得奖无数的三川水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不仅为许多企业设计产品，更曾为台积电电力厂创作作品，从一颗宛如台湾的石头到刻上护国神山，展现他独特的创意。老师也以山水白云与石头创作出白云深处有人家，从石头的形状发现意象，赋予他新的生命，一路创作也让他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并且随着研读经书，他对于艺术与人生又有了更深的体悟。我们继续聆听萧振龙老师的石头艺术世界。他说
1: 哦，那个作品哈，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还做很多山山水水，这用石头来表现的画，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0: 那老师刚才讲到呢，这个大自然就是佛，那您还记得您去禅学的时候呢，自己本身的第一部的作品，在玉石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还记得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作品吗？
1: 这个我记得
0: 哦，
1: 那个作品哈，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哇、
1: 这个好像也是王维的诗哎，真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那有松柏的树，然后有山，有一个我用石头慢慢去刻的一个古厝在那里。
0: 古厝，
1: 这是老房子，而这是像山水画一样。为什么要做这个？一个初心的原意是说，我要用手用石头去做，不是画，是做山水画。那是我第一个作品。做起来甚至我那个还可以盛水、好很大很重，做起来太重了，太笨重了，被客人硬买走了，我都舍不得卖，硬买走了，我真的很舍不得啊。后来我还真的写了字画，我说这个是送给我这个初次的作品，跟他一起啊送给他的，就写白云深处有人家第一个作品大概是这样。
0: 老师您认为石头会说话吗？那您自己曾经也说过呢，赋予石头新的生命，不是改变石头，但怎么样来读懂每一颗石头的特色，把它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呢？
1: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石头它都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只是我们的那个时间观是不一样、我们人类可能就是百年的一个观感、就觉得石头从静悄悄好像都没有生命一样。
0: 对，
1: 如果你从亿万年来看待的话，它有生有死的、一样的，就好像细胞可能一天之内就有它的生死就已经结束了。其实所以说每一个石头就好像每个人都一样，都在修炼，我们是不是也要修炼呢、当然有些人不修炼就是很普通的石头、修炼好一点就可能就是变宝石啊。什么修炼？有些人修炼成设计师，有些人修炼成那个节目主持人，有些人修炼成市容工商都不一样。石头也是一样啊，他也在修炼啊，他在修炼适合表现怎么样的啊，刚柔并济的

0: 石头什么都可以表现啦、啊，所以说你要去欣赏石头，看到它的本质，来让它替你说故事。就好像你若是导演，你要拍一部电影，你要去选男主角、女主角啊。
1: 所以老师，当您自己看到一颗石头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说这颗石头适合做什么样的创作，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艺术的创作也有跟企业做结合，因为你也曾经为台积电电力厂设计了艺术的作品，那企业委托创作跟您自己个人的艺术创作有没有最大的不同？那对方这个企业主他们有一个想法会请您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吗？还是没有呢？
0: 他要看到我这样那样的作品，然后我就说帮他创造。重点是我刚才讲说石头都是有生命，它有灵性的嘛，就像我们人也是有生命有灵性一样的，几乎万物万事万物我觉得都是有灵性的，哪怕是晶片，是不是晶片它如果你不要看到是有机台把它做出来，否则它是从有到无，生命就是这样，从有到无，
1: 没错。
0: 于是晶片跟石头跟人，是不是跟这个大自然都有灵通的地方？比方说我那个作品没有说什么台积电，刚好就捡到有一个石头就很像台湾，然后我在上面呢把它写护国神山，那石头啊我就用为框架，就简单把它表现，它是浮起来的，就浮在半空中，台湾护国神山底下是一个电厂，那个电厂的名称在那来，它的背景其实是山山水水啊，就是这样子。
1: 这个意境很好。所以老师，您自己本身在作品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的故事？像譬如说您展出的吉野八十八道、这个特别呢是赠送给吉安乡公所的，这一件的作品的代表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涵？那您又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祝福呢？
0: 当时这个作品呢、送给吉安乡公所的作品吉野有道八十八，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花莲的一个景点，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花莲县吉安乡，吉安乡在100多年前日据时代啊，日本时代啊，它的旧名叫吉野，确实有这个地方啊，在日本奈良那一带就叫吉野。吉安乡当时100多年前是东部日本啊非常重视台湾的开发，尤其是东部的开发，所以说它有很大一个屯垦区就设在吉安，很多很多的日本移民过来的开垦的都住在吉安，当时它的命名这个地方叫吉野，后来才改名叫吉安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神社啊的庙啊佛教的庙、就引过来，
1: 是
0: 他目前就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延续以前到现在很值得大家去参观的地方，叫吉安的庆修院，里面有88个从日本带过来的石头菩萨，88尊哦。为什么要88尊？因为日本的佛教当时在唐朝的时候，在这不是我很厉害啊，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还说不齐全的。在唐朝的时候，有3位算和尚了、到了唐朝拜师学佛以后，把佛教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一个叫做空海和尚的，空海大师的，
1: 是
0: 他回到日本以后就创造的。我现在所信的密宗啊，就是真言宗啊。真言宗呢，他就在四国这个地方呢出生的当地人，他有88座庙，他都是这样行脚的去朝圣去走过这88个庙。到目前为止，若应该很多人去过日本的，去过这些
1: 徒步
0: 可能很远的，参拜过这些庙，到目前为止这88座庙，听说都还非常香火鼎盛，到现在都很鼎盛。这88尊佛像啊，就从这个各自的庙里面呢、请过来的石头菩萨，这样就是摆在那个庆修院。当时我做这个作品呢、上面有8颗而已了哈，一个表示送给乡公所做纪念，因为当时我在乡公所啊办了一个展览，回谢乡公所的。底下我还送了一个字画，佛。吉野昔日有道88，古迹啦。
1: 没错。老师，您自己本身也曾经说过呢，因为透过创作可以传达花东土地的情感，在您眼中呢，花东呢最珍贵的不只是玉石，会是什么呢？对您来说，
0: 刚才我有提到说，佛是什么？就是大自然。
1: 对，
0: 就是大自然。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清泉石上流。我们整个台湾的后花园不就剩下花莲的花东的最后净土吗？
1: 对，
0: 于是我觉得说台湾不单单是意识，它重点是它是一个我们最后心灵的最深处的地方的感觉，应该是也是最适合你禅修的地方。欢迎大家如果觉得苦闷或觉得不足的时候啊，哎，可以到花莲来走一走，或许你就通畅了，
1: 心情就很好，
0: 啊，就得到佛的那个洗礼。
1: 哦，所以花莲可以当成一个心灵解忧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真的那个花莲真的

0: 尤其东海好漂亮，都没有任何工业破
1: 污染
0: 坏污染，
1: 对，
0: 多美的一个大自然，
1: 所以是最后一块净土、啊、
0: 是是。
1: 好，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每一件的作品呢，都需要经过一些构思啊、选材还有组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个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一件的作品是让你比较难忘的呢？
0: 这个作品很难忘的作品，你知道这个作品用石头做的山水画，我表现的是我们义理，义理以前旧名叫普斯阁，这幅作品多大呢？重二十几公斤啊，
1: 重二十几公
0: 斤，因为石头做的，有山有水，有重谷，有海岸山脉，甚至有我们的秀姑峦溪等等的，那个都照着那个位置来表现的。所以说，甚至河里面还有鱼，那个是我们的秀姑峦溪河边还有很多漂亮的石头，等等的，还有漂亮的我们的田野。这幅画呢，就单单这幅画哈、
1: 做了多久？
0: 差不多一个月，是。我当我完成的时候，我好几天都坐在他，因为很大嘛，我就坐在他前面欣赏好久，我自己欣赏孤芳自赏。因为当时我是在镇公所那边办一些 DIY 活动，最后有个参国展，最后我要跟所有学员讲说，你们一定要来参观，老师最后会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看。这个作品啊，镇长还没来之前，我就用一块红布把它遮起来，很大嘛，遮起来。镇长一来啊，所有学员都急着想看，说等镇长来，我们就把它掀开来大家看。一掀开的时候，哗的一声哈、啊，哇，那个一个多月的辛苦就得值得了。
1: 哇，
0: 甚至我们镇长都啊，在这个太棒了，这个表现我们当地的石头啊，他会努力去争取啊，所有学员呐、啊、都来参加，都来创作，带着肖老师来带领，然后以后你们的作品呢、啊，我带你们去国贸参展，甚至到国外去参展。
1: 哇，
0: 你听到说最难忘的作品应该是这一座，后面我都想到我要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说用石头来表现的画，都是大型的，这到时候甚至在什么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1: 哇，其实老师给我看的叫做普石阁，因为刚才老师有提到呢，玉里以前的名称普石阁，哇，这名字也取得很美。这幅画呢，其实它不是画，它还包括花莲的石头，把它堆砌成一幅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时间过得好快哦，非常感谢山川水演艺工作室的肖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玉石的创作。老师在中国大陆跟香港担任设计师，直到七年前因为母亲的身体才回到台湾来，也创作了不少作品，同时也带领很多的学员去认识我们自己家乡的石头、家乡的美。就如同刚才老师讲的，大自然就是一个艺术，大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把所有的林林种种的创意都注入在里头。非常谢谢肖振龙老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萧振龙老师的访谈，感受到他丰沛的创意与无限的想象力，也让我们重新看见石头的不同可能。老师更分享了花莲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让艺术与土地彼此交汇。再次的感谢萧振龙老师远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在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且实质零举债。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是在收支平衡、没有新增债务，而且不排挤既有施政预算之下编列，是将 AI 发展及经济成长成果与全民共享，是富民而非穷台。针对在野党喊话普发现金提升到20000元，卓荣泰说，普发10000是经过合理财政纪律规划，若加码到20000，将排挤如社福六大津贴、人口成长津贴等政策经费，绝对不行。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行政院20号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税入税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到收支平衡。财政部国库署说明，明年度税客收入以及税入均创新高，债务还本1791亿元后，总预算能为实质零举债，并且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未偿还债务余额占前三年度 GDP 平均数比例降至23.4%。因此在 AI 人工智慧蓬勃发展、带动经济成长以及税收增加下，政府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一万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未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余额占 GDP 比例降至 23.4%。并且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并在17号二度向总统报告，最后整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他说，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2: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说明，2025年税基剩余能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遇到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能有弹性，并且可视需求办理追加预算或是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以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庄翠云表示，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三读通过后，再紧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以及相关作业。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主张应普发现金20000元，朱荣泰回应，如果要严格计算，普发现金是不可以再加码。他表示，政府将六大社福津贴、友善职场薪资补助都省下来，这几笔预算加起来刚好是2442亿元，强调不能排挤这些预算来加码10000元是绝对不行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会今天也审议预算遭到煽动的冲击。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荣泰才是，今年度总预算除了部分机关及项目遭到大幅删减，冻结金额也达到348亿元，其中需经专案报告才能够解冻的金额达到129亿元。由于今年只剩下4个月，如果无法及时排定专案报告，冻结恐怕会形同删减，因此他要求各部会积极进行解冻作业，尽速向立法院提出业务说明，以免影响机关的正常运作。 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的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经济部今天公布七月外销订单统计为979.4亿美元，再刷新单月新高纪录，而且比上个月增加2.8%，比上一年同月增加61.9%。经济部也根据厂商的回馈预估，八月整体外销订单金额将比七月持续成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从主要接单货品来看， AI 应用加速扩展，带动科技产品接单全面大爆发。七月电子产品接单金额达413.2亿美元，年增71.7%。主因 AI 及高效能运算需求不坠，带动记忆体、晶片通路及 IC 制造接单显著增加。资讯通信产品接单金额为332.7亿美元，年增更高达89.5%，主要受惠于 AI 伺服器以及网通设备接单畅旺。传统货品方面也呈现温和复苏的态势，半导体大厂积极扩充产能，带动机械产品七月接单年增31.3%。基本金属受惠于 AI 供应链对铜箔基板的需求及钢材拉货，年增24.3%。塑橡胶制品以及化学品则分别年增3.2%以及0.2%，唯独光学器材受面板拉货动能疲弱影响，七月接单18.1亿美元，年减10.6%。以主要接单地区观察，美国依然为最核心的成长引擎，七月来自美国的订单高达407.9亿美元，年增88.9%，其中资通信产品暴增156.8%，中国大陆及香港接单170.2亿美元，年增47.2%，以电子产品增加最多。东协接单165.1亿美元，年增61.1%，同样以电子产品接单成长最为显著。整体外销订单表现超乎经济部预期。经济部统计处长黄伟杰说：“
5: 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这部分是表现是当初高于我们的预期部分。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因为散热模组是放在我们其他，可能在我们新闻稿面上没有太常提到的，但是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
4: 经济部也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及贸易政策虽为全球经贸带来变数，但全球科技巨头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以及云端资本支出，台湾半导体先进制程以及伺服器供应链居于全球关键地位，将维持外销接单稳健动能。根据受查厂商的问卷调查，预期八月整体外销订单金额将较七月持续成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美伊战事推升原油的价格，台电和中油从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之后，配合稳定物价吸收成本，面临严重的财政负担。近期两大公司期盼透过预算的拨补弥平损失。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受访时表示，目前仍然在和主计总处精算，但是拨补的额度应该各不会超过新台币1200亿元。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美伊战事现僵局，国际油气价格维持高档。台电日前透露，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多新台币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20号在主持部会议前受访表示，今年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与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档。为配合经济部稳定物价以及照顾民生的既定政策，中油和台电确实吸收相当庞大的能源成本，让国内通膨压力缓解。对于台电和中油的补贴额度，相关部会正与主计总处进行最后精算。由于战事发展呈现僵局，国际能源价格恐持续维持高档，官方将综合评估战事是否会延续至今年12月，据此推估出最终拨补金额。

0: 龚炳鑫说。
1: 2月28开始战争，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的，那也好几个月，那的确吸收了一些成本。不过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力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可能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最后的数字出来。不过应该很快。
0: 媒体追问台电日前表达燃料成本单月增150亿，全年1200亿，是否以此数字为追加数？龚明鑫回应，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意指拨补金额不会高于1200亿。另外，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经济部是否有优先法案？龚明鑫表示，会优先推动企业并购法以及能源管理法的相关法案。企业并购法在于税务缓课，能源管理法加强用电大户的责任，新设设施以及扩建都必须承担发电责任。另外，总统也特别关心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条例，推动中小微企业升级相关法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日前遭到香港籍男子攻击。陆委会在今天公布了最新民调，有高达76%的国人支持政府修法，加重境外人士在台湾暴力犯罪的刑责。另外，也有将近70%的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与中共统一。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3: 陆委会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民意调查，在8月13号到17号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民众，完成1086份有效样本。调查显示，81.2%的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68.9%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与中共统一，83.6%的人支持政府主张广义维持现状，而有83.9%的人认为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有70%民众认为中共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是恶意的，并问及民众对于港人来台攻击石坂民夫事件的看法，有76.4%认同应对加害者加重刑责。
4: 76%的人支持政府修法，加重境外人士在台湾暴力犯罪的刑责，也就是针对跨境镇压。那近84%的人主张广义的维持现状，这个和我们过去的调查都保持一致。
3: 陆委会指出，面对中共持续对台进行灰色地带侵扰，并企图透过跨境镇压制造社会不安，台湾主流民意反对一国两制，拒绝与中共统一，政府将持续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国安统战威胁17项因应策略以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自我防卫与韧性，捍卫国家主权与台湾民主自由防线。梁文杰也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共会介入台湾选举是众所周知的事，中共自己也讲明了要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所以中共在台湾的选举会支持哪一边，打击哪一边，其实连3岁小孩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该帮中共洗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讯息，南韩军方在今天表示，北韩发射了至少一枚不明发射物。日本首相办公室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表示，这疑似是一枚弹道飞弹。今天稍早，美国总统川普才表示，他今年稍晚将与平壤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寻求重振他声称在第一任期与这位拥有核武的北韩领导人建立的关系。川普还表示，与金正恩好好相处非常重要，并罕见地提出精确的评估，表示平壤目前拥有57枚威力非常强大的核武。而就在几个小时后，首尔合同参谋本部告诉法新社，北韩发射了至少一枚不明发射物，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另外，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今天则说，北韩据估计拥有大约80到120枚的核武。俄罗斯国防部在今天宣布，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周边的鄂霍次克海等地演习，锁定假想敌船发射飞弹。尽管俄国曾经预告会举行演习，不过日本外务省仍然对此表达了抗议。 俄罗斯总统普丁本月稍早首度访问日本有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之后，引发了日本的强烈抗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立法院在今天就无人载具条例草案进行朝野协商，最终协商破局，宣告全案保留。对此，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将利用各种时机持续的沟通，争取各界支持。国防部也强调，会以一年一筹购的方式分批采购无人载具，并且依照技术迭代更新的情况，每年订定采购规格，确保国军时时拥有最新科技的无人载具。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2: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20号针对行政院及立院各党派提出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共14个版本进行朝野协商，但从法案名称、主管机关乃至于定位为普通法还是特别法等皆没有共识，最终协商结论为全案保留。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下午在国防部记者会上指出，对于此次朝野协商未果，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他并强调，国防部无人载具特别预算的性质、立法目的与其他条例有别，后续将持续与立院社会沟通。他说，
3: 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跟货装的启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说的与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2: 对于在野党之疑，军用无人机迭代更新速度快，若一次大量采购可能导致更新受限，翁宇恒回应，此次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所要筹购的滨海坚贞型、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跟自杀无人艇皆是一年一筹购，也就是在每年订定最新的基本规格，依迭代更新的速度筹获无人载具，并非一次性全数筹购，而是分批筹购，使国军时时具备最新科技的无人载具。央广记者谢佳欣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立法院长韩国瑜近日因为三读法案不复述的议题持续交锋。韩国瑜今天下午出席台湾民主基金会活动时受访表示，复述权根据宪法是行政院长对总统的制衡，但卓魁却将复述权武器化拿来反对立法院，因此要呼吁卓魁赶快复述立法院所三读的法案，大家一起维护、捍卫、保护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宪政。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行政院不复述立法院三读的法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不复述是行政院长的勇气。立法院长韩国瑜受访时回应指出，卓院长完全观念错误，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行政院长对总统制衡是不复述，若无法接受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则是复议，复述与复议规定的清清楚楚。韩国瑜说，
5: 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针对立法院全国最高民意机构所通过的三读条文，用不附属当武器来反对立法院三读，总统也公告了，但行政院长不附属，卓院长这是大错特错。
4: 韩国瑜表示，希望卓魁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要当伤害台湾民主宪政的推手，他同时也要致赠卓魁一句话，持迷途其未远，绝今事而昨非，赶快复述立法院三读的法案，尤其是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是因应少子化严重，蓝白立委费尽这么大力气推动，行政院长若不复述将伤害少子化问题。台中市长卢秀燕指出，国家的领导人与执政党必须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守护民主，自从总统民选以来，每位总统即使面对朝小野大都会复述并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而这些总统遵守宪法的态度不分党派，可以给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当作参考，国家领导人不应带头毁宪乱政。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行政院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不复述不执行，面对重大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这是行政院完全的恣意妄为，专擅蛮横，所以如果要缝合这个伤口，还是要请始作俑者行政院赶快复述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体育方面的讯息，2026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登场。台湾的软网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带回了三银两铜，却与金牌擦身而过。名古屋亚运的目标就是要突破五金。代表队目前持续在国训中心备战，总教练方同贤直言，五个竞赛项目都有夺牌机会，其中去年亚洲软网锦标赛混双金牌于凯文、黄诗源被视为最具有冲金实力的组合之一，而最大的劲敌仍是地主日本。记者江昭伦在国训中心的采访报道。
6: 杭州亚运，台湾软网共拿下三银二铜，男女团双双闯进金牌战，最后都不敌日本摘银。总教练方同贤连续第三届带队征战亚运，他表示代表队进驻国训中心已经将近两年，选手技术逐渐成熟，最后阶段除了战术体能，更重要的是心理调整。他说，
7: 那我想我们这次最主要的目标呢，这就突破上一次的我们没有金牌的一个困境。那我想我们选手对这一次的整个准备都蛮充实的，包括我们的每一个项目，我想我们都是有夺牌的机会。那我想我们会朝着突破上一次的成绩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6: 为了提前熟悉地主环境，软网队7月16号到23号前往名古屋一地训练，并实地勘察亚运场地。方同贤指出，场地表面较粗糙，球速变慢，来回拍数可能增加，因此战术将强调多拍与变化。当地7月高温甚至曾达到摄氏41度，选手也借着移训提前适应炎热天候。方同贤强调，日本人是头号劲敌，韩国同样不能忽视，台湾如果想争金，得先突破日韩防线。其中混双于凯文、黄诗源更被寄予摘金厚望，两人去年在韩国举行的亚洲软网锦标赛一路闯关，决赛以5-2击败日本组合，替台湾拿下暌违17年的亚锦赛金牌。如今转战亚运，具备击败日本强敌的实战经验，也成为台湾突破金牌荒的重要战力。已经是亚运资深战将的于凯文认为，比技术更大的课题其实是心理。杭州亚运过度想要成绩的经验，也让他这次更希望放下压力。于凯文说，
8: 就是心理吧，心理问题比较大，因为上一届是给自己真的太大的压力，这次我想说就是平常去面对，然后不要想说为了得牌，而没有把自己在球场上该享受比赛的过程中忘记掉。
6: 女子队方面，首次征战亚运的江敏玉同样被教练点名有夺金实力，她曾摘下世界杯女单铜牌、全运会金牌，左手出球及果断击球是场上武器，历经两年培训、双打磨合及选拔考验后，如愿取得亚运门票。江敏玉表示，目前希望降低额外压力，在场上专注每一颗球，尤其期待与队友在团体赛争取佳绩。阵中最资深的罗淑婷则可能迎来最后一届亚运，他希望适时协助年轻队友稳住状态，也已经邀请家人到名古屋观战，期盼不要被成绩绑住，在亚运舞台专心打球享受比赛。央广记者昭伦国训中心采访报道。
1: 台湾女子空手道对打好手辜翠萍今年名古屋亚运也备受夺金期望，她今天在国训媒体日受访时表示，希望成绩可以比上一届还好，也期盼成为家人们的骄傲。总教练张顺明说，自今年6月亚锦赛结束之后，教练团根据每名选手需求安排训练与陪练配置，近期也邀请奥地利国家队来台湾培训，并且安排比照亚运规格的模拟赛，希望选手提前适应大赛张力与一日密集的赛程。女子55公斤级近几届也一直是台湾具有竞争力的量级，辜翠萍拥有丰富的国际赛经验，今年仍然有机会再站上颁奖台。台湾在去年推动 CEMI-E187 半导体设备资安认验证制度，资策会今天宣布成立全球首家 CEMI-E187 资安检测实验室，进一步从标准制定走向了实物检测。数发部表示，半导体资安不只是产业问题，更攸关国家安全与全球民主供应链，这套制度有助于台湾设备业者争取国际订单，拓展海外市场，预估可以创造新台币50亿元的商机。记者蔡鹏。

0: 敏的报道。
1: 自测绘20日正式启用全球首家 SEMI1187 自安检测实验室。自测绘董事长黄仲明指出，实验室将自安标准以及认证制度进一步转化为实际检测能量，是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这项制度也象征台湾从制度遵循者进一步成为制度建立者与把关者。他说，
2: 全球首座的这个实验室，那么在自测绘成立，这对于台湾来讲呢，我们已经从一个制度的遵循者变成一个制度的建立者，甚至是把关者对整个资安的产业，对于台湾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个半导体设备厂商来讲呢，SEMI1187不是只有一个检测的程序，它如果通过这个认证呢，验证呢，等于拿到了一个在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资安的通行证。
1: 他表示，通过 SEMI1187 资安检测，有助提升产品以及品牌竞争力。而对于晶圆制造业者来说，则可以在设备进场之前就确认资安防护能力，降低后续设备管理、生产营运以及资安风险。自测绘表示，目前有多家台湾设备业者申请送样检测，而日本也有设备厂商主动洽询。数发部长林静表示，数发部、SEMI 以及台积电共同推动这项标准，要求供应链厂商符合资安规范，这也是台湾首次主导世界重要标准。半导体资安不只是产业问题，更是国家安全与世界民主供应链的关键议题。他说， SEMI1187 制度可以协助半导体厂商争取订单，并且巩固既有市场以及拓展海外商机，预估将可以创造新台币50亿元商机。下一阶段将朝首家验证机构成立以及首批验证标章迈进，持续完善半导体设备资安验证体系，期许台湾以资安优势拓展国际市场。SEMI 全球行销长暨台湾区总裁曹世伦表示， SEMI1187 资安检测实验室启用，代表设备资安标准进一步转化为实际的检测与验证能力，随着设备检测及导入经验持续累积，有助建立可以供国际产业参考的实务模式，进一步推动 SEMI1187 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应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中国正限制或是延缓向台湾出口关键航太及光学材料，台湾业者供应链受到阻碍。知情人士告诉日经亚洲，去年以来，中国海关查验时间延长，部分光学科技制造商从中国供应商取得材料时遭遇重大延误与阻碍。一名担心北京报复而要求匿名的光学产业高阶主管表示，这是整个产业面临的问题，许多同业都遇到相同情况，这可能大幅拖延交货时间。这名主管指出，锗基与石英基材料出口在通过中国海关的时候遭遇困难。一名晶片设备制造商高阶主管告诉日经亚洲，由于中国限制石英出口影响整体生产，该公司产品的交货时间已经延长好几个月。北京过去曾经利用关键材料以及金属出口管制，向存在争端的贸易伙伴施压，这促使包括日本及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寻求降低对中国相关供应的依赖。2024年12月，中国更更新了纳入严格出口管制的两用物项清单，石英基材料名列新增项目，因为这类材料可以同时用于国防及民用领域。立陶宛近年因为气候逐渐变暖，部分农民开始种植西瓜，然而受到夏季气温剧烈波动与强降雨的影响，立陶宛本土西瓜产量在今年大幅下降，部分农民预期收成只剩下原先预估的一小部分，甚至可能几乎无果可收。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过去几年，部分农民在立陶宛中部地区尝试种植西瓜，并曾经因为气候相对温暖而取得不错的收成，一度被认为立陶宛可以种植的农作物可能出现了新的选择。然而今年气温剧烈波动与夏季的豪雨对作物造成严重的冲击。立陶宛帕内维日斯地区的一名农民表示，原本预期可收成大约4到5吨的西瓜，但今年可能连1吨都不到。而在连年欠收的压力之下，部分农民也已经开始重新的思考是否要回归更传统的耐寒作物，例如像马铃薯与胡萝卜。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对政治之所以会感觉到厌烦，就是啊，好像有些人哦，就一直就为了要博声量，然后大放厥词啊，然后讲出很多很荒谬的话啊，然后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似乎也不在乎，这样子会造成一个负面形象。因为重点只要说有声量啊，似乎就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很多人就认识他哦，然后因此在政治上啊，他的那个声量就会提高。那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台湾到底是什么时候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以前基本上就是当然哗众取宠的始终会有啊，但是不会说像在网络时代里面啊，好像这么夸张啊，这么样变成是一个很普遍，一大堆政治人物哦，竞相仿效啊。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来好好讨论啊。那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林敬堂啊，敬堂好。
3: 哎，大家好啊，主持人好。
2: 我简介一下他啊，敬堂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声量粉专，声量看政治小编啊，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的一个经验啊，长期以观察媒体时事跟政治人物啊，然后聚焦探讨人性心理，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跟社会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就先从他你个人的一个心得，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声量以政治的这个问题做研究啊，然后得出一个什么样一个心得？
3: 其实我早在2014年柯文哲刚开始选举的时候，那时候我当记者，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流行在讨论声量这个问题了。那我也一直跟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工程师界的朋友有一些联络跟往来。那等于是说在2014年到2018年柯文哲那时候当红的时代的时候啦齁。那我觉得我觉得也因为就我曾经监督柯文哲的这个角色，以及我后来参加2016年参加政治进入国会当助理的这个过程齁，我觉得是说有必要要从声量这种网络新的对于媒体啊，对于政治人物，对于人的观察的这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政治啊，看待政治人物的本身啊，所以我大概在2018年左右啊，开始成立这个粉专。那刚好那时候我的朋友其实就是啊，前一阵子很那个被国民党欺敌的哈，就是那个沈伯阳的网络之那个的写版的那个朋友啦，叫石梦黑墨哦。那等于是说他有一套声量的系统，那我透过这个声量的系统我来解译，我来看趋势这样子
2: 啊。对，那我想就是那个你刚举的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柯文哲，而且的确就是没有错，就是大概2010年之后全世界的这样一个民粹的取向哦，那当然就是台湾哦，由柯文哲开始带头，那美国当然是川普啊，对，然后那个英国就是伯里斯江省哦，所以变成说各地方的这种民粹风向啊起来了，然后到今天哦，除了柯文哲之外啊，王国昌了哦，然后国民党很多人，那当然其实也不只是蓝白啊，其实很多绿营的人也似乎也想走这样一个民粹路线，

0: 哦，那这个名垂路线哦，到底是怎么样？变成说就是有关这个声量跟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怎么一个样一个操作？所以当然最近当然很多人忧心的就是，自从2024年之后，很多政治观察者就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除了民众党哦，他柯文哲啊、黄国昌以及一些人竞相走这样一个民粹哗众取宠的路线之外，那国民党里面有些人也开始在仿效哦这样一个路线啊、哦，有人说这个是炒话，那到这个到底这个趋势这个趋向，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1: 我认为这个当然跟网络时代的变迁其实有关系，因为网络造成了很多人其实可以不用再透过大众媒体、哦、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后、跟民众更接近，所以这个跟其实在那个二战结束的时候、那个电视啊广播、开始流行起来，那个民粹主义的这个风潮啊，包括了就是甚至纳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二战的这个期间，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新的媒体出来之后，那政治人物为了要重新跟民众跟人民结合这个权利，他用的方式是我赶快用这一套新的模式来贴近民众。那以至于那尤其是网络媒体的时代，当然偏锋的方式就是我用一些比较突兀的言论啊，哗众取宠的这种方式，然后讲干话啊，这种方式、哦、越 sensational 的、哦、就跟媒体逻辑啊，就越 sensational 的东西，他们越能够让民众唤起那个政治情绪的，就是越炒作越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基本逻辑、
0: 对，那我想又是在台湾、哦、当然随着整个这样一个网络哦、媒体的一个发达之后、哎、然后、啊、当然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大概从其实应该说从本世纪开始、哦、这个所谓的蓝绿、哦、划分之后、啊、然后变成说到了差不多2008、哦、然后到了尤其是到了2010年代以后、哦、这个蓝绿泾渭分明、哦、那接下来尤其是柯文哲所带领的这个所谓的白色的群众、哦、就是这个白色力量、哦、也成为一个所谓的、哦、第三势力、哦、所以蓝绿白交锋、哦、的这样一个问题、哦、在整个、网络世界里面、哦、互相彼此之间、哦、你攻我伐、哦、这个现象差不多尤其是大概2017-18之后哦、应该是更为明显吧，
1: 是、
0: 哦、所以 我想就是说这个尤其是白色力量的问题、哦、大概是差不多没有错，就是刚讲的原先是说是在这个洪仲丘事件之后、然后他带动了、让柯文哲、可以第一次在那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2014年、他可以顺利当选，然后甚至2018年他之所以当选也是靠着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这个力量的一个形成、哦、当然就跟柯文哲有关，而这个人的确在台湾政治史上有他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普遍来说好像似乎是负面的比较多、哦、但是仿效他的人特别多、哦、所以他的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跟听众朋友好好的分析一下。
1: OK， 我所看到的柯文哲他是一个勇于把自己所思所想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各种，他勇于突破就是从正面来讲好了，他很勇于突破当下政治环境的那些言论的限制。好，他比如说他可能早期的时候他以前可能蓝绿因为焦灼了这二三十年的过程之中，所以彼此可能讲的话可能彼此之间有所保留，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完全讲到底。那柯文哲他作为一个非蓝非绿出身的政治人物，

0: 力量跟位置。那随着他在第二次的选举，他逐渐跟民进党分家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他不再分家，他可能他没有新的希望跟可能性，因为他展望的不是只有第二次2018后的那四年而已，他就是想要选2020嘛，所以他就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是我开始要接近国民党。那我觉得就是他因为知道要投其所好，所以他都用非常close 这些民众的话，我就尽可能的把你们的心声从我的嘴巴讲出来，这个是他最基本的概念跟那个 sense。
1: 对，所以我们就以柯文哲作为一个例子好了啊。从2018年，应该说从那个他创立这个台湾民众党啊，是2017嘛啊？
0: 二零一九
1: 哎对，那2019啊，然后开始变成说真正跟民进党切割。
0: 是
1: 然后那个从2019到现在，你看已经七年了啊。
0: 是，
1: 然后这个七年，这个党原先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开玩笑，我想那个应该是事实的。这个所谓的台民党，根本就是要献给郭台铭，希望郭台铭出钱出力来支持然后那个背后是实际上由柯文哲在操弄，就是柯文哲不想出钱
0: 是
1: 然后让那个，那结果问题是郭台铭不上当对，然后所以变成说他只好继续的撑下去然后撑下去之后然后逃到了那个2024年那个柯文哲因为这样一个金华城案然后被拘押然后换成另外一个由时代力量过去的一个黄国昌
0: 是
1: 然后现在变成说很多人就讲说这个台湾民众党里面柯文哲跟黄国昌这个两个太阳之间的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在网络声浪那个声量世界里面，这两个人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虽然都是以那个民粹以这个刺激他的那个群众支持者的这种方式，但是两个人似乎又不太一样，而效果也似乎也 有一些差距。那这个东西你跟听众朋友好好分析。
0: 我觉得柯文哲跟黄国昌两个人的差异我觉得相同当然就是说他们通常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区隔出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嘛，那相异点我觉得其实这样，柯文哲其实比较是他其实比较深谋远虑，他懂得顾全大局他知道他要站在什么位置上对他有利可是黄国昌不见得这么想，黄国昌的他的做法是线下这个当下对他有利的局势是什么他不会看得很长远，所以他要么就是直接我当下这个当下这个场景立法院的场景，我要骂民进党是对我最有利的，我就骂他也不考虑后面是怎么样子所以对于民众党来讲，其实黄国昌他是一个超短线的人他是一个不是那么瞻前顾后的人，他只要他这个当下他能够被众人所看见，被众人所仰望。可是柯文哲不是啊，柯文哲他是一个知道我要布局五年十年但是我在这五年十年之内，他想要成为是一个有头有脸然后有实力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他其实关键就在于他怎么去看待他线下当下这个人的位置跟他这五年十年之间的布局是什么这两个这个差别差很大。
1: 对，那你刚刚讲说这两个差异之间然后从2024到现在
0: 是
1: 这个党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冲击
0: 是，
1: 那你的观察是不管从那个黄国昌不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之间那个声量的变化，对于那个他们的支持度对这个党或是对

0: 不管说是对柯文哲或是对黄国昌的支持度，有产生什么样一个影响？
1: 我觉得是因为声量这种东西，其实某种上是一种他们当下操作每一个事件它的一个 KPI。哦，所以，但我虽然从那个时候一直看到现在，其实他们一直在，等于是其实是一种内耗，他们想要把每一个当下都把抓住，把每个当下都把握住的情况是越抓越好。哦，就是你看到的每一次起来，每一次的坡峰，马上都变成坡谷。哦，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像柯文哲他为了要去处理他的这个金华城案，他制造了那么多的事件，可是最后，越制造反而越适得其反，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是这个样子。那黄国昌呢？黄国昌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没什么位置可以做，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咆哮。那一样啊，不断的咆哮，每个人的情绪被他召唤起来，可是情绪它不会是一个长期的情绪，它是短期的。被消费的情绪啊，所以你每操作一次情绪，每高潮一次，下一次的这一个可能性就越，就是它就会越来越趋缓，越来越趋缓了。等于是说，他们不断的在操作这个民众党自己支持者的情绪的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民众党支持者自己的情绪也会越召唤越累。那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自己人也会看清楚他们两个人的，货色，看他们两个人的行事风格是什么。对。
0: 对，所以就你那个从声量上来看，就是，哎，这几年下来，哦，这个党，哦，它的支持度，哦，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1: 我觉得从可能，最高点可能2020年那个就是柯文哲在选举的那个过程，这前面那一段时间，他们在炒作社会的冲突，因为他们必须要透过社会的冲突分化，他们才能够被彰显自己嘛。那个时候大概，当然从民调来看是20%嘛，现在看起来是剩下7-8%嘛，这个是民调的部分。那我觉得声量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是有这个趋势啦。就是从声量以前黄国昌跟柯文哲随便讲一句话，随便干掉一声，都是那个声量第一名的可是当然声量有正面声量、负面声量嘛。对于黄国昌、对于柯文哲来讲，负面声量也是一种声量，所以他们没有去顾及这件事情，等于是现在看到他现在是甚至连负面声量也快要没有了，那才是悲哀。
0: 你刚刚讲说，这样这两个人的那个，我们放在现在2026年啊，整个下半年了，已经其实下半年了。
1: 是，
0: 你感觉到就是说，哎，那像目前为止，哦，就是蓝白之间谁的声量最高？
1: 以目前来讲是蒋万安啦。那我那其实我跟沈柏洋其实看法很像，就是大家都觉得柯文哲、黄国昌这种咆哮的方式可以让民进党却步，可以让民进党摸摸鼻子怎么样之类的哈，所以大家都在效仿这件事，因为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因为民进党因为这个状况吃了蛮多次的。当然也随着譬如说短影音的操作我只要剪个30秒、40秒的短影音，我知道谁在咆哮，谁在吃瘪，这个 image 看出来，那个很让一般民不愿不或者是说对政治冷感的人，他就会去接受到这个讯息，说咆哮的人有理，然后官员吃瘪，这个形象一出去所以不管是蓝还是白，基本上都往这个方向前进。那以现在来看，蒋万安，你看从独游世界一直到现在，他就是开始去接这一招，玩这一招的，最精彩的一个人嘛，
0: 对，有关蒋万安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们还是
1: 对，
0: 继续就谈哦，这个台湾民众党的
1: 好，
0: 问
1: 没问
0: 题，
1: 题，
0: 就是从柯文哲到黄国昌，以及接下来几个重要幕僚，譬如像陈志涵然后譬如说现在要参选各地方议员的，譬如像林子宇，

0: 据我所知道，在板桥，林之宇似乎民调还是最高的。我不晓得你怎么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观察，就是针对这些民众党的这些幕僚啊，或是次要人物啊，或是要参选者，他们当然一定是仿效他们的组织啊，不管说是柯文哲或是黄国昌，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比例有多高？
1: 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地方议员的选举稍微是复杂了一点哈，当然也要看他地方经营如何。那我以现在的局势来看，我觉得民众党的小鸡们能够存活的存活率其实是有限。为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是他们的太阳自己本身状况很多啦，然后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嘛，那情绪性的很多哦，所以他们自己要透过自己的方式去那个突破重围啊，比如说像前一阵子柯文哲到处帮小鸡们辅选，可是最后因为柯文哲的特性就是帮谁辅选谁倒，那因为主要就是帮他自己辅选，那所以呢？这一些小鸡们最后还是得靠自己。那可是当然，民众党的资源有限，那小鸡通在民众党的小鸡通常是，很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被看出自己的一片天的这样子的人。那我觉得坦白来说，台北市的这几只小鸡通，因为基本上都是在之前其实是有一些声量的，或许他们还是有可能有机会，但是在超过台北市以外的，我觉得不容易。对对对。
0: 对，这似乎也是很多观察家的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说除了台北市这几个之外然后其他能够有突出一两个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个大概就是今年度的一个观察。那好，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就是到了国民党这个部分。过去我们始终认为说，国民党是一个百年政党，虽然非常官僚非常封建但基本上他们有保持，他们认为说他们是一个央大党不会说要搞这样一个民粹的走向啊什么的。但是看到柯文哲这种走法。当然，其实重点，我想其实还是要看到从这不是个人的一个问题，而是这是一个世界趋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2010年整个世界，即使是所谓的民主大国，美国、英国也都充满了整个民粹风所以才会有川普，才会有 Boris Johnson 然后你说像那个之前巴西。不是现任总统了是前任那个右翼总统他也是一个民粹人物然后当时前任的菲律宾总统也是一个民粹人物，所以正然后其实印度总统印度总理莫迪他也是一个民粹人物，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潮流。而在台湾最明显当然就是2018年的韩流韩国瑜，竟然让他当选了高雄市长，然后从而他的气势使得他成为2020年的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是最近他又那个形象又有一个重大一个转变，他似乎变成一个正常国民党里面的正常人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下个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先从一个韩流角度来谈，就是我相信你那时候你应该有观察到他当时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
1: 他其实有做一些形象操作啦，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对比小英的那个水灾的一个视察的那个照片所开始颠覆的。那韩国瑜当然他个人特色啊，个人特色他其实也是一个嘴巴蛮多变化的人，然后就是他都讲也是讲好听话，然后会引经据典的。虽然他跟柯文哲某种程度上就是嘴巴厉害啊，所以啊。

0: 然后某种上其实那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基本上是讲一些讨人欢心的话嘛。哦，那所以呢，他能够在那个时候当下，因为以前高雄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人，就是一板一眼的居多嘛。哦，那所以那个时候给他一个缝隙，哦，让他出头天。哦，那可是到了后来，那就是因为他的状况其实又更，就是啊，那些那就是很突兀的状况，其实是都也被大家所检视。那以至于到现在，我觉得他现在其实就是说，以前的操作手法他知道不行的，那现在大家都在玩这一套，他当然不适合再玩同样的那一套，所以他反操作。我先回来当一个国民党正常人，因为知道现在国民党的趋势是状况是不好的，所以他反操作，反而获得了一些被看见的机会。
1: 对，我不晓得说你有没有观察到说，哎，他在8月12号，那个变成说在立法院里面飙骂傅昆萁。我不晓得说他之后造成的这样一个声量的变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是怎么样。
0: 他现在其实就是在刚刚讲的反操作嘛，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区隔黄国昌、区隔蒋万安、区隔卢秀燕的这样区隔郑丽文的这样的模式，因为他是立法院长的位置，他必须要权衡时事嘛。哦，那如果说做不到这个事情，其实他就没有位置，就没有得玩的啦。他所以要做这件事情，对。
1: 对，因为更清楚一点，如果说他真的是国民党按照那个蒋万安的那个说法说倒戈的话，那这个立法院长的位置就没了。
0: 是啊，是
1: 对
0: 啊。
1: 啊，所以我想这个当然也是为了自救哦。那我想有关这个韩国瑜的变化，其实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你想想看，在2018年哦，他以这种哗众取宠。哦，然后这样一个不断的讨好民众这样一个方式哦，这样一个促成了这个韩流的兴起，甚至到了2020年哦，那个参选总统，其实一样也是花招百出，他竟然还可以有500多万的那个支持者啊，那虽然后来因为这样子他被那个高雄市民把他罢免掉但是到了2024年。哦，他竟然也成为立法院的那个院长然后从2024到现在，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变化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那反正就是最后1分钟你就那个有关至少是先从这样一个民众党的一个走向到一个声量来看，大概你得出一个什么心得？
0: 民粹化是当下现在的趋势。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回到一个重新检视民主的时代。那其实就是大家要努力。
1: 好，那有关声量的问题，我们下星期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静堂。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

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先要来回复的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映入心节目的主题是迎向心中的光，开头呢有播出蔡依林的日不落，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是到了英国伦敦实景来拍摄的，很浪漫，切合这一首歌的意境。日不落的音乐录影带的男主角是冯德伦，特别帅，当时的蔡依林和冯德伦真的是俊男美女，很甜蜜，看上去呢就是完美的一对。节目中播出的乐曲在晨曦来临前很舒缓宁静，听到这首曲子使我想起了早晨日出前的情景，天际线泛起了鱼肚白，等待那一轮红日升起。许慧君所演奏的曙光很疗愈，很温暖。以前我还没有听过许慧君的作品，我上网查了之后了解到许慧君的作品是以疗愈系、睡眠轻音乐、古典摇篮曲及电影配乐改编为主要的特色。他的钢琴风格细腻温暖，很适合用于放松、冥想、胎教还有儿童启蒙的场景。节目当中另外播出的萤火虫的作品《日光印象》给人很放松的感觉，但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日光和月光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我觉得很有道理。小时候画画，画太阳都是画一个圆圆的太阳，画月亮却是一般都画弯弯的月亮。节目当中许曼选演奏的微笑的阳光是用古筝展现出温暖的阳光，听了使人活力满满，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陶笛阿志演奏的暮光天际线也很好听，通过阿志的演绎，陶笛可以完美的呈现各种主题。在节目最后的音乐厨房间小单元有播出邱振泽的歌曲《太阳》，这个小单元的开头听到的是志平哥的声音。我自己也很喜欢阳光，特别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正是有太阳的照耀，才有了地球上的各种动植物，有了美好的世界。每当收衣服的时候，我也很喜欢闻到衣服上面留下来阳光的味道，在冬天晒棉被之后，睡觉时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听了戴老师的说明，我了解到最好在收被子的时候还要拍一下，这样子才能够消除掉尘螨，以后我也会试试。好的，非常的谢谢乐祥哦，这听节目真的好认真哦，听完之后呢还会去上网找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研究的精神，非常的感谢乐祥哦，把每一首所播出的曲子呢大概都已经形容了一下。确实其实志毅在做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的时候呢，比较倾向于就是在曲子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精神，比较不会呢特别去强调这位演奏者啊。通常呢我只是会简单的做介绍，并不会像以前志毅在做音乐 MIT 的 DJ 音乐盒单元当中啊，可能会特别介绍一张新出版的演奏专辑，那我就会比较仔细的来跟大家做这个演出者还有就是音乐的这个背景的部分哈。那因为来到新入音乐音入心呢，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有关于音乐跟心理学的关联，所以对于音乐的演奏者啊都不会说特别的去详细的做介绍。那包括了像是许慧君啊，他这个名字的君呢应该是雷霆万钧的君嘛，好，那我也没有特别的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一般来讲女生会用到这个君字呢比较少，可是呢乐祥写的是完全的正确哈。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古筝的演奏家，同时也是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更难了，都要查字典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念，他的名字叫做许曼选啊，言无许这个没有问题啊。他的慢呢就是慢慢来的慢的竖心旁改成女字旁啊。他的选更特别了，应该就是恒星的恒的一体字。那恒星的恒的一体字呢就是右边的部分呢是上面一横，中间是一个日，下面呢又是一横啊。然后呢要把这个恒星的恒的竖心旁呢改成了火字旁。好，这个字呢其实我一开始拿到CD 的时候也
也不认识，所以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但是呢就是因为查过之后对于这个字呢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徐曼璇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时代的音乐创作者啊，他有好多的作品呢都很值得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自从呢就是在新入音乐音入心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今年度除了流行歌曲之外呢，我们希望能够播放更多跨界的音乐作品啊。其实这些作品呢都很赞也很棒，就好像乐祥说的陶笛阿志真的是很成功的用陶笛去诠释不同的主题。因为陶笛阿志呢从出道到现在啊，我想他出的专辑应该也不下20张了啊，所以曲目相当的多，当我们要找任何主题的时候很容易呢就能够把他的音乐作品入选了。其实他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陶笛的推广啊，所以我对于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也是很喜欢。因为陶笛这个乐器听起来它的音色呢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啊。那乐祥还提到了就是在单元的小片头有志平的声音，没错啊，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小单元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请不同的主持人来帮我们录制啊，这样子呢才可以跟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做一些区隔。所以基本上呢在片头啊或者是小片头我们都比较喜欢找其他的人来帮我们录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多一点层次跟变化感。好，这是乐祥这封信的第一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段。上次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狂野季风分享台北飞讯，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也收到过，时隔那么多年重新看到这一份台北飞讯特别的开心。其中海外来红的部分看到了美国的陈华先生，马来西亚的曾松维，还有日本的渡边美玲，还有树树、嘉颖、瑶瑶、福琴等听友的来信。福琴呢在这一段信文当中回顾了他来到日思夜想的央广与志毅姐、淳哥、文哥见面的情景，还有参观淡水分台。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但是现在这一段呢还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台北飞讯当时还有介绍21点听台湾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来宾，其中戴老师是当时的周三的来宾。记得那个时候宛如和戴老师还有一起获得金钟奖吧，可惜宛如后来离开了央广。我始终觉得宛如姐是一位非常专业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感谢狂野季风分享了这一份台北飞讯，很珍贵。其实我相信应该还蛮多人有收到台北飞讯啊，在那个网络呢还没有像现在社群网站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我们很认真制作了这个台北飞讯啊，而且每一期呢都有寄给听众朋友。那我比较意外的是啊，2018年到现在呢都已经这个过了将近有8年的时间呢，还收藏的这么好，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如果听众朋友在你身边呢还有一些央广的老资料啦，或者是早年收到的一些纪念礼物啊，其实都非常的欢迎大家把它拍下来啊，传到志毅这里来，我就可以把它放在微博上，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回味啊。就有一点像是呢文哥啊在看得见真情的直播系列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很多人寄了礼物给文哥，他其实也是收藏的好好啊，所以我们希望呢现在开辟这样的园地，让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来回忆过往的这些点点滴滴。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本周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走后门的来历，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走后门原来是褒义，北宋时期的包公上任开封府尹后很久没有百姓告状，后来包公发现原因是官府大门守卫森严，老百姓不敢来官府，于是包公决定打开后门让百姓随意出入告状，真的是为百姓着想的包青天啊。但是后来走后门变成了贬义，感谢景斌先生的说明。之前好久没有听到景斌先生的万事万物的由来，最近重新听到感觉特别的开心。是啊，景斌先生可能现在呢有点忙啊，忙着呢这个含饴弄孙啊，就是之前他的女儿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那我就在这个微博还是抖音吧，就看到了景斌先生有 po 出这个照片，所以可能要照顾小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就比较没有那么
么的及时来录制啊。那延续三个礼拜，我们都有听到景斌先生的生活美学之万事万物的由来。那现在缺货咯，景斌先生要是今天听到了节目的话呢，赶紧要补货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最后一段啊。最近看到了贾轩拍摄上海、苏州、常州、淮安的风情，其中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就是原来上海第17棉纺织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万人大厂，后来工

场外迁，经过改造之后呢，就成为了新的景点。还有常州的天宁塔高达153米，是世界第一佛塔，真的太壮观了。如果登上塔顶，常州风光尽收眼底。贾轩游览了好多景点，而且都是深度旅游，感谢他的分享。是啊，贾轩呢应该是一个很爱旅游的人哦。从以前他在念书，尤其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出去走走啊。甚或是可能因为在念书的时候也要去采集吧，尤其可能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报告啦，都是要亲自去参与啊。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也都会顺道的去旅游。重点是呢，我觉得贾轩他每次逛的这些景点啊，都是很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哈，比方说他会去博物馆，或者是呢他每次贴了这些照片给志毅的时候呢，同时他也会把这些景点的相关的背景特别把它找出来传给志毅啊，那志毅呢就会很方便的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觉上呢就跟乐翔一样，也是一个很喜欢做学问的人。那研究所毕业之后呢，贾轩已经进入到了职场啊。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出差，那出差的时候呢他也顺便呢可能到了这些景点呢，那最棒的是呢他到了这些景点都会不忘呢把这个照片拍下来传到志毅这里来，而且他是一个相当心细的人哦。他每次出去的时候其实拍的照片累积非常非常的多，但他从来不会一口气全部传给志毅，因为他可能会担心就是太多之后呢我没有办法处理啊，或者是照片呢会有这个名字跟实景的图弄错的情况哈。虽然呢他已经做了分类，我还是有出过包哈，不过还好贾轩都有提醒我，那就再来做一个修改啦哈。那有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忙，没有到这个私讯去看啊，贾轩呢都会提醒我说前面还有一些没有发啊，等到我贴完之后呢他才会再贴新的照片给志毅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相当贴心的做法，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贴了很多也不太会记得说这个到底发过了没有啊，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保证说前面的我通通都已经发了以后才会呢寄给志毅，那我就不会担心有漏掉或者是重复的情况了。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在跟志毅互动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小心思放进来啊，真的是很感谢。毕竟啊，我一个人脑袋也不是多么的灵光所以很容易出错，然后如果真的有出错的时候那就麻烦大家指正哈，那也就多见谅一些。好，那这样子呢我也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好啦，不管怎么样很感谢这么多听众朋友，好，还是愿意呢把这些照片传过来，甚或是呢有一些可能平常并没有经常来到微博的朋友们，只要呢他出去旅游或者是看到不错的这个景点呢，也都会记得拍照传到志毅这里来。这也就证明了虽然可能平时家庭工作都很忙啊，但是呢只要拍照的时候应该就有连结到我们这里的一种想法这让我呢也感到呢非常的窝心啊毕竟最近这个微博的冷清度啊真的是会让志毅有点吓到的感觉，所以好在还有这些朋友们的支持啊，才有办法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当然了，最近因为志毅呢有分了一些心到这个抖音上去啊，所以在微博有的时候回复会稍微慢一点，也请听众朋友见谅，但是只要有空有时间我一定呢会回来寻一下啊。那如果呢有些什么私讯还没有回的话，就尽量的再提醒志毅，那志毅呢只要看到有这个提醒的话呢还是会回来看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回复到这里咯，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再见。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希子。嗨，你好。
2: Hello， 冠佑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希子。
1: 继续要来介绍你的这张第二张专辑了。
2: 是，
1: 我披着世界转动。那这张专辑从一开始 intro 介绍到我们上次的最后一首歌曲 Stay With Me，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展开到另外一个篇章了，
2: 是
1: 这张专辑的下半段。那这张专辑你在曲目的设计上有这样子的安排吗？
2: 嗯，就是每一首歌的这个前后顺序确实是都有精打细算，就有特别安排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样子。
1: 嗯
2: 嗯，
1: 因为我们上次也介绍过，就是你很喜欢戏剧的东西，在你的作品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2: 嗯，
1: 所以从一开始那个阶段的林希子，就是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是会挽留对方，
2: 嗯，
1: 这样子的心情，一直到现在我们进展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2: 对，
1: 这样子进展到这样程度好像已经是进化了。而且这个歌名也太长了吧。
2: 对，
1: 已经创下了华语的这个流行歌曲的字数最多的这样的记录了。
2: 没错，
1: 有21个字。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是刻意要创记录的吗？
2: 算是。
1: 那时候精心安排。
2: 对，那时候跟玉林老师讨论，因为这首歌其实写得很快，我也写得很顺，然后就写完之后我就跟老师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歌名怎么取比较好，就是到底怎么样会比较有亮点。然后我们就很认真在想，他就说嗯，还是这样子，我们来取一个最长的歌名来当华语乐坛最长的那个，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哦，好像可以耶。然后我们就来想了一个，对，刚好歌名其实真的也就是我这首歌最主要想要传达的那一件事情，嗯，然后就把它放在我的歌名当中。
1: 是，就是其中的一段歌词。
2: 对，
1: 就是变成歌名。
2: 对对对对，
1: 确实唱着唱着这个歌名也就是记住了。
2: 对，没错。
1: 哎，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广播前辈刘玉林老师。
2: 是，
1: 哎，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呢？
2: 他是我的大学的大三大四选修课的老师。
1: 哦，
2: 嗯，就那时候认识。
1: 是他的得意门生这样
2: 啊。是，希望是。
1: 我就把你签下来。
2: 对对对对，
1: 成为你的经纪人。
2: 是，
1: 嗯
2: 嗯，
1: 一开始我以为你的专辑都是募资，因为现在很多新生代歌手可能都是募资完成的
2: 啊。对，
1: 结果这张不是哦。
2: 对，
1: 哇，是刘玉林老师跟你一起来之完成的。
2: 是，没错。嗯，
1: 真的了不起呢。
2: 对，谢谢老师。然后他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
1: 是是。那这张专辑完成之后你有没有安排一些演出呢？
2: 有，就陆陆续续一直都有在各式各样不同场合的演出，嗯，然后就持续进行中。
1: 从这张专辑发行是在今年的
2: 3月
1: 的时候。
2: 对，
1: 3月陆续都去表演。
2: 对，就慢慢的开始一直有。
1: 哦，那时候跟你敲通告的时候好像说你去美国，是去表演吗？
2: 哦，没有，那时候刚好是因为亲戚结婚。
1: 哦，我还想说哇，你已经接到美国的演出。
2: 哇，人的话该有多好啊。天哪。
1: 哦，原来是美国的亲戚里面。
2: 对，
1: 哦，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提到，就是一个人好像反映出你真实的个性，就是蛮 chill 的。
2: 对，
1: 就像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就可以睡着了。你是这样很容易睡的人吗？
2: 我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睡，所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人的状态，
1: 哦，
2: 就是当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繁忙，然后让你这么的烦恼，嗯，不论是你可能现在在上班在上课，或者是你在做任何事情，你以为你忙完之后啊，你回到家你可能又有其他家事要处理，哎，那边还有什么哦，小孩可能要怎么样哦，可能爸妈怎么样等等的，你突然发现你怎么永远都忙不完，一直在忙，
1: 嗯，
2: 直到睡觉的那一刻你真的是整个人关机之后，隔天早上醒来你重新再忙一次，你就发现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呢，
1: 嗯，
2: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发现大家都在如此忙碌的状态，我更想要传达出就大家其实都非常需要那个 把很多烦恼忘掉，先放在一旁，然后静静的待着，然后很多事情你可能看它发生，但你不要一直去焦虑，你不要一直去思考，然后你很多事情就听，你可就听过去，你不要让那些让你很烦恼或者让你愤怒让你有不好情绪的东西留在你的脑袋里，听着等着，你有时候可能在等一个机会，或者是你就是放空的在那边待着，最后睡着，我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睡着，你可能真的睡着你很放松，但同时可能是你放过自己了，所以你非常的舒服。
1: 这样我就懂了，我觉得这首歌原来在讲那种心流状态的一首歌。
2: 哦，可以这么说。对，
1: 不一定真的睡着，但是其实在心流状态的时候是接近于那种宁静的状态。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学会独处，尤其在这个时代，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世界太纷乱了，
2: 是
1: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人让自己能够静下来。但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无法让自己静下来。尤其是离不开手机，
2: 是
1: 即使独处也都在滑手机。
2: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2: 我觉得那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比方说今天可能同学会啊、朋友聚餐，总是有人在滑手机呢。我们不是在聊天吗？你为什么在滑手机？
1: 对啊。
2: 然后，但是那个人好像又是用耳朵在跟你参与话题，他一边在看手机，一边还会回你讲话。
1: 很厉害，
2: 就想说对你真的蛮厉害，但你不能把你的焦点放在我们现场这些人身上吗？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疑问。
1: 他是这种多功模式。
2: 对啊，现在大家好像都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好，因为现代人也是蛮厉害的。
2: 对，
1: 那你自己会这样吗？
2: 如果是有现场有实体人类，那我其实不太会想一直滑手机。对，会想要真的就是跟当下现在的人类在相处，
1: 真实的交流。
2: 对，除非可能很急的事情或什么工作的需要即刻处理，那可能才会用手机。不然我越来越觉得你真的要把握当下的每一刻，因为它真的是稍纵即逝，你一不注意你就发现你可能就失去了某一个你觉得非常美好的瞬间，你就没有去注意到。所以这张专辑我才更想要把一些生活上小小的东西把它写出来。
1: 我本来想说这是一首写一个人独处的一首歌。原来它有更深的意义，就是一个人要达到一种心流状态的一种过程跟向往。
2: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手机的确是会有焦虑感。
2: 对，
1: 你会有这样焦虑感？
2: 会啊，我怕有工作找我，我接不到。这样接不到就很可惜啊。
1: 是没错，我之前也是有同样经验，就是尤其是配音这个工作，绝
2: 对
1: 不能 miss 掉。
2: 没错没错，
1: 不能断掉，断掉就没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所以现在人也真的蛮可怜的哈。
2: 对啊，但应该说这个职业模式可能就会这样。如果一般是上下班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会好一点。
1: 那你会为自己安排独处的时刻吗？
2: 现在会，以前都不会。
1: 是一天当中，还是说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子？
2: 一天当中能有的话就尽量，不能的话就是一定让自己在某一个时间区段内去安排自己的独处时间，不然真的会很容易就整个能量耗尽，其实你甚至连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整个状态都会不对劲。
1: 对啊，那你独处的时候都会做什么？
2: 也要看我的个人状态。如果说这一次的状态可能比较好一些些，我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比方说我非常喜欢看漫画。
1: 哦，真的啊？
2: 对，
1: 同好同好。
2: 漫画很好看，我很喜欢看漫画的时候去感受故事里面的很多的情感。然后甚至其实在看漫画的时候，那些情感有时候会变成我的创作的灵感。
1: 没错，
2: 对，所以我很喜欢看。但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好像很需要整个就是空掉，你不要有任何那种情绪上的干扰。有时候我会听音乐，但是我就不会听有歌词的音乐，因为有歌词你有时候不小心去听，哇，你整个情感又连接进去了。
1: 对，
2: 可能就会放一些爵士或是古典音乐，就是纯音乐在旁边这样子播。然后我可能就是放空，也许我真的很脑袋很乱，我就在那边打扫。我就到处在那边打扫，就让我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然后或者是说我可能会一直走路，我会工作结束之后我可能就走。假设好了，就可能天气还不错，像央广这边也许我就走到大直捷运站，可能有点距离没有错啦，但就是我很喜欢走路。然后只要是能走，不会走一走可能突然上国道这种，那我就都会走路这样子。
1: 你会不会走着走着就进入一种心流状态？
2: 也会耶，你会蛮可怕，就是你会突然不会感觉到那种任何的车水马龙，
1: 是，
2: 然后你就很在自己的状态里。虽然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这种事也不常发生啦。
1: 嗯，
2: 但就是当我自己非常需要沉淀，或者是需要独处的时

0: 走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1: 那你最近一次的心流状态发生在什么时候？
0: 我在工作的时候吗？
1: 对，有时候工作会这样子哦。
0: 就是好像我在想什么工作的时候，想到非常非常的进去，然后脑袋可能在组织，对，组织很多东西，然后甚至我可能脑袋也还多工处理，我很专心眼前当下，可是我脑袋顺便把一个什么东西组织起来，就是完完全全都没有顾到旁边我们家那只小猫咪在旁边找我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真的会
1: 专心的那种，
0: 很专心在那个状态里。
1: 其实心流状态不一定就是完全空，有时候就是你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全心的灌注，
0: 对
1: 对，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干扰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
1: 嗯，接近你就睡着了。
0: 对，是一种很奇妙的状态。
1: 好，这歌名太长，请你来念一次。
0: 好，这首歌曲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希望听众朋友没有睡着不可能的啦，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
1: 还蛮轻快的。
0: 是你在编曲上，刚刚那首歌的编曲，你那时候是想要呈现那样的编曲呢？
1: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带有一点爽清爽的感觉，就他不要闷闷的沉沉的，好像就是一个人独处到觉得很累，我想要他是轻快的，因为独处或者是这个状态他可以是很放松很开心的，所以呢我就想要用吉他来呈现。然后那时候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弹这么多比较复杂的那种封闭和弦，所以

0: 我大概就是弹了一些内容，然后把和弦都想好之后，就请伙伴帮忙这样子。
1: 嗯，刚刚那首歌曲是有真实的，就是有乐手来完成的。
0: 对，哎，其实大部分的歌曲几乎都有。
1: 就上次你说你独自完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你自己用合成器，
0: 对，用电钢琴，然后把那东西就写进去。
1: 哦，其他都是有乐手参与的，
0: 基本上都有。
1: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你自己完成的吧？
0: 对，
1: 因为这是一首 demo
0: 啊。是的，没错。
1: 第几首歌？
0: 对，
1: 为什么会放一个 demo 在这张专辑，算是第七首？
0: 是因为其实就是这首是那个 demo 初心版。我觉得当初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同时也是整张专辑里面最算是情绪最下来的歌。它是会比较有一种静静的在说话的感觉。那当初我写完这个版本之后，我就是觉得哇，它其实很有我想传达的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钢琴，它的钢琴其实甚至是蛮简单的，可是它就是我很想要传达的那个情绪。那当然后续可能会再把它编得更完整，只是因为这个版本的情绪是我非常喜欢很想要把握的，所以那时候就跟玉林老师讨论，他说诶，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 demo 初心版留下来。
1: 哦，然后放到这张专辑里面。
0: 对，
1: 因为你很喜欢爵士乐，但是你唱歌并不是属于那种很 jazz 的那种唱法。
0: 对，
1: 当初在设想你的声音的 vocal 的表现的时候，你有想过怎么样呈现吗？你有跟老师学过唱歌吗？
0: 有，我以前小时候我其实待过那种小朋友的合唱团。后来长大之后我其实还有学习美声声乐这样子。对，然后后来辗转着呢，我就是继续在学流行，是真的年纪比较大一点点，长大之后我才想说哎，我很想要学习如何唱流行歌曲。但是呢，我的老师也一直跟我说，你要唱流行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喉咙唱坏，毕竟我也是靠声音工作，所以他说如何运用声音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学习这个唱法的时候，我也是用了大家可能一般会觉得不是那么像这样子讲话声音的方式在唱歌，但是我也是从中发现说诶，这样子的声线其实像我在唱 R&B 或者是一些其实流行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有自己的特色在。
1: 是，其实唱歌跟讲话是完全两回事，
0: 是
1: 发声的位置跟肌肉其实都不一样。
0: 对，
1: 你学过声乐，所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的声音比较偏中低频的声音。
0: 哦，
1: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0: 哦，好开心哦。
1: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中低频的声音，
0: 是，
1: 所以我对这样的声音比较敏感。
0: 哦，
1: 你自己觉得呢？
0: 因为我以前声音很高。
1: 哦，
0: 我以前没有那娃娃音，但是就是我以前声音就讲话都高高的。然后可能是一个习惯，我就
1: 比较高频的声音。
0: 对，然后那时候也有被很多同学想说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话，然后再加上又比较字正腔圆一点。
1: 哦，
0: 他们就会觉得我讲话怪怪的。后来我就自己有去摸索，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太多，不是想说什么我共鸣怎么放，而是单纯觉得那我声音我要低一点。所以慢慢的我发现诶，原来我是一个好像比较偏中低频在讲话的人。
1: 过去可能是因为紧张或是习惯的关系，就是讲话会比较高比较尖比较细这样。
0: 对，可是那时候应该是因为我如果用比较偏高一点的声音讲话，通常都会被称赞说哦很好听。
1: 哦，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不知不觉我就一直觉得说哦，声音要高才是好听。
1: 那为什么你后来会想要转为比较中低频呢？
0: 因为发现这样讲话好像一直被同学觉得我很奇怪。我开始就去探索不一样的声音的这个使用方式。
1: 那你喜欢比较高频的自己还是中低频的自己？
0: 中低频的。
1: 这样其实讲话比较轻松是吧？
0: 对，一来轻松，二来是我也比较自在。
1: 没错，自在很重要。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可以听一下你高频的声音吗？
0: 其实可以，可是因为我当年的声音会再更稚嫩一点。就是不会这么成熟的声音。但如果说声音高一点的话，我可能像以前讲话我就会都比较高高的，然后就是会比较可爱一点点，然后就是摆在上面这样子。
1: 了解。因为我们之前也介绍过林夕子有在做广告嘛，对，就广告配音。有时候广告真的需要那种很高频的，
0: 对，
1: 他们那种叫卖，有一种那种叫卖式的广告。
0: 对对对，那种 SP 或者是可能他就是刻意要你

0: 演你那种
1: 很激动，
0: 很激动的女生，你就不能用这种声线。
1: 是，我可以想象你演那样的角色是什么声音了。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着第几首歌。
0: 是，
1: 这首歌曲是 demo、是讲初心版。
0: 对，
1: 其实讲的是关于爱
0: 情，没错。
1: 你是一个恋爱脑的人吗？
0: 我原本觉得我不是，后来发现我好像是，所以我不是很想承认，但对我应该是。
1: 我觉得这首歌一听就是真的，这个就是个恋爱脑。
0: 对啊，然后第几首歌，其实这首歌曲整个想传达的意境也跟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有关，就是我在每一个很重要的人，对我来说他可能都会有一个歌单。那今天以爱情来讲的话，这个人他就会，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也许他很喜欢什么歌，那我就把它加到这个歌单里，或者是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很符合哪一首歌，我就把它加进去。所以后来这个歌单就会越来越长。那到底发生到哪一首，后面其实如果你们感情不好，那就是一些难过的歌这样子。所以第几首歌大概是有个这样的由来。
1: 这真的有点职业病。
0: 哎、欸，真的是哎、欸。
1: 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想象。
0: 对啊。
1: 好，来听着第几首歌。

0: 是
1: 《云端漫步》里面就有这句歌词，就跟专辑同名的这个歌词，
0: 对对对，
1: 披着世界转动。
0: 嗯，
1: 我们都说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云端的世界，
0: 是。
1: 所以你这首歌的创作有这样子的意象吗？
0: 对，其实这首歌啊，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它有一个前身，
1: 哦，
0: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词，
1: 哦，完全不一样的词，
0: 对，完全不一样的词。
1: 那这首歌的创作是词曲是分开的？
0: 这首歌它后来现在的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就是我重新写的词，哦，然后也是专门给桃园市青年局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歌曲，
1: 哦，
0: 但在这首词之前的那个词，其实我想描绘的一个现象就是关于云端硬碟这件事情。
1: 是，
0: 大家肯定很纳闷，想说啊，云端硬碟有什么好写的？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写歌的那一阵子，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学校的云端原本是无限制的让你使用，后来关掉了。
1: 哦，
0: 就这件事情，对于还有持续在使用学校云端的各位毕业的校友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哇，完蛋，我们里面一堆资料怎么办？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要整理资料，可是一来我又很懒。后来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别的方法我可以做连接？所以呢，我就是有点讨假吧，我就这样子连想说啊，应该可以再把它连进去，我就没有把资料都下载下来。结果时间到，就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1: 啊，
0: 一个都不在，
1: 完蛋了。
0: 对，我什么都找不到。然后但是我后来回头想想啊，我不见什么，我不知道欸。
1: uh-huh.
0: 所以其实你就发现，那你纠结那些不见的东西干嘛？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见啊。
1: 哎，这很有道理耶。
0: 对，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然后去写了之前的版本的歌词，有点像是说很多东西你就是放过之后，你发现你根本也不需要去在意，不需要去执着，因为事情还是会继续往前走，人生会继续往前。那些不见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那就 let it go， 你干嘛要把它一直纠结在心上？
1: 是，
0: 嗯，
1: 真的就呼应了这张专辑的名称，披着世界转动。
0: 是，
1: 有时候就继续转动，继续走就对，往前走就对了。
0: 嗯，
1: 就像我们在存，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像去旅行好了，拍了一大堆，最后存到云端，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
0: 嗯，
1: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
0: 没错，我相信其实像可能拍照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对于某些时刻，
1: 嗯，
0: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摄影的人，就是我是那种会走在路边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就专门很认真的拍，拍完看看真的好看，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那种。
1: 那你拍完之后你会放在哪里呢？
0: 如果我很想分享，我可能就发在 IG 限时动态跟大家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一直留在手机里面，然后把它加到我的喜好项目，然后偶尔拿出来看看，
1: 然后存到云端。
0: 哎，就存在手机了，那应该也是云端的一种啦。
1: 应该要上传云端吧，不然的话你手机不见的话就没了吧。
0: 有，也是有，有买云端。
1: 好，OK。因为之前发生过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资料不见，
0: 对对对对对。
1: 虽然说你也不知道不见的是什么，
0: 对，但照片我是不喜欢不见的啦。
1: 哦，okay，
0: 这个我就比较介意了。
1: 哦，OK，
0: 对，嗯，
1: 好。所以这种云端漫步就是讲那样的一个过程，一个故事。
0: 哦，但现在这个词当然不太一样。其实讲的，我觉得大致上还是很跟这种云端往前是有很重要的这个连结的感觉。但这首更目前写的是那种，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阻碍，但是只要往前，你会发现你都做得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些困难好像达不到，但其实我们都太小看我们自己。对，所以呢，其实大步的向前走，你会发现啊，其实是海阔天空。
1: 嗯，没错，嗯，所以这张专辑越走越后面，就是越海阔天空的感觉。
0: 哎，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1: 好，一起来云端漫步。

0: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走了多久，这是一首爵士 Jazz，
1: 它也带有一种我觉得会有那种 Norah Jones 的那种感觉 的一个爵士，比较稍微再更轻松一点点。
0: 嗯，
1: 对，
0: 这也是您喜欢的最喜欢的音乐形态了。
1: 是没错。
0: 嗯，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种你终于看懂了爱的那种释然。
1: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因为走了多久这首歌其实就是一直在讲说你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或者是你真的实际的在走路，那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在心上，什么东西你慢慢的能够让它放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那它需要时间，这不是你说你要这么做就有办法做到的。
0: 嗯，
1: 对。
0: 然后你说类似 Norah Jones 这样的歌，可见你也很喜欢 Norah Jones。
1: 他很喜欢，小时候也听蛮多的。
0: 所以你在唱这首歌有这样子的想象吗？
1: 有，我觉得会想到他的一些 MV 我看过的画面，然后会做那种画面的连结，然后再配合我自己的一些画面这样。
0: 是，现在歌曲画面感真的很重要。
1: 是，
0: 所以你在做一首歌的时候是先有画面吗？
1: 我觉得不论是词还是曲还是编曲，对我来说它都会有我想要传达的画面。
0: 嗯，
1: 所以确实画面好像会跟着这些东西一起诞生，但我不一定是看到一个画面会有一个画面之后为它而写，就有时候可能是当下的某种情感，嗯，你就把它写出来这样子。但对我来说，以结论就是画面其实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是词曲同时发生？
1: 哎，每一首状况不太一样。
0: 哦，不太一样。
1: 对，有些词先，有些曲先，有些甚至是编曲先，有时候还会同步出现。
0: 是，
1: 嗯。
0: 那既然你是流行音乐科系科班出身的嘛，
1: 是，
0: 所以你对于 AI 的使用应该也很了解。
1: 有了解，但是目前使用上还没有到这么的自如，因为它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在新一点，所以需要再怎么样的去利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去试试看。
0: 嗯嗯，所以你对这个是不会排斥的？
1: 我对于如果是没有思考的直接把东西丢到 AI 生出来，会觉得太可惜了。
0: 嗯，
1: 但我觉得还是保持开放心态，慢慢去理解，毕竟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
0: 理性的去运用。
1: 对，没错。
0: 嗯嗯，果然是水瓶座的，对未来是热情的拥抱，对无限可能啊，这个选项是绝对是正面的选项。
1: 毕竟未来。

0: 如果是这个趋势，如果你不跟着这个世代走，你就是退步的那一个，
1: 就被淘汰了。
0: 对啊，就也不太想让自己变成这样的状态。
1: 是，没错。那我们现在听这首《走了多久》。

0: 好，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演奏曲《凹手》，终于要淡出。但是我觉得这首很澎湃，这个完全不像是要走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另一个开始的那种感觉哦。
1: 对，
0: 我听这首《凹手》真的有科幻大片的配乐感，
1: 这确实也是我脑袋的画面
0: 哦。真的吗？
1: 对，我脑袋的画面，我觉得应该有蛮明确的，就是用音乐表达出来，就是那个一开始的那种车身啊、火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0: 对，很多音效，
1: 对，你好像仿佛就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之后。
0: 是车声吗？我还听成是像太空船的声音。
1: 哦，真的吗？
0: 海浪声啊，或类似，就是那种轰然的那种声音。
1: 哦，后面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像是有一点那种幻灯片在切换的感觉，你好像仿佛就在那个世界，你在那个世界，它是一直在转，一直在换，
0: 很多音效的切换。
1: 对对对，然后呢，可能有一些下雨打雷，然后呢，等等各式各样的声音，最后呢，你好像又再次回到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种现实跟想象、真实跟虚幻这样的重叠跟交叉。
0: 哦，虚实交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配乐上这种电子的节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形态
1: 哦。
0: 所以听到最后，哇，终于有一首歌，哎，这个电子真的是完全是我最爱的。
1: 哇，太棒了，
0: 感觉有一种 happy ending 的感觉。你电子音乐比较少尝试。
1: 对，我觉得可能跟我学古典跟爵士有关，就是那种真实乐器的世界，对我来说好像更有画面。但我也觉得说，就是这些电子的声音，它就是因为是电子，所以它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广大。
0: 对，
1: 也更因为这样子好像可以去玩什么，我就希望说未来我可以再去多尝试，我也很想去玩它。
0: 哦，难怪，所以我说这首歌听起来不像结束，而像另外一个开始。所以你将来有可能会尝试电子音乐的创作。
1: 对，我觉得什么类型我都很想试试看。
0: 哦，是抱着开放的态度。
1: 对，没错。
0: 好，希望下一张专辑可以听到你电子音乐的创作。
1: 好，努力。
0: 好，今天非常谢谢林希子再次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披着世界转动》。
1: 谢谢冠佑哥，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诗人，从1997年一路创作至今，他以诗直面女性的命运与身体，也

反复凝视死亡、痛苦与孤寂。凡是我所爱的人，收录他20多年来的创作，从父亲、情人、猫到女性受伤的历史，都展现他独特而深刻的书写。今天我们就跟着红红老师的脚步，让我们认识这位女诗人，透过她几首的代表作，走进乌昂的诗歌与世界，也听见被谱成歌曲的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诗人是叫做乌昂。
1: 对，乌昂是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一位代表性的诗人哦。其实这个下半身诗歌运动呢，就是大概就是从1990年代哦，就非常的盛行哦，主要是在对抗所谓学院派的诗人，比较文艺性的诗人。那这下半身就觉得说，我们诗其实你不需要去搞那些传统、那些典故、那些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源流，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间直接取材。那昨天就出了几位其实也蛮知名的诗人，比如说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的像阎立川、也是其中之一。那今天呢，乌昂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过，
0: 对，没有。
1: 他最近出了几本诗选、都是他的过去的一些诗作的一些结晶这样、那我看到其中一本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我读了之后觉得乌昂不一样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乌昂他生于1974年、他以前当过记者，后来写诗写小说等等，甚至他还创立过一个写作中心，就是在教写作。那么他以往的诗其实就是可以说非常的泼辣，非常的女性中心这样、那现在呢，我看到他选出来这些诗呢，这个旧时的那个锋利还有，但是他多了很多时光的痕迹，多了很多回顾的时候他反省，可以说这个时间带给他的一些礼物在他的作品里也呈现出来。所以我特别想说，我今天就用这一集来介绍一下乌昂在他不同的年代里面他所写作的关于一名女性成长的这样一种内在跟外在的历程。
0: 所以因为老师刚刚有讲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就是说他是70年代的诗人，那在同时期台湾的这些诗人跟他的这个诗会有一些不同吗？
1: 应该说他的这个下半身诗派就90年代起来的时候，在当时台湾还没有类似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可能有一些白话诗，有一些政治诗，但是像他们那种就是直接去书写感官，甚至不必粗俗的去写，我觉得他们还是跑得很前面的、所以当然也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啦，就是有很多的讨论啊，也有很多人的不同意不满等等都有，但是他的确了引起了一个民间写作的一股风潮。像我自己，我其实我觉得我也有受到这个下半身写作的影响。对、
0: 好啊，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位呢中国大陆的诗人乌昂他的作品以前跟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
1: 那我们先读一首呢，他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作品哦，是他2000年写的，也就是说他26岁的时候。那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呢，把女人的一生都写完了，从这个两岁一路写写写写到88岁。那你讲，那时候他才26岁。
0: 对呀、
1: 但是他看过他的母亲啊，看过他祖母啊，他可以透过这么一种身为女性的感觉哦去写。我觉得这个写的很直白，很有力量。他的诗名叫做回忆录的片段之四，就是他写了一系列回忆录的片段，但这个之四呢，这一首是特别的脍炙人口，大家不断的传颂。那我想先介绍这一首诗。
0: 好
1: 好，
0: 我想写一本书，叫做乌昂被伤害的历史。两岁在医院里输液，一个护士找不到我的血管，在我手上打了一下。四岁，做梦看到桌子上摆了一把红雨伞，醒来却一无所有。七岁，上学途中遇到一条蛇，它没咬我，我放声大哭。十一岁，在和一个人谈恋爱，他后来成为长途货车司机，从此把我放弃。十七岁，想上一所离家近的大学，没有成功，成了个假男人。22岁，看到一个人眼睛长得像食草动物，他娶别人为妻。

0: 24岁，筹备自己的婚礼，没有丈夫，被迫在网上贴出征婚启事。26岁，成为可耻的第三者。28岁，脚下的楼梯有些松动，被夹了一个脚趾头，送到附近的精神病院。31岁，没有理由再拖下去。我在附近的郊区医院做了一次人流，出血无数。35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黄色小说，买了一点钱，变成很有名的女人。38岁，坚持己见，被单位领导强行开除。46岁，和亲生女儿吵架，她的例假不正常。49岁，加入一个丧偶俱乐部，被分在低龄组。55岁，没有零钱买袋装牛奶，只好咬开包装膜，掉了一颗牙。58岁，在公园门口看门票价格，被一个小青年挤掉钱包。63岁，没有打算退休，在染头发的时候被同事撞上。67岁，左边瘫痪，右边又不管用，眼睛出现了异影。75岁，孙子在门前摔了一跤，和媳妇儿反目成仇。88岁，在一夜无眠后，终于下定决心。老师说那个时候他才26岁。
1: 对对，但是他可以想象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一个女人是怎么成长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中国用语啊，比如说一开始他说在2岁在医院里输液嘛，就输血嘛。
0: 对对对。
1: 他又说到这个31岁，他做了一次人流，就是人工流产嘛。
0: 可是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嘛，除了在26岁以前的事情发生了
1: 对对对，彷娃被送到精神病院啦，做人工流产啦，亲生女儿例假不正常，表示她也怀孕了嘛。
0: 对。
1: 等等，然后加入丧偶俱乐部啊，等等，还有出版黄色小说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怎么看待自己这条生命之流啦。当然到他现在他大概50出头了嘛，他不见得是照着这样的轨道在走了。但这个诗本身也不见得是写他自己，虽然他说我这本书叫做巫王被伤害的历史，他写的应该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女人从小到老是怎么样的被伤害一次又一次。
0: 哦，他要把那种当时这些女性或是甚或于他所认知的女性的那个时候的社会，他把它写出来。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他也是看到他的祖母，看到他母亲可能也是这样子状况，
1: 多少有点，或者他的母亲祖母不像他这么叛逆了
0: 这可能是重点，
1: 会写黄色小说或什么不过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可以想象他自己是这么样的成长，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说他既然写了这个诗，他应该就不甘愿这样的成长。
0: 对
1: 对，他应该就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出路。
0: 没错，就像刚才老师一开始介绍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凡是我所爱的人。
1: 对，这就是他的一个诗选集。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首，就叫凡是我所爱的人。
0: 好，
1: 在刚刚那首诗里面呢，他有说到说就是他跟一个人谈恋爱，那个人长得像食草动物嘛。
0: 对，
1: 对，食草动物是什么？大概像牛啊马啊这种，就是应该比较老实的人，对不对？那凡是我所爱的人呢，这首诗很短，只有4行，他也是讲一个食草动物。来，我们来看看。
0: 好，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有一双食草动物一样的眼睛，他注视着我，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
1: 对，就像注视一棵不听话的草所以人家很老实，但是呢巫王不是一个那么乖的女孩，人家看了他就觉得你是一棵不听话的草，但是我只吃草怎么办，就代表他喜欢这样的男人，但这样的男人驾驭不了他
0: 应该呢也不可能成功就对了。
1: 对，也很难成功，这样。那再下一首呢，就是他写一个家暴的经验，就是我的家我的父亲，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一首。
0: 我的家我的父亲，考虑到心是完整的，出口入口拐角缺一不可，这颗心的主人曾属于我的父亲，他磨好了家里所有的刀，为了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的弟弟和顽固不化的我。我的家是个

0: 和刀具陈列馆，收门票为了让刀闪闪发光，凶手和血迹有专门的房间，卫生间供游客使用。他们进去的时候若无其事，出来时一脸张狂。我的家秋天收获花生，夏天种下成片成片的冷空气，带笑的刚强的冷空气，弯腰的人要提防腰，走过的人请抬头看。我的父亲他有时站在房梁上，
1: 哇，房梁上，
2: 对，
1: 这是怎么回事？
2: 像个门神或像个杀手哦。就是他通过一个很意象化的方式在描写一个肃杀的家庭哦。
1: 对，
2: 他说什么样人的家里会是一个刀具陈列馆呢、啊？家里陈列都是刀，他说这个父亲呢磨好家里所有的刀，
1: 有点恐怖、
2: 为了这个打算切肉的母亲做航模，就是航空模型的弟
1: 弟
2: 跟顽固不化的我，也就是他随时准备宰我们，随时准备我们一个不听话的话就准备、要受他的暴力。但他写的很有趣，你知道，就是非常的超现实。他说诶，这个刀具陈列馆还可以收门票让大家进来参观，就是他进来的时候若无其实出去的时候一脸张
1: 狂，
2: 都吓得
1: 哦。很有趣，他想象力好丰富。
2: 对，我觉得这是很形象化的写一个很有威权的父亲，家里只有他说了算
1: 哦，
2: 对不对？所以会说呢，你都觉得他随时带一把刀要砍你，虽然他不见得真的砍下去，
1: 嗯，
2: 可是你做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他的允许，不然你就好受了。
1: 哦、觉得最后一句蛮恐怖的。站在房梁上
2: 对呀、就讲这种威胁性就是你
1: 高处看下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2: 没错，
1: 那还好我们都不是生长在这种家里
2: 对，但我想很多人的家庭是这样，不见得他写这么夸张了、但就是一个比较有威权的父亲、家里好像只有他说了算、对不对？其他人的意见都不是意见。
1: 诶，那我也很好奇，他父亲居然管得这么严格，他的文学的这个想象力还是很丰富啊。
2: 我觉得就是可能越高压底下会出来越叛逆的小孩。
1: 但我好奇他弟弟那个做航模的人会不会也是这么的叛逆
2: 可能就努力考上这个空军然后飞上天再也不要管爸爸
1: 就可以离家远一点
2: 对。

0: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呢短诗啊、哦，上面就写父亲嘛，那下面这首呢写情人，那这首叫做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
1: 好，写给朋友的信只需要一行，看鸽子只需要抬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开春后请拿回去，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0: 人不要来
1: 人不要来。
0: 你看这是写给情人的、哦、这个就比较晚，这2013年的作品、哦、所以重点在他第三行说谁的衣服落在我这里，就 哦，所以是来你这边跟你好过的睡跟你睡觉的这个男人离开了，然后哎衣服落在这里，对不对、嗯、所以呢他就写给朋友的信嘛，就所谓的朋友就以前的男朋友嘛、
1: 嗯、
0: 对，他也不想讲前男友或者反正就是朋友、嗯、这一行什么就是开春后请拿回去，就你现在不要来找我，我懒得理你这样、
1: 嗯、
0: 但是春暖花开了哈，那个大雪没有封路的时候你可以来、嗯、但是拿回去呢你人不要来，来封信就好
1: 哇，他意思就是他也不想看到他律师了。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帅极了，这个女人
1: 很酷
0: 对，非常酷我觉得这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吧，就是说我当家做主了、
1: 嗯、
0: 虽然我跟你好过，但是 你并不就是我的主人，我并不一定要迎合你讨好你，或者哎，你的衣服落在我这里你要不要再来这里、嗯、我还想见你一面，因为他衣服落在这里可能是他还想再来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女人已经不想见他了、
1: 嗯、
0: 就说那你那
1: 快刀斩乱麻，
0: 对对对、嗯、
1: 她是一个非常现代女性的哦，
0: 没错、嗯、那再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吴王的名作叫做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
1: 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温暖过我。

0: 黑的双臂，漩涡一样黑暗和冰冷。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对于水抱着深深的敌意。到处都是糜烂的生活，清晨醒来，床上的珍珠变成坚硬的贝壳，孤独的羊角永远是无用的装饰。日复一日地站在山崖上的不过是块石头，到处都是贫穷的生活。节日之前，他们被驱赶出城，只剩下酒吧里优雅的人们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到处都是崭新的生活，古老的职业渐渐消失，说书人加入了殡仪馆的行列，种种名贵的消遣从遥远的地方移居本地。到处都是半生不死的生活，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离开安全的巢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和林中的柴火，我们滑下地铁口，就好像滑下地狱，一个丑角的梦想剧场，在城市的中央高高耸立，高过盲歌手的喉咙，高过一只鸟跌落时尖利的惨叫。到处都是生活，到处都是生活的残余。
1: 这首诗其实很有一种民谣风哦，它每一段的开头都说到处都是什么什么的生活，
0: 对，
1: 孤寂的生活，糜烂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崭新的生活，半生不死的生活，然后最后说到处都是干枯的爱情，
0: 对，
1: 到处都是生活，可是这些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只是生活的残余。那这是由于他的民谣风啦，所以他其实有被一个乐团改编过，这个乐团叫做把我漂泊、的一个乐团，听起来是很漂泊的一个乐团。好，我们可以来听听看这个改编版本。
0: 好。

0: 你看哦，他就说这个生活呢让人不像人，人就是一块木头，或者甚至是只是一块石头。他说这是北方十年前的木头，至今仍未发芽。就好像你在这个生活里你只是日复一日的过着，但是你要发展，你要成长，你要变成一颗参天巨木，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有点麻木的生活嘛。
0: 对，麻木的生活。但他里面用了很多非常有趣的巧妙的比喻，比如说像即将过冬的鸭嘴兽不愿意吞下最后一口河水，就是这边好像还在那边死撑着的这种生活。就是
1: 这样的没希望的感觉吧。
0: 对，没希望的感觉。其实会写诗的人多半都生活没什么希望，他才能够写诗来自我发泄或者自我疗愈。那如果生活有希望的人可能就在忙他的生活去了。所以写诗的人常常是一些有闲工夫去思索生命，思索生活，思索我想要的是什么而我要不到。
1: 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诗人吗？
0: 对，他至少写出了这一整代年轻人的彷徨。因为你看像这样子的年轻人，因为他写作是1999，也才20几岁嘛。
1: 对，
0: 他理应是充满阳光或充满干劲，没有，他看到是这么荒唐的颓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所以呢在每个诗的诗人的他的作品当中可以知道说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心境是如何，然后他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
0: 对，不过我们看吴王的这几首诗不管哪个年代写的，你都感觉到好像一种百无聊赖，一种萧索，一种对生活的漠然甚至是无情啊。但是呢他有一首诗是比较晚近写的，2019年写的，叫做猫。他对于猫呢倒是展现了非常丰厚的感情。
1: 所以他应该有养猫咯。
0: 对，看起来是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首很不一样的吴王。猫。
1: 我养过两只猫，但没有一只死在我这里。第一只应该已经死了，我没去打听。第二只，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屎是成团的，尿湿漉漉地湿润着万事万物。那只是猫，那只猫很朋克，它反对一切，它期待一切反对它。他从厨房的天窗跑出去，在旷野上破坏旷野的一望无际。他不高也不胖，随着音乐的节奏，他只会蹦恰恰。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才刚说了他很朋克，
0: 对，
1: 就结束了。
0: 对，朋克其实就我们说朋克了哈。对，这个猫很朋克哦。怎么说猫很朋克呢？就是他反对一切，而且期待一切反对他。就我觉得这个诗人一方面把自己的个性投射在猫里面，就我养过两只猫，一只应该已经死了，这样。另外一只呢，上帝的葵花照耀着它，表示呢，它还活得好好的。这个诗人跟这个猫有一种认同感，所以他会说这个猫很朋克，就是这个猫很桀骜不驯嘛，所以他喜欢这个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猫跟他自己很像。所以他写猫呢等于也写他自己，他会在原野上蹦蹦跳跳等等，然后他会说，可是呢最后他跟猫又分离了。他说这只猫在我失魂落魄的时候会踩过我的脸，将两只睾丸对在我鼻尖就是说这个猫由于它是天不怕地不怕，它也没有任何道德意识，也没有任何羞耻感，没有任何什么就是它只是看到说这主人怎么躺在那边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它就用它的睾丸去弄在他鼻尖，逗逗他，对对对，然后让这主人就心花怒放，就开心了，就我说吧，他很朋克，这样他逗引主人的方式也跟其他的猫不一样对，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在朗读的时候，都一只猫跑出去一望无际，我觉得感觉像说他自己，
0: 他
1: 其实他
0: 很
1: 想
0: 要，对对对，没错，他也投射在这个猫上面，所以他跟这个猫会这么好，因为这个猫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猫，对，可是他又是有真正的感情的。
1: 对，没错，哇，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我呢，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女诗人乌昂她的作品，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借由洪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中国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代表性的诗人乌昂，她的确是一位很酷的女诗人。节目最后，我们依然再来聆听她的这首《到处都是孤寂的生活》。感谢洪洪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中心主要的任务是以客观务实的态度解析当前中国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共修订并实施

0: 新的出入境规定将于9月15开始以行政控管转为法制化限制，这是否会对台湾人构成严重的威胁？借由扩大禁止出境的范围，并加强数位监控，使得附中的台湾民众可能面临沦为政治人质的高风险。今天针对这个严肃的议题，节目呢邀请到这个节目的前任主持人，也是目前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沈永忠教授，来为大家分析这个重要的发展，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在节目开始前，请副主委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子怡老师，还有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谢谢副主委在百忙之中呢，仍然呢支持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们先希望给听众朋友一些背景知识，想先请教一下副主委，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它跟一般民主国家的规定有何不同，使我们特别的要有警觉心呢？
1: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哦。那我们确实有观察到说，在9月15号即将上路的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办法哦，那这个对于国人也好，或者说对于一般的这个外国人来说也都有哦，将来出入境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刚才子怡老师有问到说，跟一般民主国家的这个禁管，我们讲说的边境管理，简称禁管的这个禁管规定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哦？那我这边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报告一下，就是从我们这边的这个角度来，去判断国务院所颁布出来的这个新规，它大概有几个地方是呈现了非常异常的现象哦，跟其他的国家，甚至也包含跟我们台湾在边境管理的这个做法上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哦。首先就是说，他把限制进出口的人员的这个进出口，他的这个标准或者说他的这个正当性，限制进出口的这个正当性是用了安全的这个理由。
0: 是。
1: 而这个安全的理由呢，它是高度的上纲哦，变成是用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安全、科技的安全、产业的安全哦。所以跟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刑事犯罪啦，或者说国家安全啦，因为这种国安风险，因为这种犯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就禁止他的入出境哦，去做一些管理来讲是非常不一样的哦。所以他把这个安全的这个事由是把它转化到变成是商业行为上。
0: 是。
1: 那我们的判断是在于说，这个大概呈现出了两个意涵哦。
0: 嗯。
1: 第一个意涵就是我们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跟美国，然后也跟很多的西方民主国家哦，在这个商业的冲突上来讲是持续的在扩大中。所以包含像是跟美国的这个关税战、贸易战，然后也转变成或者说我们讲升级成科技战。
0: 嗯，
1: 那在这个科技战的这个部分，强调的就是对于技术人才或者说对于关键技术的这个掌握跟这个人才的这个流动哦。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我们发现说它有可能是因为跟美国的这个科技战哦，或者是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的升级哦，
0: 是
1: 以至于说它会在他们的这种商业人才的流动上来讲哦，也变成是国外风险，用国安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哦，去对于商业人才的一个流动、科技人才的一个流动来进行管制。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说，它对于这种国际上面的这种贸易战或者是商业行为来讲哦，用国家安全作为理由，并且用禁管和边境的这个管理来作为这个具体的作为来说是比较特别的，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的话，我们也看到说，对内来讲，刚刚提到说，对外的这个部分哦，是贸易战的一种转化跟升级。
0: 嗯，
1: 那另外对内的部分来讲，我们也观察到，因为这个今年接下来哦，会有五中全会，二十大的五中全会，然后明年就是二十一大。
0: 是。
1: 那二十一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上面的一个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在2027年二十一大哦，习近平要展开他的第四任期。
0: 是。
1: 那在他展开第四任期的时候，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政治氛围。
0: 是。
1: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领导人一般来讲，他的潜规则就是做两任哦。
0: 嗯。
1: 那习近平已经打破了这个潜规则，第三任，明年还有第四任。
0: 是。
1: 所以对内部的社会维稳来讲，一直以来大概都是习近平在第三任以后特别高度关注的议题哦。所以为了要加强对于社会维稳的这样子的一种手段，或者是要控制社会稳定、社会安定的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哦，那他们也把这个入出境的这个规定哦，变成是也限制住其他国家的人才进到中国社会来去，有可能去促成或者说引发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搅动的现象啊，比如说宗教类的人士，或者是有一些政治意义的这个人士哦，他们也都蛮担心说这类的人如果进到了中国社会，有没有可能 能是以传教为由啊，然后来散播一些追求自由民主，或者是强调社会改革开放。

0: 这样子的一种组织动员的一个可能性哦。所以不管是对于内部来讲，把自己的商业人才扣住，不让他们出去，或者说把门关起来哦，不让社会，不让其他国际社会去鼓吹自由的或强调开放的这样子的一种意义的这个声音哦，进到中国社会来哦，那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作为。那另外来讲的话，这一部的这个禁管规定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哦，包含了像是进行秘密的一个禁管，秘密的边控。什么叫秘密的禁管哦？这个其实对于人权的这个破坏来讲是有一些高度的风险。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进行这个人流的一个管制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透明化的，我们会告诉当事人为什么你不能出国，或者是禁止特定人士来入境哦。但是中国在这个9月15号要公布的这个新规哦，主管机关可以在限制出入境的这个时候，他如果认为哦可能妨碍相关工作的时候，他授权给这个相关的这个执法的这个机关哦，可以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来进行对于他证件的扣留，
1: 是
0: 或者说对于他入境跟出境的一种限制哦。所以这个对于秘密的这个边控来讲的话，或者说非公开的一种边控来讲的话，其实也是跟民主国家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哦。那另外还有来说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他把这个禁管的这个权利哦，本来刚刚讲的商务的这一块来讲，原本是在商务部哦，那他现在是下放到省跟县市的这个层级，所以省跟县市的你只要是有边境管理的这些地方层级哦，他都可以直接用这一部禁管规定来作为他实施禁管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工具哦。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我们也认为说它下放到地方来去执行这个所谓的禁管，那么地方政府会不会为了要追求 KPI
1: 是、哦、
0: 然后开始来漫无目的的，或者是我们讲的宁左勿右哦，宁可抓错哦，或者说宁可就不要让他出去，也不要不小心错放了一个，或者说不小心就犯了一些政治上的这个错误。所以宁左勿右的一种氛围下放到地方来讲的话，可能也会看到说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县市，也就是说不同的边境管理会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严，有些宽，有些是针对商业人士，有些是针对政治人士，有些针对宗教人士，
1: 是
0: 可能做法不一样的情况下，也都会造成未来可能在中国出入境都会造成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一种情况。这个也会使得说它的标准哦非常的不一致，也会造成可能不只是对于中国来讲，然后治理上来说会有一些成本沟通的成本会增加，那其实也会增加其他国家或者是中国自己的内部人士出国碰到标准不一的情况。举个例子来讲，我可能今天从厦门可以出去，但是下次我从上海飞不出去了，甚至证件就被扣留了，
1: 是
0: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相同性质的，有些人可以从上海入境，可是有些人可能在广东他就被扣留了，
1: 是
0: 甚至被原机遣返，原机遣返也就算了，不要被抓起来就好了。
1: 对，
0: 有一些情况是变成是你进得去出不来的现象，或者说你明明就是刚刚说的好，同样一批人，那我们从厦门进去了，然后我们要从上海离开的时候，有些人可以出得来，有些人就出不来，
1: 是
0: 所以它会造成未来整个禁管上来讲哦，不管是出境或是入境都有很高度的不确定性，有什么样的标准可以进去，什么样的标准可以出来，在哪些城市比较宽松，在哪些城市比较严哦，这可能都要等到它真正执行了之后，要用经验法则去累积一些个案之后才能去做判断。那在这边也要讲出最后一个哦，就是在这部法律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高度的抽象跟高度的模糊，
1: 是、
0: 哦、有一点像我们之前也记得在这个节目上跟子怡老师一起讨论过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是、哦、
0: 什么叫做民族团结？法律里面没有明文规定，
1: 对，
0: 那一样的、哦、在这边什么叫做安全事由？什么叫做涉及出口管制、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这都很抽象，
1: 是
0: 没有标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会变成说完全就是由第一线的这个执法人员哦，他自行去做判断跟决定。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标准很模糊，然后又下放到各个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城市可以自行来去做规管跟控管的话，那将来都会使得说整个这个出入境的这个部分来讲哦，风险都会变得非常的高。
1: 我不禁要追问哦，毕竟我跟这个副主委沈老师呢，我们都是研究政治国际关系出身的，那我们都了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那他本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些法律他随时都在做这些事情了。
0: 是，
1: 他现在为什么要把它模糊的明文化？那照理说我们去其他民主国家，除非我们是现行犯，我们在其他国家犯罪，然后我们从来不用担心我们在那边入境的时候或是在境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被司法警察或是被各式各样的理由拘捕起来。
0: 对，
1: 可是听您刚刚这样分析， 我就

0: 自问自答，就我本来第二题要问你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的国内法律，怎么会关系到我们呢？所以我可不可以就这两个层次，让我们知道高度人治的中国为什么突然要用法律来恐吓我们？
1: 是，谢谢子怡老师的这个问题哦。那刚刚子怡老师有提到了，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一党领国、一党治国的国家，那现在又变成是习近平一人领导这个政党。

0: 但是习近平一个人哦，再也不是集体领导，也没有所谓的团派啊，没有所谓的其他的这个派系了，就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意志，然后领导这个政党，再由这个政党来去穿透整个社会。所以刚子怡老师的形容非常好哦，这个模糊的法治哦，在这个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说他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不断的宣称说他是一个法治国家，
1: 是哦，
0: 所以有一点点先射箭再画靶的味道。他早就这样做了哈，刚才子怡老师也有提到，或者说他其实9月15号在这部法律还没有正式上路以前哦，我们过往也都以前我也跟子怡老师在学界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活动，也会进出哦，就会听到说有些老师可能会在这个出入境的时候可能会被盘查啦，
1: 是，
0: 或者说他的手机也有可能会被拿去要求说要解锁要检查啦，
1: 是，
0: 所以这些问题哦一直以来都存在，它就是一个高度的这种没有非常不尊重人权，或者是非常在这个管理上面来讲非常有弹性的一个做法。那他现在为了要强调说他也是一样是依法而治，所以他变成是我们刚刚说的先射箭再画靶，早就这样做的事情，他现在用制定法律的这个方式好像要企图让他合法化做一个包装。所以我们认为习近平领导这个党，然后这个党治理这个国家，现在需要一些法律。
1: 是，
0: 那我们刚刚讲强调就是说，以前因为是两任做完了之后就要交班了哦。
1: 对。
0: 那现在因为他要做第三任甚至第四任，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正当性看起来治理这个国家是于法有据，
1: 对，
0: 所以他需要一些法律工具。那这个法律工具就是去美化他哦，一人领导一党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刚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利用最后几分钟，子怡老师也有问到说，对于台湾来讲，我们为什么会特别高度的关注？因为它虽然是一部国内的法律，
1: 是，
0: 但是另外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他很多在最近的一些概念来讲，都是去强调他的这个一中原则哦，
1: 是
0: 在整个法律战的这个过程中，企图把台湾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在其他不同的场合哦，不管是我或者是我们主委哦，也在不同的场合也有跟国人做了一些风险的这个提示，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如果进去拿的是台胞证，台胞证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不同于护照，
1: 是，
0: 对于中国来讲，它就是把它视为是中国公民去做对待，那我们当然不排除说还是可以用所谓的这个外国人的这个方式，因为毕竟出入境，
1: 对，
0: 它就是我们就不是走中国人通道，
1: 对，
0: 但是我们也不是走外国人通道，
1: 对，
0: 而是走一个所谓的港澳台的这个通道，
1: 对，
0: 所以台湾处在这种模糊的地带，到底要收严还是要放宽，也完全都是由刚刚说的这个不确定性，完全是由地方的边境人员来做决定。如果是宁左勿右，宁可收紧也不要放松，那他就把这个灰色的这个地方呢，就把它归类到中国人的这一块。这个他们是做得到的，绝对做得到。所以我们的国人在未来在入出境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说在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种身份范围，比如说科技人才，
1: 是，
0: 比如说政治上公开表态过的这些人哦，像我沈某人哦，
1: 是，
0: 就很有可能在入境的时候就会被归类为是中国人，然后就用这部法律给你做禁管。
1: 是，请副主委千万不要随意的前往，但是你要申请我相信也不会通过。
0: 对，
1: 好，我们必须打断一下副主委精彩的解析，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新的边境管理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

好，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沈副主委呢已经有说明了这个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呢跟一般民主国家既不相同，同时也是为了回应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卡脖子。那现在中国自己的科技也这一个逐步的这个追上美国，那他也很担心自己的这个技术呢被美国呢给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共在回应美中科技竞争下的这个技术管制，对于夹在美中两边的这个台干也好，台商也好，出入中国的国境安全，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巨大。可是会怎么样的来影响我们这些台商？因为台商长期来一直有一个可能是迷失哦，他们认为现在供应链两条，他们一条就是飞鸿供应链，一条就专心走红色供应链，然后就可以。

0: 以这个高枕无忧，未来在面临新的出入境管制还是这样子吗？嗯，
1: 是非常谢谢子怡老师这一题哦。那其实我们日前哦也在这个跟一些学者在座谈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学者的比喻就非常的贴切哦。
0: 嗯，
1: 他说以前当整个这个所谓的科技竞争哦没有那么的这种零和，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只有你死我活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哦，那台商有可能在美国或者说在中国的市场之间哦，他可以两面讨好。
0: 对。
1: 但是现在看起来，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已经趋向于零和，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打造一个所谓的飞鸿供应链的时候，那这些过去可能是两面讨好的这些台商，现在就会变成是两面为难。
0: 对，
1: 所以有点像夹心饼干一样，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现象哦。就我们会看到说，因为台商基本上可能在世界上来布局来讲，它很有可能是跟多个国家在进行技术上的合作，那有一些技术可能是跟美国合作，那它可能生产的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不排除有过去会有这样的现象，但现在他们就必须要面临到一个可能的风险，在这个禁管规定上来讲，也就是说，他对于中国来讲哦，他可能会认为说，如果你的技术是从美国来的，我们欢迎你来，把技术带过来，把美国的技术交过来哈。但当你进来了之后，你生产的这些东西，或者说当你变成是这个中国他所要进行禁管的一个商业人士之后，他又不希望你到美国去，可是如果今天你的技术合作的对象是来自于美方，你一定不可能不往美国去走哈，
0: 对，
1: 所以就会变成是有一些过去的这个国人来讲，我们今天是用美国做例子啦，你第三个国家你可以去想象任何的国家，德国啦、英国、法国都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台商他全球布局，他可能在中国设厂，但是他很有可能说今天我可能跑美国这个技术合作，跑中国来去看我工厂生产的情况，常常这样子跑来跑去哦，空中飞人的现象，未来都很有可能是因为你曾经进入过第三国，不管你今天到美国、到德国、到法国、到英国，
0: 是
1: 那未来你再进入到中国，要再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变成是他要禁管的人士。
0: 是，
1: 他会想要了解说，那你前一个月到了美国去，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个东西？
0: 是
1: 我想要知道的。
0: 是，
1: 你前一阵子到了欧盟去，你有没有接触到了什么样子的人，得到了什么讯息？是我想要去从你身上挖掘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些往返多地的这个台商朋友来讲，除非你今天是跑北韩跟中国啦，
0: 是，
1: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跑的是跟中国竞争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国家跟中国的话，你的不确定性会变得更高。
0: 是，
1: 所以我们这边要特别提醒的几类的这个人员来讲哦，就是刚刚说的是一种可能在跟多个国家来进行合作的，那有一些身份别上来讲是需要特别去在这个9月15号的新规来说是特别需要去留意的哦，包含了就是像是我们刚刚说的科技业的工程师跟研发人员哦，比如说 AI 或者是量子计算，
0: 是
1: 航太、能源哦，像这样子的一个类别的这个产业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在供应链的这个相关人员，比如说封装哦，你不要认为你是下游的部分哦，封装制成的这一块，你也一样会拥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哦。像是半导体高科技的一个供应链的下游哦，上中下游的人员都应该要注意。第三个就是我们会认为说你持有双重国籍或者跨国身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具体的案例了，这部法律新规要9月15号才上路，但是在他上路以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个中国裔哦，他曾经是中国籍的这个男子哦，后来入籍到了日本，然后他在继续的往返日本跟中国的过程中，在日前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就被中国要求说强迫他要返还回中国国籍，放弃日本国籍，被要求要放弃，那放弃了之后他就禁止他出境哦，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到底是真正的是因为犯罪国安，还是说因为什么样的理由，我们目前不得而知哦，但是已经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其他国家的现象，那我们当然不排除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国人的身上。那另外像第四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曾经公开表达政治立场者，那就这一块来讲，其实在这个禁管新规以前哦，他就甚至已经有了所谓的晨读22条一大堆哦，对于政治上的这个管理来讲有非常多的法规哦，所以曾经在社交媒体啦，或者说新闻的从业人员啦，或者是一些财团法人 NGO 等等，关注人权、关注新疆、关注香港的这些人士，都也很有可能会因为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的这个因素进得去出不来。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在中国境内设有资产或者是他有本身拥有产业的这样子的一种业务的这种商务人士哦，那也有可能会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下行哦，防止你进行资金的一种挪移出境哦，
0: 是，
1: 或者说进行一种脱产的这个 行为哦，它都会因为在这样子的一种风险底下来对你进行禁管。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整个这样子的一种打击的这个范围或者是影响的这个范围，因为刚刚还是特别提到了，目前看起来这一部法

0: 律的模糊跟不确定性、嗯、好像一张空白授权一样，
1: 对，
0: 空白授权给很多个机关，
1: 是，
0: 所以既是空白授权又有很多个机关在执行哦，到底将来这部这个尽管新规会执行成什么样子哦，其实我们都还是宁可小心一点，然后宁可呼吁国人说必须要谨慎的应对，也不要发生这个憾事哦，你进得去出不来，然后一旦有这样子的这个现象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破碎，或者是造成政府他在沟通上面的一个成本。
1: 是，我觉得我听完这个副主委的分析之后啊，我觉得我站在一个学者学术的角度可以这样讲，但是可能对于我们的政府不大适合。我觉得这等于是公然的中共以国家机器强夺商业机密，
0: 是
1: 你利用控制边境，然后把任何具有商业价值技术价值的方法去盘问人家，然后用这样子的形式呢，去防止自己的资金、人才、技术润出中国。
0: 嗯，
1: 其实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呢，比较上个月7月1号才上路的民族团结促进法，
0: 嗯，
1: 现在不到2个月又推出这一个新的管理规定。如果我们聚焦在只是两岸关系上面，这反映出中共对台的政策是不是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不断的用压缩的法律来企图改变我们的思维呢？
0: 对，事实上对于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以前有很多都是一些政治上的宣示啦，比如说民族团结，他在推出这部法律以前讲说两岸同属一个民族啦，所以应该是一个国家，以前都是用一些政治上的术语跟口号，
1: 是，
0: 或者说我们认为说用安全理由来进行入出境的这个管理，以前就是真的就是在这种形式、或者是国家真的是我们提到的这种比较狭隘的定义的一个国家安全，但现在看起来就会变成说所谓的民族团结从一个口号变成一部法律，
1: 对，
0: 那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哦，它从这个所谓的形式啦，或者说我们狭隘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定义，变成是一个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它用商业用产业也把它界定为叫做国家安全，
1: 是、嗯、
0: 然后用禁管、用这个边境管理来去限制人身移动的这个自由哦，甚至像子怡老师刚刚说的、来从你身上去窃取一些商业的这个机密，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对于两岸交流来讲、它可能会变成是有更多的条条块块，
1: 嗯，
0: 变成是由这些法律战从过去是一些立场上的一个宣示哦，然后变成是用具体的法律行为来去做人流的这样子的一种管理跟规定、甚至变成是在7月1号上路的那一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们也认为就是要叫做以法促统，
1: 是、
0: 用法律来强迫你接受统一，
1: 是，
0: 那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就变成是要用法律强制不让你出境、用法律来限制你的这个人身移动的这个自由，所以就这样情况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在以前两岸相互尊重或者说进行这种交流的过程中，他的那个交流的那个红线来讲的话，不会那么赤裸裸的用一部这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这个法律，
1: 嗯，
0: 来去强迫你一定要进行民族的团结跟统一，来去强迫你一定要在这个商业安全的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定义下来去限制你的入境跟出境。所以这个一中原则哦，它已经变成是用各式各样的法律哦、来去达到它一中原则的这个政治的目的。一中原则也只是一个价值跟口号，以前
1: 是，
0: 那现在看到的是它所有的法律都搭配在一个中国哦，刚刚说的民族团结最后也必须就是团结在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1: 是，
0: 那这个出入境在国家安全，它在违背国家利益，民族团结也好，国家统一也好，可能也就是国家利益，甚至连商业行为都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于两岸人员的这个交流来讲的话，我们也认为说是一个高度的一个风险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利用今天这个节目，也还是要呼吁国人哦，在非必要，当然就是尽量的来避免哦，去这个陆港澳地区，我们的这个橙色警戒依旧还是维持，来提醒国人赴陆的风险。那另外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专业交流、商业的这个旅业的行为要去的话，那还是要务必要去注意人身的这个风险。比如说出发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陆委会的网站去做一个登录哦，
1: 是
0: 能够让政府掌握到行踪。至少如果然后真的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的话，那至少我们政府会知道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联系什么地方的台办哦，联系什么地方的这个我们的台商来去给一些协助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在资讯安全的议题上，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国人，
1: 是
0: 啊，比如说刚刚子怡老师也提到，他有可能用这部尽管新规来去变成是窃取机密的一个合法性的要求。那在这样的情况底 下，如果说你是短期的入出境的话，那请你可以考虑齁携带一支干净的手机，
1: 是，
0: 或者是携带一部干净的电脑齁，不要有里面有过多的这个商业机密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个表述，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你过去的时候可以降低一些风险。所以最后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当前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政策上面的这个宣示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就是可能不见得可以在很多公开的这个地方，在机场不见得可以看得到广告。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现阶段政府的这个媒宣的这个费用是在这个立法院里面遭到了大幅度的删除。所以今天也是利用这样的机会，非常谢谢子怡老师的邀请，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央广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进一步的了解到尽管新规。那也请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帮忙做一下宣传因为还是这个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就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保障尽量的去多了解一下现在两岸关系的一个变数，能够尽量的减少入出境的一个风险就尽量减少，或者至少说有了一个登录系统，带了一个干净的手机，都能够稍微确保一下，能够让你在必要要进行中国大陆来交流的时候，可以降低在那个地方的一些人身风险。
1: 刚刚听到副主委说，其实我们在面临中共强硬的用法律来压缩台湾的空间的时候，陆委会正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来提醒国人这风险。可是在野党居然在这个时候把宣传费给删掉，这个实在是令我难以理解的。可能下个礼拜我们再请副主委再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副主委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中共最新的禁管编制对我们巨大的影响。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节目收听的内容。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官网，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3: 我是管仁杰。
2: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5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跟张国荣。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三位影星，虽然被称为是影帝，但他们的唱片销售量却是远远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林子祥，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林子祥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3: 祖籍广东新会，1945年生于香港的林子祥，那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

0: 弟弟。那林家啊，世代行医，林子祥的爷爷、父亲跟四叔公都是医生，爷爷甚至还是这个纳达素医院的院长。那父亲林达志是元朗妇产科的医生。但是啊，林子祥才只有几岁大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婚，他跟弟弟就随着母亲了、啊。1960年啊，林子祥啊，在拔萃男书院读中医的时候，母亲就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两兄弟便开始寄宿生活，直到1965年再被安排到英国读了五年书。那虽然啊，林子祥的父母啊，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已离婚，但他父母啊，都是音乐的爱好者，尤其母亲啊，喜欢唱歌，所以林子祥啊，早在母亲腹中时就已经接触音乐了。小时候也是在充满音乐的环境里成长，因而对音乐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林子祥自小就已经发展了这个音乐天赋，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唱出《猫王屁四力》的这个歌曲。那少年时，林子祥到英国读书，还曾经跟朋友自组乐队，担任主音跟这个吉他手。当时的林子祥的乐队还参加过很多小型表演，但这都只是学生组成的业余乐团哦，把一般这个志同道合者集合起来表演，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那他们都认为只要有机会演唱就已经很开心了。
1: 1975年林子祥从英国返回香港，加入了玉石乐团，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 Lamb， 正式展开他的音乐路。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期，港产电视剧开始出现，电视剧主题曲也都大受观众欢迎，粤语歌得到大众的喜爱。林子祥于是就顺应这个粤语歌潮流，从1978年开始转为唱粤语歌。短短两年，在1980年，林子祥就凭着《在水中央》以及《分分钟需要你》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连夺两首金曲奖，也由此站稳了乐坛巨星的地位。
0: 媒体上曾经报道林子祥天生就有着强劲的歌喉，那他的音域超阔，一副极具冲击力跟爆发力的嗓音。媒体上说这种他的歌喉就叫做特别呛，那别人几乎无法模仿。那例如林子祥的代表作《男儿当自强》、十分十二寸、那个数字人生等这些歌曲，都是别人难以翻唱的那种类型歌曲。那尤其是数字人生的这个副歌里有一段要连续唱出64个音两次，被普遍认为是最能够展示林子祥歌唱能力的作品。那就唱歌时的音域来说，林子祥拥有男中音应有的全部条件，那高音区又可以延伸上去一大截。那一般的歌手遇到高音的时候总是用假音把它拉上去，那有些即使用真音拉到高音区他的嗓音也会变得尖细单薄，很难像林子祥那样即使把高音拉到极限仍然是饱满有力。那另外林子祥的低音表现的也是相当优异，他确实是一位声乐奇才。
1: 曾经接触过林子祥的人都会知道，台上高声歌唱的他，台下说话时却是温言细语，声音不大，必须靠近他才能够听得清楚。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林子祥的养生秘诀，但是呢，林子祥却在受访时坦诚，轻声说话并不是为了保护声线，而是自己不喜欢跟别人大声说话，甚至呢，当自己听到大声讲话时就会跑开。从这里看来，林子祥算是一种很另类的歌手吧。
0: 林子祥在受访的时候确实曾经提到他是天生安静，因此私底下喜欢小声说话，那讨厌吵闹跟这种大声喧哗。无奈自己却娶了一位讲话很大声的太太叶倩文，而叶倩文也说他本来就最讨厌这个留胡须的男人了，但是最后两个人反而结婚了，而且迄今30年还相知相喜。那他们夫妻的个性跟外在充满着奇妙的反差。黄沾生前也说过，他认为香港乐坛只有两个人的唱功符合天才的标准，也就是不论给他们多难唱的歌他们都能够唱出来，而且还能比你期待的更好。那这两位天才歌手，一个是罗文，一个是林子祥。林子祥的高音精准，中音清澈，低音沉稳，更难得的是他唱的都是真音不是假音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9月由陈乐融作词、林子祥作曲、钟定一编曲、 林子祥。

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第七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0: 1970年代，香港兴起了粤语歌的风潮，取代了从1950年代起流行的国语歌。当时香港人唱的粤语歌，一部分是来自香港人的创作，另一部分则是改编日语歌曲。但林子祥却是特例，他演唱的歌曲，国语歌的比例很低，粤语歌则分为两种，一类是他自己的创作，另一类则是来自翻译西洋歌曲，而且大多是欧洲歌曲。林子祥从扮相到选曲都太欧洲化了。
1: 这个确实是香港人比较喜欢谭咏麟却不喜欢林子祥的原因。谭咏麟大量唱这个日文翻唱的粤语的歌曲，跟香港消费者的品味是比较接近的。那是林子祥所唱的歌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国，尤其是欧洲，体现了一种异国异域风情。那香港的消费者听不懂也听不惯，那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香港的报纸都写说这个叫假洋鬼子啊，就是讲林子祥。那幸好林子祥后来也到了台湾，唱了一些国语歌曲，才顺利打入了这个中国跟东南亚的华语歌市场。
0: 林子祥来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华语专辑《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这张唱片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虽然飞碟唱片也是大力推广，但成效似乎有限，并没有让林子祥爆红。但专辑中收录的第11首歌《男儿当自强》，这个是1991年香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改编自古琵琶曲《将军令》，由黄沾填词，林子祥主唱，这才是让林子祥真正爆红的原因吧。
1: 根据电影《黄飞鸿》的配乐人黄沾，在访谈的时候提到，1940年到1970年代，黄飞鸿的粤语长片系列大多以古琵琶曲《将军令》为主题旋律，那黄飞鸿的导演徐克，于是特别指定要沿用《将军令》。黄沾，说他接到这份工作时认为《将军令》，枝蔓横生，不符合当时听众的习惯，必须去芜存菁了。于是黄沾改编了5个版本，但是徐克，都不满意。这时，刚好这个时候那个华纳唱片的高层，这个黄伯高的口中，就得知讲说当时属于华纳唱片公司的歌手林子祥，他一直想要唱《将军令》，黄沾因此就觉得讲说救星从天而降，一天内便写好了歌词的定稿。那由于当时林子祥要赶往美国，只好先在简单的这个电子琴伴奏下分别录了国语粤语的人声音轨，那至于后来唱片里的这种中乐团伴奏音轨则是后来补录的。徐克还透露讲说，林子祥录完人声音轨后，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首歌这么难唱。那林子祥也说，录音的时候，没有人要求在这个结尾，要唱高8度，但他自己投入了感情，即兴自然的就唱高了8度。
0: 1981年刘德华刚出道时，在跟林子祥

0: 合演电影《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之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怎么样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1: 刘德华在受访时就曾经提到啊，他说我真的可能是太幸运了。1982年呢，我参加这个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投奔怒海》，男主角林子祥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呢，更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我很喜欢他的歌，也喜欢他的人。于是啊，我就常常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希望他重视我啊，还有时间呢，在他面前听我唱他的歌哦。那有一天呢，林子祥就跟我说：“嘿，小孩，你喜欢唱歌吗？”我跟他说喜欢，他说喜欢就唱。就因为这句话，我出了第一张唱片，结果没人买，没人听，大家都讲说：“哎呀，你刘德华为什么要去当歌手？好好演戏不就好了吗？”那没办法，我只好再跑去找林子祥，问说：“你是不是看走眼了？”但他却对我说：“你还喜欢唱歌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你喜欢就唱。”但是啊，我感觉我输了，林子祥却说：“你还在比赛，你还在跑，所以你还没有赢，但你就认输了吗？”刘德华说：“于是我就一直唱，唱到今天，我要唱到大家都喜欢我为止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一首歌，林子祥演唱的《这样爱过你》。

0: 林子祥除了唱歌以外，他在电影跟电视剧方面也有不俗的成绩，只是他在音乐上的表现完全盖过了他在演戏这一方面的成就。
1: 林子祥年轻的时候曾经演过很多部电影，1978年他参演的首部电影处女作各施各法，但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后来他拍了许鞍华的这个投奔怒海，在片中他扮演这个日本左派记者，表演的非常杰出。那1983年他凭着电影投奔怒海中精湛的演出，在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里获得了提名。可惜这部电影在台湾没有办法上映。那关于这一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刘德华那一集里面已经详细提到了，那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那在拍完这个投奔怒海之后，林子祥又主演了猫头鹰与小飞象还有三人世界等让台湾观众印象深刻的电影。那另外在电视剧方面，林子祥也曾经在无线电视跟汪明荃合作过不是冤家不聚头或是四季情这样的电视剧集。
0: 2003年5月3号林子祥担任汪明荃演唱会的嘉宾，却因为舞台中央的圆形升降台过早降落，舞台上出现一个有如陷阱般的洞口，林子祥在高唱男儿当自强时不慎跌下深达8尺的洞口受伤，由于撞击到右耳跟脑部，造成林子祥右耳骨碎裂，脑部也出现血块，并一度昏迷送医。后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

0: 日翔在舞台上发生意外之后，在妻子叶倩文的陪同下送到了九龙圣德勒沙医院，那在四位脑部专科医生会诊之后，入院三天就从加护病房转出，八天后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那在2003年底叶倩文返台宣传新专辑时提到，林子祥在意外之后这个右耳严重耳鸣，仅可听到单声道。那林子祥也曾经因此专门拜访国外的耳机专家，尝试用针灸跟外科疗法，也利用这个耳机辅助。那为了耳部的复健，林子祥就减少了公开演出，只有在2003年11月担任梅艳芳生前最后一次演唱会的嘉宾。那在演唱会上两个人闲聊的时候，林子祥不但以自己的耳机开玩笑逗这个梅艳芳，梅艳芳也在暂时离场稍事休息之前更特别提醒了这个舞台机关还有安全区的位置，以免林子祥再次悲剧重演。那后来梅艳芳提示另外一位嘉宾李克勤，讲说这个舞台机关要特别小心时，李克勤还回应了一句，讲说红磡体育馆从开幕以来只掉下去过一个人讽刺林子祥在舞台上失足的意外。不过因为这是梅艳芳去世之前她自己办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所以大家也都认为应该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桥段，不是故意要求林子祥。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林子祥第二张国语专辑《这样爱过你》第二首歌，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选择》。

0: 选择这首歌是由林子祥跟叶倩文合唱的经典情歌，不但是华语乐坛的男女对唱神曲，也成了两人爱情长跑后在1996年结婚的写照。但这段感情的背后也包含了林子祥、叶倩文以及林子祥前妻吴正元三人之间一段轰动娱乐圈的往事吧。
1: 吴正元啊，是1950年代香港的知名演员，他演过《长相》啊、《青春儿女》等电影。那1970年代起，吴正元就担任这个香港华纳唱片的总经理，大力栽培新人林子祥。1980年呢，与林子祥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现在香港歌手的儿子林德信，还有女儿林德义。台湾歌手叶倩文在1980年代后期到香港来发展，当时他一句粤语也听不懂，那香港华纳音乐总经理这个吴正元就安排自己的丈夫林子祥担任叶倩文的粤语老师兼这个声乐老师，结果林子祥跟叶倩文有了婚外情。1994年呢，林子祥跟吴正元离婚。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跟叶倩文结婚，那迄今30年仍然是夫妻。但是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外人也没有办法评论了。
0: 2025年10月林子祥跟叶倩文合体，携手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五场白头到老 We Are One 演唱会。当时77岁的林子祥跟63岁叶倩文结婚已经29年了，是歌坛知名的银色夫妻档。但他们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金报早已经分居多年，原因是生活习惯大不同，但背后仍有隐情吧。
1: 林子祥在访问中却笑说，这个白头到老 We Are One 的演唱会只是演唱会的名称取得很甜蜜，但是他的实际经验婚后要维持良好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房睡，甚至分开楼层居住。那林子祥坦诚跟叶倩文虽然结婚多年，但夫妻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生活习惯也不同。林子祥还透露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安静，那个叶倩文却喜欢在晚上看电视用电脑，尤其是看电视的声音真的太吵。那林子祥说他曾经建议老婆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要戴耳机，但是叶倩文就觉得不行，最后两个人只好协议分房睡那叶倩文则表示林子祥对自己的私人物品非常重视，身为妻子的他也不敢逾越那就怕另一半生气。他们先前是分房，那现在则是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楼层，林子祥住在楼上，但叶倩文住在楼下，保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0: 叶倩文在受访时坦言，两人婚后没有生育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叶倩文不喜欢小孩，觉得孩子吵闹又难以控制。但叶倩文呢，却又超级疼孙女的。在接受采访的录影现场，林子祥跟前妻所生的儿子林德信带着宝贝女儿一同到场探班。叶倩文对孙女的疼爱溢于言表，与孙女的互动亲密又自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1: 叶倩文对于自己不生小孩，她坦率表示，我不喜欢小孩子，最讨厌宝宝大叫。那林子祥也补充讲说，他一向不喜欢大声喧哗，于是夫妻两个人就共同选择不生子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那至于叶倩文之所以对孙女格外的疼爱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透露说他相信这个孙女是母亲转世。他会说当他得知这个媳妇怀孕的时候就吓一跳因为很接近他母亲过世的时间。那原本叶倩文推测讲说孙女会在母亲生日的3月15号那天出生，结果提早了4天，跟叶倩文父亲生日3月11号是刚好一样那叶倩文更透露有一个更神奇的事情，是孙女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根本还不会说话，却在看到她已故父母的照片时指着大喊妈妈，让叶倩文惊讶不

0: 因此啊，他坚信啊，孙女就是自己的母亲啊，转世投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台湾观众比较熟悉的《男儿当自强》的版本是电影《黄飞鸿》第二集由港星成龙唱的国语版，但这个是改编过的版本，演唱的难度没那么大，在气势上跟林子祥演唱的第一版，也就是粤语版，显然就差了一点吗？
0: 不只是差了一点哦，是整整差了八度音哦。林子祥的唱法就是高亢激昂，中气十足，充满了强烈的那种震撼力跟霸气，成为无可取代的经典。那至于成龙的唱功，他虽然有年幼时候京剧武生训练的那种中气，还有直白的穿透力，但是他缺乏这个流行唱法的换声，还有精致技巧，纯粹只是跨界玩票的水准而已啊。尤其是成龙啊，只能以这种戏曲的底子支撑中气，但是他的音准跟技巧跟林子祥的唱功相比，实在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了。
1: 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接着林子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的路线，直言不讳，争辩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籍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瑜。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以及青年事务委员，始终是在青年角度发声。今天的节目我要来谈的是近期内台湾政坛最受瞩目的震撼弹，莫过于内政部正式以配合中共渗透涉及组织犯罪等

三大罪状向宪法法庭啊申请违宪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啊，这不仅是创下民主宪政史上首例，也是有关于防卫性民主跟言论自由、政党结社自由之间的激烈辩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政坛上有高度被讨论，也是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瑜。丁瑜你好。
1: 大家好，宪宏大哥，感谢您邀请我。
0: 是，大家都知道你的背景了，所以就不用再多介绍你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大陆的网民跟观众很关心这个事，很多人认为台湾既然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应该允许各种声音存在，为什么主张台独合法，可是公开讨论统一的政党却要被面临解散的命运，这在台湾算是某种程度的政府独裁或是思想审查。这个提问是中国网民的提问，
1: 是
0: 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1: 其实像当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大陆时期体制下成立嘛，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就是让我们有民主自由嘛，那他当年如果真的容不下一粒沙的话，也不会让共产党成立嘛。那中间当然还有联俄龙共啊，很多这些种种的历史整个脉络这些趋势，所以我个人觉得的确哦，你说我们先不分蓝绿白红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跟质疑，对不对？如果是真正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parenthesis 啦，就是一个括弧啦，就是当这个政党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种种的，不管是用明着还是暗着的方式来破坏我们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体制的话用这个我们常讲嘛，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统促党他们的确也有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更不要讲说用这些威胁的口吻啊，言语的暴力这样子去摧毁破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我所谓的括弧这个 parenthesis 的这个案例上面，我认同执政党这样子我们的政府这样子去严格执行跟取缔这样子的一个我只能说不法之徒啦。
0: 但这界限很难画好，
1: 是
0: 我们都媒体出身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对言论自由某种程度是有一点偏爱了，
1: 是
0: 好，我们承认我们有偏见，
1: 是，
0: 就言论自由就是尽量极大化嘛，
1: 是，
0: 那极大化结果就是会包含你不同意的言论嘛，就像 Jefferson 讲的，
1: 是
0: 我不同你的言论，可是我誓死保护你的言论
1: 是
0: 有被说出来的机会嘛，
1: 是。
0: 可是如果言论自由只是一个包装，
1: 是
0: 却变成是某种程度的武器化，那就另当别论。可是这个讲容易啊，以法律要来执行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拉扯？
1: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谢宏大哥这个拉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那因为我自己是学飞行的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所以其实我蛮感谢学飞行的这段经历了。起飞的时候我们是左手放在我们所谓的 yoke 方向盘上面，就是如果用车子的这个术语来讲的话，右手放在 throttle 就是我们飞机的油门上面，双脚是要踩这个 rudder 踏板，那你的右边的大腿上面是放着一个我们叫做 knee pad， 就是你看你今天要飞的航路啊，然后你要跟塔台沟通重点啊，然后可能乘客他们会有哪一些困难啊，你都要去了解的。那右边可能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作为一个教官都会不断的这个骂你打你哦，一心要非常十几用，可能又要听塔台跟你讲，又要注意侧风，我们叫 crosswind， 又要注意这个所谓的逆风 upwind， 所以其实飞行的这个过程让我看到很多，就像刚刚宪宏大哥讲到一个重点，拉扯。那我觉得这个拉扯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真正要往你的航向飞行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坚持民主自由嘛，朝这个方向去前进。我当然知道如果前面这个乱流我没办法捞过它了，我只能硬冲，那可能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会呕吐可能会晕眩。

0: 但是我还是得冲，因为我如果这样绕过他的话，可能有更大的风暴等着我。
1: 是，所以你举这个例子很好哈，
0: 是
1: 啊，有人骂，有人听，
0: 对、哦、
1: 尤其你是国民党出身，
0: 是
1: 就是越应该要给执政党一些警惕吧，
0: 是，
1: 我就说警惕，所以那个拉扯力量，国民党就重要了。
0: 是，
1: 我相信国民党如果为这个事情讲话，量不会被误解为说他是同意统促党的主张。
0: 是，
1: 那这个其实是有趣的哦。
0: 是，
1: 哦，这个拉扯是有趣的。
0: 是，
1: 也就是说，你同意执政党这一次的行政处分？
0: 对，算是一个个案了，我觉得
1: 就是一个个案。
0: 对，
1: 但是它的重点是在说，我同意你这个个案的基础上，请你执政党讲出说，那你们这一次做的过程里头重点是什么？
0: 是
1: 你们有没有在言论自由上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0: 是
1: 那你们认为他被武器化，政党被武器化，变成是一个阴谋，接近阴谋叛乱，
0: 是
1: 或是说已经你们掌握阴谋叛乱证据以后，所以我把你这个党拿掉，
0: 是、哦、
1: 或是说有没有办法说这个党没有拿掉，只是把里头不对的行动的分子依据国安五法六法去判，
0: 是
1: 依法治国，这个法本身啊在这个时候分别的很清楚，
0: 是
1: 要经过法院的宣判，
0: 是
1: 这部分的动作，你认为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部分有一点努力？
0: 我觉得其实谢龙大哥真的从小就很崇拜您，那时候我刚刚有讲了跟我妈妈那时候小时候从大概2003-04年那时候看您上节目，那真的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20年前是这个坐在电视机前面哦，自己的家里的这个沙发的位置看您，那现在是有这个荣幸跟机会可以坐在这边跟您一起探讨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真的是我的荣幸。那我觉得您刚讲到一个让我非常体悟到的这个 epiphany 的突然有个灵感的是，我觉得想到商鞅变法，
1: 对，
0: 当年没有他秦国有机会真的统一六国嘛，对，那他最后也是被他自己所谓的变法给玩死嘛，
1: 坐法自毙，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华民国，
1: 哎，你提到重点了，
0: 是
1: 坐法自毙是我们要避免的，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法也是因人而异嘛。对，我们有法规，就是要去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嘛。初级的讲法会说这是一个比较模糊地带，但如果我们再更深入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 pick each other's brain， 让我们去互相脑力激荡的一个申论题。我觉得真的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就我刚刚讲到的一个重点是，我说现阶段，对不对？以现阶段这样子来讲的话，所以那人会改进嘛，人当然也会变坏，但我还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次2024年的这个立委选举没有单独过半，但是目前就是以蓝白这样子合作的一个态势的话，是比执政党哦民进党还多的，
1: 票多了。
0: 对，所以的确他们在立法院是可以有更多的作为啦。那在法规的上面呢，不管说是保护哦你说坏人，还是所谓的真正的坏人，这个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所以我常讲嘛，我说其实国民党他们提倡说这个我们不应该用武力啊去武装自己啊，然后大陆啊他们已经用武力了，我们就应该用以和为贵的方式。 我也希望是这样子啊，但我常讲嘛，那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所以很喜欢看这些所谓的漫威电影。20几年前在那边，其实漫威一直都是已经几十年了嘛，对，很红的这些不管蜘蛛人也好啊，钢铁人啊，超人、蝙蝠侠这些 Captain America， 所以我觉得其实超级英雄也用武力，他们也打架，但他们打的人叫坏人。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某些特定政党已经有种种迹象故意制造一些纷乱，让我们的民主自由体制会被摧残会被破坏的话，我觉得以一个飞行员的立场，我们要做预防 proactive。 像这个杨大哥您是西医的，我相信医学也是希望说预防总比治疗好，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目前啊现阶段还是比较偏向说，的确应该是要用比较大动作的方式去警戒哦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法行为，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没有太多可以去做的余地了。
1: 因为我们的听众啊听友大部分是中国的民众啊，在他们的认知中啊，统促党在台湾啊其实少数敢公开升五星红旗支持统一的力量啊，但是在台湾的互联网上啊，统促党常被贴上黑帮渗透边缘人的标签啊，那统促党在台湾的社会的真实影响力啊，你觉得他们真的有实力吗？
0: 老实讲，我们一般所谓台湾选举叫做陆战空战嘛，对不对？
1: 对，
0: 那陆战实力我觉得基本上微乎其微了， 空战实力当然有嘛，对不对？因为蛮常上媒体，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头条嘛，那也会影响到一些同胞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空大于陆啦。
1: 我也常常在台北街头看到五星红旗绑在一个小发财车上吧，飘扬而过，我们都很有兴趣，就帮他拍一张照片，告诉大家说这是在台北，这不是在北京。不过这样的做法在北京都会被抓起来的，
0: 是
1: 在台北不会。
0: 这就是民主自由的价值。

0: 对，亚裔官啊，
1: 亚裔官啊，但是在台湾不会。不过现在台湾似乎是已经要禁绝这个事情了，
0: 是，
1: 所以很多人感觉到有点可惜，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其实我在去年十一月开始挑战郑丽文之前，
1: 嗯，
0: 我的想法可能还是会比较一般，我们所谓的偏蓝一点的。对，好像民进党这样做是不是也是剥夺我们的民主自由？因为如果民主自由，应该不就是要海纳百川，包容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样子？嗯，那因为这几个月其实就是很常上一般哦，国民党会称为绿媒的这些节目嘛。
1: 对，
0: 那你说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我觉得一定有，但是我觉得我受到影响是正面的，是让我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上升到 2.0 的，让我又体悟到另外当年啊，我说我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单纯国民党说到做到嘛。你看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17年以后1911年就推翻满清，让中国人第一次有民主共和，甚至是亚洲第一次民主自由，然后让我们不会再被欺负。所以我加入就是单纯为了要感谢他。那我爷爷的确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瓦姓，哦，他们是江苏的，靠南京那边的淮阴，嗯，就那个韩信，有没有韩信淮阴侯，哦，我们家乡就在那边，嗯，但我奶奶啊，外公外婆称为阿公阿嬷了，就是咱台湾人已经来了超过300年的在地这边的家族这样子，
1: 哦 okay，
0: 严格讲我算1/4的就是本省嘛，因为小时候都还是会讲这些，我记得我幼稚园的毕业纪念册都还写那个省级，有没有，我的就是江苏省淮阴县，我都还记得我那个年代，哦，我80年次的嘛，
1: 是继承
0: 的，对，出生地的部分这些。所以其实我体悟很深的是这个国民党常讲啦，他们说这个哦，民进党他们摧毁啊，然后他们这个绿能哦，蓝就不能啊，什么这些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啦。那让我体悟的是，因为你看，其实到后来蒋中正、蒋经国到近期李登辉，我称为这个 2.0 的中华民国民主自由，嗯，就是当年民进党的创党元老、精英先驱，要不是他们的勇敢，极力去争取。跟蒋经国，当然也是蒋经国的宽容，李登辉的包容跟继续执行，才有我们今天台湾的民主自由嘛。所以我常讲蓝绿斗哦，咱台湾不会后啊。
1: 所以你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一直很纳闷的，
0: 是
1: 因为你朗朗上口，
0: 是
1: 讲述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0: 是，
1: 然后你把这个 credit 放在蒋经国，
0: 是
1: 放在李登辉，
0: 是，
1: 可是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国民党里头？没有蒋经国，也没有李登辉，
0: 所以他们才要开除我，啊，
1: 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是国民党的一个自毁模式，啊，
0: 是
1: 因为我只要看到国民党不尊蒋经国的精神，不认同李登辉的成就，
0: 是，
1: 哎，台湾的民主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兼总统所创造的，
0: 没错。
1: 结果现在中国国民党不承认这两个人，
0: 是早就开除他了嘛？
1: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国民党能够把蒋经国正确的评价，正确评价当然是你一定要去面对他讲的三部政策，
0: 是没错。
1: 那这个三部政策你不能就没有看到，
0: 是
1: 要说蒋经国时代三部政策是有他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如果蒋经国都在的话，也会认同你国民党今天的完全缓三步政策的做法，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然后就说把蒋经国的三步政策供在祖宗牌位上，
0: 完全赞同，
1: 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
0: 没错，
1: 但是我们有理由我们要修改，因为我们与时俱进了。那个与时俱进当然要站在行公义好黎民存谦卑的心嘛，
0: 是，
1: 那这个我们都会同意蒋经国时代是有他的背景，
0: 没错，
1: 今天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可是都不处理，我们就认为那蒋经国讲的三部政策
0: 是
1: 还是至理名言，啊，就这样。那因为你不敢面对嘛，我们每一次辩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说蒋经国说三部政策，你们这些徒子徒孙有没有数典忘祖，
0: 是
1: 就会被这样批评嘛。
0: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在五月那时候不是有两场支持1.25兆军购的游行吗？
1: 523
0: 跟524两场我都有到现场。那524我也有这个机会在凯道发言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是唯一的国民党到现场的。那我就公开讲，我说那时候五月夏天还没有到嘛，我说夏天即将来临，大家都很怕被蚊子叮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买防蚊液、防蚊帐、电蚊拍？我说1.25兆的完整军购就是防蚊液、电蚊拍、防蚊帐的概念。你不管是3800亿还是7800亿。

0: 800亿，就是买到那个空的，可是没有电池的，买了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 proactive 预防嘛。台湾就是因为我们有英勇文武双全的国军，中共才不敢来嘛。如果我们没有了国军，他不用开战斗机来，他搭东方航空郑丽文的那个民航机来，台湾就被统一了。他不敢来，就是因为台湾过去70几年有铜墙铁壁的国军镇守。你看香港就是因为没有军队嘛，所以就被这样子欺负嘛。那我觉得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些嘛，当年蒋经国是不是坚持三不政策，台湾是不是变成亚洲四小龙，经济是不是照样起飞？
1: 是啊，
0: 我们有向中共低头吗？没有啊。那郑丽文说，我们要跟中共这个友好，要跟他称兄道弟，我们要看他的脸色，我们经济才会好啊。当年蒋经国也没有看他们的脸色啊，十大建设也是那时候推动的，对不对？
1: 是，现在是习近平遵守蒋经国三不政策，
0: 对，
1: 对他做接触的全部都是已经他认为认同共产党，所以也不算接触。如果他真的要接触的话，要接触台湾的执政党，所以反而是三不政策现在是习近平在遵守，很好笑了哈。那当然我知道，就是你们正南这两蒋路线，孙中山反共哈，
0: 是，
1: 那这一点你们不认为李登辉也是一个值得你们放进去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吗？曾经
0: 你知道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啊，就是那时候五月的时候，我除了讲了这个三不政策，我那时候还在现场讲，我说我应该是第一个啦，还活着的也是唯一一个公开讲我是中国国民党但是我挺台湾独立的人。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刚讲到我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给我们民主自由嘛，但是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头讲到的，不就是尊重吗？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吗？那其实民进党在推动这个台独背后其实就是尊重人性尊严嘛，就跟民进党推动同婚是一样的概念嘛，那也跟国民党去坚持要捍卫这些所谓的陆配他们的尊严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我们客观讲，的确很多同性恋他们是从小被歧视的，所以造就说可能他们有时候会比较稍微一般人会觉得激进的一个言行举止这样子。那陆配的确很多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是被欺负被嘲笑的，哦，你妈妈大陆人啊，哦，你妈妈大陆来了，这点我相信杨大哥也都看过很多。那我感谢我父母让我有机会在美国成长，住了10几年，国高中大学。那不管从国中高中还是大学，我们每一年的历史课本一定都会有一个，我相信杨大哥一定也非常熟悉，就是美国的这个 discrimination，对不对？1964年的时候，透过甘乃迪，他那时候已经过世了嘛。那还有透过这个 MLK Martin Luther King Jr. 去推动，让美国把这个所谓的 White Only Black Only， 那时候不是连上厕所都白人专门使用的厕所，黑人专用的，有没有？就是种族歧视嘛。那你不管说对这个同性恋也好，还是对陆配也好，还是说对台独也好，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所以如果真正你是一位国民党党员，你是以服务国民为至上，那这个国的定义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头讲的，你连1921年都可以容得下中国共产党在你的眼皮底下成立哦，那你更应该支持台独啊，你更应该支持港独。当然我觉得那个是有一天让民主自由重新回到大陆那片土地的时候，如果到那个时候，假如10年后大陆真的变民主自由了，中华民国这套民主自由体制真的重返了，而且我觉得那天一定会来临哦，因为那是人性的 DNA。
1: 我最近看川普的这个整个政治，
0: 是
1: 川普说他要 free up China， open up China，
0: right，
1: 怎么做，只要你这个金头发蓝眼睛人进去，那就是百年国耻就又来了你做不了，即便你有100个好的想法，
0: 是，
1: 然后你还有耶稣基督保证都没有用，就是百年国耻
0: 对，
1: 就又来了，民族主义又起来了。所以要做这个事情还真的不能不用台湾，
0: 是没错，
1: 只有台湾可以做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我就最近跟美国朋友说，我想跟川普建议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习近平讲话，
0: 是，
1: 所以就请川普跟他讲。我讲的东西也是历史有根据的，
0: 是
1: 邓小平曾经说过，台湾不要脱离中国了，那我把福建交给蒋经国的时候的台湾管了，共产党你一查一下历史都有的，
0: 是
1: 当时候是因为蒋经国拒绝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不要拒绝，如果你想把福建交给台湾管的话，我不会叫你割让土地，
0: 是
1: 我会请你在福建宣布一国两制福建方案，一国两制的另外一个字 你承认

0: 就是台湾的制度。
1: 是，
0: 你不爱讲中华民国字没关系，但是你还是口口声声讲台湾嘛。
1: 嗯哼，
0: 那你就说好，那就用台湾领导人的制度。OK， 那我们接受，在谁就签字底下，在川普，还有就是高市早苗几个人，国际总是要签字嘛，至少 G7 吧。
1: 对，
0: 国家签字底下，然后我们联合G7共同开发福建。但是是安的台湾制度。什么叫台湾制度？就是如果有争讼的话，最终裁判权在台北，不是在北京。我讲完这个以后，很多美国朋友就说 Sounds nice， 只有像川普这样、哦、充满想象力的总统、
1: 嗯、哼
0: 才能够了解我在讲什么啦。所以我会把这个计划送到美国。其实我必须讲，这是也解开了台湾的问题，
1: 是
0: 也解开了习近平的问题。
1: 是，
0: 习近平连续四次邀请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吃饭、
1: 嗯、
0: 到目前为止这些企业家投资中国的钱是零，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全世界信任。
1: 没错，
0: 现在只有台湾这个 branding 才能够得到全世界的信任。
1: 没错，
0: 川普想要 free up China，我们不要一下子什么 free 全 China， 我们 free up 福建就可以了、嗯、邓小平也是说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吗？
1: 是，
0: 那就先让一部分人民主起来。
1: 是，
0: 因为台湾的制度就是民主。
1: 没错，
0: 我们就让福建民主化嘛。那你觉得这样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国民党跟民进党有没有合作空间？
1: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蓝绿斗、哦，中华民国台湾永远不会好，蓝绿合，合作的合，台湾一定好，蓝绿合，和谐的合，台湾永远长存。杨大哥刚提到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听到嘛。那以前有听过像吕秀莲讲说类似这个联邦制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还是稍微比较更遥远一点，我觉得您的这个是比较更可行一点的。那本来嘛，你看像陈玉珍委员，他这个身份证上面也是写福建省嘛，对吧、
0: 啊、所以就让福建完整一点，
1: 是，
0: 那都是我们管的，
1: 就是中华民国这样。
0: 但是我们也不欺负他，
1: 是
0: under 在他的一国两制，
1: 没错，
0: 对不对？这是你的制度嘛，
1: 没错。
0: 那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说香港啊、广东啊也想加入这个，我们也欢迎啊。
1: 是，福建其实很多可能民进党的这些本土支持者，
0: 啊、
1: 他们本身
0: 本来他家乡
1: 两三百年前就是福建那边的人，
0: 是，
1: 对啊，
0: 是。我就观察王沪宁在两三年前提出一个有关台湾投资福建的计划，
1: 是
0: 20条，我觉得他写的挺不错的，
1: 是，
0: 只是少了一句话，就是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用一国两制交给台湾。哎，但是他有一句哦，他说如果台湾认为自爱难行的话、
1: 嗯
0: 需要的法律我们可以在两会通过。
1: 是，
0: 那这是不是已经暗示他觉得愿意用一国两制福建话？
1: 等于明示暗示。
0: 我这样，我绕另外一个方法，
1: 是
0: 你觉得你们这些年轻的国民党能不能在国民党里头提出这个计划？
1: 我觉得一定要把它提出来。
0: 对，你提出，然后我们让民进党去觉得说国民党说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1: 是
0: 你应该要去做，但是不会直接跟中国谈判，
1: 是
0: 我们要透过美国谈判，
1: 是
0: 还有日本，我们要告知美日。那这个也符合你们青年军想要把国民党国际化
1: 是
0: 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国际化不是台湾跟美国跟日本关系，是台湾如何治理 governing 中国这个议题，然后哎，国民党现在不是很方便吗？如果郑丽文也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话，他就率团去讲说把福建交给台湾。
1: 对啊，
0: 啊，由他来讲，不是习近平会比较相信吗？
1: 对啊，这个政协会我觉得才有意义嘛，
0: 对
1: 不对？
0: 这时候政协会就有意义。
1: 对啊，没错啊。
0: 所以这个你也不是完全反对他的嘛。
1: 是啊，我说你四月要去政协会，你应该是要请习近平把对台湾的攻击性武器给撤掉、给销毁。这才是展现两岸要和好的。
0: 他、啊、可是这时候好像对习近平来说有威胁嘛？但是我们现在提的这个案子对习近平没有威胁、啊。
1: 是啊，其实习近平还是要正视啦，因为你看美国篮球那个 NBA 嘛，仅次于美国最大市场就是中国大陆嘛。
0: 是啊，
1: 所以其实大陆人喜不喜欢所谓他们讲的西方的这些产物，他们当然爱啊。 爱死了。
0: 对
1: 对，那这就是国际交流嘛。所以我常讲，因为我去大陆的时候，那时候陪我们秘书长去嘛，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也一直想要洗脑我们嘛，哎，这个小丁啊，我这个20年前去你们台湾的时候，哇，好生羡慕啊，你们已经有高铁啦，有什么这些，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啊，这楼

0: 我都快跟你们101一样高了，祖国是很厉害啊。我说其实厉不厉害哦，这个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本来就很厉害，不是特定政党的功劳。600年前郑和在下西洋的时候，哥伦布麦哲伦出生了吗？还没有。郑和的舰队是到非洲把长颈鹿带回去，那时候还没有看过长颈鹿，以为说麒麟嘛。1000年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那时候如果讲 equivalent 的 GDP 是在宋朝的首都开封，这是一个英国作家的书写的3000年金融史，我相信杨大哥也看过。那更不要讲丝绸之路了。那你看习近平12年前讲的一带一路，其实2000年前就叫丝绸之路嘛， Silk Road 嘛，大家都希望跟中国做生意嘛。所以我觉得刚宪宏大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先把福建这个示范以后，那民主自由体制才会有好的生意人愿意来投资。
1: 因为现在已经无法避免美国的介入，尤其是过去2年几场战争打下来，
0: 是
1: 已经知道美国介入全世界了。
0: 没错，
1: 习近平邀请那个川普去北京的时候，其实就是拜托他介入中国嘛。那川普说：“你用一国两制弄福建中央，我跟台湾合作，美台合作。”
0: 是，而且其实赖清德总统以前也去过上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相信他对大陆也是希望把民主价值，
1: 我想这一点赖总统其实是很有弹性的，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谢谢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谢谢你，
0: 谢谢，感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台湾民主基金会今天举行记者会，宣布筹组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希望借此共同强化智慧治理、数位民主、防灾韧性，提升台湾地方在国际的能见度。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外交不分党派，期盼能够结合地方政府，分享次国家层级的交流，向国际社会分享台湾蓬勃发展的城市治理经验。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台湾民主基金会表示，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期盼透过 AI 智慧城市治理经验分享，提升地方治理品质，对全球民主韧性与永续发展做出贡献，希望未来能共同参与国际交流平台，让城市外交成为台湾走向世界的新力量。立法院长、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韩国瑜致辞指出，联合会展现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分歧，而是共同承担。这种以人民福祉为依归、以制度合作为目标的精神，正是成熟民主的表现。他要为此向领头的四个城市致上最高敬意。这不只是发起筹组一个组织的意向，也是一份对台湾民主的未来承诺。韩国瑜说，
3: 未来联合会成立之后，欢迎全国各地县市政府一起来加入，一起代表中华民国全体的地方政府与全球城市的网络，国际地方政府组织交流合作的主要平台，让民主扎根地方，让城市连接世界各地的城市。
2: 外交部长、台湾民主基金会副董事长林佳龙致辞表示，外交部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在今年一月合办全球在地民主论坛，并发起全球在地民主倡议，但当时才注意到台湾没有一个串联地方政府的组织，可是台湾的城市治理却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世界，因此推动筹组联合会，另也在争取全球在地民主倡议能将秘书处设在台湾，以持续加强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林佳龙说，
3: 我们外交是不分党派，但是城市治理台湾是非常的可以说蓬勃发展，我们也是觉得说是最能够跟世界来交流，那也透过这样一个结合地方政府做这种次国家层次的这种治理经验的交换。
2: 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由韩国瑜以及林佳龙共同担任召集人，邀集地方政府共同倡议成立。这次出席记者会揭幕共同意向书的，则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宣布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今天说明，支领这项加级的国军比重大约是 32.2%， 预估全年度的预算为新台币 35.7 亿元，今年度已经编列追加预算，而明年度则依照程序预算送立法院审查。国防部也提到，目前没有领到一到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官兵，占了国军编制数的大约13%。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19号到台中联兵234旅卫冕参与汉光演习的演训官兵，并宣布7月起，国军旅级以下单位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发新台币4000元。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兵，也同样比照志愿役，只领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少将20号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明，领取第三类战斗加级的官兵数量占国军编制数约32.2%左右，预估全年预算需要35.7亿。他说，
5: 那目前115年的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另外，在116年所需的预算，一一程序纳入预算的编列，来送请立法院审议。
4: 高志雄表示，目前无法领取第一到三类战斗加级的官兵数，则占国军编制数约13%。面对媒体关注，营旅及以上幕僚恐无法领取战斗加级，高志雄回应，近年随着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已朝联合作战形态发展， 并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而考量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以旅级作为支领界限。高志雄表示，原来支领第一二类战斗部队加级的连级单位维持不变，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则支领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高志雄指出，其所属的装备连、桥梁连、布雷工兵连、战斗工兵连目前都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不变，而所属的旅部、营部及各营部连目前没有支领任何战斗部队加级，此次就纳入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媒体也追问，有志愿役干部担忧，让服役于战斗部队的义务役官兵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将待遇差距拉平，恐不利国军人才招募。国防部人事室人培处副处长施建辉则说，让义务役男在服役期间实质感受到薪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转服志愿役的意愿，对于国军招募工作具有正面效果，他对于后续招募留营工作是乐见其成。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9号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时启动自毁机制，坠落在牡丹乡山区。中科院今天说明，这个计划为科研专案，透过固体火箭载运低轨卫星送上轨道。目前已经针对遥测资料分析校正，在完成系统参数改进之前将会暂停试验。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中科院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但在飞行过程因轨道异常而启动自毁机制，最终坠落在屏东乡山区的安全管制范围内，虽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仍引发当地民众忧心。中科院卫星运载计划主持人赖佑炫20号出席国防部记者会时，

0: 指出，这项计划性质为科研专案，以中科院固体火箭基础进行研发，目标是将低轨卫星送上轨道，没有其他发展用途，且技术内涵与太空中心发展的一体火箭并不相同。赖佑铉强调，在完成系统参数改进前，将暂停测试作业。他说，
1: 本次为我们那个中科院首次执行运载火箭测试，那我们将会针对昨天获得的那个遥测资料进行分析，那与校正，在还没有确认我们的系统参数完成改进之前，我们会暂停我们的试验。
0: 赖佑铉表示，中科院在测试坠毁当日就已派专人到屏东县政府、牡丹及满洲乡公所乡代会，说明中科院的测试安全管制作为，并听取地方民众的意见，以确保后续的任务安全。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与立陶宛中央计划管理局在最近签署了台湾立陶宛共同援助乌克兰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各自投入500万美元，持续协助乌克兰重建并提升社会韧性。这是台湾与立陶宛自2023年展开合作以来第三度签署援助乌克兰相关备忘录。立陶宛中央计划管理局隶属于立陶宛财政部，负责管理国内和国际的公共投资专案。驻立陶宛代表处表示，台立双方自2023年起投入乌克兰重建，成效持续扩大。除了先前协助重建学校以及幼儿园之外，2024年至今，双方也在乌克兰南部敖德塞地区推动补救教学计划，协助因为战争中断学习的孩童，有将近400名学童受惠。此外，双方也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协助设立社区军民复健中心，提供退伍军人家属及当地居民咨商与就业等服务。这些计划不仅改善了乌克兰民众的生活与学习条件，也展现台湾与立陶宛将民主伙伴关系转化为具体行动，持续支持乌克兰的承诺。立陶宛中央计划管理局局长舒利埃涅表示，重建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更影响民众生活，而台湾的投入展现长期且持续的承诺，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合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自己正规划今年稍晚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学者刘德海今天受访表示，此事成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研判时间点会在川习会之后 APEC 峰会之前，而且很有可能在平壤举行。一方面是金正恩也想与美国改善关系，而川普则希望借此布局其战略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川金会的消息一出现就备受各方关注。先说地点，政大国际事务学院世贸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刘德海表示，对川普而言，首要选项是北韩首都平壤，其次则是要举办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中国深圳。刘德海说，
4: 平壤发生的话就是代表有抗中的意义存在，这对川普来讲最大的 gain。 但是如果是去 APEC 峰会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那个意义就不太一样了，你想就是等于就是川普跟习近平两个分享这个荣耀的嘛。假如让他们两个联手促成两韩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安定的两韩关系改善，哎，这不是可得一得诺贝尔和平奖啊，川普就一定要得这个。
3: 为什么在平壤举行川金会可以具有抗中意义？刘德海分析，美国与北韩如果能改善关系甚至建交，东北亚情势将有机会改变原本中俄朝与美日韩的对峙局面，因为美国挖中国墙角已经挖到家门口。刘德海说，
4: 万一他这么一高兴，他就说，哎，那好吧，我们建交吧，这个大跃进啊，外交大丰收啊，这就是他可以从北韩获得的政治利益，他在北韩拿不到 money 啊，这个利益就很大啦。美国从来也没有哪个总统能够跟到北韩去啊，又能够建交，那还得了啊，这个就等于，哎，抗中啊，我已经抗中抗到你中国旁边界了，保证 MAGA 派大支持。
3: 川金会的抗中情境是否成真，与九月川习会联动。刘德海表示，如果川习会的气氛不佳，例如中国不愿屈就川普要求的庞大经济利益，川普就可以出手川金会这一招。由此再来看川金会的举行时间，刘德海指出，应该会在川习会之后，美国11月其中选举之前，因为川普在选前需要一个大获利， 如果经济方面无法从中国取得一

0: 个巨额数字的话，则就另从北韩方面获得政治利益。这个政治利益可以很大，大到能让川普一吐伊朗议题的怨气，同时还能要求南韩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至于去核化议题，刘德海认为，北韩会乐见川普访问平壤，只要你别讲去核，而川普也是聪明人，应该不会讨论此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跟英国首相伯南进行首次的电话会谈，他向对方就任英国首相表达祝贺之意，也强调希望将日英关系提升到新高度，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携手合作。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在会谈之后与日本首相官邸向媒体透露这样的通话内容，伯南回复他希望让关系更加密切，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30分钟。两国首相同意将于包含日本、英国、意大利下一代战机开发计划、全球空中作战计划在内的安全保障领域、经济以及经济安保领域推进合作。高市早苗和伯南还就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达成共识，两人也谈到北韩核武和飞弹发展计划、绑架日本人问题等印太局势以及乌克兰的情势。高市早苗向媒体强调，今后也将与强化后的全球战略伙伴英国展开合作。热浪与干旱造成欧洲今年夏天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也使得受创最深的国家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激增。根据法新社今天查阅卡罗斯三世卫生研究所的资料，西班牙从6月1号迄今记录到4458起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这是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法国卫生部门在同一时期所记录到的超额死亡数超过了7300人。德国政府统计资料则显示，今年夏天全国记录到的高温相关死亡数达到14000人，刷新了2018年所缔造的记录。今年夏天，极端高温与干旱重创德国，引发森林野火、农作物欠收以及主要河流水位降低，也连带着影响河流的航运。以上 TN News 由陈云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原本从事设计的他，28岁离开花莲玉里，走过了中国大陆与香港30年，因为母亲的身体因素回到故乡，从儿童创意美术书法教学到发现家乡石头的独特之美，他用创意重新解读了大自然，也在与石头相遇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领悟大自然就是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萧振龙老师的艺术创作之旅。

0: 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哎，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这颗颗都是宝。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萧振龙老师，在台湾的花莲出生跟成长，但是28岁的时候离开台湾旅居海外将近30年之后呢，他近年呢又回到花莲，其实

0: 我觉得他非常的优秀，所以今天也非常开心老师呢远从花莲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的创作。他目前是三川水演艺工作室的主理人，特别请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艺术创作。首先我们先请萧振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老师你好。
1: 好，谢谢许小姐的邀约。各位听众大家好，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边聊天。
0: 老师其实呢在访问之前呢给我他许多的资料，哇，他的创作呢是非常的有设计感，他是一位设计师，他回来台湾之后呢开始从事一些的艺术创作，尤其啊他的书法写得极好。一般来讲呢很多的书法家可能是专研一项哦，可是呢他每一种书法都写得非常好，行书、楷书、隶书等等哦，佩服老师。萧老师，您在28岁的时候离开了花莲到深圳生活，还有北京两边哦，所以你工作将近有30年了，是什么样的契机呢会决定让您到大陆去工作然后又回来台湾呢？老师
1: 还没回答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说因为我们是艺术工作者啊，表达能力都比较差，所以说如果等一下说的不好、请大家多包涵。因为结婚生子哈、都在深圳啊，主要就在深圳、也不是国外、就在深圳生活将近30年。后来是因为妈妈生病了，比较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就必须回来照料她，所以说就有这个因缘机会回来故乡。回到故乡以后7年了、有7年的在老家花莲义里，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去过 那个很朴实的一个乡下，
0: 非常棒的地方、
1: 是从大城市到回到自己的故乡，这7年来整个乡下嘛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山河依旧哈、但是呢人事已非，照顾老妈、这7年呢这碰到好多好多事情。比方说我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在深圳其实就挨着香港，我就在香港也工作过2-3年，我一回来开始反送中，反送中完以后就闹疫情等等等等，那这2-3年呢、家里面呢至亲吧总共送走了5个、我妈妈后来也走了嘛、我大姐、我弟弟、我岳父、我大姐夫，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人生的这7年啊经历过好多好多事，甚至就这1-2年突然之间整个台湾进入另外一个 AI 的全世界风暴中心，会不会冲击到各行各业？那绝对会的。那是不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敏感的人就想到说，那我们这种艺术工作者啊，未来是怎么处理去面对，就是一句话，山河依旧人事前非，怎么去面对新的，但是要抱着积极正面的态度来探讨啦。
0: 哇，那看来呢其实老师呢一直呢都是在深圳香港这个地方大概连续有30年的光景、还好您是一位艺术工作者，可以用你的艺术创作、让你的情绪可以舒缓一点哦。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是一位设计师，然后到玉石艺术的创作者，在过去您呢从事有礼品设计、家具的设计，也曾经呢教授书法跟儿童美术，这些不同的经历呢希望能够改变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石的创作呢。老师
1: 刚才提到以前我在大陆的工作呢，后期啦，以前是设计师嘛、后期从事于儿童的创意美术课程、还有书法课程，那都在大陆啦，深圳、我的课程呢都属于比较原创的课程，这个人比较喜欢标新立异，不会跟着人家 的感觉去创作，而且我就觉得应该要给学习的学员有一个新的人的体悟的地方。比方说我的课程儿童创意美术，小朋友要比方说你是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设计师，儿童创意美术我是让小朋友这50节课啊，他其中有几节课比方说、有建筑设计让他学，所以小孩子是要写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店面设计、玩具设计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店面设计，你打算如果你有一家店，你想开什么店，你的店面要怎么设计招牌，你先让引导看看别人的招牌是这样的表现，你要设计怎么招牌，你要画出来，画的好不好其次，但是就是要让他有这个接触。比方说建筑设计，让他看全世界最厉害的迪拜的高楼长什么样，101为什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以如果你是一个建筑设计师，你要设计怎么一栋楼
0: 啊，
1: 类似这样子。甚至书法课、
0: 哦、
1: 就不是单单就是在座位上写书法练书法、
0: 哦、那是怎么样？
1: 像我在大陆的小朋友，当然是小朋友，大人呢还有大人的课程、啊
0: 哦、
1: 小朋友要欣赏唐诗，要吟唱唐诗，还要唱

0: 唐诗，最后去了解唐诗的美，它的意义在哪里，再写那个唐诗。
1: 哇，让他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后再去书写这个书法。哇，所以是创意教学。
0: 所以说类似这样子，开始玩我的山川水研艺工作室，开始玩这个石头的创作的时候，也就是要让它有新意，让石头活起来，怎么让这个石艺的作品啊比较有新意。甚至我现在在我们乡下办了很多老少咸宜的 DIY 课程，但主要的就是石头啦，还有天然材质啊，还有乳母等等这些学员啊，老少咸宜的哈，小朋友也都参加，用他们的想象力去创造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当然我要引导他可以用这些什么石头表现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个是一个广播节目就看不到我的作品。其实他们创作出来都青出于蓝胜于蓝，都觉得很压抑。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潜意识里面的创造力，就是怎么样把它激发出来。这一点呢，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这样。
1: 给老师教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哦，创意满满，让他们把实体像是玩的方式呢，旅游的方式呢，让他们在乐在其中的学习哦，真的是不容易。刚才老师有提到说呢，您现在目前也有在教学啊，那您现在也有在富里国小的书法课程哦。其实老师给我看他的书法课程，我觉得好棒哦。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写生、绘画才有户外写生，书法。还可以呢，户外可以去写书法哦。当你的学生真的非常的幸福。其实老师设计的方式得奖也得了蛮多的奖项哦。华东地区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天然的景观美景是非常多的哦。所以老师您自己本身呢，也在花莲的玉里成长哦。你看到这个玉石呢，现在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哦。那您后来是把石头给活起来了。其实呢，老师特别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成品送给我，就是用这个算是石头吧，
0: 这是算是鹅卵石。
1: 鹅卵石哦，老师把它做成一个有形状的哦，那上面还写我的名字哦。老师刚才有提到说呢，您第一次发现呢花东玉石的魅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感动了您呢？
0: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花莲台中的石头是最漂亮的，
1: 对、
0: 除了也有宝石以外，就单单河边的海边的石头，但现在不能乱捡是没有错。我小时候就在那边长大的，但是就会想当然了，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石头就是那么应该五颜六色啊。长大以后去当设计师，那一路走过来，到了五六十岁回到了家乡，用以设计师的眼光看到，哇，家乡石头最后颗颗都是宝。说个开玩笑，刚才徐小姐问说是什么样因缘动机啊，让我去当石头啊，开始跟他接触。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我再回到河边再去看那些石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遍地都是现金欸，那边50块，那边100块都有欸，满地都是啊。因为那石头就觉得很漂亮嘛。不瞒你讲，我真的是一开始最早那个大概是5、6年前，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就找漂亮的，就拿去台中一个市集，就这样什么都没有处理就摆起来，这个就爆棚了，全部都被买光了，一颗30的也有，50的也有，就这样给我很大的动力。哇，这个石头真的是可以点石成金啊。于是我回来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再让它吸引人更有生命力，所以才开始玩石头的。第一次我到河边看到，哇，这石头从大陆回来，当然我们走过大陆的大好河山嘛，我就在河边里面堆出了桂林山水。我这个人然后拍视频给大陆的朋友看，你看我这边有桂林山水，都是很漂亮的石头啊，都很有景观，就开始觉得就是这种感觉，不是说很有艺术情怀啦，真的是被生活所逼。因为回到乡下也不能教书啊，乡下的小朋友啊，真的还比三枪还少，那怎么去教小朋友开课啊？开始啊，跟石头、跟这些玉石啊有了接触。
1: 所以呢，其实老师呢，把这个石头的精华，对我们来讲，一般人呢，就是它是个石头，可你把它点石成金了哦，而且把这个石头的精神或是它的灵魂的魅力给展现出来。其实呢，您常常会结合一些漂流木啊、树根啊、玉石啊，还有雅石呢，这些天然的素材呢，重新去构图。在创作之前呢，老师您是先有故事呢，还是会看到一个石头之后有一些不同的发想呢？您自己本身的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都有啦，比方说看到多一个其实奇怪的石头，那个特别奇特的石头，因为它的纹路也好，它的造型也好， 它颜色色泽也好吸引了我，但是我虽然说没有想到我能帮他做什么，我就先捡回去了嘛，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哦、回去再说吧。第二种，脑海里面先已经有一个画面、我要做一个像、嗯

0: 刚才讲说桂林山水，那我要怎么样的一个石头去表现那些山山水水？
1: 对对，
0: 那我就要去找，就是这样，这就是两种的状况都有。
1: 所以那您把它设计出来桂林山水都是用在海边捡下来的石头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它呢？
0: 海边的石头，像我家在义里嘛，秀姑峦溪就有很多奇奇怪怪造型的奇石可以捡。我家河对面就是秀姑峦溪嘛，所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时都可以，因为你有什么想法就可以在那边找到相应的石头来完成你的作品。
1: 那是要看得懂，那像我们这种看不懂的圈，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石头。但是老师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艺术的创作。
0: 如果有机会上我的课，你就比我更厉害了。
1: 因为老师上的课呢，都是把艺术跟生活把它结合在一起。谈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禅学呢，其实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刚才还有跟我说呢，在一般教学的时候呢，这个成人的书法的时候，他会放置檀香，让人有这个意境当中在里面。才开始去学书法，所以您自己本身也学佛，而且研究佛学多年了。对您来说呢，作品呢常有一方天地的这种的意境，那禅学呢是怎么样来影响您的创作的思维？那您希望观看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很重要。其实问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漏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七年来回到台湾的这七八年，七年多来有怎么样最大的心情的转变？我讲到说至亲的一走了以后，碰到什么疫情也好等等的，还有什么碰到 AI 时代，其中还有一点我漏说了，我回到了家乡，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的地方。那么刚好义里就有一个密宗的
1: 禅修的地方，
0: 禅修的地方。然后我加入以后开始研读，跟着大家去研读经书啦，后来对我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的影响，甚至人生的三观也改变了，所以说都会表现在我的作品上。刚才你说研究佛学多年啊，确实是很重点，不管是自己的感受也好，还是欣赏者的感受也好，对我来说，我所领悟到的佛学最后表现出来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在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从各种宗教啊，基督教我也去涉猎啦，我在大陆也到处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佛学会啦，好像都不是我要的。后来因为那些都带了太多主观的东西啊，那不是释迦牟尼想告诉你的东西。那么到了密宗，我们就整天就是看这些经典，那个释迦牟尼佛祖留下的经典，于是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要的。我从两三千年前大圣人哈思想里面，我真的越佩服他，让你会参透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佛教的经典。我觉得大自然就是佛，所谓润物细无声，什么都不用说，你要看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起起落落，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佛性就是在那里了。其实大自然跟你成为互动，你就是佛了，你心里面有那个大自然，你就是佛。于是乎我最欣赏的诗人就是唐朝的王维啊，他那个诗佛哎，他都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哎，他的诗里面全部都写大自然哎。
1: 对，没错。
0: 那甚至你要跟他问敏锐的问题，他都会给你避开。他不是说晚年为好静吗？万事都不关心吗？你要问我什么长策，我都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到山里面去看松间照啊，清泉石上流啊，那个就是佛跟世间的纷纷扰扰要看淡，那要看那个大自然。张大千为什么那么有名？水墨一泼出来，那个境界就是佛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于是我的作品可能会更表现于那山山水水的感觉。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得奖无数的三川水演艺工作室主理人萧振龙老师，不仅为许多企业设计产品，更曾为台积电电力厂创作作品，从一颗宛如台湾的石头到刻上护国神山，展现他独特的创意。老师也以山水白云与石头创作出白云深处有人家，从石头的形状发现意象，赋予他新的生命，一路创作也让他找到人生禅学的方向，并且随着研读经书，他对于艺术与人生又有了更深的体悟。我们继续聆听萧振龙老师的石头艺术世界。他说
1: 哦，那个作品哈，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说用石头来表现的画，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0: 那老师刚才讲到呢，这个大自然就是佛，那您还记得您去禅学的时候呢，自己本身的第一部的作品，在玉石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还记得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作品吗？
1: 这个我记得
0: 哦，
1: 那个作品哈，做得很用心，用水泥去做，把石头都给架起来了，那叫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哇、
1: 这个好像也是王维的诗哎，真的是白云深处有人家，那有松柏的树，然后有山，有一个我用石头慢慢去刻的一个古厝在那里。
0: 古厝
1: 这是老房子，而且是像山水画一样。为什么要做这个？一个初心的原意是说，我要用手用石头去做，不是画，是做山水画。那是我第一个作品，做起来甚至我那个还可以盛水、很大很重，做起来太重了，太笨重了，被客人硬买走了，我都舍不得卖，硬买走了，我真的很舍不得啊。后来我还真的写了字画，我说这个是送给我这个初次的作品，跟他一起啊送给他的，就写白云深处有人家第一个作品大概是这样。
0: 老师，您认为石头会说话吗？那您自己曾经也说过呢，赋予石头新的生命，不是改变石头，那你怎么样来读懂每一颗石头的特色，把它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呢？
1: 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石头它都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只是我们的那个时间观是不一样、我们人类可能就是百年的一个观感、就觉得石头从静悄悄好像都没有生命一样。
0: 对，
1: 如果你从亿万年来看待的话，它有生有死的、一样的，就好像细胞可能一天之内就有它的生死就已经结束了。其实所以说每一个石头就好像每个人都一样，都在修炼，我们是不是也要修炼呢、当然有些人不修炼就是很普通的石头啊，修炼好一点就可能就是变宝石啊。什么修炼？有些人修炼成设计师，有些人修炼成那个节目主持人，有些人修炼成市容工商都不一样，石头也是一样啊，他也在修炼啊，他在修炼适合表现怎么样的啊，刚柔并济的石头什么都可以表现啊。所以说你要去欣赏石头，看到他的本质来让他替你说故事。就好像你若是导演，你要拍一部电影，你要去选男主角女主角啊。
0: 所以老师，当您自己看到一颗石头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说这颗石头适合做什么样的创作，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艺术的创作也有跟企业做结合，因为你也曾经为台积电电力厂设计了艺术的作品，那企业委托创作跟您自己个人的艺术创作有没有最大的不同？那对方这个企业主他们有一个想法会请你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吗？还是没有呢？
1: 他要看到我这样那样的作品，然后我就说帮他创造。重点是我刚才讲说石头都是有生命，它有灵性的嘛，就像我们人也是有生命有灵性一样的，几乎万物万事万物我觉得都是有灵性的，哪怕是晶片，是不是晶片它如果你不要看到是有机台把它做出来，否则它是从有到无，生命就是这样，从有到无，
0: 没错。
1: 于是晶片跟石头跟人是不是跟这个大自然都有灵通的地方？比方说我那个作品没有说什么台积电，刚好就捡到有一个石头就很像台湾，然后我在上面呢把它写护国神山，那石头啊我就用为框架，就是简单的把它表现，它是浮起来的，就浮在半空中，台湾护国神山底下是一个电厂
0: 哦。
1: 那个电厂的名称在那来，它的背景其实是山山水水、啊、就是这样子。
0: 这个意境很好。崔老师，您自己本身在作品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的故事，像譬如说您展出的吉野八十八道、
1: 啊、是
0: 这个特别呢是赠送给吉安乡公所的，这一件的作品的代表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涵，那您又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祝福呢？
1: 当时这个作品呢、啊、送给吉安乡公所的作品吉野有道八十八，刚好利用这个机会啊，来介绍一下我们花莲的一个景点，很值得大家去走一走。花莲县吉安乡，吉安乡在100多年前日据时代啊，日本时代啊，它的旧名叫吉野，确实有这个地方啊，在日本奈良那一带就叫吉野。吉安乡当时100多年前是东部日本啊非常重视台湾的开发，尤其是东部的开发，所以说它有很大一个屯垦区，就设在吉安，很多很多的日本移民过来的开垦的都住在吉安，当时他的命名这个地方叫吉野，后来才改名叫吉安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神社啊的庙啊，佛教的庙、啊、就引过来。
0: 是，
1: 那他目前就有一个地方啊，就是延续以前到现在很值得大家去参观的地方，叫吉安的庆修院，里面有88个从日本带过来的石头菩萨，88尊哦。哎，为什么要88尊？因为日本的佛教当时在唐朝的时候，在这不是我很厉害啊，我也是查了很多资料，还说不齐全的。在唐朝的时候，有3位算和尚了、啊。到了唐朝拜师学佛以后，把佛教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一个叫做空海和尚的、空海大师的，
0: 是
1: 他回到日本以后就创造的。我现在所信的密宗啊，就是真言宗啊。真言宗呢，他就在四国这个地方呢出生的当地人，他有88座庙，他都是这样行脚的去朝圣去走过这88个庙。到目前为止，若应该很多人去过日本的，去过这些
0: 徒步
1: 可能很远的，参拜过这些庙，到目前为止这88座庙，听说都还非常香火鼎盛，到现在都很鼎盛。这88尊佛像啊，就从这个各自的庙里面呢、啊，请过来的石头菩萨，这样就是摆在那个庆修院。当时我做这个作品呢、啊，上面有8颗而已了哈，一个表示送给乡公所做纪念，因为当时我在乡公所啊办了一个展览，回谢乡公所的。底下我还送了一个字画佛。吉野昔日有道88，
0: 对，没错。老师，您自己本身也曾经说过呢，因为透过创作可以传达花东土地的情感，在您眼中呢，花东呢最珍贵的不只是玉石，会是什么呢？对您来说，
1: 刚才我有提到说，佛是什么？就是大自然，
0: 对，
1: 就是大自然，那些山，那些水，那些清泉石上流。我们整个台湾的后花园不就剩下花莲的花东的最后净土吗？
0: 对，
1: 于是我觉得说台湾不单单是意识，它重点是它是一个我们最后心灵的最深处的地方的感觉，应该是也是最适合你禅修的地方。欢迎大家如果觉得苦闷，如果觉得不足的时候可以到花莲来走一走，或许你就通畅了，
0: 心情就很好，
1: 就得到佛的那个洗礼。
0: 哇，所以花莲可以当成一个心灵解忧一个地方。
1: 是的，真的那个花莲真的，尤其东海好漂亮，都没有任何工业破坏污染，
0: 对，
1: 多美的一个大自然，
0: 所以是最后一块净土、好，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每一件的作品呢都需要经过一些构思啊、选材还有组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个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一件的作品是让你比较难忘的呢？
1: 这个作品很难忘的作品，你知道这个作品用石头做的山水画，我表现的是我们义理以前旧名叫普斯格，这幅作品多大呢？重20几公斤啊，
0: 重20几公斤，
1: 因为石头做的，有山有水，有纵谷，有海岸山脉，甚至有我们的秀姑峦溪等等的，那个都照着那个位置来表现的，所以说甚至河里面还有鱼，那个是我们的秀姑峦溪河边还有很多漂亮的石头等等的，还有漂亮的我们的田野。这幅画呢，就单单这幅画、我
0: 做了
1: 差不多1个月，是，
0: 好厉害。
1: 当我完成的时候， 我好几天都坐在他，因为很大嘛，我就坐在他前面欣赏好久，我自己欣赏孤芳自赏。因为当时我是在政工所那边办一些 DIY 活动，最后有个成果展，最后我要跟所有学员讲说，你们一定要来参观，老师最后会呈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看。这个作品啊，镇长还没来之前，我就用一块红布把它遮起来，很大嘛，遮起来。镇长一来啊，所有学员都急着想看，说等镇长来，我们就把它掀开来大家看。一掀开看的时候，哗的一声哈、啊，哇，那个一个多月的辛苦就得值得了。
0: 哇，
1: 甚至我们镇长都啊，在这个太棒了，这个表现我们当地的石头啊，他会努力去争取啊，所有学员呐、啊、都来参加，都来创作，带着肖老师来带领，然后以后你们的作品呢、啊，我带你们去国贸参展，甚至到国外去参展。
0: 哇，
1: 你听他说最难忘的作品应该是这一作，后面我都想到我要还要做很多山山水水，说用石头来表现的画，都是。大姐呢？这到时候甚至在什么国家殿堂都不会失分的，都不会丢脸的。
0: 哇，其实老师给我看的叫做普石阁，因为刚才老师有提到呢，玉里以前的名称普石阁。哇，这名字也取得很美。这幅画呢，其实它不是画，它还包括花莲的石头，把它堆砌成一幅的山水画，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时间过得好快哦，非常感谢山川水演艺工作室的。

0: 老师来，同时也谢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萧振龙老师的访谈，感受到他丰沛的创意与无限的想象力，也让我们重新看见石头的不同可能。老师更分享了花莲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让艺术与土地彼此交汇。再次的感谢萧振龙老师远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
1: 阿木。
2: 幼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3: 凤贵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2: 破碎的幻觉与现实交杂，分不出晴朗还是落雨。眼前是手植的桂树或野生的相思树，脚下是平静水池还是急流，空气中飘散的是鱼腥还是血腥味。
0: 我
2: 巨大声响震撼着他迷茫的脑海，对着自己的冒烟枪管，视线快速翻动，朝向枝叶与天空，随之而来的是紧揪心脏的坠落感。
0: 难道我中枪了？
4: 阿木，
3: 小贵儿子。
2: 他感觉自己落入冰冷的水中，意识跟着身躯越沉越深。

0: 我鬼已经死了，验证的方式就是去死。我鬼死了，立社就不会内讧，世人不会再被害死，对吧？我的生命无足轻重，但是
1: 在这种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寥寥的声音：
2: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0: 可是我已经死了吧，没有活着的理由了，除了我想再见你一面，不想丢下身边的人，我还是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
1: 阿木坐起身高喊，口中吐出一大口水。坐在一旁的幼春松了一口气，
3: 啊，太好了，你没事。
1: 痴仙则取笑着说，
4: 哇嘞，哈哈，你是喝了假酒发疯啊，忽然就跑出去跳下水，幸好悠悠把你拖上岸了。
1: 阿木旁边有一只正在整理羽毛的白额大雁，是痴仙的使鸟。幼春问着，
3: 要不要叫大夫？
0: 啊，不，我没事了，对不起，惹了麻烦。
1: 冠元问，
5: 阿木，你可以解释一下刚才的异常行为吗？
0: 哦，我看到了一些画面，应该是以前的记忆，我好像被日军开枪打过。
1: 阿木低着头坦诚心中的推测，
0: 我怀疑自己就是活鬼。
1: 悔之皱眉说，
6: 啊，你认真？哼，第一次听到有人怀疑自己。
1: 冠元理性的分析，
5: 这个可能性不能否认，只是你无亲无故，谁会把你复活呢？
1: 幼春温柔地说，
3: 目前你是不是活鬼难以证明，但我愿意相信你不是。
0: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相信，搞不清楚了，我到底是谁？怎么证明自己活着？
3: 阿木，活鬼的特性是脱离了过往，没有未来，只存在于此刻反复的假象。你对于过去和未来都很迷惘，但是这些日子不是渐渐有了些线索与方向吗？如果有了成长，或是生命找到了延续的价值与意义，那就可以作为不是活鬼的证明。刚刚你说了想要活下去，对吧？
0: 嗯。
3: 活鬼则是不想死，你知道这两者的差别吗？
0: 哦，不想死和想活下去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3: 不一样，那个差异就是生与死。总之我相信你，而你也要努力找到过去、未来以及现在的意义来证明自己。
0: 嗯，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会努力的。
1: 这一刻阿木也相信自己是真的活着，即使过去曾濒死失忆，但心中高呼想活下去的心情是未曾有过的。
5: 看来出了些事情。
1: 说话的正是返回的贺婷。
3: 啊，你回来了。
5: 嗯，我把立社严格制带过来，路上也看了社员过世的记录，可是无法找出蹊跷。
3: 关于这点我有个想法，如果是被篡改，原本死亡的记录应该会被改成其他文字，比如先前妖变成笑这一类，所以重点应该要放在死亡以外但是看起来文具不自然的小地方。
5: 有道理。
6: 那一起看吧。
5: 好，来，
7: 是，
5: 来看一看。
1: 众人就这样在飞商醉月亭围着书本翻阅讨论，怀廷苦笑。

我已经死了，所以失去记忆才会看得清楚墨虫，我就是活鬼。

0: 着建议说：
1: 我说啊，不必那么急吧，先放轻松，从容回到五桂楼里慢慢看。
0: 幼春起身接着说：
2: 也是，放唐姐夫一人在里面顾着磨笔和金蛋也不好意思。
1: 等一下。
0: 怀廷忽然制止幼春并抢过书本，慧芝没有办法理解地问：
3: 刚刚催我们进去，你现在又把书抢过去，在搞什么？
1: 那个贺廷兄
4: 啊，
1: 你这一板一眼的人会用这样有诗意的表达吗？
4: 什么？
1: 你看这里，鬓骨纹
4: 啊。
1: 啊，
0: 幼春与冠元相视，似乎想通了。
2: 该不会本来是
4: 病故？
3: 啊！哎呦，第一次十方文法阵失败，第二次却成功，你记得两次有什么差异吗？
0: 慧芝想到了什么而颤抖，痴仙则是傻笑地说：
5: 我好像找不到笔呀。
3: 不，不止这个。
0: 幼春点名了：
2: 施法的人不同，

0: 厚安独自在五桂楼里等待，于是随手拿起魔笔端详着。忽然他感觉到一阵刺痛，笔掉在地上。
1: 怎么回事？
0: 他看着自己的手，那古怪的疼痛感似乎来自体内。
1: 这
0: 桌上的金蛋突然震动着。
1: 不行！
0: 厚安手触碰的瞬间，金蛋砰然粉碎。
2: 厚安，
3: 厚安，厚安！
0: 幼春等人撞开了门，冲了进去。
1: 不，
2: 别过来！
1: 控制不住，我就是活鬼。
0: 厚安身后的大漠高举四条尾巴，而他双手无力下垂。厚安被吸入大漠体内，四尾卷起的魔笔撞破五桂楼的窗户逃走。
3: 追，快追！
4: 活鬼竟然是吕厚安吗？
0: 阿木难以置信。幼春一面追击一面解释，
5: 很难接受，但事实摆在眼前，只要是唐姐夫施法，对四尾墨虫都会失效。没想到活鬼竟然能够使用文灵力，现在恐怕又成为前所未见的墨鬼。
0: 众人追出去，却见漆黑的身影跃入小溪池。池仙打趣地说，
6: 怎么谁都要跳一下水吗？
0: 漆黑的身影在水中拉长变形，纺锤状密布细鳞的躯体像一尾超过五公尺的大鱼，古怪的头部口吻拉长如巨鳄颅骨，双腿指尖伸出了蹼，树根骨棘构成的尾鳍间依然有四条大尾巴，末端分别牵着四只人骨魔笔，高高举在水面之上。
6: 嘿嘿，好大呀！
0: 眼窝处睁开一对又红又圆的大眼。
2: 这就是厚安化成的红眼墨鬼吗？
0: 幼春解释着，神情十分凝重。
5: 厚安字李廷，曾以鲤鱼图为标志，所以他并非是逃跑，而是在水中更能够发挥力量。
3: 大家小心，这跟我们以往见过的不一样，不但体型最大，而且具有文灵之力。
0: 诡异的咆哮声在水池扬起波澜，也震碎了吝啬诗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屏障。幼春恍然大悟，
5: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池仙手中的酒壶掉落在地，失神呆

0: 拍然而立。
1: 哇嘞，原来我们做过这些事。
2: 哎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慧芝也垂着头。
3: 好，深呼吸，还是无法冷静啊。
0: 怀廷如此说着，而贺廷沉重地说出结论。
4: 引起这所有事端的人骨魔笔是出自我们自己之手，所以木和尚才会有凌驾的标志。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大陆研修生来台数持续上升，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0号表示，中国国台办声称民进党当局计划要收紧对研修生的赴台审核，根本没这回事，相关政策没有任何更改。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缺学位生，呼吁对岸开放陆生来台就学。记者陈国伟报道。
1: 陆委会统计2024年有2296名陆生短期来台研修，去年2025年共有3551名研修生来台，比前年增长 55%。 今年1到6月已经有1771名研修生入境，较去年上半年多了500多人。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中指出，中国国台办在19号的记者会提到，民进党当局持续限缩两岸教育交流，计划要收紧审核中国大陆研修生和教师的赴台申请，导致不少研修生赴台专案被迫中断或彻底取消。他说，陆委会必须强调，我方对于研修生来台这几年来的政策是完全一贯，而且没有任何更改。
2: 所谓报道中所说的收紧审核大陆研修生，查过了，根本没有这回事。现在在暑假，所以研修生来台很多已经审核过了，有些正在审，但是并没有任何收紧的事情。
1: 梁文杰表示，短期来台的研修生根本不是问题，台湾现在缺的是正式的学位生，而对岸不让陆生来台湾攻读学位，这才是重点。所以要呼吁国台办不要老是指责我方，真正的问题在于学位生。另外，对于国台办指出中国民航局受理东方航空公司西安到桃园的包机申请，但台湾民航主管部门已拒绝包机申请，民进党当局声称已开放的包机点是看得到吃不到。梁文杰回应，有关包机政策向来是在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三节进行，但对方这次提出的包机申请是8月21号，不在今年中秋节前后七天的9月18号到10月2号的开放申请期间，8月21号距离中秋节还有一

0: 点远，距离最近的节日大概只有中元节，所以民航局希望对方能调整到中秋节期间提出申请。梁文杰说，开放包机申请是为了方便台商，只要符合规定，陆委会不会为难自己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预定于今年9月22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我国预计将派出54位国手，与来自全球70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同场竞技。媒体近日报道，劳动部长洪生汉计划出席赛事，为我国选手加油打气。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0号表示，从洪部长的答复中没有听出他要去的意思。他也期盼中方作为主办国可以遵循制度规范，不要打压选手，损及青年选手的权益。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到香港籍男子攻击。陆委会20号公布最新民调，有高达76%的国人支持政府修法，加重境外人士在台暴力犯罪的刑责。另外有近70%的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与中共统一。记者陈国伟报道。
0: 陆委会委托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民意调查，在8月13号到17号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民众，完成1086份有效样本。调查显示 81.2% 的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 68.9% 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与中共统一， 83.6% 的人支持政府主张广义维持现状，而有 83.9% 的人认为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有70%民众认为中共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是恶意的，并问及民众对于港人来台攻击石板明夫事件的看法，有 76.4% 认同应对加害者加重刑责。
2: 76%的人支持政府修法，加重境外人士在台湾暴力犯罪的刑责，也就是针对跨境镇压。那近84%的人主张广义的维持现状，这个和我们过去的调查都保持一致。
0: 陆委会指出，面对中共持续对台进行灰色地带侵扰，并企图透过跨境镇压制造社会不安，台湾主流民意反对一国两制，拒绝与中共统一，政府将持续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国安统战威胁17项因应策略以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自我防卫与韧性，捍卫国家主权与台湾民主自由防线。梁文杰也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共会介入台湾选举是众所周知的事，中共自己也讲明了要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所以中共在台湾的选举会支持哪一边，打击哪一边，其实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应该帮中共洗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国第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关于噪音污染的部分，把跳广场舞、露天烧烤等情况都纳入管制规范。分析指出，法典是在保护民众，还是会管理过度，要看政府如何执行，同时也没有对政府不作为的监督与问责。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第一部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广场舞、露天烧烤和商铺噪音等日常问题都在这部法典的规制范围内。法典规定，广场舞等公共活动要遵守场所的时段、区域和音量要求，造成噪音污染且拒不整改，个人最高可罚人民币1000元。在地方政府划定的禁止使用的时间区域露天烧烤，也可被罚款，拒不整改最高可罚20000元。至于这些规定是在保护居民，还是可能会对一般的公共生活管理过度，就要看地方政府和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如何制定和执行具体规则。根据报道，在法典实施当天，浙江衢州宣判了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噪音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家水产店24小时运行的水泵和增氧泵低频震动沿墙壁传到楼上，导致住户失眠就医。商家表示没有检测报告证明杂讯超标，法院则认为噪音污染不能只看分贝，即使数值没有超过标准，只要经营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干扰居民生活，仍不能免责。店家最终被判限期降噪减震，并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新法典更大的变化是整合并取代10部环境法典，并把气候治理纳入统一框架。

0: 英国碳简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这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以及全国碳市场提供了更高层级的法律基础，使中国的气候治理进一步从政策推动转向法律化。但外界也质疑他的监督和问责力度。纽约大学法学院美亚法律研究所刊载的一篇评论担心，原告在起诉相关公益诉讼时，需要提交生态损害、损失和修费用等证明，可能抬高环保组织挑战大型专案的门槛。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则指出，法典没有设置独立专家咨询或监督机制，也没有明确指出政府对气候问题不作为的司法监督与问责。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芬兰电信设备制造商诺基亚正在进一步缩减中国业务。美国媒体 Light Reading 14号报道，诺基亚将关闭位于中国杭州的一处研发中心，大约1600个职位受到影响。芬兰媒体随后报道，该研发单位主要从事无线电技术研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美国通信行业媒体 Light Reading 报道，芬兰电信设备制造商诺基亚管理层已经向杭州员工发出关闭研发设施的邮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诺基亚在北京、成都、青岛和上海的部分据点也可能在这一轮重组中受到影响。诺基亚发言人回复 Light Reading 时证实，公司正在调整中国业务。芬兰媒体《赫尔辛基日报》报道也指出，诺基亚杭州研发部门将在今年年底前关闭。从事通信网络工作的工程师周飞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最近这几年很多科技公司撤离中国，诺基亚这几年在中国的业务也越来越少，而华为在中国具有垄断地位，除非跟华为合作分享出一部分技术，否则就拿不到订单。曾在外资工作的网络工程师王涛受访时说，外资设备商过去在中国可以参与运营商的大项目，也可以设立研发团队，但现在市场份额不断被中国的科技公司挤压，厂商采购越来越集中到中国厂商，国外公司的产品在中国没有足够的市场，研发中心最后只能重新评估是否还要继续留在中国。据公开资料，诺基亚大中华区平均员工人数由2020年大约 1.37 万人降至2025年大约7200人。2025年大中华区销售额为 9.13 亿欧元，与2018年接近22亿欧元相比减少一半以上。在诺基亚此次调整之前，多家国际科技企业已经缩减在中国的研发或技术团队，包括微软和 IBM 过去几年陆续关闭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和合资企业，受影响的人数有将近4000人。曾在上海从事科技产业的民营企业家胡立任表示，除了中国本土通信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全球通信行业周期以及在中国研发成本的变化也影响诺基亚的业务布局。他说 5G 建设已经完成， 6G 还没有真正商业化，行业正处在低谷期。此外，中国科技人员的收入正逐步和国际接轨，诺基亚在中国的研发和运营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电台引述新华社报道，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号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恒大创办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 88.2 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至于许家印则是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则另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2016到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集资诈骗。此外，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手段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许家印也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当依法严惩。根据维基百科，恒大集团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1996年由许家印在广州创办，集团核心业务是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大型地产发展商之一，项目遍及全国200多个城市，此外也发展新能源汽车、旅游、体育、金融、健康养老等多元化业务。 中国人形机器人龙

0: 投厂宇树科技19号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股价收盘较发行价暴涨 460.34%， 收在人民币845元，但是20号收盘跌破700点，跌幅 18.7%。综合南方都市报等路媒报道，宇树科技20号开盘一路下跌，最低跌到 685.01 元，跌破700点，收在687元，跌幅 18.7%， 总市值人民币2779亿元。人形机器人是中国官方大力扶持的尖端产业之一。中国财经媒体日前报道，宇树科技10号启动首次公开发行 IPO 申购，反应热烈，参与者多达 978.46 万人。由于该公司限制每人最多认购6000股，并以500股为一个认购单位，因此中签率仅约1.8%，创中国股市新股申购中签率新低。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六部门20号联合印发通知，共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简称沪八条，从21号起实施。新政策包括放宽提领住房公积金购屋范围，降低购买上海外环外非市区住宅的头期款比例，并且提供旧换新补贴，最高补助约新台币38万元。一名上海市民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上海市区多半是老屋，新建案不多而且贵，新政策看起来是想鼓励民众到市区外购屋，相当于消化库存。微信公众平台今日房屋解析沪八条，如果把外环内的老房子卖掉，换到外环外的新房子，补贴人民币3万元，再加上旧换新，最高补贴房贷5万元，最高能够补贴8万元。一套换房操作下来，家居家电的钱都省出来了。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的路线，直言不讳，争辩党内文化，甚至无惧面对党籍风波，成为媒体焦点的政治工作者丁瑜。过去曾经担任过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以及青年事务委员，始终是在青年角度发声。今天的节目我要来谈的是近期内台湾政坛最受瞩目的震撼弹，莫过于内政部正式以配合中共渗透、涉及组织犯罪等三大罪状，向宪法法庭申请违宪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这不仅是创下民主宪政史上首例，也是有关于防卫性民主跟言论自由、政党结社自由之间的激烈辩论。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政坛上有高度被讨论，也是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瑜。丁瑜你好。
1: 大家好，宪宏大哥，感谢您邀请我。
0: 是，大家都知道你的背景了，所以就不用再

0: 多介绍你了。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大陆的网民跟观众很关心这个事，很多人认为台湾既然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应该允许各种声音存在，为什么主张台独合法，可是公开讨论统一的政党却要被面临解散的命运？这在台湾算是某种程度的政府独裁或是思想审查？这个提问是中国网民的提问，
1: 是
0: 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1: 其实像当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大陆时期体制下成立嘛，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就是要让我们有民主自由嘛，那他当年如果真的容不下一粒沙的话，也不会让共产党成立嘛。那中间当然还有联俄龙共啊，很多这些种种的历史整个脉络这些趋势，所以我个人觉得的确哦，你说我们先不分蓝绿白红来讲的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跟质疑，对不对？如果是真正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话，那是不是应该要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parenthesis 啦，就是一个括弧啦，就是当这个政党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种种的不管是用明着哦还是暗着的方式来破坏我们中华民国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体制的话啊、用这个我们常讲嘛，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统促党他们的确也有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更不要讲说用这些威胁的口吻啊言语的暴力这样子去摧毁破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我所谓的夸胡的这个 parenthesis 的这个案例上面，我认同执政党这样子我们的政府这样子去严格执行跟取缔这样子的一个我只能说不法之徒啦。
0: 但这界限很难画好，
1: 是
0: 我们都媒体出身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对言论自由某种程度是有点偏爱了，
1: 是、
0: 哦、我们承认我们有偏见，
1: 是，
0: 就言论自由就是尽量极大化嘛，
1: 是，
0: 那极大化结果就是会包含你不同意的言论嘛，就像 Jefferson 讲的，
1: 是
0: 我不同意你的言论，可是我誓死保护你的言论
1: 是
0: 有被说出来的机会嘛，
1: 是、哦，
0: 可是如果言论自由只是一个包装，
1: 是
0: 却变成是某种程度的武器化，那就另当别论。可是这个讲容易啊，以法律要来执行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拉扯？
1: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谢龙大哥这个拉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那因为我自己是学飞行的啊，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所以其实我蛮感谢学飞行的这段经历了。起飞的时候我们是左手放在我们所谓的 yoke 方向盘上面，就是如果用车子的这个术语来讲的话，右手放在 throttle 就是我们飞机的油门上面，双脚是要踩这个 rudder 踏板，那你的右边的大腿上面是放着一个我们叫做 knee pad， 就是你看你今天要飞的航路啊，然后你要跟塔台沟通重点啊，然后可能乘客他们会有哪一些困难啊，你都要去了解的。那右边可能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作为一个教官都会不断的这个骂你打你哦，一心要非常实际用，可能又要听塔台跟你讲，又要注意侧风，我们叫 crosswind， 又要注意这个所谓的逆风 upwind。 所以其实飞行的这个过程让我看到很多，就像刚刚谢龙大哥讲到一个重点，拉扯。那我觉得这个拉扯就是你怎么样让你真正要往你的航向飞行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坚持民主自由嘛，朝这个方向去前进。我当然知道诶，如果前面这个乱流我没办法捞过它了，我只能硬冲，那可能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会呕吐哦，可能会晕眩，但是我还是得冲，因为我如果这样绕过它的话，可能有更大的风暴等着我。
0: 是，所以你举这个例子很好，
1: 是
0: 啊，有人骂有人听，
1: 对、哦、
0: 尤其你是国民党出身，
1: 是
0: 就是越应该要给执政党一些警惕吧，
1: 是，
0: 我就说警惕，所以那个拉扯力量国民党就重要了。
1: 是，
0: 我相信国民党如果为这个事情讲话，量不会被误解为说他是同意统促党的主张。
1: 是，
0: 那这个其实是有趣的哦，
1: 是
0: 哦，这个拉扯是有趣的，
1: 是，
0: 也就是说你同意执政党这一次的行政处分，
1: 对，算是一个个案了，我觉得
0: 就是一个个案，
1: 对，
0: 但是它的重点是在说我同意你这个个案的基础上，请你执政党讲出说，那你们这一次做的过程里头重点是什么？
1: 是
0: 你们有没有在言论自由上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1: 是
0: 那你们认为他被武器化，政党被武器化，变成是一个阴谋，接近阴谋叛乱，
1: 是
0: 或是说已经你们掌握阴谋叛乱证据以后， 所以我把你这

0: 这个党拿掉，是、哦、或是说有没有办法说这个党没有拿掉，只是把里头不对的行动的分子依据国安五法六法去判，
1: 是
0: 依法治国，这个法本身啊在这个时候分别的很清楚，
1: 是
0: 要经过法院的宣判，
1: 是
0: 这部分的动作，你认为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部分有一点努力？
1: 我觉得其实谢龙大哥真的从小就很崇拜您，那时候我刚刚有讲了跟我妈妈那时候小时候从大概2003-04年那时候看您上节目，那真的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20年前是这个坐在电视机前面哦，自己的家里的这个沙发的位置看您，那现在是有这个荣幸跟机会可以坐在这边跟您一起探讨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真的是我的荣幸。那我觉得您刚讲到一个让我非常体悟到的这个 epiphany 的，突然有个灵感的是，我觉得想到商鞅变法，
0: 对，
1: 当年没有他秦国有机会真的统一六国嘛，对，那他最后也是被他自己所谓的变法给玩死嘛，
0: 坐法自毙，
1: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华民国的，
0: 你提到重点了，
1: 是
0: 坐法自毙是我们要避免的，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法也是因人而异嘛，对，我们有法规就是要去让人民过更好的日子嘛。初级的讲法会说这是一个比较模糊地带，但如果我们再更深入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 pick each other's brain， 让我们去互相脑力激荡的一个深论题。我觉得真的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就我刚刚讲到的一个重点是，我说现阶段对不对，以现阶段这样子来讲的话，所以那人会改进嘛，人当然也会变坏，但我还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次2024年的这个立委选举没有单独过半，但是目前就是以蓝白这样子合作的一个态势的话，是比执政党哦民进党还多的，
0: 要多了，
1: 对。所以的确他们在立法院是可以有更多的作为啦。那在法规的上面呢，不管说是保护哦你说坏人还是所谓的真正的坏人，这个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所以我常讲嘛，我说其实国民党他们提倡说这个我们不应该用武力啊去武装自己啊，然后大陆啊他们已经用武力了，我们就应该用以和为贵的方式， 我也希望是这样子啊。但我常讲嘛，那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所以很喜欢看这些所谓的漫威电影，二十几年前在那边其实漫威一直都是已经几十年了嘛，对，很红的这些不管蜘蛛人也好啊，钢铁人啊，超人蝙蝠侠这些 Captain America， 所以我觉得其实超级英雄也用武力，他们也打架，但他们打的人叫坏人。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某些特定政党已经有种种迹象故意制造一些纷乱，让我们的民主自由体制会被摧残会被破坏的话，我觉得以一个飞行员的立场，我们要做预防 proactive。 像这个杨大哥您是西医的，我相信医学也是希望说预防总比治疗好，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目前啊现阶段还是比较偏向说的确应该是要用比较大动作的方式去警戒哦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法行为，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没有太多可以去做的余地了。
0: 因为我们的听众啊听友大部分是中国的民众啊，在他们认知中啊，统促党在台湾啊其实少数敢公开升五星红旗支持统一的力量啊，但是在台湾的互联网上啊，统促党常被贴上黑帮渗透边缘人的标签啊，那统促党在台湾的社会的真实影响力啊，你觉得他们真的有实力吗？
1: 老实讲，我们一般所谓台湾选举叫做陆战空战嘛，对不 对？那陆战实力我觉得基本上微乎其微啦，空战实力当然有嘛，对不对？因为蛮常上媒体，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头条嘛，那也会影响到一些同胞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空大于陆啦。
0: 我也常常在台北街头看到五星红旗绑在一个小发财车上吧，飘扬而过，我们都很有兴趣就帮他拍一张照片告诉大家说这是在台北这不是在北京不过这样的做法在北京都会被抓起来的，
1: 是
0: 在台北不会，
1: 这就是民主自由的价值，
0: 就是这个价值观在这里。我相信那个我们的听友他们觉得这个价值很好，
1: 是
0: 只是他们不方便讲说
1: 是
0: 统促党在台湾这样干的事情在中国就是直接下黑牢，
1: 是
0: 就是直接抓起来，
1: 对，两一关啊，
0: 两一关啊。但是在台湾不会，不过现在台湾似乎是已经要禁绝这个事情了，
1: 是，
0: 所以很多人感觉到有点可惜，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其实我在去年11月开始挑战郑丽文之前，我的想法可能还是会比较一般，我们所谓的偏蓝一点的，对，好像民进党这样做是不是也是剥夺我们的民主自由？因为如果民主自由应该不就是要海纳百川包容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样子，

0: 那因为这几个月其实就是很常上一般哦，国民党会称为绿媒的这些节目嘛。
1: 对。
0: 那你说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我觉得一定有，但是我觉得我受到影响是正面的，是让我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上升到2.0的，让我又体悟到另外当年啊，我说我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单纯国民党说到做到嘛。你看，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17年以后，1911年就推翻满清，让中国人第一次有民主共和，甚至是亚洲第一次民主自由，然后让我们不会再被欺负。所以我加入就是单纯为了要感谢他。那我爷爷的确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瓦姓。哦，他们是江苏的，靠南京那边的淮阴，就那个韩信，有没有？韩信淮阴侯，我们家乡就在那边。但我奶奶啊，外公外婆称为阿公阿嬷了，就是咱台湾人，已经来了超过300年的在地这边的家族这样子。严格讲，我算1/4的，就是本省嘛。因为小时候都还是会讲这些。我记得我幼稚园的毕业纪念册都还写那个省级，有没有？我的就是江苏省淮阴县，我都还记得。我那个年代，
1: 那
0: 我
1: 时候
0: 80年次的嘛，
1: 是继承的。
0: 对，出生地的部分这些。所以其实我体悟很深的是，这个国民党常讲啦，他们说这个哦，民进党他们摧毁啊，然后他们这个绿能哦蓝就不能啊，什么这些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啦。那让我体悟的是，因为你看，其实到后来蒋中正、蒋经国到近期李登辉，我称为这个2.0的中华民国民主自由，就是当年民进党的创党元老、精英先驱。要不是他们的勇敢，极力去争取，跟蒋经国，当然也是蒋经国的宽容，李登辉的包容跟继续执行，才有我们今天台湾的民主自由嘛。所以我常讲蓝绿斗哦，咱台湾不会好啊。
1: 所以你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一直很纳闷的，
0: 是，
1: 因为你朗朗上口，
0: 是，
1: 讲述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0: 是，
1: 然后你把这个 credit 放在蒋经国，
0: 是，
1: 放在李登辉，
0: 是。
1: 可是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国民党里头没有蒋经国，也没有李登辉，
0: 所以他们才要开除我啊。
1: 所以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是国民党的一个自毁模式了。
0: 是，
1: 因为我只要看到国民党不尊蒋经国的精神，不认同李登辉的成就，
0: 是，
1: 台湾的民主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李登辉兼总统。所创造的，
0: 没错。
1: 结果现在中国国民党不承认这两个人，
0: 是早就开除他了嘛？
1: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国民党能够把蒋经国正确的评价，正确评价当然是你一定要去面对他讲的三部政策，
0: 是没错。
1: 那这个三部政策你不能就没有看到，
0: 是
1: 要说蒋经国时代三部政策是有他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如果蒋经国都在的话，也会认同你国民党今天的完全反三部政策的做法。要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然后就说把蒋经国的三部政策供在祖宗牌位上，
0: 完全赞同，
1: 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做这件事？
0: 没错。
1: 但是我们有理由我们要修改，因为我们与时俱进了。那个与时俱进，当然要站在行公义、好黎民、存谦卑的心嘛。
0: 是，
1: 那这个我们都会同意。蒋经国时代是有他的背景，
0: 没错。
1: 今天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可是都不处理，我们就认为那蒋经国讲的三部政策
0: 是
1: 还是至理名言呐、啊，就这样。那因为你不敢面对嘛，我们每一次辩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讲说，蒋经国说三部政策，你们这些徒子徒孙有没有？数典忘祖，
0: 是
1: 就会被这样批评嘛？
0: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在5月那时候不是有两场支持1.25兆军购的游行嘛？
1: 是
0: 523跟524两场我都有到现场。那524我也有这个机会在凯道发言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是唯一的国民党到现场的，那我就公开讲，我说那时候5月夏天还没有到嘛，我说夏天即将来临，大家都很怕被蚊子叮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买防蚊液、防蚊帐？电蚊拍，我说1.25兆的完整军购就是防蚊液、电蚊拍、防蚊帐的概念。你不管是3800亿还是7800亿，就是买到那个空的，可是没有电池的，买了也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 proactive 预防嘛。台湾就是因为我们有英勇文武双全的国军，中共才不敢来嘛。如果我们没有了国军，他不用开战斗机来，他搭东方航空郑丽文的那个。民航机来台湾就被统一了，他不敢来就是因为台湾过去70几年有铜墙铁壁的国军镇守，你看香港就是因为没有军队嘛，所以就被这样子欺负嘛。 那我觉得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些嘛，当年蒋经国是不是坚持三不政策，台湾是不是变成亚洲四小龙，经济是不是照样起飞？
1: 是啊，
0: 我们有向中共低头吗？没有啊。那郑丽文说，我们要跟中共这个友好，要跟他称兄道弟，我们要看他的脸色，我们经济才会好啊。当年蒋经国也没有看他们的脸色啊，十大建设也是那时候推动的，对不对？
1: 是，现在是习近平遵守蒋经国三不政策。
0: 对，
1: 对他所接触的全部都是已经他认为认同共产党，所以也不算接触。如果他真的要接触的话，要接触台湾的执政党，所以反而是三不政策现在是习近平在遵守，很好笑了。那当然我知道，就是你们正南这两蒋路线，孙中山反共，
0: 是，
1: 那这一点你们不认为李登辉也是一个值得你们放进去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吗？曾经
0: 你知道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啊，就是那时候五月的时候，我除了讲了这个三步政策，我那时候还在现场讲，我说我应该是第一个啦，还活着的也是唯一一个公开讲我是中国国民党但是我挺台湾独立的人。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刚讲到我加入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给我们民主自由嘛。但是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头讲到的，不就是尊重吗？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吗？那其实民进党在推动这个台独背后其实就是尊重人性尊严嘛，就跟民进党推动同婚是一样的概念嘛，那也跟国民党去坚持要捍卫这些所谓的陆配他们的尊严也是一样的道理嘛。因为我们客观讲，的确很多同性恋他们是从小被歧视的，所以造就说可能他们有时候会比较稍微一般人会觉得激进的一个言行举止这样子。那陆配的确很多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是被欺负被嘲笑的，哦，你妈妈大陆人啊，哦，你妈妈大陆来了，这点我相信杨大哥也都看过很多。那我感谢我父母让我有机会在美国成长，住了十几年，国高中大学。那不管从国中高中还是大学，我们每一年的历史课本一定都会有一个，我相信杨大哥一定也非常熟悉，就是美国的这个 discrimination， 对不对？1964年的时候透过甘乃迪，他那时候已经过世了嘛，那还有透过这个 MLK Martin Luther King Jr. 去推动，让美国把这个所谓的 white only black only， 那时候不是连上厕所都白人专门使用的厕所，黑人专用的，有没有？
1: 对，
0: 就是种族歧视嘛。那你不管说对这个同性恋也好，还是对陆配也好，还是说对台独也好，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所以如果真正你是一位国民党党员，你是以服务国民为至上，那这个国的定义就是像我刚刚一开头讲的，你连1921年都可以容得下中国共产党在你的眼皮底下成立哦，那你更应该支持台独啊，你更应该支持港独。当然我觉得那个是有一天当民主自由重新回到大陆那边土地的时候，如果到那个时候，假如十年后大陆真的变民主自由了，中华民国这套民主自由体制真的重返了，而且我觉得那天一定会来临哦，因为那是人性的 DNA。
1: 我最近看川普的这个整个政治，
0: 是
1: 川普说他要 free up China， open up China，
0: right，
1: 怎么做，只要你这个金头发蓝眼睛人进去，那就是百年国耻哈，就又来了。你做不了，即便你有100个好的想法，
0: 是，
1: 然后你还有耶稣基督保证都没有用，就是百年国耻，
0: 对，
1: 就又来了，民族主义又起来了。所以要做这个事情，还真的不能不用台湾，
0: 是没错，
1: 只有台湾可以做这个事情，
0: 没错。
1: 所以我就最近跟美国朋友说，我想跟川普建议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习近平讲话，
0: 是，
1: 所以就请川普跟他讲。我讲的东西也是历史有根据的，
0: 是，
1: 邓小平曾经说过，
0: 嗯，
1: 台湾不要脱离中国了，
0: 嗯，
1: 那我把福建交给蒋经国的时候的台湾管了，
0: 嗯哼，
1: 共产党你一查一下历史都有的，
0: 是，
1: 当时候是因为蒋经国拒绝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不要拒绝。如果你想把福建交给台湾管的话，我不会叫你割让土地，
0: 是，
1: 我会请你在福建宣布一国两制福建方案。一国两制的另外一个字你承认就是台湾的制度，
0: 是，
1: 你不爱讲中华民国字没关系，但是你还是口口声声讲台湾嘛，
0: 嗯，
1: 那你就说好，那就用台湾领导人的制度， OK， 那我们接受，在谁就签字底下，在川普还有就是高市早苗几个人，国际总是要签字嘛，至少G7吧，
0: 对，
1: 国家签字底下，然后我们联合G7共同开发福建， 但是是安的台湾制度。什么叫台湾制度？就是如果有争讼的话，最终裁判权在台北，不是在北京。我讲完这个以后，很多美国朋友就说 Sounds nice， 只有像川普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总统，才能够了解我在讲什么啦。所以我会把这个计划送到美国。其实我必须讲，这是也解开了台湾的问题，
0: 是
1: 也解开了习近平的问题。
0: 是
1: 习近平连续四次邀请全世界最有钱的企业家吃饭，到目前为止这些企业家投资中国的钱是零，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全世界信任。
0: 没错，
1: 现在只有台湾这个 branding 才能够得到全世界的信任。
0: 没错，
1: 川普想要 free up China， 我们不要一下子什么 free 全 China， 我们 free up 福建就可以了。邓小平也是说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吗？
0: 是，
1: 那就先让一部分人民主起来。
0: 是，
1: 因为台湾的制度就是民主，
0: 没错，
1: 我们就让福建湖民主化嘛。那你觉得这样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国民党跟民进党有没有合作空间？
0: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蓝绿斗，中华民国台湾永远不会好。蓝绿合，合作的合，台湾一定好。蓝绿合，和谐的合，台湾永远长存。杨大哥刚提到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这样子听到嘛。那以前有听过像吕秀莲讲说类似这个联邦制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还是稍微比较更遥远一点。我觉得您的这个是比较更可行一点的。那本来嘛，你看像陈玉珍委员，他这个身份证上面也是写福建省嘛，对吧？
1: 啊，所以就让福建完整一点，
0: 是，
1: 那都是我们管，
0: 就是中华民国这样。
1: 但是我们也不欺负他。是 under 在他的一国两制，
0: 没错，
1: 对不对？这是你的制度嘛，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上说香港啊广东啊也想加入这个，我们也欢迎啊。
0: 是福建其实很多可能民进党的这些本土支持者，
1: 啊，
0: 他们本身
1: 本来他家乡
0: 两三百年前就是福建那边的人。
1: 是，
0: 对啊，
1: 是。我就观察王沪宁在两三年前提出一个有关台湾投资福建的计划，
0: 是
1: 二十条，我觉得他写的挺不错的。
0: 是，
1: 只是少了一句话，就是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用一国两制交给台湾。哎，但是他有一句哦，他说如果台湾认为自爱难行的话，需要的法律我们可以在两会通过。
0: 是，
1: 那这是不是已经暗示他觉得愿意用一国两制福建话？
0: 等于明示暗示。
1: 我这样，我绕另外一个方法。
0: 是，
1: 你觉得你们这些年轻的国民党能不能在国民党里头提出这个计划？
0: 我觉得一定要把它提出来。
1: 对，你提出，然后我们让民进党去觉得说国民党说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0: 是
1: 你应该要去做，当然是不会直接跟中国谈判，
0: 是
1: 我们要透过美国谈判，
0: 是
1: 还有日本，我们要告知美日。那这个也符合你们青年军想要把国民党国际化
0: 是
1: 的一个原则啊。这个国际化不是台湾跟美国跟日本关系，是台湾如何治理 governing 中国这个议题。然后哎，国民党现在不是很方便吗？如果郑丽文也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话，他就率团去讲说把福建交给台湾。
0: 对啊，
1: 啊，由他来讲，不是习近平会比较相信吗？
0: 对啊，这个政协会我觉得才有意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时候政协会就有意义。
0: 对啊，没错啊。
1: 所以这个你也不是完全反对他的嘛。
0: 是啊，我说你四月要去政协会，你应该是要请习近平把对台湾的攻击性武器给撤掉给销毁，这才是展现两岸要和好的。
1: 是，啊，可是这时候好像对习近平来说有威胁嘛。但是我们现在提的这个案子对习近平没有威胁啊。
0: 是啊，其实习近平还是要正视啦，因为你看美国篮球那个 NBA 嘛，仅次于美国最大市场就是中国大陆嘛。
1: 是啊，
0: 所以其实大陆人喜不喜欢所谓他们讲的西方的这些产物，他们当然爱啊，爱死了。
1: 对
0: 对，那这就是国际交流嘛。所以我常讲，因为我去大陆的时候，那时候陪我们秘书长去嘛，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也一直想要洗脑我们嘛，哎，这个小丁啊，我这个二十年前去你们台湾的时候，哇，好生羡慕啊，你们已经有高铁啦，有什么这些，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啊，这楼都快跟你们一零一样高了，祖国是很厉害啊。我说其实厉不厉害哦，这个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本来就很厉害，不是特定政党的功劳。六百年前郑和在下西洋的时候，哥伦布麦哲伦出生了吗？还没有。郑和的舰队是到非洲把长颈鹿带回去，那时候还没有看过长颈鹿，以为说麒麟嘛。一千年前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那时候如果讲 equivalent 的 GDP 是在宋朝的首都开封， 这是一个英国作家的书写了三千年经

0: 龙史，我相信杨大哥也看过。
1: 我看了。
0: 那更不要讲丝绸之路了。那你看习近平12年前讲的一带一路，其实2000年前就叫丝绸之路嘛， Silk Road 嘛，大家都希望跟中国做生意嘛。所以我觉得刚宪宏大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先把福建这个示范以后，那民主自由体制才会有好的生意人愿意来投资。
1: 因为现在已经无法避免美国的介入，尤其是过去2年几场战争

0: 美台合作
1: 是，而且其实赖清德总统以前也去过上海啊，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其实我相信他对大陆也是希望把民主价值，
0: 我想这一点赖总统其实是很有弹性的，
1: 是
0: 没有问题的。今天我们谢谢哈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丁宇，谢谢你，
1: 谢谢，感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想要请文哥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他平常的一些观察啊。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文哥呢常常有很多的小故事可以分享，就好奇的问说，到底这些小故事是从哪里来呢？那刚刚文哥跟我讲，居然是来自于日历，这个应该现在是少之又少，几乎都见不到的东西了吧？
2: 是，这个我从志毅的平台当中呢，我会看到说。说志毅啊，也参与了团购啊，比方说是买芒果啦，比方说是买柚子啦。那现在呢，当然整个台湾的这个水果运输呢，其实是更为所谓科学化了，而且呢，整个作业呢，其实已经步调呢非常的好，那个作品的呈现，我们说那个水果的呈现很好。可是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那个年代里啊，这个运送水果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呢往往会用那个旧报纸啊塞在里面，避免那个水果过度的碰撞。那个年代啦啊，那现在大概比较少了。闲极无聊的时候，在整理那个旧报纸啊，你把那个摊开，然后准备要打包又送出去啊，这个垃圾回收的时候呢，你突然间眼睛一亮，哎，这里好像有一个标题呢，很有趣，然后你就会把那个报纸的一个角落的文章呢拿出来看一看。不过这种机遇很少了，主要是跟大家透露说呢，这个志毅呢会参加团购了啊，其实不用透露。他的平台当中呢，经常会有这种，就像最近好像买了百香果嘛，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那超好吃，都不酸。那整颗百香果里面呢，就是很饱满多汁，这个是特选的品种。那可是经过我们纯哥的严选，那他推荐呢，我们赶快就抢购了。
2: 所以这个团购呢，也许也可以成为以后的一个话题。好，这个我还是没有对应到刚刚志毅所说的，说，哎，我这个小故事从哪里来啊？我跟志毅讲的是从日历上面来。像我们这种活过过往年代的人呢、啊，其实生活当中的大概撕日历，我不晓得这个志毅是不是有这个印象。
1: 有
2: 小时候呢，这个我、哦、有、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就是说呢，那个日历啊，我们叫做历记，那个历记啊。去撕一撕，可能一天没撕，两天没撕了，然后你就觉得说这种差事呢，这个苦差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印日历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通通都是月历，甚至月历也没有。我们像央广呢，现在都是做那个桌历，而且呢，桌历呢有时候做的极小，这个节省成本啊。好，但是现在还有人印日历哦，比方特定的一些个。

0: 宗教团体啊，像我看到的这个小故事呢，就有特定的宗教团体在台湾有一个道教的总庙呢，就是在宜兰啊，宜兰的一个道教的总庙，他们每一年呢、啊、都会印这个日历，而且这个日历里头呢，每一页每一天呢都是琳琅满目的提醒。比方说呢，当然有农历啦，有这个阳历更不用说啦。那么今天呢，适合出行还是今天适合嫁娶？今天适合呢这个搬床啊？今天适合什么什么都会写在上面。然后他的那个日历很大哦，纸本非常的这个纸质很好。他的那个日历的下方呢，还有一段一个长篇的短文。哦，这个短文呢，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然后来自饮食，来自医学，通通都涵盖在里面。他把这个每一天的日历呢，印化成了一个叫做百科全书。哦，所以每一年呢、啊，大概就是说，像我们家的话呢，如果到宜兰去添个香油钱啊，然后呢，他就会送你一本这个日历，哇、哦，那就当做宝啊。一方面是回味过往，二方面呢是看到里面的这个珍贵的资讯。好，那这个是就是我的今天要讲这个小故事的由来了啊，从日历当中去看到了，而且从宗教庙宇当中看到的。
1: 对，
0: 那这个故事其实也有一点要对应，待会儿啊，我们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志毅所要谈的，这电台有办了一个活动嘛？
1: 嗯，没错，没错。
0: 这个故事呢有点电影情节，那么那个活动呢也跟电影有关，也许一些朋友在平台当中也看到了啊。这个故事是这么讲的啊，我长话短说了啊，说有个先生啊，他常年的头痛。啊，这每次头痛一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整个脑袋呢都要碎裂掉了啊，非常非常痛苦。那求了很多的医生，问了很多的诊，可是始终呢都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解答。好不容易啊找到了一位名医，让前后诊断了、啊，后来诊断出来就告诉他说呢，你这个头痛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啊。是来自于男性有睾丸嘛啊、嗯、他说呢，你这个头痛呢是因为睾丸的病变呢所引起的。这个医生说呢，那要处置的方式呢，就把你的这个睾丸呢给切除。切除了之后呢，这个头就不会痛了。哦，这个真的是下痛苦的决定啊。但是为了要不头痛啊，为了要生活好过啊，结果就按照医师的意思呢就做了这个切除了。那切除之后呢，果真呢、哦，哎，头就不疼了，你知道吗？哇，那几天神清气爽的，这些人很高兴啊。他为了庆祝一番呢，就跑到百货公司里头去呢，好好的想选一顶帽子来戴啊，要戴个高帽子。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专柜呢，啊，这个小姐也很和蔼可亲呐、啊，那他就说我要买一顶帽子啊。这小姐一看呢，这个先生的头型，就说了，哎，现在您这个头型啊，应该摆 L 型的这个帽子。哦，这个先生一听，哦，你好了不起哦，怎么一看就知道，不用试戴就知道我要买这个大小尺寸的这个 L 型的 L 的这个帽子啊，啊，就很高兴啊。结果这个小姐呢就说，哎呀，其实这就是我的专业嘛，因为看了你的头型我就知道了。所以他们一聊呢就很开心呢、啊，要继续聊下去说，那先生您要不要买件衬衫？啊，就是这，那先生说，哎，好啊，好啊，因为大家话很投机嘛，啊，那这个小姐又说了，先生您哦，应该穿15寸的这个围脖啊，脖子啊，15寸的这样子啊，那先生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你一看就知道我要穿15寸的，结果呢，果真啊，是他们又对应上的，你看买了帽子，买了衬衫，大家彼此间买卖关系的非常的好啊。那接下来要买什么呢？那小姐就推销了，说：“先生，您应该买一条裤子，哎，这样子来匹配啊。”好，那小姐就又说了：“说先生，您这裤子啊，大概你的腰围呢是32寸。”哇，这先生一定又很开心了、啊。我的真了不起哎，怎么知道我这用看的就知道我是32寸？销售小姐又说了，这是我的专业。哦，好开心啊，都是他的专业，从买帽子、买衬衫到买裤子啊，西装裤。那后来呢，这小姐又说了，买这个买那个买的，不要买什么呢？那先您买一条内裤好了。
1: 嗯。
0: 哇，这先生说了，好，那你猜猜我的这个内裤呢，应该穿多大的？这小姐说呢，你的内裤啊应该是穿 L 号的。这先生这下子就说了，还错了，你的前面都是专业，可是独独这个专业呢你弄错了，我的

0: 内裤啊是穿 S 号的。哦，这小姐就说了，先生，你不能穿 S 号的，你一定要穿 L 号，因为我的专业一看出来你就是穿 L 号。如果你穿 S 号的话呢，裤子太小了，会影响你的睾丸，你的生殖器，然后呢，这个一影响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头痛，就你就会长期头痛。这个故事，当这个销售小姐讲完对方对应之后，这个先生当场的没哭下哭出来，当场没有傻眼。
1: 原来是他之前的内裤都选太小了，才会头痛。
0: 结果呢，他跑去呢开了刀，切除了这个必要的器具啊。那当然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说呢？应该要相信这个专柜的小姐呢，还是要相信医师呢？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还很难讲啊，不是后讲的，就是绝对是准确的。可是人生呢，却是面对了各种不同的这种选择啊，有时候呢，真的很难当下立判呐。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可以拍成一出电影，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情节的流程啊！这是跟朋友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啊。
1: 对啊，我听文哥这样讲，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点子啊，就是文哥抖音应该快要复播了嘛，对不对？以后呢，你就可以专门在抖音里面呢来讲这些小故事，然后呢配合 AI 来帮你做一些图。这样子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0: 啊，这个志毅呢，帮我开发了这个新的职业管道，哎，太好了，太好了。其实谈到这个抖音呢，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它好像让我回到了这个小时候逛夜市的那个年代。您知道吗？这个逛夜市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走江湖的在夜市里头啊摆摊，其实这个不叫摊，它就一块布呢。就摊在地上，然后卖狗皮膏药啦，或者是呢卖什么刻章啦，卖什么家庭的这种清洁剂呀，然后讲的功效呢有多么神，而且呢他讲出了一篇大道理来。那往往我们在逛夜市的时候，除了吃小吃之外呢，我们就会驻足在那里，看看这个卖膏药的人他是如何来推荐他的商品的。可是现在这种大概夜市摊呢，在台湾是很少的，也许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还是会有的。可是另外一个夜市摊呢，我们说呢，这个老的东西呢，摆上了新的平台了，在抖音里面呢，我觉得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精彩的话题内容，如刚刚志毅所说的，也许刚刚所讲的，它可以拍成一个故事。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好的作品啊，甚至于呢，让你觉得哎，想再探索、再探索的东西，都可以在你一个手指头划过、划过、划过、划过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有趣的内容，真的是太棒了啦！这个庶民呢，都是创作家。
1: 是啊，是啊，在这里面呢，你也会发现，哎，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不经意的一张照片哦，可是他的这个浏览率呢，居然可以高达几万字总的，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羡慕啊。现在对我们来讲，好像都是很大的一个门槛啦。没关系，反正就慢慢的摸索嘛，哈，没有太大的压力。好啦，那剩下一点时间，当然还是要回来一下，就是聊到我们现在呢有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呢就是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活动，还有征文活动啊，也就是呢，我们会列出10部电影。那如果听众朋友觉得这些电影不错的话呢，就可以来投票给他。那或者是你曾经看过台湾的电影，然后有什么心得感想，也可以把它写成文章，就来投稿，这样有机会呢能够抽到大奖。
0: 这个10部电影呢，我不晓得是比较靠近现在，还是在过往的那个年代里，可能已经没有过往年代了。像我的年代呢，是看李小龙的；我的年代呢，是看林青霞的。
1: 对，这些电影呢，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场景必须是在台湾呢非常知名的。比方说，像《不能说的秘密》，这是周杰伦的电影嘛，在他的母校淡江高中呢来拍摄的。那另外呢，还有那。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想文哥应该有看过吧啊。这部电影呢它是讲这个彰化的街头哈。那还有一部呢是我的少女时代，哦，这个就在文哥家附近拍摄的，有台北小巨蛋哈。这部呢就讲的少女情怀啊，找出最初的一种心动的感觉。另外呢还有蓝色大门，那这是呢在台湾的一所非常知名的高中啊，就是师大附中呢游泳池来拍摄的。那还有一部呢

0: 这个海角七号，这是呢在恒春呢、啊、就是台湾的屏东啊垦丁这里呢所拍摄的。还有一部练习曲呢讲的是这个单车环岛啊、嗯、那所以呢可以拍得到这台湾花东海岸非常漂亮的这个情景啊。另外还有一部呢是讲棒球的电影，就是 Cano, 这里面呢就有这个嘉义的棒球场。还有一部呢，哇，这看的会流口水的，那就是中埔塞，这是呢在台南来拍摄的。另外还有一部呢，哦，就台北的人一定都会去过这个地方，就是万华的街头。有哪一部电影呢？讲的是兄弟义气的，对，没错，就是邦嘎啊。还有一个呢是悲情城市啊，就在我们新北市的九份的山城啦哈。所以有十部电影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参加票选活动，大家可能对他们不熟悉了，但是我跟淳哥的节目呢，就会跟听众朋友这。把每一集的内容啊还有它的特色跟大家做介绍。
1: 嗯哼，其实啊我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
0: 快没时间了。
1: 我最喜欢听电影介绍了，因为每一个电影介绍都是个故事啊，不见得会去看电影，可是经由比方像淳哥哥还有质疑站一个花个五分钟介绍，等于是看了这部电影一样，然后可以累积好多好多的故事。
0: 是啊，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呢就可以来写征文了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文哥，谢谢，
1: 谢谢，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是林痴仙以举诵秘籍号召文人成立立社，期盼可以借由强大的文灵力来驱逐日本的统治。但是通达法术更是自觉能力有限，各地失败的武装抗日行动也让他们几乎放弃了这个想法。困窘之际祸不单行，创社元老之一的吕厚安病倒，命悬一线。病榻上的厚安看着一脸哀伤的痴仙，
2: 是我不重用，还没有什么贡献，身体已经不行了。
3: 哎呀，你要撑住啊，说好要一起豪饮，一起干大事的。
2: 对不起啊，能认识你们，一起吟诗学习法术的日子如此惬意，只是遗憾没能照顾好妻小，没能帮到你们。
3: 厚安，
1: 痴仙握住了厚安冰冷的手。
2: 空有小云吕家的特殊血脉，活着什么都没做到，不过死后也许能有点用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还记得秘籍中人骨笔的篇章吗？
3: 啊，人骨笔，那是难以掌握的禁忌法术。
2: 我们吕家当初因为祖先安葬了路边枯骨，得到了白骨之灵庇荫，越接近死亡越能感受那流淌在血液中刻画在骨髓深处的力量。若是和骨头相关的法术，会是最好的素材。死了之后，骨头也不过化为泥水，不如就取来试看看吧。如果真的成功制作出魔笔，那我就能成为你们的力量。
3: 哎呀呀，我怎么忍心拿你的骨头？这……
2: 哎呀，人死了就是死了，这遗愿

0: 也只有你能完成。一切，拜托了。
1: 果如厚安预言，几天后他就撒手人寰。赤仙心里很挣扎，但仍依照秘籍将厚安手骨制作成四把人骨魔笔，有着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起死回生。赤仙再次燃起了希望，
2: 有了这股力量，是不是就有机会推翻日本的统治？
1: 可是幼春却大力反对。
3: 赤叔，这万万不可啊！人骨魔笔如果用来破坏生死边界，干扰天地常理，那不就违背秘籍强调的天道，甚至可能会产生害人的祸。
2: 嗨，我当然知道有危险性，但如果是用在正途，为了人们更大的福祉。
1: 贺廷也摇了摇头说，
4: 很抱歉，我也不赞成。现阶段日本统治趋于稳定，再大力反抗只怕两败俱伤。此外，非正道的法术后果不是我们能承担的，即便扣上再崇高的大义，扭曲卑鄙的行为就是恶，只会造成更大的恶果。也许我太过古板，但是之所以跟随各位努力，就是认同现在的学习文灵力为正道。
1: 痴仙说，
2: 哎呀，连贺廷都这么说，那悔之你认为呢？
5: 我啊，最了解你的心愿，但这真的太危险了，在能完全掌控而且确保不会造成伤害之前呢，还是要小心一点。我觉得不妨先把笔收起来，未来也许有机会能放心使用。
1: 贺廷说，
4: 悔之建议的不错，可是务必要小心藏好，立社社员共事同意以后才可以使用。
1: 于是痴仙同意收起四支魔笔，放入了林家的木盒，与最重要的举诵秘籍一同收在下簇的密室。本以为万无一失，谁都想不到一年后密室遭窃，秘籍与魔笔皆不翼而飞。幼春推测说，
3: 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窃贼篡改了严格制，让唐姐夫成为活鬼。
1: 冠元思索着说，
4: 问题是谁是窃贼，为什么可以潜入林家的密室，另外让厚安复活的目的是什么呢？
1: 而痴仙苦笑着说，
2: 还真想不出除了我以外有谁会干这种事。哎，但我没喝到那么醉，很清楚这样把死人拉出坟墓只是亵渎，他才没死得那么廉价。
3: 痴叔，我相信你。
1: 怪物的咆哮声打断众人的讨论，巨大四尾墨鬼在小溪池中咆哮，其中一只魔笔快速在水面上留下了黑色的墨迹。紧邻竹浪水生花，一瞬间池水激起大浪，化为鱼形扑向飞上醉月亭的众人。
5: 哼，愿借提防出重力，速行水力去明仇。
1: 悔之挥毫，文字化为提防挡下攻势，鱼撞碎化为水花飞散。贺廷呼唤，
4: 得先设法靠近水中的墨鬼。怀廷，你有办法吗？
6: 咱们可以出海了。
1: 怀廷在亭柱上写下，
6: 嵯峨大葛发鸡笼，西望蛮州日系通。
1: 随着水蓝色光芒扩散到整个亭子，飞上醉月亭竟然化为一艘船往湖心航行。这时阿果说，
7: 哇，小龟儿子你看，这也太神奇了。
1: 湖属城中随书现，星扫海气趁潮来。墨鬼在水面上写着，随即腥臭水雾蔓延到船板，凝结出数只野狐跟巨鼠呲牙而来。

0: 壮岁投笔起从容，转战闽浙为桑梓。
1: 贺廷文字化为一把半月青龙戟，丢给了阿木。
0: 阿木，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
2: 啊，哎呦，这一次又是谁呀？
1: 阿木接过青龙戟，果然感到身上充满力量。诗仙则笑着说：“
3: 哎呀，贺廷好样的啊，竟然把大伯请出来了。”
1: 贺廷解释着。
0: 阿赵兀林家战功第一，被封为太子少保的林文察将军，在林家的领域内能提升力量与维持时间。
1: 阿木挥出长戟，将扑来的黑色胸壶劈成两半，在扑腿下是大角度横扫，打碎一只只窜出的巨鼠，化为水雾飘散。尽管都是不堪一击的小怪物，不过一再冒出也让阿木无法分神，行动被牵制住了。朝打鸡笼谁射弩，火明狮岭尽成风。墨鬼的文字化为无数燃烧的弩箭飞射而来，火弩箭闪闪光点袭来，采用长戟刺穿巨鼠的阿木不知如何阻挡。
4: 一手绿珠连堕泪，
5: 连前烛光镜，犀利堕珠玉。
1: 悔之跟幼春分别让文字化为珠玉般的大雨滴，把火箭一一击落与熄灭。哪堪客枕凄凉厅，又待鞭声肃杀来。墨鬼的文字这次化为凄厉的声响回荡着。阿木一听到声音就感到难受，身体失去力量，腿软跌了下去。
2: 怎么回事？
6: 快捂住耳朵，深呼吸，缓和情绪。
1: 半跪在地的怀廷捂着耳朵高喊着，而痴仙咬牙站稳脚步。
3: 我的，这墨鬼真的所有厚暗的招式都会啊！还好我酒喝得够多。座中吹箫记，为我回秋波。
1: 痴仙挥毫，文字竟然化为两名歌妓，分别持洞箫跟捧着琵琶。
3: 阿香、阿月，来奏一曲。
2: 那个时候在墓园看到的美女，竟然是法术变的。
1: 阿木傻眼。
3: 铜耙结骨无情物，终有勾魂摄魄身。
1: 歌妓弹着琵琶，吹着箫，悠扬的旋律盖过了墨鬼的凄鸣声。
2: 怪物的声音已经听不清楚了，要趁现在反击。
1: 阿莫终于恢复力量，才刚站稳身躯，船只遭到一阵重击，晃动倾斜。墨鬼尾巴以魔笔为刃，一下就拆掉一大块船板。阿木惊呼：“
2: 船快要翻了！”
5: 别担心，深呼吸，船不会翻，因为我的法术被破了。
1: 怀廷看着船变回了屋顶去了一角的亭子，大鱼般的墨鬼跳上亭子，粗腿撑住了巨体，四条大尾一一挥击而来。两名歌妓没有闪躲，分别被尾巴打中，化为粉尘飞散。
3: 阿香、阿月，不！
1: 痴仙难过不已，即使那只是幻象。阿木挥着青龙戟上前对战，但一人难敌四尾，左闪一尾劈来，右挥开一记重击，但高空甩落下的笔尾雷霆万钧，同时又一条尾巴悄悄接近他的脚。阿木提起长戟格挡，竟被化为刀刃的魔笔劈成两段，胸口被笔尖扫过，幸好退得够快，只被划过流了一点血。
2: 糟糕！
1: 但他惊觉后退的脚步已经被尾巴缠住，接着被猛然一拉抛向空中。
5: 阿木！
1: 发现自己正从半空中往下掉落，而怪物张大那满是尖牙的大嘴等着。这时阿果说：“
3: 小

0: 儿子，我们快被当成鱼饵吞掉了，快想想办法。
1: 哎呀，有办法的话我早就……
2: 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身后一股力量，回头惊觉白头鹤偏仙用长长的嘴巴衔着自己的衣领。
1: 哇，好厉害的鹤，谢谢。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哇，很炸裂哦，来听听看是哪一首歌。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阿密特开门见山。哇，我真心觉得呢，像这样的歌曲一听的时候有一种畅快感。
1: 对，会觉得呢好像所有的情绪都被呐喊出来了。
0: 真的、
1: 哦、是的。
0: 因为这首曲子呢，我们听到就是阿妹呢把她比较内心粗犷直接反叛的那一面呢把它释放出来啊、哦。整张专辑呢它都是用这种比较摇滚的声响，然后呈现出那一种就是我有什么话我就直说，毫不迂回的也告诉你呢，我对很多事情我不再忍耐了，我的极限已经到了，我现在就要爆发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开门见山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情，虽然呢我是用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呢它却是一个最有效让你明白到底这个重点是在哪里。
1: 对，也就是呢其实开门见山的另外一个逻辑就是我的底线先画清楚了、嗯、你少来我这边呢有这种我什么叫做逾越啦，我就说呢亲门踏户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尤其在台湾的传统文化里面呢总会觉得开门见山不是一件好事。
0: 对啊，我们从小
1: 不好意思
0: 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人呢、啊、就是要和和气气。
1: 对啊，人情留一线啊，日后好相见。但是呢也因为这个样子呢往往会在心里呢累积非常多的不愉快、哦、带来呢一些呢各自脑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焦虑的感受性。所以呢整体来讲呢阿密特的这个开门见山呢也在我们的情绪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主题要谈到的一样哦，当我们情绪呢在极度需要发泄的时候你还需要保留吗？如果我们今天呢真的把它发泄出来了，也许另外一个程度上面来讲音乐也带给我们畅快的感受。
0: 没错，其实我们常常都说这音乐有疗愈的一种效果，很多人呢会听一些就是很轻的音乐呢来舒压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像这样爆裂的音乐呢反而也是一种帮我们发泄情绪的好方法呢。
1: 是的，没错。
0: 嗯，尤其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就叫做愤怒的声音，情绪不是敌人。说到了人际关系当中哈，难免还是我们会被人家惹毛的时候。
1: 是的。
0: 那这个惹毛的时候情绪就上来，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啊，可能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啊就是叫你一定要人和啊，所以呢即使你有一些情绪啊你也不可能够直接的表现出来，所以通常我们第一阶段都会比较压抑，然后就会开始觉得我自己受委屈，然后开始觉得不满。当这个压抑累积一多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爆发。那通常呢这种爆发就不是简单的爆发了、哦、可能因为它的累积的能量很多，就像火山一样啊，当我们累积越多的时候这个喷发的就更高。那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也许就会产生一些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收拾的结果。尤其老师是在教这个犯罪防治的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超出就是法律规范之外的事情的时候，那可能就犯法了耶。
1: 对，的确没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冲动啦，或者这一种呢敌意的累积呢，往往都会带来一些呢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严重的、哦、我们算是违法啦、哦、或者就是一些呢偏差行为的后果、哦、所以呢其实情绪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也会希望大家呢有情绪就要发泄，但是在发泄情绪的过程中呢，如果能有更好的替代品，或者是说呢我们能够相对来讲呢比较能够在情绪的过程中呢参入一些理性的判断部分的话呢，往往能够带来一个情绪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
0: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等于是用选择音乐的方式告诉你，其实呢这些音乐创作人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呢也是会碰到不开心的事情，也会碰到不满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透过音符，透过他们的想象，把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呈现出来之后呢能够替自己解气，同样呢

0: 也会产生一些共情，当你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原本可能你比较暴怒的心情也会和缓一些了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的主题就是愤怒的声音，情绪不是敌人，但是安排的通通都是演奏的作品哦。
2: 嘿、hey,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选曲的范围就非常的广了啊，不只是我们台湾的音乐人，甚至还有这个国际的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呢也都放进来了。在今天首先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呢 Two Cellos 他们的这一首 Hurt 啊，他们是提琴双杰。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啊，就是两位来自克罗西亚的大提琴家他们的一个组合啊，他们最擅长的呢就是用两把大提琴去重新的诠释一些已经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作品，然后呢他们会用比较摇滚或者是流行的方式来呈现，你就会听到那个大提琴呢不再是我们原来觉得好像比较温柔的那一种的色彩，反而呢会让我们觉得说啊，那个粗糙的声响啊还有强烈的节奏会带给我们很多兴奋的感觉。
1: 对，其实大提琴呢本身来讲原来的形象呢是一个在乐团里面呢相对来讲比较沉稳的，而且
0: 优雅的
1: 优雅的、但是其实呢大提琴呢音频比较低的关系呢往往也是这种愤怒开始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种呢压抑的气氛，而其实呢愤怒这件事情或是情绪这件事情呢发出来就发出来了，但是呢在酝酿的过程中呢往往才是最让大家感觉到压住的那一种呢低沉的甚至是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所以其实呢大提琴的音色本身来讲就非常符合这样的一个情绪运作历程。
0: 没错，所以在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跟这种情绪相关的音乐呢还真的蛮多，像我们今天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 Hurt， 其实他并没有用很激烈的速度来表现他的怒气，反而呢就是戴老师刚刚讲的，他是用那个大提琴的特色，就是比较慢比较沉重的，甚或是呢他用了很多的空白，把大提琴的音色呢来描述出一个人呢反复好像呢在胸口被压住的那种疼痛，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你受伤的时候一开始你一定没有办法立即的做反击，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怎么办我自己这么的可怜，其实那个情绪是很低的，而且呢是被压抑的，所以他透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诠释。那另外一把呢比较高音的旋律呢就有点像是呢你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出你的那种痛楚的感觉啊，明明想说可是可能又被吞回去了，就是你还没有找到那种平衡的方式，因此我觉得这首曲子的两把提琴呢靠在一起它没有真正的融合，反而成为一种就是希望能够被理解，然后呢又不愿意让人接近的那种距离感，完全的把那一种就是受到伤害的心情展现出来了。
1: 没错。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曲子叫做《城市行动物》，这是苏玉涵他所这个创作演出的作品啊。其实说实在啦，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城市里面打拼啊。但我觉得这首曲子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它不是用人来讲，而是用动物来形容。
1: 对，没错。其实呢，虽然我们人呢，其实就是动物的一种啦。
0: 对。
1: 不过呢，人整体上面来讲，因为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结果呢，所以目前以台湾来讲，大概有 80% 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里面哦。那城市生活当然有它的方便，各位都知道呢，像在台北有捷运啦，有高铁啦，很方便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非常的拥挤，非常的急躁，然后呢，非常的紧促的感觉哦。所以呢，我觉得呢，跟刚刚的这种大提琴的这样的一个压抑跟酝酿不一样。其实呢，在城市里面呢，随时都会爆发冲突。你会觉得就是说，好像今天搭捷运，搞不好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呢，这个优先席上面就会来打一场架给你看这种感觉啊。那这一种呢，非常快速，然后呢，立即反应式的冲突呢，其实在我们相关的这个音乐里面呢，一定也有呈现的方法吧。
0: 对，没错。而且他之所以会用动物，就是因为我们人还是要被一些行为的规范嘛，就是说你要有做人的基本的礼貌啊。但是如果用动物来形容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保护自己。
1: 对
0: 对，当我的领土或者是我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我当然要来反击咯。
1: 是、
0: 哦、所以这个用动物来形容，它就会变得更直接一些了、
1: 而且在表现上面呢，也会更能够达到这种情绪的满点感。
0: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到那些动物，只要你踏进我的领土，我是没有跟你客气的，直接就爆发出来了。
1: 对，不只要这个把你赶走，有的还会追出去，甚至把对方给咬伤咬死，
0: 对，把你先撂倒再说、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动物跟人之间的一种差别、因此呢，他特别强调用动物来形容，就表示说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真的有太多的压力了、不光是呢，就是整个环境的一个急促之外，甚至我觉得那个节奏都非常的快，好像呢，你不稍微的努力一下的话，你可能呢就会被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些这个压力给淹没掉了。
1: 是的，
0: 是，所以这首曲子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才叫做《城市行动物》。那苏玉涵呢是旅美的台湾爵士钢琴家啊、那其实他早年呢学习的是打击乐器，所以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我们会听得到那个节奏的声部呢是特别的明显啊。尤其他在这首曲子当中呢，特别用了一些节奏还有声部，感觉好像是彼此在追赶，就有点利用了这个乐器本身的一个特色呢，去形容城市当中的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相的交流。

流，那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方向感，可是呢却又不得不挤在同样的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哦。再加上呢他这个爵士即兴的旋律呢有一些偏离，有一些碰撞，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要去寻找新的秩序，因此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会很明确的听得到，就是在高压生活里面的那种烦躁跟警戒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苏玉涵的这一首《城市行动物》。

0: 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在都市生活真的是常常会被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啊，所以如果真的想要稍微的放松一下下，是不是真的应该要离开这个都市呢？
1: 或者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呢，人在都市里面的这种紧张感呢，往往是节奏所带来的哦。我们非常快速的节奏，然后呢，因为人呢这个来来往往的哦，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应对要发生哦，所以呢，当然某种角度上面呢，戴老师会期待各位呢有机会可以亲近一下大自然，让自己缓慢一点点。但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呢，最重要还是自己的心情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让自己的心呢缓一下的时候，也许事情事缓则圆了。
0: 对，就是当你可能在那个最紧绷的状态之下，最好还是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啊。
1: 是的，
0: 至少让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稍微恢复一下呢，才能够更理智一点来面对事情，而不会造成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人还是被规范的嘛，你不能够越矩啊。如果呢超过这个法律范围之内的话，你可能就要就受到处罚了嘛，对不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稍微颠覆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有这个大提琴，然后呢有听到这种爵士音乐，尤其这种打击乐的一种呈现焦躁啦，或者是愤怒的感觉。接下来这个乐器，原本我怎么想它应该呢都跟愤怒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却敲出了战鼓啊！这是哪一首曲子呢？这是邱文辉他用乌克丽丽呢来演奏出战鼓，哇，真的是很难想象，对不对？
1: 对，乌克丽丽原来应该是很吓威仪啦、
0: 啊、
1: 很慵懒啦，有夕阳啦，有美酒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没想到乌克丽丽竟然跟战鼓挂上关系，所以呢这首音乐真的能给带给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创意感受。
0: 没错，先来介绍一下邱文辉啊，他是台湾的乌克丽丽的演奏家，其实他有很多年的古典音乐训练的背景，他曾经呢在马来西亚的国际吉他音乐节乌克丽丽大赛当中，还有这个夏威夷的这个比赛当中都获得肯定，可见他真的是蛮厉害的啊。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推出的这一首战鼓呢，其实它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古代战鼓振奋士气的一个作用啊。它运用了乌克丽丽很密集强烈的这种刷奏的效果，就去模拟战鼓所带来的冲击感，所以这首曲子真的跟我们以前觉得乌克丽丽乐曲所演奏出来那种可爱慵懒感是截然不同的。
1: 对，所以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呢，大家觉得乌克丽丽那么小，哪来带来什么战鼓的效果、嗯、对不 对,
0: 对，
1: 搞不好大家以为是小朋友打架，就没有想到呢其实邱文辉的这首战鼓呢却用这种非常急促的刷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整个的这个紧绷情绪呢拉到了最满点的状况。
0: 对，因为说真的人呢、啊、在那个最愤怒的情况之下，最后要爆发可能真的就是会产生一种就是所谓的战斗反应了。
1: 是，
0: 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可能刚开始吵架啦，吵到最后呢我就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拳头就硬啦，然后就挥出去了、嗯、
1: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呢也在我们心理学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这种叫做打或逃反应，不管你要打还是要逃、嗯、其实呢都是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些肾上腺素荷尔蒙呢把它全部呢带到身上来，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做好最强烈的准备。
0: 是啊，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用一个这么可爱的乐器然后去做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在这首曲子当中，当然呢我们除了听到就是这种刷奏啦，还有它的一些重音的配比啦，就会让你觉得好像哇这个山雨欲来啊，马上呢就要出去打仗的这种感觉啊。再加上呢我觉得这首曲子会让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真正的愤怒呢就已经在身体里面开始纠结，而且呢它可以带来勇气跟力量保护自己的决心，所以呢这首曲子它让你呢一听不是说立刻要冲出去，而是呢希望能够用这股力量呢去了解应该用在哪里，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呢要先停下来，就像戴老师说的，到底是要打还是要逃，你要判断的正确才能打赢这场仗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战鼓。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在我们今天节目为听众朋友设定的主题就叫做愤怒的声音，情绪不是敌人。我们今天选取的音乐风格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哦。接下来呢，算是结合了南北管还有客家音乐，然后呢又融合了爵士跟电子的声响哦。这就是意境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瑶池千秋。大家听到瑶池千秋会想到瑶池圣母啊，应该是很祥和的啊。其实也不是啊，因为有的时候神还要跟魔也要相斗呢。
2: 对，而且我觉得瑶池千秋让我想起来好像是孙悟空大闹天庭的那一段的感觉，好像这些神仙啦、神佛们啊，然后对着一只泼猴啊，大家在那边各展神力的时候，所以呢，其实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呢，运用了非常多元的这一些声音的来源、乐器的运用，那甚至呢是各种不一样的系统这样的一个音乐表现呢，来融合出了一个整个天庭非常热闹，然后在瑶池这边呢，这个产生一场千秋大战的这个画面。
1: 没错，因为说到意境乐团，我们听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名称，就知道呢他们不那么的简单啊、哦，因为他们算是呢一支台湾很传统音乐当作根基的跨界的乐队。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就除了有南北管啦、客家音乐，还融合了爵士乐这个老外听了以后都会觉得太惊人了，就是用这些传统的乐器然后演奏出爵士的音型，然后再加上呢现在很流行的电子声响，所以我们听到他们的音乐呢是很巧妙的融合了传统跟现代，非常的具有张力的作品。那像是呢他们在这首乐曲当中呢可以听得到就是二胡跟中阮哦，这两个乐器其实对我们来讲它应该都是比较温和的丝竹乐器，但是在这里突然就转化成

0: 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带有侵略性的一种对立感。因此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会有互相追逐啦，好像呢这个两股力量呢开始都不愿意的退让。到后面呢，就是最精彩的部分，还可以听到北管的锣鼓啊，很刚烈的这个重击，还有钢琴的低音呢正面的冲撞，真的就把那种神魔交战、天地变色的压迫感给呈现出来了。
1: 是的，没错。所以呢，因为这些乐器的来源非常的多，我们真的可以想象，好像呢这个在天庭里面每一个神仙呢在弹奏这种乐器，然后用这个音乐的力量在对法，这样的一个感觉。
0: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选的这些曲目，他们的风格都是截然不同，但是呈现的都是一种愤怒的状态、
1: 是的，
0: 这个愤怒的状态真的有各式各样。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瑶池》。

0: 我们今天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当中呢，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曲子的曲风呢都完全不一样哦，可是相同的点都是呢有愤怒感哦。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好，其实说到了淋雨，就知道呢，其实明明你也可以躲雨啊，找一个有屋檐的地方啊，或者是撑起一把伞，那你其实也是可以呢，不要淋雨。但是为什么要在淋雨一直走呢？也就是说，其实你心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不平，你也知道你可能受了一些委屈，但是呢，你想要表现出的就是那种坚强，即使风雨再大还是不影响我走啊，只是雨打在身上可能会稍微有点痛，或者是这个步伐有点难迈，但是不影响我要继续往前走的心情。
1: 对，其实呢，淋雨一直走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不管如何呢，不管风雨多大，我都还是坚持自己的方向。那这种坚定感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常常也会用这种情绪过后的自我整理啊、哦。那我们时常都会觉得呢，有些人呢会耗在这个情绪里面，那就一直去反复的这样去回味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各位要小心哦，这种回味型的情绪状态呢，现在有个名词叫做内耗。但是如果说呢，就心理学的这个观点来讲呢，我们把它叫做脑中的回忆。那这种回忆呢，其实会带来非常大的生理上面的伤害。比方说呢，明明这件事情就早就过去了，但是你一想到它一遍，在大脑就又重新复习一遍，哦，原来那时候你这么的辛苦，这么的痛苦啊、哦。所以从这种角度出发呢，我们都会鼓励各位，情绪绝对没有问题，我们今天也许有了一些委屈，但是其实往前走以后呢，委屈呢就会渐渐的被抛在我们的步伐之后了。
0: 对，所以就好像呢，我们现在被困在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你愿意去找到门，把它打开来，跨出去，其实就会不一样的风情了啊！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给困住了。因此呢，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送你这一首歌曲，希望把你的愤怒呢转化为前进的力量哦。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在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的歌声当中，要跟你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澎湖的蒲植作工作室，我们请到的是蒲植作工作室的执行长，也是共同创办人许纯奇。这个工作室的核心理念是取之自然用于生活，那么在澎湖当地也做了很多跟地方创生跟社区共好的一些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执行长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好。
1: 你好。
0: 请问你现在是位在澎湖吗？
1: 对，我现在在澎湖。
0: 好，那我们刚刚介绍啊，陈奇呢是这个蒲植作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先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创办人呢，你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之下来成立这个工作室的呢？
1: 哦，我们另外一位创办人是洪宇珍。我们其实是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一起有在澎湖这边做计划，然后就因此觉得在这个澎湖生活下去的方式，这个生活感很不错，所以才留在澎湖然后创业这样子。
0: 但宇珍是土生土长的澎湖人，但你不是耶，你是桃园人哦。所以你后来因为做研究的时候到了澎湖，到了望安，因此就爱上这个地方了吗？
1: 哦，对啊，因为就是来到澎湖这个地方跟我以前在都市生活的生活形态很不一样，然后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跟自然跟环境这么有连结的一个生活模式，然后也因此就是喜欢上这个地方，所以才来到这个地方。目前我已经移居澎湖做工作已经8年了。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工作室的核心理念是取之自然用于生活，那两位都是学设计的，怎么样在澎湖来运用到你们的这个学习的专长？同时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室的名称，这三个字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看到字会不知道是哪三个字。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室的名称，有没有什么样你们要传达的理念呢？
1: 哦，其实蒲植作这三个名称会这样的成立，是因为我们比较想要朴素蒲植的一个生活模式，然后跟植物跟自然资源很有连结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叫取名叫蒲植作。那我们的那个核心理念是取之自然用于生活。其实我们因为来到澎湖生活之后，我慢慢发现这座岛其实

0: 非常仰赖外面的一些船运的资源，因为其实有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澎湖，或者是有曾经来过澎湖的话，已经发现哦，澎湖其实是一个其实还是蛮方便、生活机能蛮好的一个岛屿，尤其是在马公或者是澎湖本岛的周遭哈，就是有百货公司、有电影院、有全联、有超商，就什么都不缺，就好像一个小城镇、一个市中心一样的感觉，然后整个观光的旅游的感觉都非常的舒适。那其实我们慢慢来到这边，发现这背后为了支撑这样子这么方便的生活，每天是有数十艘这样子带货柜的货船定期去船运物资，提供岛上这么方便的机能，包含了那个我们生活的用电啊，或者是一些食材，还有一些现代生活的一些必需品。所以也就是说，就相当于我们在澎湖生活的每一个生活成本其实是很高于台湾这个地方的。
1: 对，
0: 那所以也在思考说，那我们这样子在澎湖的一个发展模式，有没有可以找到更有在地资源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向？那所以才慢慢的去思考说，那我们既然要在这个地方发展，那我又本身又是学设计的，那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资源是可以符合我们的创业发展，所以才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室。
1: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介绍这个工作室啊，在澎湖所进行的一些活动之前，可以先把你们的一些获奖的记录还有丰硕的成果啊，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在2023年，你们这个团队呢获得了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 2.0 的这个 Change Maker 的计划的银奖，那2023年也获得了经典设计奖。我们先从这个获奖的这个行动啊，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们在做的事好吗？
0: 其实我们那时候慢慢的回到澎湖成立工作室，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工作室名称是岛边有潮市，那我们主要在做的方向是比较推广海岛文化的方面，包含就是我们在渔村生活很常见的这个捕鱼网的这个捕网的记忆，还有澎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草鞋的文化，那这个草鞋是穿去潮间带的一个工作鞋，那我们慢慢就从这样的海事生活记忆的部分，然后又应用设计的概念去把它发展我们的商品，那也跟当地的社区有很多的连结。那所以有听到我们就是有一款设计商品，就是草鞋编织明信片，在2023年获得经典设计奖，还有2024年也获得 IF 设计奖。这一款就是因为我们先前从这样子的一个海事文化，慢慢的一直演进到观光体验跟对待民众认识澎湖的这样的一个海岛文化而发展出来的一个体验的商品。那另外在Change Maker 计划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后来成立的埔植作工作室更深化跟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连结，就是我们就扎根在一个社区，然后运用就是当地的银河欢去做一些跟社区共好的一些行动。那所以这样的行动有受到这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肯定，就是包含了2022年、2023年、2024年从铜奖、银奖到金奖。那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也有受到就是日本礼瞻倡议的组织的肯定。那在我们跟那个澎湖县湖西乡的湖东社区的一个青银共创银河湾的行动，也有荣获就是日本礼瞻倡议的这个入选的这个里海案例之一这样子。
1: 好，那刚刚呢陈琦所提到的这个草鞋编织的卡片啊，这卡片真的很可爱啊，而且呢我们上这个埔植作工作室的网站可以看到有一个10分钟的教学影片，然后跟大家讲怎么样来自己 DIY 做成这个卡片。你们有一个材料包，然后大家

0: 就可以透过这个教学影片，自己也可以享受到动手做的乐趣。
1: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工作室很多的一些对外推广的业务都是跟澎湖的观光行为蛮有连结的，那所以有很多来到澎湖或者是想要更深入认识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故事的话，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产品，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蒲直作工作室，前身就是岛边有巢室。那刚刚陈琦也提到了银河欢，其实名字听起来很美哦，就是合欢花的这个合欢，但是到后来为什么在澎湖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让人又爱又恨的一种植物呢？那我们请陈琦来跟我们聊聊银河欢在澎湖的这段历史。
1: 这历史其实可以回到日治时期哈，就是在澎湖我们的土地是非常的贫瘠的，过去的澎湖是没有

0: 住的，
1: 嗯，
0: 然后过去澎湖的土地都是很多的草，都是一个像草原的一个、嗯、一个岛屿这样子，草原、玄武岩，然后珊瑚礁岩，一个土壤很贫瘠，然后农业行为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海岛。那过去澎湖他们还是生活方式还是需要有，就是以前这种烧柴火啊、煮饭啊这种行为。那过去的澎湖人很困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要去拔那个干草来去烧柴火。
1: 嗯哼。
0: 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牛粪饼？
1: 哦，有有有。
0: 就是
1: 牛粪做的，嗯，
0: 牛，因为牛都是吃草嘛，所以它大出来的那个会有很多的纤维素，然后他们澎湖人就把它就是把它变成那个燃料，就是烧柴火的燃料去做烧，所以以前要捡到一个树枝或者树材去烧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在日治时期就引进银合欢这一个植物、
1: 嗯、
0: 那它其实是一个树、嗯、然后它其实刚好在澎湖很适应这个土壤土地的生长、嗯、所以它比较容易长出来，然后也作为就是柴火用途，然后牛羊的饲料，然后也有就是做当初也有在做造纸的一些衍生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银合欢在过去是一个澎湖岛民的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概念。
1: 嗯、uh-huh.
0: 那慢慢的演变到现在，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烧柴火的一个用途，然后也发现原来它其实是生命力很旺盛，然后领地性很强，
1: 是、uh-huh.
0: 然后所以它蔓延的速度蛮快的、
1: uh-huh.
0: 然后其实只要有银合欢这个植物在这片土地，其他植物其实几乎都不会长出来。然后它也是我们所熟识的那个世界百大陆群外来种之一。
1: 哦，
0: 就像是福寿螺啊，或者是绿鬣蜥这样子的一个外来种的一个严重的情况、
1: 嗯。
0: 那所以慢慢的大家就觉得很讨厌它，因为你怎么除都除不完，然后要整理，然后它来年它就又长到你家土地旁边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渐渐的澎湖人就很讨厌它。
1: 嗯、
0: 哦、所以就变成一个其实在澎湖是一个蛮严重的环境问题这样。
1: 嗯嗯嗯。好像如果是属于外来的不管植物也好，或是我们刚刚提到什么福寿螺啊、绿鬣蜥啊、小花曼泽兰啊，他们的生命力都很强哦。这一点好像是这些外来的植物或动物它们一个很大的特性哦。那原本我在想银合欢既然是一种树木，那就放任它变成一片森林不好吗？原来它也会影响到其他植物的生长。但是在你们开发用银合欢变成一些可以转化成经济植物的这个过程中，当时是怎么样来进行研究？就是当时看到这个银合欢的外来种要把它变成这个永续的材料，我想中间应该也经过了蛮大的困难哦。
0: 我觉得可以先从就是澎湖目前银合欢在这边的一个现况，我们可以来先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1: 嗯、
0: 因为其实如果来到澎湖的话，你会看到几乎只要看到的树都是银合欢、
1: 嗯、
0: 那也就是可以看到、哦、直接就可以感受到，如果你认识它是一个外来入侵者的话，你就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啊，其实澎湖整个岛都被这个植物所包围、
1: 哦、
0: 然后跟覆盖这样子、
1: 嗯、
0: 那但是我先前也有提到，就是过去澎湖是没有树的，它是草原、
1: 嗯、
0: 那这个银合欢其实对澎湖其实是有好有坏。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这个银合欢，因为台湾地方也有很多地方有这个银合欢的外来种的一个影响的状况，尤其是在屏东啊、台南、高雄这种比较南部的一个地区哦。其实在台湾看到银合欢这个植物哦，一定要马上的去化它、去除它，
1: 是
0: 因为它会占掉原生种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
1: 所以银河欢哦，从

0: 外来种变成这个永续的材料。当然刚刚淳奇也说，就是这个银合欢只要我们在澎湖看到这些树木啊，绝大多数都是银合欢。但是如果今天要把它变成永续的材料，那当然也要经过像砍伐啦、取材呀这样的过程。但虽然随处可见，但也不是你想砍就可以砍的吧？
1: 哦，对呀，没错没错，这个就是重点。因为其实澎湖银合欢的议题跟台湾本岛地区的银合欢的议题的处理，我们的面对处理的角度会不太一样。因为澎湖在过去没有植被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像澎湖的冬天的东北季风，其实那个风都是像台风天的风一样，都是十级阵风、十一级阵风这样子的一个，在走在路上会被吹倒的情况。那其实有了这个银合欢的树，其实它现在也是目前澎湖算是唯一的防风林之一呀、啊。就是主要的防风林的一个覆土啊、固土的一个方式，还是靠这个植物，因为其他的树是很难长出来的。那所以我们在澎湖面对银合欢需要的心态应该是与它共存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既要知道它是一个繁殖力很强盛的一种植物，那我们也要认识到它其实对澎湖的土地也有它的一定的一个帮助。但如果我们没有它的时候去化它，那可能会发生很多其他衍生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每年会定期花费大量的经费去定期的去整理它，尤其是它会蔓延到一些公有用地，比如说道路啊、公园啊，或是一些我们聚落或是群聚会人们生活周遭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政府会大量的花一些定期的去砍伐去整理。那在这样的过程，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澎湖没有这个相对应的主要的垃圾处理厂。有很多垃圾清运处理的问题都是靠那个垃圾掩埋的方式，没有焚化炉啊，或者是专门的一个农业废弃物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中心。那砍伐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素材，那它就变成一个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所以我就说那个移除前啊是环境问题，那移除后就是废弃物处理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在想说，那这样子需要定期的去整理面对这样的一个植物，那处理后那这样的一个废弃林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应用在澎湖现代生活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把它发展成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材料。所以我们的行动的一个模式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这样
0: 本身可以来做很多木材的木制品，它的树皮也可以来作为植物染呢、啊。所以你们等于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啊，把这个银合欢充分的利用了，就是没有一丝浪费哦。
1: 应该说，它其实有很多衍生品，就像过去引进种植这个植物啊，它以前是那个嫩豆荚，它是当牛猪羊饲料的用途啊，然后素材就是拿来当柴火烧。那其实在现代的生活和现代的技术应用下，它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被应用的机会。那像包含刚刚提到的植物染啊，还有就是树木本身可以做材料的应用以外，那它的花也可以萃精油。澎湖也有一个团队在用银合欢的花萃精油。那其实也就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它的时候，当我们不要视为它就是一个这么讨厌的植物的情况下，那其实它有很多可以再利用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只要慢慢的找到这样的利用方式用在我们现在生活中，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就不会对澎湖人来说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反而会觉得我们岛上有这个植物好像也不错这样子。

0: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蒲植作工作室的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宇珍，他算是青年返乡，因为他本来就是澎湖人，后来呢又回到了澎湖。那其实这几年也有很多的青年朋友离开了澎湖，可能到了台湾本岛去发展去念书，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青年朋友回到了澎湖，所以在蒲植作工作室推动许多的活动上啊，你们也跟这些返乡青年有共同合作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工作。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可以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你们在最近成立了一个澎青新公益，就是结合这些其他的各种的工作室来做更多的发挥，是吗？
1: 对对对，其实澎湖算是一个社群连结蛮紧密的一个社群网络，因为它就是一座算是有比较封闭式的小岛。那其实我们很多青年这几年都有回到家乡，各自有各自的专业，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一个发展。
0: 是，
1: 那其实在我们这一代回到澎湖，年轻人来到澎湖其实蛮幸运的，其实有很多政府的部门，还有就是还有一些民间的团体，其实都很接纳我们年轻人回来地方做发展。那我们在澎湖也有一个青年创生协会，叫龙与海青年创生协会。其实这几年就是有透过这样的协会的整合的力量，让我们一群年轻人就是各自都是有这种微型企业的一个角色，就大家就是可以聚集认识，然后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交流，然后我们就彼此开始发展出很多一个合作的一个可能性。那也到了就是今年刚刚提到的澎青新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群其中比较偏向公益类、手作类还有艺术创作类的一个青年，然后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创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澎湖岛上另外一个可以来旅游或是来认识的一个层面哦，就是从这个手作艺术创作还有就是公益发展的一个这个面向这样。
0: 所以现在这个澎青新公益这个平台呢，串联的是在澎湖不同形态的青年公益跟艺术工作者，有陶艺，有金工、木工、编织、皮革、手作，还有其他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们可以先来介绍哦，在八月份开始，八月到十二月，澎青新公益要带大家来认识澎湖在地的这个具有潜力的永续材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银河欢。所以有一个活动是再生实验与地方材料的初次对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八月到十二月，所以希望吸引的是澎湖在地的居民吗？还是我们到澎湖去观光的这些旅游的朋友呢？
1: 哦，这个会比较面向就是我们澎湖一些青年伙伴，还有一些在地产业，还有在地居民去做认识。因为我们认为就是从我们银河欢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案例，我们认为就是只要能够找到更多的一个在地材料的一些可能性，那或许对应我们现在在澎湖的一个现代产业或是观光行为或是旅游的一个发展的面向的话，那我们可能澎湖会有成为更永续、更韧性、具有韧性的一个岛屿，所以才在今年办了一系列这样的永续材料的一个活动。那第一场就是我们的银河欢这项材料，然后会带大家重新去认识我们这个材料发展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就是带大家透过一个生活实用的一个手作的一个成品，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啊，原来这样子的一个材料，我有机会是我们未来有机会可以一直持续去活化去认识的。那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去分享给周遭的人，有些可能是民宿业者，可能他有在从事一些其他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行为，那他就会透过自己的 力量去分享这样的一件事。那除了在我们今年八月办第一场是银河欢以外，接下来还会有，就是我们会有用澎湖的沙林
0: 哦，
1: 就是刷林，就是那个珊瑚沙
0: 哦，
1: 还有就是那个在地的土去应用做的这样的一个推广材料，还有用植物纤维去做这个手抄纸，包含植物海藻纤维的这样子的一个在地植物去做的手抄纸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方式，还会有一场是用在地植物萃出来的染料，然后萃完的染料就变成色粉，它就会变成颜料，变成艺术创作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发展出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推广在地材料的一个再生实践，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重新的看到岛屿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发生，然后再来重新让大家思考说，哎，那我们年轻人或者是我们一个新的产业进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材料可以发挥更多的一些对应岛上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在蒲植作工作室的官网上啊，也可以看到草鞋编织的明信片啦，或者是利用这个植物纤维来做这个自然容器的一些编织的一些产品啊。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材料里面，有一个是华盛顿椰子的这种植物纤维，这也是澎湖的特产之一吗？
1: 哦，没有，那是蒲葵、哦、然后它其实在台湾的山地原住民啊、哦、或者是一些比较雨林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编织的植物，但是它有这种植物它有很多的相近的科属啦、那个华盛顿椰子它跟它是蛮像一个近亲这样子、
0: 是
1: 我们在澎湖有用这样的一个植物。

0: 去做当时有做一个编织的一个器皿的一个应用这样子。
1: 嗯、哦，是
0: 那这个植物其实是很多公园会常看到的植物，
1: 嗯哼，
0: 就是在做公园造景啊什么的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植物。嗯、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因为看到，就是其实定期这个植物它的叶子都会需要去会掉下来啊，或者需要去做整理、
1: 嗯、
0: 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自然素材去做一个生活器皿的一个编织的应用这样子。
1: 好，對對對，所以这种植物纤维是蒲葵哦、可以来做编织、可以来制作自然的这个容器。

刚刚我们谈到再生实验与地方材料的初次对话的这个活动呢，对象呢是澎湖在

0: 在地的居民，所以我很好奇啊，就是工作室目前是位在澎湖的湖西乡，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报道说，工作室的前身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岛边有巢室，当时是在望安成立这个工作室，然后发现呢，望安因为观光客也比较少，在地居民人数也不多，而且是需要有这个船的运送啊，所以就觉得哦，当地人烟稀少可能会是一个问题。那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澎湖湖西乡居民就比较多吗？是比较居民比较多的地方吗？
1: 哦，应该是望安那边是二级离岛，
0: 嗯哼，
1: 然后如果要到望安的话，会你搭船或搭飞机到澎湖的马公这个地方之后，要再搭一个船才能抵达的一个场域，嗯，所以它是一个不好抵达的一个地方，就是像南方四岛那一带这样，
0: 嗯哼，
1: 那所以那个地方的一些前面有讲到的议题的部分都会被放大。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有把工作室搬上来这个湖西乡湖东村，嗯，那它其实就在澎湖的马公机场旁边这样，哦，附近这样，
0: 嗯嗯，
1: 那其实会移到本岛这个地方也是因为一些工作室的发展，然后有一些新的需求和一些新的一些可能性，然后才回到这个澎湖。我们都说澎湖马公是澎湖本岛，啊，就是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的一个地方，所以相对的这个物资啊，嗯，还有就是旅游的游客，啊，还有产业的这个聚集，也是比相对来说会比较有发展的一个潜力，嗯，所以才有这样子转移过来的经营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0: 嗯，是，嗯，但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青年返乡或者是很多的青年的艺术工作者，啊，来到澎湖，但是在目前来讲澎湖的这个市场规模是可以支撑这么多的微型的地方工艺品牌吗？
1: 哦，
0: 嗯，
1: 这个还蛮关键，
0: 哦，
1: 这也是我这几年的观察。
0: 嗯，
1: 哦，因为其实澎湖人哦，就算是最主要的产业行为，就是其中一个除了海洋渔业的这样子一个的产业以外，
0: 嗯，
1: 那观光产业它是会有淡旺季的一个，很受淡旺季的影响。
0: 嗯，
1: 所以其实只要你来到澎湖，看到很多澎湖人，他其实是身兼多职。
0: 嗯，
1: 他可能夏天的时候他去当导游，冬天的时候他可能去帮忙工地啊，
0: 嗯，
1: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0: 嗯，
1: 就是或者是他同时又是一家民宿的老板。
0: 哦，
1: 对，然后或者是租车行啊什么之类的。嗯，他其实要在澎湖生活，就是其实你不会是一种产业的一个形式，嗯，不像我们在都市或者是城市里面，嗯，我们就是一年就是都只是做这样的一个产业，它其实是身兼多职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多的微型创业的机会也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去发挥出来。那就连我自己本身也是，我同时也有在做，就是除了扶持做工作室的营运以外，
0: 嗯，
1: 那我也有在学校兼任就是一些教师的一些课程，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对外合作啊，
0: 嗯，
1: 等等的一些计划的执行的这部分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微型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很容易的，就是有时候在台湾你有时候想说我自己想要做怎样的一个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在台湾起步是有一些觉得别人都没有这样子做，
0: 嗯，
1: 那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可是在澎湖不会，澎湖就是来到这边就觉得哇，别人都在做，那我好像也可以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政府的补助方面哦，我想对于这些发展的团队来讲就真的蛮重要的哦。我们刚刚提到像你们有参与这个澎湖县农与海青年创生协会，或者是也有成立一个澎好青共创实验基地，这些也都是在政府相关单位的辅助或补助之下，能够让你们去实践你们想做的事。
1: 对啊，其实澎好青共创实验基地

0: 的时候，那也是很受协会的帮助跟扶持、嗯、那所以我们在建这样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也把这样的一个协会青年协会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场域啊、嗯、大家可以串联的场所，就是同时一起把它建制起来，所以就叫，所以你们现在查那个扶植座，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个场域名称有一个彭好清共创实验基地、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青年可以一起来串联、嗯、一起来认识大家的一个共好的一个场域这样子。
1: 嗯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在澎湖你们的这些微型创业的团队，你们彼此是真的蛮互助合作的哦，大家彼此都很熟识，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朝共好的方向发展。
0: 哦，对啊对啊，因为就是我觉得跟这个岛屿的产业形态，还有就是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成立、
1: 嗯、
0: 对我们年轻人回来这边创业去做初期的一个发展帮助很大，包含这个协会会有很多就是以业那个政府的一个资源，比如说哎，我今天一个25、26岁的年轻人回到这个地方，我想要做自己的事情，那我一开始的起步可以怎么做，那就会有一个就会有这个平台的人会告诉你说哎，那你可以去申请什么什么，然后你可以跟谁合作，谁谁谁在做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就因为这样子慢慢就串联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是一个在澎湖做这样微型创业是一个蛮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样。
1: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想要创业，譬如说大家都喜欢开咖啡厅，如果想要创业的话，那就你的观察，来到澎湖创业，或者是返乡回到澎湖创业，还是会比在台湾本岛要可能门槛低一些，比较容易实践自己的梦想，是不是？
0: 嗯，我觉得可能角度不太一样。
1: 嗯哼，
0: 门槛低，但是发展的天花板也很低。
1: 如果是以赚钱致富为导向，又不一定，是不是？
0: 對對對，因为来到这地方，你会感觉你会变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好像去到国外一样，就是很多你觉得原本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有机会，或者是那么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其实在这边都会变成有可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嗯，就好像我可能本来在做，可能有很多人是做插画师啊什么之类的，嗯嗯，那在台湾地方，他们就只能一直接就是插画的设计案啊，嗯，然后要发展一些IP 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应用啊等等之类的，他们要努力的往这个方向发展啊，哦，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品牌营造起来。但是在澎湖的话，可能不是这样，他说哎，我可能在这边做一些插画的一些创作，那就会有人看到你，哎，哇，我们澎湖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人才，
1: 嗯，
0: 然后那我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政府的案子啊，或者社区有一些需求啊，或者是一些地方需求，他就可以直接很快的找到你，因为毕竟他要找台湾地区本岛的人来协助，他这中间隔了一个台湾海峡，这个人才的这个应用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来到这边有一些很快速你可以应用自己长才的一个可能性，会在创业的初期可以发生这样子。
1: 嗯，
0: 那就到了我觉得就是有第二阶段会淘汰掉很多人，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哦，其实创业到了第二阶段，就是你开始要思考自己可以维生跟可以去变成有规模化的一个持续下去的一个事业，它在这个阶段会淘汰掉很多很多的人，哦，这个都是不管在哪个地方都会遇到的挑战。那在澎湖遇到的挑战就是这个市场受众的群体会比较小，所以这部分都会是需要，这也是又讲到就是澎湖很幸福的原因，就是当你遇到这样挑战的时候，周遭有一群人可以提供你一些协助和帮助，那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整合性的一个串联，我觉得在澎湖去做这样的微型创业发展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现在是蛮不错的一个契机这样子。
1: 所以就这个蒲植作工作室来说，你们也成立了有5、6年了吗？
0: 如果说到公司登记的话是4年了，
1: 啊，4年。但是在澎湖生活的步调真的跟台湾本岛 差很多。

0: 在澎湖是不是可以悠闲一些，步调比较缓慢吗？
1: 对，步调超慢的。
0: 真的吗？那你刚去的时候有不适应吗？毕竟你桃园人吗？
1: 哦，对啊，就想说，哎，哇，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海了。然后有很多、
0: 哦好棒
1: 啊、很多朋友，他就会哎热了就下去海里面游泳啊、嗯，或者是就是跟自然是一个很贴近的一个方式啊。
0: 嗯嗯
1: 对，所以生活感跟时间感都不太一样。
0: 所以你们现在也等于是到了你刚刚讲的创业第二阶段了吗？还是已经顺利的度过了、嗯、可能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会碰到的一些难关？
1: 嗯。我们应该算是第二阶段在往第三阶段迈进。
0: 嗯哼，
1: 对对，因为第二阶段如果通常很多创业年轻人到第二阶段会面临，就是自己觉得哎、欸、这样子做下去好像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可能性，那就因此而停下脚步。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说你有没有找到自己专才可以发展跟事业结合的一个方向，然后有没有跟就是更多在地连结跟地方参与的一些拓展的一个可能性。
0: 嗯，
1: 这个部分会在澎湖来说，它会打断了很多人朝向第三阶段的迈进的这一块。
0: 是。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蒲植作工作室，请到的是执行长许纯奇，也是共同创办人。那最后呢，我们谈到的是像现在暑假的时候嘛，虽然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从台湾本岛或从其他的地方到澎湖来进行观光，所以我看到有一个澎湖海味之旅的3天2夜的行程，在这样的行程安排中，蒲植作工作室的这个手作体验就是其中你可以去预约的一个行程。那在这个部分呢，如何跟旅游结合啊？也请纯奇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1: 因为我们是透过就是在地整资源整合，去重新找到一些价值应用的一个机会，还有就是推广我们这边的长民的一个生活文化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慢慢从这样的一个方向，透过我们自己在做设计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去发展出就是可以让一般民众，然后大家可以透过简单的手作、简单的体验，然后来从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再更进一步认识澎湖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的一个结合，都是会带大家去透过这样的创作的一个方式，来从不一样的面向来认识澎湖。那你也可以带走一个属于自己来到澎湖很有记忆回忆的一个纪念品回去。那我们主要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认识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到澎湖去旅游，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参与一些这种手作的体验，例如说跟蒲植作工作室做结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先上网预约呢？就譬如说你们可能工作室会定期的举办什么样的课程吗？
1: 哦，可以，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到网路哦，就是只要 Google 搜寻蒲植作，蒲树的蒲，植物的植，作业的作，我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官方网站上面就有我们的文化体验课程，还有一些品牌选物的部分，都可以在上面做下单跟询问跟购买这样子。那如果也有机会来到澎湖的话，也可以不妨也可以来看看我们。我们其实这个平台都是其实是有在对外开放的，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认识我们，都可以欢迎可以跟我们来找我们聊聊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是有实体的工作室在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 Google 搜寻蒲植作也可以看到我们工作室的地点。
0: 好，
1: 就在机场附近，可能5分钟就可以抵达。
0: 好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位在澎湖的蒲植作工作室，也为大家介绍了在很多的青年返乡或者是来到澎湖之后，如何希望能够透过更好的这个目标，让澎湖可以更好。所以接下来的下半年，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我们或许大家有机会可以在台湾本岛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今年11月会参加亚洲首创展。那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澎湖聚集，刚刚提到的同情心公益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摊位会在那。那也欢迎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11月亚洲首创展可以来找我们这样。
0: 好的，好，今天非常的谢谢蒲植作工作室的执行长许纯奇，谢谢纯奇的介绍。
1: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提到经济问题，让许多国家在位者政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挑战，也许是如坐针毡吧。比如说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希，他最后就让出白宫宝座给了克林顿。那现在的川普总统，其实他再度入主白宫，最新的民调像路透社跟易普索8月份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民主党的经济施政能力是优于共和党，那川普总统是共和党的哦，这也是十年来首见。那因为这个通膨的压力，那最近看到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民调呢，也因为他的房市政策支持率呢逐渐下滑。那同样是民主制度的台湾，我们知道我们也推出第七波信用管制，这两年来房市也没有再像以前那么的热络了，所幸我们的 AI 出口很畅旺，所以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渴望达到 11.05%， 这创下39年来新高。至于对比中国大陆，也就是在今天我们要探讨重点，是不是渴望达到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 4.5%-5% 之间呢？也就是今天我们会特别来谈中国大陆经济跟房地产的问题，有没有还是深陷泥淖呢？好，在被外界形容是经济沙皇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日前离世之后呢，房地产的老问题又被摊开来检视。那回顾当时究竟有哪些做法，那么现在有哪些解方呢？我们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长期观察两岸房地产的德明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孟和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庄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时隔三年，过去针对中国大陆房地产的一些政策跟做法有请教老师，那三年过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好像下行依旧，那房地产的问题是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不过在回首过去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我想有很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有些带来了经济快速成长，但是或许也有一些冲击吧，一些后遗症。您观察究竟有哪些做法使得这个房地产呢为日后的泡沫呢隐忧埋下因子？其实我们今天谈的是最近的泡沫，那在过去几年当中其实这样的词也被提起来，老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2: 我想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他们一直坚守着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事实上你要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的矛盾点啊，尤其是社会的问题。刚刚讲到民主的这些经济，包括南韩等等，政治经济跟社会啊，其实脱离不了关系的。你要经济好，那之前中国大陆经济还算是蛮强的哈，曾经成长率最高有超过20%哈。为什么呢？那是基期低，然后刚刚开始，然后接触国际社会，那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土地的价格便宜啊，劳动力也便宜，甚至环保意识啊规范也不够嘛哈，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2010年之前，台商去中国大陆投资是非常的多了哈，那之后2018就是因为美中贸易战嘛，那川普把关税提高到了25%，那台商一看也不对劲啊，然后中国大陆那种制度哈一直没有办法改过来嘛，所以基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是说资本主义刚刚讲到朱镕基这个时代，那事实上有一点偏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任内

0: 签订一个 CEPA， 也就是说它跟香港之间更紧密的自由贸易的协议。
1: 嗯，
0: 那个时候全世界认为，哎，是不是中国大陆呢改革开放啊，1992邓小平之后，那改革开放的脚步会快一点，
1: 嗯，
0: 那是不是世界各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事实上之前大概全球500大的企业有超过一半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哈，
1: 嗯哼哼，
0: 那为什么产生25%的这个税的问题啊？那主要是2017、2018陆续有美国的一些企业、国际企业一直跟川普讲说，我们去中国大陆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资金，但是中国要求你说，你必须在5年内把你的 know-how 转移给中国大陆本地的企业哈，
1: 嗯，
0: 啊，这个是外商哈最不能忍受的哈，他所有的这些 know-how 如果一旦被他们拿去了，
1: 嗯，
0: 那对全球的经济、对美国经济影响非常大，
1: 嗯哼，
0: 所以那个时候川普一想也不对呀，那降下来怎么办哈？更何况在后期的时候，他们更讲说2030年中国经济要超越过美国哈，啊，这个在川普的眼中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岂不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会被中国宰制吗？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25%的关税的问题，
1: 嗯，
0: 啊，当然之后还有一些变动了，
1: 对，
0: 这个看在台商的眼里最大的问题是说，那的利润全部都没啊，
1: 嗯哼，
0: 哦，赚了多少到最后都不确定，还有外汇管制等等，
1: 嗯，
0: 那更严重的是后面一直发生了以前的保证企业、保证鞋业啊，
1: 嗯，
0: 2014年就查税啊，罚款，然后还有社会保险的差额要补啊等等啊，
1: 嗯，
0: 后来丰泰的企业，包括徐旭东，中国大陆的投资啊，包括土地都被没收啊，
1: 嗯，
0: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吴思忠啊，西岭电子啊，
1: 嗯，哦，是最近也有所感慨，哦，对，
0: 为了打官司，当时是李鹏邀请他去的啊，嗯，结果后来好像周永康跟这些官二代想办法把他们拿走了，打官司西林电子打赢了，但是拿不回一毛钱
1: 了，
0: 所以那个时候的资金就开始往东南亚移动了，
1: 对对，没有错，
0: 再加上几任的我们你看那个总统李登辉是在1988到2000年，陈水扁是2000到2008嘛，
1: 嗯，
0: 那朱镕基是1998
1: 到
0: 2003，
1: 对，
0: 之前是副总理哈，
1: 嗯，
0: 所以刚好是李登辉跟陈水扁，
1: 跟陈水扁主政时期，所以这个时候的一些政策，台商西借嘛，曾经还有借机用人政策嘛，
0: 对
1: 不
0: 对？
1: 但是台商过去的，现在有些台商有一些感触了哈，因为实际上，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就打贸易战嘛。跟中国大陆，那就有一些台商，还有一些外商，包括中国大陆他们自己的企业有一些转移生产的基地，就到东南亚了嘛。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曾经有高到20%几，能够维持这样几十年来也是非常不容易。但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嗯，可以解决吗？所以接下来或许我们从朱镕基，因为提到朱镕基，我们就来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到总理期间哦，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哦？就说，因为我们今天特别探讨房地产，光是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涉蛮广泛，包括地方债、地方的财政的问题，那个国家怎么来处理，人民到底有没有房子可以住，牵扯的其实是很紧密的。所以在1998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开放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有一纸房改通知文件，要彻底改变旧的制度，开拓新的未来。那邓小平担任领导人期间，他有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一些，所以他们早就遇到了怎么样让民众能够有得住的一个问题。老师你怎么样来看朱镕基在任内对于中国的住房制度他执行了哪些呢？我看见相关报道有什么福利分房啦、住房分配货币化等等，老师你看到的是哪个面向呢？
0: 其实朱镕基任内所做的啊，
1: 嗯，
0: 那政府的政策有调整，
1: 嗯，
0: 而且鼓励一些民间的投资，对于民间企业的控制啊，有一点放松，啊，然后就是吸引了很多

0: 织嘛，
1: 嗯哼，
0: 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住房的问题。
1: 对，
0: 其实我们早期去那边的时候，有跟他们建议，你可以仿照美国啦，或者台湾啦，其他国家的啊，你看看哪一种比较合适。
1: 嗯，
0: 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土地是国有没有错。啊，国有是随时可以给你收回。
1: 对，他们没有拥有这个地上权，就是
0: 标到的土地。
1: 嗯哼，
0: 哦，那你要分期开发嘛？
1: 嗯，
0: 啊，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哈？他就会啊，认为说，哎，你什么地方逃漏税？这么久没有开发，就是买了地以后等增值晒太阳嘛，哈。
1: 嗯，
0: 就有很多理由，就是政府政策虽然是对的，但是执行单位有问题啊。
1: 嗯，
0: 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出问题，就是土地财政的问题。
1: 嗯，
0: 啊，你看房地产价格大幅暴跌以后，所有的企业，房地产的企业周转不灵了。然后你政府有什么能力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盖那么多房子，
1: 对，
0: 然后没有人住，主要呢跟你所得有关系，要跟你就业有关系，跟你出口有关系，这又牵涉到整个的。经济的成长的动力，消费、投资、出口，现在只是出口比较好，
1: 对，
0: 投资是不振的。消费因为没有就业机会，所以这个支付能力就有问题啊。
1: 对，老师，我想进一步请教，他们可以盖那么多的房子哈，就是说各地方政府拼命的加速的盖，是因为它可以为地方政府税收带来一大笔钱，可以这么说，是吗？
0: 哦，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1: 嗯。
0: 其实我是很早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哈，
1: 嗯，
0: 我们去上海开会，他们呢啊安排我去看浦东，那他认为说我们世界各国也看了不少台湾等等，这个经验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
1: 嗯，
0: 那到了浦东的时候，一看傻眼了，
1: 啊，怎么说？
0: 为什么？嗯，石头路，
1: 哦，它还没有被开发嘛，对不对？
0: 是非常早、非常早的时候了，哇、
1: 嗯嗯
0: 哦，几栋而已了哈。
1: 嗯嗯，
0: 奇怪，这么荒凉的地方怎么开发？
1: 嗯、
0: 就是后来朱镕基讲说，他要把浦东开发哈，让它上来，经济把它带动啊，这个政策应该是对的、嗯。那个时候呢，他们做法是什么样？就是用土地滚动的开发策略来带动浦东的发展。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把浦东划成8个还10个的开发区，
1: 嗯，
0: 然后用资本主义那个概念，就是哎，每个区都有总经理、董事长这样，
1: 嗯，
0: 然后对外去招商，
1: 哦，
0: 然后前期所招商所得到的这些利润等等啊，都不必上缴，
1: 哦，
0: 就是由你这个地方啊自主去继续开发，
1: 嗯，
0: 所以非常的快啊，
1: 嗯，
0: 吸引台商啊等等的哈。去投资，就是2010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最大的那一年
1: 啊，嗯，
0: 就是83.8%的啊海外投资嘛，那现在是变成剩下3.75%，就是说20年之间前后一对照吓死了啊，本来荒芜一片，
1: 对，
0: 结果有一天在那一栋那个饭店的大楼那边，饭店那边吃早餐，一颗1000多块，我说哎，比台北还贵，
1: 贵，物价已经是
0: 这样子，对哈，因为外商也进去了嘛哈，
1: 对，
0: 租金提高了，这个房价也提高了，经济活络了，所以他们趾高气扬，
1: 嗯，
0: 以前他会很虚心的向你求教开发商哈，其实你刚刚讲到朱镕基，朱镕基的儿子朱运来。
1: 嗯，
0: 曾经有到台湾来开研讨会，
1: 真的吗？谈的也是房地产或是其他的问题，
0: 应该是经济方向，
1: 经济哦，
0: 不很低调，他很低调哈、
1: 哦哦。
0: 我当时想说好事，因为如果能够两岸的经济学者专家
1: 嗯
0: 啊交流该多好哈、
1: 嗯。
0: 那我们去大部分呢、啊、都是碰到开发商。博鳌论坛啊，那北京啊等等、
1: 哦，
0: 我去的是很早，
1: 嗯、哼哼
0: 也许你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开放探亲之前我就去了。
1: 哦，
0: 那时候是由香港在中国大陆去，
1: 嗯，
0: 你的护照上面呢、啊、不能盖章，他在香港贴一张纸，啊，香港的海关盖个章，出来的时候还是要经过香港，那一张撕掉。
1: 啊
0: 等于你没有去过大陆，
1: 因为政策没有正式开放了，但是他们觉得，哎，两岸还是可以交流就对了。
0: 没有，那时候觉得说专家学者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1: 啊是啊，是
0: 什么问题、
1: 啊？
0: 但是当时是很单纯的、啊、哈、嗯。我到了北京那边去帮他们上房地产那个、
1: 嗯、
0: 在饭店里面、啊
1: 哦、

0: 深山人来，
1: 哇！
0: 啊，我说恭喜你们哈、哦，房价会上涨。啊、他们每一个人都笑半天，爸爸前面几个的教授也是一样，
1: 怎么可能？
0: 哎、啊，啊，你看看，我们这是什么粮票？我们都按照配给的哪会有那个什么发展哈、啊？
1: 嗯哼，
0: 房价会上涨，
1: 嗯，
0: 我别高兴，物价哈、哦，说不定会一涨冲天哦。他们都不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啊、
1: 嗯，
0: 那后来哈、啊，你看一平多少多少，上海最高的房价，
1: 嗯，
0: 一平超过500万呐、啊，豪宅哈、啊，那这比台湾还要贵啊、哦。
1: 您是说台币啊，人民币？人民
0: 币，台币，
1: 嗯、
0: 哦。然后照他们所得来看，是不应该这样。不过那是 M 型
1: M 型社会嘛，哈。所以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老师，他们的建商哦。金融机构愿意贷给他们，国家支持，那房子的价格那么贵哦，那就是说民众也把这个当成他们投资的一个管道是吗？
0: 哦，有钱人哦，他的做法呢比较不在乎说，就像我们讲说社会住宅，
1: 嗯，
0: 哦，你要建商盖社会住宅，他不想盖，赚不了钱嘛，
1: 嗯，
0: 高级住宅他们卖给海外的人士。
1: 嗯，
0: 赚的最多
1: 哦，
0: 卖给企业人士，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把钱放到海外
1: 哦，把钱藏起来，
0: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中国大陆出了一个政策，说我要追讨这些高资产的阶层把钱藏在海外的，
1: 嗯，
0: 包括企业，
1: 嗯哼，
0: 就像我们某某公司后面一个 KY 有没有
1: 啊？
0: 开曼群岛啊那些哈，
1: 嗯哼，
0: 啊，就避税、啊、
1: 避税的天岛，对，
0: 然后他追溯你25年。
1: 嗯嗯，
0: 所以很多人去中国大陆，他资产的配置很多是配置到海外，透过贸易的体系、嗯、三角贸易，然后把资金转出去嘛。
1: 嗯 哼，
0: 那你转出去，他现在透过银行的汇款查你的金流。
1: 哦，
0: 所以你看美国一讲说要公布你们那些高官啊等等在美国的资产，大家都吓死了，经不起一查嘛。
1: 那就是。哦，一些企业家他们赚很多钱嘛，那自然会有藏钱的管道。那我看相关有关朱镕基房地产的情况，是有个角度在看，就是说他曾经啊，在2011年的时候，应该是他已经离开总理的这个位置哦、啊。他在一项座谈的时候说，当时呢，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啊，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刚才老师大概也有讲出几个情况，为什么会衍生这个问题呢？哈，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时间来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对房地产祭出三道红线，简单来说就是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那么陆陆续续有些新闻就爆出来，一些建商他们出现了债务呢还不了的问题，暴露出最新的一波房市的问题，是不是有泡沫的疑虑，或者这个泡沫已经很大，是不是被戳破的？那这个三道红线，我想请教老师，当时习近平出手是太慢了吗？还是来个措手不及，所以变成现在我们所看到他们的经济成长好像都被拖累？
0: 应该说是任何的政策都缓和渐进了，冲击不是很大。你刚刚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1: 嗯，
0: 啊，就是你就是所谓的土地的出让嘛，你标售出去那个钱都地方政府去统筹运用，
1: 嗯，
0: 然后地方政府的官员常常要跟银行勾结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影子银行 shadow banking， 就是影子银行，很多的开发商你要去银行借钱借不到，
1: 嗯，
0: 然后呢跟他们有熟，他说你到上面看看，上面就是他们的影子银行了，去那边你就带得到，啊，事实上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是政府的税收。他因为一开始用租税滚动的方式普通的开发，然后这个模式觉得哎不错啊，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然后没有上缴没有关系，但是地方繁荣外资投资，但是这个中间每个环节没有控管的很好的时候，就造成漏洞百出嘛。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动手脚。所以朱镕基是经济政策有某些部分是非常好，
1: 嗯，
0: 也吸引了外资，也跟香港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做法哈。但是他就是万万年没有想到说中间的贪污腐败就从这边开始
1: 哦，所以
0: 对外的接触就资金流动，
1: 嗯，
0: 像台湾一样哈，所以台湾就抓得很紧啊，所以台湾到现在你看到第一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
1: 嗯，
0: 的央行的做法就是银行自主管理，我只是针对着金管会哈，包括报表，
1: 嗯，
0: 你每个月各银行的报表一定要到中央银行来。我就跟你检查报表有没有什么问题，专门挑你毛病。
1: 嗯
0: 哦、那中国大陆不是啊，是官大学问大，就是各个银行也不理你。
1: 哦，
0: 一出问题就是大刀阔斧、
1: 哦，
0: 那就影响到经济。啊，刚刚讲的那个泡沫问题，其实中国大陆的泡沫，刚刚讲的开发商的负债问题，那是严重到不得了的问题。哈、哦，
1: 嗯
0: 啊，大概十年来，我都有提到那个。鬼城，现在你统计数字最少会有6500万户了哈、
1: 嗯，
0: 到8000万户，什么鄂尔多斯的、新疆等等哈、
1: 嗯，
0: 都是这样。然后更夸张的是，他们尤其对那高楼的建筑哈，没有去控管。
1: 嗯、
0: 全球100大的高楼大厦，
1: 嗯，
0: 中国大陆占了52栋，
1: 哇！
0: 所以你的资金太过于集中在那边啊、哦，那你如果出资按照50年后，
1: 嗯，
0: 70年后你怎么办？那中国大陆你看他们现在没水没电等等、哦、就是鬼城嘛、哦、
1: 嗯，
0: 以后即使复工以后你怎么住呢，是不会漏水什么，这问题一大堆的、
1: 哦、
0: 那你刚刚前面讲到住房改革很好啊，他们也有什么公积金什么基金，他不像新加坡嘛88以上土地国有、
1: 嗯、
0: 但是他有中央公积金
1: 哦
0: 来支援，
1: 嗯哼哼、
0: 哦、所以年轻人只要你一上班几乎就有机会买房子，
1: 嗯，
0: 啊，因为土地起码都占70-80%的价格嘛，
1: 嗯，
0: 那你只是那个造价，啊，然后你要卖出去，要先还给新加坡政府了，那这样就没有炒作机会。那中国大陆不是啊，土地也炒作，
1: 啊，
0: 他透过外商，比如说透过台商，
1: 嗯
0: ，A 台商买了地，
1: 嗯，
0: 然后再转给 B 台商，这个钱呢可能在海外赚了，在 C。所以这样一直在那边转、嗯、我一个朋友了就不要讲哪一家公司，他在上海他有一天告诉我说，哎呀我买到这块土地多便宜大概60几亿的台币的、
1: 嗯、
0: 他好高兴、
1: 嗯、
0: 我说你怎么那么有好有这个机会、
1: 嗯哼嗯、
0: 而且只有你一家去投标、嗯、
1: 他
0: 不是很多家，但是他们地方政府会给你敲的、
1: 嗯哦、
0: 这次你标下次他标这样子、
1: 哦、这样子
0: 他亲自告诉我的哈，印象最深刻是2012年那个阶段，到新竹的交流道那光复路沿线好几栋大楼，他们都要卖，都预先送到中华邮政这边来评估以后再去勘察。那我就问那个业主说：“你们这一栋还不错啊，为什么要卖？”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们2010年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台商的研发总部。”全部都搬走了，搬到中国大楼去，所以201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大楼都要卖掉、
1: 嗯、
0: 但是卖不掉，之后台商回流，现在又反转了，
1: 真的反转，是
0: 你会看到说台商的流动、
1: 嗯、
0: 然后再到东南亚国家再到印度啊、
1: 嗯、
0: 等等，
1: 是
0: 那刚刚讲到说资金的变动问题、哦、其实当中国大陆资金在外流的时候，蔡英文时代有一个很好的政策，
1: 嗯，
0: 投资台湾3大方案，
1: 汇回资金，对对对对，
0: 还有资金汇回专法，这个都是造成台湾正好有这个优势，刚、
1: 嗯、
0: 好 AI 也上来了，
1: 对，所以我们把钱也留下来或带进来了。那 AI 发展现在台湾的出口非常的好嘛，所以政策也真的还蛮重要。刚刚提到这个新加坡，那中国大陆也这么做，但会有一些贪腐的问题，那新加坡可能配套措施也做得好，就没有当初朱镕基他其实在对他们住房的制度的时候，他有一套做法，刚刚提到什么福利分房等等这些，他也有去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啊，但是没有全部就 copy 的、啊、就是还是有用一套，但是最后还是衍生一些问题啊。
0: 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阶段在北京，
1: 嗯，
0: 他们一些教授啊也是来听我演讲嘛，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跟我

0: 讲，哎呀，这个住房你不用担心，像我们你看那大学教授退休，
1: 嗯，
0: 啊，福利很好啊，
1: 嗯，
0: 然后政府有拨了土地哈，啊，那你退休金就刚讲那些什么住房基金啊等等这些哈，
1: 嗯
0: 啊，然后加一加的话，他们就是后面的生活无忧无虑的，他们一直觉得他们的制度是很好，
1: 嗯哼哼，
0: 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个说实在的是水准很低啦。
1: 哦，
0: 那种的生活的水准比较低的情况觉得很好啦。
1: 嗯嗯嗯，
0: 如果你生活水准提高，所得提高以后，就会觉得哎呦，那个是实在是蛮基本的部分而已，
1: 嗯，
0: 而且那是指教授啊，哦，
1: 嗯，
0: 有个教授什么协会，
1: 嗯，
0: 然后有一点像让你去自立自建那种感觉啦，国家哈，啊，资金帮你等等啊，让你去盖啊，
1: 嗯，
0: 那住房的部分是讲一般老百姓可以买，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用户籍来跟你控制
1: 哦，不能够跑到城市里头去了哈。
0: 对，
1: 其实要看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市问题，很多的政策一直在推，就是要刺激买房等等，但是好像呢，如果从他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估值的一个设定一直往下调，就不难看到这个房地产呢应该还是带动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火车头了，但现在这个问题可能相当的复杂，还不是很快就能够解决，但他们还是必须要对外开放，让他们经济好转，可以这样说。
0: 这样讲了，你刚讲如果以房地产来讲哈，它是消费的一种，
1: 对对，
0: 把我的消费，但是你先要有就业机会，
1: 是啊，
0: 所得要提高了，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台湾像那个台南为什么这样子忽然间房价冒出来那么高，
1: 嗯，
0: 涨了好几倍，哦，
1: 嗯，
0: 那就是高科技产业嘛，
1: 没错，即将，
0: 哦，那你所得提高大家有机会嘛，嗯，哦，
1: 是是，
0: 我想一定要这个问题，那中国大陆现在只有出口好，
1: 嗯，
0: 出口今年也许又是超过1兆美元的顺差，嗯，
1: 对，
0: 哦，但是你们消费跟投资都不振，外资也，进去的，嗯，
1: 对，像外资还在往外流，
0: 啊，
1: 还没有回流呢，嗯，
0: 对对对，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啊。至于说你看习近平的话哈，我会觉得他一个很重要问题是说经济是要为什么服务，他们是为政治服务啊，
1: 嗯，
0: 哦，那经济真正讲解是为社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嘛，哦，
1: 嗯，
0: 这观念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所以他们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差异性太大，
1: 嗯，
0: 然后他一直对台湾就是口出恶言啊，包括朱镕基，
1: 嗯，
0: 什么搞台独没有好下场啊，什么的，吓死一大堆台湾人，大家啊，什么都可以，但是总不能跟钱过意不去吧，
1: 嗯，
0: 啊，所以那习近平的政策就是怎么讲，你会台，
1: 嗯，
0: 啊，然后又飞机船舰在围台绕台，这是绝对是矛盾的嘛，
1: 嗯嗯，
0: 你不要说我们国人啊，什么蓝绿的问题，
1: 嗯，
0: 你从海外一看太清楚了嘛，
1: 嗯，
0: 现在的资讯中国大陆是把资讯都封锁掉了，表面是开放的资金进来，但是大家已经知道刚讲茶税啊等等
1: 这
0: 些问题，
1: 对，
0: 这
1: 些还是没有改变啊，
0: 没有，
1: 这个外资是不会轻易再进去，
0: 对内的宣传，
1: 嗯，
0: 对外14亿人口啊，你要填饱肚子已经不容易了，
1: 非常不容易，
0: 再加上老百姓看到他们的上面的人啊，哦
1: 嗯，
0: 常常在那边斗争啊，哦，我们早期的经济发展是有请很多的国外的那些顾问啊，哦，
1: 嗯，
0: 早期有什么美军顾问团啊，其他经济顾问，所以我们才有经建会到现在的国发会嘛，
1: 国发会
0: 都是有很多这些机构在从旁协助收集资料等等啊，
1: 嗯，
0: 那中国大陆不是没有，我觉得他们有其名，但是没有其实啊，
1: 哦，
0: 就是没
1: 有
0: 真正
1: 落实
0: 去做，
1: 嗯，落实去做了，
0: 这个我觉得很可惜，
1: 嗯，
0: 是这样的啦，
1: 嗯哼。好，我想老师这番话是真的是发人深省哈，今天聚焦的这个中国大陆房地产的问题，时空环境不太一样，今天谈这个议题，那或许有些人会感叹，难不成当时朱镕基所做的是错的吗？也未必，也不是昨是今非，应该说凡事没有绝对，但老师点出个很重要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呢跟这个市场经济其实中间就充满了很多矛盾，还有怎么样来执行落实也是至关重要的。非常谢谢德明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孟翰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前华航的董事长孙宏翔孙董事长，他投身航空事业46年，资历非常的完整，而且历任非常多的重要的职务。当然最让大家熟知的就是他在华航董事长任内推动了很多重大的决策，但是在做决策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少不了的挑战跟杂音。那如何能够掌握时事，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当然都是要归功于很多年的历练，或者是他独到的一些观察跟智慧。那他把自己46年的工作经验写成了一本书，这是由布克文化出版的《高飞人生》。上个礼拜我们做了一部分的介绍，那时间有限，我们就把后半部分呢留到今天，继续的再来请教孙宏翔前董事长。那孙宏翔董事长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不，我觉得这个航空业哦，这个在平常哈、哦，就是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在航空业服务很好。可是呢，常常会有一些重大事件哦，
1: 是
0: 会给航空业带来一些打击啊、或者影响。比方说啦，这个战争啦，或者说这个疫情啦，像您在。这个航空业服务的时候就碰过波斯湾战争 SARS 还有全球金融海啸，也就是说经济的萧条，哎呀，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外部危机，那首当其冲的一定就是说什么呢，尤其是疫情，哇，那个大家都不敢搭飞机了哦。
1: 对，
0: 这个一定就载客率就是直线的就下滑，这个我想对经营者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哦。那您觉得在碰到这种重大危机重大事件的时候，作为一个领导者其实要有什么样的思维，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准备呢？
1: 事实上对航空公司来，因为航空公司本身就是一个高资本啊，就是资本密集的产业嘛。
0: 对，
1: 就是你投下的东西是就是投下去的固定成本是很多的啊，所以相对来讲，所以假如你的需求大量减少的话，这经营起来就会变成很，就是会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你有些开销全部在嘛，对不对？那么但是这样你，因为但是相对来，因为航空你又是一个就是一个国际的产业，所以你受的影响面就非常广泛嘛，所以你可能天灾啊，会碰到人祸了，
0: 是
1: 等等等，所以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航空业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特性了。那你现在要来做的经营者的话，你事实上心里你本身就必须要有，你要有一个相当的心理的准备了。
0: 是，
1: 因为这你就是你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它发生的话，你要能够活得下来，那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嘛。所以我们都像我当时2008年回华航的时候，当时油价最高到140块钱，
0: 是，
1: 那平常一般航空的油价大概六七十块，所以假如你油价的成本，油价成本大概当时在航空公司到最高147块的时候，可能它成本在航空公司大概40%-50%啊，那就是这成本非常高。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因为当时这个金融大海啸嘛，你的需求可能就会掉啊，需求可能会掉到20%，所以你一来一回

0: 那你就是不得了，你每个月赔个十来亿、二十亿，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嘛。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样？你又要保持航班的正常，
1: 对，
0: 然后你要勒紧裤带，但是你在安全不能打折，你在服务你又不能打折。员工你也不能打折，
1: 对，
0: 那你中间就必须要浑身你能够会的，你要全部把它做好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呢还不错的是，那就是说大家共体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当时，虽然我们当时可能在人方面，我们就是完全尊重员工，像就是我们。并没有说什么裁员啊、减薪之类的，但是我们当时是有，当时我们给员工有叫就是有那个提前退休的方，
1: 是
0: 提前退休的方案，
1: 是，
0: 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他觉得他希望能够提前啊，然后在不损害他的利益上面，他可以提前退休，然后也有人，我们也当时也鼓励，因为当时班次没有那么多嘛，我们也鼓励员工留职停薪，啊，那个这也是自愿性的，就是说他觉得现在找生意不好，他也觉得他现在他也没有，他也需要休息一下的话，他就可以留职停薪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主管大概我们也减了点薪，但是基层的员工我们都完全就是正常。那另外就开源节流嘛。那你要做很这个方面要做很多事情啊，你要把每样成本都要把它翻开来，看看哪里有空间呢？那另外你要把你的班次，你要看看要整个看到绩效不好的话，你就必须要减班呢，你要停班呢，要合并了，所以中间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也是觉得大家一起努力下来呢，虽然亏损呢还是亏损，但是慢慢就开始降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等待下一个油价再回稳啊，生意慢慢再回来，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像那个会上上下下的嘛，所以慢慢就是你在这个低峰过了，慢慢它就会再往回走。
1: 是，
0: 所以实际上我们到2010就大赚了。我2008年赔了大概300亿吧。
1: 是，
0: 2011年我们就赚了100多亿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能力撑得住，
1: 要撑过去，
0: 然后你要抓到机会。
1: 对
0: 啊，怎么样慢慢就往前走嘛？
1: 是。这个很重要，这个通常这个福祸相倚了啊！
0: 对，
1: 否极泰来了。
0: 你天下没有天天在过年的。
1: 对，没有永远的好，但是也不
0: 对
1: 绝对不会永远的不好，
0: 也没有永远的坏。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要知道，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通常只要希望它发生，不要发生那么猛，不要发生那么快，不要发生那么长，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心里要有数的。
1: 没错。这个，而且刚刚听这个孙宏翔董事长说，这个对员工的照顾，我觉得华航真的幸福了，对员工的照顾是更好一点。
0: 我当时是魏总跟我嘛，我们就讲我们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
1: 是是是，
0: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1: 这个其实航空业哦，除了说有很多这个重大的一些事故都可能带来这个很大的冲击，其实。其实航空业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它是一个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工作啊，因为它是承载着就是说大家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所以呢，一个小疏失它可能就会带也会有一些限制。那相信您也是会鼓励，就是说要创新的啊。可是，在这样的一种又严谨又创新，你怎么做到呢？
0: 我想这样的，因为那个，我想我们。再往前面推呢，事实上华航他以前的飞安记录是并不好，原他们有招考训话，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开始跟他们刚进来的飞行员也好，空服人员也好，维修人员也好，我要当面跟他们讲这个安全的重要性啊。

0: 安全，不是喊不喊口号了，
1: 对，
0: 就是你要放资源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像我当时上我在的时候呢，我们机师，比方他现在需要100个人，啊，我会给他105个人，
1: 是，
0: 就我会多5个人给他。一般来讲，一般我说做主管的，你要100，我给你90嘛，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嘛，
1: 对
0: 吧？哎，我说你希望你要再审一审啊，怎么弄？
1: 对，
0: 但是 no， 我就给他105个人。
1: 是，
0: 我这105个人，我多5个人是给他是干嘛的呢？就是他只要组员每年不是每组员每年有每半年有考核嘛。考核只要不通过的话，那你就会少一个人或少2个人嘛。
1: 对，
0: 所以你就必须本来你就要留一定的余裕，让他可以 maneuver 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当时我说你要人，我就给你多5%。那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机种训练，我都加10%。就比方说你是我们转换到350，可能你到桃园机场那个你要练习就是我们叫着地再起飞嘛，
1: 对，
0: 就 touch and go 嘛，就是飞机降到跑道碰到地方就马上就在飞嘛，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种训练的一种嘛。那通常一般比方说你规定要有10次的话，那我在说要飞11次，就要多一次。
1: 是，
0: 那事实上当时他也有在讲嘛，你这多飞一次也不太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嘛，对不对？明明人家说规定10次，你干嘛要多飞一次嘛？不然你飞这一次也是要花钱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表态，就你就说我们很重视，
1: 对
0: 啊，然后
1: 对，
0: 就说我们宁愿用花更多的资源，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要把事情要把它做好。
1: 是
0: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所以我在发表会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数字啊，我今天也可以跟你们讲，就是说我在2008年到华航的时候，华航每年要付保费啊，就是保险费用，大概一年要付掉1亿多美金，
1: 是，
0: 大概是30亿台币，30多亿了。那我2016年我离开华航的时候呢？我们的保费降到800万，
1: 是，
0: 大概是2亿多了，反正减少90%呢、啊。
1: 对，
0: 那这个保费的降低是完全是看你自己在安全管理的实际的绩效嘛。
1: 对，
0: 你要绩效出来，你的保费才会低嘛。所以后来我们最后那个2016年，我们付了大概800多万，事实上我们是算是全世界航空公司算保费算是最低的那一个族群了，已经是最低的了。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这个当然我说这个东西，这整个安全运作的范围很大，有客观的情况，有主观的条件等等等，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我们把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我们都很努力在做。
1: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那个汽车保险也是。
0: 哦，是吧？
1: 对，你只要没有，就是尽量没有什么事故出现啊，你每一年保费都可以降低啊。
0: 对对对
1: 对。
0: 但事实上，那个保险公司它也。

0: 看得见的。所以说你除了自己本身你的记录之外呢，还有很多客观的记忆记录也要列入到参考里面去。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不错的吧。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前中华航空的董事长孙荣祥孙董事长，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高飞人生》，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向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在航空业服务了长达46年之久，是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做起，但最终呢，他是台湾最大的航空公司华航的董事长。那这46年宝贵的实战经验淬炼出了孙永祥董事长的经营智慧、决策视野跟人生格局。最近这些年，大家对华航的信赖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
0: 都觉得说，哎，安全性很高。这个，我想，这种形象就是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累积起来的。这个，尤其刚刚这个孙永祥董事长谈到，就是说，哎，你重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资源有给。人家是要一块给五毛啊，你当然不是要五毛给一块啊，至少给六毛，对不对啊？要比人家需要的还更多，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个策略格局一样啊。你觉得什么事情重要的啊，你就要把它特别看重。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管理上面的一个问题啊，我想今天时间有限，我想最后啊，我请教一下这个孙董事长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谈到一个叫策略格局的事情。这个当然华航是个大企业，当然这个大企业啊，这个很多决断呢都是大事，不管动用的经费啊，动用的人力物力啊，可能都比较大啊，在做决策的时候这格局就要大哦。但是一般也许很多中小企业也好啦，或者说不是最高阶主管也好啊，常常面对的是也许不是那么大的任务或者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啊，那可能大家的有时候格局也很难提升啊。这个您有没有办法给，就是说也许我们还没做到那个职位，我们先把格局啊先慢慢的养成，怎么样可以来提升自己的格局啊？
1: 因为我是蛮喜欢阅读的，
0: 是
1: 啊，然后事实上我在一路到上来的话，我大概读的书都要比我的身份要高一点，
0: 是
1: 这样你才会学得多嘛。
0: 是，
1: 那我大概看策略的书，我大概在我在当企划处长之前，我就在开，这我在开始看了。
0: 是
1: 啊，所以说你自己本身要不停的，你除了你到最重要，你要有知识，你要有知识嘛，你要知道，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0: 对，
1: 然后它的发展，然后它的可能性。这些东西你本身就应该，就是说你平常就要去接触，然后你要甚至要我再往里面再多走一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你大量的阅读，然后你要触类旁通，你要像我参加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就会去，大概我全程都会在，啊。反正我要能够吸收到更多的产业的资讯也好，交流各方面，所以你要认得很多的人，你要跟他们去交谈，你要知道他们在关切什么。那这个就是常常你在这变成你在学习，或者你在整个那个你的职涯里面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的话，其实你的眼界会开得比较大，
0: 是会更高，
1: 哎，然后你自己就像常常讲的嘛，像我们常常写公文嘛，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很早就我很早我就知道，你写公文不是从你的视野来写嘛，你写公文你要从你老板的视野来写嘛，
0: 是，
1: 这样你老板才看得见你嘛 ，right？然后，只要你的视野再提高，比你老板更高一点的视野来看的话，老板不看到你也很难呐。
0: 对对对。
1: 那这视野要怎么来的呢？这视野你要，那就是我们要自己去抓嘛，对不对？所以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观察，不停的交流，然后呢，你在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在成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放这个，大概每个人情况应该放到天，那你放到天下，大概全部都适用了。
0: 对对，
1: 是
0: 确实，这个有老板的思维，有一天你就变老板啊。
1: 但是我说，假如那你写都是写你的思维的话，
0: 是
1: 那绝对不够的吧？对吧？
0: 对
1: 吧？对吧？所以你要。

0: 要怎么让老板哎觉得哎那你怎么跟他想的一样，或者老板发觉你想的比他还要再更宽一点更广一点，
1: 是
0: 那老板总会不喜欢你了。
1: 对，这老板什么事都要来问你了，
0: 那不是很好吗？
1: 对，这就好事情，
0: 好对不对？
1: 就是变成老板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一样了。是，我想今天哈、哦，这个真的从这个前中华航空董事长孙杨孙董事长啊、哦，这一番的分享，我觉得这您把46年的这个人生精华啊写成了这本书啊，也许我们这个几十分钟是不够的啊。但是呢，我想这个书里面哦，还有更多的这个知识的宝典啊，都在里头。这个布克文化出版的这本书《高飞人生》，从华航地勤基层到董事长，46年的台湾航空实战经验淬炼出的经营智慧、决策视野跟人生格局，这是一本这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那今天要再次的谢谢前中华航空的孙永祥董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前中华航空的董事长孙宏翔孙董事长，谈到了他投身航空业46年的工作经验。我想不管任何行业、任何工作、任何梦想，都需要大家不断的努力。人家说只要你在一件事情上面能够做到尽善尽美，那就是人生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海洋生态可以跟水墨与会还有当代文明的议题来做交织结合的呈现。今天邀请到这一位是非常优秀的新锐艺术创作者，同时呢也在学校任教，他是谁呢？我们先透过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今天这位非常棒的艺术创作者带我们走进他正在展出的展览哦，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海洋生态可以如何用独特的方式做呈现，来唤起我们对于环境的重视。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艺术创作者刘墨琳，目前在阿波罗画廊有进行末日重生的个展。那我除了平时的创作，也有在教育现场，在复兴商工美术科担任主任一职，所以我是透过教学让学生理解环境，透过创作让观众感受环境，再透过艺术行动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愿意一起守护环境。我希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让所属的世界也成为更美好的地方。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进入水墨的世界当中，而这个主题非常有趣，就是当水墨遇见海洋。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最近推出个人展出的艺术家刘墨林老师，他也是复兴商工的美术科主任，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末日重生。而我们的墨林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线上喽。Hello，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老师，您真的非常厉害，以前呢就曾经获得新一代设计展的产品设计系列作品的优选，包括说中国时报金读奖、优等奖，还有全国美展水墨类的入选哦。当然，您跟阿波罗画廊的合作也长达10年的时间。那在今年的末日重生，您是以当代水墨为媒介，那为什么会推出末日重生这个展览呢？
1: 其实呢，2024两年前就有曾经在阿波罗画廊举办第一次的个展，当时个展就是以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就是大部分都是以黑白的水墨形式来呈现白化珊瑚珊瑚的意象。那这一次末日重生带入了比较多缤纷色彩的系列，就是让这一些看似白化生病的珊瑚又重燃了希望，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海洋生态保育的落实行动以及创作视觉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原来这一些看起来已经有一点病化的环境，或者是不管是现实层面或者是生态，或者是人们现在快步调生活的内心，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些创作疗愈的过程以及落实行动来改善这些无限的可能。所以以很多海底世界转化成真实梦境，以后自然山水的形式呈现珊瑚，像山

0: 卖一样堆叠，那有一些社会文明以及生活物品，用这样子的视觉表现来暗示人类跟自然这种难以切割的依存关系。
1: 那老师，因为其实你真的用《末日重生》这个展来重新诠释海洋生态跟人类文明的关系哦。那为什么你的展览会取名叫做《末日重生》？当然，末就是水末的末。
0: 是以个展形式，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叫做刘墨林。那虽然我的这个墨林的墨是沉默的默，但是因为我就是长期投入水墨的创作，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误以为是这个水墨的墨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个展其实跟自己的名字的音有一些连接，它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再结合我想要强调的这些海洋生态保育相关的议题，所以呈现一个当水墨化作于海洋，珊瑚它可以再次盛开，我们人在低谷好像也有了盼望，末日中也可以重生，用这样谐音的方式，希望来看展的人可以在我的创作里面得到疗愈跟希望的感受。
1: 而老师，您在这一次也是以您刚刚有说的海龟、珊瑚、鱼群，甚至是建筑人造物作为主要视觉的元素，在过去其实你也用白犀牛来当作是您创作的主角。为什么老师您会这么关注我们的生态跟环境呢？
0: 其实一开始单就于自己个人的绘画创作上，想研究一个主题系列去传达自己的水墨创作的风格。早期蛮多都是以传统山水的技法来做呈现，跟很多的老师讨论，也在研究所还有后续的教学中带入到一些关于生命的议题。那其实跟生命相关，我们联想最直接、最长寿的动物就是乌龟，所以当时也是我的指导教授苏丰南老师有建议说，其实这个乌龟的肌理质感跟山水的肌理质感很像，那你既然都可以把传统山水表现得很好，那再透过这样子对象物的衔接，搞不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所以从10年前就开始以乌龟还有一些粗糙肌理质感的动物来做入画。那其实画着画着，也就会更深入的探讨这一些研究对象物的更深的议题，就发现乌龟它看似很长寿，但是其实不管是印度新龟还有海龟各个不同的品种，它所呈现的画面也好，或是它背后的生命故事也好，其实有很多更深层可以探讨的内容。那也发现有另外一个也是粗糙肌理质感的这个白犀牛，它原来在2024的时候已经有最后一只蜀山快要濒临绝种了，就把强调最长寿的乌龟以及濒临绝种的白犀牛去做这样子比较极端的生命探讨。虽然说一个是表现最长寿，一个是表现已经快要式微了，但是他们之间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带入传统山水的技法，再去做不同穿插点染的排列组合。那也因为画这样子的题材，后续就更关注这些生态环境的议题。
1: 那老师请问，因为你用乌龟还有白犀牛都是您创作的主角嘛？你有常常去海洋世界，或是到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吗？是不是会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观察呢？
0: 有的，有的，就是因为画着画着，当然在收集资料，网络上其实真的是不太够，所以蛮常会到，比如说两栖生态馆，它就是专门卖陆龟，那也有到海生馆，有一些海龟的资讯，那网络上啊有很多相关潜水的这些影片，其实收集这个资料已经变成日常生活里的习惯了，所以有非常多看到创作的画面，其实都是比如说由动物园自己亲自拍的资料，或者是在网络上有一些潜水的影片的一些片段，把这一些零零总总几百张几千张的素材做一些存档，那要创作的时候就会从里面去挖出一些 可以入画或者是改造的一些情境，那再结合这些对象物，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系列作品。
1: 谢谢老师的用心哦。那老师啊，因为您是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书画艺术学系，包括说研究所，其实您的创作很特别，是融合了西方形式构成跟东方

0: 笔墨技法，其实很不容易耶，其实是以非常当代的方式来重新诠释水墨。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样呢？
1: 这其实也跟我的求学背景有蛮大的关系，因为在高中时期复兴三公当时就读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西画跟设计方面，所以有非常多创意思考的角度还有西画的概念，在这一些基础技法累积的时候，等于说以这样子的技法跟这样子的思考去观看去感受。那后面到了台艺大就读书画系，还有跟苏丰南老师进行水墨这样子基础的训练，就会把这一些学习算是融会贯通吧，把之前的绘画西方的点线面构成结合水墨的穿插点染，再透过一些设计图像创意思考的部分去纵整出自己比较有兴趣喜欢的对象物。那我希望自己所画的水墨跟一般传统我们看到的这些水墨会有一些差别，也是希望可以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现代社会所接触的环境，这些图像是有共鸣的，我觉得也比较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0: 其实老师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大家瞩目的年轻的艺术家哦。那老师，为什么你会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位海上花艺师，这个封号怎么来的？
1: 其实这个花艺师的概念，就是当初在画不管是白色珊瑚海还是后续目前末日重生个展系列的这些海洋相关的议题，都是以比较海洋生态的方面呈现。那一开始其实很单纯，就只是觉得很想要在自己家里面有一个水族箱，养一些鱼这样子，但是因为生活实在太忙碌了，所以就觉得如果都不在家都没有人顾他，那如果生病了也是蛮不好的，所以我就想要以水墨的形式去创造一个永续永久的水族箱的概念。所以之前有创作黑白系列的竹墨剧场，还有到现在的末日重生，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在日常中不停的收集资料之外，我也会进行很多的创作跟改造。那除此之外，也是在教学之余创作的过程在累积自己的能量，可能日常有一些消耗，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点线面穿插点染的累积，还有没有标准答案的延伸，它有点类似像缠绕画的感觉，它不是完全照抄照片对象物，跟照片画的一模一样，或者是有哪个场景我画的跟它一模一样，我是经过了非常多改造跟编排，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形式去延伸这一些珊瑚的场景，就感觉好像在插花的概念吧，就是也有很多人在插花中觉得获得这个疗愈，那我是用纸上插花的形式去建筑我的海上世界，那这个海上世界也是自己心中的山水，所以自己定位成这样子的形式，也是希望把自己建筑的这些山水去传达给更多观众，让观众也能感受到他们自己心中的山水。
0: 而老师其实在教学的历程当中也累积了蛮多的养分，其实您这么有创意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当年的学生也非常的幸福哦，因为像老师您就曾经获得了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教案的特优，甚至在议题融入教案征稿也是优选第一名，还有课程实验与创新行动研究征件也是获得优选，当然您也曾经是台中釜山艺术交流展年度艺术家奖的得主。那关于我们这一次的末日重生到底展出什么样的内容，以及这一次老师想要传递的又是什么样的意境，跟想我们关注什么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继续请艺术家刘墨林老师，同时也是复兴商工美术科主任，在空中继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

0: 季节，今天我们要透过末日重生，以当代水末为媒介，重新来诠释海洋生态跟人类文明关系的展览。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一位艺术家，真的非常厉害。他现在呢也是担任复兴双工的美术科主任，而他九月也即将要去念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设计跨域整合学系的博士班。他就是艺术家刘墨林老师。 Hello 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墨林老师，真的很恭喜您哦，就是其实您在复兴双工真的很忙碌，担任主任，而且您就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但是呢您还是让自己会有画展，以及刚刚也分享了喜讯，你即将要去念博士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画展是有一些灵感跟想法，而且是没有停止创作？
1: 其实我觉得教学跟创作之间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在教学现场教的科目，除了水墨也有设计也有西画，那在创作的部分当然以水墨媒材为主，所以其实在教学的过程自己也不停的在重复练习，所以教学之外也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零碎时间我都在想着要怎么样继续创作下一幅作品。那其实怎么说是相辅相成呢？不管是研究设计教案的时候，我也带入自己本身的创作，投入回馈在教学现场，所以在融入议题的部分以及自己的水墨媒材技法的部分，都会做这样子的结合相成，去带入教学现场，也会把自己在业界的一些资源，教学生如何走出校园，连接到业界，就告诉他们说，欸，创作完之后，现在学习了之后，以后要怎么样学以致用，在自己的职涯发展上做这样子的加分作用。所以无时无刻我都在想着说，可以带给学生什么，那同时也想着说，除了这样子投入的状况下，如何去补足增加自己的能量。所以考博士班以及创作的过程，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很忙碌，但其实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疗愈自己，让自己可以无止境的也有充足能量的状态。
0: 也相信未来墨林老师一定会带给这个社会或是学生更多的美好。当然墨林老师也非常的厉害，因为除了现在是美术科主任，之前也是在美工科任教啊。但是像老师，因为刚刚有说嘛，您是毕业于书画艺术学系，那当然您的创作都以水墨为核心，不过我发现您的毛笔好像也很厉害耶，因为在我们这一次的 DM 上面的末日重生刘墨林水墨创作个展，这几个字应该是您自己写的吧？
1: 其实这个是跟有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叫王逸纯，他其实也是我台艺大的学妹，一直以来我们互相都非常钦佩就是个人的才华创作。这一次还有上一次默契的个展，都是邀请逸纯艺术家来帮我增添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有接很多书法的案子，也会撰写这个书法的概念，但是我觉得逸纯他的创作风格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这一次末日重生个展的系列有一个比较新的比较拟人化海龟的日常社群系列，所以希望可以带给这个整个个展的形象是有一点轻松诙谐幽默有趣的。那也很感谢这个逸纯艺术家愿意帮这个忙，特别为我撰写这个末日重生四个字。
0: 哇，真棒耶。所以在您这次的个展真的有好多人一起来成就我。那丹然老师这次的末日重生，因为作品谈论就是暖化污染珊瑚白化这些议题，那你前面也跟我们分享过为什么要朝这个部分来做创作，那想问一下哦，要把这样比较艰深或者说比较难去分享的主题透过创作来做成 呈现，您觉得有没有挑战呢？
1: 其实现在很多不管是教育部推助还是艺术文化部，大家都会希望可以结合一些国际化的议题趋势，让大家在艺术的画面里面

0: 可以透过图像来进行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的反思。我这样子带入议题的创作模式，并不是说我先想要怎么带入议题再创作，而是我透过自己的创作自然而然的表现这一些生态的议题。例如说刚才前面有讲的研究动物对象物以及技法的呈现之外，这一次白化珊瑚的系列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从很多水墨的创作画面看到有很多自然的留白，或者是有添加留白胶的留白，用这一些留白还有非白的形式去表现珊瑚白化的意象。那它虽然是和海洋生态的议题去做结合，但其实我想要表现传达的是水墨它跟人们的距离其实没有这么远，就是只要你是会画点线面，其实都可以很完整的去创作完成一幅水墨作品。这个也跟我教学的背景蛮相像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不管是纸张的创作或者是传统花卉跟山水，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或者是社会观众都是相对的陌生，因为大家可能走出家门看到的都是城市街景，比较少是这种比较自然的山水啊或者是海洋的这些画面，会觉得它相对的陌生，也产生距离。那产生距离之后，就会对于水墨这个媒材不是有这么多的共鸣跟认同度。那我希望传达的当代水墨，它是可以更贴近生活，所以不只是结合海洋的这个议题，我也有在新的系列呈现复古的物品跟充满未来科技的产品结合的一个从前从前系列。那这个从前从前系列呢，可能表现传统的电风扇，或者是用那种转盘式的电话，甚至是现在已经快要绝版的收音机，用这样子越在地化的东西，其实越国际，越复古的物品，其实可以象征越创新的思维。以这样子的形式，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水墨作品，会知道说，哦，原来不是只有那一些山水花鸟才是水墨，原来我们生活所见的各个的物象，它都可以用水墨这个媒材表现一个新的画面，让大家看到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新的反思。
1: 会觉得其实水墨艺术没有离我们这么远，而墨琳老师你真的非常有创意，因为像这次的作品当中，您的海龟它会戴耳机滑手机点外送，然后你也把社群文化消费习惯，包括对于科技的依赖、环境污染，这些是融入在你的创作当中哦。哇，你实在很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点子呢？
0: 其实它就是透过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因为像现在人很多人都喜欢追剧嘛，那当然不免俗的也会偶尔看看一些剧啊，或者是韩综啊。那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就是之前有一部黑白大厨真的非常的有名，它就是透过厨师的实境秀来去表现这样子综艺的这个场景。我就是一边创作一边看着这个节目，我就想说，它感觉也可以带入我的画面里面。那不管是这个戴耳机的海龟啊，还有在做热狗堡还有大肠包小肠的乌龟厨师啊，甚至我把这个场景里面有出现的蒙眼的评审都带入章鱼哥画在我的海洋世界里面，想要传达给人们说，大家看到这些好像会觉得说，哦，它是拟人化，其实这些物件还有不管是他们在手上拿的咖啡杯或者是宝特瓶罐，它都是真实现在出现在海底的废弃物，也造成了一些生态物种的破坏。我不希望透过太黑暗的形式来强调这样子的议题，所以以这样子轻松的方式图像来做绘制。
1: 那老师在这一次的末日重生，我们有25个作品哦，当然时间没有办法让你把25个都说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作品，当大家有机会到你的展览现场看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
0: 像刚才有提到的社会观察家的系列，就是以海龟拟人化的形式来传达，除此之外也有刚才有讲到的从前从前的系列。那不管是缤纷的珊瑚还是白化

0: 的珊瑚，还是跟复古物件结合的印度新规，这一些系列的表现，其实它都强调着我们人和自然之间互动的关系。那我也希望透过更贴近人心、更生活化的方式来表现水墨这个媒材，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水墨它可以表现的可能性。所以这25件作品跟之前任何个展联展的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在水墨绘制，或者是最后装框裱背的形式，有镂空的，有亚克力形式，有透明，甚至蓝系列，不同的视觉方向去呈现我想要传达的当代水墨。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在这一次末日重生展出的作品里面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水墨山水，也会感受到末日重生充满希望还有趣味的可能。
1: 二人老师，恭喜您在8月15号其实已经开幕了。那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其实明天有老师的语谈，也就是8月22号下午的3点钟，老师可会把相关的资讯，包括说您展览的讯息，也详细的告诉我们。
0: 好的，这一次末日重生其实在8月8号已经开展，8月15号是开幕，也在8月22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会进行现场的座谈。那在阿波罗画廊的策展下，有非常专业的呈现，也可以在唯一的一场座谈会形式里面，可以听到我在现场分享这一些水墨创作的历程，不管是水墨创作还是目前教学现场的教案分享。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形式，也可以跟观众做一个交流语谈。那这一次末日重生的个展会持续展出到9月12号，那阿波罗画廊是礼拜天跟礼拜一是休馆的，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国定假日还有礼拜天跟礼拜一就比较扑空了。那实际展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都欢迎大家可以到阿波罗画廊进行观展。那如果在社群平台上，也可以搜寻我的名字刘墨玲，在 FB 跟 IG 都可以看到我有很多创作展讯以及短影音创作过程的分享。
1: 那老师，如果说明天想参加您的语谈的话，是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吗？
0: 其实我们有一个报名的表单，在阿波罗的官网上有报名连接的资讯，不过如果是临时前往的话，直接前往也是可以的，我们都是免费参观。
1: 好，那也祝福老师在这一次的展出是非常顺利成功哦，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瞧一瞧这一位在国内外艺术博览会跟水墨交流展都表现非常优异的艺术家刘墨玲老师的末日重生这个个展哦。那今天就这一次，谢谢墨玲老师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0: 我是艺术创作者刘墨玲，今天想推荐一本《东西的故事》，它是美国环保人士安妮·雷纳德所做的经典环境议题的书籍，以我们每天使用的物品出发，带我们看见原来一件商品它从原料开采、生产、运输、消费到最后丢弃的完整生命的历程。这本书最大的环保价值是让我们重新思考需要以及想要的差别，并且从减少浪费、重复使用、资源回收与永续消费开始，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担，推荐给大家。
1: 今天再次谢谢刘墨玲老师的分享，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明天有老师的座谈，千万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和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谭志毅，
5: 谭志毅，
4: 谭志毅，
6: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4: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6: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李语谈在说些什么呢。
4: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李语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暑假期间，其实各个县市呢都有很多的活动啊，像是在新竹呢，从八月份开始就已经有这个2026新竹港港好的系列活动，这个港呢就是新竹港的这个港了哈。那一直呢会在整个八月份呢都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可以来参加。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新竹国际风筝节，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风很大，所以很适合来放风筝。
4: 对，那这个风筝节呢就是在一个新竹的渔港举行啊，这就是南寮渔港啊。像刚刚前面啊志毅讲到，它所谓叫港港好，就是因为它把这个新竹的新竹渔港、海山渔港跟南寮渔港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国际风筝节呢就是在南寮渔港来举办。那新竹哦，过去最有名的就是风，人家讲竹风蓝雨啊，宜兰容易下雨，新竹的风啊是很有名的，有好的风，所以这个风筝呢就可以来好好的来展现一下了啊。那当然这个在海边放风筝啊，我觉得是可以给当地的这个景色带来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
6: 对，除了就是在台湾的一些放风筝的好手之外，也有邀请到国外的这个风筝团队呢会一起来参与啊，所以到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大型而且是具有特色的风筝的展演，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风筝呢翱翔在天际当中。尤其是那种技术风筝看起来非常的过瘾，它是必须要用团队一起来操作，哇，那个精彩度真的是非常的让人佩服啊。那这种东西呢平常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看看专家他们表演也是一个很精彩的。
4: 是，这我曾经看过一个风筝，非常大型的风筝，就是你讲要很多人哦才能够一起来把这个风筝哦放到天上去。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也好奇啊，就去抓住这个风筝的尾巴哈，就差一点被带到空中去了。
6: 是是，
4: 所以这个大型的风筝在这个表现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或者是说这个风筝跟风筝之间呢，有时候线会缠绕在一起哦。其实有时候也会让这个风筝的这个表现呢打了一些折扣，所以这真的是需要高度的技巧的。
6: 对啊对啊，那平常呢我们自己就是放放风筝很开心，但是呢你同时可以看到这么多精彩的风筝在天空上这个飘着，那真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所以大家可以趁着暑假的尾巴啊，因为它的时间呢是在8月的29跟30号啊，可以呢去这里看看人家如何来放风筝，当然了你自己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啦哈，所以把这样的活动呢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4: 阳光新鲜事，
6: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有跟听众朋友说了，就是接下来我们央广呢从8月10号就是上个礼拜呢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到10月10号有一个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有把这个十大电影分别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包括有这个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还有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 Kano、 还有呢中炮塞、蒙甲、还有悲情城市啊。那当然了，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有些电影我都没有看过啊，没关系啊，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陆续都会在节目当中把每一个电影还有他们在哪里拍摄的场景跟听众朋友详细的做介绍，那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就可以来票选，或者是听了以后呢你很有感觉，虽然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写这个征文的内容。
4: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这个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了啊。这个电影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
6: 部电影。我也很喜欢。
4: 当时想说啊，周杰伦会拍电影。还不是演电影哎，他自己当导演。
6: 是。
4: 当然这个之前也就听说这个周杰伦有时候对于这个 MV 啊他也很有兴趣来这个指导啊。那我想说 MV 毕竟比较短嘛。这个想不到他要拍一个长篇电影。 而且这个剧本来讲呢，也是他自己写的啊、哦，这个是。

0: 他自己构思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自传型的那种味道，
1: 对啦，
0: 好像他自己的那个成长的经验一样，
1: 但是他加了一点神秘的色彩，
0: 是是是、
1: 啊、因为这个是融入他很熟悉的一个校园的生活，因为他拍摄的这个场景呢就是他高中念的淡江中学，其实淡江中学还真的蛮漂亮的、哦、
0: 对，
1: 他的那个建筑呢有点古色古香，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拍摄之后呢还获得了第44届金马奖的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奖，还有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还有最佳视觉效果奖、哦、我觉得周杰伦真的是蛮厉害的，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好好的展现了他不同于音乐的这种风采，
0: 是，那刚刚特别提到就是他得的那个奖项之一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啊，《不能说的秘密》啊，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对
0: 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到这个 KTV 去唱歌的时候啊，也经常啊会去点播啊这个歌曲。那当然，这个电影的拍摄场景后来也成为很多人呢 去当地观光的时候的一个朝圣地了啊。那新北市政府呢也把这些场景列入了淡水影视文化导览啊。以前我就想哇，淡江高中哦、啊，我真的没有想到，还真的很漂亮哈、啊。我想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念我的公立高中，跑去念这个私立高中好了。
1: 你是为了炫耀自己成绩比较好的意思吗？
0: 也不是啦，这个是开玩笑啊。其实这个淡江高中这么好的一个校园环境哦，那真的也是孕育了很多啊这个优秀的人才。以前我对淡江高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学校的橄榄球很厉害。
1: 哦，是啊，
0: 对，
1: 哦，
0: 没想到还出了一个周杰伦啊、这个是更加把这个学校的这个名声啊打响了。
1: 对，在这边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剧情内容啊，就周杰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在这个学校念书，然后在旧琴房呢遇到了女主角，就是桂纶镁所演的陆小雨这个角色，那两个人那因为这个钢琴结缘呢，就渐渐产生了情愫，但是呢这个女主角陆小雨呢经常会突然出现又消失，后来呢这个男主角就周杰伦他发现其实呢这个女主角她是来自20年前，那她是透过了一首钢琴曲啊，就是 Secret 就秘密的这首钢琴曲呢来穿越时空，然后最后呢这个男主角为了要再见到这个女主角啊，就弹奏这首曲子把她倒倒回去过往的这一段故事啊，那也展开了一段算是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真的还蛮好看的啦哈。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这部电影呢有很多的代表的地标，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淡江高中，除了淡江高中之外呢，其实在它旁边还有一所大学也是很漂亮，叫做真理大学。
0: 对，这个真理大学的这个红砖建筑回廊还有周边的坡道再加上淡江高中的八角塔啦，这个我刚刚也提到，就是他们的橄榄球很有名，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橄榄球场啊，也是里面的这个取景的一些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以前淡水哦，包括像荷兰人啦，或者西班牙人啊，
1: 就红毛城、
0: 在这边都有留下一些遗迹啊，所以呢，也因此啊，像是真理大学啦，啊，它里面的建筑。多多少还带有一点欧式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真理大学应该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个牧师楼，是一座呢红砖回廊式的洋楼啊，带有非常浓厚的古典欧洲气息啊，所以呢新北市府也把它特别指出啊，这就是呢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琴房的一个重要的取景地。
0: 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从高中的时候呢周杰伦就在这里成长，所以因此他后来结婚的时候也特别跑到欧洲去结婚了、他可能特别钟情于这样的一种氛围，
1: 因为他学古典音乐嘛，
0: 是，
1: 对，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啊，所以对他来讲呢应该也是完成他自己的一个兴趣跟梦想啦。
0: 是，
1: 那再加上他这么有钱他干嘛呢，他当然
0: 到哪都能够办婚礼，
1: 是没错，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场景，包括了淡江高中刚才淳哥讲的、这个八角塔啊、还有真理大学的牧师楼，就是神秘的琴房的一个场景的代表，还有呢就是淡江高中的校园走廊，还有橄榄球场，还有真理大学的一些历史的建筑群啊。我记得多年前吧，就是我们央广的听众朋友组了一个仙姑团来到 台湾来到我们央广，那当时我们也带他们去淡水，那我们还就是到了这个淡江高中的门口，哇，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都拼命的拍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周杰伦电影当中

0: 中的一个实景，所以就有一点那种朝圣的意味在。
1: 对，所以一部好的电影作品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附加效益啊，也可以给大家留下很多这种深刻的印象跟回忆。
0: 对，周杰伦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除了刚才淳哥提到的他创作了《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曲之外，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古典音乐的作品哦，甚至还出了一本琴谱啊，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有什么斗琴的角色啦，或者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呢一首钢琴曲呢要回到过去当做一个穿越的这个引线啊，很多的这些曲子其实他用古典的音乐方式来呈现，其实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除了自己在流行音乐上的一个成就之外呢，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把他的古典才华再次的展现出来。
1: 是，所以台湾的这个演艺圈啊，有周杰伦的出现真的是相当难得的事情。
0: 是是、
1: 哦。但是同一个时期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了周杰伦，其他人好像就有一点相形失色了啊、哦。
0: 那也没有办法啊，这个演艺圈就是这样子嘛。
1: 对。
0: 如果谁表现得好，可能这个聚光灯就会在他身上，比较难去看到第二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啊，主角就是周杰伦，然后女主角呢是桂纶镁，那讲的就是一段高中的爱情故事。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介绍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其实你也可以投票给他。那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你也可以来写写心得啊，欢迎听众朋友要来参加。那其实现在投票的方式或参加的方式呢，都已经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听众朋友呢只要进去点到里面的连结啊，那就可以点进去来选你最喜欢的十大电影，然后呢来参加就是写这个征文啊。那这次的征文呢，其实它有一个限制哦，就是50到100个字啊，这个字数呢最好能够符合规定啦。那你超过当然是没关系啊，只不过可能就是会在字数的分数上呢会稍微的没有办法拿到满分哈、啊。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希望能够拿到这么棒的奖品，也希望大家呢就能够尽量的守规则。好，我们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有哪些。
1: 好，我们这次的这个奖品呢非常的丰富啊，我常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就是我都想要。特优的一名可以得到背包3件组啊，优等的2名可以得到太阳眼镜1副，票选幸运奖有10名可以拿到零钱包1个。
0: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大型的活动啊，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哦。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一部电影啊，喜欢台湾电影的朋友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再来回味一下这些精彩的电影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呢，常常可以听得到，总共有10个字，我们先来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10个字是青家都无够，那有通拍瓜。
0: 好，青家都无够，那有通拍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0: 选项二，暴殄天物，狼吞虎咽。
1: 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0: 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1: 是这个拍瓜呢，就是借重这个阳光啊，来曝晒啊，把一些食物啊，把它晒干了保存。所以呢，其实古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希望，把可能夏日的时候啊，比较盛产的一些，不管说是蔬菜也好啦。肉啊各方面啊就把它晒干起来过冬啊，因为冬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物产啊就没有办法产出了啊，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就是劝人要提早做准备啊，存粮御敌的一个励志的俗谚。
0: 好，那选项二是暴殄天物，狼吞虎咽，崔家，这个听起来呢就感觉好像直接吃生的啊。那当然我们就会联想到说为什么要吃生的呢，也就是啊他不会特别去讲究吃美味，甚或是呢就是有东西就尽量吃，还甚至到了一种浪费食材的状态啊。所以这句话的形容呢就是东西都还没有处理好你就急着要把它吃掉，真的是不懂得珍惜食物，所以叫做暴殄天物，狼

0: 吞虎咽。
1: 好，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啊。其实古人呢、啊，捕捉到一些这个鱼虾啦，或者说是肉类的时候呢，啊，如果有吃剩的部分呢，啊，才能够去晒干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了啊。但是如果当下啊，你都不够吃了啊，这个菜家呢，其实应该不是说一定是吃生的，而是说当下你要吃。

0: 我想得到以后了。
1: 是，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吹假都不搞，那五汤爬瓜，到底是选项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还是选项二暴殄天物狼吞虎咽，还是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现在呢，就要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当然我们前面刚刚有提过啊，就是说你这个很多的食物特别是肉类了啊，这个生吃都不够了，哪有多余的可以晒干呢？其实早期啊大家还很流行啊，就自己来腌制一些这个香肠啊、这腊肉什么的啊，把它晒干了啊，那是其实是大家想要吃比较特别的味道。
2: 对
0: 啊，但是其实在最早期啊，可能确实在冰箱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啊，假设你有吃剩的食物啊，你确实会要用晒干的方式才能够保存的比较久了啊。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平常都已经不够吃了啊，生活上啊已经是捉襟见肘，你根本不会去想到说，哎，我要把食物啊晒干。这就好像说我这已经没什么钱用了啊，每个月都月光族了，你还叫我去存钱，有一点这个说是对于使用习惯来讲啊、是一种奢求了了啊。
2: 对
0: 啊、这个形容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先应付眼前了，还有眼前都让我们有点手忙脚乱了啊，不要跟我讲以后了。
1: 对，有点像是呢，你的资源就是非常的匮乏嘛，
0: 是，
1: 所以供不应求，那你连眼前的基本的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有剩余的东西呢去规划未来或者是做长远的打算。这有点像是呢，可能我们刚开始领了薪水以后啊，很多人就说，诶，你要存一部分啊，这样子在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月光族啊，拿到薪水之后这个钱付一付，那个钱付一付，就没有钱了，所以就会衍生出类似像这一句话，催一家都不搞，那五汤怕瓜，你就说，诶，我都已经应付生活都不够用，我哪有办法把它存起来，一样的道理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淳哥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分成上下半句啊，上半句五个字，催一家都不搞，催一家，催就是说生了啊，催一家就是生食的意思啊，或者讲我们讲就是说现在马上要吃的话都不够啊，就是说都不够了，不够就是不够的意思，参加都不够就是现在马上要吃都不够了，那有糖扒瓜，那有糖就是哪有
1: 办法
0: 啊，办法啊，去把它曝晒啊，晒干了留着以后再来吃。
1: 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小明听着同事热情分享最热门的股票啊，无奈的叹了气说啊，理财他也想啊，但每个月薪水付完房租跟生活费之后，简直就是参加都不搞，闹堂扒光啊，根本就没有闲钱让他进场投资啊。诶，这个小明可以改成小李啊。对不对？我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没有八千万的人，那就是捉襟见肘嘛，真的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明呢，还算是比较理智啊、哦，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股市非常的火热啊、哦，很多人不惜就是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呢都压在这里面，甚或是呢有些人觉得还不够，还要把自己的什么房子啊的不动产拿去抵押啊、哦，这个我觉得风险太大了，所以小李千万不要这样。
0: 是，这个我也不可能这样的啊、哦。做很多事情啊，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要有风险意识
1: 啊，对、
0: 你不能够
1: 鸡蛋都压在同一个篮
0: 子里面，只想到好的哦，这前面哇，明天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你没想到明天如果是反方向走的时候，那会怎么样？
1: 是是是，好，所以在投资理财的部分，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催假 double 搞”，那五套。怕瓜，意思呢就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淡水渔人码头烟火秀，现场呢会释放超过10000发的烟火，乘坐游船在淡水河欣赏烟火秀一定是非常的璀璨夺目。那尤其今年呢，淡江大桥开通，如果站在淡江大桥上面也能够看到很精彩的烟火秀。那淡水真的是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淡水河上游的大道城，下游的渔人码头都可以欣赏烟火。上次文哥也在淡水拍摄了视频，哎呦，这个文哥现在也是网红了啊、哦！
0: 对，
1: 这个也会拍视频了。
0: 嗯，
1: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年纪大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哦。对不对？好像跟不上流行，文哥非常跟得上流行。
0: 而且我看过他这个视频哦，他非常的勇敢。他是坐捷运的时候是边拍摄就边录音了。
1: 哦，那自己还在那边讲话。
0: 对，因为旁边可能有其他的乘客，所以他已经到了，就是可以不去看别人的眼光，
1: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啊，就是一个老先生。所以这个文哥啊，未来潜力无穷啊，
0: 是
1: 找到了一个这个退休之后可以尽情发挥的一个空间。
0: 那乐祥还提到，就说看完了夕阳之后呢，来看烟火是非常的完美啊，是一个很难忘的行程。没错，因为淡水的夕阳是台湾有名的八景之一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他说阳光新鲜事单元有提到，上次宜兰的影片拍摄完成之后还需要剪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之前我有在央广看过 YouTube 的频道，还有 RTI 的 On the Map， 上面有很多央广主持人拍摄的视频，有很多台湾的风光。等到志毅姐的视频制作完成之后，也会放在央广的频道上吧，全球的听友都可以看得到，感受到台湾的风情，应该是会吧。好，至于放在哪一个频道上呢，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至少呢，志毅的微博啦跟抖音啊，应该通通都会放上去，所以呢，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敬请期待。
1: 好，另外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庸庸辈把地中棍挑啊，形容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那这个用啊，就是强壮勇猛的意思，把就是捆绑，把地地这个就是介词了，就是绑在啊什么地方的意思啊。中棍挑啊，就是将军府邸或者军营当中的一个柱子，它本来这个柱子是用来拴这个战马的啊。啊，但是这个马呢，好像就一直被拴着，没有好好的让它去奔驰在这个沙场上面，真的是很可惜的。
0: 好，这就是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那美霞说呢，我们在开场介绍了淡水的烟火秀是在渔人码头，总共有3场，而且都是不同的，如这个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活动呢还有民歌演唱，还有河海音乐等等啊。哇，我觉得他写的内容比我们节目介绍的还仔细啊，可见就是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呢会有兴趣，然后在网络上又搜寻了更多的资讯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第二段他提到了阳光新鲜事是分享去宜兰拍摄的行程，有乌石港赏金、头城老街、传艺中心、牛舌饼的制作、宜兰酒厂、苏澳渔港，后续的剪辑影片是很辛苦的，期待9月份的首播，非常的感谢。对啊，被听众朋友这样讲我都很担心啊，万一这个首播出来之后呢，万一效果不好，那就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1: 其实这个质疑是客气了，我们即便对你没信心啊、哦，也对制作团队有信心。
0: 是是是，只要把我剪干净了，那就会表现得很好了。
1: 因为这个拍摄团队他们是有口皆碑的、嗯、啊，过去也曾经有这个实际得到好的成绩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他们一定可以呈现出最好的画面出来的。
0: 好，
1: 我本来要用一句。这个我们大家常用的话，后来发现好像不太恰当啊。
0: 说，我要
1: 我就不提了。总而言之了啊，就是说，一段这个非常辛苦的拍摄过程啊，最后啊，呈现出来啊，大家的期待啊，一定是很高的了。那我觉得一定是不负所望。
0: 我在猜你想要说的一句话，该不会说我是一颗老鼠屎？
1: 我绝对不是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你
0: 啊！这还算轻易啊、
1: 哦？我们就不开玩笑了啊！我想我们的这个用心的这个企划跟实际的这个过程哦，大家应该都看在眼里啊。即便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表现上面啊，这个质疑是客气了，就是也许不是像专业的那种影音主持人一样哈、啊，

0: 那么样的熟练，但我觉得大家看的就是那一份用心啊、的，再加上这个制作团队的这个实力啊、呈现出来一定是很完美的，我是很有信心的。
1: 谢谢谢谢，终于愿意转个弯了，不然的话我都很紧张了啊、那接下来还有提到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拥拥妹八丢中棍挑，知道意思跟用法，比喻一个人是有能力的，但是呢受到了环境的控制不能够发挥，也谢谢我们的分享。那最后呢他还有提到、不知道呢曾经播出过的节目是否能够永远保留在网上，这样呢想要重听也比较方便，因为主持人要制作一个节目要花很多的时间，都很辛苦，如果不能够保留下来就非常的可惜哈。因为网站上呢这个容量其实是有限的，不可能就是所有的节目放上去以后呢就都不下架，好，那你到最后可能会爆掉了，所以通常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它还是会清理下架。那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喜欢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开放下载，
0: 其实应该现在在网站上面它是没有办法随意下载、因为这里面可能有涉及到音乐版权啦，
1: 对，
0: 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问题了。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说一定想着说这些节目啦音频啊可以持续的一直听一直听，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看的视频也好可以听的东西也好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啊，尤其我们的节目还在不断的做嘛，除非哪一天说我们不做了啊，那当然大家会怀念以前的这个作品，只要我们目前还在线上啊，我觉得大家就听最新的节目应该就够了。
1: 是，对。那我还想到说早年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还没有所谓的电脑下载的时候，他们会就是边听边录，
0: 是自己录下来，
1: 对，然后呢还会把他们录下来的声音传给我们听啊、然后发现哦，原来我在这个收音机里面播出的声音跟我自己本人讲话的声音还真的不太一样，不知道陈哥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是，确实啊、这是从收音机听跟听本人当然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嘛啊、但是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啦、就是第一次从收音机里面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蛮特别的，
1: 对，尤其是你不经意的时候听到，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就好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太湖，我搭船，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短波收音机，然后我就调啊调，那本来想说听听看是哪个主持人的节目，就没想到听到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当时都觉得哇好开心哦，原来真的可以传到这么远的地方。
0: 是，因为当下觉得说怎么那么好听，是不是
1: 我没那么
0: 不敢相信，是不是
1: 就是觉得原来真的可以传到这么远，就觉得很棒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咯，今天要送的是这本书。
0: 对，这本书呢又是孩子读经典故事啊、这个之前有送过了、
1: 对，可是不同篇，
0: 对，不同篇，
1: 对，这个是
0: 叫做人君王侯篇。
1: 对，
0: 那我们呢请大家要来参与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新竹从8月1号开始呢他们就有一系列的活动，这个系列活动叫做2026新竹刚刚好啊，刚刚好呢其实就是谐音梗了啊，刚刚好啊，那是实际上他是把新竹的很重要的三个渔港啊把它串联在一起，我们刚刚有提到啊有三个渔港，那请大家呢任写一个渔港出来、新竹的渔港。
1: 对，如果忘记就倒到前面去听一下就知道了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不要忘了要多多写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主题介绍之前，我想先请

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现在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进步的速度开始超越人类的时候，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生而为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来定义？在最近呢，我们看到在台湾的这个戏剧的团队透过他们的演出做了很多的讨论。这要说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在今年迈入第九年了。那么这一次的主题叫做生而为人，策展人是刘建国，他就号召了六组顶尖的创作团队，从歌仔戏、傀儡戏、越剧、说唱、金昆跟科技声响多样化的角度来大胆实验戏曲美学的无限可能性。其实节目从8月29号会一直进行到10月4号，就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接力登场，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探寻生而为人的意义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陈月仪主任就说到了，戏曲从创作初始就是一门人的艺术，他透过编剧、导演、演员、设计等人，在层层的诠释当中注入情感的温度，也造就了一出出精彩的戏曲的作品。我相信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到。那或许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想到，走到了 AI 时代，有许多的创作虽然能够以几个关键字就快速的生成，比方说我有很多的一些好朋友啊，他们会透过 AI 来当这个一片歌手，就是创作歌曲或者是写一些文章。但是你知道吗，在情感的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出像人类一般细腻的情感的流动。所以今年2026年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创办的戏曲梦工厂就以人当作核心，那么提供所有创作者勇敢做梦、大胆挑战极限的舞台，把人澎湃的情感跟情绪的表达带到创作者最想尝试的境界，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也带动社会良性的成长。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访问到策展人刘建国，和大家来聊聊为什么设定主题是生而为人，他又如何定义人的价值。好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来了解在 AI 时代我们要大胆叩问人类的价值，2026戏曲梦工厂的主题生而为人。

0: 艺文线上，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26年戏曲梦工厂策展人刘建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戏曲梦工厂生而为人的策展主题。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我非常喜欢兼具了编导演的这个戏曲的演员，那就是刘建国。建国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其实要跟刘建国说，我跟我先生非常喜欢看您演戏哦。
1: 啊，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因为每次看到在豫剧团当中您演的那个角色，总是会让我们呢眼睛为之一亮哦。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担任像制作啦导演的工作比较多，反而是演出的机会相对之下是比较少，是这样子吗？
1: 对，其实因为我的姐姐建华，她在豫剧团也是等于是主演，所以她是主要以演员这个身份在进行这个工作的。但是我的话，我演出真的非常非常少，而且大概大部分时间是在奇巧剧团的演出。
0: 是的，好，我尤其是喜欢你演的那个丑角，我觉得你演的活灵活现的，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我觉得每次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像传统的剧团跟当代剧场的合作，都会并发出很多有趣的火花哦。那这一次呢，刘建国你担任这个策展人，我觉得你邀请的团队跟过往又不太一样，是不是请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你今年特别定调主题叫做生而为人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发想呢？
1: 其实主要还是对于我们现在当代时空的一种回应，这样子。因为

0: 们现在的话，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哈，那在前几年，我们大家都会呈现一种被取代的一种恐慌里头，那大家会谈论这个话题，但其实并不是只有因为 AI 我们才会去思考我们自身，其实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只要是面临到这种时代的巨变，比方说以前工业革命，好，或者是说电脑被发明的时候，其实在这种大的这种时间点哈，其实人就很容易会去等于是一个契机，重新回顾自身，去思考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或者是说我们跟其他人，比方说工业革命的时候，因为大量的人力被取代，那我们人生而为人，那跟机器的那个界限在什么地方？那当电脑出现，电脑也会运算，也会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人也会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个界限，人跟不是人之间的那个界限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其实同样的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也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叩问。那我觉得戏曲呢是一个作为人为表演核心，以及也是去演绎这个人性的情感为主要的这种艺术形式，应该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来一起回应这个时代的大灾问。
1: 没错，其实要跟这个刘建国说到，我最近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跟家里头的小朋友我们在聊天呢，我可能不小心去压到我的手机啊，那我记得我好像是在骂一个人吧，骂一个团队吧，那骂着骂着呢，哎，那个耳机里头的 AI 啊，或者是ChatGPT， 他就回应我，可以看得出来你很生气，你应该是在骂那一群教授，对不对？我天哪，我吓了一大跳。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说到的这个以人当作主题，生而为人，是这一次的戏曲梦工厂的这个我们在发想过程当中特别想到的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最近刚好也做了很多 AI 的探讨哦，到底人应不应该被绑架了哦？那我就想请教这个刘建国，因为我碰到很多的作家，他其实也不可否认跟我说到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透过像科技网络的寻找答案、协助帮忙这件事情，其实是肯定的。而身为一个剧作家、编导演的你来说，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经历一个过渡的时期吧，就是说到机器可以做出椅子的时候，那一定会开始就说啊，借用机器来做，那不是真的椅子，我们一定要纯手工的才是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呢，慢慢慢慢，人就会开始接受啊，它真的会省很多时间，它真的会省很多的力气。好，大家就开始变成一个共存共生的一个状态了。可是呢，现在来看，真正那个纯手工的商品反而变得非常的昂贵、稀缺，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啊，只是就是把它置换成了 AI 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怎么讲，就是有比较排斥啦，好，会觉得说这不是真正的创作啊，可是慢慢慢慢它确实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那只是说你在运用它的时候怎么去把那个核心抓住，或者是哪些东西仍然是你的，好，或者是说怎么去使用它们，然后慢慢慢慢跟它成为一个共生的一种状态，这样子。
1: 没错，其实在这次你的策展过程当中，你也特别写下这样的 slogan， 你说戏曲是以人的记忆为表演的核心，以人性当作情感本质的艺术啊。这就延续接下来我想请教你的问题了，因为这次呢邀请六个团队啊，透过这个2026戏曲梦工厂和大家来演绎生而为人这样的一项的主题哦。在邀请团队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因为这个剧种非常特别，
0: 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生而为人，它是一个我这次带出来的一个策展主题，等于是抛砖引玉吧，就是说希望邀请更多的团队，就是创作者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做思考。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就是这个界限，就是人跟非人之间的这个界限，其实在艺术的创作上面，其实它的那个可以探讨的、可以玩的，或者说可以耐人寻味，或者是这个引发一些思索的这个空间哦，是更大更广的。好，那包含了这个过去文学作品里面，甚至就谈论到了关于这个同理心，好，可能机器

0: 前认为机器是没有同理心，人类才有。可是小说家却可以在他的笔下写出的是，反而是机器人比机器还要冷漠，然后用来去表达他的某种意涵，然后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策展过程中，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其实生而为人只是一个主题，可是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团队呢，他们是在这个主题下，他们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带他们的看法，好，然后来去切入。所以这次六个节目呢，其实他们有蛮大的风格的不同差异性。然后虽然是在这个主题之下，可是呢这里头有些是在探讨科技人性的啦，或者是肉身跟意识之间的这种连结啦，还有这个所谓的非人，其实也包含了不是只是 AI 而已哦，可能我们现在聊的是 AI， 可是它也包含了其实创作者会把它延伸到那鬼呢、仙呢，好，或者是灵魂，或者是本我跟角色之间的，就是我跟不是我，好，这样子的一种切换的探讨。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范畴是更广的，所以就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六档节目里面，都有这些不同的这个角度，这样子。
1: 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来进段音缘。那么在8月29号到30号打头阵的后场作戏《余梦幻游》呢，是青世代的思维重新诠释了古典文学，由在中央广播电台哦，台湾文武饼有主持节目的 Polo 金奖才子陈星汉，那么合作了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陈建新，他们把校园的意象交织在仙境，是的，神仙的仙，让首次走进剧场的年轻世代也能找到共鸣，在梦跟现实交错的旅程当中，来重新思考生命与理想的意义。我们就来听这个编剧陈建新以及导演庄金威为大家来聊聊他们创作导致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见解。
2: 《云梦幻游》这个戏呢，最主要讲的是屈林君的故事，那当然主要会围绕着他跟他的前老板楚王他们之间，除了君臣之间，还更多了一种曾经有共同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3: 传统戏曲跟现代剧怎么结合？混血儿，我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爸爸，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我们彼此都觉得这件事情很赞，一路把它拼凑起来变成一个作品。
2: 楚辞其实跟现在距离很遥远了，在解读上面会挺困难的，转化成歌仔戏会只取它的很多的意象还有情感，转化成一种其实观众非常好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用歌仔戏来诠释古典文学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3: 所谓的凡人进到仙境，现代的仙境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谁？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在追求什么样的自由？
1: 刘宪官，你特别写到说呢，这些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那汇聚的这六组优秀的团队呢，他们可以从科技、肉身、意识、本我跟角色，还有乃至你刚才特别说到鬼神灵魂这些多元的视角来切入，我觉得这就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这六个团队也有曾经我去拜访过的团队啊，那传统的剧团来讲的话，在过往可能他们有固定的表演的形式，有那个框架哦。但是我觉得戏曲梦工厂就是想让他们有更多的突破。我觉得在这里呢，看到了你们特别说到的有一场演出，像是跟声音影像的合作嘛，哦，像台湾声响实验室的合作，我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嘞。如果我没记错呢，在今年吧上半年，来自韩国的团队他们演出他们传统的这个戏曲嘛，哦，那他运用了很多的科技，还有像一些音乐的效果，我觉得让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新鲜有趣。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刘建国您策展的戏曲梦工厂，也希望带给我们传统的剧场本身的一些刺激，甚至欣赏的观众在观看传统戏曲演出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跟接收。
0: 对，因为戏曲梦工厂呢，它的这个主轴就是希望是可以做梦的一个地方，好、啊、是。

0: 什么样子的梦想，什么样子的实验性的一种想法，都可以在这个戏曲梦工厂来做孕育哈。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跟台湾声响实验室合作的这出戏呢，是变动能工作室带来的《幻知幻智》。好，那它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传统来讲戏曲，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它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文本，然后我们去看演员，然后透过他的唱念做打，把这个戏，把这个剧本哈，来把它给演出来。可是在《幻知幻智》这出戏里面，他特别把声响，好，声音这个元素抽取出来，以及呢，把戏曲的表演者的肢体，好，他透过一个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回溯一个戏曲的一个舞丑，好的这样的一个演员。那我们常常说演员练功，练功就是把这个功夫练到身体里面，好，变成一种身体记忆。那假设这个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呢？好，那这个他跟你换了一个新的肢体，好，换肢，好，换智的一个新的身体。
1: 好的，那么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一次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刘建国。建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好吗？刚才我们认识了变动能工作室带来的换肢幻智哦，那当然就是跟声音的相当特殊的结合。其他的五个团队是不是也请刘建国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他们将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展演？
0: 好，那另外一个节目呢，就是这个声声，好，这个声声剧场跟台北曲艺团一起合作的《灰烬云端说书人》这一个作品哈，那它也非常特别的是，它在探讨的是关于，如果说这个我们说故事，人会说故事，对不对？然后过去说故事都是有肉身的这个人来说，可是现在以及未来说故事可能不再需要肉身了，因为我们很多数位的这些资料哈，通通都在云端，乃至于哪一天可能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都不再存在，人类都已经不在了，可是这些数位会永资料会永存，所以他在探讨的是关于就是说故事跟肉身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以及就是说，那如果到了一个尽头，等到未来全部都是这些数位资料在云端游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他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那我觉得呢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演绎哈。那由声声剧场跟台北曲艺团用说书的方式哈，然后来做一个合作，那我是非常的值得推荐。
1: 对，我觉得这两个团队声声剧场跟台北曲艺团据说在您的这个努力撮合之下，他们是首度合作嘛。
0: 我这边有另外撮合的是那个景飞凤跟无独有偶的郑嘉音导演。
1: 哇，这个就很特别，因为我要特别跟刘建国说到了景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它是百年的剧团，传承第四代了。我记得应该有20年的时间了吧，我曾经到高雄阿联去采访他们呢。那个时候呢其实薛银元团长包括他的夫人呢，其实他就特别跟我聊到了传统的剧场，其实他也希望有一些更新的创意，还有就是说有更多的元素加进哦。那个时候他其实蛮疲于奔命，甚至说在思索如何去开创新的局面，所以看到这次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之后，我开心到不行。而且你撮合之下他跟这个无独有偶的合作呢，他又带来新的一种戏曲展现的方式，是不是请这个建国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让他们有这样的合作的机会呢？
0: 是因为当我想到这个主题是生而为人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那个傀儡戏。
1: 真的吗？
0: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用傀儡戏哈，这种戏偶，然后那种感觉去演这个主题会很适合。对，那我当然就联想到这个景飞凤嘛，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在台湾真的很少很少，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傀儡戏剧团了哈。那景飞凤他已经传承到第四代，还持续的都有在演出，所以我马上就跟他做联系哈。那过去景飞凤呢，他们演出的这个作品呢比较是以传统的傀儡戏为主，所以呢加入了嘉音导演哈，然后进来，然后包含了我们台湾的这个制偶师，好，就是这个当代的现代的偶戏设计哈，孟如加进来。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给予了这个传统的傀儡戏很多不一样，他们这次的这个演出真的非常的精彩，大家一定要去看。不只是 超偶，就是他们原本要做的事情之外呢，他们额外还真的跨越出去，来演绎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的偶的。

0: 形态跟类型啊，并且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呢，他们甚至研发出新的傀儡戏的戏偶，好，以及就是比较现代的偶的一种做法，因为在传统的故事里面不会演到偶巫庙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用身体器官好去做这种欲望的一个交换，这样子一个这么切入人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故事文本，所以他们连这次连偶都做了全新的研发。
1: 接续下来我为大家安排了，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团队，也就是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这次演出了巫庙。这个音乐跟我过去到高雄阿莲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呢听到的音乐完全不同了，非常的让我有新鲜感哦。我们就透过今天节目当中呢抢先听，也让您了解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这个百年的团体，他们为了创新改变跟突破所做的努力。

0: 其实就好像刚才呢刘建国策展人您特别说到的，您想到了傀儡戏，我就想到其实生而为人，人这件事情呢是大家所关注，而科技的进入之后呢，其实蛮多人都蛮紧绷的、哦、但是用傀儡来行塑来演出的话，那真的是很特别。过往来讲的话，这个另外的团队呢，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哦，他们算是比较以现代剧场的方式，在各个展演的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呢，在过往其实他们接演像宗教的一些活动啦哦，或者是一些传统戏剧的演出会比较多。我觉得让他们有这样的合作，透过您个人的一些创意跟想法以及建议的话，他们应该跨了蛮大的一步了吧？
1: 是跨了非常大的一步。
0: 我跟你讲，因为薛团长、哦、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去阿联找他的时候，高雄阿联嘛，这是他们剧团的所在地嘛，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做那个学校的传承的工作，不过都是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

0: 哦，那他其实自己也承认自嘲说，我的脑袋是比较传统，但是怎么样来演出一个让大小朋友都喜欢的这个傀儡戏，这也是他们百思莫解，在今年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终于他们走出了一条路了，替他们太开心了哦。好，除了傀儡戏之外呢，另外的团队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台北曲艺团嘛，对不对？台北曲艺团跟深声剧场的合作，那么继续下来，我觉得后场作戏，这是8月29号8月30号演出的这个戏曲梦工厂的首个团队的展演嘛，他们又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1: 他们带来的呢是《云梦幻游》这出戏，那他在讲的呢是屈原跟楚王之间的关系那屈原呢，他有机会可以进到这个天界去登天做仙的对吧？可以去羽化成仙。
0: 是，
1: 可是他到底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回到这个对他来说如炼狱一般的人间？那我觉得他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人跟仙之间，我们可能会去谈论的，讲到人性，我们会去谈论他的光辉的光明的那一面。可是其实人也拥有的是很多的纠葛，烦恼，以及这种放不下的一种情感。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所以说呢，他们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角度来切入生而为人，就是在讲屈原跟楚王之间的爱恨纠葛。
0: 了解。不过刚才您特别说到了首场演出的后场作戏呢，《云梦幻游》的话，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在央广有主持这个文武饼吧，台湾文武饼陈新汉老师，他也在主持节目。那当然，他也透过他多才多艺的展演，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嘛，那继续下来，我想请教策展人刘建国。建国，其实在这一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生而为人的主题当中，你邀请的这个团队，我也是个人极感兴趣的。这是在9月11号、13号上演穷，真的是很穷的穷剧场演出的《红梅虎渡》哦。不过这是融合越剧跟歌仔戏的民间的剧种哦，这两个戏如何融合呢？语言就不一样了耶。
1: 对，可是其实我们说南界寡语它是非常的开放的所以说其实歌仔戏在台湾跟很多剧种都有做过跨剧种的这样子的合作，但是呢就没有跟越剧，越剧这是第一次。
0: 真的。
1: 对，然后我觉得它非常有趣的是在于说，因为越剧使用的语言跟台语啊，它有一点点像又不会太像。那其实相较于其他，比方说他跟歌仔戏跟昆曲啦，或京剧啦的这样子的结合来说的话，其实越剧的语言跟歌仔戏反而是更接近的。
0: 是哦，我倒没有想到
1: 所以其实在这出戏里面，你会看到在语言的运用上面是很好玩的，因为他们那个流动的感觉，包含了讲话的口白，然后还有音乐的这种衔接跟流动的一种方式是蛮不一样的。那我其实也是非常的期待。然后这一个戏的话，《红梅糊涂》它是改编了这个香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越剧就是叫做《再世红梅记》。好，那刚刚有讲到人跟仙嘛，对不对？
0: 对，
1: 这出就是人跟鬼。人鬼。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再世红梅记》，它里面就写到了关于这个女主角死掉之后，后来借尸还魂，然后跟男主角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那当然，这次的这个穷剧场透过了这个编剧的改编还有导演的运用了现代剧场的手法进去之后，加入了虎渡门的这个概念，红梅虎渡嘛那虎渡呢，虎渡门在越剧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隔离了台上跟台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门所以呢就说人在虎渡门里面的，在还没有穿过虎渡门的时候，你是你自己，走出去了之后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就是台上的那个角色了所以他其实在这出戏里面有两层的一个切换，一个呢是人跟鬼， 一个呢是演员这个人跟扮演的这个角色之间的这种界限跟切换。所以呢不管是在故事内容上，还是你要看这个越剧跟歌仔戏的这个跨剧种，我相信呢

0: 这些方面都是非常的精彩。
1: 了解，回应刚才呢，策展人刘建国特别说到的粤剧跟歌仔戏，就是用河洛话台语来讲的话，它更有这个融合的新奇感了、哦。说真的，因为我过去看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每年的旗舰制作啊，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元素加进哦。那像是过去有歌仔戏跟京剧的合作，歌仔戏跟豫剧的合作，甚至这个歌仔戏跟昆曲的合作，但是我完全没有讲到，原来他跟粤剧那么合啊，那个语言融合度很强啊。
0: 他有一些字的发音是一样的
1: 哦，了解。哎，可是讲真的哦，我听王海玲老师或者说这个你的姐姐刘建华他们在唱豫剧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语言是很亲近的。即便是不见得我每个字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白话的演说演唱的方式嘛。但对我来讲，因为我会看港剧嘛，有时候粤剧我觉得跟我来说的话好像没有像豫剧那么样的亲近，但是听你这么说，我倒觉得我应该进到剧场来欣赏了耶，我完全想象不到的情境、真的。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说豫剧来说的话，它的当然其实我们在台湾看的豫剧啊，它的发音其实跟河南的豫剧也长得不大一样
1: 哦，我们也改良了是吧、
0: 就是因为口音嘛，我们就是还是台湾人的口音，它会变化，
1: 是
0: 所以可能我们你若去河南听他们讲河南话，可能不一定听得很懂。
1: 哦，了解了解，哇，
0: 对对对，
1: 你们用心良苦，
0: 这是自然发生的。对，
1: 了解。
0: 然后他其实他听起来就会跟我们讲华语就有点像，但他音调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点相近，可能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这样。
1: 了解，我在想广东话来到台湾之后，说不定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声腔也被同化了，对不对？
0: 如果发展的久的话，可能有大家一直唱，他一直唱，可能会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1: 也会跟豫剧一样了哦。好的，至少在语言上如果比较没有太大的隔阂的话，我们在欣赏这个戏剧的展演，感觉上的那个吸收吧，接收度会相对之下比较高。谈到9月11号到13号上演的琼剧场《红梅虎渡》呢，艺术总监高俊要来指导，他融合了粤剧跟歌仔戏两大民间的剧种，让再世红梅记的古典灵魂在当代舞台还魂，以演员上下台的出入口虎渡门来剖开生死跟虚实的哲学裂隙。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导演高俊要还有编剧袁学慧来聊聊他们创作的一些起心动念。
2: 我们这次演出呢，最有趣也最挑战的地方，就是结合了粤剧和歌仔戏两个剧种，然后让剧中里头呢，李慧娘和卢昭荣两个人鬼一体、虚实相生的旦角来对应一位书生裴宇的生角。
3: 在粤剧的设定里面，这两个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也是有同一个演员饰演。在传统里面，他一直在讨论这两个人长得很像，导致他们的命运有某一种的呼应。
2: 然后呢，透过这个三角关系呢，去折射出古今生死阴阳、爱恨的跨界想象。
3: 粤剧是用粤语，然后歌仔戏是用台语，然后我会觉得这两个语言之间呢，又有一些相似跟不同的地方。我会觉得这两个语言放在一起会有某一种趣味性，两个剧种又有很多共享的一些曲牌，觉得这两个年轻的剧种好像可以发生一些什么关系。所以这一次在这个戏里面，我会让粤剧跟歌仔戏尝试一下谈恋爱，这两个戏都非常擅长谈恋爱，就让他们先约会一下吧。
2: 生而为人，死而为鬼，来何所欢，去何所悲。
1: 不过有一个题外话，我又想请教刘建国。建国，其实你讲到红梅虎渡来说的话，有这个虎渡门嘛，老虎的虎渡，渡就是过渡的渡，虎渡门嘛。我觉得这讲的是人生的各种的场面，对不对？有人的这一生跟那一生，甚至也代表一个演员上到过了这个门之后，他就是演员，他演绎的是舞台上的演员，但过了这个门回到你自己原本的自己，那又是另外一种人生。我觉得你应该是最能感受的吧。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其实呢，在人生中都一直在切换。

0: 色。
1: 嗯哼，
0: 啊，就是在工作上面可能是一种角色，回到家里是一个角色，面对长辈父母的时候是一个角色，面对孩子又是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演绎，大家观众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可以会很容易感受到共鸣，应该也是会跟自己的生命哈，跟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是会做一个连接。
1: OK， 我想请教刘建国，你喜欢当制作、当导演、编剧还是演员？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呢？不可以太贪心哦，先选一项。
0: 其实都很变动，真的
1: 因为你是一个全方位的传统戏曲的演员，甚至说创作者，但应该有你就是最舒服的状况之下的情形吧？
0: 其实应该他们。比方说演员或者是说编剧好了，编剧他在从一出戏的发想到撰写到最后呈现，好，他的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某一个阶段是我最享受的，可是不见得是全部，可是然后导演的话他可能又是在某一个阶段是我享受的，可是不是全部，所以很难说哦，哪一个是可以就是这三种 PK， 然后他会胜出，他全胜的比较没有。
1: 了解了解，也代表说呢，其实不管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在演戏，甚至说您自己在制作，可能每次碰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头痛，但是也会有让你极为享受的过程。
0: 是的。
1: 好的，最后呢，我们来聊聊这次呢，在十月二号、三号、四号演出的，这是毛段计划啊，就是找歌仔戏的演员主演 BL， 是否搞错了什么？我觉得这个议题对年轻人来讲，他们应该极感兴趣的耶。我觉得你在设定上呢，让我们这些喜欢看传统戏曲的人，或者是一些年轻的演员，透过你挑选的剧种，或者说你们设定的主题，让他们进到剧场来了。
0: 嗯，是，其实呢，人就是有生而为人，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嘛，哈。那就是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关于角色，那跟不同的剧种的这种跨界。那这一出戏呢，它其实是把现代剧场。好，现代剧场的演员好，或者创作者跟传统戏曲的演员创作者好，放到排练场里面去，各种搞错，就是各种的撞击，然后呢，透过一个比较喜剧的一种基调哈，然后我们去看到说，就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这种攻防啊，或者是说人性在这个排练场的长出来的呈现的一个模样，这样子，对。
1: OK， 好，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呢，从8月29号开跑，一直进行到10月4号嘛。我怎么听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这个新闻联络人说，票卖的差不多了？
0: 对，好像是有四出戏的票都已经卖完了。
1: 反应为什么这么热烈？是因为我们这些喜欢看戏的朋友，不管大朋友、小朋友、年轻的朋友，对人这个议题是感兴趣的吗？还是这个剧团其实极有特色呢？每个剧团他们的展演跟在这次参与演出的内容跟过往都不太一样。
0: 我想这一次呢，我们这六个这个团队啊，真的是阵容非常非常的坚强。好，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票最快卖完的，其实就是陈星汉、星汉他们家的《云梦幻游》。好，那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它的编剧哦是这个陈建新。好，那。大家有如果有在关注歌仔戏的话，一定对于建新是不陌生的哈，就是传艺金曲奖的最佳编剧啊，所以那个阵容非常的坚强哈。然后其他的这一个像是琼剧场哈，他的导演也是高俊耀导演哈，也是实力非常坚强的、非常有才华的导演，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些团队真的这些表演者都非常非常的出色，然后也吸引了观众哈来愿意走进剧场来买票。支持这样。
1: OK， 我觉得呢，在这次邀请的六个团队，包括像这个制作啦，或者是编剧者呢，他们都是一时之选呢。那也代表说呢，其实传统的剧场他就一心想要做一些突破，但当代剧场其实也希望有机会跟这个传统剧场有更多的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呢。在这个刘建国策展人您的规划之下，我觉得2026戏曲梦工厂生而为人这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了。哎，我买不到票，我应该到外面去候补，对不对？每场戏开演的时候先在外面站着等候补了。哎，我第一次听到戏曲梦工厂卖得这么好的，今年真的好特别哦。
0: 谢谢谢谢，这是大家支持，而且因为我们都

0: 不是人嘛，对，所以生而为人，可能就很容易产生连结跟理解。
1: 对呀，尤其是你在这个策展的过程当中，你还特别有这样的 slogan 呢，就说到呢，其实从工业革命到生成式的 AI 跟机器人的时代，其实人如何自处，我觉得在六档戏当中也会有一些讨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也看到了神，

0: 好，我觉得戏剧的演出就是啊，让我们去寻梦做梦最佳的见解。也非常谢谢今天呢，2026戏剧梦工厂的策展人刘建国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了。那我们就剧场再会。
1: 好的，谢谢，拜拜。
0: 谢谢建国，拜拜，
1: 拜拜。
0: 在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段音源，这是在9月26号到27号登场的变动能工作室演出的《幻肢幻智》。第一个“幻”是幻想的“幻”，肢肢体的“肢”。那么第二个“幻智”就是置换的意思，“幻智”哦。这是交织戏曲、武术跟当代声响，用经典折子戏。起步问探当作结构的基础，带领大家走入一个名戏剧演员在手术台上昏迷的内在的剧场。而且这个作品呢，特别跟 CLAB 台湾声响实验室合作，打造沉浸式的八声道环绕音场，让声音随角色的意识在剧场当中流动，也包裹了这个观众。我们接续下来就听这个导演萧景新以及音乐季声响空间创作的谢贤德和大家来分析介绍创作当中的一些理念。
2: 这出戏套句这个编剧的 slogan 就是你是否甘愿做配角的戏，如果你是配角的话，你是否认识自己，接受自己，能成为自己主角的故事。扮演者就是施正良这个角色，然后他遭遇了困难他可能需要手术，所以整个观众看到的就是他在手术台的故事。
3: 编剧很有技巧性的是，他让演员只在台上做戏曲有关的唱腔或是动作，那其他管是医生的角色或是母亲的亲情的呼唤，甚至一些他在学校被嘲笑的这些声音，其实这些角色是演员不会去做的。
2: 音乐上是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东西，透过唱，透过跟吉乐家的互动，感受到他内心的变化。我们保有完整的曲牌，我们可以听到声音它如何的变化，甚至是声音造成的体感震动。
3: 音乐即是角色，那这些音乐跟演员它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这出戏蛮特别，是它透过不同声音的方向方位去包裹的，观众也可以感受到传统跟现代的两个碰撞所产生出的火花。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推出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今年主题叫做生而为人。那么刚才听到了策展人刘建国，他就特别说到了从工业革命到生成式的 AI 跟机器人的时代，其实每逢时代巨变的时候呢，我们人经常会陷入被取代的恐慌。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其实我们进而重新来审视生而为人的独特性跟价值。你可能以为艺术创作跟情感支持是人类独有的界限，不过现在好像比较模糊了。戏曲是以人的记忆当作表演核心，以人性为情感本质的艺术，蛮适合在这个时代转捩点来回应当代的大灾问。刘建国就说到了这次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也汇聚了在台湾六组优秀的团队，他们分别从科技、肉身与意识、本我与角色，乃至鬼神灵魂多元的视角来切入，大胆挑战也辩证人性的边界。当然透过这一次的演出呢，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多的一些火花跟激荡，也带领欣赏的朋友可以探索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次的演出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深刻的演绎。

在这次呢，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集结了这个六出好戏来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也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当然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我们刚才聊到了8月29号一直到10月4号就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接力登场，大家一定要进到剧场来欣赏。我们可以感受到了台湾的传统的戏剧团队跟当代剧场，他们所激荡出来更多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热力的推荐。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暑假期间，其实各个县市呢都有很多的活动啊，像是在新竹呢，从八月份开始就已经有这个2026新竹港港好的系列活动，这个港呢就是新竹港的这个港啦哈。那一直呢会在整个八月份呢都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可以来参加。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新竹国际风筝节，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风很大，所以很适合来放风筝。
1: 对，那这个风筝节呢就是在一个新竹的渔港举行啊，这就是南寮渔港啊。像刚刚前面啊志毅讲到，它所谓叫港港好，就是因为它把这个新竹的新竹渔港、海山渔港跟南寮渔港把它串联起来。
0: 嗯，

0: 那这个国际风筝节呢，就是在南寮渔港来举办。那新竹哦，过去最有名的就是风，人家讲竹风蓝雨啊，宜兰容易下雨，新竹的风啊是很有名的，有好的风，所以这个风筝呢就可以来好好的来展现一下了啊。那当然，这个在海边放风筝啊，我觉得是可以给当地的这个景色啊带来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
1: 对，除了就是在台湾的一些放风筝的好手之外，也有邀请到国外的这个风筝团队呢会一起来参与啊，所以到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大型而且是具有特色的风筝的展演，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风筝呢翱翔在天际当中。尤其要是那种技术风筝，看起来非常的过瘾，它是必须要用团队一起来操作，哇，那个精彩度真的是非常的让人佩服啊！那这种东西呢，平常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看看专家他们表演也是一个很精彩的。
0: 是，这我曾经看过一个风筝，非常大型的风筝，就是你讲要很多人哦才能够一起来把这个风筝哦放到天上去。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也好奇啊，就去抓住这个风筝的尾巴哈，就差一点被带到空中去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大型的风筝在这个表现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或者是说这个风筝跟风筝之间呢，有时候线会缠绕在一起哦。其实有时候也会让这个风筝的这个表现呢打了一些折扣，所以这真的是需要高度的技巧的。
1: 对啊对啊，那平常呢我们自己就是放放风筝很开心，但是呢你同时可以看到这么多精彩的风筝在天空上这个飘着，那真的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所以大家可以趁着暑假的尾巴啊，因为它的时间呢是在8月的29跟30号啊，可以呢去这里看看人家如何来放风筝，当然了你自己也是可以来参与的啦哈，所以把这样的活动呢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有跟听众朋友说了，就是接下来我们央广呢从8月10号就是上个礼拜呢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到10月10号有一个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有把这个十大电影分别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包括有这个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还有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 Kano、 还有呢中炮塞、蒙甲、还有悲情城市啊。那当然了，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有些电影我都没有看过啊，没关系啊，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陆续都会在节目当中把每一个电影还有他们在哪里拍摄的场景跟听众朋友详细的做介绍，那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就可以来票选，或者是听了以后呢你很有感觉，虽然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写这个征文的内容。
0: 是，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这个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了啊。这个电影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
1: 部电影。我也很喜欢。
0: 当时想说啊，周杰伦会拍电影。还不是演电影哎，他自己当导演。
1: 是。
0: 当然这个之前也就听说这个周杰伦有时候对于这个 MV 啊他也很有兴趣来这个指导。那我想说 MV 毕竟比较短嘛啊，这个想不到他要拍一个长篇电影。而且这个剧本来讲呢，也是他自己写的啊、这个是他自己构思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自传型的那种味道，
1: 对啦，
0: 好像他自己的那个成长的经验，
1: 但是他加了一点神秘的色彩，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一个是融入他很熟悉的一个校园的生活，因为他拍摄的这个场景呢，就是他高中念的淡江中学，其实淡江中学还真的蛮漂亮的、
0: 对，
1: 他的那个建筑呢有点古色古香，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拍摄之后呢，还获得了第44届金马奖的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奖，还有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还有最佳视觉效果奖啊，我觉得周杰伦真的是蛮厉害的，除了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是好好的展现了他不同于音乐的这种风采。
0: 是，那刚刚特别提到就是他得的那个奖项之一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啊，不能说的秘密啊，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1: 对
0: 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到这个 KTV 去唱歌的时候啊，也经常啊会去点播啊这个歌曲。 那当然这个电影的拍摄场景后来也成为很多人去当地观光的时候的一个朝圣地。

0: 意了啊。那新北市政府呢，也把这些场景列入了淡水影视文化导览啊。以前我就想哇，淡江高中哦，我真的没有想到，还真的很漂亮哈、哦。我想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念我的公立高中，跑去念这个私立高中
1: 啊，为了炫耀自己成绩比较好的意思吗？
0: 也不是啦，这个是开玩笑啊。其实这个淡江高中这么好的一个校园环境哦，那真的也是孕育了很多啊这个优秀的人才。以前我对淡江高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学校的橄榄球很厉害
1: 哦，是啊，
0: 对哦，没想到还出了一个周杰伦啊、这个是更加把这个学校的这个名声啊打响了。
1: 对，在这边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剧情内容啊，由周杰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在这个学校念书，然后在旧琴房呢遇到了女主角，就是桂纶镁所演的陆小雨这个角色，那两个人。那因为这个钢琴结缘呢，就渐渐产生了情愫，但是呢这个女主角陆小雨呢经常会突然出现又消失，后来呢这个男主角就周杰伦他发现其实呢这个女主角她是来自20年前，那她是透过了一首钢琴曲啊，就是 Secret 就秘密的这首钢琴曲呢来穿越时空，然后最后呢这个男主角为了要再见到这个女主角啊，就弹奏这首曲子把她倒回去过往的这一段故事啊，那也展开了一段算是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真的还蛮好看的啦哈。那刚才我们提到这部电影呢有很多的代表的地标，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淡江高中，除了淡江高中之外呢，其实在它旁边还有一所大学也是很漂亮，叫做真理大学。
0: 对，这个真理大学的这个红砖建筑回廊还有周边的坡道再加上淡江高中的八角塔啦，这个我刚刚也提到，就是他们的橄榄球很有名，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橄榄球场啊，也是里面的这个取景的一些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以前淡水哦，包括像荷兰人啦，或者西班牙人啊，
1: 就红毛城、
0: 在这边都有留下一些遗迹啊，所以呢，也因此啊，像是真理大学啦，啊，它里面的建筑。多多少还带有一点欧式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真理大学应该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个牧师楼，是一座呢红砖回廊式的洋楼啊，带有非常浓厚的古典欧洲气息啊，所以呢新北市府也把它特别指出啊，这就是呢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琴房的一个重要的取景地。
0: 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从高中的时候呢周杰伦就在这里成长，所以因此他后来结婚的时候也特别跑到欧洲去结婚了、他可能特别钟情于这样的一种氛围，
1: 因为他学古典音乐嘛，
0: 是，
1: 对，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就在欧洲啊，所以对他来讲呢应该也是完成他自己的一个兴趣跟梦想啦。
0: 是，
1: 那再加上他这么有钱他干嘛呢，他当然
0: 到哪都能够办婚礼，
1: 是
0: 没错，是
1: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场景，包括了淡江高中刚才陈哥讲的、这个八角塔啊，还有真理大学的牧师楼，就是神秘的琴房的一个场景的代表，还有呢就是淡江高中的校园走廊，还有橄榄球场，还有真理大学的一些历史的建筑群啊。我记得多年前吧，就是我们央广的听众朋友组了一个仙姑团来到台湾，来到我们央广，那当时我们也带他们去淡水，那我们还就是到了这个淡江高中的门口，哇，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都拼命的拍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周杰伦电影当中的一个实景，所以就有一点那种朝圣的意味在。
0: 对，所以一部好的电影作品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个附加效益啊，也可以给大家留下很多这种深刻的印象跟回忆。
1: 对，周杰伦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除了刚才淳哥提到的他创作了《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曲之外，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古典音乐的作品哦，甚至还出了一本琴谱啊，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很多有什么斗琴的角色啦，或者我们刚才说了，因为呢一首钢琴曲呢要回到过去当做一个穿越的这个引线啊，很多的这些曲子其实他用古典的音乐方式来呈现，其实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除了自己在流行音乐上的一个成就之外呢，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把他的古典才华再次的展现出来。
0: 是，所以台湾的这个 演艺圈啊，有周杰伦的出现，真的是相当难得的事情。
1: 是是、
0: 哦，但是同一个时期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了周杰伦，其他人好像就有一点相形失色了啊、哦哦。
1: 那也没有办法，这个演艺圈就是这样子嘛。
0: 哈、哦，
1: 如果谁表现得好，可能这个聚光灯就会在他

0: 身上，比较难去看到第二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啊，主角就是周杰伦，然后女主角呢是桂纶镁，那讲的就是一段高中的爱情故事。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介绍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其实你也可以投票给他，那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你也可以来写写心得啊，欢迎听众朋友要来参加。那其实现在投票的方式或参加的方式呢都已经在志毅的微博的置顶，听众朋友呢只要进去点到里面的连结啊，那就可以点进去来选你最喜欢的十大电影，然后呢来参加就是写这个征文啊。那这次的征文呢其实它有一个限制哦，就是50到100个字啊，这个字数呢最好能够符合规定啦，那你超过当然是没关系啊，只不过可能就是会在字数的分数上呢会稍微的没有办法拿到满分啊。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希望能够拿到这么棒的奖品，也希望大家呢就能够尽量的守规则。好，我们再一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有哪些。
1: 好，我们这次的这个奖品呢非常的丰富啊，我常常把这话挂在嘴边，就是我都想要。特优的一名可以得到背包3件组啊，优等的2名可以得到太阳眼镜1副，票选幸运奖有10名可以拿到零钱包1个。
0: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大型的活动啊，听众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哦。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一部电影啊，喜欢台湾电影的朋友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再来回味一下这些精彩的电影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呢常常可以听得到，总共有10个字，我们先来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10个字是青家都不搞那有糖扒瓜。
0: 好，青家都不搞那有糖扒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0: 选项二，暴殄天物，狼吞虎咽。
1: 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0: 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1: 是这个扒瓜呢，就是借重这个阳光啊，来曝晒啊，把一些食物啊，把它晒干了保存。所以呢，其实古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希望，把可能夏日的时候啊，比较盛产的一些，不管说是蔬菜也好啦。肉啊各方面啊就把它晒干起来过冬啊，因为冬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物产啊就没有办法产出了啊，所以呢这一句话呢就是劝人要提早做准备啊，存粮御敌的一个励志的俗谚。
0: 好，那选项二是暴殄天物，狼吞虎咽。青家这听起来呢就感觉好像直接吃生的啊，那当然我们就会联想到说为什么要吃生的呢，也就是啊它不会特别去讲究吃美味或是呢就是有东西就尽量吃还甚至到了一种浪费食材的状态啊，所以这句话的形容呢就是东西都还没有处理好你就急着要把它吃掉，真的是不懂得珍惜食物，所以叫做暴殄天物，狼吞虎咽。
1: 好，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啊。其实古人呢捕捉到一些这个鱼虾啦或者说是肉类的时候呢啊，如果有吃剩的部分呢才能够去晒干保存以备不时之需了啊。但是如果当下你都不够吃了这个青家呢其实应该不是说一定是吃生的，而是说当下你要吃都不够了，那状况已经是非常拮据了啊，那你就不可能说哎我还把它留下来特别为了去过冬也好，或者以后没有食物的时候再吃，因为你必须要先应付眼前才能够想得到以后了。
0: 是，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 好的，今天台湾有趣的俗谚是菜价都不高，那有汤扒瓜，到底是选项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还是选项二暴殄天物狼吞虎咽，还是选项三捉襟

0: 见轴入不敷出，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现在呢就要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其实当然我们前面刚刚有提过啊，就是说你这个很多的食物特别是肉类了啊，这个生吃都不够了，哪有多余的可以晒干呢？其实早期啊大家还很流行啊，就自己来腌制一些这个香肠啊、这腊肉什么的啊，把它晒干了啊，但是其实是大家想要吃比较特别的味道。
0: 对
1: 啊，但是其实在最早期啊，可能确实在冰箱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啊，假设你有吃剩的食物啊，你确实会要用晒干的方式才能够保存的比较久了啊。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平常都已经不够吃了啊，生活上啊已经是捉襟见肘，你根本不会去想到说，哎，我要把食物啊晒干。这就好像说我这已经没什么钱用了啊，每个月都月光族了，你还叫我去存钱，有一点这个说是对于使用习惯来讲啊，是一种奢求了了啊。
0: 对，
1: 这个形容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要先应付眼前了，还有眼前都让我们有点手忙脚乱了啊，不要跟我讲以后了。
0: 对，有点像是呢，你的资源就是非常的匮乏嘛，
1: 是，
0: 所以供不应求，那你连眼前的基本的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有剩余的东西呢去规划未来或者是做长远的打算。这有点像是呢，可能我们刚开始领了薪水以后啊，很多人就说，哎，你要存一部分啊，这样子在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月光族啊，拿到薪水之后，这个钱付一付，那个钱付一付，就没有钱了，所以就会衍生出类似像这一句话，催一下都不搞，那有糖怕瓜，你就说，哎，我都已经应付生活都不够用，我哪有办法把它存起来？一样的道理，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知道了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淳哥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分成上下半句啊，上半句五个字，催家都不搞，催家催就是说生了啊，催家就是生食的意思啊。或者讲我们讲就是说现在马上要吃的话都不够啊，就是说都不够了，不够就是不够的意思，参加都不够就是现在马上要吃都不够了，那有糖怕瓜，那有糖就是哪有
0: 办法
1: 啊，办法啊，去把它曝晒啊，晒干了留着以后再来吃。
0: 是，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小明听着同事热情分享最热门的股票啊，无奈的叹了气说啊，理财他也想啊，但每个月薪水付完房租跟生活费之后，简直就是参加都不搞，闹堂扒光啊，根本就没有闲钱让他进场投资啊。哎，这个小明可以改成小李啊，对不对？我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没有八千万的人，那就捉襟见肘嘛，真的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明呢，还算是比较理智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股市非常的火热啊，很多人不惜就是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呢都压在这里面，甚或是呢有些人觉得还不够，还要把自己的什么房子啊的不动产拿去抵押啊，这个我觉得风险太大了，所以小李千万不要这样。
1: 是，这个我也不可能这样的啊。做很多事情啊，还是要有一点责任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要有风险意识
0: 啊，对，
1: 你不能够
0: 鸡蛋都压在同一个篮子
1: 里面，只想到好的哦，这前面哇，明天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你没想到明天如果是反方向走的时候，那会怎么样？
0: 是是是，好，所以在投资理财的部分，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催价 double 高”，那五套。怕瓜，意思呢就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淡水渔人码头烟火秀，现场呢会释放超过10000发的烟火， 乘坐游船在淡水河欣赏烟火秀一定是非常的璀璨夺目。那尤其今年呢，淡江大桥开通，如果站在淡江大桥上面也能够看到很精彩的烟火秀，那淡水真的是风景优美的旅游胜。

0: 等地，淡水河上游的大道城，下游的渔人码头都可以欣赏烟火。上次文哥也在淡水拍摄了视频，哎呦，这个文哥现在也是网红了啊、哦！
1: 对，
0: 这个也会拍视频了。
1: 嗯，
0: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年纪大了，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好像跟不上流行，文哥非常跟得上流行。
1: 而且我看过他这个视频哦，他非常的勇敢，他是坐捷运的时候是边拍摄就边录音了。
0: 哦，那自己还在那边讲话。
1: 对，因为旁边可能有其他的乘客。所以他已经到了就是可以不去看别人的眼光，
0: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啊，就是一个老先生所以这个文哥啊，未来潜力无穷啊，
1: 是
0: 找到了一个这个退休之后可以尽情发挥的一个空间。
1: 那乐享还提到就说，看完了夕阳之后呢，来看烟火是非常的完美啊，是一个很难忘的行程。没错，因为淡水的夕阳是台湾有名的八景之一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他说阳光新鲜事单元有提到上次宜兰的影片拍摄完成之后还需要剪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之前我有在央广看过 YouTube 的频道，还有 RTI 的 On the Map 上面有很多央广主持人拍摄的视频，有很多台湾的风光。等到志毅姐的视频制作完成之后，也会放在央广的频道上吧，全球的听友都可以看得到，感受到台湾的风情，应该是会吧。好，至于放在哪一个频道上呢，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至少呢，志毅的微博啦跟抖音啊应该通通都会放上去，所以呢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敬请期待。
0: 好，另外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庸庸辈把地中棍挑啊，形容就是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英雄无用武之地。那这个用啊，就是强壮勇猛的意思，把就是捆绑，把地地这个就是介词了，就是绑在啊什么地方的意思啊。中棍挑啊，就是将军府邸或者军营当中的一个柱子，它本来这个柱子是用来拴这个战马的啊。啊，但是这个马呢，好像就一直被拴着，没有好好的让它去奔驰在这个沙场上面，真的是很可惜的。
1: 好，这就是乐享的来信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那美霞说呢，我们在开场介绍了淡水的烟火秀是在渔人码头，总共有三场，而且都是不同的，如这个海港幕下、七夕星恋，还有世界之夜。活动呢还有民歌演唱，还有河海音乐等等啊。哇，我觉得他写的内容比我们节目介绍的还仔细啊，可见就是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呢会有兴趣，然后在网络上又搜寻了更多的资讯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第二段他提到了阳光新鲜事是分享去宜兰拍摄的行程，有乌石港赏金、头城老街、传艺中心、牛舌饼的制作、宜兰酒厂、苏澳渔港，后续的剪辑影片是很辛苦的，期待九月份的首播，非常的感谢。对啊，被听众朋友这样讲我都很担心啊，万一这个首播出来之后呢，万一效果不好，那就真的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0: 其实这个志毅是客气了，我们即便对你没信心啊，也对制作团队有信心。
1: 是是是，只要把我剪干净了，那就会表现得很好了。
0: 因为这个拍摄团队他们是有口皆碑的、过去也曾经有这个实际得到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他们一定可以呈现出最好的画面出来的。
1: 好，
0: 我本来要用一句这个我们大家常用的话，后来发现好像不太恰当啊。我
1: 说，我要
0: 我就不提了。总而言之了啊，就是说，一段这个非常辛苦的拍摄过程啊，最后啊，呈现出来啊，大家的期待啊，一定是很高的了
1: 啊。
0: 那我觉得一定是不负所望。
1: 我在猜你想要说的一句话，该不会说我是一颗老鼠屎？
0: 我绝对不是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你
1: 啊！这还算轻易啊、
0: 哦？我们就不开玩笑了啊！我想我们的这个用心的这个企划跟实际的这个过程哦，大家应该都看在眼里啊。即便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表现上面啊，这个质疑是客气了，就是也许不是像专业的那种影音主持人一样啊，那么样的熟练，但我觉得大家看的就是那一份用心啊。再加上这个制作团队的这个实力啊，呈现出来一定是很完美的，我是很有信心的。
1: 谢谢谢谢，终于愿意转个弯了，不然的话，我 都很紧张了。那接下来还有提到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庸庸妹八丢中棍挑，知道意思跟用法，比喻一个人是有能力的，但是呢受到了环境的控制，不能够发挥，也谢谢我们的分享。

0: 那最后呢，他还有提到啊，不知道呢曾经播出过的节目是否能够永远保留在网上，这样呢想要重听也比较方便，因为主持人要制作一个节目要花很多的时间，都很辛苦，如果不能够保留下来就非常的可惜哈。因为网站上呢这个容量其实是有限的，不可能就是所有的节目放上去以后呢就都不下架，好，那你到最后可能会爆掉了，所以通常呢在一段时间之后它还是会清理下架。那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喜欢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开放下载，
1: 其实应该现在的网站上面它是没有办法随意下载、因为这里面可能有涉及到音乐版权啦，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问题了，但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说一定想着说这些节目啦音频啊可以持续的一直听一直听，我觉得现在哦，我们在生活当中哦，可以看的视频也好，可以听的东西也好，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哦。尤其我们的节目还在不断的做嘛，除非哪一天说我们不做了啊，那当然大家会怀念以前的这个作品。只要我们目前还在线上啊，我觉得大家就听最新的节目应该就够了。
0: 是，对。那我还想到说，早年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还没有所谓的电脑下载的时候，他们会就是边听边录，
1: 是自己录下来，
0: 对，然后呢还会把他们录下来的声音传给我们听啊，然后发现哦，原来我在这个收音机里面播出的声音跟我自己本人讲话的声音还真的不太一样，不知道陈哥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确实啊、这从收音机听跟听本人当然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落差嘛啊、但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了、就是第一次从收音机里面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蛮特别的，
0: 对，尤其是你不经意的时候听到，我觉得那是有一种惊喜的感觉，就好像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太湖，我搭船，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短波收音机，然后我就调啊调，那本来想说听听看是哪个主持人的节目，就没想到听到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自己当时都觉得哇好开心哦，原来真的可以传到这么远的地方，
1: 是因为当下去说怎么那么好听是不是
0: 我没那么
1: 不敢相信是不是
0: 就是觉得原来真的可以传到这么远，就觉得很棒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咯，今天要送的是这本书。
1: 对，这本书呢又是孩子读经典故事啊、这个之前有送过了、
0: 对，可是不同篇，
1: 对，不同篇，
0: 对，这个是
1: 叫做人君王侯篇，
0: 对，
1: 那我们呢请大家要来参与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新竹从8月1号开始呢他们就有一系列的活动，这个系列活动叫做2026新竹刚刚好啊，刚刚好呢其实就是谐音梗了啊，刚刚好那是实际上他是把新竹的很重要的三个渔港啊把它串联在一起，我们刚刚有提到啊，有三个渔港，那请大家呢任写一个渔港出来、新竹的渔港，
0: 对，如果忘记就到前面去听一下就知道了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不要忘了要多多写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在昨天通过明年度202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且实质零举债，明年度国防、社福以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均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以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且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4: 行政院会20号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税入税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财源均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达到3兆9266亿元。

0: 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以及挹注地方裁员三项破兆，另外十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税出税入平衡，实质零举债。他说，
1: 三个破兆还有十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 3% 的 GDP， 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三倍。
0: 财政部国库署说明税录，明年度税录3兆9266亿元，较今年增加1兆643亿元，成长 37.2%。其中税客收入达到3兆5220亿元，占整体税入 89.7%， 税入以及税客收入皆创下历史新高，并且依公共债务法编列债务还本1790亿元，并以融资方式筹措相同裁员，因此收入以及支出合计均为4兆1056亿元，总计维持实质零举债。在税出部分，主计总处说明，明年度税出较今年增加8916亿元，增幅 29.4%。 新增经费主要投入赖清德总统所提出的人口对策新战略、国防、公共建设、科技发展、中小微企业协助、劳健保以及各项津贴政策。其中国防支出方面，国防部主管预算编列6919亿元，较今年增加1305亿元，依照北约标准计算，整体国防支出达到1兆1225亿元，并且依今年8月最新公布的 GDP 计算，国防支出约占 GDP 3.01%。社福方面，明年度共编列1兆3438亿元，增加3443亿元，成长 34.4%。此外，明年度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办理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财政部表示，相关执行细节将审慎规划，待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完成法定程序后尽数发放。主计总处也提醒，包含普发现金、儿少成长津贴、弹性减工时延伸至子女12岁，以及军公教待遇调整等新增政策，都必须待立法院完成总预算三读后才能动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宣布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在昨天说明，支领此项加级的国军比例约 32.2%， 预估全年度预算新台币35.7亿元，今年度已经办理编列追加预算，而明年度则是依照程序预算送立法院审查。国防部也提到，目前没有领一到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官兵占国军编制数约 13%。 请听记者谢佳欣的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19号到台中联兵234旅卫冕参与汉光演习的演训官兵，并宣布7月起国军旅级以下单位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月加发新台币4000元。另外，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官兵也同样比照志愿役只领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少将20号在国防部记者会上说明，领取第三类战斗加级的官兵数量占国军编制数约 32.2% 左右，预估全年预算需要35.7亿。他说，
4: 那目前115年的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另外，在116年所需的预算，依程序纳入预算的编列，还送请立法院审议。
3: 高志雄表示，目前无法领取第一到三类战斗加级的官兵数，则占国军编制数约13%。面对媒体关注，营旅及以上幕僚恐无法领取战斗加级，高志雄回应，近年随着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已朝联合作战形态发展，并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而考量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以旅级作为支领界限。 高志雄表示，原来支领第一二类战斗部队加级的连级单位维持

0: 不变，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则支领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五四工兵群为例，高志雄指出，其所属的装备连、桥梁连、布雷工兵连、战斗工兵连目前都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不变，而所属的旅部、营部及各营部连目前没有支领任何战斗部队加级，此次就纳入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媒体也追问，有志愿役干部担忧，让服役于战斗部队的义务役官兵比照志愿役支领战斗部队加级，将待遇差距拉平，恐不利国军人才招募。国防部人事室人培处副处长施建辉则说，让义务役男在服役期间实质感受到薪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转服志愿役的意愿，对于国军招募工作具有正面效果。他对于后续招募留营工作是乐见其成。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桃园市居民为了保护藻礁，提告请求撤销内政部许可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海岸利用的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在昨天认定，内政部未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明显违法，判决撤销原处分确定。环境保护团体与部分居民等提告主张，开发区地基地距离桃园关心藻礁生态系野生动物保护区不到5公里，填海造地违法，内政部却许可开发，明显违法，而且开发对气候变迁的影响考量不足，明显违反海岸管理法等等，请求撤销内政部原处分。最高行政法院认定，内政部自行审查的时候，部分要件均未审查，仅考量海审会的审议结果，未经审认符合全部许可条件，即以原处分予以许可，有认定事实与证据不符以及适用法规不当的违法，因此将原判决废弃。最高行政法院自为判决撤销内政部原处分全案确定。内政部指出，对于判决结果深感意外，待收到判决书之后将厘清撤销理由，并请申请人中油提供相关资料，研议后续处理程序。而中油昨天晚间回应，将提供相关资料给内政部补正程序，而且不影响三阶开发案。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推升了原油价格，台电和中油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之后，配合稳定物价吸收成本，面临沉重的财务负担。近期两大公司期盼透过预算拨补弥平损失。经济部长郭明星在昨天受访表示，目前仍在和主计总处精算，但是拨补的额度应该不会超过新台币1200亿元。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2: 美伊战事现僵局，国际油气价格维持高档。台电日前透露，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多新台币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星20号在主持部会议前受访表示，今年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与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档。为配合经济部稳定物价以及照顾民生的既定政策，中油和台电确实吸收相当庞大的能源成本，让国内通膨压力缓解。对于台电和中油的补贴额度，相关部会正与主计总处进行最后精算。由于战事发展呈现僵局，国际能源价格恐持续维持高档，官方将综合评估战事是否会延续至今年12月，据此推估出最终拨补金额。龚明星说，
3: 2月28开始战争，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的那也好几个月，那的确吸收了一些成本。那不过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计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可能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暂时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最后的数字出来。但不过应该很快。
2: 媒体追问台电日前表达燃料成本单月增150亿，全年1200亿，是否以此数字为追加数？龚明星回应，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意指拨补金额不会高于1200亿。另外，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经济部是否有优先法案？郭明星表示，会优先推动企业并购法以及能源管理法的相关法案。企业并购法在于税务缓课，能源管理法加强用电大户的责任，新设设施以及扩建都必须承担发电责任。另外，总统也特别关心企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条例，推动中小微企业升级。

0: 相关法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敦促北京与华府当局合作。24号将召开记者会说明细节。美国总统川普19号警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救命稻草的国家都将面临经济后果。这项消息导致油价在20号攀升到3周以来的高点。西德州中级原油9月期货价上涨2.3%，收在每桶87.83美元。北海布伦特原油10月期货价上涨2.4%，收在每桶93.78美元。贝森特指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项经济施压的含义，他不清楚油价为何因此上涨。如果美国采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就代表着很可能不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针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表示，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根据统计，中国采购伊朗超过80%的海运原油。如果美国进一步与中国展开经济战，恐怕面临报复，因为中国是向美国出口稀土等重要物资的主要供应国。伊朗外长阿拉奇指出，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只不过是为了转移焦点，掩盖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与暴增的利息成本等危机。伊朗外交部并且称，美方的制裁威胁是经济恐怖主义。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长期部署引发外界关切之后，美军20号宣布，另外一支新的航舰打击群已经抵达中东，也就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林肯号因为在海上部署已经超过250天，而且有200多天未能靠港，传出舰上环境恶化，使得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战争遭受新一波的批评。法新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表示，华盛顿号航舰打击群已经在19号抵达其战区，目前正依照表定部署在中东执行任务。而这一项调动也使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美联社先前报道，美国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之内部署另外一艘航舰到太平洋地区，当地的空窗期不至于太久。不过专家也指出，这显示与伊朗作战已经让部分美国海军官兵是精疲力竭，也凸显川普政府持续淡出亚太地区，将重心转向西半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6九合一选举选战倒数100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在昨天与前总统蔡英文合体前往板桥庙宇参香，并且首度穿上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的战袍，率领绿营新北队拼选战。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接连出席川友会成立大会，并且重申他的大咖就是404万新北市民，他如果当选将会带动新北实现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愿景。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2026九合一选战进入倒数100天，新北市长选战也持续升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号与前总统蔡英文一同前往板桥深秋福德宫参香祈福，36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也全员到齐，更穿上首次亮相的全新竞选背心，展现新北队团结拼胜选的气势。蔡英文表示，今天他是以苏巧慧竞选总部的主委身份带领新北队亮相，他除了大力肯定苏巧慧从参选以来过去的700天勤走基层，也盛赞苏巧慧一路以来带领新北队展现出创意和活力。他相信苏巧慧担任新北市第一位女市长，一定能带领新北更进步，走路都有风。
2: 在我的判断里，他真的是我们未来新北市最好的市长的人选，而且可以保证女生做首长不会比较差。因为整个女生，我告诉你们，2026的选战，新北市

0: 的候选人就是苏巧慧，我们给他们鼓励哈。苏巧慧一定比蔡英文更强。
1: 苏巧慧则补充，她很感谢这一段时间各行各业的好朋友表态力挺，她会带着众人的力量与新北队一起前进，带领新北市迎向新时代。苏巧慧阵营也预告，苏巧慧竞选总部

0: 则是接连出席树林以及三峡的川友会成立大会，现场有数百位乡亲以及众多在地里长到场力挺，跨党派人士也出席站台，展现基层大团结。李四川重申，他的大咖就是新北市民，未来他若当选，将带动新北展现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愿景，并将延伸民生汐止线，推动大汉溪捷运纵贯线，让新北巨蛋城带来观赛人潮，串联新北 AI 产业园区等重大建设全面发展，带动产业进驻，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
1: 29期，我已经川友会成立了将近20几期。那我讲过，这个所有的新北市404万的所有的市民，都是我最大的大咖。尤其侯市长提出来，在我们士林要新建这个大鸡蛋，我一定让士林跟三峡所有的土司山林的部分，成为这一个大鸡蛋的鸡蛋城，让这一个建设能够这一个往前精进。
0: 李四川也透过脸书发文指出，选战倒数100天，他没有太多仪式，继续拼就对了。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选战倒数100天，对于成立7年的民众党而言，这不仅是席次攻防，更是攸关政党存续的生存战。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喊出25席的目标，力拼站稳第三势力。只是民众党面对擅长的网络空战，走向基层蓝白竞合难题，以及前后任主席柯文哲和黄国昌如何分进合集，都将考验民众党能否成功扎根地方。请您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倒数100天，对民众党而言，这场选举不只是地方席次攻防，更攸关能否在蓝绿夹击下站稳第三势力。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日前直言，年底选举是民众党的生死存亡战，若议员席次没有成长，民众党恐将 game over， 走向泡沫化。民众党秘书长周瑜修受访时表示，喊出年底选战强攻25席以上的目标，不过民众党要如何从空战走向高度仰赖地方组织的陆战，与国民党之间又该如何拿捏竞合关系，柯文哲、黄国昌如何分进合集，将小草转化为选票，以及在缺乏母鸡带动的情况下如何拉抬双北选情，都将牵动民众党面对2028年大选的政治筹码。在2022年地方选举，民众党拿下14席地方议员，历经4年后再战。周瑜修受访时表示，对中小型政党而言，第三势力能否存续，每次选举都是考验。民众党将年底选举目标设定在25席以上，意味着民众党不只是要守住现有版图，更要比4年前增加超过10席以上。在战略上，周瑜修表示，过去外界对民众党打选战的印象多半停留在网络的空战，但事实上党内近年已逐步转向基层组织的陆战推进。周瑜修以天边彩霞与脚下的玫瑰都很重要来形容，说明民众党除了透过8席不分区立委在国会问政外，也建立选民服务机制，并与地方党部串联，让立委到第一线会刊，借由中央民代资源补足地方组织的不足。在议题攻防上，周瑜修说，民众党也希望透过推动民生议题相关的公投，绑年底地方大选，刺激民众出门投票。他说，
4: 我们都知道地方议员的选举讲究的其实是在地化，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但同时呢，这个对于台湾民众党而言，能不能够选得比较平稳顺利，跟投票率也有关系，跟投票率也有关系。所以为什么会这个透过公投，我们找了民生议题，譬如说找这个交通违规罚款全数用于改善交通或大众运输，跟人民贴得比较近，而不是就是说我常讲说天边彩霞跟脚下玫瑰都很重要啦，但是这种比较贴近人民生活议题。
3: 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俊豪分析，民众党过去支持力量主要来自于网络以及年轻族群，但从目前的政党支持度来看，过去具有优势的空军战力已有下滑趋势，因此今年地方选举更重要的观察指标是民众党能否将支持力量转化为地方组织。他指出，若民众党在议员选举不仅未能增加席次，甚至大幅下滑，就代表4年来地

0: 地方扎根的成效有限，一旦空军弱化，地方陆军又相当薄弱，不仅将增加2028年选战的挑战，也将削弱与国民党协商时的谈判筹码。双北是民众党在这场选举不能忽视的关键战场。新北市人口超过400万人，是全台人口最多的直辖市，也是地方选举兵家必争之地。台北市则是柯文哲执政8年的政治 key 给处，也是民众党创党后最早累积政治能量的核心战区。然而，民众党在今年双北都没有自家市长候选人担任母鸡拉台选情。在台北市，民众党原有的四席议员，今年再推出两位新人出战参选，力拼4+2强攻6席。新北市则在蓝白整合后，由国民党李四川出战，民众党议员参选人因此没有自家母鸡带领突围，成为地方组织的一大考验。不过，周瑜修指出，新北经过整合后，蓝白已建立互动合作模式，无论议题或是市政交流都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台北市的情况则不同，因为国民党在各区均有多名议员参选，两党议员层级存在竞争，因此民众党不能把选情寄望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否站台，必须先强壮自己的体质，才是能否从4席增加到6席的关键。对此，师大政治研究所教授曲兆祥认为，双北选民的自主性相对较高，对市长议员出现分裂投票并不罕见，因此母鸡带小鸡的效果未必如其他县市这么明显，候选人的个人形象经营才是关键。成大政治系助理教授廖玉成也分析指出，蓝白合在地方选举能有层级上的差异，县市长才单一席次，两党有整合礼让的空间，而议员选举才复数选区，尽管近年蓝白合作日益明显，但彼此的支持者存在一定程度重叠，若民众党候选人得票增加，就可能压缩到国民党候选人的票数或是席次，因此蓝白在议员层级的合作空间相对有限。他说，
1: 因为蓝白的票据上有点重叠度有点高，那民众党议员的当选的增加就表示国民党议员当选的席次的减少，即便不是席次减少，也是得票率的减少，在议员其实是没有蓝白合的空间。
0: 民众党自成立以来，柯文哲始终是最鲜明的政治招牌，凭借个人魅力凝聚柯粉与小草，也让民众党长期被外界视为一人政党。然而柯文哲因司法案件辞去党主席后，黄国昌接棒掌舵，民众党逐渐形成两个太阳局势。面对2026年地方选举，两人该如何分工，如何转化自身的政治优势成为刺激选票的能量？周瑜修认为，两人政治性格虽然截然不同，但也形成互补。黄国昌过去身为律师、立法委员，强项在于政策以及法案论述，在选战策略上采取主题式攻防，以中央以及地方政策上作为主攻，像是日前中联油资案、公投议题攻防等。柯文哲则是参选过总统，具有知名度以及支持度，在地方辅选以及凝聚支持者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两人可谓是各司其职。曲兆祥也认为，黄国昌为现任党主席，选战以及辅选上较为建制，中规中矩，可发挥熟悉法律制度以及规则运作的优势。柯文哲则是因为卸下党主席职务，政治活动以及辅选弹性较大，较能在群众场合自由发挥个人特色以及号召力，两人各具优势，可形成互补。他说，
2: 黄国昌反而是在体制规则里面走，有没有？而且运用规则，这个是黄国昌的长处。你看，所以他毕竟是律师出身，你看他的那个运用起法律来的时候，没那所有他的对手全部嘛哑口无言。那个是他的专业。所以我刚才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用的一句话叫做各让他们两个人各擅其长。
0: 不过张俊豪则认为，民众党至今能带有浓厚的柯文哲色彩，黄国昌能否承接柯文哲的支持者能有待观察，因此这场地方选举也将成为检验黄国昌领导能力的重要一役。若是民众党选情不佳，不仅可能反映黄国昌未能有效承接柯文哲的支持力量，身为现阶段领导者，他也必须承担政党选举失利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进而冲击个人的政治发展。柯文哲曾直言，年底选举是民众党的生死存亡战，如果议员席次没有成长，政党恐走向泡沫化。 朱立秋也表示，如果选举结果不如预期，

0: 对于第三势力而言是个严峻挑战，民众党也必须重新解释政党路线。曲兆祥也指出，对第三势力而言，地方扎根是长期工程，民众党现阶段应该先求生存，再求发展，先建立稳定的地方据点、支持力量以及政治理念。廖玉岑也认为，唯有民众党维持足够的政治实力，才能在2028年蓝白合中保有谈判筹码，向国民党争取更多协商让利的空间。反之，若是2026年地方选举表现不佳，政党声势下滑，民众党在后续合作上的议价能力也可能随之减弱。张俊豪则指出，民众党现阶段除了巩固年轻支持者外，未来还必须向30岁到50岁中间选民以及地方型选民扩张。他认为，民众党如果能够吸引到对蓝绿不满的选民，代表第三势力能有发展空间。若连这群选民都逐渐流失，民众党的未来发展将面临更大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光科技20号表示，计划10年之内在爱达荷州波伊西新设研究中心，投入100亿美元，推动记忆体技术开发、运算系统以及支援未来晶片的制造。研发中心预计2027年动工，未来有望容纳数百名研究人员，将串联美光遍及美国、欧洲、日本、印度、新加坡和台湾的研究与技术网络。另外，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20号报道，辉达两名员工表示，公司计划在年底之前开始少量出货一款专为中国客户设计的 AI 晶片，以抢攻快速成长的 AI 推论市场。路透社报道，这款晶片可与辉达绘图处理器 GPU 搭配使用，以加快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应速度。报道指出，这款晶片符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但目前不清楚北京当局是否批准相关的销售。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特别为您安排，就是央广的节目部节目主持人啊，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啊，他将要专访台师大华语文教学系，也就是台师大缅甸同学会的刘荣利会长。啊，这位同学，那么刘同学要来分享他暑期啊返回缅甸的时候，在这个华语教学跟服务陪伴的行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两份财经专业报纸都把这个消息放在头版头条，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九月份的外销订单啊，这个会挑战1000亿美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AI 需求的这个热度持续升高，这个持续可以说是推升了外销订单的成长。经济部昨天发布了7月份的外销订单达到九百七十

19.4亿美元，这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年增率是61.9%，还优于预期。所以呢，工商时报今天告诉大家，也许九月份的外交订单就可以挑战1000亿美元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联合报的头版头条，那么跟自由时报头版头条讲的其实是同样这件事情。行政院的院会昨天拍板了明年度的中央总预算案，国防经费总经费达到了1.1225兆，那么以2025年8月份所发布的 GDP 是28.6兆元来计算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国防的预算是占 GDP 的3.93%。那么其中呢，国防部的主管的这个军事投资2591亿元，那么作业维持费是2247亿元，还有人员维持费，另外还有就是特别预算编列都超过了2000亿元。那么这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明年度总预算里面的一个切点。而联合报同样是谈到总预算明年度总预算是破3.9兆，那么税出税入都创下了新高。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讲到是年底九合一的选举这个目前各政党都造势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还有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还有就是台北市的市长蒋万安，他在20号一同出席了台湾民主基金会所举办的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成立的典礼。三个人除了同声抨击行政院长卓荣泰再度不复述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之外呢，那么卢秀燕在致辞的时候更有所指，他表示呢，台湾的民主需要健全的执政党跟在野党，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蒋万安还有大家都在缺一不可。那么接近卢秀燕的人士就解读说，这话是在展现2028承担责任的决心。好，这件事情其实意有所指好，这个也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头版头条的一个话题。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台师大缅甸同学会的团队在暑假期间前往缅甸曼德勒华校进行为期一周的缅甸华校返乡教学服务计划，将在台所学带回家乡，为数十位灾后儿童和华校学生提供华语学习及多元课程陪伴。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参与这次服务的台师大华语文教学系，也是台师大缅甸同学会会长刘荣利刘同学，来我们分享这段陪伴学习服务以及充满感动的返乡教学故事。荣利你好。
1: 你好。
0: 是，荣利，您可以先跟听朋友分享一下，就说您是从缅甸来台湾读书嘛，那您当初是怎么开始来学习华语呢？
1: 因为我是缅甸的华裔，然后我从小的家里面的父亲母亲长辈这些，他们都非常鼓励我们去华校学习华语，他们说这是一个不忘本的学习嘛，因为我们是华裔，我们一定要学会中文，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华语呢不仅是日常沟通的语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和家庭记忆的母语嘛。
0: 那在这个缅甸的话，你们那个华校大概像台湾的国中高中这样子往上读吗？
1: 是的，那我们那边的华校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学校嘛，但是我们一样会有幼稚园、小学、中学，然后高中的。像是我念的学校的话，它是早上上课，早上大概6点上课上到8点这样子。
0: 6点就上2个小时。
1: 对，每个礼拜上6天，

0: 然后礼拜六的话会上到10点这样子。
1: 哦，那您读到8点以后之后再去上缅甸当地的学校是这样子吗？
0: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我们是华校跟缅甸当地的学校一起上。
1: OK、嗯、是。那现在你来台湾台师大读书嘛，你们团队怎么想到说要进行这次回到缅甸返乡教学的服务的计划呢？
0: 我们的这个团队计划发起的人其实是佳琪同学，就是他是公民与活动领导系的。为什么想要发起这个活动，是因为他从他的另外一个同学那边听到说这个学校真实的教学环境。那位同学也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他当时有去看过当地的学校的教学情况，也跟我们分享了小朋友们学习的状况嘛。他就跟我们讲，这边的小朋友他们就是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乖巧，就是求知欲也很强，但是他们的学习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不足的，所以平时他们能接触到的多元文化课程啊、活动体验课程啊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听完他们跟我们分享的事情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就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短期的课程，就是把这些课程做成一个比较游戏化的体验化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让他们在除了平时上课的时间之外，也能接触到比较多元一点的课程。
1: 是，荣丽，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团队这次前往缅甸服务？
0: 那我们这次的团队是有4个人的。
1: 哦，
0: 有3位同学是我们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的，一位是张佳琪，还有尹以丽，另外一位是孟继元同学，这3位同学。那再加上我是华语文教学系的刘荣丽，
1: 总共4位嘛。那你们刚刚想说设计这个课程，在当地的话，可能不晓得，我这样想啊，有些高年级，有些低年级，会有一些华语已经讲得很流畅，那有一些可能在刚开始初期。那你们想进行这一周的服务的话，你们团队是怎么样来设计这些相关的课程呢？
0: 对，一开始呢，那个学校那边就跟我们讲说有60位同学，当然他们的华语程度也是比较不一样的。于是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他们说可以把他们分成大班跟小班。大班的话就是华语能力比较好一点点的，那小班的话可能就是刚开始接触华语。但在我们设计课程的时候，就是会分2个不一样的班来规划嘛。小班的话就会有非常基础的注音教学，然后一些认识一些简单的字词，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能用到的词汇等等，就是小班的。那再加上一些华语的歌曲之类的。大班的话就是会介绍一些他们平时上课的时候不会接触到的课外知识，一样也是用华语的方式去教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他们就是阅读的能力以及写作的能力。
1: 依照同学们他们华语的程度来设计不同课程，那更有参与感，培养一些口述啊，更多的一些学习哦。那荣丽，你们设计好这个课程之后，在行前的话，你们团队还做了哪些准备，可以让这一次的教学服务可以更好的进行呢？
0: 其实我们除了华语课程之外，我们其实还规划了一些就是体育类的，比如说早上带他们跳操啊，还有就是手作类的，教他们怎么用纸剪出喜欢的形状啊，然后折纸之类的，还有一些缝纫类的，就是手作类的这些课程。那在我们规划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学校讨论了很多嘛，因为我们也不太了解对方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那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弄了一个适合他们的短期的一个教材吧，可以说一个教材，我们分大班跟小班一起弄了教材，然后准备一些比如说要跳什么舞蹈啊，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来练这个舞蹈，以防就是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前面一起教小朋友们一起跳这样子。
1: 所以做了这些相关的设计跟准备哦，一些语文类的啊，还有一些活动类的，让整个课程内容呢相当的一些丰富跟多元。那荣丽，你们在这一次前进到缅甸当地的华校进行教学服务过程中，

0: 在实际开始来教授这些课程，做这些服务陪伴的时候，有没有让你们团队比较印象深刻或是感动的事情或场景呢？
1: 有吧，因为我其实已经接触他们一段时间了嘛，那在班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这也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再来就是我交代给他们的任务呢，他们也会就是优秀的完成嘛，虽然会有一些不会写的字什么之类的，我也会教他们就是帮忙写。那再来就是小班的同学，其中有一位就是他会把他珍藏的饮料送给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说，哇，他愿意把这么珍贵的，对他来说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嘛，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有很多，就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
0: 怎么说？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不可预期，或什么让你们觉得很惊讶，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有什么遇到就是不可控的，那可能就是小班的同学吧，因为小朋友们都是年龄比较小的，大概是4岁到5岁、6岁这个区间嘛，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活泼，所以上课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们集中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不然的话一个在跑，一个在跳，对，都是小朋友的天性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这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挑战，其实小朋友比较活跃一点嘛，所以就让他们一起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其实是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当然，我们也会看他们注意力嘛，如果他们注意力不集中了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做另外一些小活动，让他们清醒过来。就是还有一些，因为我们早上不是会有跳体操嘛。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还会自己在那边跳跳跳，对对对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0: 哇，所以这个年龄层差不多是幼稚园的同学哦，相当的活
1: 对
0: 泼可爱哦。那这些小朋友们在完成这些课程之后，有没有人跟你们团队分享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感受呢？
1: 因为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进行一个类似于结业的一个仪式嘛，那当时呢，他们有写很多很多的卡片给我们，感谢我们安排的课程，因为这次的课程对他们来说，比较像是一个新的接触吧，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学到了一些很新的知识，然后也希望我们以后还可以再来带他们一起上课，这样子就是。小朋友比较年龄小的话，他们可能不太擅长于表达，但是同样的，他们也是很期待每一天的课程，都会有什么样的课程。
0: 我相信这一趟教学服务哦，不单单是可以带给当地的小朋友很多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互动哦。我相信你们参与的同学呢，也是能够有满满的一些收获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华语学系的刘荣立同学，他同时也是台师大缅甸同学会会长。他在今年暑假呢，和另外3位台师大的同学张佳琪、尹以立还有孟继元，一起回到这个缅甸当地的华校来进行教学服务。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荣立来为我们分享，就是团队此行呢有哪些的收获跟感受。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

0: 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喽。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华语学系的刘荣立同学，他也同时是台师大缅甸同学会会长。他在今年暑假期间，他们团队呢前往缅甸曼德勒华校进行为期一周的缅甸华校返乡教学服务计划，教当地的小朋友们呢一些华语学习，还有一些多元的课程。接下来可不可以请荣立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说你们团队成员呢在台师大读书，学习到一些教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还有一些专业知识哦。那在这一次你们回到缅甸去进行服务，你们有把在台湾学习到哪些的部分来应用在这次的教学服务过程里面呢？
1: 那像我是华语系嘛，那我们系上会有非常多的理论课程，但是呢我前几年一直在学习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把这些理论实际的应用在课程里面。那这次的课程当中，我就用到一些我们所学到的班级经营的理论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语法呀、词汇呀等等这些专业的课程，我都会用到。因为其实小朋友们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他们就会说为什么这个字本来不是念这样子的吗？为什么又变成这个发音了？因为我们会有多音字的一个规则嘛，所以我就会用我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我就会用简单的他们能理解的方法我去了解。那除了我的华语系上的课之外，那我的公民系的朋友们他们也是用到了他们系上所学到的，比如说活动设计啊、流程规划啊、团队带领等等等等，还有就是孩童的正向引导等等的这些专业课程的运用，都会用到我们之前教学现场里面。
0: 所以团队哦，就是包括荣立，你有华语文教学的这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哦，那还有公民教育活动领导学系的同学们呢，他可以把所学这些活动领导啊这些专业知识呢，透过这次的教学服务呢，实际应用在这个场域之中。那荣立，你之前好像也有透过线上教学来陪伴缅甸当地的一些学童，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啊？
1: 我第一次接触到他们是一个团队线上华语志工的课程嘛，那当时我是第一次接触的他们，然后我就大概教了2到3天这样子。我发现就是这些小朋友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吧，就是很努力的，我交代的作业也是非常完美的完成。那再来一次接触的机会就是我上一个学期大三的下学期的时候，我们系上有一个实习，当时是有跟那个学校是有合作的。那这次是我第二次接触到他们，但这次比较不同的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教这些小朋友，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同学，所以我们会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合作来教这些小朋友，这是我线上教学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有个人也有这个团体，那这个线上教学的话是练习他们的对话吗？还是有包含其他的一些讲授的课程呢？
1: 当时的话我们教的时候是他们有一个课本，是侨委会的课本，那我们是用那个课本来教他们的，主要会教里面的课文啊、生词啊之类的，当然也会让他们就是练习口说，因为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提问。
0: 哇，所以有这个线上教学经验哦，来讲授还有这个对话，让当地的小朋友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管道来接触华语哦。那荣立，你之前有这个线上教学的经验，加上这次哦返乡哦实际场域的这种教学互动的经验，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吗？
1: 好，因为线上教学的话，目前缅甸的那一边呢，它可能网络有时候会有一点不稳定，

0: 自己的话，有时候线上课程就会上的比较不顺利嘛，我就没有办法说把我的课程完整的交给他们，会有出现这种的问题。那线下的课程的话，我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在线上教学的时候，我会让他们跟着写字，可是我没有办法马上检查他们写的字是不是对的。那写的字虽然是对的，因为中文是有笔顺的，那有些小朋友呢，他的笔顺会乱写，所以我如果没有在现场，我就不知道他那个字是怎么写的。那如果我在现场教学的话，这些遇到的情况，我可能就是说可以亲自的教他怎么样去修改他的字啊之类的嘛，这是一部分。再来就是他们口说的部分，我就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说每一个人他们的口说能力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线上课程的话，当时他们是共用一个电脑，共用一个电脑，然后是以投影的方式来上我们的课，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所有的同学，只能说跟那边的老师一起合作，让那边的老师帮我看这些小朋友们。如果在现场的话，就会是我自己能看到有更好的互动吧，可以这么说。
1: 那荣丽，你完成这一次暑假期间回到缅甸曼德勒华校去进行这个服务啊，整个完成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
0: 这次的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其中会充满了很多变数，刚刚也有提到过，然后也是有一些挑战的。我们就是会有一些课程临时调整啊，现场状况的应对啊，等等等等。虽然就是会让我们有一点点压力嘛，可是我们因为是四个人一起合作，所以我们就是互相的彼此讨论，然后互相打气，然后就是一起完成所有的教学。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收获很多，因为我们有实际的教学，所以我可以回去反思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就是缺点嘛，就是我可以怎么样去改我教学的方法，或者是我是不是上课的时候语速很快呢？就是我可以去观察，这也是我的一些收获。那更多的就是了解到这些小朋友们的等级，就是华语等级之后，我会觉得说，可以可能跟他们华语的能力来修改一下我教学的快慢这样子。
1: 对此行哦，不单单是带给当地学童们呢，有很多的这种华语文的教学，还有多元互动哦。对团队来讲的话呢，也是收获满满。好，荣丽，那未来团队这次在暑假期间进行这个返乡服务之后，未来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规划或是方向呢？
0: 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还会有机会有这样的返乡服务嘛，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算是第一次规划这个活动。那我们规划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不完整的。那如果能把这一次的活动经验，然后课程的系统，然后这些整理一下，然后就可以建立一些比较完美的教学内容。那下一次我们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就可以参考我们这一次的经验，然后进行改善我们教学的品质，然后就是可以提升对他们的一个学习的资源嘛，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资源，这样子。
1: 荣丽，今天听了您的分享跟说明，那如果说有一些同学也想参加类似的这些教学服务的话，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跟鼓励吗？
0: 我其实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害怕，害怕就是说，好，我做不好怎么办？那其实也不需要担心那么多，就是不要害怕自己的经验不足，也不用担心自己做不好，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教育呢，其实更多的是耐心，然后愿意付出的心，那更多的是就是陪伴这些小朋友度过一段时间，让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的回忆是快乐的。所以，只要愿意走进，就是这些孩子们，愿意陪伴这些孩子们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次我们做了这个提案，然后回乡服务，也是我们最值得的，也是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希望我们家乡这边的华语文教育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让每一位小朋友他们就是有更多接触到外面的机会， 也希望

0: 他们能够被看到，就是被鼓励这样子。
1: 嗯，非常谢谢荣毅的分享说明。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台师大华语教学系的刘荣毅同学哦，他在今年暑假期间呢，和另外三位同学张佳琪、尹以立还有孟继元，回到这个缅甸的曼德勒华校呢，进行为期一周的缅甸华校返乡教学服务计划，来我们分享说明此行的一些过程，还有哪些的收获感想。非常谢谢荣毅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您。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的新闻呐、啊。哎，今天的联合报的头版上面这则消息，我相信很多环保人士是非常非常关切的啊。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啊，也就是所谓的三接啊，它的开发案呢、啊、通过了环评，获得内政部核发为桃园观塘工业区海岸利用许可。而桃园的这个海岸生态保育协会，它的理事长叫叶思贵。还有这些其他的居民啊，因为不满内政部许可面积95.4公顷的开发计划危害到这个藻礁的生态，所以呢提起了行政诉讼救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一审跟一审都判决居民是败诉的。那么这个案子经过上诉，最高行政法院昨天废弃了原先的判决，逆转啊这个改判叶思贵等部分居民是胜诉，那么撤销了许可处分，全案是确定的。好啊，这个消息对于这个建设案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后续我们会再来关注啊。OK， 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跟两岸 ING 的节目啊，这合办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最后的处理当中。所有的信件来信踊跃，于是乎我们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处理之后我们会尽快在节目中来抽奖公开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得奖者的姓名，总共有4位。那么目前我们正在整理所有的信件当中，也请各位耐心的等待啊。好，今天是礼拜五，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咯，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2: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海洋生态可以跟水墨与会还有当代文明的议题来做交织结合的呈现。今天邀请到这一位是非常优秀的新锐艺术创作者，同时呢也在学校任教，他是谁呢？我们先透过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今天这位非常棒的艺术创作者带我们走进他正在展出的展览哦，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海洋生态可以如何用独特的方式做呈现，来唤起我们对于环境的重视。
1: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艺术创作者刘墨琳，目前在阿波罗画廊有进行末日重生的个展。那我除了平时的创作，也有在教育现场，在复兴商工美术科担任主任一职，所以我是透过教学让学生理解环境，透过创作让观众感受环境，再透过艺术行动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愿意一起守护环境。我希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让所属的世界也成为更美好的地方。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进入水墨的世界当中，而这个主题非常有趣，就是当水墨遇见海洋。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最近推出个人展出的艺术家刘墨林老师，他也是复兴双工的美术科主任，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末日重生。而我们的墨林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线上喽。Hello，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老师，您真的非常厉害，以前呢就曾经获得新一代设计展的产品设计系列作品的优选，包括说中国时报金读奖优等奖，还有全国美展水墨类的入选哦。当然您跟阿波罗画廊的合作也长达10年的时间，那在今年的末日重生，您是以当代水墨为媒介，那为什么会推出末日重生这个展览呢？
1: 其实呢20242年前就有曾经在阿波罗画廊举办第一次的个展，当时个展就是以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就是大部分都是以黑白的水墨形式来呈现白化珊瑚的意象。那这一次末日重生带入了比较多缤纷色彩的系列，就是让这一些看似白化生病的珊瑚又重燃了希望，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海洋生态保育的落实行动以及创作视觉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原来这一些看起来已经有一点病化的环境，或者是不管是现实层面或者是生态，或者是人们现在快步调生活的内心，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些创作疗愈的过程以及落实行动来改善这些无限的可能。所以以很多海底世界转化成真实梦境以后自然山水的形式呈现珊瑚像山脉一样堆叠，那有一些社会文明以及生活物品，用这样子的视觉表现来暗示人类跟自然这种难以切割的依存关系。
0: 那老师，因为其实你真的用末日重生这个展来重新诠释海洋生态跟人类文明的关系哦，那为什么你的展览会取名叫做末日重生？当然末就是水墨的末。
1: 是以个展形式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叫做刘墨林，那虽然我的这个墨林的墨是沉默的墨，但是因为我就是长期投入水墨的创作，所以很多的人都会误以为是这个水墨的墨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个展其实跟自己的名字的音有一些连接，它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再结合我想要强调的这些海洋生态保育相关的议题，所以呈现一个当水墨化作于海洋，珊瑚它可以再次盛开，我们人在低谷好像也有了盼望，末日中也可以重生，用这样谐音的方式，希望来看展的人可以在我的创作里面得到疗愈跟希望的感受。
0: 而老师，您在这一次也是以您刚刚有说的海龟、珊瑚、鱼群，甚至是建筑人造物作为主要视觉的元素，在过去其实你也用白犀牛来当作是您创作的主角，为什么老师您会这么关注我们的生态跟环境呢？
1: 其实一开始单就于自己个人的绘画创作上，想研究一个主题系列去传达自己的水墨创作的风格，早期蛮多都是以传统山水的技法来做呈现，

0: 前跟很多的老师讨论，也在研究所还有后续的教学中带入到一些关于生命的议题。那其实跟生命相关，我们联想最直接、最长寿的动物就是乌龟。所以当时也是我的指导教授苏丰南老师有建议说，其实这个乌龟的肌理质感跟山水的肌理质感很像。那你既然都可以把传统山水表现得很好，那再透过这样子对象物的衔接，搞不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所以从10年前就开始以乌龟还有一些粗糙肌理质感的动物来做入画，那其实画着画着也就会更深入的探讨这一些研究对象物的更深的议题，就发现乌龟它看似很长寿，但是其实不管是印度新龟还有海龟各个不同的品种，它所呈现的画面也好，或是它背后的生命故事也好，其实有很多更深层可以探讨的内容。那也发现有另外一个也是粗糙肌理质感的这个白犀牛，它原来在2024的时候已经有最后一只蜀山快要濒临绝种了，就把强调最长寿的乌龟以及濒临绝种的白犀牛去做这样子比较极端的生命探讨。虽然说一个是表现最长寿，一个是表现已经快要视为了，但是他们之间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带入传统山水的技法，再去做不同穿插点染的排列组合。那也因为画这样子的题材，后续就更关注这些生态环境的议题。
1: 那老师请问，因为你用乌龟还有白犀牛当作是您创作的主角嘛？你有常常去海洋世界或是到野外去看这些野生动物吗？是不是会有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观察呢？
0: 有的，有的，就是因为画着画着，当然在收集资料，网络上其实真的是不太够，所以蛮常会到，比如说两栖生态馆，它就是专门卖陆龟，那也有到海生馆，有一些海龟的资讯，那网络上啊有很多相关潜水的这些影片，其实收集这个资料已经变成日常生活里的习惯了，所以有非常多看到创作的画面，其实都是比如说由动物园自己亲自拍的资料，或者是在网络上有一些潜水的影片的一些片段，把这一些零零总总几百张、几千张的素材做一些存档，那要创作的时候就会从里面去挖出一些可以入画或者是改造的一些情境，那再结合这些对象物，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系列作品。
1: 谢谢老师的用心哦。那老师啊，因为您是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书画艺术学系，包括说研究所，其实您的创作很特别，是融合了西方形式构成跟东方笔墨技法，其实
0: 是。
1: 很不容易耶。其实是以非常当代的方式来重新诠释水墨。为什么你能够做到这样呢？
0: 这其实也跟我的求学背景有蛮大的关系，因为在高中时期，复兴三公当时就读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西画跟设计方面，所以有非常多创意思考的角度，还有西画的概念，在这一些基础技法累积的时候，等于说以这样子的技法跟这样子的思考去观看、去感受。那后面到了台艺大就读书画系，还有跟苏丰南老师进行水墨这样子基础的训练，就会把这一些学习算是融会贯通吧，把之前的绘画西方的点线面构成，结合水墨的穿插点染，再透过一些设计图像、创意思考的部分，去纵整出自己比较有兴趣、喜欢的对象物。那我希望自己所画的水墨跟一般传统我们看到的这些水墨会有一些差别，也是希望可以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现代社会所接触的环境。这些图像是有共鸣的，我觉得也比较有持续创作的动力。
1: 其实老师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大家瞩目的年轻的艺术家哦。那老师，为什么你会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位海上花艺师？这个封号怎么来的？
0: 其实这个花艺师的概念，就是当初在 话，不管是白色珊瑚海还是后续目前末日重生个展系列的这些海洋相关的议题，都是以比较海洋生态的方面呈现。那一开始其实很单纯，就只是觉得很想要在自己家里面有一个水族箱，养一些鱼这样子。但是因为生活实在太忙碌了，所以就觉得如果都不在家，都没有人顾它，那如果生病了也是蛮不好的。所以我就想要以水墨的形式去创造一个永续永久的水族箱的概念。所以之前有创作黑白系列的竹墨剧场，还有到现在的末日重生，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在日常中不停的收集资料之外，我也会进行很多的创作跟改造。那除此之外，也是在教学之余创作的过程，在累积自己的能量，可能日常有一些消耗，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点线面穿插点染的累积，还有没有标准答案的延伸，它有点类似像缠绕画的感觉，它不是完全照抄照片对象物，跟照片画的一模一样，或者是有哪个场景我画的跟它一模一样，我是经过了非常多改造跟编排，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形式去延伸这一些珊瑚的场景，就感觉好像在插花的概念吧，就是也有很多人在插花中觉得获得这个疗愈，那我是用纸上插花的形式去建筑我的海上世界，那这个海上世界也是自己心中的山水，所以自己定位成这样子的形式，也是希望把自己建筑的这些山水去传达给更多观众，让观众也能感受到他们自己心中的山水。
1: 而老师其实在教学的历程当中也累积了蛮多的养分，其实您这么有创意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当年的学生也非常的幸福哦，因为像老师您就曾经获得了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教案的特优，甚至在议题融入教案征稿也是优选第一名，还有课程实验与创新行动研究征件也是获得优选，当然您也曾经是台中釜山艺术交流展年度艺术家奖的得主。那关于我们这一次的末日重生到底展出什么样的内容，以及这次老师想要传递的又是什么样的意境，跟想我们关注什么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继续请艺术家刘墨林老师，同时也是复兴商工美术科主任，在空中继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透过末日重生，以当代水末为媒介，重新来诠释海洋生态跟人类文明关系的展览。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一位艺术家，真的非常厉害。他现在呢也是担任复兴双工的美术科主任，而他九月也即将要去念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设计跨域整合学系的博士班，他就是艺术家刘墨林老师。Hello， 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墨林老师，真的很恭喜您哦！就是其实您在复兴双工真的很忙碌，担任主任，而且您就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但是呢，您还是让自己会有画展，以及刚刚也分享了喜讯，你即将要去念博士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让自己的画展是有一些灵感跟想法，而且是没有停止创作？
1: 其实我觉得教学跟创作之间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在教学现场教的科目除了水墨也有设计也有西画，那在创作的部分当然以水墨媒材为主，所以其实在教学的过程自己也不停的在重复练习，所以教学之外也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零碎时间我都在想着要怎么样继续创作下一幅作品。那其实怎么说是相辅相成呢，不管是研究设计教案的时候，我也带入自己本身的创作投入回馈在教学现场，所以在融入议题的部分以及自己的水墨媒材技法的部分都

0: 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很忙碌，但其实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疗愈自己，让自己可以无止境的也有充足能量的状态。
1: 也相信未来莫林老师一定会带给这个社会或是学生更多的美好。当然莫林老师也非常的厉害，因为除了现在是美术科主任，之前也是在美工科任教啊。当然像老师，因为刚刚有说嘛，您是毕业于书画艺术学习，那当然您的创作都以水墨为核心。不过我发现您的毛笔好像也很厉害耶，因为在我们这一次的 DM 上面的《末日重生》。刘墨林水墨创作个展这几个字应该是您自己写的吧？
0: 其实这个是跟有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叫王逸纯，她其实也是我台艺大的学妹。一直以来，我们互相都非常钦佩，就是个人的才华创作。这一次还有上一次末期的个展，都是邀请逸纯艺术家来帮我增添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有接很多书法的案子，也会撰写这个书法的概念，但是我觉得逸纯他的创作风格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我这一次《末日重生》个展的系列有一个比较新的、比较拟人化海龟的日常社群系列，所以希望可以带给这个整个个展的形象是有一点轻松、诙谐、幽默、有趣的。那也很感谢这个逸纯艺术家愿意帮这个忙，特别为我撰写这个末日重生四个字。
1: 哇，真棒哎！所以在您这次的个展，真的有好多人一起来成就我。那当然，老师这次的《末日重生》，因为作品谈论就是暖化、污染、珊瑚白化这些议题。那你前面也跟我们分享过，为什么要朝这个部分来做创作？那想问一下哦，要把这样比较艰深，或者说比较难去分享的主题，透过创作来做呈现，您觉得有没有挑战呢？
0: 其实现在很多，不管是教育部推助还是艺术文化部，大家都会希望可以结合一些国际化的议题趋势，让大家在艺术的画面里面可以透过图像来进行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的反思。我这样子带入议题的创作模式，并不是说我先想要怎么带入议题再创作，而是我透过自己的创作，自然而然的表现这一些生态的议题。例如说刚才前面有讲的研究动物对象物以及技法的呈现之外，这一次白化珊瑚的系列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从很多水墨的创作画面看到有很多自然的留白，或者是有添加留白胶的留白，用这一些留白还有非白的形式去表现珊瑚白化的意象。那它虽然是和海洋生态的议题去做结合，但其实我想要表现传达的是，水墨它跟人们的距离其实没有这么远，就是只要你是会画点线面，其实都可以很完整的去创作完成一幅水墨作品。这个也跟我教学的背景蛮相像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不管是纸张的创作，或者是传统花卉跟山水，其实对于现在的孩子或者是社会观众都是相对的陌生，因为大家可能走出家门看到的都是城市街景，比较少是这种比较自然的山水啊，或者是海洋的这些画面，会觉得它相对的陌生，也产生距离。那产生距离之后，就会对于水墨这个媒材不是有这么多的共鸣跟认同度。那我希望传达的当代水墨，它是可以更贴近生活，所以不只是结合海洋的这个议题，我也有在新的系列呈现复古的物品跟充满未来科技的产品结合的一个从前从前系列。那这个从 从前从前系列呢，可能表现传统的电风扇，或者是用那种转盘式的电话，甚至是现在已经快要绝版的收音机，用这样子越在地化的东西，其实越国际，越复古的物品，其实可以象征越创新的思维。以这样子的形式，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水墨作品，会知道说，哦，原来不是只有那一些山水花。

0: 鸟才是水墨，原来我们生活所见的各个的物象，它都可以用水墨这个媒材表现一个新的画面，让大家看到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新的反思。
1: 会觉得其实水墨艺术没有离我们这么远，而墨琳老师你真的非常有创意，因为像这次的作品当中，您的海龟它会戴耳机滑手机点外送，然后你也把社群文化消费习惯，包括对于科技的依赖、环境污染，这些是融入在你的创作当中哦。哇，你实在很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点子呢？
0: 其实它就是透过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因为像现在人很多人都喜欢追剧嘛，那当然不免俗的也会偶尔看看一些剧啊，或者是韩综啊。那大家可能也有印象，就是之前有一部《黑白大厨》真的非常的有名，它就是透过厨师的实境秀来去表现这样子综艺的这个场景。我就是一边创作一边看着这个节目，我就想说，他感觉也可以带入我的画面里面。那不管是这个戴耳机的海龟啊，还有在做热狗堡还有大肠包小肠的乌龟厨师啊，甚至我把这个场景里面有出现的蒙眼的评审都带入章鱼哥画在我的海洋世界里面，想要传达给人们说，大家看到这些好像会觉得说，哦，它是拟人化。其实这些物件，还有不管是他们在手上拿的咖啡杯，或者是宝特瓶罐，它都是真实现在出现在海底的废弃物，也造成了一些生态物种的破坏。我不希望透过太黑暗的形式来强调这样子的议题，所以以这样子轻松的方式图像来做绘制。
1: 那老师在这一次的《末日重生》，我们有25个作品哦，当然时间没有办法让你把25个都说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作品？当大家有机会到你的展览现场看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
0: 像刚才有提到的社会观察家的系列，就是以海龟拟人化的形式来传达。除此之外，也有刚才有讲到的《从前从前》的系列。那不管是缤纷的珊瑚，还是白化的珊瑚，还是跟复古物件结合的印度新龟，这一些系列的表现，其实它都强调着我们人和自然之间互动的关系。那我也希望透过更贴近人心、更生活化的方式来表现水墨这个媒材，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水墨它可以表现的可能性。所以这25件作品跟之前任何个展联展的形式都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在水墨绘制，或者是最后装框裱背的形式，有镂空的，有亚克力形式，有透明，甚至蓝系列，不同的视觉方向去呈现我想要传达的当代水墨。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各个年龄层都可以在这一次末日重生展出的作品里面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水墨山水，也会感受到末日重生充满希望还有趣味的可能。
1: 而老师恭喜您在8月15号其实已经开幕了，那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其实明天有老师的语坛，也就是8月22号下午的3点钟，老师可不可以把相关的资讯，包括说您展览的讯息，也详细的告诉我们？
0: 好的，这一次末日重生其实在8月8号已经开展，8月15号是开幕，也在8月22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会进行现场的座谈。那在阿波罗画廊的策展下，有非常专业的呈现，也可以在唯一的一场座谈会形式里面，可以听到我在现场分享这一些水墨创作的历程。不管是水墨创作，还是目前教学现场的教案分享，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形式，也可以跟观众做一个交流语谈。那这一次末日重生的个展会持续展出到9月12号，那阿波罗画廊是礼拜天跟礼拜一是休馆的。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国定假日还有礼拜天跟礼拜一就不要扑空了。那实际展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都欢迎大家。

0: 可以到阿波罗画廊进行观展。那如果在社群平台上也可以搜寻我的名字刘墨玲，在 FB 跟 IG 都可以看到我有很多创作展讯以及短影音创作过程的分享。
1: 那老师，如果说明天想参加您的语谈的话，是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吗？
0: 其实我们有一个报名的表单，在阿波罗的官网上有报名连接的资讯，不过如果是临时前往的话，直接前往也是可以的，我们都是免费参观。
1: 好，那也祝福老师在这一次的展出是非常顺利成功哦，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瞧一瞧这一位在国内外艺术博览会跟水墨交流展都表现非常优异的艺术家刘墨玲老师的暮日重生这个个展哦。那今天就这一次谢谢墨玲老师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0: 我是艺术创作者刘墨玲，今天想推荐一本《东西的故事》，它是美国环保人士安妮·雷纳德所做的经典环境议题的书籍，以我们每天使用的物品出发，带我们看见原来一件商品它从原料开采、生产、运输、消费到最后丢弃的完整生命的历程。这本书最大的环保价值是让我们重新思考需要以及想要的差别，并且从减少浪费、重复使用、资源回收与永续消费开始，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担，推荐给大家。
1: 今天再次谢谢刘墨玲老师的分享，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明天有老师的座谈，千万不要错过咯。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5: 透视两岸，
6: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本来在7月25号要在全中国上映一部电影叫做《澎湖海战》，但是呢却忽然临时喊卡啊，临时喊卡。那这部电影呢为什么很重要啊？但它是一个针对台湾非常明显的一部电影。首先呢，这部电影的这个制片商是叫长影集团。长影集团是什么？它是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的第一个电影公司，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其实这个制片厂它的历史是来自于满洲国时期日本所建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制片公司啊，这个满影就是满洲影片制片厂。后来啊，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呢，就改成叫做长春电影制片厂，所以它是中国来讲是最历史悠久的一个制片公司啊，可见就是说这部电影的重要性。所以这部影片呢，堪称是史诗级的这个电影。然后呢，它的片的主题曲是叫《光复》，光复还找了台湾知名的歌手周兴哲来担任共同主唱啊，表示就是说，这部电影在描述当时康熙这个海军呢打败明郑的海军，然后在澎湖海战中大胜，那后来呢进一步统一了台湾。所以这部电影的歌曲的主题曲叫《光复》呢，就等于是表示康熙统一台湾是光荣收复啊，是解救台湾人民于水火之中啊，水火之中。然后在去年10月25号适逢台湾光复80周年呢，他们还发行了一个第一首的这个预告片，叫做《统一台湾势不可挡》啊，就看出来这部电影呢是要以古来喻今呐 啊，就是统一台湾，施琅统一台湾，康熙统一台湾啊，这个是势不可挡的。他们就这个连主题曲都是，应该说预告片。